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到每周一下午四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如果今天要你想一部电影里面的反派，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是洛基、达斯维达，还是其他你印象很深的角色？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们小时候看故事的时候，好像很容易分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也很容易习惯用这种二分法。英雄出现，我们就希望他赢；反派出现，我们就希望他赶快打包打包，赶快被打败，赶快下线。可是长大之后再回头看，我反而会开始想，一个人真的一开始就是坏人吗？还是有些时候，他也曾经只是一个普通人，只是经历了一些事情，做出了一些选择，最后慢慢走到了我们熟悉的那个位置。而且有些反派明明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我们却还是会喜欢那个角色。我们可能喜欢他的个性，他的故事，甚至会开始知道他到底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所以今天我想把视角转到故事的另一边，不只去看看反派到底做了什么，而是试着去想一想，他真正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他想要的东西真的就是作恶吗？又或者有些愿望原本并没有错，只是在追求的过程里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当然，理解一个人不代表就要认同他的行为，但如果我们愿意多看一点他的故事，也许会发现所谓的英雄与反派有时候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而今天这一集，我们也会从几个熟悉的反派角色开始聊起，最后再走进一部很特别的电影《小丑》。也许当故事换了一个角度，我们看到的也会跟着不一样。欢迎来到《让声音替我说》第十五集《反派》。如果故事是从另一面开始呢？我是宗雄，那就先让我们用一首歌进入今天的故事 ，Billie Eilish 的《You Should See Me in a Crown》。稍后回来进入第一单元。

即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Hello 呀，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听完 Billie Eilish 的 You Should See Me In A Crown，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其实蛮强烈的，就是一种我想站在最高的地方，我想让所有人看见我的感觉。而这种对权力地位，甚至是我要成为最重要的那一个的渴望，放在电影里面好像很常出现在反派的身上。但有趣的是，反派真的都只是想当坏人吗？我觉得并不是。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反派已经不像以前的故事那么简单。像漫威里面的洛基，第一次看到他，我们可能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反派角色啊。他会欺骗，会计划，很狡猾，也会站在英雄的对立面。可是如果你多看他几部作品，你就会发现洛基啊，他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因为他不是索尔的敌人，他也是索尔的弟弟，所以你会看到他们之间有竞争，有冲突，甚至偶尔会互相伤害一下，可是某些时候又还是会保留一种很特别的情感。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对洛基的感觉就很奇怪，明明知道他做过很多让人头痛的事情，却还是会忍不住的去喜欢他。可是因为他真的很有魅力，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会开始看到他不只是反派这个身份。而这件事情在齐尔蒙格身上又更明显，黑豹里面的齐尔蒙格一样是站在蒂查拉的对面，也成为电影里面主要的对手。可是当我们知道他和瓦干达之间的关系之后，就会发现他并不是单纯为了作恶才出现的人，他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想法，他对瓦干达也有自己的期待。所以当他和蒂查拉发生冲突的时候，观众看到的其实不只是两个人在打架，而是两个人对这个世界应该变成什么样子有完全不同的答案。当然答案不同，做法也会跟着不同，而事情到了这里就开始变得复杂了。因为有时候一个人提出的问题可能值得思考，但不代表他后来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对的。我们上一集英雄也讲过，不是每一位英雄做的都是对的，当然反派也一样。这也是我觉得反派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理解他在想什么，却不一定要认同他最后做了什么。再来，有一个角色更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达斯维达。如果只是看到他最经典的形象，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站在黑暗面让人感到压迫的角色，黑色盔甲、面具，还有那个大家一听就知道是谁的呼吸声。但如果把故事往前看，我们会知道他以前其实是安纳金天行者，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反派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如此，他原本也有自己的理想，也有自己想保护的人。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之后，再回头看看达斯维达，就会开始产生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原来反派也可以曾经是故事里面的另外一种人啊，只是后来他走到了完全不同的地方。而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长大之后看电影会产生的一个小变化。

之后我们只要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样的二分法就够了。可是长大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是不是曾经有过不一样的选择，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竟然开始同情一个原本不应该同情的角色，但这是不是代表我们认同他的做法呢？我觉得也不一定。就像我们可以理解一个人的过去，也可以知道他为什么会做出某些决定，但最后造成伤害还是会存在啊。所以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是反派到底是不是一位好人，而是当我们知道他的故事之后，我们还能不能只用一句他就是坏人把这个人解释完。我想这也是今天这集想留给大家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们站在故事的另一边，接下来我们还要再往里面走一点，去看看这些人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也许你会发现有些反派最开始想要的东西其实一点都不特别，可能只是想被看见，可能只是想证明自己，也可能只是想守住某一个对自己很重要的人。但当这些愿望开始失去界限，又会发生什么？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那些曾经觉得自己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人，薛之谦的怪咖。因为有时候一个人被别人怎么看，跟他真正是什么样子本来可能就是不一样的。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二单元。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我们聊了几个很熟悉的反派，也发现了一件事情，有些角色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好像不是他们做了多少坏事，而是我们开始知道他为什么会走到那一步。而讲到这里，我反而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真正想要的东西其实很简单，他只是想被看见，想被认同，想证明自己，或者只是想保护一个自己很在乎的人，那这些愿望本身还是算坏的吗？我觉得应该不算吧。因为我们每个人多少都会有类似的东西，希望别人看见自己的努力，希望自己的想法被理解，希望在重要的人面前证明自己，也希望自己珍惜的人不要离开，这些都是很普通的事情啊。可是放进电影里面之后，有时候同样的一个愿望，最后却会把一个人带到完全不同的地方。像洛基，如果你只看表面，我们可能会觉得他一直就是在跟索尔竞争，好像什么事情都想赢过他哥哥。可是你再想深一点点，你就会发现他真正想要的可能不只是那个王位那么简单，他只是想证明自己也很重要，他不想永远只是索尔的弟弟这个称号。因为当一个人一直活在另一个人的光芒下面，他心里会不会也开始有一种声音，为什么大家看到的永远都是雷神索尔？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我们多少懂一点，可能你在班上有一个同学永远比你早拿到好成绩，可能你在工作里面有一个同事永远比较受主管注意，甚至只是在生活里面你很努力做了一件事情，最后大家却只记得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羡慕，但更可能的是不甘心。但大部分的人到这里都停了，可是洛基并没有，他把我想被看见这件事情慢慢变成了我要证明我比你重要。而一旦一个人的愿望开始和别人的人生绑在一起，事情就会变得完全不同。切尔蒙格也是，他想改变一些事情，也对自己认为的不公平感到愤怒，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会发现他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可是问题就在于，当你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你接下来要怎么做？你可以试着改变它，也可以选择报复。这两件事情看起来只差一点点，但最后可能走向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真正让反派走向黑暗的，不一定是他想要什么，而是他愿意用什么方式去得到他。想被看见没有错，想证明自己也没有错，甚至认为自己遭遇过不公平，想讨回一

个答案，好像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对吧？但如果未来做到这件事情，可以伤害多少人呢？这条线到底要画在哪里呢？我觉得这才是真正要值得去想的地方。如果你为了做一件事情不择手段，那肯定是凶残的。因为电影里面的反派常常不是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要当坏人，他们通常只是先做了一个选择，然后下一次再做另一个选择，一步一步之后回头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离原本那个人越来越远了。而这件事情其实好像蛮接近现实生活的，我们很少会突然做出一个可以改变人生的大决定，很多时候真正改变我们的反而是一个很小的选择，一次没有说出口的话，一次没有道歉，一次为了自己的面子选择伤害别人。久了之后，这些可能慢慢累积，最后让我们变成一个自己一开始也没有想过成为的人。所以当我们问反派是不是天生就坏，我觉得答案可能没有那么重要。更值得问的是，他在什么时候开始选择相信这样做是可以的？而当他第一次跨过那条线之后，他还有没有机会回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对一些反派产生复杂的感觉，因为我们看见的不只是结果，而是一连串选择累积之后的样子。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放在这里， Imagine Darren's 的 Demons。 因为有时候一个人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他永远活在黑暗里面，而是他明明知道自己身上有一些不愿意被别人看见的东西，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现在先让我们用一首歌陪着这个问题继续走下去。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下半部分。

Hello， 欢迎回到让身体我说，我是宗雄。刚刚我们聊到很多反派真正开始改变的地方，可能不是他第一次做错事，而是他

一次又一次的告诉自己，我这样做是有理由的。而这句话其实蛮可怕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永远觉得自己是坏人，他可能很早就知道自己正在做错事。但如果他一直相信自己是对的呢？那事情就会变得复杂很多。像切尔蒙格，他认为自己看到了一个不公平。

0: 东西好像都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问题是他们最后选择怎么得到。所以我觉得反派这两个字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可能就在这里，我们可以尝试理解它的原因，但理解原因后不代表结果就可以被接受。就像现实生活里面，如果一个朋友因为受过伤，所以开始对别人产生防备，我们可能会理解他，但如果他因为自己的受伤就选择去伤害另外一个人，我们还能不能说没关系，因为他以前也很痛苦这句话？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对吧？他的过去可以解释他的行为，却不一定能替他的行为去负责。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看反派故事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可以试着站在他的角度看看，但看完之后我们还是要回来问自己，如果我今天换成另外一个人，被他伤害的人，我会怎么做？因为我们只看到反派的痛苦，很容易忘记故事里面还有其他人，而这也是很多作品里面让我觉得很成熟的地方。他不会只告诉你这个人很可怜啊，也不会只告诉你这个人很邪恶啊，而是他的过去、他的选择，还有最后造成的结果全部摆在一起。你可以理解他，也可以不同意他，甚至可以一边觉得他很可悲，一边觉得他做的事情真的是不应该。这些感觉其实可以同时存在。所以讲到这里，我觉得前面几个反派已经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反派不一定是天生的。可是这不代表每一个走向黑暗的人最后都是命运逼他这么做，因为在很多关键时刻他还是有选择的。而真正让一个角色从我受过伤走到我要别人也受伤的这一步，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才是我接下来最想看的。因为有些故事不是在告诉你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坏人，而是在问你，如果一个人长期被忽视、被嘲笑、被排斥，甚至慢慢失去自己原本相信的东西，他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而接下来第三单元我想聊的电影就是把这个问题放得非常近，小丑。这部电影没有从一个已经站在高处的反派开始，它让我们先认识一个人，一个生活并不顺利，一直渴望被看见，也一直想让自己活得有一点意义的人。而我们会跟着他的生活一点一点看到他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真正值得看的可能也不是小丑最后做了什么，而是在那些事情发生以前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又是哪一个时刻让他开始觉得自己不需要再按照原本的方式活下去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前面聊过的这些问题真正放进一个人的故事里面。在进入电影之前，先让我们听一首歌，林俊杰、五月天的《黑暗骑士》。黑暗不一定代表邪恶，但当一个人开始走进黑暗之后，他最后会走到哪里，却没有人能提前知道。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收回来进入第三单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李英宏 ，AKA DJ DD Long。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刚刚第二个单元我们聊到，反派真正让人想了解的地方，可能不是他最后做了什么，而是他在走到这一步之前，究竟

经历了什么。而接下来我想把这个问题放进一个人的故事里面，小丑。如果你看见2019年的电影《小丑》，应该会发现它跟很多我们熟悉的英雄电影不太一样，因为它一开始根本没有急着告诉你这个人有多可怕，它先让你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甚至有点寂寞的人，他的名字叫做亚瑟·弗莱克。而且在成为我们熟悉的那个小丑之前，他只是一个很努力生活的人。亚瑟是工作，是街头小丑，可能站在商店前面拿着牌子，可能穿着夸张的服装，在街上想办法吸引大家的注意，听起来好像蛮有趣的，对吧？但电影里面的他却完全不是一个看起来很快乐的人，他每天都在努力工作，努力照顾自己的母亲，也一直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成为真正的喜剧演员，甚至他最想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站在舞台上让别人笑。这里其实就已经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了，一个人每天都在努力让大家开心，可是他自己的生活却好像一直没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情。他想逗别人笑，但没有人真正在意他。他想成为一名喜剧演员，可是当他把自己的笑话写下来拿给别人看的时候，也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回应。而且在电影里面，亚瑟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状况，他会在不该笑的时候突然笑出来，这让他在日常生活里面经常显得格格不入。别人可能会不理解他，有人会觉得很奇怪，有人会嘲笑他。而对亚瑟来说，他好像一直都在努力学着怎么跟这个世界相处。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没有一开始就叫我们去同情亚瑟，他只是很安静让我们看着他的生活。他每天搭公车，每天工作，回家照顾自己的妈妈，写下自己想说的笑话，然后第二天继续做一样的事情。他的生活其实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可是你看久了之后会开始感觉到一种很强烈的孤单。因为真正让人难受的，有时候不是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悲剧，而是你每天都在生活，却觉得没有任何人真的看见你。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平常想象的孤单不太一样。一个人住可能会孤单，但身边很多人却还是可能孤单。你每天去学校，每天跟同学讲话，每天也会在社群媒体上看到很多人的生活，可是你真的觉得有人理解你吗？有人知道你最近到底过得怎么样吗？亚瑟最缺少的好像就是这种被看见的感觉，所以当电影里面有人真正注意到他，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瞬间，对他来说都可能非常重要。而这也让我开始理解为什么被看见会成为这个角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需要被看见。考试考得很好，希望有人称赞你，做了一件很努力的事情，希望有人知道，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希望有人问一句你还好吗。这些事情听起来很小，可是如果一个人长期都没有得到呢，会怎么样？小丑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用很夸张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让你一直看着亚瑟，看着他怎么生活，看着他怎么被别人对待，也看着他慢慢失去原本相信的一些东西。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会开始看见亚瑟对笑这件事情的理解正在慢慢改变。本来他是真的想让别人开心，他觉得站上舞台让大家笑是自己人生中的一个梦想，可是当他一直得不到回应之后，那个笑好像开始变成了另外一件事情。他原本想逗别人笑，慢慢变成既然你们不愿意听我说，那我就让你们不得不看我。而当一个人开始不再期待被理解，而是开始要求全世界注意到自己的时候，事情就会慢慢改变。所以我觉得小丑最值得看的不是他后来做了什么，而是电影怎么让我们看见一个人从原本只是想被理解，到最后开始相信只有另外一种方式才能让所有人终于看见他。而这种转变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中间还有很多事情，很多失望，很多选择，也有一些他自己必须面对的真相。而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这件事情，

因为真正让亚瑟开始改变的并不是某一个瞬间而已，而是当他一次又一次的发现，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像自己想象的那么温柔。现在先让我们用一首歌陪着亚瑟的故事继续走下去， The Rolling Stones 的 Paint It Black。 这首歌的情绪很强烈，从原本世界开始失去色彩，到最后只想让一切变成黑色，而接下来的亚瑟也正在慢慢走进一个跟原本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下半部分。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Hello 呀，欢迎回到让身体我说，我是棕熊。刚刚我们聊到了亚瑟原本的生活，也看见他怎么一点一点失去原本相信的东西，而到了后

0: 后半段，真正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亚瑟开始不再想成为原本的自己，他开始接受小丑这个身份。其实我觉得这个转变蛮值得看的，因为亚瑟一开始只是希望别人看见他，他想当喜剧演员，想站上舞台，想让大家笑。可是后来他慢慢发现，自己原本努力想融入的那个世界，好像从来没有真正接纳过他。于是他开始改变，从希望你们喜欢我，变成你们看不看得起我，已经不重要了。而当他不再期待被理解，小丑这个身份也就慢慢成型。所以我觉得电影里面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不是亚瑟后来做了什么，而是我们亲眼看着一个人怎么一步一步走到那个位置。他不是突然变成小丑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孤单和选择，慢慢把他推向那里。可是到了这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一件事情分清楚。我们可以理解亚瑟，可以理解他的孤单，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渴望被看见，但这不代表他的选择就因此变得正确。这也是我觉得小丑最有意思的地方，他没有单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坏人，反而让我们先认识他，再让我们看见他最后做出的选择。所以观众会产生一种很复杂的感觉，你可能会同情他，也可能觉得他的遭遇很令人难过。可是当他真的跨过某些界限，开始伤害别人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只因为他以前受过伤就被合理化。因为理解一个人的原因和认同他的行为，本来就是两件事情。我觉得这也是今天这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不一定要讨厌反派，甚至可以去理解他，但理解不代表原谅，更不代表要接受他的选择。而小丑真正让人难忘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替我们把这个答案说死，他只是把亚瑟的人生摊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自己去看看。从一个想让别人笑的人，到最后成为让所有人记住的小丑，这中间发生的事情才是这部电影真正值得看的地方。所以如果回到今天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反派真正想要的是不是只有作恶？我想答案好像是不一定。有时候他们最开始想要的东西甚至跟我们没有那么不一样，只是当一个愿望遇上了失望、愤怒，还有一次又一次的错误选择，最后走出来的就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结果。而现在我想把这个故事暂时留在这里，如果今天你知道一个人全部的故事，你会因此改变想法吗？你可以理解一个人，但不代表一定要认同他。而也许这就是我们看完一个反派故事之后最值得留下来的一件事情。接下来这首歌
1: Simon and Garfunkel
0: 的 The Sound of Silence。 有时候一个人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别人替他说话，而是终于有人愿意听见他的声音。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留给你的声音。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Hello， 欢迎来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刚刚听完那首歌，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整首歌的情绪其实挺平静的，但有时候越安静反而越容易让我们想一些事情。今天一路聊下来，我们先从熟悉的反派角色出发，聊到他们的背景，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最后又走进小丑，看着亚瑟一步一步成为我们熟悉的那个角色。可是聊到最后，我反而觉得今天真正想谈的可能不是反派到底是不是坏人这个问题，而是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太快决定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看到一个人做错一件事情，我们可能很快就会下结论，他就是这种人啊，他本来就很讨厌啊，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可是如果我们多知道一点他的故事呢，也许我们会发现一个人行为的背后可能真的有我们没有看见的能力。当然理解不代表是原谅哦，知道原因也不代表事情就完全没有造成伤害，但至少我们可以在做出判断之前多留一点点空间。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可能曾经被误会过，可能只是某一天心情不好，所以没有跟别人说话，可能只是因为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好，就被认为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我们当然很希望别人不要只看见自己的某一面就替我们下定论，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同样的空间留给别人？所以如果你现在再想一次，你心中的反派是谁？也许答案不一定是一个电影角色。有时候现实生活里面，我们也会遇到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人。

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理解他的全部故事，也不一定需要原谅所有伤害，但我们至少可以提醒自己，你看到的可能只是他的其中一面。而今天这一集我想留下的其实很简单，我们不用替反派辩护，也不用因为理解就接受所有的行为，只是当下一次我们遇见一个自己不理解的人时，可以不要那么快就替他贴上一个标签，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我们还没有听见的故事，也许有一天我们愿意多听一点，就会发现原来有些人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而有些故事也不是只有一个版本。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第15集反派，如果故事是从另一面开始呢？我是宗雄，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从故事的另一边看了一次那些我们熟悉的反派，也希望下一次当你准备替一个人下结论之前，可以先问问自己，我是不是还有一个故事没有听见？我们下一集再不见不散吧，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毕世静。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729 与 FM88.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上礼拜呢跟大家谈到了爱自己，以及在这段关系当中自己的那个样貌，以及怎么去爱他人等等的，以及爱自己是自私的吗这件事情。其实啊，就是一样哦，又返回到我们这个人生的课题，以及又回到了乐坛深造所一开始的初衷，也就是音乐提供的情绪价值。而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下关于人生这方面，以及我这周想要找给听众朋友们的，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以及一些线上的粉丝的点播，来分享一些这些属于乐坛深造所还有乐坛深造所的粉丝朋友们的这些情绪价值。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

好的哦，其实呢，上周之后呢，有不少的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一些听众的粉丝们，其实在私讯里面就是有在问我说，就是我 EK 在遇到这些关系或者是一些伤痛的时候，或者说他们也会在分享说他们遇到这些伤痛以及裂痕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哦。啊，之前呢其实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个非常经典的语录，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心理学好像是心理学家讲的，然后反正就是在网络上很红的一句话，他说就是呢，就是有跟大家分享过，世界上呢有发生10%的事情是在你身上，但是90%是取决于你去怎么去处理的，所以其实这90%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你是怎么去控管的？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杜绝网络，一个人就是冷静，把手机也关机什么的。有的人就是疯狂找朋友，那有的人可能就是借酒浇愁之类的，或者是有的人抽烟啊之类的等等，其实都有，玩电动等等的都有。那我自己啊，其实呢是听音乐，然后我很喜欢把音乐带入我自己这个角色。其实，在上学年度就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把自己带入故事角色当中，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件事情。第一点，你可能会觉得说自己是真的有被倾听的，然后并且会了解到说，这个歌手他可能在做这个故事跟你可能剧情刚好一模一样，你就会觉得说感觉就像是在为你而做一样的这样子的感觉哦。那其实很多人他们在跟我分享的是，他们如果说在这段关系被抛弃，或者是说遇到什么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也好，被抛弃或者是被抛下的时候，他们会选择用恨来盖过于伤心。有的时候真的是恨胜过于伤心，会更容易就是利用时间去淡掉这一切。有时候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其实也没什么好留恋的等等的，你就不会觉得去伤心，或者是去觉得去叹息等等的。那其实呢，很多歌曲就是这样子去带入一个恨的角色的。那么呢，有一首歌曲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经典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那英的歌曲，非常经典的歌曲，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这首歌曲来自那英的《征服》。

这种恨里面还带一点遗憾，带一点惋惜的感觉哦，就是哎，喝下你藏下的毒，好像真的就是对方已经埋下了这个陷阱。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其实都已经看到这些陷阱了，但是就是你知道吗，舍不得，真的就是觉得说永远自己就会是那个例外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恨带点遗憾哦，这个遗憾非常非常的痛，然后又觉得很可惜，疯狂回想那些回忆，明明知道现在回想起来看，其实真的其实都是陷阱，但是就是如果再重来一次，可能还是愿意啊。

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啊，真的就是被这个人征服了，被这段关系征服了，可能也是被这段关系当中的那个自己给征服了。好的，其实呢，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课题的讨论的时候，我后来我有去就是看了一些研究，还有一些关于这个关系中啊，还有自我的一些理论等等，我就看到一个我觉得很戳人的理论哦。然后呢，他是在讲说，他叫做。最后的相遇的定律哦，那这个它有一个英文的专有名词哦，但是可能怕大家有人听不懂就不说了。这个意思呢，它其实是在讲说，无论你们过去多么的亲密哦，一旦完成在彼此身上的课题，宇宙便会确保你们再无重逢之日哦。那我觉得这个理论非常非常的有趣哦，就是之前呢有跟听众朋友们在聊说，大家关于这个缘分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很多人其实大多人都会觉得说，分开了，或者说不管是朋友啦，还是恋人，还是家人也好，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其实大家都觉得说，可能没有缘分就会分开。我们先不讲，可能就是因为病痛啊什么的而离开等等，可能是因为可能就只是一般的分手，或者是朋友间吵架等等的。可是我那时候就在跟听众朋友们聊，说我自己觉得说，有的时候缘分这个东西，它比较像是事在人为，就是呢，我们彼此双方怎么去处理这段关系，以及我们之间的事哦，其实这个东西它跟这个理论又有一点类似的这种关联性哦。其实很多人会拿一个就是完美的平行宇宙去折磨自己。什么叫完美的平行宇宙？就是我们往往在每一段关系当中哦，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当中，其实我们都会去设想各种事情等等的。就是这件事情，它如果是我预想当中的那个立场，那它最后可能我们两个就会在一起，或者说我们两个可能就是。best friend forever 等等的，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就算没有发生，其实你也不一定要一直拿这个完美的平行宇宙去折磨自己哦。其实我自己是觉得世界很大，它得大到可以容纳无数的人和事，那世界它其实也很小，小到一个转身，其实你们两个就再也不会见面了。所以这件事情啊，其实它是很值得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呢。

这一首是非常有名的梁静茹的歌曲哦，《分手快乐》哦，献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哦。这首歌曲呢，它第一件教会大家的事情就是不要把自我价值搞得太卑微，把自我价值搞得太差。其实自我价值这件事情在上礼拜的这个课题当中，其实就跟大家讨论过这件事情了。很多人真的会为了一段关系，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然后把自我价值真的搞得很掉价，真的很掉价。可是有的时候你如果不去做这些掉价的事情，你真的就会很难受啊，不管是朋友还是女朋友男朋友之类的，其实都一样啊。大家都说这个流行语说不要当大家的舔狗，但是有的时候你如果不去当人家的舔狗之类的，你不去做自己觉得搞不好会有可能的事情，你自己又会觉得很痛苦啊。那该怎么办呢？只能努力的告诉自己，自己的自我价值还是很值得的，好不好？值得很多人去照顾你的。现在是5:15，这首梁静茹的《分手快乐》献给听众朋友们。

那其实大家会发现这首歌曲其实有点类似像是梁静茹在跟听众朋友们对话的感觉，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的棒哦。而且这首歌曲那么红，我觉得也是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哦。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最后一句哦，他说没有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你自信的时候真的美多了。他最后的这句就像是在跟听众朋友们最后的一个劝告，就是不管怎么样你要相信自己的自我价值，没有人能够把你的幸福给没收、哦、然后再衔接到前面的副歌，他说如果你不想要过就是一个人过冬天什么的，然后厌倦这些沉重，你就飞去热带的岛屿去游泳什么的，就代表说你不一定要配合所有的人，你也不一定要配合那个不值的人。你如果不想要干嘛，那你就去做 B 啊，你不想要做 A 你就去做 B 啊，没有人强迫你，也没有人能够没收你自由的权利哦。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曲我觉得最令我喜欢的就是他整首歌曲的歌词里面就像是梁静茹他在跟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对话一样哦，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非常的令人觉得有一个人在倾听，并且有一个人在跟你用一个非常温暖温柔的声音在跟你劝顾这些东西，然后提醒你的自我价值等等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线上的听众朋友们点播的最后一页，来自江雨晨的歌曲

一首来自蔡健雅的《陌生人》，非常非常的好听哦，而且这首歌曲呢，也正是我想要提醒听众朋友们的、哦，就是呢，我们前面提到的遗憾跟惋惜等等的，希望最后大家都能够想通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再怎么可惜，不管你再怎么伤心，其实最后都不能改变什么，地球它还是会公转，那不管怎么样，世界它也还是会继续去运作，那希望你最后真的能够了解，它就只会存在回忆里，不管你们甚至可能只见面过一次也好，我觉得那些都只能只存在回忆里，那些不管是那部分的你自己还是你觉得遇到对的人，它都只是在过去而已，都现在都已经是陌生人了。

这首歌超级超级好听的，也是蔡健雅其中一首蛮经典的歌曲哦。那继续回到我们前面讲的课题这件事情，其实啊，心理学当中啊，它其实有提过一个像是关系阶段性哦 ，relationship lifespan。有些人他其实本来就只会陪你走一段，那这些任务结束之后，真的连结真的就会慢慢的消失。其实包含朋友、家人，其实都一样，真的。有的时候恨不得这些关系继续下去，但是这个课题结束了，真的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你会发现说，好，以前我们在看，比如说 NASA 他们那个火箭，有没有？他们在上太空的时候，他们其实有分几个阶段，到某一个高度的时候，他们旁边的东西就会，就是就会喷飞，就会直接散落在宇宙当中。那你就是把自己想象成是那个火箭本体。有些人其实真的就是没有办法陪你到那个高度，有些人真的他就只是人生阶段不同了，其实真的自然而然就不会再有交集了。那其实有些相遇的意义，它真的就不在于长久，而是在于那段时间的真实，以及那段时间那部分的你自己啊。其实很多人他们就是会去问我说，我觉得相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既然人终究会分开，那相遇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相遇的意义对我来说，就像是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或者说跟他可能还有关联的时候，那部分的自己啊，代替的他永远的留在自己的身边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有的时候真的就要搞清楚这个东西，它到底对你是不是好的？就是在这段关系当中，是不是你其实也应该提早抽离什么的？真的，不管是让自己掉价的事情，还是就是。拜托，真的要好好的爱惜自己，又回到爱自己的身上，好不好？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这首歌曲哦，再次提醒了各位说，有的时候它其实真的就像是一个错误一样，就像是精灵住错了森林一样啊。那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啊，刚刚讲了这么多定律、心理学等等的，我其实 有时候其实更希望哦，有的时候这些定律呢，它比较像是 last person theory， 就是如果说人生它有最后一次相遇的话，那其实很多人他们会更相信的是，就是终究会有一个人让你不再需要去遇见下一个。那其实又会连接到，其实有的时候最后他们没有再见面的人哦，不管朋友恋人哦，其实有的时候从来都不是因为宇宙，有的时候可能只是因为你们都没有回头。那其实又会回到前面的缘分，它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事在人为啊。所以哎，有的时候这些东西真的是不由人的啊。现在是5:32，让我们一起进入下一个单元吧。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好的哦，接下来呢，刚好呢，我们要到一下西洋的音乐世界哦。有些歌曲呢，他们用英文来讲哦，可能真的就是会比较浪漫一点哦。真的有的时候英文歌也是在告诉你，没有缘分就别追了，好不好？真的。但是呢，我非常非常赞成什么，我非常赞成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回忆，去回忆之间的那些开心伤心的回忆。因为你在回忆自己在那段关系当中的自己的时候，你就会或许会找到不一样的自己哦，发现不一样的自己。那再回到最后，还是得告诉自己啊，最后 we don't talk anymore， 我们不再讲话了。但是呢，那段回忆当中我是快乐的啊，我是开心的啊，就算是伤心的那段那部分的自己也是最真实的自己。

不论你再怎么想，现在是谁躺在他的旁边，谁现在跟他牵着手都没有用了。现在的你真的就是不在他旁边，好好过好自己，你自己的生活才是最精彩的，好不好？最终不管那个人是跟你还有没有联络，好好的跟自己相处就好了。

其实我发现哦，很多人在任何关系当中哦，其实包含我自己，其实也是哦，我很容易就是衔接到前面我们说一直拿完美的平行宇宙去折磨自己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自己啊，也会一直觉得自己是例外哦，就是不管什么关系当中哦，其实或者是好，就从最基本的从小到大，其实我们遇到很多事情会是一些为什么那个人他可以做，为什么我就不行的这种感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明明那个人他也是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啊，明明那个人他也是有这么好的一段关系，这么好的一个幸福，他跟我的经历一样啊，单身这么久，为什么他就可以马上脱单之类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哦，那我会不会也是那个例外？会不会他这个例外，会不会我也可以这样？当然，我其实当然鼓励大家就是有自信的去想说，搞不好自己真的会是那个例外。但是有的时候，你因为觉得自己是例外这件事情，然后一直去不断的折磨自己，然后一直去求一个结果，求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那反倒其实有的时候就不一定是这么好的。那其实从小到大，我们一直去相信自己会是那个例外的原因，其实很多都是源自于 fairy tale， 就是我们所谓的童话故事。从小到大，其实我们听过太多太多的童话故事了，但是啊，此时此刻，我想要告诉你，有些童话故事它不一定是真实存在的。

好了，魔力红在这首歌曲已经告诉你了。If happy ever after did it six, I will be holding you like this. 如果永远幸福快乐这个故事存在的话，那我现在就还是会继续抱着你哦。All the fairy tales are full of shit. 那些童话故事有的时候真的就像是，对有些人来讲真的就像是一坨垃圾，因为有的时候会发现永远幸福快乐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哦、所以呢这首歌曲 Maroon 5 的 Payphone 献给听众朋友们。

这首歌曲除了 Maroon 5以外，还有 Wiz Khalifa 非常厉害的饶舌哦。Wiz Khalifa 他里面的这一个饶舌有一句，他说：“哦，这个一个非常完美的球赛，但是你错过了这个关键时刻哦。”所以呢，又会连接到 Maroon 5他在前面副歌所讲的：“我们两个本来计划好的都去哪里了？可能真的很多人，他们可能好不管，可能就算只见面一次也好之类的，就是不管是男生女生。”约会等等的，或是跟朋友，其实有的时候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本来都已经约好说下一次出去什么时候了，然后这接下来计划要怎么去计划，但是可能最后结果就是不如意啊，最后就是你们真的没能出去这一次或之类的。所以啊，有的时候真的第一不要太相信童话故事，再来呢就是要相信这个完美的球赛是对方错过这个关键时刻，而不是你啊，你才是那一个自己的关键时刻，千万别忘记了。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刚刚来自线上的粉丝朋友们在点播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陈芳宇的《分手说爱你》。

好的，其实呢，说到刚刚的 Maroon 5他那首歌曲在讲童话故事，有的时候不要这么相信嘛。那其实回到华语流行音乐身上，其实哦，这个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歌手呢，他其实也在他有名的歌曲里面有跟我们讲过这件事情哦。其实从小到大，当然不只是童话故事啊，可能长辈啊，或者是兄弟姐妹也会有灌输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或者是甚至老师之类的，或者是课本里面啊，不管怎么样，其实真的都会去灌输一个说，你要相信幸福啊，你要相信爱能够超越生死离别啦。有的时候确实真的是这样啦，但是呢，现情况的现世代啊，其实事实是，其实这件事情是很难去追求的。那这位非常有名的歌手呢，叫做邓紫棋啊，现在呢是5:47。这里是 AM729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而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是你们的主持人高崇耀 EK， 好不好？那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有名的歌曲《再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欢迎收听音缘笔记簿。

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Katy Perry 的《Part of Me》。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也是非常适合放到今天的音源笔记簿。这首歌曲里面呢，先跟大家讲，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一句话哦。他说 ：“So you can keep the diamond ring, it don't mean nothing anyway. In fact, you can keep everything except for me.” 那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我们先回到前面呢，就是在讲说，我觉得相遇的意义就是呢，有部分的自己哦，就是代替了他留在了自己身上哦。那其实自己在每一段关系当中，一定都会有一部分的自己去流失或者是存在，那都是真实的自己哦。那其实这首歌曲 Part of Me 一部分的自己哦，其实我们在歌词里面讲的 Keep the Diamond Ring， 其实它是一个比喻，就是说你可以留下哎，我们在这段关系当中，我跟你说的东西，包含我那部分的可能伤害你的那部分的我自己之类的，但是呢，你不管你留下所有的东西也好，不管怎么样，但是你最终绝对不能带下来，就是我这个人，我这个人就是本体还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又回到了自我价值的这个提醒哦。所以 Katy Perry 他整首歌曲其实一直都是在激励人们说，不管是经历什么关系哦。Part of me 绝对是都不会消失的。那其实我自己想要最后给这个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忠告，就是说，其实错过啊，它是一种成长，给自己一个温柔的结尾才是比较好的一个收尾哦。那其实或许不管是听众朋友们还是谁，或许现在的你，你还会在夜里反复的想起某个人啊，然后问自己说，如果当初怎么样怎么样，会不会不一样？就是继续拿那个完美的平行宇宙去折磨自己。然后继续去觉得说自己是例外，但是这些都没关系。但是到最后呢，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说，其实错过啊，还有这些伤，它也是在慢慢的静悄悄的在塑造那个更完整的你自己哦。其实错过这件事情呢，它真的就是提醒了我们，生命有限，那爱其实也要及时，也要及时的说出口。那也提醒我们，其实它失落，它真的不是空白，它是另外一种深刻。那当你学会到最后要放过自己的时候，我相信啊，每个人都一定会更温柔，并且更勇敢的迎接未来。错过一个人，错过一个关系，其实真的从来都不是失去全部，而是另一段自我成长的开始。希望大家都能记住这句话。那这里是乐坛深造所，在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希望今天你有点播的歌曲都有被点播到，还有我在跟你聊的这些情绪价值，还有课题等等的，还有你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希望都有聊到，也都有跟你有共鸣哦。那一样哦，老话一句哦，大家如果想要聊什么，或者想要分享什么歌曲点歌的，欢迎私讯我个人的 IG 底线 EK 点0830点。底线，然后或者是乐坛深造所的官方 IG 私讯都看得到哟。好，那接下来呢要播放的呢，就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也是一个完美的结尾，来自 Rosé 的这一首 Call It The End。 那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遇，直播相遇好不好？如果想点什么歌曲，欢迎找我 EK。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遇，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有我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1: 我是163 Braces。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芊芊。说到陈淑桦这位台湾流行音乐女歌手，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吧。1985年，陈淑桦以《无尽的爱》这张专辑拿下了金钟奖最佳女歌手。在《无尽的爱》之中，可以感受到她的柔情似水，在真实的面孔下，却可倾听她的女性自觉。我最喜欢的一首是《云的故乡》，这首歌是当时新一批电影工作者转战到电视台的同名连续剧的主题曲。流浪的云，它总有个来处吧，远走的水，它总有个归宿吧。送上这首陈淑桦的《云的故乡》。

从九份山上来到台北工作，投靠在电视台工作的姐姐，两姐妹共同奋斗打拼事业，最后都衣锦还乡，落叶归根，十分感

身为游子的你在为梦想奋斗，但有一天当你成功了，别忘了家里还有期盼着你回去的家人，哪怕只是吃个团圆饭，对他们来说啊，已是很大的欣慰。美好年代就是现在。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哎，这个问题真的可以问老板吗？
2: 当然可以啊，不然要怎么办？
3: 从职涯选择、品牌经营到创业、行销和团队管理，
2: 课本告诉我们什么是企业管理，但真实的职场真的都照着课本走吗？
3: 老板到底是怎么做出决定的？
2: 遇到困难的时候，又该继续坚持还是果断转弯啊？
3: 打开职场秘密档案夹，
2: 进入商战训练营，
4: 一起破解老板的使用说明书。
3: 我是员工一根，
2: 我是员工采药选，
3: 准备好把问题交给老板了吗？
2: 欢迎收听
4: 老板请回答。
1: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以及世新大学企业管理学系江大成老师共同制播的老板请回答。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员工一根。
2: 大家好，我是员工采药选。
5: 大家好，我是老板江大成。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企管系主任姚晨燕。
2: 没错，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一集，所以呢，我们有特别邀请到我们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就是企管系的主任姚晨燕主任哦。
1: 没错，那我们就要麻烦主任跟我们一起揭开这个老板第一集的序幕啦。那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老师，就是要先来介绍这个企管系到底在做什么。
6: 好哦，我们世新大学企管系呢是全台湾啊哈非常特别的一所，我们是结合 AI 管理跟传播哈。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办学啊也受到大家的肯定，我们在114学年跟截至昨天为止的统计，115年我们世新大学企管系的注册率是100%，那么也很荣幸是全台湾第一啊。那我们有一些特色，包含我们有业界的老师，好，我们邀请到江大成老师来教导大家创业，所以呢，来世新企管学当老板。那么不止哈，这个成为企业很棒的员工，好，如果将来想要自己有一片天空，想要创业，欢迎来跟大成老师学创业。
1: 是，那我们刚才也了解到这个企管系的运作，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了解两位老师以及主任啦。那我们首先

0: 请大成老师，就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的工作，以及我们内容，可以介绍一下自己。
1: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大成老师。诚如刚刚所说，那我现在呢比较习惯，我最新的一个身份就是我是世新气管系的讲师。那我已经在这边有上了一个学年的课程了嘛。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当讲师除了分享自己的经验以外，我很喜欢听到学生们对我的课堂的，也不能说质疑，但是他们会有一些他们的想象来跟我一起教学相长。那我会把我曾经的创业的经验，那就带到我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是大成小馆这个食品电商品牌的创办人。那我会把我这个创业的经验拿来在课堂上跟同学分享。那另外也有一些人知道我，那是 I can teach you better 啊，对，我也是许巍老师的孩子，所以现在也在学习这个教育行业的一些事情，所以之后也可能会有一些可能跟我的这个教材有关的一些工作，所以可以算是这个补教的二代。那最后还有一个身份比较特别，也比较跳痛，就我曾经是职业电竞战队的经理人。那这个是因为从我大学的一个社团兴趣延伸到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那这个零零总总加起来，现在就成为了现在的江纳成，然后在气管系跟同学们做分享这样子。
0: 是，那我们再欢迎姚主任。
2: 是，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气管系的主任姚晨烨。那我的英文名字叫 Cherry， 所以大家叫我樱桃，樱桃老师。那我在学校呢，如果到118学年度应该满20年。那世新就像我第二个家一样，因为我在这边结婚生小孩，所以我对世新有非常浓烈的感情。那对气管系也是一样，就希望我们气管系培养的宝宝们哈，能跟这个业界的老师学习18般的武艺。好，那么将来带着老师们满满的祝福，好，能够这个赚大钱，或者是为社会尽一份力量。
0: 谢谢老师，以及谢谢主任。
3: 对，那像刚刚江大成老师有提到，就是你有讲师的身份，又有创业者，然后又有是经理人的身份，那你是怎么样最习惯称呼自己的方式是什么呢？
1: 我现在比较常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是这个补教二代，
3: 对，
1: 江大成这样子，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有很多故事，我们可以后续慢慢的来聊。那一个我觉得比较大的我可以分享的，就是因为在身份切换之间的一个心境的转折。在22、23岁当时做电竞的时候，然后我接受过一个采访，那时候说了一句叫我江大成，不要叫我徐威的儿子啊，就是这样说了一个很帅气的一个宣言。但其实现在回头来看，觉得自己有点幼稚。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勇于接受自己的各式各样的身份啊，然后还有有多少实力说多少话，这个都是后续在慢慢的创业的过程生涯中慢慢的体会。所以现在呢，我会觉得说我很拥抱徐威的儿子的这个身份。那我觉得也想要请问，就是说姚主任，因为对于我们这样子从大学毕业生到职场新鲜人这样的一个身份上的转换，从气管系的角度来说，应该是要怎么样来培育这些孩子们？
2: 是，我觉得我当初邀请大成老师来跟我们气管系的同学们分享他的经验，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就是现在气管系会鼓励跨域，那么大成老师是台大经济系，其实跟我们气管是非常有关的。那么大成老师跟我分享说，他非常喜欢打电动。那我们的气管系的小朋友也非常喜欢打电动。我曾经看过小朋友拿着那个手机在手游，就是没有办法停，他走到门口也继续要打，
3: 一直继续滑，
2: 对，一直继续滑。他跟我说，
3: 哎，
2: 缺雨不能暂停的，这样我会那个，哎，好像会什么问题哦，要累积保障什么什么，所以我也跟着他看，我觉得很酷。那大成老师喜欢打电动。喜欢之后变成他带了战队，变成专职的工作。那我也跟同学们讲，你的兴趣将来会变成你很重要，也许是你赚钱的工具。你喜欢有兴趣，你才会投入。那再来就是大成老师，基本上他每周有直播教煮饭，然后有成立大成小馆。那我跟同学们讲，你看从经济系，然后呢又转战到这个舰队打电动，然后现在他变成企业的老板，而且是美食的，他真的是跨了好几个领域。我觉得这样的能力啊，是我们气管系的孩子们要学习的。那我也是觉得，哎，大成老师是怎么跨领域跨这么多，而且他从小的背景应该是英文起家的，他是在英文补习班的这个背景起家，所以他从英文 然后跳到。

0: 到经济，然后跳到打电动，又跳到美食，然后又大城小馆，变成有品牌，里面经营非常多的这些餐点。好，那这种能力我觉得是我们要向大城老师学习，所以我们大城老师已经在我们系上教授一年的课程，时间真的蛮快的。好，那我觉得大城老师的能力可以多跟我们的宝宝们来分享。
1: 哦，那我这样就很好奇，因为刚才说到很多都是大城老师这样一路走来的，我觉得算是一个标签，一个名片。那好奇姚主任，就是当初在认识江大城老师的时候，第一印象是什么？为什么会让大城老师来到这个学校跟大家分享这些故事？
0: 对，大城老师啊，其实在很多的媒体都有曝光，他有上很多的节目，然后他刚刚也有提到他有出书。那有一个新闻，就刚大城老师提，他说不要喊我是徐巍老师的儿子。好，那这个对我印象也很深，因为我们一般就是二代啊三代接班。
1: 好，
0: 那徐巍老师在我们英文的补教产业也是非常有名气的老师，很多我们的这些同学也有在徐巍老师这里补习。那大城老师呢，他在节目上跟他的这个书籍里面，他非常的活泼。我那时候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他非常的年轻，大城老师应该 小我非常多啊。哈，那这个他非常的活泼，然后我觉得他跟同学之间应该是零距离的。好，那他会愿意把他的经验跟同学们分享，我觉得这是最直接的。因为很多老板他碰到的问题或他的困境，有的时候他是可能害羞啊，或是不方便分享。可是我记得大城老师第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大城老师就提到说他碰到那个冷冻宅配，其实送到顾客手中已经是解冻的东西。好，那我就跟大城老师说，如果你这个个案放在我们企管实际的这个上课当中，你可以问同学，就是说那你运出去的是冻好的这些商品，结果到顾客手中都是解冻，那他都要求退货退款，那同学们要怎么处理？这是一线的这个企业个案。所以我当初觉得我们一定要请大城老师这块宝啊，来跟我们的同学，因为年纪很相近，好，那第一手来知道大城老师经营大城小馆，好，在企管里面我们讲的这些产销人发财各个的面向，不只是课本老师讲的理论，那在实务界是怎么去运作？比如大城老师是怎么生产他的拌面的这些酱料的，他怎么配送，怎么收钱，那客户有问题怎么处理？好，我觉得这个是大城老师在每一次的课程里面可以跟同学实际做案例分享的。
2: 没错。那我们刚从两位老师的介绍中，就是知道大城老师其实是一个横跨教学，还有他自己电竞战队，然后还有自己创办人的身份。然后其实这些身份一开始就是不是被自己安排好的，可能都是因为在你的成长历程中，然后有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然后人事物之类的，都是帮你变成你成长的一种养分，这样子。
1: 没错。然后我们也透过姚主任这个慧眼识英雄的方式呢，这个在企业管理的教育以及人才发展的角度呢，都不断的帮在企管系的学生们，就是选择这个很好的发展跟一个好的师资。好，那就是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2: 就是职场秘密档案夹。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会放下老板，暂时放下老板现在的所有身份，打开他的职涯档案，从一开始回过头来看。
1: 没错。那因为呢，我们平常看到一个人的成功，其实往往都只有注意到说他现在站在哪个高度，站在哪里，那却很少知道就是说他到底是从哪里出发，又是在哪个节点选择的一个岔路。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来访问江大城老师，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成长的背景，还有以及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想象你现在的样子。
3: 其实如果从成长背景来说的话，我觉得我就是个，因为我大家预期就是说徐巍老师嘛哈，那所以呢英文一定很好啊，就可能会去私立学校或就是出国送出国这样。但其实没有，我一路就是走一个台湾的升学路线。因为其实我妈妈虽然是英文老师，但她还是补教老师，所以她很重视这个课业成绩啊等等，所以我就在台湾一直升学，师大附中，然后就考到台大经济这样子。到此为止，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一般的台湾高中生大学生。那是在大学的阶段发生的一件事情，应该说是其实我高三大一的时候，台北暗杀星 TPA 作为英雄联盟第一个得到等于世界大赛世界冠军这样子的一个电竞战队，是我们台湾的战队，那时候对于我们这些打电动的青年来说是一个太振奋的新闻。所以呢，就在我大学最怎么讲，也是大学生人生最

0: 华的阶段，台湾的电竞直播行业就整个热起来，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有名的一些直播主、实况主，甚至 YouTuber 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参加了台大的电竞社，那这个其实也是我常常会到一些学校分享的故事。现在我更多的会分享补教，分享这个电商创业，但当时其实我最早开始在学校分享的时候是如何进入电竞圈。我有到譬如说庄敬高中的电竞专班去分享说，哎，同学们，如果你们对电竞有兴趣，怎么样加入这个行业。我常讲的一个故事，哎，不是故事，真实案例，就是当时我是台大电竞社，但我在这个电竞的这个领域，就算是以学生来说，其实也不算打得特别好啦，就是没有很厉害。但是我怎么讲，我觉得我跟其他同学可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特别的不要脸啊。当时呢，我们有做一个这个台大的校园战力排行榜啊，从第一名排到第一两百名这样。那我可能是在第五六十名这个地方，然后那时候就可以组队，所以呢，我就去找了战力排行榜上的第一名，我就去直接私讯他，我说：“哎，那个我这边是打中路这个位置啊，如果大家玩，我打中路，那他是玩上路，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组队，我们再把队伍凑起来？”结果人家第一名早就有队伍了，他说：“啊，不好意思，其实我们已经有队了，但是你可以来我们这跟我们一起练习，当一个替补啊，一个台大的学长。”那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加入了台大，等于以社团性质来说最强的队伍里面，然后后来就代表台大出去比赛了。那本来是作为替补，那替补总会有可以正式上场的机会。对啊，因为当时大家毕竟都还是台大学生嘛，我们本来打中路的那个先发选手，他的期末考快不行了，快挂掉了，所以他就说不行，这次比赛他真的不能参加，那我就可以替补的去参加那个比赛。那也成为了我踏入电竞圈的第一只脚，因为去参加了一个叫做 LICC， 就是可能亚洲这边的不同的大学的一个联谊赛，有来自韩国，有来自深圳，有来自新加坡各个城市的电竞大学生打的一个联赛。在这一场联赛当中，我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电竞圈的职业的人啊，譬如说有电竞的直播团队，有一些有名的实况主等等。然后后来借此为机会，我认识到了我的第一份电竞工作，也就是在雅虎里面做这个电竞的新闻记者啊。其中我就认识到了这样的前辈，他就引领我进入了电竞圈这个产业。所以回过头来，整个故事要讲的重点就是一个，我觉得我比别人厉害的，也不是电竞，也不是新闻，也都不是，就是一个比较厚的脸皮啊。对，所以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姚主任，就是说在我们整个因为姚主任是专业的大学教授，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除了学术能力以外，像这一些课外的表现等等的，怎么样去带给我们的大学同学？
1: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世新企管系啊，哈，我们转型很多的课程，那么包含刚刚大成老师说，就是我们要请这个业界的师资哈来上课，所以呢，我们会鼓励同学就是要打破一个迷思，以前会觉得说，哎，企管系什么都学，好像什么都不精，好，那其实我反而鼓励同学，就是你要培养这样子的能力，就是你探索你的兴趣。所以呢，我们创业有江大成老师，那我们还有之前 LINE 的总经理陶运志老师，还有台湾大车队的李琼淑老师，还有袁孝平老师，嘉碧琪的总经理，就是我们希望从各个领域，比如说产销人发财各领域的这些实务的老师，你去探索这些选修课。那么另外像大成老师提的，会鼓励大家参加 不同的社团，好，然后我们企管系呢有 BOSS 的比赛，好，就是你可以好像打电动一样实战，有一笔钱，然后你去开店，然后像大富翁一样，你去实战。那我们还有一个毕业专题，我们毕业要在刚刚这个大家看到走过去的这个一楼
2: 管
1: 院的一楼大厅，我们有毕业展。那这种就是你要有这样的这个能力，你要有自己构想一个企划，然后你要摆摊，然后你要看你是要做行销，还是你要做新产品，好，或你有什么新的包装，你要有自己的主题，好，所以我们会鼓励同学多元探索，不是只有课堂上的课本或理论上面的这些硬邦邦的知识，你要会活用，如果不会用，那么你到了企业反而就没有即战力了。
3: 那想问一下大

0: 陈老师，刚刚大陈老师有提到说，你的第一份工作好像就是进去雅虎里面当那个电竞的新闻记者。可是大陈老师原本不是读经济系的吗？那你觉得你去当记者那段时间，有没有觉得说有遇到什么困难啊？还是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1: 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因为我不是新闻专业，但是毕竟在台湾升学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文笔的培养还是 OK。就像我后来出书《江大成电商创业笔记》一样，就我蛮喜欢写东西的。那当时做这个雅虎电竞的记者，我觉得算是把我以前尘封已久的、没有想过自己有的能力也拿出来用一用，譬如说书写的能力。以及当时我做雅虎的这个电竞记者的时候，发现了自己，哎，原来我也可以采访别人，我有勇气做这件事情。本来我也是个台湾的害羞青年，然后呢，我做得到这件事情，我也可以应付在镜头前的讲话。哎，是在这一份工作里，慢慢是一个被迫开发出来，发现原来自己会。所以我真的也鼓励同学，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去跨出那一步，就像主任刚刚说，但我觉得世新是很不错一个场域，包括像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节目，包括像气管系的毕志也好 ，BOSS 也好，让同学真的有实战的机会，会让自己学到的东西跟这个社会接轨。
2: 大陈老师，我很好奇，就是说，像我们现在不是有 I 人或 E 人吗？哈，那您刚刚讲说，您觉得您最特色的地方就是您比较厚脸皮。那有些同学会觉得说，哎，大陈老师，我真的蛮害羞的，我不好意思跟人家说话，或者我去争取什么事情。那您当初是怎么样从害羞变成去争取呢？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我自己评价我自己，绝对是个超级 I 人。我的一是后天开发的，好，怎么说？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亚洲的社会、亚洲的教育，从小都告诉我们，这个要有礼貌，要有一个样子，要端庄，要不要做不合时宜的事情，也就是导致我们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举例来说，我当时在这个战力排行榜上排第60名，我去私讯这个第一名说，哎，那你要不要跟我组队啊？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一个讯息的事情，所有人都做得到。他不要钱，他也不需要任何的能力，他唯一的一个门槛是什么？你要有一个不在意别人的眼光的一个心情。那我后来，我当时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我是紧张的。虽然现在讲起来很简单，但当时其实我也懂，我不是个无脑的E人那种社交牛逼症那种。对，其实我也是紧张。但我也是抱持着 nothing to lose 的这种心情，我就问嘛，我问了他，大不了他跟我 say no， 我又没有损失什么啊。他可能跟他朋友说啊，那个好好笑哦，那、啊、真是第60名也来找我，但这件事大概也不会发生嘛。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子，他如果有一些机会在眼前，愿意去尝试，有机会去尝试的时候，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我是这会是一个很实用的建议。
3: 大陈老师刚才说到这个机会很重要，要怎么去抓住这个机会？那你在那个时候，你有想过说，哎，这个电动电玩这个产业未来会成为你一个养分吗？
1: 哦，当然，其实我觉得当时我在电竞这一条路会走多远，我也不知道，都是走一步算一步看一步的。那其实包括电竞这个产业，它会走到哪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它在2016-17年那个时候是非常的新兴的一个产业。像现在来说，我觉得电竞已经慢慢的回到它该有的历史定位跟商业规模。 对，
0: 对，
1: 当时的电竞是绝对它可以说是一种泡沫，也可以说是一个很一个热潮。那不管是企业的投入年轻人的憧憬，它都是一个热潮。那现在它慢慢回到它该有的商业价值以及社会的定位，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那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也是属于就是怎么讲，电竞走到哪我就跟着冲到哪的这种心情。那也感谢这个家里人的支持跟这个他们对我的一个算是一种放任啊，或者是一种让我去尝试的心情。那对于我当时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来说是很重要的。
0: 那刚刚像那个姚主任也有提到说，就是他希望系管的小孩子们都可以像一个海绵一样多吸收东西。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平常一开始要怎么可以做到呢？因为真的气管可以学到东西真的太多了，到底要直接往自己专精的方向去，还是就是为了要补足自己不专精的地方，一直往不专精的地方去补足呢？
2: 对，我觉得这问题很好。前几天有一个同学问我说，他说到樱桃，我

你哦，你常跟我们讲说要去找有兴趣的东西，有兴趣的课。什么叫有兴趣？哎，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我没想过。我说有兴趣应该就你做这件事情不会想要睡觉，不会讨厌他，因为大成老师说他应该可以打电动打到半夜，好，表示你为了他熬夜去做你都愿意。所以我同学跟我讲说，我是气管系，可是我很喜欢剪片，我到半夜还在剪片。

0: 老师讲的，哎，很想听或者想要知道后续的发展，好，我觉得这很棒。另外就是不要排斥，好像要参加一些活动，比如学校，其实我们世新真的是非常的这个自由又多元。你去看我们那个山洞口进去的活动，我有时候一刷那个演讲哈，几乎每个礼拜三1点到3点
1: 都有
0: 对。然后在那个八方舞台，常常都有演唱会，有社团的宣传，
2: 没错。
0: 对，那我觉得把握机会，刚刚大成老师也讲，机会这件事情蛮重要。你有时候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你在学校看到什么演讲，也许2个小时的一句话，对于我们海绵宝宝来讲，
1: 对，
0: 你就吸到了，然后你就觉得，哎，对哦，我可以这样子去做，或者有这样的实习。我去试试看，也许我很害羞，但我这个机会我把握住了，我去试试看，就算犯错，像刚刚大成老师说，就算犯错年轻也没关系，再跌倒再爬起来，
1: 再爬起来就好了，
0: 再试试看。
1: 对，
3: 我觉得
1: 就怕没有那个。
3: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一定要首先你要去做，做了就会很有感觉，我喜欢这件事情。我举个例子，当时有非常多的人很向往当电竞直播主，我讲的不是现在的 YouTuber， 是当时那种就打游戏给别人
1: 看
3: 的直播主。但是有的做得很好，有的就不温不火，对不对？但是后来我听到很多做这个电竞直播主行业的人，他们给年轻人或是给后辈的经验就只有一个，就是今天你在做电竞实况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不在意今天看你的直播的人是一个、五个、十个，还是100个、500个，你都对这件事情乐此不疲。你就是可以对着镜头讲话，边打游戏边一直讲话8个钟头、10个钟头，这个是做直播主的先决条件。然后我们再来讨论，你想要走活泼的风格，你想要走辛辣的风格，这个之后的事情。但是首先你要对你做的事情乐此不疲。那怎么找到让你乐此不疲的事情呢？就是不断的去做很多生活也好、社团也好的各式各样的尝试。
2: 嗯，我觉得做尝试这件事情呢，就是刚才从江大成老师分享到的，可以分享的过程中可以体验到的。因为大成老师就是从喜欢打电动一路到一直到进入到电竞产业，然后其实这不只是一个兴趣的累积，那其实还有很多就是关于他能力上面的培养，或者是在这个机会跟命运的判断中，哎，我要怎么样做出好的选择。那刚刚我觉得姚主任讲到一个就是把握良机，它是很重要的，就是兴趣要发展成一个职业，它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要透过学习啊或是一些实务经验慢慢的去支撑你的兴趣的话，哎，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所以其实兴趣跟实务经验还有学习理论知识方面，其实它是一个三角形，它是都需要具备的，只是你可以看你特别喜欢哪一个，你就往哪个方面去做。如果你觉得实务跟理论相比，你觉得实务比较有趣，那当然是往实务去做，你可以学到更多不同于理论上面的东西。但刚刚两位老师也帮我们分享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单元，就是商战训练营，由江老师帮我们介绍他的实务经验，也从姚主任的企管角度这边来思考说这些工作背后到底有什么意涵。
2: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你现在收听的是由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以及世新大学企业管理学系江大成老师共同制播的老板请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单元，
1: 商战训练营。好，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把刚刚江大成老师分享的职场经验拆解开来，然后一起认识其中的运用到的专业管理，还有团队分工，还有领导管理的部分哦。
2: 没错，那我们也会从江老师呢，就是这个参与这个国际电竞赛事，还有经营战队的实务经验出发，然后我们也会邀请到姚主任跟我们分享说，哎，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到背后的重要概念。
1: 那这样的话可以先请江大成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一个电竞团队除了有选手还有经理人之外，还有哪些的职位吗？
3: 其实我觉得电竞战队，我本来也跟大家一样想象的样貌不是很明确， maybe 大家现在也不是很了解，因为你们不是电竞的观众。那在去之前呢，我有想过他会很草台班子，你们听得懂吗？就是很
1: 比较少人，对，随意的感觉。
3: 也想过他会不会超级专业，像我想的这个，跟 NBA 球队一样
1: 豪华俱乐部。
3: 对，那结果实际上去了以后发现他有点介在中间，或者是说有点是其实是草台班子，但是一直很想要往 NBA 方向的模仿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在做电竞，尤其当时我做这个电竞战队的经理的时候，我最大的感觉

0: 或者说最你要用一个词汇来形容的话，我不会说是专业、一定不会是专业、可能会说是随意，但是不是不好的随意。所谓随意就是很多事情都是碰到的当下开始想解决办法。那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在电竞战队的整个过程当中我学到最多的，就是不一样状况的危机处理。那我们最常碰到的，因为当时我带的选手的年纪，电竞选手都很小，那他们的年纪大概都十七八岁，十六七岁崭露头角就会进到电竞战队里面。那其实比起说游戏打得好不好，打不打得赢，更多的都是这些年轻的少年们，他们之间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心结也好、他在意的点也好，那每个人又有不一样的个性，以及他们从业余的所谓可能网瘾少年、天才少年变成职业电竞选手，怎么样去体现他的专业度，怎么让他自觉的哦，原来我再也不是只是打游戏了，我在进行的是一个我有收钱的一个职业工作。那这样子的过程，这些心理上需要去辅导他们的东西，反而是我真正的工作内容。所以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他的这个在电竞职业战队里面，然后他的工作是讲的好像很厉害、很梦幻、很职业经理人什么，那可能有，只是我没有接触到。我看到的都是这种真的一线去接触选手的心理辅导，所以更多的用两个字来说就是话聊，你们知道吗？
1: 对，
0: 对话的话，
1: 对，
0: 话聊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状况，让他们从这个素人选手变成职业选手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我最主要的工作。那这个是我的个人经验出发啦。那当然我也看得到的啊，与比较与我无关的看得到的职业电竞，其实里面有很多还是蛮专业的地方，譬如说物理治疗啊，选手的腰、肩、手腕，
1: 对
0: 啊，都会需要物理治疗、针灸，这是有的。心理辅导，真正的有心理职医师的执照的心理医师，甚至是心理咨商师也是有的。那另外的话，大家可能想象说，电竞选手会有一个比较严格的饮食计划，甚至是乃至健身计划，这个是没有的。其实大家都吃的蛮随意的、但是就有吃饱就行。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才是真正的职业电竞的样貌，我觉得也是我们企业的样貌。因为就像可能企管系里会教你的内容，你放入到真正的哪一间公司里，其实都不见得会适用，一定都会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这个我想可以请姚主任来分享一下。
2: 大成老师刚刚讲的很好玩，就是我们在企管系的个案里面，我们常常去读哈佛商业评论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里面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可是我们常跟同学讨论，你去把这个公司的经营模式全部复制过来，我按照它走，可是我不一定赚钱，我也不一定成功哦。所以这是非常 有趣的议题。
3: 那我们想要问的是，就是一个电竞战队他会怎么样去专业分工？刚才有说到像在这个团队的经理上面，可能会比较多像是跟选手之间的沟通，它算是一个桥梁。那选手之间，他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分配一天的时间呢？
0: 好，所以这个我们讲到这个作息，职业战队的作息，我不知道大家本来的想象是什么哈。那我跟大家报告，基本上呢，一定是需要很有爱才做得下去的事情，因为每天的上班时间是从中午12点到晚上12点。所以这个是你的上班时间，所以下班时间就是晚上12点以后，基本上就只能吃火锅、吃宵夜，然后就睡觉，然后又准备隔天的这个工作。那一天来说的话，就是起床先开会，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训练目标等等，然后吃个饭，然后就开始下午的团练、下午的团队练习，然后到了晚上差5点左右就再吃个饭，再开会一下休息一下，7点又开始团练到差不多10点多11点，然后接下来是个人练习、自己练习，就是所谓的就是天梯打排位的时间，有的人打到12点，有的人打到2点，这样子一天就过去了。啊，这是每一天嘛。那一个月来说的话，我们就是跟着赛程走，譬如说明天有比赛，那比赛前当然是都练习练习、训练训练训练，比赛完可能放假一天，然后接下来又是训练训练训练比赛，所以一个月能休到3天4天就不错，所以12个小时一个月要上26天班，那这个就所以必须我说要很有爱，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我觉得职业经理人也是，

0: 你自己还不是玩游戏的那个人啊，是看的人，是跟他们在一起的人，真的要对这件事情或者说对胜负啊很有想法，你才会觉得做得下去。不然其实职业电竞它的这个作息是这样子。那当然其实在电竞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乐趣，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所谓选手转会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因为它就像一场我们看电影里的谍报战一样啊，不同的战队对于每一个选手的评价，我可能他花多少钱我愿意把他买来我的战队，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复杂的情报战。那有十几个战队，每一家都各怀鬼胎，然后去这边放点消息，那边放点话，但其实我要的是这边的选手。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职业电竞里面可能大家没有看到的一些样貌，那反而大家看得到的选手真的坐到场上了去打比赛了，这些都已经是整个产业或者说整个工作内容最后的结果，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但其实这些背后的过程才是我真正体验到的职业电竞。
1: 那像刚刚江大成老师有提到那个电竞团队的企业管理，那姚主任这边觉得就是电竞团队的企业管理跟一般的企业管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对，我觉得电竞管理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的工时其实蛮长。如果像刚刚大成老师讲，他已经12小时的工作时间，我不太确定我们劳基法
1: 一般的可能
2: 这样是报加班，对不对？
3: 有点要加班，
2: 就要加班费。
1: 对
2: 对。然后他的这个人员啊，像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也会讨论到这些电竞选手好的这些管理，然后这个包含他的情绪啊，哈，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种管理的模式，都要顾到，
1: 啊、
2: 因为他心情好，可能可以这个表现很好；他心情低落，
1: 可能就会跟表现有关系，
2: 对，
1: 会影响。
0: 对，因为其实我有一个台大的同学，那他当时本来想念的科目，研究所科目就是运动管理，他其实是有在就是像那选手啊、体育项目的管理，他会比较类似像我们看到的我们中华职棒的管理，那这种的管理就会跟电竞的比较类似，就是说这些选手们不管球员也好电竞选手也好，他们的发挥、他们的工作以及训练对于我们一般的劳工来说相对来说比较抽象一点，好，所以他的管理又是另一个层面，那也是个很有趣的。因为像我觉得电竞太小众了，但是如果你讲到你说 NBA 对体育方面、职业篮球、职业棒球，那其实我相信一定也有很多有兴趣的同学会想要往这个方向去经营。
2: 对，而且大成老师刚刚提到，就是说企管不是只有管企业，好像刚刚讲的电竞啊，或是运动啊，甚至一个社团啊，其实它都是需要管理的，所以它的层面其实包含很广。所以有些同学会说，哎，是不是老师我就是将来就是去企业，其实不一定，还有非营利组织 啊，或是你对儿童、对老人有兴趣，它其实是非常广泛的面向的。对，
3: 没错，它就是要一手包办很多不同的内容，然后无论是从刚才说到，哎，选手的心理健康、生理健康都需要有一个被照顾到的感觉，这也是在企管中很需要也很重要的一个技能。那想问大成老师，就是一场国际电竞赛事，在从规划到正式举办，它大概会经过什么样的过程？
0: 赛事举办的话，我不是专业，因为我没有真的参与到这个其中。我在假设一个比赛、一个赛事，我们考虑一个 NBA 来说好了，我们今天勇士队打骑士队，那其实涉及到的东西非常多。因为要办比赛，首先你要有场地，你要有灯光、音响、PA 控台，你要宣传、行销、场地维护等等的啊，那个是属于活动举办的一个部分。那当然，你类比到电竞，这一切都要有，甚至还要配合上什么直播、转播、
3: 没错、
0: 解说人员。好，我们看到这波团阵精彩，他这边跟大招进场哦，这种对不对？这一些都是属于办一场比赛里需要用到的。那我只是参与到战队的这个部分，就是说我在现场就是什么，他们叫我三点到书画，我就带我的选手三点到书画，他们叫我书画就书画啊，要几个便当啊，八个，我们今天八个便当啊，八个便当发下去啊。如果真的现场出现什么一些技术上的暂停等等的，然后呢，鼓励好我们的士气，
1: 安抚他们的心情，
0: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我是配合着主办方在做事。那电竞赛事举办这件事情，又是另外一个整个非常

0: 专业的一个过程。那我相信其实以传播学院的同学来说的话，应该也有相关的课程，就是说我们举办一个活动怎么办， 对不对？从场地到流程规划等等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也很需要人才的一个产业。那我之前有去很多电竞专班演讲过，我也鼓励同学们，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人最终都会成为职业电竞选手，应该说大部分的人不会，但是电竞需要很多的人才投入，包括像我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包括我们 PA 台的大哥，包括现场的主持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包括气管系，我相信也是，就是这一种综合能力以及结合到某一项专业领域里的培养，怎么样让我们在学校学的东西可以在某一个产业里面去发挥，这个我想应该也是姚主任这边非常有经验这样子。
1: 所以我觉得大成老师刚提的这些内容啊，已经包含我们气管系所有的必修课，
2: 没错，
1: 包含行销管理，就你怎么办这个展场啊，这个电竞比赛怎么宣传，然后呢人力资源管理，就要多少个人，给他多少钱来做这件事情，然后要不要加班，要不要给加班费，他万一不想做你要怎么激励他，表现不好要怎么办，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财务跟会计，好，就这个预算，然后跟你的这些支出啊，好，那整个这个活动实务的流程在我们气管系里面就变成必修的这些基础的课程。
3: 那这样话想问一下老师们，就是觉得刚刚我们综合实务的经验还有理论的方面来看，两位老师觉得一个好的管理者最需要具备什么能力，就是不因为有些事情不只是只有爱就可以做好所有事情，还是必须要有一些特殊的能力可以做好，那两位老师觉得哪个能力是一定具备的？
0: 我想请姚主任先说，我后说，好不好？
1: 好，大成老师，我先把我们理论啊，哈，先讲出来。我们觉得这个《老板请回答》里面的老板哈，你要有四个这个特色，就是规划、组织、领导、控制。这是我们理论上要背必考。那规划就是说你要规划，比如说大成老师讲，那你今年或明年哪一些电竞比赛在哪里，然后这个要怎么宣传？那组织就是说不可能老板兼撞钟，所以你要有人力带这些舰队去比赛，然后谁坐着订便当，谁负责场地，谁负责这个布置。那领导就是老板要有领导力，我们以前会讲说带人要带心啊，就是说你要让他们觉得要跟着我一起去努力，所以领导其实蛮重要。像我们之前有听过胡萝卜跟棒子啊，就是表现很好你可能要激励他，是什么激励？比如说外部激励啊，就是给他这个豪华游轮啊，或给他、这个、
3: 有点诱因，
1: 股票啊，或者说像现在很多奖金啊，那内部就是你好棒哈、这个有内部的这种充实感。那最后就是控制哈，就是最后的这个结果你要怎么做绩效评估？那我觉得大成老师给我这个老板的印象就是说，你要有沟通协调的能力哈。就我们在气管系会讲，就是你很常上台报告，我们又俗称报告系哈。大成老师知道，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分组，现在这个九月、十月开学，我们都在分组，每一个课，
0: 我的课也
1: 对，都在分组，分组讨论、小组讨论、期中报告、期末报告、书面报告、口头报告。那你就会要想，你要跟谁同一组啊？这就人力资源管理。那他摆烂怎么办？或他做得很好，都要听他的怎么办？好，然后你要上台去报告，你的沟通协调、表达的能力，我觉得这是培养未来老板很重要的能力。你要怎么协调？你的组员开始吵架，每学期都在吵，怎么办？好，然后他说不跟你同一组，他不按照时间教，做的不是你想要的，怎么办？好，所以我想大成老师在实务上应该员工也是每天不断上演像这样的状况。
0: 是，其实刚刚提到管理，那或者是说当老板，或者是说当一个职场人，我觉得最重要的就两个字，很简单，就是负责。那为什么这样说？其实但我们今天做这个世新大学的一个节目嘛，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今天老师来学校上课，你们觉得一堂课同学准时的几率大概是多少？就是说一个班100个学生大概有几个会准时？
2: 我觉得
0: 准时的就1:10上课，1:10坐在教室里，
2: 70%
0: 高了，就是应该我这
3: 个
0: 是实际数据，实际数据就
3: 40%
0: 好，那大概

0: 40%，好，差不多40%。好，那我想说的是什么？今天同学们，我们大家都默认你说70%，你说40%，但是他难道不应该是100%吗？对不对？就应该要是100%，但是大家已经很习惯觉得他可以是40%，然后再陆续进来。
1: 对，因为大成老师，我们在公司迟到要打卡的吧，
0: 对对对，
1: 要扣薪水的。
0: 好，所以说这是第一。好，第二是今天如果反过来，今天学生坐在教室里面。然后今天老师迟到了的概率，你们觉得多少？几乎是零吧，
2: 零，
0: 大部分情况。所以其实现在已经变成是学生在要求老师，对不对？老师不可以迟到，你迟到我觉得很奇怪。但是学生默认我可以到40%就好。好，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就是说从一个学生或我们需要学习到，不管你是职场人、老板、管理者，差别就是在于你的责任，或者是你负不负责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学生应该也要100%到，主管也要100%到。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是学校也好，社会也好，我们还在给学生学习的更多的一个机会，尝试的机会。所以没关系，你们要到40%就好啊。那个，同学来记得补点哦。啊，你们没补点到，老师比学生还紧张。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这样。那如果同学觉得说我自己哪一天我要当一个管理者，我也要管别人，首先学会负责任。对，
3: 没错。那就从两位老师刚刚的分享呢，其实发现不管是电竞赛事的举办，或者是一个团队的一个运作，其实离不开的都是在专案管理上面，还有资源分配，更重要团队分工，还有一些领导上面的沟通呢，都是很重要的。
2: 相信很多同学都会想说，那我们要怎么把兴趣发展成之后真的可以做到工作？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不只是要有爱，也要有负责任的态度才可以。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单元，就是老板的使用说明书，请两位老师分享他们的建议，告诉我们之后的新鲜人该怎么去面对职场的任何困难。
3: 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与世新大学企业管理学系的江大成老师共同直播的老板请回答。那现在呢，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就是老板的
2: 使
3: 用说
2: 明
3: 书。
2: 在这个单元呢，我会把我们前面提到的实务经验的运用，还有企管知识的运用，变成可以实际运用的行动建议哦。
3: 没错，那江大成老师呢，也会从自己的职场经验，还有这个管理的经验出发。那姚主任这边呢，就会用一个教育的方式，用一个人才培养的角度，去告诉我们这些学生说，如果我要成为一个社会新鲜人，我要怎么样用这个实用的职涯说明给老板看，给未来的企业看？
2: 那想问两位老师，就是对职场的新鲜人来说，能力还有态度跟沟通能力，两位老师觉得哪一项是最重要的呢？
0: 哦，我觉得100%是态度，因为说句实话，其实大家都没什么能力，就让我好好讲一下，就好举例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就算是我们觉得比较专业的行业，譬如说难考的医生、律师好了，他们都也需要很多的实习经验。外科，你就应该动心脏手术，必须要有很多的经验，以后他才能真的成为那个动心脏
2: 手
0: 术。
2: 对，
0: 律师也要从助理开始，然后慢慢的接一些小的 case， 才慢慢变成大律师。那这是很有专业技能的领域。那我们再说到我们这些凡人，我也是。
3: 没错，
0: 你说任何人，我们 even 算是企管系出来，我们有很好的概念理念，但是真的一个大学新鲜人，我进到一个企业里，我就开始管理吗？管人吗？应该不会。所以其实到很多的不管各行各业里面进去，都是先学、先看、先完成被赋予的任务。那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个什么？都需要一个还不错的态度。那我也不是觉得说我们要遵循之前的所谓那种超级的这个
2: 谦卑长解制吗？
0: 讲难听一点，社畜精神啊，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现在也不是这个时代，但是至少我觉得那每个人要有一个，我至少要完成到我应拿的薪水的一个程度。那我觉得像之前的话，我也会分享一些面试技巧。在面试的时候，所有的面试者，去面试的人都应该要有一个心情，但不一定要这样说出口，就是我真的不会，今天我来这边公司里面，进到这里面，我一定是需要公司告诉我要做什么的。但是呢，不能一开始就来说我很愿意学，我很积极，

0: 然后就没有了，那也是不行的。所以说一个更好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抱持着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水准，抱持自己准自己做好准备，但是面对企业的时候让他知道我会完成我被赋予的任务，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心情作为面对职场的第一份工作是很不错的。
1: 我也是跟大成老师一样啊，哈，我觉得态度就 attitude 这件事情很重要。哎、你是两位艺轩，你们是大几？
2: 大四。对，
1: 大四我们就说，哎，那你半年之后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然后大三就是隔一年、隔两年、隔三年，所以我很常问同学，就是说，像今年大一，我也常问他，你有没有想过说你毕业会长怎么样？他说我没想过。可是等到你大四的时候，两位艺轩有没有觉得，天哪？我要从世新毕业、
2: 啊、
1: 时间怎么这么快、
2: 嗯、
1: 好，所以我觉得是你要去想你要当躺平族还是说今天你未来想要成为什么样子，我觉得可以规划一下。所以 我觉得这个海绵宝宝的精神就是说我去学，但是只有一直学一直吸收好像也怪怪，所以我会鼓励气管系的宝宝们，就是说有机会去在安全合法的状态下去实习或去打工，就像大成老师提的，你可能出去就发现说哎，世界不是我在学校被保护的这个样子，原来迟到会被扣薪水，原来老板会骂人，因为老师不会骂人，哎，原来外面真实世界是长这样，先在校园里面先试着去实习打工先看看。
2: 嗯，
3: 那最后也要邀请到两位老师，就是可以帮我送给就是正在探索未来或者是他现在正在踏入职场的新鲜人，想要送给他们一句话，你们会想要送什么话给他们？
0: 我会说开心最重要，但是这个开心不是说啊 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那种开心啊，开心最重要是我觉得现在 AI 时代来临，然后很多的各行各业都在一个转变的阶段，那同学们现在年轻人们一定要找到自己喜欢做有热情的事情，然后呢才是我刚刚说的哎，与时俱进啊，学会 AI 工具帮你解决问题啊，那最重要的是先找到一个自己开心工作的行业领域以及环境，所以我说我觉得开心最重要。
3: 没错，那我们就谢谢两位老师以及主任今天的带领。
2: 没错，那今天的老板请回答就到这边，我是员工才要选，
3: 我是员工一根，
0: 我是老板江纳臣，
1: 我是气管系主任姚晨燕。
3: 老板请回答，我们下次见，
2: 拜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我管他6月还是8月，哎，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的一日一句台湾俗语，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天介绍的是第四句，仍然是跟早期的移民有关系。第一讲嫁番，第二讲嫁台湾。上讲的人是嫁番，嫁番是倒位有个嫁番，就是去南洋有个嫁番。因为我们过去的感觉是，非我族类就是番啊。那南洋一带喜欢，荷兰人、西班牙人嘛喜欢，甚至我们吃的东西、用的东西里头也是番，所以火柴就是番阿黑。那这个玉米就是番麦啊，那这个荷兰人挖的井番阿井。那他们住的房子，我们跟人家 copy 过来，还叫做番阿老，啊，那非我族类就是番。那第一公给番，就是说你很傻，哦，的人呢就跑到南洋去。那第二傻的人才到台湾。那为什么说他是第一傻呢？因为到南洋去路程远比台湾远的多了。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但是另外有人别的看法不是这样，另外人是第一好，第一讲讲话是第一好，第一好嫁番，第二好再嫁台湾。他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去南洋发展的人，尤其是到新加坡去发展的人，他们都把这个赚来的钱寄回家里，那么让他能够光宗耀祖，那甚至回到家乡来营造他们的这个祖居啊，翻修他们的祖居，翻修他们的祖厝，那很有面子的。家乡人都知道这个人嫁番探金多吉，所以他们觉得很有面子，所以在第一后嫁番，第二后嫁台湾。为什么第二后嫁台湾呢？台湾不是近一点吗？因为第二后是要经过鹅最高，那个澎湖水域，那个有人声称它是百慕达水域，那是非常恐怖的地方，因此他们不必冒这么大的险，他们宁可路走远一点，所以才。

0: 第一好，计番；第二好，计台湾。那这两句话好像是冲突的，其实它有各有不同的诠释。那么这个是个比较啊，而其实这个台湾气候的变化呢，是比南洋要多得多啊。南洋是一直都处于很热的状况啊。好，我们今天再把它 review 一次。第番第一讲计番，第二讲计台湾。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

0: 跟大家不一样。
1: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2: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
1: 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会害怕，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主持人阿威。Hello Hello，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来解析的故事是不来梅乐队。那为什么是要来讲这故事呢？其实是我在准备故事的时候，我当时有两个想法，一个话就是不来梅嘛，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我本来是想准备小美人鱼的。对，反正这几个故事都是很经典的故事。那最后为什么会选择不来梅呢？其实也没有什么为什么啦，只是因为不来梅的小动物很多，然后因为最近我正在用剪辑软体去做更进阶的学习，毕竟去外面花钱了，所以如果大家有仔细听的话，其实可以听到我前一集的蓝胡子，应该是蓝胡子吧，反正就是前几集的有一个节目，他那个节目就是解析蓝胡子的故事。那么在那集蓝胡子里面，我其实有用了很多那种算是音效的效果，像是有一个比较像是内心声音的，然后还有我记得我还有用到一些很其他的特效吧。那如果大家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特效，或者是想知道我从以前到现在到底是在讲什么故事的话，都很欢迎大家去听。好，我继续讲。那为什么选择不来梅呢？是因为我觉得小美人鱼可以再晚一点时候再做，因为现在确实我的技术还不太熟悉，不太成熟，所以想说那既然小美人鱼是很经典，而且我的来宾很多人都有提到她的名字的话，这个故事我会想要再用心去琢磨一下，所以就把它往后排一点。然后不来梅的话，因为本身故事就很简单，所以我就把它往前排到我现在就来做它了。对，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啦。然后不来梅乐队这个童话故事呢，其实也有在我们节目里面出现过。对，但其实出现的次数没有很多，所以如果大家对于不来梅乐队是在哪一集出现的，或者是为什么出现的，如果感到好奇的话，其实可以去我前几集的节目去听听看，然后去找找看。如果找到的话，其实可以在我的 IG 底下留言告诉我是哪一集节目里面有出现的这个童话故事。好，那OK， 我们就是开场白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今天我可能会话很多，然后声音有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沙哑，因为今天我录制这个节目的时间话是在9月24号。

刚好就是那个中秋节的前一天，对，我明天就要放假啦，开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要去烤肉啊，或者是中秋节有什么安排呢？反正这个中秋节啊，我的安排是非常之丰富的，有烤肉，有要去串烧，还有要去喝酒聊天的，很多安排，所以真的是有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录音，所以就在中秋节前一天，对，就是今天，我就决定要来录音了。然后今天也是哇，一整天的时间也是排满满。好，我在这边可以讲一下，我从早上10点到12点是录制另一档节目的音档，对，我早上还有录制另外一个节目，然后12点到3点，哈，我跟我朋友去吃火锅了，我就觉得我们好疯狂哦，而且我们那时候火锅也是边吃边聊八卦。哇，我们吃的非常之热络，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烦恼，因为以前小的时候吧，我吃火锅会配可乐饮料，反正就是含糖饮料，那时候我吃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就反正就吃得很开心。然后现在长大后，我只要一吃火锅，反正哦，不是一吃火锅，反正我只要喝可乐啊那些饮料的话，我就会开始卡痰，疯狂卡痰，然后口水音啊，然后哦天哪，然后吃饱饭就会变得好想睡觉，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有一种哦累到快昏迷，但还在麦克风前面一直疯狂叭叭叭叭叭的讲。但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印象我到底讲了什么，但好啊，我们开场白吧，我也是这个开场白也是讲了很多废话，但希望这个废话你可以听得很开心。好啊，那现在就是不管你在开车休息睡觉，或者是无所事事躺在床上看个什么东西的都没关系，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就进入我们的第一

这是咱的舞台，这是咱的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建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0: 每个故事都有一扇门，有人从森林走进去，有人从一句话开始，也有人是在长大后才真正听懂。现在让我们一起推开那扇门，欢迎来到故事入口。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男人养了一头驴，这头驴年轻的时候非常能干，每一天都驮着一袋又一袋的玉米走到磨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不知道帮主人工作了多久，可是时间慢慢过去了，驴子老了，他的力气也不像以前那么大，脚步也不像以前那么快，以前一趟可以完成的工作，现在可能需要花到两趟到三趟。主人看着这头老驴，开始想，他已经老了，他搬不了这么多东西，养他好像没有什么用了。驴子察觉到了主人可能准备不要他了，所以他决定出逃。他一边走一边想着，
1: 我不能继续留在这里，我要去一个全新的地方，我要去不来梅。到了不来梅，我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城市音乐家的。
0: 他一路走啊走，走了一段路之后，他看到了路边躺着一只猎犬，这只狗看起来非常疲惫。驴子问，
2: 你怎么啦？为什么躺在这里？
0: 猎犬回答说，
2: 我已经老了，一天比一天还要虚弱，再也打不了猎了。我的主人想杀了我，所以我逃走了。可是我现在该如何谋生呢？
0: 驴子说，
1: 我要去不来梅，在那里当乐师，你也跟我一起去，也当乐师，我弹鲁特琴，你敲定音鼓。
0: 猎犬同意了，于是他们继续前进。他们往前走啊走，没多久他们就看到了一只猫坐在了路边。那只猫脸色阴沉的像下了三天的大雨。驴子惊讶的问，
2: 哎呀，老家伙，你怎么啦？
3: 谁能在脖子都危险的时候还能开心呢？
0: 猫回

0: 答道，
1: 因为我年纪大了，牙齿都被磨掉了，而且我更喜欢坐在火炉旁纺线，而不是到处去追老虎啊，所以我的女主人想要淹死我，我就跑了。可是我现在又该去哪儿呢？
2: 跟我们去不来梅吧，你懂夜曲，可以当个城市乐师。
0: 猫咪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跟着他们走了。之后三个逃亡者来到了一个农场院子里，只见公鸡正站在栅栏上，扯着嗓子拼命的叫。驴子觉得很奇怪，就问，
3: 你为什么要叫得这么大声呢？
0: 公鸡说，
1: 因为客人要来了，所以女主人毫不怜悯告诉厨娘，她打算明天把我煮进汤里吃掉，今晚就要砍掉了我的头，所以我现在只能把我的头还可以叫的时候尽情的啼叫了。
0: 驴子听完又说，
3: 你最好跟我们走，我们要去不来梅，到处都有比死亡更好的东西，你的嗓音很好听耶，如果我们一起演奏音乐，肯定会有很不错的效果的。
0: 于是四个成员就到齐了，驴子、狗、猫、公鸡四个动物一起走。他们走了一整天，可是一天之内当然不可能真的走到不来梅啊。天慢慢黑了，四个动物来到了一座森林，他们决定，
1: 今晚就在这里睡吧。
0: 驴子和猎犬在一棵大树下躺下，猫和公鸡则在树枝上安顿下来，但公鸡径直地飞到树顶，因为它觉得那里最安全。睡前它环顾着四周，似乎看到了远处有一点火苗在燃烧，于是它喊着告诉同伴，附近一定有人家，因为它看到了灯光。驴子说，
3: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最好起来继续赶路，因为这里没有遮蔽物。
0: 猎犬心想，
2: 要是能吃点肉，啃几根骨头就好了。
0: 于是他们循着光亮走去，很快地发现灯光越来越亮，越来越大。最后他们发现，那可不是普通的人家，而是一群强盗住的房子。但是驴子从窗户往里面看，他看到了什么？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有好多食物，有肉，有面包，有酒。房间里面还有暖暖的火，狗一看就想，
2: 我好久没有吃这么好的东西了。
0: 四个动物讨论了一下，他们决定，
1: 我们要把这些强盗赶走。
0: 但是问题来了，四只老动物要怎么打败一群强盗呢？他们想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方法。驴子站在最下面，狗站到驴子的背上，猫再爬到狗的背上，最后公鸡站到猫的头上，四只动物叠成了一座塔，然后发出了巨大的叫声，四种完全不好听的声音混在了一起，接着他们一起撞破了窗户，砰！强盗们吓坏了，他们看到窗户突然破掉，看到一头驴、一只狗、一只猫、一只公鸡叠在了一起，又听到了一大堆恐怖的叫声，他们以为鬼来了，鬼来了，于是所有强盗全部逃跑。四只动物终于进到房子里，桌上的食物当然全部被他们吃掉了。吃饱之后，四个动物各自找到自己喜欢的位置，驴子睡在院子里的稻草上，狗睡在门口，猫靠着温暖的炉火，公鸡则飞到屋顶的横梁上，他们终于有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

0: 半夜，强盗们远远看到房子里的灯熄灭了。其中一个强盗说：
1: 刚才可能只是我们太害怕了，我们派一个回去看看吧。
0: 于是其中一个强盗偷偷摸摸地回到房子，他走进厨房，点起蜡烛，突然他看到了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他以为那是烧红的煤炭，于是伸手过去，结果
1: 喵，
0: 猫直接扑了上去，抓了他的脸。强盗吓得往后跑，跑到门口，狗突然跳了出来，咬了他腿，他赶快的往外跑，驴子又给了他一脚，最后公鸡被吵醒了，强盗吓得连滚带爬的逃回森林。回到其他强盗身边，他开始描述自己刚刚看到的东西。他说：
1: 里面有一个可怕的女巫，她抓花我的脸，门口有一个拿刀的人，院子里还有一个可怕的怪物，屋顶上还有一个法官。
0: 强盗们一听，再也不敢踏进那栋屋子里了。而那房子实在太合布莱梅的四位乐师的心意，他们再也不愿意离开，从此过着崭新的生活。好啦，故事讲完啦。那大家不知道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呢？而且它里面充满着很多动物的叫声，以及他们那些动物们展现自己的智慧，然后突破困难。对，希望大家可以听完这个故事，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童话。那我们第一单元除了是听故事以外，还要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就这个童话故事叫做《布莱梅音乐家》。好吧，我刚刚好像一直讲错了，那这个童话故事叫做《布莱梅的音乐家》。那么今天等等这个单元的话，就是要来介绍一下这个童话故事的创作背景，以及它的作者，还有里面的角色各自代表着什么。那现在就让我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布莱梅音乐家的作者吧。那布莱梅的音乐家作者就是格林兄弟，也就是雅各·格林和威廉·格林。在我们故事长大以后的前几集节目里面，其实也有聊到了其他的格林故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往前去翻翻，然后来听听看哦。好，那我就来继续介绍我们的今天的这个布莱梅的音乐家吧。那么布莱梅的音乐家这个童话故事其实不是格林兄弟原创的。那在我们前几集有聊到说，格林兄弟其实不是全职的童话作家，他还是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民俗学者之类的巴拉巴拉巴，所以他们到处去搜集民间的故事，那种口耳相传没有用纸笔写下来故事，他们去搜集然后去改编。那么布莱梅的音乐家就是在他们口耳相传的故事里面听下来，由格林兄弟去做记录的一篇童话故事。那么我其实有觉得布莱梅的音乐家这个光听故事名字我就觉得非常有趣。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其实是因为在故事内容里面，就最后有听到说，那四个动物，就驴、狗、猫和公鸡，他们其实没有走到布莱梅，也没有成为音乐家。那为什么他们的故事名字叫做布莱梅的音乐家呢？所以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就让我先举个例子，这就像是今天我们去拍了一个电影，然后电影叫做《台北的音乐家》，结果主角从台中出发，然后走到了新竹，最后在桃园找到一间房子住下来。哇，他完全没有走到台北，也没有去到台北相关的地方。我们就会很怀疑的去想说，啊，那这样台北在哪里呀？所以这童话故事就很像是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虽然说有可能不能够去这样去做类比，但是很相似。那么我有在网络上找了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们给的解释是说，因为布莱梅可能不只是

地理上的目的地，它更像是一个想象，是一个我要重新开始的地方。我自己是把他们这一句话去类比成像是

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想象，是他们想要啊，就这些老掉觉得自己没有用的动物们想要重新开始的地方。那么在故事的一开头，驴子原本想的是，我要离开这里，我要去一个没人知道我的地方重新开始。哇，这一段我其实真的是深有感触，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对，就是转学过的人，是从一个熟悉的地方转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当时我真的是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偏向这种想法，说是就是全新开始，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当时我就觉得好像只要换了一个地方，我们就有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是在这则童话故事里面，不莱梅的音乐家里面告诉了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最后那四只动物没有到达原本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可是对他们还是重新开始了。关于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因为啊，我自己真的是一个算是什么啊，我也不知道，就是有很会给自己找借口的人。像是我的减肥，哇，我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一直说我要减肥我要减肥，但是到现在都完全减肥不下来，真的，它真的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烦恼。以前减肥的话就是断断续续的啊，然后现在大学，对啊，我大学才开始认真减肥。当时对，但为什么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瘦下来呢？那是因为哇，因为中途就发生一些事情，像是大一的减肥就是掉很多头发，把自己的身体搞得好像有一点点的生病，所以对这种状态的话就先暂停吧，就先不要让自己那么有压力，就暂停去放松一下，因为身体健康最重要。减肥的话是，我减肥是因为好啦，我好像有点胖到不健康了，但其实也还好，就也没有到超标很多哦。那是我自己觉得，有可能我真的超标很多，但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是为了健康去减肥，但因为减肥而变得越来越更加不健康，那就有一点本末倒置了，所以我就先暂停了。那这是我大学生活里面第一次减肥的经验。然后第二次的话，第二次我真的是很认真的减耶，当时我就是拿着我的那个算是手机 APP 里面的同步运动记录，对，我用那个去记录我每天的运动习惯，然后还有做什么样的动作。之后的话，我还有去下载一个算是计算食物热量的程式，每一天都是一边吃饭一边去算它的热量多少，今天有没有赤字之类的。对，这个减肥真的是算是我大学生活里面最成功的几次减肥。但是呢，因为中途就是突然有个小插曲，就是我爸跟我说那个体重机坏掉了，对，坏掉了，所以我体重计上的体重要再加5公斤上去。哇，一听到这个我就直接放弃了，因为我就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减肥那么努力，结果一朝回到解放前，我就有点心态有点崩掉，所以我是真的没办法。就如果一个决定，如果中途发生一些事情，哇，我有可能没办法继续坚持下去。但是呢，不莱梅乐队他们一开始的目的地是就是不莱梅成为乐师嘛，但是他们最后却因为中途遇到了一个他们很喜欢的地点，所以决定住在那里。但是其实就是他们的选择，而且那个地点是很符合他们的心意，他们住在那里很开心。那我如果是有一个目标，我中途发生的一些挫折或是什么事情，我很容易就会就直接停在中间那一边，然后往回走。对，我会是这样子的人。但是对他们不莱梅乐队四个人却是在停顿的地方找到了一个新的住所。好，那么我们第一单元就要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今天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真的其实就是啊，因为我其实真的是有点累了，所以很多都是闲聊的部分，还有我自己的人生经验。因为我觉得这一篇故事看完之后

0: 都会觉得，哎，我以前小时候好像很常发生这些事情，所以就有很多我自己的感想。那大家如果听完这个故事也有自己的感想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哦。那等等，就让我们休息一下，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啦。
1: 大家好，我们是浪花兄弟，我是 Darren，
2: 我是长青。
1: 想哭就弹琴，
2: 想你就写信。
1: 想要来点音乐的时候，请与我一同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故事说完了，王子与公主也离开了，可是有些问题却悄悄留了下来。为什么大家害怕不一样？为什么有人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又为什么长大总是比童话更难一点？现在让我们一起听见故事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故事后来。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故事长大以后的第二单元啦。哇，我现在才发现我前面讲了好多好多自己的经验哦，然后我们有很多东西还没有讲到。那我们第二单元呢会讲的话就是故事中里面出现的那四个角色，然后呢我们还会聊了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想吧。好啦，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先来介绍我们布莱梅的音乐家故事里面的最主要那四个角色吧。那我们介绍的第一个角色的话就是那一只驴子，这个驴子是整个故事里面最先出现的角色，也是第一个决定离开原本生活的人，原本生活的动物。它以前是一头非常勤奋的驴，它常年帮助主人搬运玉米袋到磨坊工作，可是上了年纪之后，他的力气开始下降，速度也下降了。以前可以做的事情，现在做不到，所以主人就觉得他没有用。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驴子他并没有等到主人真的把他赶走，或者是真的把他杀掉了，他才开始行动。而是他从察觉到主人有那一种我不想要他的时候，他就自己决定离开了。那他在决定离开之后，并不是漫无目的的四处晃啊，或者是干嘛的，他很快就想到了自己有一个目标，或者是想到自己以后的新工作，就是当音乐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因为那只驴子没有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没有被那个主人的话影响到，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都做不到的，他没有觉得因为自己老了就什么都做不到，反而是觉得那以前就现在我这个搬运的工作我做不了了，那我就换另外一个新的工作，有可能我会做得比较好。所以哇，这个驴子真的是一个非常坚强的驴子耶，他很有行动力，因为他是第一个离开那个农场的，而且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控制，而且我们都其实都没有办法去控制时间的流转，他们慢慢变老，驴子他没有改变自己变老这个事实，但是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改变了自己他不像其他的小动物一样因为自己变老无法做到事情而感到失落，他开始去想说我能去哪里，我该去哪里，而且他并不是自己单打独斗，而是在旅途的路上，他在遇到像他一样的那种人的时候，并没有那种落井下石的说啊你也没用啦，所以没有人要你啦，他没有这样讲，反而是邀请他们一起加入自己的这个旅程。所以驴子的话，他就是一个很像是一个愿意重新开始的人，不一定是我们普遍印象中的那种最强者，或者是出生就是生在塔顶尖的那一些人群，他也不是那一

种很有能力，是那种只要他一出现就全部都靠着他，或者是反正就是很有能力的人。但他就是那一种愿意去踏出团队中，愿意踏出第一步，开始去集结我们意见，或者是去做一些我们害怕缩手缩脚的时候，他会是成为我们踏出第一步的那个人。那么第二个角色的话是老狗，那么这只老狗以前的话就是一只猎狗，换句话说的话，它以前就是追踪猎物，然后跑得很快，能够帮主人打猎，但是现在那只狗老了，所以它的速度变慢，体力下降，它没办法再胜任以前的工作，所以主人也就跟着认为说这只狗没用了。那用这个角色去类比现在话的是那种我们觉得以前能做到但为什么现在却不行的那一种人。像是举个例子的话，像是小学的时候我是全班前几名的，每个成绩都非常厉害，那么上了国中之后，就为什么我的成绩又往下掉，就明明以前学数学学的非常简单，但上了国中之后发现数学非常困难，而且完全学不进去，那时候就会想说，啊，为什么你以前可以但你现在却不行了。而且在这段时间看着周围的同学，发现他们跟以前甚至比以前还要厉害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说，为什么大家都会进步但自己却是退步，甚至会觉得，啊，我是不是变得更笨了，然后开始会有一些内耗的思想行为。但是这只猎狗告诉了我们，能力会改变但不代表价值会消失，它虽然不能再做以前的工作，但是它还有自己的能力，像是它还可以叫得很大声，虽然它跑得慢但不代表它不能继续追逐，他甚至可以继续保护他的同伴们。那这只猎狗在算是在他最出场的那时候，其实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他最后跟着驴子走是因为驴子邀请他，并且驴子跟那只猎狗说，我觉得你很适合什么什么什么，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然后猎狗就答应了。那这个话就是变成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那只猎狗并没有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也没有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所以那只猎狗就告诉了我们，有时候一个人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不一定是因为自己突然想通，有可能是因为有人看见了什么，像是驴子看到狗的时候，就不只是看到它是一只老狗，他看到的是这是一个有可能可以跟我一起打那个定音鼓的伙伴们，可以跟我一起组成一个乐队。好啦，那我们第三个角色就是那一只老猫。猫的话，猫的故事跟前面两个角色有点不一样的事情，就是猫以前工作是抓老鼠，但它现在年纪大了，牙齿就跟前面一样，就是不如从前。但是呢，那只猫其实并没有想要过从前那样子的抓老鼠的生活，他比较想要待在火炉旁边安安静静的生活，所以猫其实是代表一种算是什么思想冲突，像是什么别人希望你成为什么，但是你自己想成为的跟他们不一样。那只猫的话就是主人希望猫应该要会抓老鼠，应该要很敏捷，可是猫想的却是我现在只想要待在火炉边好好休息。所以我们这个话就是，如果类比成现在的话，就像是我们不管是在高中、国中、小学、大学，甚至是出了社会之后，如果你做了一个决定，有可能到现在还是啦，就是不管你做什么决定，你应该会想要去问问看朋友的意见吧，就不管是朋友还是家人们的。但你问了他们意见之后，有可能家人们还是会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觉得你不应该这么做，你应该去做其他的，但是你却还是很想要这么做的话，这就是一个思想冲突。像我举一个我比较有感触的例子，像是因为我弟现在是高中，就刚学测考完，对，原本他就是想读医学系的，然后他考的好像是
中国医药大学

他当时是觉得哦，好，好像没问题，他 OK 呀、啊。可是我妈就觉得，嗯，那个科系他没有很喜欢。对，我妈没有很喜欢那个科系，所以她一直在跟我弟说要我弟去重考。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思想冲突，就是我弟不想要重考，他觉得那个科系没有问题，我妈觉得我弟应该可以考到更好，而且那个科系不是我弟的第一志愿，他也觉得那个科系我弟没有很喜欢，所以他们两个最后有个吵架啦，就是小小的吵架，最后最后就是我弟听从了我妈的决定，就他跑去重考，所以现在正在努力的重考中。那在这边就祝福大家，不管是今年学测、未来学测，还是你是在重考的人，都能够考到自己一个很好的学校哦。我这样讲是不是突然好有点好突然呐、啊？但对啊，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加油啦，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不管做任何事情。那么好，我们就现在就重新回来继续讲我们的老猫。那么那只老猫的话就很像是一个，就它很擅长一件事情，但是它不一定要代表把那件事情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能力是一回事，选择话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猫这个角色提醒着我们，我会做什么不一定等于我想要做什么。好啦，那我们就继续介绍我们第四个角色，公鸡。那公鸡这个角色的话是算是在那个故事里面最直接而且最危险的，因为它就是隔天就要被杀来吃的那一只鸡。那只鸡的话并不是单纯的老了，而是因为他们那个家明天会有个客人要来，所以它的主人决定把它杀来请客人吃。哇，所以那只公鸡只能站在农场上面不停的啼叫，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剩的时间并不多了。那对，所以我听到这边就觉得他是一个很算是有点可怜的角色，就知道自己的大限将至，所以听到了驴子对他说跟我们一起走吧。公鸡他并没有问说我们真的能成功吗，或者是走了我们真的可以找到工作，他并没有这些问题就对未来的疑虑，而是选择直接加入。因为对这个公鸡来说，他现在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话就是等到明天被他的主人杀掉，然后请客变成一锅鸡汤，或者第二个选择就是跟着那个驴子走，但虽然不知道未来的方向，但至少活了下来。好，所以公鸡这个角色代表就是即使我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但我还是可以选择下一个步骤我要做什么。而且公鸡的话就是有个能力，就是它的啼叫声，它的声音很大，很有可能很吵，甚至在对别人来说有可能是难听的。但是呢，这个很吵很难听的声音最后就成为了吓跑海盗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但到了最后，正是这个很吵杂的声音成为吓跑强盗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所以这边这个角色就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以为自己的某些特点是缺点，但是在另外一个情境里面，在另外一个场景里面，它有可能就会变成我们特殊的能力，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好啊，那我们四个主要的角色都介绍完啦，不知道大家觉得自己最像是哪一个呢？我自己觉得话，我现在有可能会是像那一只驴子。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是因为它比较像是我的大学科系啦，因为我现在就读的是口语传播学系，但是等我真正读了这个科系的时候，就现在读到了大四，我发现我的自己的一些兴趣比较偏向广电系。所以虽然我没有去双主修广电系，但是我的很多课程都跟广电系很相关，或者是就直接去选了他们的课。因为以前高中生大学的时候，我对于我自己的未来设想是想要当主持人，就是站在舞台上面。但是因为大一的时候好像去参加过了一些比赛项目，也有参加过一些体验活动，当时就站在舞台上发现自己其实很害怕，就害怕人群的视线，你站在舞台上真的是被大家盯着看着，

有时候就真的没办法去思考很多事情，就我的脑子有点跟不上，所以就变得有点害怕。所以现在的话会比较偏向幕后的声音工作者，像是配音相关的东西。所以我就在暑假时候有去上了华讯的配音班，认识了很多很多哥哥姐姐，所以现在就有很多集都是邀请他们一起来帮我录音的。那因为配音相关的课程的话广电系会比较多，所以现在我就是一边读着我的本科系口传系，然后一边去广电系旁听他们课程，或者是有选到他们课就去听听看。那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像驴子，就是我很愿意重新开始，就不怕从头开始的人。那对，就听众朋友们可以先自己想想看，你觉得自己会像是哪一个动物，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在我们的 IG 底下或者是节目底下留言告诉我哦。好，那我们还要再介绍多介绍一个角色，那个角色就是强盗。对，那这个强盗的话，动物在森林里面遇到了敌人，他们原本住在一间有房子哦，他们原本住在一间有食物有火有温暖的有屋子，反正他们就是住在一个有食物有火的房子里面。他那四只动物没有办法跟强盗正面战斗，所以他们选择一个方法，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方法，就是驴子在下面，狗站驴子上，猫站狗，就他们互相叠着站在一起，然后同时发出声音吓跑了那一群强盗。那在这边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一个人的力量或许不是很重要的，就觉得自己并没有很强大，但是全部聚集在一起的话就会是一个很强大或者是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力量。好啦，哇，我们介绍完了我们的故事角色，时间也是真的不多啦不多啦不多啦。那在我们这四个角色还有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心理学话，就是第一个话就是自我价值，就像是说我做的不好，但是这真的等于我不好吗？好，这其实是不能等于的。那我们第二个话就是标签，像是那我们这些动物都很多都是主人说你没用，主人说你不行，那他说什么就真的只能是什么吗？对，这是我们在这故事里面看到的第二个心理学。那第三个就是合作啊，合作是我们这整个故事里面最重要的，因为那四只动物，对，四只动物其实单看起来都很弱小，但是如果他们在一起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可以去吓跑了我们的敌人，那些就是那群强盗。哇，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时间怎么过那么快啊，好多东西没有讲完，还是我今天就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废话特别多吧。最后的话我想讲的话就继续回到我们的那四个动物的本身，那四个动物它最后并没有变得更年轻，它也没有变得更厉害，或者是并没有回到从前，那他们甚至连最初的目标就是到不来梅成为音乐家都没有达到，但是他们最后却过得很开心，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地方，更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一群伙伴，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那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老生常谈啦，就是一句团结力量大。好啦，那我们节目也已经到了尾声啦，那所有曾经觉得自己不够好的人，你们现在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是只在自己身上看到了缺点却没有看到任何优点，但这都不等于未来也不等于现在，有可能之后你遇到了一些人，他们会觉得你的这些缺点并不是缺点，而是一个很厉害的特点，对，那么你就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好啦，那就在这边祝福大家之后未来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不来梅。那么我们今天的故事长大以后就要到这边结束啦，唉，很感谢大家收听啦，那就谢谢大家啦，我们下次再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耶、yeah.。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 Hello 午安，我是主持人孙瑜杰。那我们今天呢，在资传系在那个管理学院一楼有举办 B 展，然后 B 展呢叫做人则空间。我们今天邀请到资传系的 B 展总招，然后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 B 展大概的内容。大家要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5: Hello， 大家，我叫廖玉维，那我是这一次 B 展的负责人总招，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主题。
4: 嗯，
5: 对，那我们的主题呢是 Spacey 人则空间，那其实是要讲说 Spacey 是 Spaceman， 就是我们的样本以及 Spatial 独特、
4: 嗯、
5: 那在这个 AI 大量生成的情况下呢，我们在想说那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会认为说人的选择才是最重要，有因此就是今天会呈现出这个我们的 B 展人则空间。
4: 对、哦、大概是这样子。
5: 没错，
4: 那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嗯、那可以帮我们回答一下。第一个就是你们对这个 B 展的就是人则空间的这个理念、嗯、大概主要是什么？
5: 主要的理念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在看作品的时候能去思考创作者背后的他们是怎么去做出选择，然后去呈现说这个效果这个成果是要给我的受众看的。
4: 对，嗯，那因为你们这个 B 展就是有分成很多个组嘛、嗯、我想要请你推荐几组就是比较核心概念或是你比较喜欢的。
5: 我比较喜欢，因为我可以讲我们比较有特别的一组，它是跟我们的一个产学合作，那它是跟一间资安公司去一起合作说、嗯、那来举办这个 B 展，那它其实内容是要帮他们做一个 APP， 然后去帮他们解决他们企业的问题这样子。
4: 哦，
5: 对，然后还有一组的话，就像我自己平常很容易把东西丢失，那其实我也自己很推荐去丢啦那一组，那他的话其实是在用 AI 协助你寻找你的遗失物，对，那就是我自己会很喜欢这几个作品这样子。对、
4: 哦、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在抓路上的时候、嗯、我玩过你们 B 展，就是有其中一组、
5: 哦、
4: 然后他们好像就是猜地名吧。
5: 嗯，那是眉目。
4: 嗯，我觉得那个就是也还蛮办的，还蛮不错的。
5: 对，他们的话就是到处去旅游、哦、然后可以就是可以猜猜说那个地名是哪一组，那他们前阵子也有在摆摊啊、哦、对对对。
4: 所以你们这个就是大家都会在世新里面摆摊这样子。
5: 对对。
4: 哦，好，
5: 那我们摆摊时间已经结束了、哦、对 对, 對、
4: 哦、
5: 大概是上周的时候。
4: 嗯、哦、那接下来可以请你宣传一下你们校外 B 展的部分。
5: 可以，我们校外 B 展的时间呢是预计在12月4-6，总共3天，那地点是在我们的松烟1号仓库。
4: 对，好，那如果想要去看这个 B 展的话、嗯、可以到松烟一号仓库。那今天就谢谢我们资传系的负责人
5: 廖玉维。拜拜。
4: 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子，
5: 谢谢。
4: 接下来我们要播下一首歌，你到底在选择什么？

0: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是主持人玉洁。然后刚刚播的这首歌是《公馆青少年的你到底在选择什么》。那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电视二甲的玉洁，然后目前是在广播电台担任节目组。那我今天呢，刚刚有介绍完资传系的毕展，然后我有邀请一个来宾，然后你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吗？
1: 大家好，我是电视三乙的周元熙。
0: 就这样，
1: 多讲一点。我还需要特别介绍什么吗？
0: 你目前有做什么职务之类的？
1: 然后目前我在大二的时候都是担任摄影，然后现在大三我们有一堂课，然后是拍节目的，我现在是那个节目的制作人。对，
0: 好，那我觉得可以讲一下，就是我们是怎么认识的这件事情。我们那时候，
1: 哇，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好呢，那就是
0: 我觉得可以算是就是拍片认识的吧，
1: 是，
0: 可以这样子算。但是因为我就是一个超级不会认人的人，就是我个人看过别人一次，就是我完全就是会认不出来。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拍片的时候，他就是认出我这样子。可是他就是你第一次有对我有印象的时候，什么时候？
1: 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其实我们在

0: 那个前科系的那个宿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看过了。然后因为我是担任那个拍照的摄影，然后所以其实对有参加谁有来参加，其实都会蛮有印象的，因为都有看过那些照片。然后呢，后来呢，然后我们在就是要拍片的那个剧组，我们有个那个行前的那个会议，然后呢就看到一个，怎么有点熟悉？他长得好像那个船管的，然后就还真的是。
1: 我哪有长得像船管的啦、啊？我那时候因为我在宿营的时候，就是完全对你没有印象。然后我觉得你才很强的一点，就是你拍过的人就会记得。
0: 我觉得这很正常，好不好？
1: 哪里正常啊？
0: 我跟你讲啊，我在大一参加宿营的时候，然后大二的时候回来，然后他们那个学长姐说：“我大一就看过你。”然后我跟你讲，我也没有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正常。
1: 哦，对，就其实我们私底下有聊过这件事情，然后觉得就是，反正我就觉得这是不是正常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第一次，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有想过我们会变那么熟吗？
0: 我有点后悔变那么熟。
1: 最好是，哪有啊？
0: 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人，而且
1: 为什么这样
0: 讲？而且他就一直笑，然后就笑了，自己也会很想笑，然后那个气氛啊，整个那种感觉就觉得 Oh my God， 其实蛮棒的。然后就拍片了、啊，然后拍片就觉得他拍片，因为他是新手嘛，就然后讲说哦，那个他朋友找他来就讲说，他蛮高的，很适合跟我们那时候男主角形成一个反差，就发现他演戏其实发现男主角演的比他还好。
1: 没有，我跟你讲，就是男主太会演了，然后我本身又不是表演科系的，而且我就是符合这个人设啊，怎么样？我那时候
0: 什么样人设？
1: 就是你们那时候拍片的人设啊，就是要一个很高的女生这样子吧。
0: 对，唯一的人设。
1: 对，唯一的人设。
0: 一个高冷学姐的那种感觉，后来发现完全不是。
1: 那你认识我之后，对啊，你认识我之后发现我其实根本就不是高冷学姐，
0: 一个傻大姐。
1: 为什么？哪有啊？我就只是比较乐观一点而已。
0: 哇哦，也太乐观了吧！
1: 就是我最近行李箱不见了，我把我行李箱丢在高铁上面，然后我到现在还没找到，但我也好像还没有很紧张。因为我觉得
0: 跟大家介绍一下，他说出这种事情，我完全不意外。这感觉非常适合发生在他身上，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多么的
1: 傻，就太莫名其妙了。好，那我觉得我们会变熟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转系吧。
0: 没错，转系，想不到吧？那个前科系就是那个
1: 传播管理系。
0: 然后我想，我特别喜欢这个系，我特别在世新大学，我跟你讲，大家来一定要读这个传播管理系。然后呢，你就会发现。
1: 不能这样，这是节目。
0: 你就发现其实传播管理系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
1: 就是因为我们到传管系之后，然后反正就是发现传管系不太是我们想要走的方向嘛。反正后来我那时候在拍片的时候，就是在遇到他之前，就前几天，然后我才刚跟我朋友说，我就是想转系这样子，但是就是也没有特别去查还是怎样。反正我后来隔天在定妆读本的时候就遇到他，然后他就说就是这样，你想帮我转系什么之类的吗？为什么？
0: 我就说，我也是转系来的，然后我就希望他成绩怎么样？反正成绩好像勉强还可以，
1: 哪有勉强啊？我成绩很好，
0: 及格的那种
1: 程度。我成绩很好，我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分数，好像就七十几吧，但是就只有那一个分数七十。然后我被他 diss 一整年，就是因为他成绩是一个超级好的人，就是每一个都会九十几，然后我就只有那一个七十几。然后我那时候在转系的时候，因为转系会看分数。好，就不用记得那么清楚。
0: 张叉叉前系主任的课74分，我英文的分数都比他高。
1: 但你英文超烂，
0: 又怎样？
1: 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最后我转系成功嘛，就是我们两个都一起转到广电。然后我想要就是问你，因为我刚刚就讲，就是我想要转是因为感觉传管学不太到我想要学的东西。然后我想要问你，就是为什么你也会想转？
0: 你先问我的动机是不是？
1: 对。
0: 那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在拍那个传记展，听说这一届已经没有传记展，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可惜。
1: 我也觉得很可惜。
0: 就变成没什么拍片的机会、然后就可以借我这个拍片的机会。就是那时候老师有说过一句话，我记得蛮印象深刻的，就是他讲说拍完片呢，就会分成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想要拍的，一部分是就是我没有想要拍的。我就当时站在那个想要拍片的那个那里，然后呢，我就去看一下那个

0: 传管那些四年企划表，然后我就觉得说，然后就觉得说，嗯，好像不太适合我。然后呢，我就决定，我那时候其实，我一开始选修选课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想要往那个转系的方向走，因为那时候我学分选很多，然后呢就不小心就是成绩比我在我右边的那位还要来得好，
1: 安静，
0: 大概平均就是大概90分左右。然后呢
1: 我那时候有89吧，好像。
0: 你87啦。
1: 哦，对不起。
0: 对，我大概平均89.99，然后真算是一个还不错，那想说可以试试看。然后因为我原本就是在那些科系啊，我就担任可能摄影啊、拍照啊、活动记录，那我就有一些成品可以拿来放作品集那些的，然后就比较运气好了，算转成功
1: 了。我觉得我运气也蛮好，我觉得我运气比你好，但其实我的作品也很
0: 多。我必须说，他的作品是我转系里面我看过最多，他非常的认真。我跟你讲各位，不然他为什么他现在坐在这里？
1: 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做很多事情的人，然后就是就算没有试过的事情还是会想要试试看，就是就算自己做得很烂，就像我最近就在当导演，虽然我做的过程中就是会很焦虑，但其实就是乐在其中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没有特别想要转系，就只是就大一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在顾成绩，看得出来我没有在顾成绩吧。然后反正最后就是还是有成功，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做很多活动，然后我有很多拍片经验嘛，就是我还蛮多广电的朋友，然后他们就会找我去拍片这样子。广电的朋友，对，你也是广电的朋友。然后那你觉得转系难吗？就是对一般人来说难吗？
0: 哎，这个问题嘛，我觉得问我不太准，因为对我来说蛮简单的。
1: 我也觉得问我不太准。
0: 没有，就是说，
1: 我也觉得
0: 就是说，因为其实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他要写一个那个转系的动机，1200字。然后呢，我那时候原本就只有丢1200字，然后呢，我去问那时候的那个系办，那时候的系办，
1: 那时候系办现在已经
0: 的系秘，然后他说，哎、欸。你没有作品吗？然后因为其实他上面没有提到说你可以交作品那些，
1: 对，
0: 就是其实广电在讲说，如果你要多写一些东西，或者是多交一些作品，他们其实都可以，他们就想要看到你的能力，愿不愿意让自己展现出来。所以呢，那时候我就交了一些作品，然后我现在来看，我当然觉得那些作品就不算什么，因为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因为这个成长的过程，就是
1: 就是成长的过程啊。
0: 对，就是这些成长过程让我成长很多。
1: 你不要讲干话。那你就是转到广电之后，你也觉得就是真的是你的方向吗？还是就是跟在待在传管一样，觉得这不是你想要的方向？
0: 我跟你讲，一开始其实那些课表就已经显现出来，就是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那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怎么跟广电的那些人培养好一个好的人际关系，然后在剧组里面。大家可以认可你，因为大家也不知道你是谁，然后你也不知道他们是谁，那所以一开始在分职位的时候，他们可以讲说，好啊，你可以试试看，因为毕竟他们也才大二，他们大一顶多拍过小家、传记或者是影视制作，就是稍微多可能一两部片，所以他们其实也都还在，大家都在一个摸索阶段，所以大家愿意给这样的机会，所以你都愿意去尝试，然后他们认可你之后，你就会非常的成功。
1: 那我觉得我拍的片没有比他们少，就我在传管拍的片，应该没有吧。
0: 他在传管拍的片都跟传管没有关系。
1: 对，就其实我觉得我大一在传管的时候也没有学到什么，就不是说我不认真学，是真的学不到什么。就大家都在教一些，因为我觉得比较想拍片吧，我觉得拍片比较好玩一点，比较多实物类的东西吗？
0: 相信大家来读世新大学都是想要来拍片的吗？
1: 不能说所有人都是这样，因为我有遇到别的系的，就是觉得来世新就是不可以，就只是为了拍片，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志向还是不一样，可是就是刚好我们差不多吧，然后反正最后我们就是转系成功了这样，然后这边就是给各位听众，如果你们也想要转系的
0: 话，你不分享一下你的转系过程吗？
1: 我没有分享
0: 吗？多么的崎岖啊！
1: 好，我转系过程，我那时候。我转系过程有什么好讲的吗？因为我作品很多，然后哦，
0: 然后你什么都不知道。
1: 对，那我什么都不知道，反正我就什么问题都狂问他，然后我们就变熟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在写我的转系报告书的时候，最好像写2000多个字。

0: 呀，疑似有哦，有吧？
1: 我不知道。
0: 然后我最后，他就是我在规定的字数以外，我真的抄了超多字，反正我就写超多超多。然后我一开始写出版的时候，然后我就被周元熙骂爆，因为我写的超级烂。
1: 我觉得多不是重点，但是你多了有没有意义？多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0: 没有，看来我写的是还蛮有意义的，因为我就是转成功了。
1: 我跟你讲哦，你就算你写再怎么样，你觉得再烂再好，你只要转成功，那个就是一份成功的作品，就可以作为未来学弟妹想要复制你的这些道路的一个非常成功的那个非常有必要的帮忙方式。
0: 那你除了我，还有帮助别人吗？
1: 没有。
0: 哦，靠！
1: 因为他一开始就展现出那种非常强烈的热情。
0: 我哪有啊？
1: 并不能说很不喜欢还是怎么样，但就是那个企图心、那个动机来帮我轮影都帮我放大，那个企图心、那个动机非常的重要。你到底有没有那个心，其实会看得出来。因为其实学校能给非常多机会，比如说广电要拍片，那你可不可以认识广电，就一起先拍片，或者是或者这么棒的广播电台，其实学校也有在征人的。那其实你要来的话，其实学校机会非常多，只是看你愿不愿意来争取。
0: 对啊，对啊，就是我大一的时候就一直在广播电台做助理，然后就是有上来播过，反正就是跟学长姐一起，然后现在当到主持人这样子。哦，没有，我突然觉得我很厉害。
1: Oh my god， 主持人，想必这个主持人一定是口条非常好的一个人吧？
0: 好，那我们
1: 下一个话题。
0: 我们现在呢，现在休息一下，听一下下一首歌，叫做《在那个夏天爱上你》，然后这是来自公馆青少年吉他手兼主唱的歌。

0: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 Hello 午安世新广播电台 M729 FM88.1， 我是主持人于杰，然后这是来宾周云熙。
1: 太好听的歌了吧 ！Oh my god， 各位必须来听那个廖 A 等的那个新专辑，个人都非常的推荐。
0: 因为我是管清的粉丝，所以他最近出了新歌，大家也要多多支持哦。然后，
1: 要不然你现场来唱一段，各位想不想听？我相信你们非常想听，来吧。
0: 没有，我不会唱歌，我只会跳舞，不会唱歌，现在没办法跳舞。我们直接进下一个话题，下一个话题是
1: 都没，你很要照着你的剧本走。
0: 我就不想唱歌嘛，而且唱歌就是很尴尬，我不是会唱歌的人。然后就是因为你也知道，我的异性朋友就是超级超级少，几乎趋近于零。然后就是也算是我第一个异性朋友上节目吧，下礼拜还会有其他人，但你是目前是第一个。然后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超级不擅长跟直男相处的人，就是感觉到吗？
1: 拍手啊！第一个、欸，第一个朋友哎、欸，那大学的第一个，
0: 好像不是哎、欸，你应该不是我大学第一个异性朋友
1: 哦。第一个异性朋友已经那个已经过去了。
0: 然后反正呢，就是我好像从来没有跟异性朋友认识这么久过。
1: 要分享一下跟异性朋友的故事？
0: 没有，我没有。
1: 之前那个异性朋友的那个故事，
0: 就是好，反正就是我们。之前有一次吧，因为我真的很不擅长相处。然后之前有一次，我们好像认识了几个月之后，然后反正就跟我说觉得我们不熟，你知道那件事吗？就是你说、
1: oh, wow.
0: 你说我们不熟，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是我又想很久，说你觉得你到底是在开玩笑，还是你只是就是觉得。
1: 他凭什么问我这一题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各位观众讲一下，他完全没有给我看脚本，完全不知道他问什么问题，然后他问了这一题。
0: 对啊，不是啊，我想说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因为我真的就是我跟我的女生朋友从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过。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不知道你到底是在开玩笑，还是你真的觉得我们不熟。可是我们那时候就明明就已经认识很久了，
2: 给我
0: 不要唱歌。然后那时候我就很认真的跟你讲说。就是你到底是觉得我们不熟，那还
1: 在
0: 选择
1: 什
0: 么？然后你那时候给我回应是什么？
1: 你怎么还没？
0: 反正他那时候就说他没有这个意思吗？好像你那时候就说你没有这个意思，但是
1: 我
0: 就、
1: 啊、我传那个三分钟的语音笑声给他，我认真笑了三分钟。
0: 我真的觉得太夸张，到底为什么这件事情可以笑三分钟？就是没有啊，我们那时候明明就已经很熟，然后你还这样子跟我讲，然后我就觉得超挫折的。
1: 我觉得熟的部分是建立在有没有一些深层上面的交流，
0: 可是你就是
1: 心智或者是一些心理层面的交流，然后呢？我必须要说，那个完全是开玩笑的。
0: 你说你完全这件事情完全是开玩笑的，但是没有啊，我反正我那时候就还蛮难过的这样子吧。然后后来，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容易内耗的人吧。然后我跟我朋友一起的时候，就也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到底要怎么跟直男相处啊？你可以分享一下到底要怎么跟直男相处吗？因为我真的超级不会这件事情。
1: 我不是直男。
0: 靠，你明就是，你明就是直男。
1: 我不是直男。
0: 你明就是直男。
1: 我不是。
0: 那你身边的朋友嘞？你身边就是你拍片
1: 陈云宇吗？
0: 陈云，你跟陈云宇很熟吗？
3: 不熟啊。
0: 那就是你比较熟的朋
1: 友。你看
0: 你
1: 怎么定义、
0: 就是、高中？
1: 你怎么定义熟跟不熟？
0: 就是如果回去。就是如果只是在学校见面聊天的话，我就不会定义叫熟。可是如果他是回去之后，就回家之后还会聊天，就比较熟吧。或是如果要到更熟的话，就是一起出去玩，然后不会尴尬这样子。我觉得就算熟。
1: 会很尴尬吗？
0: 哈？
1: 现在很尴尬吗？
0: 现在哪有很尴尬，还好吧。
1: 好尴尬。
0: 哪有尴？
1: 好尴尬，各位。
0: 最好是啊，但你定义的熟是怎样？
3: 熟。
0: 嗯，你定义的。你觉得？
1: 我觉得我很难跟每个人都很熟。所以我有点很难讲说哦，到底熟是怎么样？
0: 那你高中的朋友
1: 呢？那我觉得熟的话，就是我可以做任何想说的事情，如果没有任何事情，我、都可以跟他讲讲说，哦哇，今天怎么样，或者今天什么不好的事情，今天。

的事情或一些小事情，嗯，我觉得我比较难跟很多人都达到这种事情，可能就是觉得真的很好的朋友，可能就一两个、两三个那种，就是我觉得很难。如果可以跟很多人都很好，问题是很难，就是跟每个人都可以达到一样的境界，因为我觉得身为一个 I 人，

0: 你聊天的时候其实算是在社交啊，我觉得跟朋友聊天就是还蛮舒服的状态。
1: 现在当制作人之后，我觉得聊天，我觉得就变成聊天是也是一个工作的事。
0: 可是那是因为，那是因为你是聊天的对象是不是朋友吧？就是是工作对象，所以才这样觉得。
1: 哦、我跟做我工作跟聊天是混在一起的。
0: 哦、我之前听过一个 podcast 班，就是他说
1: 台湾人
0: 在做正事的时候，
1: 台湾人呢
0: 先讲一点干话，
1: 先讲干话，
0: 然后再做正事，
1: 再讲干话，
0: 然后继续讲干话，
1: 在一边工作的时候一边讲干话。我觉得那种难怪开会开四个小时，
0: 开会开那么久一点进度都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不是这样。我跟你讲，很厉害的是，我必须要认真讲，我自己观察，如果那个剧组啊，然后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那个职位，或者可能比如说什么摄影组头啊，或者制作人那种，
0: 你不是都做很大的职位？
1: 那一组都，
0: 你那
1: 那一组的气氛其实都老实讲都蛮好的，就我可以。
0: 你说你自己带的很好吗？
1: 那个整个那种气氛变得稍微比较轻松，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拍片本来就是一个轻松的事情啊，不是一个轻松，就是拍片有它累的地方，但我希望可以不要让人看起来那么的累。
0: 嗯，
1: 它是一个大家哄，大家合作，大家是。朋友一起来合作，又不是一个业界，然后你完全不熟的人，对不对？
0: 嗯
1: ，Hello，
0: 就不熟这样子。
1: 收你的摄影机、相机。
0: 可是你不是通常都是当主
1: 头吗？70200，
0: 你不是通常都是当主头吗？就是你
1: 对我其实蛮愿意当主头的。就是我一开始我觉得我没有很喜欢统整这件事情，就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当头，我觉得我比较适合是当一个副的角色，比如说组头做什么事情，那我可以帮他说，哦，把那些细节再规划更好那种。然后是我自己当制作人之后，我发现其实如果我有那些大方向的话，其实也会有人可以当副的这种角色，就变成说一个合作可以很棒的状态。目前是这样子啊，就是目前当制作人当了一个多月，或者甚至不到一个月下来，我觉得我会想要继续尝试这样的事情。口香糖。
0: 哦、oh, ，所以是你 这一整个月下来就是这样觉得哈？那你觉得你的组员会觉得就是跟你一起做事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吗？
1: 来、啊，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哦啊，对我们有一起做过哎，
1: 做过什么？
0: 就是我们之前大一的时候啊，
1: 做过什么？我忘了。
0: 我觉得还算，可是你那时候好也算是组头吧。他那时候是当摄影组头吗？
1: 什么东西？什么时候？
0: 大一的时候。
1: 哪一个？
0: 请帮我谈恋爱，那算吗？
1: 不要，
0: 不算。我说剧名啦，白痴哦、喔。
1: 对啊对啊，他那个就是我参与很多其中的部分啦，就是这边导演要做什么事情，我都陪着他做什么事情。
0: 那我觉得是轻松的、欸，
1: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0: 哦，而且你那时候、就是、
1: 看起来非常的 chill。
0: 而且你那时候就是拍片结束之后，你就会跟我说，就是你自己当摄影的话，就是虽然有些导演没有抓到镜头，但是你那时候好像抓了一颗镜头吧，就是你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1: 我觉得要看导演是谁，就是其实导演这个职位，就是比如说有个美术组头、摄影组头、什么头什么头，就是他们其实应该要会有更多的教练，才可以知道导演内心是想什么，然后导演的个性是怎么样子，就是。导演因为导演没有办法就是负责全部的事情，那组头如果能有一些意见在他擅长的领域然后去发挥这件事情，那当然是更好，但对导演是加分。应该不会有导演自己觉得说，哦，我可以 hold 所有事情，所有东西要照着我来，其实能稍微放一点东西，就像我其实现在当制作人，我也可以放手让他们做一些自己可以完成那些事情，我觉得会是比较好，因为他们第一个会有成就感，第二个他们可以做自己的那种风格、自己的个性，就是我、会愿意放得开。那我觉得导演如果能对权力稍微下放一些东西的话，其实整个团队会更和谐。
0: 可是
1: 是不是这样觉得？
0: 没有，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跟导演想的完全不一样？
1: 没有，因为导演是一个大方向，就是变成说你到底有没有跟导演做好一个这么，
0: 到底在选择什么？
1: 你到底
0: 在选择什么？快点！
1: 就是因为导演知道大方向，但摄影知不知道大方向？灯光知不知道大方向？如果他们知道的话，那他们其实脑中想的东西都会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就他们其实脑中想的东西一样，就老师一直在讲说，你灯给导演到底想的画面是不是一样？所以才会有前期那么多的沟通，才会有那些分镜，才会有那些讨论、那些敬畏，才会有参考的画面的 reference。英文很好吧、
0: 好
1: ，reference，
0: 好好謝謝。
1: 所以呢，所以只有那画面之后，你们的内心想法才会一样，所以你们在共。

0: 式的时候，你们才可以做出一样的东西。
1: 嗯，
0: 对。
1: 哈，可是就是，反正我现在就是在当导，然后反正我就是很紧张，因为我很怕我的组员跟我想的东西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现在那一部就是双导演，但主要导是我吧。然后反正
2: 啊，不就副导？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双导演，然后还有一个副导。
0: 哦，那你们职位很多。
1: 对，
0: 欸，
1: 没有，因为
0: 我现在是不是应该给你一些当导演的建议？
1: 对，我觉得没有，因为另外一个导演他是有兼摄影，他因为他之前当摄影的时候，就是他觉得摄影就只是在执行导演的事情而已，然后他想要画面是他自己也想拍出来的东西，然后反正，所以他才会想要当双导吧？你有试过双导的吗？
0: 我能懂那个意思，就是就比较像是。他们那个应该做法比较像是一个人负责想剧本，然后一个人负责把它执行出来，那种感觉是不是？是吗？
1: 好，可以算是，可以算是。
0: 是吗？
1: 反正我觉得想剧本那个，对，类似，我觉得类似像这样子。
0: 就是你可能想那些剧本，然后你对画面或者对那些构图没有那些想法的时候，另外一个导演就可以站出来，那种感觉。
1: 嗯嗯嗯，差不多像这样。
0: 一个是企划，一个是执行。
1: 但我就一直很怕没办法拍出自己想拍的东西啊。因为我们那一组就是也没有人当过导演，反正那时候在选职位的时候就是没有人。
0: 你到底在？
1: 今天要这个要几次？那时候在选的时候就没有人要当啊。然后反正后来其实有一个人来问我，但是我就想说，因为我也想试试看，所以我就跟我高中同学，就是刚好考了大二试新一起，然后我们就一起当导演这样子。
2: 同班哦。
1: 对啊，没有不同班，可是我们那一节课是一起上的。嗯。
0: 哦，电视设置是一起啊。
1: 对啊，应该是吧，我不知道，你知道，反正我转系之后，我都不知道我的同学到底是谁，就是我现在都不太知道我，不认识我们班上的人，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认不认识我，但是反正我电视设置那一组，就是反派那一组，我全部都是跟不同班的一组，因为我就是找我认识的朋友这样子。
0: 其实我那时候也是一样，就是他们其实拍片也不熟，那时候一开始拍片也不熟，然后导演就说，要不要？可能大家一起吃个饭，一起聊天怎么样？然后后面没成功，就变成说那部片其实拍的蛮灾难的。
1: 真的假的？
0: 就是
1: 哪一部啊？你没有跟我讲过。
0: 导演到底跟大家熟不熟？陈浩宇。
1: 他没看到你。
0: 你看，你是没认出来。
1: 我没认出来。
0: 他是很脸盲，
1: 没有，
0: 他是超脸盲。
1: 没有，刚刚那个人经过头都没转过来，怎么看得出来啊？
0: 超明显的，拜托。
1: 哪有超明显？那是因为你应该很熟吧？虽然我们一起拍过片，可是我根本就认不出来。我觉得他很常出现在管院呢。
0: 我不知道。
1: 那我们刚刚聊到哪里？你不要突然叫别人的名字。
0: 我们刚聊那个短戏嘛。
1: 哦。我有。超好笑。
0: 要不要合照？
1: 他直接问号。好，反正没有啊。刚刚就是在聊导演的事情。嗯，然后反正最近就是小紧张，
0: 你也可以问他的那个意见啦，对不对？他现在在那边，
1: 没有，
0: 他还是当过导演的，
1: 跟陈浩也没有到很
0: 熟啊。导演，你到底，
1: 你到底，
0: 我要离开了，
1: 哪有啊？
0: 请你离开。
1: 可是，就如果是我那时候在想，我要当什么？但是如果是当，
0: 因为其实要看你的那个剧本。就是你的剧本是不是有没有借鉴一些那个电影？
1: 有啊有啊，我们这一次是仿拍。
0: 对，仿拍嘛。對啊、那其实仿拍本来就会有一个那个画面那个呈现方式。仿拍你有创新吗？还是也没有创新？纯仿拍。
1: 有创新。
0: 对啊，就是仿拍加创新啊，就是创新的那个部分，你怎么让啊？就是它其实兼摄影嘛，那它其实就是也算在执行层面的那个部分。
1: 对啊，对啊。
0: 执行层面的。那个部分，你有没有办法让他知道你到底想拍的是什么？就是你可以用各种画面，你可以画分镜，你甚至可以用 AI 生成那些画面，就是你要让他知道哦，你到底想拍的那种感觉到底怎么样？所以才会有那种风格啊、色调啊，
1: 哦对啊，
0: 那些很细节的东西，
1: 做导演提案吧。
0: 然后再还有一个重点是你能不能统筹？
1: 但是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要做到什么程度。就是给组员放手到什么程度？就是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因为我怕我做下去就全部做完。然后就是当然还是会跟他们讨论，但是我怕我做出来，然后他们就哦好啊好啊就这样子。没有，
0: 那是你们还不熟啊？
1: 对，没有，我们是真的不熟啊，那不是还不熟问题，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0: 那怎么？欸，我跟你讲，跟别人变熟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还蛮难的，
1: 对吧？
0: 没有，你也这样觉得。可是如果是要一起做事的话，就是，也不用说到很熟吧？很熟很重要吗？你觉得很重要吗？
2: 是你对他到底了不了解？
0: 我不了解啊。我不了解啊，是第一
2: 就比
0: 次
2: 如
0: 合
2: 说你
0: 作
2: 可能
0: 欸。
2: 你可能觉得哦，你作为导演，然后你不太会摄影那些东西，其实你可以多放一点，你知道吗？就是甚至说，就是说你甚至不用先安排，你甚至可以听他说哦，你现在对那个画面的那个想法到底是什么？
0: 你说在现场，这样不会很
2: 就是
0: 拖时间
2: 你问
0: 吗？
2: 他你不是不是在想，但是前期准备的时候，他说你对那个画面想法的时候，你觉得你会怎么拍？那你觉得你他觉得他觉得。他能讲让你听得懂到底怎么拍，然后你觉得那个拍法没有问题，那就过了。但是你也不用自己全部全 hold，你知道吗？
0: 哦，
2: 因为你本来就是导演就有
0: 全 hold
2: 分那
0: 很
2: 种
0: 难
2: 强，就是对画面技术组出来的，有那种企划组出来的，但那个本来做事的方法就不一样。
0: 哦，所以你有遇过不同的导
2: 有，都有。
0: 演？哦，所以你都遇过，那你觉得哪一种是比较适合你自己的？比较。
2: 因为我没写过什么剧本，你知道吗？我比较本来就是技术层面的，
0: 对啊。
2: 所以如果像是遇到
0: 所以我觉得，
2: 企划组那种书生，那就要看他到底能不能叙述得到你听得懂，
0: 哦，
2: 甚至有些剧本听不懂，那你更不能在拍什么，那很尴尬，那很灾难，那超灾难，超级无敌灾难。
0: 这样你是遇过是不是？
2: 超级
0: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灾难的故事吗？
2: 灾难。
0: 你之前遇过的很灾难的故事，
2: 就是拍完之后我才知道哦，他剪辑要这样剪，不能讲，不能讲，
0: 哦，这不能讲，好，那没关系，不能讲就不要
2: 讲。没有，我说不能这样。
0: 哦，没有，我不会这样子，我只是担心而已。但是好像其实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吗？你觉得
2: 呢？我担心一点吧，
0: 没有，
2: 很可怕，当然很可怕，因为接导演那个鼓励加那个赞赏，一定是要多给一点。但是如果他做得很烂，就直接骂他也没有关系。
0: 我会被骂爆，欸，你知道我真的很怕被骂爆。应该是不会吧？
2: 会啦，不会啦。
0: 这你是你等下你这句话是真心的吗？
2: 不是。
0: 每次跟周元去讲话都这样子，然后我，你到底是真心的？没关系，我们先
2: 放那个李浩伟的真心话。
0: 没有，我们现在要播的是 Joyce 的《只要你开心》，因为我是 Joyce 的粉丝。然后你知道，听完 Joyce 的现场，就是你整个身心净化，就是因为他就是一个把他的声音还有吉他用到一个很极致的人。然后我觉得听他的歌就是非常开心。下一首歌 Joyce 的《只要你开心》。

0: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主持人于姐，然后这是来宾袁熙，
1: 太好听了吧，各位，
0: 你不要每次都咖一样的好不好？哦，我们刚刚聊了转系，然后也有讲一下我们两个的经历。那接下来，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对于你的人生还蛮有规划的人嘛，
1: 完全没有，
0: 没有，我觉得你是有
1: 声音哎、欸，
0: 我觉得你是有的，然后。就是因为
1: 是有的，是有的，陈浩宇
0: 好、
1: 啊，
0: 不要再是有的了，这个已经玩很久了。然后就是因为你短期之内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感觉长远的来说，就是也有大方向这样。但其实我自己算是不太不能说完全没有方向，就是我只知道我近期之内要做什么，然后会把我近期的事情排好而已。可是我就不太知道我。长期大方向就是未来想要做什么，你就是因为你之前有跟我讲过，你对
1: 太大声了吧那声音，
0: 对自己的方向还蛮有，
1: 完全没有。
0: 那你最近就是你有在做工作什么之类的吗？
1: 难仿。有啊，各位，我最近有在那个好看娱乐的那个节目，有在攻读或是算。实习？
0: 你什么时候去的、啊？
1: 对，我有在工作。哎、欸，你是不知道我参加的那档节目就是好看娱乐的。
0: 我不知道、啊，你哪有跟我讲过？你没有跟我讲过这件事、欸，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1: 哦，我不认识，然后跟他挥手。
0: 你分享一下，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在工作上面的事情。
1: 工作上呢，所以呢，我认为学校老师，其实你一看那些学校老师，其实。世新我觉得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学校老师的那些资历，其实很多都是电视台出来或者什么节目制作人过来，就是他们甚至可能现在自己还有公司，然后上班就是为了来看我们这些眼神清澈的大学生，然后听他讲课的那种感觉，就是那时候老师邀请那个节目的制作人，我就不说什么节目，他是邀请那个节目制作人，然后呢，我在课堂上面就有问他一些问题，然后算是蛮活跃，就是他有让他。记住我到底是谁，然后我就非常大胆，就在跟他单独问他说：“我可以加你 line 吗？”然后他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我，想说：“哎、欸，可不可以一起跟他那个节目这样子？”
0: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哎、欸，就是我觉得我不太会，就是连同辈都很难讲话，加上如果跟是长辈或者老师这种层面的人讲话，就是会更难吗？就是到底要怎么
1: 做到这件事情？哎、欸，我自己觉得超难的，我超难那种。假社交，你知道吗？想说啊，欢迎你来。
0: 假社交，可是我觉得你没有在假社交。
1: 我更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0: 我觉得你没有哎、欸，
1: 讲认真的，
0: 真的。
1: 就是我出外景啊，然后跟那些不同辈的那些摄影老师啊，或什么制作、我根本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我想说啊，辛苦了，对你也辛苦了，那个做电视台那个广播电台辛苦了，对，大概就这样。我根本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想说哎。欸
0: 就是如果我自己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我就会待在那边。就是如果到一个新的环境的话，
1: 到我就在那边。哎、欸，那个，你先睡觉，好好先。哦，那我先去

0: 睡觉，然后他们根本都还没睡。
1: 到底这样不很尴尬吗？
0: 很尴尬，超尴尬的。
1: 但我觉得你可以拿到这些机会，其实还蛮厉害的。
0: 你有没有想要？对啊，你有没有最近在找一些实习？
1: 我
0: 找一些工作的那些机会，就是除了你自己拍片外，你有没有想说哦，你要参与一些别人的那个？
1: 我有在跟助理，但是如果是像、
0: 你要分享一下你怎么跟助理？作为那个助理这么的厉害，然后又是那个广播电台那个主持人，你要分享一下你参与那个当别人助理？干，我这边有一个脚本，那个当别人助理，你有什么感想？
1: 没有啊，可是我也没当过什么助理，就是我没有当过技术组的助理嘛。然后反正如果是当善状或是美术的话，就不能说完全不需要技术，但是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擅长这些，所以也不用特别学吧。但是如果是技术，
0: 哇哦，他本身就非常厉害、欸，天哪、啊，各位，
1: 没有，
0: 天哪、啊，这个主持人太厉害了。
1: 没有，就是技术组那些东西就是需要特别学，就是如果自己不会的话，因为我觉得事情还蛮多，就是都是技术组的嘛，偏多，大家都比较想往这个方向。然后但是我目前当助理就是还没有当过技术组的助理这样子。对。没有，我上次去播。
0: 其实很多技术组，就是技术组要分两种，一种是自己去学，另外一种自己去学然后看影片学，或是自己有器材那些。啊，另外一种就是跟别人，或是那种帮忙拍啊，或是怎么样，就是从那些东西自己摸索出来，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别人叫你剪片，你不会剪的问题是，当你需要剪完这个片的时候，那你要剪这么多片的时候，量变产生一种质变，你知道吗？你必须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自己去摸索，就是当你发现你能力不足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想要把往上提高一个档次。
1: 对啊，我现在就是觉得我能力不足，
0: 就
1: 是跟大家比起
0: 来，美图秀秀一样。比如说你一直用
1: 美
0: 图秀秀，是非常推荐那个美图秀秀。那你发现，它的功能没有这种全面的时候，你是就会往 Lightroom 或是那种，
1: 这是可以讲的吗
0: ？Photoshop 去前进，然后你就发现，哦，有种新的世界。然后你就因为功能不一样，当你觉得自己已经需要更多功能的时候，你就必须往下一个好的地方跳，但学校有没有提供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1: 好的，你最后一句话是可以不用讲。反正我昨天就是在跟我朋友聊天，然后我那个朋友身边就是有一个很强的朋友嘛，然后他就是常常觉得你先安静，就是他就常常觉得待在身边就很像笨蛋这样子，反正就是会不太敢跟他讲话嘛。然后我昨天就很认真的问他说，到底要怎么克服这个问题吗？因为我觉得我转到广电之后，然后身边有很多就是比我厉害的人，因为他们可能大一都拍过片，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很烂，但是其实实际上好像也没有烂到这种程度。然后反正我就问他，后来他给我就是我们讨论出来一个结果，就是说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比较擅长的地方，然后因为就是擅长的地方不用，就是你也不用特别去说，我在这个领域比你烂，所以就觉得自己很笨这样。就是像没有，自从我认识你知道，我也一直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一直有这种，我觉得你一定不会
0: 紧张什么，你紧张什么？
1: 就是我一直都有这种感觉啊，然后就是觉得因为你很厉害，所以我在你旁边就算笨这样子。
0: 我很厉害，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很厉害。我是觉得
1: 没有，我跟你讲，厉害的人都这样。因为我朋友他说他那个朋友就是也是这样，就是他不会说他自己很厉害这样，就是他会说我其实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啊。但是就是
0: 真的
1: 就是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自己这样觉得。反正我昨天听完他那观点之后，我觉得那自己好像也没有很烂这样子吗？我觉得我最近就是还蛮焦虑的。
0: 其实我看过一些业界或是身边一些实际的案例，有一句话我忘记哪里听，反正就是他讲还蛮现实的。真正进步最快的时候是赶鸭子上架的时候。
1: 哦，对啊，
0: 我有听过，但是我忘记从那边谁那边听过。反正就是
1: 你
0: 当你正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自己就会知道，
1: 就是没办法，
0: 你要把它做好。就是你说好，你可以说摄影是你的兴趣，灯光是你导演是你的兴趣，但你有没有实际接触过那件事情？人对要讲一些哲学，人对未知的事情才会感到焦虑。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你就一步一步去把它做好，然后你就发现那个焦虑感慢慢没了，就是这样。 就像我现在当制作人，然后你说、嗯、啊，什么东西都还没好，那档期还没出啊，器材怎么办？其实你就你先把那些企划那些先弄好，那些东西。

0: 都完整之后，你后面的那些东西，那些焦点，那是后面才要思考的东西，你就可以不用先不用 care 你。你如果整个都还没出来，那其实那个压力会更大。我自
1: 对，
0: 己觉得是
1: 没错，反正就是这样，现在就是这样子啊。那你刚转到广电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吗？还是你就觉得你自己超强？
0: 有啊，我压力超大的。干我当摄影，我当摄影，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当摄影。拜托各位，
1: 哪有啊？可是你大一的时候就已经碰过，但是我是完全没有。
0: 我那时候我也是，除了传记展之外，我也是第一次就是认真当一个
1: 你说我那一次是第一
0: 摄
1: 次
0: 影
1: 吗？
0: 头，
1: 真的假的？
0: 那一次。
1: 那个安卓那一部，我们第一部，我们一起拍的第一部。
0: 我忘记那个是第一部还是第二部。Hello，Hello，Hello，Hello， 欢迎听我们那个广播电台，那个频道有多少？我可能认识吧。
1: 反正就是我们是拍那一部的时候也这样觉得。
0: 反正拍我忘记是大一大二上的那部那个摄制实务是先还是跟那些大一起拍的是先，反正就是我那时候经验，我认为也没有到非常的多，只是那些经验本来就是磨出来的，你知道吗？你就说你没有拍过，问题是你自己拍过之后，你就发现哦，那个就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些过程。
1: 是对你来说很简单而已吧？
0: 我认真没拍过啊，我那时候认真没拍过啊，我连 F6 都没有碰过，各位。我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在拍什么。
1: 所以你现在就是感觉你自己有变厉害吗？就是到大三之后。
0: 我觉得在技术层面上来
1: 有进
0: 说，
1: 步，
0: 有，
1: 就其
0: 那
1: 实
0: 肯定，
1: 自己只要
0: 是有
1: 有。
0: 进步的。问题是，我现在我已经不主动接触戏剧的东西，除非别人找我，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哦、没有时间这样。因为我现在比较想往那个导播或者往非戏的方向走，所以那些技术、那些戏剧的东西，我就比较
1: 难怪你不
0: 少
1: 接
0: 碰。
1: 安卓的片，你故意的，你
0: 哎，
1: 故意。
0: 对，其实我应该理论上来讲不接，但我有认真考虑过到底要不要接，
1: 哦，为什么？为什
0: 因为
1: 么？
0: 蛮吸引我的。
1: 为什么？
0: 人家是那个114传记展首奖的那个导演，然后是《请帮我谈恋爱》这部非常厉害的导演，然 后
1: 没有人看过吗？
0: 人家是那个全国大赛金奖导演，拜托。
1: 哦，
0: 那个他 IG 放在旁边，谢谢。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谢谢各位 Hello One 的听众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我们下次再见。

0: 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哎哎，快快看，快看，
2: 看什么？
1: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2: 欢迎来到。
3: 哎，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2: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3: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2: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啊，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4: 音乐有话要说。

0: 大家好，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今天是一期我非常期待的节目
1: 哦，
0: 因为
1: 呢
0: 话题是要跟我本人就是有兴趣的方向非常有关的。
1: 嗯，
0: 然后呢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呢，是因为我之前跟小江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他就突然就是在就是我们在闲聊，他就突然问了我一句，他就说他很好奇啊，为什么我有办法追星追的那么入迷。
1: 对，因为其实我身边追星的女生不少，但是就是追成像她这样子的也不多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我就是都会看到她的现实动态，然后她每天都是会发一大堆就是那种截图啊，虽然说我也不太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是但是就是会看到很多
0: 关于
1: 追星有关的。而且就是七七她不止就是追 K-POP 的韩星，她其实也有追台湾的一些就是大家都听过的歌手。
0: 对
1: 对，所以其实我也蛮好奇，就是追星这件事情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吸引力，然后可以让七七就是这么的入迷。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算追星，因为我可能没有，我看到他之后我就觉得我不算了，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听歌跟看人而已。对，
0: 所以呢今天就要来讲关于追星这个话题。
1: 没错，
0: 然后在刚才小江说到的啊，其实也蛮大一部分是我一开始想要问小江的。
1: 嗯，
0: 就是像他刚才小江自己有说到，他觉得他跟我比起来其实不是在追星。
1: 对，
0: 所以呢我也很好奇，那在小江心里面你的追星的方法跟你觉得你对追星的定义是什么？
1: 是我个人吗？还是我对这个社会追星的理解？
0: 就是两个，就是先说你个人的。
1: 哦，我那没关系，那我先说我对社会理解，之后再来解释到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不是追星好了。
0: 可以，
1: 因为我觉得对于普遍的追星人来说，就是追星的感，就是应该要有几个标准，就是可能会买周边啊，会看演唱会，这些都是基本的嘛。然后可能还要就是像七七那样很 follow， 就是追的明星的动态，
0: 对他的什么时候去参加什么节目啊，有什么演唱会啊，最近回归这样。
1: 对，甚至是说他的机场就是什么几点，就是需要接机，或者是说哎，他什么时候会到，他如果要来台湾的话他什么时候会到台湾什么之类的。然后会有一些照片啊，就是一些我不知道从哪里取得这些就是资讯的地方。我觉得这样子才算是追星，因为你喜欢一个人你就是会付出自己的时间跟那个什么金钱去了解他，然后甚至是去接近他。那我再说回我自己好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算在追星的原因是因为我就是会听歌，会看访问，然后会看照片，就是那种很简单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种 Weverse 那种，
0: 嗯，
1: 就是那种很简单的，就是贴文啊或者是动态什么的。 对，我自己是只会看那些，我没有去做其他就是多余的，也不是说多余，就是没有做其他额外的举动这样子。
0: 了解哦，
1: 所以我才觉得自己不算是在追星，就是会看。
0: 嗯，好像可以理解为什么你会说自己没有追星这样。
1: 对啊，
0: 因为就像小江刚才说的，可能我会跑演唱会，然后就知道他们昨天有什么演出在哪个学校，昨天发了什么贴文，甚至他们小到他们分享昨天吃了什么，你如果问我的话我可能会很清楚这样。
1: 对啊，
0: 但是说到这里我也觉得蛮酷的，就是因为其实是因为现在追星变成一个大众流行的感觉。
1: 对，感觉生活周遭就是大家都普遍都有追 K-POP。
0: 对，所以变成追星这个词的，就像小江刚才说的那些标准是越来越高。

0: 的。但其实在早期我们还小的时候，追 K-pop 并不是一个主流，
1: 嗯，
0: 然后也是那个时候因为资讯来源其实没有像现在取得的那么容易，也没有那么多管道，所以其实以前在我们国小那个时间嘛，其实会看节目啊，然后会听歌，知道他是谁，其实就已经算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定义的追星了。
1: 对对对，但是应该会买专辑吧？
0: 就也不一定，我小时候也没有，我小时候也不会
1: 买
0: 专辑，因为那个能力上不会去做到这样。但是现在确实有能力之后，就做越来越多。那说到童年呢，小江，你的最一开始，你觉得你开始有定义到你真的很喜欢这个艺人或是歌手的时期是什么？
1: 但是我好像没有那么早，就是去追。但是我知道，如果是把题目翻到最底层，如果是喜欢一个演员、艺人，或者是
0: 单纯的一个喜欢，
1: 单纯喜欢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从我国小一年级，
0: 哦，
1: 因为那时候不知道七，我觉得七一定有听过。那时候有一个节目是大陆的综艺节目，非常红。小七，要不要猜猜看？
0: 非常红，
1: 非常红，
0: 综艺节目吗？
1: 对对，但韩国也有一个
0: 啊。跑男吗？
1: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就是我好像是小一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奔跑吧兄弟》第一季上映，然后我那时候就看，然后我就很喜欢。好像那时候我看的原因是因为我姑姑好像也就是像茜茜一样，就是很爱追星，但我姑姑追的都是五月天啊，就是这种台湾的，就周杰伦啊，对对对。然后我好像是因为他，然后看到这个节目，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节目好好看哦，就对当时候的我来说是一个会吸引到我的东西，然后包括现在也我也很喜欢看一些大陆的综艺节目什么的。所以如果说这算是一种小时候的追星的话，我觉得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就喜欢一个节目或者是一个艺人
0: 哦。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其实在我这边的定义，
1: 对对对，
0: 我其实自己觉得我自己主观的追星定义其实蛮广的，因为我也很多朋友可能是只喜欢听歌，只喜欢透过荧幕上去喜欢可能歌手艺人。我觉得其实只要这个东西可以带给你正向的，然后你真的有被他身上的特质或者是一些价值观吸引到，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追星最第一步的就是定义了，就是其实不用真的这么深远或是这么高要求到一定要去看演唱会或是买周边。那当然那是一个主流风潮，
1: 嗯，因为我觉得其实喜欢这种东西是发自内心的，
0: 没错。
1: 你喜欢到什么程度就会让你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你也不需要强迫自己说一定要跟每个追星的人一样，一定要很疯什么，这样反而是一种造成自己的压力。
0: 对，就是你不需要跟着主流的喜好去更换你自己，就是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
1: 对，
0: 追不追星就是他，我觉得这个追星这个词珍贵的点是在于你很真心，但同时你喜欢的人也很真心，
1: 哦，没错，
0: 所以才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感觉。
1: 我，哦，这是来自一个追星大师的
0: 哎，用大师吗？没有，不敢当不敢当但是说回去，那你会好 你要不要猜猜看，那我的第一个喜欢的，
1: 你说艺人还是团体？
0: 就是，好，给你一个提示，是团体。
1: 台湾的吗？
0: 就是，台湾的，然后也是小时候。
1: 我刚原本想要猜那个左手右手一格慢动作，那是，
0: 你说 TFBOYS 吗？
1: 哦，对对对对，
0: 这个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像是所有人的一个流行。
1: 就是，对对对对 对,
0: 对，就是比如说现在可能流行的，可能就是会像 Cortez 这种，
1: 嗯，
0: 他们的歌大家都朗朗上口，然后都知道他是谁，
1: 嗯，
0: 但不一定是真的把它归类成我喜欢这个团体这样。
1: 哦，
0: 嗯，那你可以猜猜看
1: 台湾的，哦，
0: 感觉没几个吧，毕竟我们那个年代小时候的男团其实也没有几个团这样。
1: 哦，如果是我们年代的话我猜是 Special。
0: 哎呦，果然就是同一个年代的，没错。
1: 我刚有没有要说左左右右，可是我，欸，你知道左左右右是是什么？
0: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啊，
1: 因为我上个礼拜就是中秋节回家的时候才跟我爸爸跟我姑姑他们聊到，他们说你们现在都追什么韩团什么，然后他们小时候是追左左右右。
0: 不可能是用左左右右，
1: 我还以为左左右右是那两个女生，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0: 啊？不然是
1: 不是？
0: 不是那两个，不是双胞胎吗？
1: 哦，不是，不是，不是左左右右，不是 ，sorry， 更正各位听众，
0: 5566
1: 是五五六六，对，是五五六六。
0: 我刚才想说，我想说你阿姨的年代要追到左左右右，那左左右右也没有多老哎，欸。
1: 啊，对啊，左左右右跟我们差不多大。
0: 对啊，跟我们差不多。我刚才也过了脑一下，我想说，嗯。
1: 哦，对对对，五五六六跟左左右右他们的那个音是一样的，我也不。
0: 好，那你就说五五六六。
1: 对，五五六六没有啊，就是这样。

0: 我刚刚原本是想要猜这个，但我觉得那应该不太符合我们的年纪。
1: 没错，这太久远了，那还不猜 F4 的流星花园。
0: 好
1: 好，那拉回来 special， 就是因为如果有在那个有跟我们一样，可能那个时候有稍微关注一下 special， 就会知道他们是从四个人，然后到后面七个人，到九个人，到最后有超过十几个吧。后面我其实就不太有关注。那最一开始会喜欢 special 这个团体呢，就一样要归咎到小时候喜欢看终极系列，
0: 嗯，
1: 就是他们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有出演过终极系列的，可能终极一班、终极 X 宿舍到终极恶女，就是很多人都有出席。
0: 嗯、
1: 那出演之外呢，他们也都会唱他们里面的歌、
0: 嗯、
1: 所以小时候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剧里面的人，跟我也很喜欢他们的歌，然后也会去看他们的采访，因为以前可能娱乐百分百啊的节目、
0: 嗯、哦，对对对，
1: 然后他们上去综艺节目的表现就很好笑这样，所以这是我的真正的追星的初恋、
0: 嗯、
1: 然后用白月光形容的话，
0: 白月光好，有蛮那个的，
1: 对，就是一个比较贴切的词这样。然后现在小时候回去看也会觉得蛮好笑，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去可能追演唱会什么的，我就是单纯看他们的，就是下课之后看他们的演戏，然后再看节目啊，听歌这样，其实小时候就很满意了、
0: 嗯、
1: 好，那既然都讲到 special， 我们就必须忆当年一下，来听一首 special 很经典的，叫做 Superstyle。

0: 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
2: 我是主持人七七。
1: 好，那我们刚刚上一段聊了就是我们彼此的一些追星的初印象，
2: 是，
1: 那我想要回到把时间轴拉回到现在，我想要问一下听众朋友们还有七七，就是追星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是什么？
2: 哦，很好的问题哦。
1: 没错，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笼统，就是一个很就是大家感觉都会问到的问题，就是什么东西对于你来说是什么。那我先讲我的好了，
2: 好，
1: 因为我的可能会比较短，但是七七的可能会比较长一点。好，那我先说一下我现在目前对于追星来说，我觉得追星对我的生活是什么。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那个词怎么讲啊，突然忘词，就是那叫什么，那叫什么，就是生活当中的那个那个 甜味剂吗？可是甜味剂好像又不够贴切，但就是因为对于我来说，因为我追星 的那个就是看嘛，就是用视觉跟我
2: 的
1: 听觉，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看那个网络上不管是 IG 或者是其他平台照片啊影片啊或者是专访啊什么的，我就觉得看完之后就觉得心情很好。
2: 哦，有点像是充，就是治愈你然后让你充电的一个存在。
1: 对，而且它很像，但是讲说到充电好像又没有那么完全，又不是，就是也又没有那么的就是这么像是充电的东西，但就它就是我有一段时间都会突然想看。
2: 哦，我想一下哦，有什么比较好的形容词可以形容这个情况吗？
1: 因为就是大家都说男生就是视觉上的动物，视觉动物嘛，对不对啊？但是就是跟平常日常生活中看漂亮女生或看漂亮异性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就是会看一些就是韩国偶像，就是会提升一下自己的，
2: 很漂亮，
1: 对对，就是提升一下自己的眼睛的那个，
2: 有点就是多巴胺去促进你感，你有幸福感的一个存在，这样。
1: 对，而且对，就是而且其实就是我觉得，因为每个人都是有不同风格的嘛，不管是长相或者是穿搭或什么之类的，或整个人给你的感觉。那所以就是其实我一开始都觉得我没有，大家不是谈恋爱的时候会说什么理想型理想型吗？
2: 对，
1: 就是但
2: 会把喜欢的艺人变成一个比喻。
1: 对，就是会变成一个比喻，虽然说 不完全他是你的理想型，就是可能扣掉个性什么的，但如果单论外表的话，就会觉得说哇，就是看了这么多的 K-pop 的就是
2: 不同风格的美，
1: 对，然后就会觉得好像这个长相是我最喜欢的长相。
2: 哦，说到这个，跟你分享一个刚好前阵子很流行，在追星女之间很流行的一个游戏，就是他会把所有的可能男艺人或是女艺人，然后让你二选一或是三选一之后，对，慢慢去筛选你的九宫格，然后就跟你说的现象一样，就是
1: 我没有做过那个，
2: 你有时候可以去，你有机会之后可以去做做看，就是就会跟你讲的一样，如果今天是非常客观的在评比啊，就是大家做出来的九宫格会发现你喜欢的长相或者是风格真的是很类似，就是可能他都是可能狐狸眼，或者是可能大眼睛，或者是可能他是比较冷酷型的风格，反正你找下来之后会发现，不管你在哪一个团里面去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就会发现哎，你喜欢的类型真的是有一个有一个范围。
1: 那我等一下来
2: 好，对，你
1: 俩
2: 可以试试看，
1: 立刻去测，
2: 然后就是刚好蛮配合，蛮符合你讲的这个情况。
1: 对，我自己预测一下，我觉得应该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那个 Baby Monster 里面的 Luca 嘛，
2: 没错，
1: 所以我就觉得他那个长相真的是我的理想型长相。
2: 哦，你的天才。
1: 对，就是，对，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个，
2: 就是你很喜欢的美，这样。
1: 对，那所以说回来追星，所以我觉得追星就对我来说就是，他就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我假如说我现在不管我没有特定说特别难过或者是特别开心的时候会看，但是就是生活当中总会有一

0: 些时候就会想要就是去不管是去听他们的访问啊或者是看他们的 MV、欸、我觉得我其实这一段时间越来越觉得就是看 MV 是一个非常的疗愈的事情
1: 哦，我懂你的那个，
0: 对对对，我也不知道怎么形 不知道怎么准确去形容那个感觉，但是就是看每次看 MV 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哎、欸，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就会开始想哎、欸，这个是怎么拍的
1: 哦，
0: 这个特效这个
1: 有职业病是吗，
0: 就是这个感觉是怎么就是营造出来，而且他们几乎每首歌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1: 对，而且会有不一样的故事线，就觉得很神奇，
0: 对，所以我就觉得看我最近越来越觉得就是看尤其是看 K-pop 的 MV， 我就觉得就是很像是在看一个很美的艺术
1: 品
0: 的感觉，对，虽然说我可能也不是这么艺术的人，但是就是看了就会觉得赏心悦目，然后心情就会很好，
1: 就是一个快乐的来源，
0: 对，就是听歌然后看 MV 然后就是看照片，我就觉得这是我生活当中的某些特定时刻的一个甜味剂、
1: 哦、
0: 然后就是会觉得看完之后会觉得
1: 有幸福感、嗯、
0: 对，然后好像觉得说也蛮就是这个世界没有这么的痛苦，
1: 懂，
0: 对，还是有一些美的事物可以让我去发现、嗯，所以这是追星对于我来说的现阶段我的生活的一个定义吗？
1: 嗯，我觉得很棒，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追星的真理，哎、欸，
0: 对，
1: 用到真理这个词，其实嗯，
0: 哦，没有没有，你说，
1: 哦，没有，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追星这个东西要让你觉得幸福，
0: 对，
1: 然后就是你可以收获到不一样的情绪。好、
0: 嗯、
1: 那说到这，那接下来换到我来说一下我的。其实追星对我来说是我可以把它归类成人生大事的程度。
0: 哦，
1: 就是
0: 有，你有说过。
1: 对，我的行事历或是我的排程，我是会根据可能他们可能下礼拜有回归秀，我就会哪一天不排班的程度，就是他们占比我生命的比例，我现在人生的比例上，如果是 100% 的话，可能真的会占到30-40%，甚至更高。
0: 很多欸、
1: 嗯，就是甚至是我之前还跟我朋友说，如果我谈恋爱，谈恋爱只会占我生活20%的那种程度。就是他对我来说，相比来说，他是我很大很大的一个兴趣跟一个热爱的事物。
0: 嗯，
1: 我会把它归类成热爱的部分。那、嗯、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呢？其实是。当然我觉得如果是说习惯驱使的也可以，因为毕竟我从国小三年级就真的一路追到现在，刚好16年到26年，其实就是大概10年的时间这样、
0: 嗯、
1: 然后我也真的几乎是我现在19岁，所以其实我人生的一半都是有追星这个东西陪着我长大的、
0: 哦哦、
1: 那它对我来说的层面比较更深入，是因为我很多现在的价值观，或者是陪我度过很多我觉得很困难很撑不下去的瞬间的时候，其实是这些大家用名词上定义的偶像、
0: 嗯、
1: 然后陪我走过那些时间的这样、
0: 哦哦哦、
1: 不管是他们的歌词也好，他们的一些访谈的价值观也好或者是因为平常就跟你说的一样，其实很长时候像现在大学生很忙嘛，我可能偶尔只有吃饭时间可以稍微的滑一下手机，或者是晚上在家休息的时候，对，可以看一下综艺节目的时候，其实就单看那个半个小时、
0: 嗯、
1: 可以马上让我一整天的疲劳消失，就是它对我来说像是充电器的感觉、
0: 嗯、
1: 然后偶像对我来说也有点像是地图，因为会因为他们的话或者是因为喜欢他们，我可能会有勇气出国啊，一个人出国或者是去学习很多技能、
0: 哦、
1: 像是因为追星的关系，我可能会做，就是我之前是完全不会设计的人，到现在我可以自己设计一些小礼物要送给别人，或者是我可能会去联系厂商，这些东西都是可能我小五小六就学会的事情，因为追星、
0: 嗯、
1: 然后再更多的是价值观，因为我觉得当然是要根据你喜欢的人的风格，有些你喜欢的偶像的风格可能不是那种会直接告诉你他的人生价值观，或者是可能会提供给你好的价值观的，因为必须说我觉得就是偶像就是很两面，你追到很好的偶像可以提供你很好的正向的价值观，那同时你也可能会追到就是价值观也没那么好的偶像、
0: 嗯、
1: 对，所以可能会提供给你不同的价值观这样、
0: 嗯、
1: 然后像我自己在小时候最主要的一个点是爱自己这件事情，就像上一期讲到爱自己这件事情，其实我不是透过家人或是朋友，甚至不是从我自己身上学到的、
0: 嗯、
1: 我是因为我在追星的过程中，我的 偶像告诉我说他觉得爱自己很重要，那他会去分享他

0: 什么时候没有爱自己，然后什么时候爱自己之后，他的价值观跟他的生活改变了什么。我觉得偶像对我来说是家人是朋友，但更多的时候其实可以上升到是老师的层面，因为他们会用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人生经历，就是可能是我们一辈子都走不到的高度，可能比如说他们会环游世界，会知道很多很多的人，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事物，那他们就会去分享很多故事，小故事，甚至是他们跟成员们相处，然后一路走过就是需要度过的困难的故事，然后所以呢会让我觉得说，哦，我在他们的故事上面得到很多启发，然后被激励，而且我以前有一个很酷的激励自己的方式，就是我会觉得说他们也很努力的在追逐自己的梦想，然后我觉得他们成功追逐可能是他们练习生当了五六七年，然后每天日日夜夜都在练习，而且因为早期的经纪公司背后呢的黑暗面其实也蛮多，就可能遇到很多需要应酬，甚至是因为没钱的关系，他们要一边当练习生一边打工，其实他们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光鲜亮丽啦。然后所以你会知道说，既然他们为了自己的梦想可以做到这么多的层面，那我也会去期许自己，然后可以也在追逐自己的梦想，想要成为那么耀眼的人的同时要努力这样。对，
1: 其实我觉得刚刚听到中间的时候，我特别能理解，就是偶像明星带给就是启发，
0: 是
1: 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我追 K-pop 可能不是追的特别多，可是我就是很喜欢就是听就是
0: 大家的故事，
1: 对对，还有我很喜欢听就是大陆的饶舌嘛，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确实刚刚提到说，追星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带给你正面，有时候带给你负面的，然后但我觉得我自己身上有一些个性也是来自于就是我喜欢的音乐，我喜欢的饶舌歌手，就是他们怎么说，就是他们
0: 建构给你的价值观，
1: 对，他们就是可能会有些我喜欢的，就是他有些可能就是比较那该怎么用那个词形容，就是比较狂一点，然后比较不拘小节，
0: 比较自信，就是很自信很直接的话，
1: 然后也比较不拘泥于一些细节之类的，
0: 对，
1: 然后我就会觉得哇这种就很酷，而且很像是我的感觉
0: 哦。
1: 对，但我现在又突然想到一个点，就是不知道哎，有些时候确实价值观可能不完全这么样正确，然后可能你会因为很多的就是接收到很多的一些讯息或价值观，然后拼凑成一个你，
0: 对，
1: 然后不管这些价值观是来自于偶像明星或来自于哪个你喜欢的人身上，这确实是喜欢可以带给你的力量，但是我现在就是在想，
0: 是
1: 如果万一遇到就是不是那么正确的要怎么办，
0: 但认真说你刚才在讲的过程，我有发现我刚才表达方式可能没那么好，是因为我觉得价值观好像正不正确很主观，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你能接受，然后符合你，我觉得就是正确的，当然这个正确的前提是那个价值观是不会杀人放火犯法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然后但还有一个可能是我自己会觉得说，真正以我自己主观的，我觉得真正好的追星是它会让你就是更乐，就是不是乐观，更让你变好对，讲白一点是让你变好。我觉得不对的是，如果今天有，其实也很多人是追星追到可能会去借款要去看演唱会，或者是常常会因为偶像的一些发言觉得哇我好像很自卑，或者是我好像没有很好，或者是会去怀疑自己，然后也可能会因为他的一些举动然后去学，但可能那个举动是不是很有，就是对待别人不是那么友善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被我定义成我觉得不太正确的价值观建构这样。
1: 确实确实，而且对对，就像他说的，就是价值观就是很主观，
0: 是，
1: 然后追星能带给你的东西也很主观，但至于说自己要怎么样的去接受或自己要怎么样去理解，这就是自己的决定，然后好的追星就是那个人那个偶像可以让你看到希望，
0: 对，应该是说带给你的影响力是变好的，
1: 对，就是可以让你觉得在你的生活当中好像看完他们之后又充满力量，
0: 对，
1: 然后又充满正向
0: 感的，对对对对，没错，
1: 对对对。
0: 那另外一个层面还有一个是之前不是很经典会有一句话，就是你喜欢的人其实就是你想成为的人嘛，就是追星上面，
1: 对
0: 对，然后我觉得这也算是在我

心中定义蛮贴切的一个，因为我认真说，其实你跟偶像，大家都会说有距离有距离嘛，但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个距离美，我以我自己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会因为有这个距离美，我可以把我的一些酸甜苦辣的情绪都寄托给他的感觉，就他可以成为我的。

0: 情绪的关系，不然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所以为什么追星有些时候大家也会形容在追星的时候其实会有点像是乌托邦的感觉，其实也是因为贴切这个我觉得有距离的美的关系，所以你可以更好的去表达一些你的想法、你的情绪、你的爱意，然后更好的去学习。那同时也因为这份耀眼，你有距离，你才会有想要去追的动力。就是动词其实用追这个词还蛮酷的。在追星的词上。
1: 哦，好像突然理解到了什么。
0: 那
1: 就是特别就是你刚刚说就是情绪的一个。就我之前一直不太能够理解，就是要怎么样把情绪寄托在一个离自己很远的人
0: 身上。
1: 对，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就是怎么讲，
0: 很遥远、很抽象的概念。
1: 对，而且我也不太知道怎么样去做到这件事情。
0: 哦，
1: 就是我觉得情绪可能就是跟自己或者是跟自己身边亲近的朋友去抒发什么的，但。看那个顶多我会觉得它是一个疗愈或者是一个放松，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把这个就是情绪就是去
0: 寄托的感觉
1: 挂在他们身上。
0: 那我来举几个在我自己身上比较实际的案例好了，先从比较就是真实一点的。其实我小时候是一个不太喜欢读书也不太会读书的人，然后我小时候在不追星之前，其实读不读书对我来说就是影响不太大，而且我会觉得说就是我应该要，就是我好像就是快乐生活这样就好。然后我的家长就是我妈，就是因为这样，她发现我喜欢追星之后，她会去定奖励给我，就是跟我说哦，我如果考到前三名的话，就买什么写真啊，或是带我去看什么可能跟我偶像有关的电影。然后你知道很神奇的是啊。在那之后我的每一次考试都是符合他的标准，并且我就是赚到那个奖励。对，这是比较实际一点的。那在这之前呢，因为我们前面真的是讲到了蛮多跟定义有关的，那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我觉得很治愈，然后可以去好好审视自己，就是这份力量的一个双向力量的感觉，然后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一首歌。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防弹少年团的 Magic Shop， 就是就如他的名字一样，追星这个地方是乌托邦、
1: Magic.
0: 对，然后也可以带给你魔法，那这份魔法不管是给你力量或是陪你度过艰难也好，希望大家如果也喜欢追星或者是在你的人生中都可以找到这股力量，然后像魔法商店一样可以带给你幸福。
1: 好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庸俗就

0: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我们就继续回来刚才在聊的话题吧。那刚才讲的是一个比较实际的层面，就是我的实际行为。那现在想讲一点可能心灵层面的事情，就是追星对我来说，就是我很多朋友其实看我追星的时候，他们都很好奇一个点啊，就是我就是如果像我要花钱花时间啊，为什么我会有办法去做到这件事情？那我也因为他们，其实我想过这个问题，想过蛮多次的。那在不同的阶段去想，其实我的想法也会不太一样。那像现在的话，如果要去定义的话，他们对我来说是一个精神支柱的感觉。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会有自己的信仰，或者是会有自己的一些坚持的动力。那他们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有一点像这样子的存在。就是我当然我自己主要的人生一定是我以我自己为主，但他们比较像是可以陪我度过迷茫啊，或者是增加我的幸福感的一个陪伴的存在这样。
1: 能理解这个感受。
0: 那有没有还有什么其他想问的吗？就是关于
1: 你说关于追星吗？
0: 对啊，小江有什么其他好奇的地方？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们在讨论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有跟小江说，这个东西它其实要讲的多具体嘛，它没有办法讲的太具体，因为它是一个情感上的连结。我觉得就是讲白，我们是一个商，也算是一个商业关系，因为他们要赚钱，那我们也需要付钱。那但是我觉得在金钱交易下，偶像付出的真心的趴数会影响粉丝对他爱的趴数的重要，是蛮就是比重会是蛮1:1的，就是今天我是因为感受到他付出了多少真心，我才会花多少时间跟多少的真心。

0: 真诚去爱他的感觉。
1: 对，就很像就是就我们可能没有看到偶像他们付出的努力，或者是我们没办法看到他完整的努力，但是我们如果去追他们的话，我们当然是会付出我们 100% 的真心，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也要让，所以我们想要感受到的也是偶像给我们的回馈。
0: 对，然后我觉得虽然他没有直接回馈也有可能，但是精神上的一些情绪上的支撑力，
1: 对，
0: 就是情绪价值，对，给你的多少，哦，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就会感受到多少。比如说来举个例，因为可能有些偶像会因为知道粉丝去看演唱会之前会觉得场馆很热，或是怕你热到，即使那天根本就不知道天气状况是怎样，他也会提前预备好去租借场馆开冷气，然后让粉丝至少在等待要演唱会开始之前舒服一点这样。那同时，
1: 那真的很好，
0: 对，他们就是会很用心，可能甚至是准备吃的啊，准备餐车，然后让粉丝可能在场外的时候可以有一点吃的，然后会有一点开心的，就是收到礼物的感觉。那同时粉丝也会去回报，比如说大家会希望可以更多人去认识，或者是去知道我喜欢的那个偶像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可能会去打出一些很温柔的文字去介绍他，甚至是因为他们的一些综艺节目的片段去剪影片，希望去传播他们这个团体或是他们的新歌作品，然后让更多人知道。那也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很可爱的是，粉丝之间的互动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存在。
1: 怎么说？
0: 就是比如说大家会就是不会有任何要求的情况下，大家会很有默契。我今天有一份心意，我想要让更多人一起共享这个快乐，我就自己花钱花时间去设计可能应援物，然后包装，然后包装小就是小糖果，甚至我还有收过很多是那种有些小纸条的，对，然后就会一个一个发放啊，然后去看说你本命是谁，然后发给你，或者是也会因为这样，可能两个人你生活中可能完全本来不会就是接触到的人，会因为今天我们都喜欢一个团，去看了同一场演唱会，坐在附近，然后可能就因为这样，然后追星的价值观也很合，之后就变成了可能十几二十年的好朋友。
1: 我觉得很酷耶，就是假如说今天这个场馆大家都是来看某个团的，
0: 对，
1: 然后大家就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0: 对，
1: 就是都有一种你不用讲话就知道说会有共鸣的感觉。
0: 没错，而且就是就算我不认识你，我也可以单单因为你跟我喜欢一样的人，我就会觉得你是很好的人，或者是我跟你就有亲切感。
1: 对，
0: 也算题内话，但是分享一个很有趣的在追星人里面的一个信任问题，就是追星人就是你信任你朋友的程度，可以信任到我今天直接把我的护照、信用卡所有的资讯都传给他。因为抢票的话，大家如果要互相支援，就是一些实名制的资料或是刷卡的资料，就是要马上传嘛，就是你就必须要让对方知道，如果对方帮你抢到票这样。但同时当信任破灭的那一瞬间，各自的那个背后可能一些就是曾经说过的话啊，或者是做过的一些事情，都会很容易的就会被摊牌这样，就是大家都各自掌握各自的秘密的感觉，就是但这个同时是我可能跟对方是因为一场演唱会认识的，然后我觉得对方很好，然后我就有办法这样做。
1: 你就会把你的那个世贸卡或者是什么身份证，然后
0: 对就这个跟我们平常认识朋友的阶段不一样，可能我今天要跟我这个朋友认识到可能好几年之后，我甚至才可以跟他讲一些比较我的真心话，或者是我比较深层的生活上。但追星的人呢，可能因为我们平常的生活也是分开的，所以是可以向你输出，然后向你分享，然后我又不会有压力这样。
1: 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信任感。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追星的人都蛮可爱的这样，这是一个现象。
1: 对，这是蛮酷的，因为我也有想要去看那个年底那个 Baby Monster 演唱会嘛。
0: 是的，
1: 然后我现在我就在想象说好，就不要说 Baby Monster， 我甚至说我12月已经有就是 Tubberry 的那个专场的票。
0: 对，
1: 然后我都会觉得哇，那我走进那个场馆，我走进 Legacy 里面，全部的人都听 Tubberry， 然后全部的人都跟我有一样共鸣，然后可能有人跟我最喜欢的歌一样，
0: 对，然后大家可能又都一起唱得很大声，玩得很开心，
1: 而且会有一些内梗。
0: 对对对，就是可能粉丝之间才知道的。
1: 对，我就觉得这样这真的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0: 你就会像是有一群你不相识的家人朋友，但是你们各自在意的点或者是可以打中你的点都是一样的。
1: 那我现在想到一题外话，这其实但我原本不是要问这题。
0: 好好，
1: 有一个题外话就是，那你会剧同单吗？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耶。

0: 哇，你很会问问题哦。好，我的话，我自己的话，我不会，就是我其实蛮喜欢认识同单的，因为我觉得要同单的人才会知道，就是你喜欢你本命的一些萌点，或者是你跟他聊会很方便的知道，就是你知道是连就是同团跟同单都可以有内梗吗？就是可能因为今天他不是我本命，可能大家喜好付出心力的了解的就不一样嘛。那因为是同单的关系，那代表我们喜欢这个人的了解他的程度一定是可能就是能越高越
1: 最
0: 好。
1: 高的嘛。
0: 对，所以很多可能很小的东西，你跟非同单的朋友聊呢，他们可能会不一定 get 到你在说什么萌，因为他可能就是他没有觉得他那么萌，他才不会选他当同单，就是他。不会选他当本命这样，但是同单的话，就是你们可能一个眼神，或者是你传一张照片，他就可以知道你觉得他哪里很帅，哪里很可爱，或是哪里很难得这样。
1: 对对对，因为我有，就是我一开始知道这个词，是因为我一个高中朋友，然后他是有点巨同单，然后我就，然后最好笑的是
0: 对。
1: 他跟我一样是喜欢 Baby Monster 的入卡，
0: 你们两个同单。
1: 对。然后那时候她是一个女生，然后但是我就觉得那时候其实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聚同单，但其实我觉得，但我又现在又有一点可以理解，就是她好像就是一种谈恋爱的那个感觉，
0: 懂你。
1: 她就是不喜欢你跟她喜欢同一个，别人跟她喜欢同一个男生或女生。
0: 那说到这个，我要跟你讲个前提，我可以接受同单的前提是那个同单不是我朋友。就是跟你讲的恋爱观念很像，我可以是我跟他认识是因为他是我的同单，但不能是今天我跟我朋友在聊的时候，他跟我喜欢同一个的。其实也没有，其实也没有，但是比例就是感受上会不太一样，因为
1: 我懂，
0: 对，因为
1: 我
0: 有点
1: 懂。
0: 像是那种就是朋友夫，用夫吗？朋友夫或朋友妻不可戏的那种感觉，就是，但是我身边好像真的没有。我跟我是朋友之后撞同单，很多都是因为我们是同单，所以认识这
1: 我真的觉得这个心态很酷，但我不是说这心态不
0: 样。对，
1: 好。
0: 没有不好，但就是这是一个 emoji 的问题。
1: 对，因为这其实就是你真的喜欢一个明星、一个偶像，你会有的一个表现。但是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有，但就是可能有些人就是会有这种心态。但我就觉得，一开始听到但会觉得说，啊，这什么东西？就是这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别人跟你喜欢同一个，你不是应该要就是开 心
0: 也很
1: 说，
0: 开心这
1: 就
0: 样，
1: 是对啊，很要开心，就是你的偶像是这么优秀，然后
0: 对，
1: 被很多人喜欢。那但是我其实后来能理解到，就是感觉就是会有一些路人粉，
0: 对，
1: 就甚至我对于他们追得很专业的人来说也是路人粉，就是他们就会觉得说，就是例如说某某某路人粉很多啊，
0: 对。
1: 就是可能就是没有追得那么深入，他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心态，然后就会有一个先来后到的感觉。
0: 有一点点可能也是这样，但我自己不会排斥，只是我会觉得很怪，就是很像是我跟我朋友喜欢上同一个人的感觉。
1: 对对对 对，
0: 如果上升到用恋爱的价值观来形容的话，
1: 对，
0: 对，但也没有说不好，我反而有些时候还会觉得，我朋友跟我可以跟我追同一个团，代表我们可以一起玩，很
1: 那
0: 好。
1: 女朋友可以跟你喜欢同一个男生吗？
0: 不行啊，这当然是不，哎。也可以啦，不对，应该也是说可以，就 是，
1: 但
0: 但
1: 是
0: 他
1: 你
0: 不
1: 就
0: 能
1: 会
0: 是，
1: 就是怪怪的。
0: 我对怪怪的一定会，毕竟就不小心看上同一个，就是蛮怪的，你知道吗？
1: 真的吗？对对对。
0: 但是就是健康的心态，当然就是公平竞争的，哎，搞不好那个男生两个都不喜欢。
1: 如果他那个男生两个都喜欢，体会的话，两个
0: 那
1: 都
0: 当然
1: 喜
0: 就是那个男生跟我，那个男生，我跟我姐妹会一起骂那个男生。好，我们题外话到恋爱价值观这样子，但就是以那样比喻的话是比较贴切这样子的。好，那就要在这边说，幸好我的朋友跟我的眼光都不太一样。
1: 对，我身边好像也只有遇到，就是我那个高中同学喜欢卢卡，
0: 懂。
1: 但大部分喜欢 Baby Monster 还是喜欢 Ace 阿萨跟那个郑雅贤多一点。
0: 懂，就是比
1: 对，
0: 例上。
1: 对，比例上还是那多一点。
0: 好，那你本来要问什么问题？
1: 我本来要问的问题吗？现在的时间我们来得及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吗？
0: 你先问一下。
1: 我原本要问的问题是说，就是你有没有什么追星的小诀窍？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我一开始我之所以没有问这个，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有点难想。就是例如说，你追星你会怎么样？就是不管是心态，或者是你，例如说你要去看那个什么，有没有什么更方便取得资讯的这种，
0: 对，
1: 对这种。
0: 那还是我们把这个放到下。

0: 个礼拜来跟大家聊，你
1: 觉
0: 得呢？
1: 哦，也我
0: 觉
1: 得也是可以，
0: 对，
1: 就是，
0: 因为这个确实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
1: 可以把它并在，就对，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个人心得的分享，
0: 对，
1: 就是你追星追到现在有没有什么你觉得现在已经很顺手的事情？
0: 哦，
1: 那也可以放到下一期再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0: 没错。
1: 那我们的等一下呢，再听一首歌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到我们这个集节目的尾声啦。要跟大家做结尾啦，那我们现在要听什么歌呢？
0: 那就是因为刚才讲到我觉得追星这个双向奔赴的关系非常的珍贵嘛，然后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一生里面要体验到这种情感是很难得的，
1: 没错。
0: 所以呢要来放一首就是来自于 Boy Next Door， 他们叫做 Never Love This Way Before， 就是在说，哦，我从未如此这么爱过你，然后我觉得很适合形容偶像和粉丝之间的关系，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吧，
1: 来。

0: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
1: 我是主持人七七。
0: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因为都聊到七七的非常擅长的话题了嘛，
1: 没错。
0: 那不知不觉当中呢，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但是呢，这期节目我们刚刚在
1: 前面也有小小的剧透一下，
0: 对，我们有稍微留个伏笔，会在下一次的节目继续跟大家延续这个主题。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边就跟大家告一个段落。那我们的节目每周二的下午一点到两点呢都会在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呢进行首播，那我们的在其他各大串流平台呢也都可以听到。有哪些串流平台啊？
1: 比如说 Spotify 或是 SoundOn 上面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0: 没错，那就是麻烦大家就是帮我们尽力的分享，然后也可以邀请自己的亲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大家一起听。
0: 对，那我们就到这边差不多啦，那大家拜拜，
1: 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江一林。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7.7强震后再震，巴拿马发生规模6.1级浅层地震；香港密切观察俄罗斯不明原因严重肺炎，严防输入；巴黎红孩儿市场发生火警，场内摊位付之一炬；桃园女子遭尾随攻击致死，嫌犯遭声押禁见。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是国际新闻，巴拿马接连发生强震，当地才刚发生规模 7.7 强震，造成超过420栋住宅受损，至少27人受伤，多地传出断水断电，当时一度发生发布海啸警报。当地时间12号晚间6:20，巴拿马再度发生规模 6.1 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测得震源深度仅10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由于余震持续发生，部分居民受到惊吓，不敢

返回住处，当地也紧急进入应变状态。针对俄罗斯西伯利亚一间实验室的一名职员早前因为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死亡，香港卫生署表示，辖下卫生防护中心已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并密切监察事态发展，严防输入个案。当该署强调，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公布从俄罗斯当局取得的资料显示，目前未发现与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署方表示，中心方面评估事件对香港公共卫生构成的即时风险较低，但审慎起见，中心已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航班旅客的健康监测等。法国昨日发生大规模的远端网络攻击事件，骇客入侵包括家乐福等多家大型连锁超市的冷冻与冷藏控制系统，将温度调高到50°C 左右，导致生鲜与冷冻库存全部损毁，甚至引发局部火灾。骇客锁定丹麦智能巨头丹佛斯所供应的旧款冷藏管理软体漏洞，强制冰箱与冷冻库温度从-20°C 调高到50°C， 导致部分店家制冷机严重过热，少数连锁超市引发局部火灾，数百万欧元的生鲜冷冻食品被迫全面销毁。此外，巴黎拥有400多年历史的文化指标与美食圣地红孩儿市场也遭大火吞噬。焦点转回国内，国内接连发生两起凶杀命案。桃园一名36岁嫌犯涉嫌尾随陌生女子返家，攻击颈部致死，饭后还涉及纵火，已交生涯禁见。由于他被逮当下持有毒品伊托米纸烟弹，是否为吸毒犯案还是所前不成，动机仍待厘清。新北则有无业具毒品前科的33岁外甥与阿姨同住，平日开销都仰赖 家人资助，供称不满被撞肩膀限制喝水才会行凶杀害阿姨。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日东南部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新闻由江一林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1: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0: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1: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主持人于珊，
0: 我是彩依。
1: 如果有一天你已经习惯对着一个再也不会接电话的电话号码说话，说说生活里的琐碎与崩溃，突然有一天对面传来的回应，你会作何感想呢？
0: 这光想到就觉得超毛，因为像如果是我的话，应该会以为是灵异事件或者是诈骗集团，毕竟那代表心底最私密最赤裸的悲伤竟然被另一个人全部听光光。
1: 但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

0: 却把这种不小心外泄的思念变成一个超级浪漫又温柔的故事。当你以为自己是在对着空气疗伤，命运却默默帮你牵起了另一条线。
1: 有时候最意想不到的爱情，往往都是从那些藏不住的真心话开始。
0: 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不知不觉录到第十五集了耶。回头看我们前面聊过非常多不同风格的电影，但今天这部特别的温馨，是那种看完心里会暖暖的爱情喜剧，跟上一集那种恐怖悬疑差很多。但很巧的是，两部都是用电话作为连结。
0: 对，而且他在 Netflix 上线之后讨论度超高，就是讲到传讯息或是留语这件事情，你自己平常跟你的家人或是朋友在联系的时候，你是偏向打字派还是语音派？
1: 我绝对是打字派。
0: 打字派吗？
1: 对啊，因为其实有些人应该会不喜欢收到语音讯息
0: 啊。确实，
1: 就是如果，而且我觉得这要看交情，如果交情没有那么熟的，就是可能认识没多久，然后就用这种语音状态的话，可能人家会觉得为什么要用语音。
0: 会，可是你不觉得语音的话就会拉近彼此之间的
1: 有温度这样？
0: 对，就是有温度啊。你觉得很像在跟朋友聊天，因为文字它就是没有温度的
1: 啊。有可能超好笑，然后那个打字就可能好像也没有那么好笑。
0: 对、啊、打字就是超好 笑， 不知道你到底是在敷衍我还是说真的好笑。可是呢，语音的话你就是真实的笑声笑给他听、啊、对不对？
1: 但其实对啊，这还是有优点有缺点。但我自己的话最近已经升级成，但我不知道这算升级还是退步。
0: 升级，
1: 因为它的话就是我会用语音输入，但是它是打字的。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我可能讲说今天天气好好，然后那个字就会自动跑出来
0: 啊、哦、你就是一个懒，但是你又不想用语音。
1: 对，
0: 那你就用语音就好啦，干嘛还把它转换成文字？
1: 因为有些人就是，我就是有朋友，我只要每次发限动，然后他就是如果我是发就是语音类的，我在讲话的影片，他从来不会听。
0: 哦，有些人就是不爱听东西，他就只想看文字。
1: 对，然后我传语音给他，就说你不要传语音啦。
0: 哦，
1: 但是我跟他很好，
0: 可是
1: 单纯不喜欢而已。
0: 看，某些人是单纯不喜欢，有些人就是因为语音的话也是要看场合，就是他有时候可能在上班、
1: 哦、
0: 他没有办法听啊，就是你不可能特地拿耳机起来听吧。
1: 嗯，
0: 就是文字的话就是比较可以快速的知道你在说什么，语音的话就是你还要再花时间听这样。
1: 而且现在的话就是我讲那种长篇大论的故事的时候，我也会用这种方式。
0: 长篇大论的故事绝对是语音，谁会打字啊？手很酸、欸、
1: 我觉得这样很可爱，因为那个语音书它有时候很笨，然后有时候就会把一些字给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奇怪的那种感觉
0: 哦，
1: 然后就很好笑。
0: 天哪。但我自己的话，我真的就是纯纯的语音派，绝对语音派。因为我、就是、
1: 有我发现你是语音派，
0: 就是很懒惰啊。就是一开始会纯语音派只是因为我懒惰，然后后面就是觉得语音比较有感情。因为我打字，我自己是觉得说我打字是一个比较没有情感的人，就是会很冷淡。就是文字
1: 有，你好像有说过你好像没办法表达出，用文字表达出你的。
0: 对，因为我就是懒惰，所以我绝对不会在文字后面加什么波浪号啊、惊叹号啊、好哇、我，然后他可能会用窝这样。
1: 嗯、
0: 对啊，我就是很懒，所以就是打什么就是什么这样，然后就会可能看起来没有温度。所以我自己很喜欢用语音，就是怎么讲，比较快速，可以知道说我在说什么，也可以知道我现在情绪是什么，我就觉得非常好。
1: 我突然想到，就是有时候玩那种类似交友软体，然后有些认识的男生，就是一开始不是都用打字的嘛，然后那些男生都很喜欢就是传语音。然后有一次想到就很好笑，有一次我喝醉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男生传语音给我，然后我跟他不熟，我那时候喝醉的时候听，然后他就气泡音。
0: Oh my god， 气泡音什么鬼？
1: 然后还有他就是在讲，忘记他讲哪一句话，然后我听成他在骂我，我就说就因为他气泡音的太明显，然后再加上我当下喝醉，所以我就把他那个话理解成另外一个意思。然后我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看到他有传讯给我，想说为什么他会传讯给我，然后我看一下我在喝醉的时候乱骂人家。
0: 酒精造成的，不要喝那么多酒可以吗？
1: 没有，但是我觉得有些男生就是很奇怪，为什么你就打字就好，你为什么要传语音？
0: 他可能就是想给你听他的气泡音、啊、
1: 我就不想

0: 泡音，
1: 故意用气泡音。
0: 阿林的气泡音是很的那一种。
1: 我觉得气泡音很难听哎，到底为什么之前会有流行过气泡音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理解。
0: 很 man 吗？
1: 我觉得男生就是那种低沉的嗓音是最吸引人的。
0: 哦，对。
1: 但是我自己是不太会被嗓音吸引，我自己会被有趣好笑的话吸引。就他可能语音讲了一个很好笑的东西，
0: 他如果用气泡音故意逗你开心，
1: 我不会跟他联络。我讨厌气泡音。
0: 哎，我是我当然是 OK， 就是再也没有联络的。反正就这也算是一个语音下，然后因为以前好像没有这种语音功能。
1: 你说交友软体吗？还是什么？
0: 哎，没有，他们那个话
1: 就是 app 聊天的 app。
0: 嗯，
1: 哦，以前没有吗？
0: 好像没有语音的吧？
1: 啊，我国小的时候好像就有，就是我印象中我使用手机的时候好像就有。印象中啊，哦，你说交友软体还是什么？就是单纯
0: 交友软体
1: Instagram。 哦，我还以为你说什么 Instagram 跟 Messenger 之类的。
0: 嗯，本来就有语音吧，
1: 那个本来就有啊。我记得我使用手机的时候就有。
0: 嗯，那时候还喜欢传语音给家人这样。
1: 嗯，我小的时候反而蛮喜欢打电话。我小时候会直接
0: 打电话，
1: 我会一直传贴图，我会一直传贴图给任何人，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但就是会一直传贴图，然后人家可能回我个贴图，我就疯狂传贴图这样，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0: 传贴图以外，还会传那种什么你已经被诅咒了。
1: 哦，对对对对，之前就是我们国小不是都用那种什么 Messenger 吗？
0: 对啊，
1: 真的回去看 Oh my god， 聊天都不知道聊什么内容，而且还会传一些什么哦，对你就是被诅咒了，然后或者说什么你不传给12个人的话你就会被诅咒上身什么，这种骗小孩的话。哎，我这人有信，
0: 我也信，我超信，
1: 我就转给其他人看这样。
0: 对，然后有些人都再也不理我。我现在回去看都觉得很白，很好笑，
1: 白痴的，去骗小孩的，
0: 对啊，
1: 什么意思？到底为什么这种东西会流传出来？
0: 我觉得这个流传有什么意义啊？这没有意义吧？单纯就是想要让小朋友骚扰别人吧？
1: 我觉得是，单纯就是想吓吓小朋友之类的。
0: 然后就小朋友就真的信，因为那时候太天真
1: 了，就觉得很可怕啊。然后我朋友又没有很多，我要怎么传给十二个人？然后就要传给不熟的人，然后那个不熟的人一定想说：“
0: 哎，
1: 传这
0: 个
1: 干嘛？”
0: 我连不熟的我也有传。
1: 你好，你好，
0: 回到那个交友软体这个东西啊，我就有发现，男生真的很喜欢在喝醉的时候打给别人。
1: 他说不定就是想跟你聊天呢。
0: 没有，我跟你讲，他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就是跟就是不熟，只是。大概认识可能一个礼拜，
1: 哎，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通电话，通常我觉得感情会升温的比聊天文字快，因为怎么讲，就是我觉得不只是他可能喝醉，他没有喝醉的时候，男生通常也蛮喜欢打电话的啊。我自己也是偏向觉得打电话很 OK， 就是因为如果玩交友软体的话，你们纯聊天，你对这个人绝对不会有任何印象，除非他真的超级。非常有趣好了，但是如果你们通过一通电话之后，你一定会记得这个人，你会记得说他可能住哪，然后星座是什么，因为你们一定会聊这些嘛。因为通常你一次聊太多了，你会搞混谁是谁谁是谁这样。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种
0: A 男 B 男，
1: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困扰。就是可能两个人同时都住桃园，就分不清楚哎，桃园男到底是哪一个啊，这样。对，可是如果你跟其中一个通过电话，你就会知道说哦，这个桃园男，然后天秤座这样。
0: 哦，然后什么南京大学啊，
1: 然后对，那如果万一你们通电话的那个过程聊天是有趣的话，你就会想跟那个人再多进一步的认识。可是文字的话就不会有这样那么快速的感觉。
0: 对，我很常就是跟男生都只是传讯息，然后传到最后我都会没感觉。
1: 所以你通常不会跟上面的人通电话？
0: 不会，我几乎没有过。
1: 你不会？
0: 对，我没有一次是跟上面的人打电话过。
1: 居然你不会？我以为大家都会。
0: 但出去见面有，但是
1: 你出去见面前你不会通电话？
0: 没有，没有。
1: 哎，我跟你讲，出去见面，你跟网友出去见面前，你们一定要通过电话。
0: 为什么、啊？
1: 没有，这个是我的经验之谈，必须要通电话，因为我之前。曾经有过一次，就是没有跟这个人讲过电话就出门，就他出门跟他讯息，因为有些人文字跟现实生活中聊天真的超不一样，就是他文字可能很

0: 热情，然后是一个很活泼的人，但他现实生活中超害羞，他完全不讲话，而且他这个人很尴尬。我那时候真的是尬到我真的很想逃，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不好看，也没有怎么样，就是单纯的我觉得在那边吃饭压力很大，跟他两个人单独，就是你会
1: 连带一颗都不愿意。
0: 就是我跟他，就是我试着跟他找话题聊，可是就是会一直被拒点，我就觉得很烦。就是文字聊的话是聊得很顺畅的，他可能文字有时间可以让他去思考说该怎么回，或者是有时间找朋友求助之类的。可是呢，你面对面聊天真的没有办法，一点都没有办法，真的太尴尬了。可是如果你有就是通电话过，你就会知道说哦，这个人讲话大概是怎么样，然后这个人聊天现实，因为电话一定会比较接近现实见面聊天的感觉嘛。所以请大家就是跟网友出门前，如果你怕踩雷，一定要跟那个网友通一次到两次的电话。
1: 但是我很喜欢反差萌。
0: 一点都不反差萌好吗？
1: 为什么你不会很好奇为什么他那么安静吗？
0: 不会，
1: 就是为什么他都不讲
0: 话？我讨厌安静的人。
1: 他是真的很害羞，他是有恐女啊。
0: 我喜欢有趣的人。我觉得他可能是偏害羞
1: 型，对啊，
0: 因为他跟我讲他完全不看我眼睛，
1: 很可爱啊，
0: 一点都不可爱。我觉得他有自闭症，
1: 有那么夸张？
0: 我就是觉得你讲话就好好讲话，聊天就好好聊天嘛。就是
1: 男生真的会传，就是找别人求救吗？
0: 嗯，我不知道哎、欸。
1: 我觉得找别人求救，我其实有点不懂，因为我之前有聊过一个男生，然后他的话就是他平常的聊天模式就是那样，
0: 嗯，
1: 然后结果有几次会突然变得很幽默吗？还是很好笑？
0: 他可能有去稍微的问一下朋友说要怎么样，
1: 我就问他，而且他是有点算是撩吗？然后我就问他说是不是谁谁谁帮你回的？然后他就这边装没事，他说没有啊什么的。然后就见面的时候，就是发现哦是真的，就是他们回的，因为我在问，因为他就是突然很反常。可是我常常在想，这种问的话是刻意的想要，是真的有没办法回到真的需要求助，还是他单纯只是想要给男生朋友炫耀？你觉得是哪一个？
0: 我觉得男生，怎么讲？因为我遇到的男生通常不太会把自己感情的事情跟朋友讲，所以感觉他们是真的需要求助，所以才会说。
1: 哦，是吗？
0: 对，
1: 好吧，那我
0: 因为他们要跟朋友炫耀的话，他们就会说：“你看我最近在这个超漂亮的妹子聊天。”应该只会这样子，不会给你看讯息的内容什么的。哦，会给你看到讯息的内容，一定是他需要求助的部分。
1: 哎，对，
0: 对，所以我觉得他是真的需要求助。
1: 好，那我今天有算是有收获，
0: 有收获吧？
1: 有
0: 有啊，
1: 不然平常一直都觉得是就单纯只是无聊当消遣嘛，就是那种跟兄弟之间的话题。
0: 哦，男生是没有那么无聊，因为男生通常聊的东西其实更无聊哎，就是游戏啊，或者是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东西，他们聊的都很我无法理解的东西。
1: 哦，不然就改车嘛，现在男生都喜欢。
0: 对，不然就是玩游戏之类的。因为我自己很要好的男生朋友，他们反而跟男生不太会聊感情的事情，我发现。
1: 那如果真的聊出来的话，代表他对这个人是重视吗？
0: 就是我觉得男生遇到感情的问题，他会优先找女生朋友帮他解决，他不会找男生朋友帮他解决。因为男生跟男生他们之间怎么讲，就是不会去感觉，就不会去聊这个东西。对，就是我那个男生朋友，他感情就是他跟他前女友，之前就是他跟女朋友在闹，就是
1: 分手，
0: 快分手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就是那大部分就是找我聊，或是其他女生朋友，就是问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这样。那他就不会去跟男生朋友讲这件事情，可能觉得他们对这件事情不会有任何帮助吧。
1: 可能问，因为他是好奇女生在想什么，所以就会问女生。这样的话，他可能比较知道哦，他的前女友在想什么，
0: 也是有可能。哎，有可能呢、欸，因为我有时候也会想知道男生在想什么，
1: 所以
0: 我
1: 就是
0: 问
1: 男
0: 生。可是我通常会先，我通常感情事情一定遇到问题，我都会先跟女生讲，然后真的。

0: 真的很想了解男生在想什么，才会跑去问男生。
1: 嗯，其实问男生还是，可是男生就直接说、哦，他没有怎样，就是那样，就是也不会给什么建设性的。
0: 他会直接说他就是不喜欢你，
1: 会讲那么直白。
0: 我朋友都偏见了，哇塞，他们就会直接说这样就是不喜欢你，啊，没必要啊。
1: 完了，那你听了不就更受伤？
0: 我不会听人家讲话，我只会
1: 听，把耳朵封起来，
0: 我只会听过
1: 你想听
0: 的，对。
1: 好，刚刚聊了很多关于语音讯息怎么选择，还有交软体必须先打电话的小故事，那就跟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电影息息相关。先让我们进入下个单元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们是
4: 庸俗救

0: 现在听听今天的规则吧。规则一，有些真心话本来是留给逝者的，却不小心迷路进了另一个人的心里。规则二，生活再怎么狼狈和混乱，总有一个人会透过那些碎碎念听懂你的善良。规则三，最完美的爱情不需要刻意安排，只需要一通阴错阳差的语音信箱。
1: 真爱留声是由莉亚·麦肯卓克自编自导，柔伊德区和尼克·罗宾森主演的浪漫喜剧。故事就如同我们刚刚提到的，女主角吉儿因为思念妹妹，持续传送着记录生活大小事的语音信箱，而男主角卫斯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这些秘密的唯一听众。两个人从原本的毫无交集，到后来隔着电话与距离产生奇妙的连结。
0: 这部电影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完全不是那种狗血的爱情片，它是那种失去至亲后的悲伤，跟现代人的都市寂寞结合的超好。女主角在里面的状态也很自然，把那边，那种一边过生活，然后一边试图与自己和解的模样，很圈粉。
1: 真的，而且我觉得很尴尬又很好笑，就是如果你有一天发现自己平常跟朋友抱怨或是讲心事的那种语音被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听光光，你当下会有什么反应啊？
0: 其实我原本会觉得很尴尬很丢脸，但是我现在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不行，因为他是陌生人啊，感觉好像其实如果跟陌生人聊天反而会比较
1: 放得开，
0: 放得开。就像如果分手之类的话，就会想要跟完全不认识，然后没有共同交友圈的人分享。那个人的话也不用在意说那个人会不会把你的事情跟别人说，或者是会不会对你这个人什么评头论足啊那种感觉，就是都不会，因为你们只是陌生人，你们根本就毫无交集的那一种。
1: 是没错，可是你会想哦，怎么会有一个陌生人会愿意听你讲这些事情？他怎么会对你这些事情感到好奇？首先，你们并没有交集，因为你们是陌生人。那身为一个陌生人，他今天除非就是因为太无聊，他才会去听嘛。
0: 嗯，
1: 不然否则的话，就是没有必要对一个毫无交集的人的人生，就是生活感到有趣，或者是说他没有必要，就是他会用心的去倾听你的心事吗？
0: 哦，你说会不会用心吗？但如果今天我已经传了很多很多的讯息过去，然后不然这样好，有一个人传了很多讯息给你，然后发现对方是一个需要帮助或是他正在低潮期的话，你会不会想要就是可能帮他，或者是稍微开导开导他？
1: 我不会理他。
0: 啊，你不会理他？你认真？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觉得说，哦，这个人好可怜哦，我想要就是起码他不要一个人在那边传一堆有的没的讯息，然后得不到，就算算他抒发了，但是他真的有好吗？好像也没有。所以可能会传，我可能
1: 就是一个他的心灵寄托啊。
0: 对啊，
1: 对啊，就是他可能不一定怎么讲。他可能就是在一个很难过之中，他需要一个洞口给他发泄啊，刚好那些讯息就是他。

0: 一个发泄的出口啊。
1: 哦，但我自己的话，我会想要帮助别人，所以我也觉得那别人应该也会想要帮助我。
0: 不要再这样子想了，
1: 会吧？
0: 我们自给自足好不好？
1: 没有办法，
0: 自己加油。
1: 但就是，但我觉得女主角确实就是在抒发啦。
0: 我可以理解她那种心情啊，就是她为什么会一直传语音信息给那个妹妹的手机号码，因为我觉得她感觉得知真相的时候也很难过，就是没想到那个妹妹的手机号码已经被别人用掉了，
1: 嗯，
0: 然后感觉自己妹妹是真的离自己而去的那种感觉，然后怎么讲，跟她讲的那些话也只是一个想念她的一种寄托的方式，就是因为怎么讲，失去亲人的那种感觉真的蛮怎么讲，就是很像那个心脏被撕裂，有点像失恋的感觉，但是又不，
1: 但比失恋更痛苦吧？
0: 嗯，我不太确定耶，因为有点隔太久了。
1: 嗯，
0: 就是小时候，我觉得越小失去亲人，你会疗愈的越快。
1: 哦，
0: 因为你长大之后，你开始懂了一些事情，然后你更知道哪些情绪什么什么的话，其实长大之后你再去承受这个痛苦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就是 我自己是觉得说，就是我自己在比较小的年纪失去亲人的话，反而那个伤是比较容易被疗愈的，而且你小时候其实不太懂这个到底是什么感觉。
1: 你说就算他突然离开，你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这是离开吗？
0: 我知道这是离开，但就是我知道他也不会再回来，但就是我不知道我心情是什么感觉，
1: 哦，
0: 我会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对，就是如果像我现在的话，我一定会知道说，哦，现在状态不好，现在就是一个很低潮很难过的状态啊，我该怎么样让自己去变好。小时候的话就是只知道说我现在很难过，但我不知道就是
1: 怎么开心起来吗，还是怎么抒发。
0: 但是小的时候因为怎么讲，那个时候是有辅导老师的，
1: 嗯，
0: 对，然后就会可能中午的时候就会把我叫过去，然后听一下我。
1: 怎么会知道啊？
0: 学校会有那个记录啊，会有那个。
1: 是哦，
0: 嗯，就是失去亲人的小朋友，他们会统一，然后可能帮他做一些辅导之类的。
1: 嗯，
0: 对，因为年纪还太小，不可能不知道怎么面对这种事情的。
1: 哎，你那时候去辅导用吗？
0: 有用，我在辅导室哭得很惨。而且他是每个礼拜都会关心你，然后到后面就是真的有渐渐变好，因为他会试着要我们把这些情绪然后这些感受说出口，然后让我们知道说现在自己怎么了这样。
1: 真的哦？
0: 对，就是他会跟你说，哦，失去妈妈有没有让你觉得很难过的事情啊，然后就是
1: 列出来，嗯，列出来这样，
0: 就是他会让我跟他用说故事的方式表达出我的感受，或是表达出我觉得很难过的事情，这样。对，反正就是定期都会去那边哭一哭，哭一哭，哭到后面就会越讲，后面就越觉得就是好像没有那么的痛苦了。
1: 哦，
0: 不然就是之前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睡觉，然后眼泪就会开始一直流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一直流，就是眼泪就一直滴这样。
1: 真的哦？
0: 对啊。
1: 你是那时候
0: 有一点像现在失恋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像，就是心脏会很痛，就是不是那种就是生病的痛，是真的会很痛。你没有心脏很痛的时候吗？
1: 我只有那种，我只有看，因为我是一个共情能力蛮强的人，然后我有时候看偶像剧，然后那个女主角被伤害，我自己心脏很痛，
0: 离开好吗？
1: 有啊，就是认真，我是认真的，
0: 我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讲，真的心脏会痛欸，是真的欸，心脏会很痛，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它会一抽一抽的感觉。
1: 对啊，
0: 就很奇怪。
1: 我看偶像剧有这种感觉，
0: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人在很难过很难过的时候，心脏就会怎么讲，你情绪可能眼泪在流，然后心脏很痛。
1: 呼吸啊，
0: 有呼吸啊，靠北啊，有呼吸，但心脏很痛。
1: 因为我在哭的时候，就是一直会

0: 就是气会出去嘛，可能你没有吸很多很多氧气进来，然后可能心脏就会痛。有可能，我不知道，我乱猜的。
1: 是这样吗？
0: 突然认真起来。
1: 是这样子的吗？
0: 但我的确没有，我因为，可是我觉得如果长大再来承受失去亲人的话，像我自己，我应该，

0: 或是怎么讲，你会更了解现在的情绪、现在的感受，然后你会更知道现在要做什么。我觉得这种反而会更难过，欸，
1: 嗯，
0: 就是你可能有一堆事情要忙，然后你也没办法只沉浸在悲伤之中，然后你可能还要去上学什么的，
1: 哦，
0: 然后你总不可能边上课边哭吧，
1: 不可能啊，
0: 对啊，或是你不可能上班上到一半然后回家就说我要回家，我真的太难过，就是你没有时间给你消化这个痛苦。
1: 嗯，
0: 我觉得是这样。
1: 对，
0: 因为你总不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走出来，
1: 不可能，
0: 不可
1: 能
0: 啊，它是一个漫长的需要修复的过程。那你可能会时不时的在这中间可能会看到一些东西，然后就会想起那些哦，可能很美好的回忆。
1: 欸，那我很好奇你有没有什么时候就是你有没有那种没有那么熟的亲人故事？
0: 没有这么熟的亲人故事，
1: 还是你们都很熟，就基本上是亲人都很熟？因为我知道你们家蛮，就是那个什么家族氛围其实蛮好的。
0: 嗯，外公，
1: 外公吗？
0: 外公嘛。
1: 啊，那他过世的话，你有很，
0: 嗯，
1: 你有什么感
0: 受吗？我会有一点难过，但没有到真的非常难过，因为那时候我更小。然后，
1: 哦，是因为更小，
0: 而且我们其实很不常见面，就可能逢年过节 maybe 可能一年见一次到两次而已，就这样，
1: 嗯，
0: 对。然后我外公是很疼我啦，就是会每次我回去他都会买那种西瓜给我吃，因为我超爱吃西瓜的，
1: 哦，
0: 对，就是会特地准备一些我爱吃的东西给我这样。然后他也可能会把我带出去散步啊，跟大家介绍，哎，这是我孙啊，这狗子啊，这样。对，就是那时候就是难过，但没有到，就是难过。如果要分等级的话，他可能就会怎么讲？可能难过个一两天而已，就这样。
1: 哦，
0: 对，如果要分等级的话，可能就是一两天的感觉。
1: 你知道，我其实之前高中毕业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阿嬷过世，然后刚好卡在我不是应该不是高中毕业，就是要去毕旅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家人就会希望我不要去毕业典礼，嗯，不是毕业典礼，不要去
0: 毕业旅行。
1: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很，虽然我跟我阿嬷没有不好，但是我感觉我们也没有到
0: 很
1: 熟，对，很没有到很熟。
0: 你们是住一起还是没有？
1: 我在高中以前都是住就是新。就住板桥那边，住北部
0: 哦，所以你们基本上没有住一起嘛？
1: 对，
0: 然后等于是你们的联系也没有那么多。
1: 高中对，高中高一的时候我搬去台南，因为那时候他生病嘛，然后我跟我爸爸还有跟我妈妈就一起搬过去。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反正就是一开始都还蛮好的，但我高二毕旅那时候就不行了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爸爸要阻止我不去毕旅？但因为我觉得毕旅是人生中只有一次。虽然我觉得我没有去我阿嬷那个，我还是有去，但是就是毕旅前就是前几次有去，但是最重要的那一次没有去。欸，最重要的那好像有去，但是就是中间有就是他们就觉得不应该出去玩啊，这样。
0: 嗯，正常来说看起来确实不应该出去玩，可是我觉得你心里应该会有一个怎么讲，比较想去，就是你一定比较
1: 想
0: 去比如，而且当你们其实联系没有到很深，所以他如果过世的话，你可能
1: 我有难过啊，但我很突然，就是他也是突然的，就是离开，然后但当下我不知道是，我觉得我好像有难过，但是那个难过的程度好像就是跟你讲的没有到那么，
0: 就是一两天这样，因为你们也没有到很熟，我觉得。就是要真的非常痛苦的话，一定是那种朝夕相处的家人，
1: 嗯，
0: 或是那种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我现在没有办法想象失去我阿妈会怎么样，因为我跟我阿妈是，
1: 哦，
0: 就是从小，
1: 虽然你跟你阿妈讲话都很客气，
0: 从小住一起，然后可是她真的怎么讲，很疼我，就是之前的话就是每天都会买水果给我吃，切水果给我吃啊什么的，
1: 嗯，
0: 反正就是我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如果我失去我阿妈会怎么样，
1: 对啊，
0: 我应该会哭死吧，
1: 应该会，
0: 对。而且他现在年纪其实蛮大的，
1: 你现在就已经快要

0: 我就是有点，
1: 其实你蛮感性的。
0: 我是感性的人啊，欸，我 ENFP 欸，大姐，我 ENFP
1: 欸，我也是 ENFP
0: 录音录到落泪。
1: 对啊，真的，他是认真落泪，没有开玩笑。
0: 对啊，我是 ENFP 啊，我就是 F 啊，我感性啊，好不好？我又没有很理性，我都是感性的。
1: 嗯，
0: 可能给别人的感觉我很理性吧，也没有吧。
1: 那个讯息吧，讯息
0: 好，讯息啊，那我很感性哦。
1: 好，那么我们回到一下电影的本身吧。
0: 再
1: 聊下去，再聊下去，他要泪崩了，
0: 要泪崩了。
1: 因为像女主角，她就是有人收到她的这些讯息，她第一个反应也是觉得很丢脸，然后想要逃避。
0: 对啊，因为我自己如果有人这样收到讯息，然后一直偷听的话，会觉得丢脸。
1: 但男主角他没有觉得他很烦欸，反而是透过这些留言，然后反而还爱上女主角，不觉得这种无条件被理解的感觉很让人向往吗？
0: 我觉得他就只是单纯觉得那女生很可爱，因为他可能现实生活中或是他身边的人没有这种没有吉尔这样子个性的女生。因为他不是都交往一些什么小王美啊，然后都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名字。
1: 对啊，那很过分欸。
0: 他其实是个渣男呢。
1: 嗯，但他因为吉尔然后收心。
0: 嗯，我觉得是因为他怎么讲，他以前可能没有去爱过别人。
1: 他不是说他家庭创伤啊，然后什么的。
0: 对啊，我发现离过爸妈离过婚的小孩可能都对爱情没有那么向往。
1: 比来
0: buff 叠满，buff 叠满，
1: 真的。但吉尔他那个当下，因为可能就是像你说的，他妹妹失去的嘛，然后他就是他那个时候他没有想要一直找男人欸，就是没有想一直找男朋友，或是感就是他的感情好像就想要止步于此，他可以跟一个人。聊天聊天，但是真的
0: 要聊天聊天，然后可能发生关系，可是不一定真的要成为伴侣。
1: 对，
0: 不一定真的要交心成为伴侣。
1: 对，
0: 就只是相处的时候可以快乐，就这样。
1: 对，他只想要快乐而已。
0: 我觉得他会这样，就是怎么讲？因为他刚失去他妹妹，他可能心里也很空虚，他可能只需要，就是他可能这样做，他只是想找一个陪伴。
1: 哦，想要一个陪伴，
0: 对
1: 对啊，
0: 他不一定真的想跟这个人认识，或是想进一步关系，他就只是需要一个陪伴而已。
1: 然后就是
0: 刚好这些男生就是
1: 符合他的需求，
0: 对，符合他陪伴的需求，这样，
1: 嗯，
0: 就这样。
1: 其实现在蛮多人都会想要只陪伴，
0: 对，怎么讲，就跟刚分手后，然后你立马找下一个人的那种感觉有点像，
1: 嗯，
0: 就是你只是在。靠下一个人，就是靠另外一个人的陪伴来疗伤，我觉得有点像这种感觉。
1: 其实我们应该要都跟他学习这种精神的戒难，
0: 真的要戒难，
1: 因为不然这样，我觉得应该这个是每个大学生都该做到的是吧？
0: 欸，可是听说大二外那个圣诞节前，如果你没有脱单，
1: 哦，
0: 你大学会单身。
1: 一
0: 就是单身四年，所以你就单到毕业，
1: 不知道这是真的哎，欸？你信吗？你信这个吗？
0: 我是不信啦，
1: 我比较信缘分，
0: 我是觉得我不信啦。怎么样？
1: 欸，那你有听过，就是如果有人，就是如果你跟不对人在一起，然后你们可能就会过得很不顺吗？
0: 我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1: 你没有听过？
0: 我真没听过。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之前可能假如跟我前男友在一起，然后就跟他出去超不顺，我的手机会不见，然后我搭公车，然后
0: 是不是就是你自己太健忘？
1: 没有，我跟
0: 你
1: 讲，你
0: 每次都拉东拉西，
1: 只要跟他出去就很，只要跟他出去就是很衰，就是这样。而且他还问我说：“你有没有觉得什么跟我出去跟他出去都会变得很衰啊？”我就说：“有啊，我没有。”我那时候说没有，但其实我心里是说有，就是有。
0: 可是我觉得你会这样想，只是因为说你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他很讨厌，所以你会把当下发生的一切坏事都怪罪于他。
1: No， 我那时候骑车要去找他，然后我还可以在路上，我那时候其实有去拜拜，然后他就说如果我回去找他的话，我会

0: 什么逢二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他说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然后我就是那天就是因为我们分手嘛，然后我们要再约见面嘛，然后我就骑车路上呢，我就可以倒车两次哦，我是认真摔车哎、欸，
1: 好可怕！
0: 然后我的疤到现在还在，
1: 好可怕，
0: 真的。然后我那时候想说会不会是轮胎太久没有换，然后回去之后，我妈妈看了那个轮胎，她说没有啊，这个根本就不需要换，
1: 车都正常。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那个路中间摔了一次，我之后要去停车，在一个坡，那个坡平常骑都没事，然后那天骑就是又倒一次，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很悬，真的，
1: 别见面了，快回家吧，
0: 真的不是我在多想，是真的很
1: 随，别见面，快回家，
0: 哎，反正我最后还是有见他，
1: 恋爱脑没烦恼，没资格说你、
0: 那个讲到几。立刻转
1: 好，
0: 讲到吉尔，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厨师嘛，但他每天都去被叫去处理荆棘啊，或是做一些杂事。对，那其实这种，因为他是厨师，但是他每天做这种事情，就是跟现实有落差，就是跟他的理想跟现实都有落差。嗯，然后但是很厉害的是，他最后终于有勇敢跳出来，然后他决定自己去开餐车，而且他还真的成功了。
1: 哎呀，这样很厉害，就是你看他摆脱一些鸟事、然后自己就是，我真的觉得他真的超勇敢，就是他敢直接跟里面的那个大厨直接
0: 对
1: 呛，
0: 对，
1: 他真的超不爽，然后就直接对呛，
0: 但一开始都不敢的、
1: 对，可是我真的觉得他很厉害，就是你看像之前前面他不是遇到一个就是会拍 podcast 的一个渣男嘛，
0: 对，
1: 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是到现场、他那时候也是到现场，然后呛那个渣男，然后遇到那个主厨真的是怎么讲，内定好下一个那个
0: 太过分了、
1: 对，那个太过分，他也是现场直接怼回去，我就觉得他超厉害，他完全不内耗、他就是一个很不内耗的人，
0: 对啊，而且他内定那个太夸张，那个都没有手，
1: 真的太夸张了，
0: 那个是我也会生气的那一种。
1: 如果是你，你也会抢回去。
0: 我想什么东西抢烂东西。
1: 不过说到梦想，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升上大二嘛，
0: 对啊，
1: 就是每周都要录 podcast， 然后还要打工，然后就是过自己的生活这样子。那你心里面有没有那种就是一直很想要去做的梦想？
0: 梦想哦，其实我在国中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英文老师有。就是给我们要实施三个梦想，就是写三个梦想。然后我那时候第一个梦想是写说我要当瑜伽老师，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其实是舞蹈班的，但我未来高中到大学
1: 舞蹈班，
0: 我没有跟你讲过吗？
1: 你没有跟我讲过，我很惊讶。
0: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未来没有要继续跳舞了，因为我高中是读普通班嘛，然后大学基本上只要高中读普通班，大学基本上就是普通班。就是一般科系这样，就不会再去舞蹈系。然后，反正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我已经学跳舞那么多年，然后我觉得我应该要往，就是起码也要再跟舞蹈一点相关。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要第一个梦想，我就是写瑜伽老师。对，但其实瑜伽老师也没有那么轻，没有那么简单的、还是要去考一些证照这样。然后我第二个梦想，我是写说我要那个我要买一台露营车，
1: 要
0: 因为我没有去露营过，我这辈子还没有露营过，所以我那个时候国中就写这个。
1: 你可以去懒人露营，
0: 我看过就是什么嘉义那边都有那种，
1: 对啊，就是他帐篷，然后帐篷里面还有冷气，他都帮你搭好，你只需要在那边玩就好。懒人露营感觉很不错
0: 对，但我那时候是写露营车。然后第三个我很不知道我在干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写说我这辈子要去爬一次山，而且那个山不是普通的山哦，那个山是就全世界最高的山，什么什么什么啊，什么什么侏儒峰那个什么的，反正你从爬上去就会死掉那一种啊。
1: 很高
0: 对啊。然后那个时候就说我要去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那个你要先锻炼体力吧，而且你食物带上去带不了太多。
0: 没有，我那时候是分享，我记得我很深刻，因为我那时候就分享说，这个第三个愿望是我这辈子最后要做的事情，就最后
1: 做完就可以去死，这样
0: 我要死在上面，
1: 什么意思？
0: 没有人找到我那种，因为没有人爬上去把我救下来。
1: 你梦想好多，可是感觉你后面两个梦想是那种就是真的。可以去实践的那种梦想啊，第一个梦想可能对于现在你来说有

0: 点太过于不切实际了。
1: 第一个嘛，你说
0: 瑜伽吗？也不会到太不切实际啊，就是没有相关，但是要做也没有到不行。
1: 没有，其实我觉得第三个才是最不切实际。没有，第一个是我是觉得可以做到，因为通常只要你想要去当瑜伽老师的话，就是要去
0: 考执照，
1: 考执照嘛。但是那个考执照也不是真的考执照，他的话就是你给他钱，然后你上满假如100个小时的课，然后你通过他的考试，他就给你个证书，然后那个证书他是可以在就是台湾，我记得那个证书好像也可以在国外的瑜伽教室当老师。
0: 哎、欸，那很棒哎、欸，很不错哎、欸，好不好？
1: 但是我印象中是10万块，
0: 好贵、喔。
1: 对，我那时候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真的有想要去。但是我后面没有去，我忘记是为什么，是因为我暑假都在玩嘛，反正就是可能玩到没有，好，反正就是我这个还没有实施啊，这样
0: 没关系。我觉得你大学毕业之后，如果找就是怎么样，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你就可以去做。
1: 对，先花个10万这样。
0: 对，你就先存，从现在开始存，你一定存得到10万。
1: 对，
0: 从现在开始存的话，因为我朋友他才存一年多吧，好像然后存到10万，很快。
1: 真的假的？那么厉害？
0: 很快，
1: 我都蛮会花掉。
0: 对，而且他赚还比我少，只是他超会存，他是一个超会存钱，我吓到，那时候看他银行，他给我看，我吓烂，你知道吗？我就超级无敌惊吓。
1: 这都是他一年存的吗？还是有其他是他之前的、啊？
0: 可能里面有几万块是他之前的，反正就是他现在，就是我觉得身为一个大学生，户头里面有10万块是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哎、欸。哇塞！
1: 你跟我你对，你觉得没有
0: 零元户头零元，就是我发薪那一天这样，然后
1: 发薪那天然后扣掉，
0: 然后就开始递减的
1: 卡账先付一付这样，
0: 卡
1: 费
0: 先
1: 付
0: 一付，真的是。
1: 要不然你来，你有什么梦想吗？
0: 我的梦想吗？我觉得我此时此刻 right now 现在的梦想，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多变的人。就是我从以前到现在梦想大概换了10几个、20几个吧，有。那我现在 right now 的梦想应该怎么讲？应该是去当啦啦队吧。也不算梦想，就是我有兴趣，然后准备要去做的事情啊。但是我怎么讲？因为我一年前我投过稿，然后那时候是他们，因为他满18岁才能投嘛，然后那时候就是刚毕业。高中刚毕业的时候就立马投稿，因为那时候正好看到富邦在真人，然后我就立马投稿，就是跳舞然后投稿这样，然后就没上这样。
1: 我那时候原本也要，我那时候原本也要投这个、欸，那时候好像是6月的时候吧，我记得。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特地选了一首舞、喔，然后但是呢，被我这个就是一直在拖的个性拖到最后一刻，我就觉得没有很满意，然后我就没有穿上去。
0: 我是觉得满不满意不重要，反正我先做再说。我都是那种就是先做了再说。Oh. 你有没有中，你后面你就会知道。那如果你觉得你这次做的不够好，没关系，我们下次再变得更好就好。我自己是那种就是先做了再说，这样就是我想做什么事情，我就会可能东西就先投出去，我管它有没有，就是先有的先出，就是先踏出那一步再说嘛。
1: 这样很好啊。
0: 对啊，我觉得这样子还不错。但就是今年。准备要投，但是就是真的也没有时间，就是我怕我之后如果万一进，他们筛选不是有分2、3轮嘛，这样我怕我进下一轮筛选的话，可能没有时间去现场筛，就是
1: 现场跳这样，
0: 现场甄选这样，所以而且这样我也就有点太忙，没有时间练那种就是专门去甄选的跳舞这样，所以我可能想说明年再，就是等现在。事情告一段落，然后明年比较有空再投，这样希望我可以当上啦啦队，漂亮女生，
1: 可以，一定可以，
0: 漂亮女生。而且我朋友都在说很适合，
1: 对啊，
0: 然后就会给我一个超大的信心啊。
1: 我觉得你不只可以投什么副班，你也可以去投看篮球，然后篮球，
0: 我自己是比较想去篮球那一边，因为篮球场比较凉，对，而且篮球的衣服，啦啦队的衣服是我喜欢的那种，他们的舞蹈也是我觉得看起来很漂亮的那种，对，就是很羡慕啊。
1: 你跟棒球、篮球都投一下，
0: 对，我都会投，对。
1: 但棒球的话，现在大巨蛋也是有人气的，他现在开的那个馆，大巨

0: 但有人气，
1: 有棒球。
0: 有，
1: 我看他们都在室外，我真的觉得好热，我真的扛不住、欸。
0: 好像只有大巨蛋那边是有人气的，
1: 可是那种感觉就是要一直跑来跑去，就是你可能要跑高雄，然后再跑台北，就是
0: 哦，有
1: 啦啦队就是要一直
0: 跑，就是没办法固定在同一个地方。
1: 对，所以我就很怕，如果万一啊，万一好不好？如果万一真的上了的话，我也没时间。这样明年再说。
0: 你只要上的话，你就会把时间排出来。
1: 好像是、欸、
0: 对啊，所以你就先做再说。
1: 对，先做再说，
0: 秉持你的信念。
1: 对，先做了再说。
0: 好，那听完这对奇妙的缘分，我们就先进入下一个单元咯。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欢迎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如果可以。在这个单元里，我们会把自己当成编剧或是导演，想想如果今天这部电影交到我们手上，你会想改变哪一个部分呢？
1: 其实我在整部剧啊，其实他妹妹是最少戏份吗？
0: 可是我觉得前面他妹妹可能大概只出现了大概10分钟左右吧、但是我觉得前面那个观感很好，就是我打开这部电影的时候看到他们前面这么欢乐，我觉得很开心。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我没办法想象一个生病的人他怎么有办法那么的乐观。
0: 对，可是我觉得也是因为他姐姐很爱他，就是给他力量、就是会一直跟他分享学校的大小事情。
1: 我前面看的时候其实就是有点就是一直很想哭，就是因为觉得说他姐姐虽然他其实就是生活里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但是他会刻意的把时间拍给他妹妹，可能像过年那个什么跨年哦、还特地跑回家、
0: 真的他就是跟男生可能亲热到一半，就是不行我该走了。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很感动吧，
0: 真的很爱他妹妹，很在乎他妹妹、而且他那时候不是在妹妹告别式上面说就是他妹妹去当天使这样，可是他不理解为什么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苦难，他妹妹确实要经历这种苦难。
1: 哦，因为他是从小就必须
0: 生病这样。
1: 对啊，就没办法想象如果真的换成是我，我有办法那么乐观吗？
0: 一定没有办法、怎么可能，就是你连门都出不去，你没有办法出门，你只能躺在家里，你只能在家里，然后还要带呼吸器什么的，就觉得
1: 这种生活应该很
0: 难熬。
1: 对啊，可能每天都，我可能如果是我可能每天都会觉得很痛苦嘛。
0: 可是他妹妹的就是怎么讲，精神支柱也是他姐姐啊。
1: 对啊，如果他姐姐可能怎么他应该也会很难过，但我觉得他爸妈也很厉害，是有办法把小朋友就是他们感情那么好这样。
0: 确实爸爸妈妈也有功劳啦。
1: 但亚洲好像就是我很常看到那种干片，就是那种可能让小朋友在互相比较，就会让小朋友的话就是没办法感情那么好。
0: 我觉得不知道欸，因为兄弟姐妹我不确定感情怎么样算很好，反正我自己小时候是会很想要幻想有一个哥哥这样，虽然我本身就哥哥，
1: 就有，
0: 但我跟我哥不像我幻想中的那样。我希望是一个帅哥哥，然后可能会带我去上课之类。没有，我哥就是把我丢在后面叫我自己走，放学的时候也是把我丢在后面叫我自己走。
1: 你哥跟你一样很有个性啊，
0: 我超无语的。
1: 不要那么无奈好吧？
0: 不过可是这部我看到某一个地方，我真的有眼泪有掉下来，就是那时候吉尔不是每天都会听他妹妹的语音嘛，然后有一天手机更新的时候、他妹妹的语音全部都不见。
1: 对，
0: 我那边有哭欸，我觉得很难过，怎么会这样，就是你还在一个很艰难的状态，然后就有那些回忆全部都不见。就很难过啊。
1: 我那个没办法欸，我如果我就连现在假如我要换手机，我也没办法接受那些讯息不

0: 见。
1: 是啊，就是很难过啊，怎么会这样子？
0: 你自己应该是有什么体悟吗？那个体悟？
1: 但我自己因为我昨天有回去翻我跟我妈妈的聊天记，然后因为那个是有点久了，那大概是我国小的时候，国小大家不是都用 Messenger 嘛，然后加上我换过手机，所以我 LINE 的聊天讯息是完全不见的状态。但是呢，我 Messenger 的话，它是我只看得到我传什么讯息给他，但我看不到我妈妈回我什么讯息，这样。就是我昨天有回去翻了一下，对。就是内容也是很可爱啊，就是会问妈咪你什么时候来，妈咪你几点到家，妈咪你在干嘛，就是一直疯狂骚扰我妈这样，然后还传各种贴图给她。而且超可爱的是，我还会叫她帮我挑衣服，我就说这套好看，买拍照给她看，
0: 好可爱哦，
1: 超可爱啊，
0: 然后帮你挑，
1: 对，我还跟她抱怨说哥哥不出去，
0: 真的假的？你们真的是用讯息联系感情，
1: 对啊，而且那时候我还没有晋升到语音好不好，我那时候都打字哎。
0: 哎、欸，你是蛮厉害的、欸，
1: 对不对？国小生呢、欸，好不好？
0: 那么会打字，
1: 国小生打字怎么慢？而且那时候手机很大台，其实很难用。
0: 哦，你可能打的话都要花很多时间。
1: 对，
0: 你可能一个讯息跟一个讯息要隔超久。
1: 对，所以这种讯息就是怎么讲，就是亲人的那种讯息不见那种感觉是可以理解。就是、
0: 如果是你，你就有办法理解。
1: 就刚失去的那种痛，一定是。最痛的时候，然后就是让你怀念的东西都没有的话，那这样真的是很崩溃。
0: 你要是现在不见的是你很久很久之前的时候，就是如果你发现不见是你可能国小五年级六年级的话，你应该那时候也很难过。现在可能还是会难过，但是应该不久吧，
1: 就还好啦，因为毕竟也过了大概七八年，蛮久的了，所以就还好了，就是有点怀念而已。对，
0: 希望有人可以帮你复原。
1: 没有人可以帮我复原，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先这样了，没关系啊。
0: 这部电影最温柔的地方就是在提醒我们，生活不管再怎么混乱，再多遗憾，总会有一个人愿意接住你的你的情绪。
1: 没错，那就希望大家都能找到那个听得懂你所有碎碎念的对象啦。
0: 如果特别想跟我们分享哪部经典电影，或是想听我们聊什么主题，都欢迎到我们的官方 IG 填写表单哦。我们
1: 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温习拍摄笑脸。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2: 宝宝
3: 欢迎收听
4: 懒人包不包懒，
5: 懒得查懒得看，
3: 把复杂变简单，把重点打包给你带走。
1: 哎，你是不是也懒得查资料？
3: AM 729 FM 88.1，
1: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2: Apple Podcast Sound On
4: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1: 周二下午3点，
5: 期待与你们相见。
3: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懒人包不包懒，我是今天的

0: 主持人陈轩，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叶怡珍。
0: 嗯，没错，我们上集嘛，我们讲了什么？
1: 打工
0: 赚钱，没错。那我们大学啊，就是大学生活最主要就是课业、打工，
1: 还有
0: 社团，对，就是一个花钱的，打工
1: 的
0: 钱都拿来社团的，对。那我觉得首先我们先讲一下，我们自己觉得，你觉得大学有一定要参加社团吗？先自己的想法。
1: 我自己的话，但我觉得好，我觉得就以我自己而言，我是觉得很需要，但是我觉得就一般，如果可能国高中体验过的，好像就不是那个那么必要的一件事情了。
0: 嗯，哦，所以你国高中体验过吗？
1: 没有。
0: 哦，难怪。
1: 哦，对，
0: 难怪你那么的，
1: 我非常的渴望，有点像是我必须 to do list，必须完成的情感。
0: 对，
1: 就是，
0: 像对啊、哦，对，像我是高中就有在玩社团，哦，所以我其实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
1: 好像
0: 没
1: 必
0: 要。对，所以我连大一的那个社团博览会都没有去。
1: 哦，
0: 完全。
1: 所以你是没有去就直接选吗？
0: 我后来是因为我有看网络的那个社团博览会，
1: 哦，
0: 就
1: 是
0: 直播，
1: 你是线上，哦，
0: 对，然后我就看，我就被吓到，
1: 哦，
0: 然后
1: 学姐太漂亮了，
0: 对对对，然后我才加入，就是跟高中性质根本就一模一样的社团。
1: 要讲一下是什么吗？
0: 就是我是加韩研社，
1: 哦，
0: 对，
1: 好适合哦，
0: 因为我高中也是韩研韩流，差不多。嗯，好，那我们先讲一下，那好，从你开始讲，因为你说这是你的 to do list 嘛，
1: 对，
0: 那你。就是你那时候有想你已经有先看好，就是你在入学开学之前，大一开学之前，
1: 你
0: 有先看好
1: 翻文章嗎？
0: 对，就是先看有什么社团啊，或是还是你就有目标明确，就是哪一个？
1: 嗯，我觉得我算蛮目标明确，因为我国高中就一直最想参加的社团就是吉他社跟摄影，
0: 嗯，
1: 就这两个是我最最最有兴趣，然后也是我一直想要去而没有达成的。所以我有点社团博览会对我来讲有点像是我只是去了解这个学校究竟还有哪些社团，但是我其实心里是带着目标去的。
0: 嗯嗯，
1: 对对对对，
0: 就跟我大二一样。
1: 对
0: 好，那你那时候因为你大一就加入吉他社吗？
1: 是，
0: 那你那时候有想过你可能会做些什么事情吗？
1: 你是指
0: 可能小惩罚，唱唱歌，弹弹吉他。
1: 哎，我觉得会耶，因为就是以前看到大家都会有那么多活动，然后就一定也会去想象着，或者是向往着自己，可能 maybe 也会可以有那个经验。毕竟就是没有体验过嘛，我就觉得说，管他丢脸就丢脸，我真的不能再没有因为害怕或什么没有尝试，然后去失去这个机会。
0: 嗯，说得很好，
1: 哦，
0: 我感动了。
1: 嗯，
0: 好，那我说一下我好了。像我大一的时候是加韩研嘛，但是因为我高中三年，就是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不好好读书的原因，就是因为
1: 在玩
0: 社团。对，那因为我其实那时候上大学，我心里就是觉得说，我不想要再
1: 花那么多时间嘛。
0: 对，我想要就是可能有其他事情去做，那就去做，但不要在社团上面。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就是看着表演啊，然后就觉得哇，好像
1: 还是心动了。
0: 对，还是心动，我就加了。就而且我是第二批加，就是可能前面有候补名额。
1: 对，因为那个算韩研
0: ，
1: 韩研算是很大型的社团，
0: 对对对，超多人的，
1: 是要用抢的。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抢到了，
1: 哇，
0: 然后我就也去参加什么惩罚啊什么的，然后算是完成自己一个小梦想，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没有惩罚的。有啦，但是那个惩罚是就是我们的下一届的惩罚，然后是有点不是有点是大吵架的惩罚这样子，
1: 好严重，哦，
0: 翻脸的惩罚
1: 这
0: 样子。
1: 就是大家都说还有一个点就是大家说社团一定会吵架，对不对？
0: 一定的啊，但是我们是跟学妹吵架，
1: 啊，
0: 而且我们不是
1: 低头闭眼，
0: 我们没有低头闭眼，我们是被学妹低头闭眼，好不好？
1: 怎么这样子？
0: 好，没有没有，我们遥远之于我们自己，对，對
1: 没错。
0: 好，对，那我大二的时候就是有算是跳脱舒适圈嘛，
1: 嗯，
0: 就是换了一个步道，
1: 哦，对，
0: 我大二的时候就是跑来了国乐社。那为什么是国乐社？大家很多人听到都觉得说，哇，你
1: 怎
0: 么
1: 跳
0: 脱
1: 也太多，
0: 对啊，突然去国乐社那么文艺气息的社团。我就说其实我在跳舞之前是国乐的
1: 前身，其实是个国乐老师啊
0: 然后对，然后就是

0: 想要完成一些可能就是想要练练手吧，
1: 还有儿时没有完成的、
0: 就是、对的梦想，但不知道会不会实现。
1: 我会支持的，我期待在那个大赛上看到你。
0: Oh my god， 你会来吗？
1: 我会来，我一定会
0: 来。但说真的，我自己去看国乐表演我自己都会睡着。
1: 没关系，就到你的时候我再起来这样子。
0: OK OK OK 好，那反正我大二就加嘛、嗯、那我大二原本想要说要去，而且我大一的时候原本想去排球社。
1: 哦，我也很想要打排球。哎、欸，你说戏排吗？
0: 不是不是不是，戏排太强了。
1: 有排球社？
0: 不知道，就反正就那时候、哦、就
1: 是脑中的那个想法清单有列到，對對對對，
0: 就是我想要去打排球。
1: 哦，
0: 然后又但是我又不太会打，嗯、所以就。我也没有去看到什么排球社的社、哦、就是好像我们学校社团博览会是不是都没有，就是类似竞技类型，就是运动类型
1: 好像偏比较少一点。
0: 对，我们社博几乎都是什么词创啊，就是我们学校音乐类型的社团。
1: 对，因为毕竟传播类型的，所以感觉真的蛮主轴跟都是着重在这种比较团康音乐性的东西。
0: 对
1: 但那时候，但也是，其实我会参加声音广播电台，我突然想到，就是也是因为我社团博览会，他第一个摊位一走进去、
0: 哦对啊、
1: 就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是啊，
1: 就他们真的也是蛮主推这个的。然后我们又是广播组，
0: 对啊，然后一进去就问你，哎、欸、呦，
1: 对对对，我也是被学姐，因为那时候是电台的一个学姐，然后眼睛大颗很漂亮，她对我微笑，我整个人都心动了。但我确实也本来就很有兴趣，然后在学姐的那个。推波助澜之下，就是很认真的就是去参考，然后也真的去问了蛮多学长姐跟网络上爬文，然后就觉得说好不管了，就是来就对了，
0: 试试、嗯、看。
1: 对就是 try 看。
0: 对，我连大二社团博览会是已经人已经住在广播电台里面，一进去还是被推销广播电台。
1: 对，就是再一次梦回。
0: 对而且我去参加那个时间的后一个小时就是我们节目的播放时间。
1: 哇
0: 我直接在那边宣传啊。
1: 真的啊，直接哎、
0: 啊、
1: 什么时间？每周二
0: 下
1: 午三
0: 点。没错。好，那我觉得我们就是我们就是讲，我们现在都在讲我们的一些想法嘛、嗯、就是加入什么社团，那听我们的原因好像都是被学长姐吸引居多啦、
1: 欸、真的就是他们很有感染力，是真的会被他们氛围所影响。
0: 相信你现在当干部嘛，哎、欸欸、爆雷了、欸、当干部、欸、你一定会有学弟妹是被你所吸引的、
1: 欸、这样子吗？真的吗？如果是的话底下留言扣一。
0: 好，那、欸、其实我很好奇哦、喔嗯、就是你加社团 的时候你是
1: 有
0: 朋友吗？
1: 哦哎、哦，对，其实蛮多人会想说不敢自己一个人参加社团。
0: 对
1: 然后因为我之前也有学姐就是说他因为没有跟朋
0: 友
1: 一起
0: 友，对，
1: 然后他就觉得很痛苦，然后进去一年之后他还是不知道在干嘛。
0: 嗯，
1: 我们那时候我们这一群好像其实蛮多人都有加吉他的。
0: 嗯，
1: 对啊，虽然说那时候社课到最后我真的是热爱吉他、欸、毕竟是我的梦嘛，
0: 嗯
1: my dream。 然后呢我真的是每一堂初阶社课都有去，我是拿全勤奖那种，你知道到后面真的是有一对一的过程、欸、就是大家到后面明明
0: 都不去了，
1: 明明一个第一堂课坐到忙，那种大教室坐到忙、嗯、到后面只是两三个人、欸、我觉得哦，我真的吓到了。然后但我真的是每个礼拜持续去上课，然后认真很想要上。然后我其实有点忘记我们刚才讲什么，突然脑袋空白。
0: 不可能，就是有没有朋友、哦、
1: 有没有朋友。 对然后但我觉得有朋友真的是会让你去的动力嘛、嗯、
0: 对对。
1: 但或者是说你参加社团的意义跟初衷到底是什么？你是为了想要认识新的朋友，还是说
0: 想学到东西？
1: 想学到东西。但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是两者都想要、啊、
0: 对
1: 对
0: 对，
1: 蛮贪的。 对然后也确实有时候我觉得有朋友一起去，然后再去吸引到认识更多同性质的、
0: 嗯、
1: 然后才可以认识那么多人。
0: 嗯，
1: 那你呢？
0: 我那时候加韩言是只有我一个人 only one、
1: 哦、
0: 没错。但是我后来好烦
1: 、hey.
0: 然后我那时候进去就是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因为惩罚跳舞的小组里面就有认识其他的女生、嗯、然后因为我们的感情好像相比其他组好像算还不错。

0: 们自己还有小群，就其他群可能是连 IG 都没有、哦、但是那时候就是有交到可能一两个稍微好一点，但是后来虽然说也没什么在联络，但是在 IG 上还是偶尔会互动这样子，但就是蛮就是怎么讲，朋友有交到啊、
1: 嗯、我觉得真的
0: 不是太深入的朋友，對，
1: 但是就是毕竟社团就是一个同性质的，所以你一定可以在那边交到所谓志同道合的人。
0: 对对对，
1: 但我自己其实大一的时候好像比较着重在我们自己这一群，其实也没有到很拓展新的交友圈、
0: 啊、
1: 但是有，因为我们像我们会有社友跟社聚，然后它是有点团刊性质的、嗯，但就会因为那个你真的认识到新的人，
0: 真的
1: 我觉得真的这个活动其实我认为是可以传续下去的，
0: 真的。而且像我自己是像什么社友啊、嗯、我都没有参加、哦、而且我
1: 是没有兴趣，还是
0: 不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哦、然后我连其实、欸、说起来惭愧，我一堂社课都没有去过、欸、我只有去练惩罚，然后就是说真的我觉得没去，光社课没去就会错过很多，不管是可能认识跟学长姐变熟的机会
1: 的
0: 可能都会差很多，所以可能交朋友就可能不太会是我的插不完这样。 嗯， 嗯，我就只是为了我只是想跳舞，
1: 对，
0: 表演，
1: 对，
0: 對， 對， 對，那后来就换了舒适圈这样子。
1: 嗯，我觉得你如果花时间在一件事情上，你必然就会获得到更多东西啦。你今天如果花很多时间在社团上跟社课，你可能就会收获不只是学到的东西，有可能还有朋友这样子、嗯、
0: 對，没错。 那我就下一个问题啦、嗯、是专于 for 你的哦、喔
1: 欸、我吗？
0: 对啊，是因为听说你现在是吉他、嗯、你现在那个动力动到了，你现在是吉他社的
1: 活
0: 动、欸、活
1: 动。
0: 对， 對，那昨天还办了一个
1: 期初社的，
0: 对，总招嘛，想分享一下你这个当干部的历程啊、哦，
1: 但我其实自己一开始有想过要当干部啊，哦，这个好像也是我 to do list 的清单、嗯、对，
0: 我完全没有，
1: 真的、欸、哦，因为你高中有当过了嘛，对
0: 啊，太累了，
1: 那我就是因为都没有当过，所以我就说我一定要嘛，哎、欸，还真的就真的当了。然后当了之后我就觉得说，我其实可以说是因为当了干部之后才跟现在的其他干部变那么熟、
0: 嗯嗯、
1: 而且我们甚至其实是很多人是暑训大家一起参加之后才真的凝聚在一起。
0: 嗯，
1: 哇，我真的是很感谢暑训的存在、欸、然后就会发现说，可以发现跟他们一起共事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是会发现到大家都是很有能力，然后其实应该蛮多人都是可能 maybe 高中就当过干部的经验、嗯、其实大家都真的很有想法跟能力，我觉得我应该算是少数可能高中没有参加然后大学来闯一闯的那种、
0: 哦、
1: 对，
0: 就是励志、嗯、什么志气、
1: 欸、志气、欸、那个什么成长型的、欸、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当总招的话，因为毕竟算是第一次办活动，
0: 嗯，
1: 然后所以其实会很真的蛮没有摸不着头绪，就是我真的是一直问问题，你就是只能一直抛问题给别人、
0: 嗯、
1: 但是你要怎么实际上流程怎么抛，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然后一定也会很挫败，但是就是因为你如果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听起来真的很像在官方说辞但是是认真的，然后我觉得因为他们然后才可以让整场活动办得那么好，然后还有学长姐，我真的是受到好多人的帮助才可以完成。然后我也是希望学弟妹们昨天来就是其实社大是有玩得很开心的、
0: 嗯、有，我有参加了、
1: 欸、
0: 对
1: 对对 对，
0: 對、啊、
1: 然后真的是有点爆炸满这样子
0: 真的人很多哦，果然是吉他社、
1: 欸、就是也算比较热门一点的
0: 社
1: 团。 对，
0: 像对，热、嗯、门社团就是哪些嘛，
1: 对对对，
0: 乐音啊，
1: 什么吃创啊，
0: 对啊，就是大热门这样。
1: 对，然后就是我猜五个字，哎、欸，就是
0: 加
1: 入吉
0: 他
1: 社，
0: 又是这句话、啊，
1: 又在
0: 工商听好几遍了、
1: sorry 啦。
0: 好，到时候帮你宣传一下。
1: 对对
0: 对对对对。那你觉得你，就像你们昨天社时有讲吗、
1: 嗯？
0: 就是一个家，
1: 哎、欸，真的你会感受到一个家庭的感觉。
0: 嗯，
1: 就是它是你另外一个，你真的不知道干嘛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好像除了大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家的感觉。
0: 嗯，这样很好啊，
1: 真的。
0: 而且现在社桌变社办，
1: 哎、欸，就是高级起来了。
0: 对，
1: 對， 對，
0: 而且真的很像一个

0: 家，
1: 真的就是具象化了。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上次很多人去你们社办嘛，然后进去的时候，然后就你们里面吉他社其他人就说哦，拿椅子坐啊坐啊坐啊，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有点不太敢动，就是我就觉得好像真的很像走到别人的家里的感觉，真的很有那个感觉。然后我那时候就跟我们另外一个女同主持人，我们两个就站，我们就
1: 罚站
0: 很久，因为你们一直说坐啊坐啊坐啊，
1: 当自己家当自己家。
0: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哇，我是来到别人家，我要来亲戚就是不熟亲戚家，对，然后来吃饭，
1: 就是加入，然后就是一起加入这个大家庭。
0: 嗯，其实我是很想加，但是实在是没有时间，对啊，不好意思啦。
1: 不会啦，国乐社非常，我也是非常的想要加，只是时间没办法抽空播那么多。
0: 对，社团是真的很花时间，
1: 对，真的
0: 真的。
1: 但是他也会收获到，我觉得他是有一定程度的需要吗？每个人不太，每个人的性质不太一样，对。
0: 但这真的可以学习到很多事情，
1: 多
0: 对，不管是跟朋友之间，因为社团就很容易吵架，所以就是可能一些交际啊，
1: 對對對，
0: 然后或是能力啊，或是一些处理活动，互相的要办很多事情，
1: 沟通跟拉扯，
0: 对啊，
1: 对，但是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0: 对对，
1: 生活，
0: 对对对对对，那我觉得，可能这种东西真的是见仁见智啊，每个人不太一样啊。不知道大家的想法会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部分聊差不多嘛，那我们也差不多要休息一下啦，那我们休息一下吧。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嗨，欢迎回到我们第二部分。那我们今天在网络上找了几篇文章，那第一篇文章就是他在讲大一新生不能错过的大学社团须知。他的前面就讲到大学社团自由啊，你可以一周七天每天参加不同的社团，也可以一个都不参加，没有人会管你。
1: 真的？
0: 对。那我们社团难一，其实说真的很难一周七天参加不同，因为每个社团时间都会K 到，
1: 其实就是主轴的日子都差不多那几
0: 天。对，
1: 还有一个问题，社费
0: 哦，没有钱。
1: 对，没有钱，
0: 没有钱。对，对。好，他说，就是你如果是开学第一周新生，一定要去参加什么
1: 社团
0: 博览
1: 会。
0: 对，不要像我一样没有参加这样子。
1: 其实蛮精彩，还是可以去看看。
0: 对对，还是蛮好玩的啦，就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社团。
1: 没错，
0: 就算你可能。

0: 能真的没有要去参加，但你看看你会觉得很有趣，
1: 对，然后去感受每个社团的氛围，
0: 对对对对对。好，还可以，可能有的社团会送小零食
1: 哦，对，小摊的部分每个都要玩一下。
0: 对，然后他第二个他有提到，就是像我们有说到的骑出社大嘛，
1: 对
0: 对，那骑出社大其实我零食，拿零食
1: 哦，拿零食啊，原来是这样子吗？对啦，确实我们宣传手法之一就是说，哎，可以来吃免费的小点心，
0: 对，
1: 但就是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这个社团在干嘛。
0: 对，好，那因为社团博览会就是可能初步的让你认识这个社团，那骑出社大就是更让你更细
1: 更去亲自去感受整个社团的氛围，
0: 对，然后
1: 跟整体内部运作的方式，
0: 对对对对，还有什么社费啊、时间啊，
1: 还有早鸟优惠啊，
0: 哎，早鸟优惠过了，
1: 对，就是在昨天截止，
0: 对对对。好，然后他说，如果呢，你就是社费要不要省，就是不要省。他说，大学社团带来的资源啊、人脉啊、回忆啊，远远超出你缴出的那些钱。
1: 哇，好严重哦！
0: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蛮有道理的，真的，回忆是用钱买不到的，
1: 是无价的，
0: 真的。然后他说，如果你曾经在高中因为没有社团有遗憾，大学就是你的时候了，对，
1: 完全是我。
0: 对，那就是一个，他就是在鼓励大家去参加。那我也是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去参加，想尝试什么就去试试看，
1: 没错。
0: 对，而且不要害怕，真的害怕就会错过很多东西，然后就会很后悔，
1: 真的
0: 真的。好，那我们第二篇文章呢，就是在 D 卡上面找。那我们是从隔壁，有隔壁吗？也蛮近的，就是台大板上。我们找了一篇文章，他就在调查大家有没有参加社团的比例。那他一直想要参加社团认识朋友，但一直找不到他有兴趣的团体，所以他就没有踏下他的，就是没有他的选择啦。
1: 对，
0: 他说他就问了大家，
1: 就一直抽出不
0: 止。对，那我觉得我们先跳过文章，我们先不要讲文章。我们因为我们讲到台大嘛，为什么要那么 focus 于台大呢？
1: 奇怪，我们是台大的吗？
0: 因为我们这位主持人呢，就是他玩社团是有点
1: crazy
0: 到他跑去参加台大的社团。
1: 对，
0: 那我觉得你可以分享，因为其实很少人会去参加外校社团吧。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那个经历。
1: 但我其实觉得好像，后来我发现，我前一天可能也有看到一个文章，就是可以发现其实台大就有人在讨论说，台大真的是很多社团都有开放给外校参加。我觉得算是蛮有趣的吗？就是很，其实我自己也蛮好奇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但我觉得就是真的可以，你可以感受到每个学校的做法跟系统性都是不太一样。然后我那时候会去参加，我参加的是一个服务性的社团。那我会参加是因为我的学姐，因为她的高中朋友是那个社团的社长，然后我们就去听说明会。对，然后就有点，因为我有说过我没有参加过，国高中都没有参加社团嘛，然后我的目标就是为了让自己可以更充实，然后我也一直都没有去尝试服务性社团这一块，然后它也算是我的想要探索的一个部分吧。然后那时候听了说明后，我就觉得说，哎，那真的很不错。哎，我觉得我自己是有兴趣，然后也愿意去尽一份心力帮助的。然后因为学姐就拉着我嘛，我有点像是被她带进去的，然后就顺理成章的也就加进去了。对，那个服务性社团的话，其实主要是带偏乡的小孩子去当队服，然后去当老师，然后大概是为期4到5天的一个营期活动。但他们比较特别是他们都是跟同一个学校，他们已经是交流已经合作好几年了，所以你会一直看到同一批的孩子。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觉得说我可能只会去参加1-2次，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没有到真的对教育这个行业有这么大的发芽跟教育心嘛。我觉得我一直都很佩服老师这个职业，但我知道我没办法胜任这个职位。但是我在参加一次之后又去参加第二次，你就会感受到那边小孩子真的因为你的教导，然后他真的有成长的感觉，你的那颗小种子教育心还是会在心中慢慢发芽，然后就觉得很欣慰。
0: 好感人的故事
1: 、对啊，然后也是因为那个社团，就是你知道了 服务性社团在干嘛、
0: 啊、对对

0: 对，那其实因为我那时候听到你在准备那个就是要去
1: 教案，
0: 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很有兴趣，因为我一直都很想要做做看这件事情，嗯，对，但这学期我还在想欸，嗯，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世新大学也有，
1: 也有，对，
0: 一样，就是
1: 其实我觉得福星社团其实应该每个学校都有，只是每个学校的系统性都一定不一样。
0: 嗯嗯嗯，那还在思考要不要加入，嗯，对，就是当做是一个开拓眼界嘛，
1: 嗯，
0: 就是
1: 然后也是跳脱舒适圈的感觉，
0: 对对对对，然后也可以去帮助更多人，这样
1: 子真的很推荐大家都可以去参加看看福星社团
0: 真的就是去体验人生，啊，对对对
1: 对。
0: 好，那我们回到文章本文章
1: 文章对
0: 对，那他是这个这个
1: 投票的人，
0: 对，这个投票有370个，那其实算多吗，
1: 其实我不确定，
0: 嗯，对，没关系，
1: 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参考价值，
0: 对对对。那他的有参加社团只有 41%， 然后没有参加社团有 59%，嗯，然后其实我觉得其实说真的，虽然说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在玩社团，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社团的人很多，可是如果你放到整个学校来看的话，嗯，其实社团人算很少，欸，
1: 对，其实大家真的事情已经够多了，
0: 对对。那我觉得我们以自己身边
1: 的
0: 朋友来看看，就是我们身边朋友参加社团比例，
1: 好像甚至没有到一半呢，欸。
0: 对，
1: 就是
0: 可能大一的时候很多，
1: 对，大家好像大一因为算是一个大家会觉得说，哦，我需要交很多朋友，
0: 对对对，很新奇的感觉，
1: 对对，所以就要一直去尝试跟跳脱，
0: 嗯，
1: 然后所以大家就会参加，但是进去之后才会。很多人可能就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但我自己总归一句，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去尝试的
0: 真的就是怎么讲，体验生活，啊，
1: 对，体验生活，
0: 啊，享受当下，
1: 对，你去做你才知道是不是你要，你不做你就永远不知道，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蛮能参考的啦，
1: 嗯，
0: 就是这个人数的部分，
1: 对
0: 对。好，那我们下一篇文章就是他有提到大学社团与高中社团有什么不同，
1: 嗯，
0: 那这篇文章的原 po 他是说他本人高中社团的时候玩得很投入，就跟我本人一模一样，
1: 啊，是你是你，
0: 嗯，对对对。然后他也当了干部啊，办迎新啊，惩罚啊等等，然后他们社干他们就是他们干部们的感情都很好，
1: 嗯，
0: 毕业后也会约吃饭啊之类的，然后就跟然后他就想问说，大家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会跟高中社团一样吗？
1: 嗯，
0: 就很有人说大学很多人都会忙自己的东西，所以社团反正就没有那么投入，或是目前有兴趣的就是他自己有兴趣的社团的氛围，可能就是会玩的人就会玩，不会玩就是可能参加个名义的，
1: 嗯，
0: 对， 对， 对，
1: 潜水社员嘛，
0: 对对对对，潜水社员，对，也是我本人然后呢他就是问说会跟学校风气有关吗，
1: 嗯，
0: 对对对。他底下就回复到说就是跟学校风气有关，
1: 嗯，
0: 跟社团风气也有关，
1: 欸，好像听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听，
0: 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是每间学校可能有的学校社团是真的不兴盛，
1: 对，就是他们并没有把心思跟投入在这个方面，比较没有着重在这个方面，
0: 嗯，然后
1: 像我们这个学校的话，我觉得
0: 我
1: 好像也没有说真的非常主轴，但是我觉得大家自己是学生自己是蛮投入在这里的嘛，
0: 嗯，
1: 会参加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像是我觉得一社团风气真的差很多
1: 哦，真的
0: 真的，因为你去看社办，就是光每一个社办可能有的社办就是外面会有
1: 装
0: 饰，装
1: 饰，对，很温馨，
0: 对，对对对，啊，有的社办可能就
1: 什么都没有，
0: 冷冷清清这样子，对，我觉得就是真的很看你的运气啦，
1: 对，
0: 就是，对，所以人家就说选学校要先看他社团，
1: 哎，真假？
0: 真的吗？就是我那时候是这样子的，啊，就是看了一下，
1: 哦，
0: 但是因为我目标明确嘛，就是以后也不能这样啊。好，那他有提到说，普遍而言，高中社团会比大学社团更有向心力，
1: 嗯，
0: 然后也会玩的比大学还要疯，因为大学能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1: 对，
0: 然后
1: 你很难拨心力在社团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会比高中来的还要怎么讲？
1: 你有觉得吗？

0: 其实我自己
1: 身为潜水有点潜水的水
0: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比较下来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向心、嗯、就是因为我们高中是因为高中一定会有社团课
1: 哦、欸、对，大学也有啊，
0: 就是没有、哦、就是
1: 它是有点强，
0: 就是排在课里面的
1: 哦对，所以其实大家就通常都会去参加，
0: 对，强制

0: 对对，
1: 就是学校期末表
0: 是有一个目标性而去的。
1: 对对对，但是因为说真的，你要进一个社团，但是那个社团高中这说真的很难做出什么太厉害的事情。
0: 嗯，
1: 像是像我们社课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能做什么，而且我们就可能就只是玩玩游戏。然后我们也教不了跳舞，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没有经费，高中比较没有经费。
0: 哦，所以你们没有请设施吗？
1: 有设施，一定要设施，可是设施就是有请，但是很贵，就是舞蹈课可能只能一两节，而且你也不能保证每一个进来的都是都是要跳舞的，因为我们高中的社团其实叫韩国文化研究社，
0: 哦，
1: 不是舞蹈，也不是什么的，
0: 哦，
1: 所以我们。我们写上是上报学校写的是就是韩国文化，
0: 哇，
1: 就是 focus
0: 范围很广哎，欸，
1: 对，所以我们不太能说哦，我们社课就是要
0: 一直在跳舞，
1: 一直跳舞，嗯，就是你也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要跳舞，
0: 好酷，
1: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这个社团说真的，你要整个社团带得很好，就是真的有点难，
0: 嗯
1: 嗯，就不像说哦，可能我们大学就是。真的就是有分可能韩文课韩舞课，那你会跳舞的人就会去韩舞，
0: 嗯
1: 啊，要不要表演也是你自己的选择，
0: 对，全部都是自由的，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不一样的感觉，
0: 嗯，
1: 那干部之间的感情我觉得其实是差不多的，
0: 哦，
1: 就是高中干部的感情也蛮不错的，
0: 对，
1: 就是因为要处理事情也是很多，可是没有大学那么多，
0: 嗯，
1: 大学感觉又更多，因为
0: 自主性更强，
1: 对，然后你可以办更多的活动，啊，办活动就要处理很多事情，
0: 对，
1: 对，那我自己觉得，哦，我其实有一件事情我想讲，就是我觉得感觉我自己的体感，我觉得大学社团其实让我很羡慕，
0: 哦，嗯，
1: 就是因为就好像你们昨天后面在唱社歌的时候，那个画面有够青春的，你知道吗？我整个起鸡皮疙瘩，欸，
0: 天哪！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惩罚，
0: 嗯，
1: 就是韩颜社惩罚的时候，他
0: 后面感性时间，欸，
1: 没有感性时间之前有一个大合舞，
0: 哦，我知道，我超爱看那个的。
1: 对，大合舞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跳，就是大家干部一起跳舞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画面很震撼，
0: 哦，真的，
1: 真的，真的。然后就是什么编排什么的也都编得很好，嗯，然后就会觉得就是好像。没有玩到这一段会觉得很可惜，
0: 对，会有一种小遗憾的感觉。对，对我自己来讲，啊，
1: 哦，对
0: 对
1: 对, 对，
0: 我是向往这种生活。
1: 对，但我也觉得可能是因为我高中没有惩罚，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一种大家一起的感觉，
0: 嗯，
1: 就会觉得有点参与不到，
0: 嗯，
1: 就会觉得，
0: 好可惜。
1: 对，而且我看到那种画面，我是会犯泪的，
0: 哦，
1: 我是不是很感动，
0: 我知道。现在我们两个已经有点状态已经进去了。
1: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大就像我刚刚说什么，哦，我刚刚说我高中没有惩罚嘛，
0: 对，
1: 所以我没有经历到这个，而再加上我高中的干部其实说只有四个人，
0: 哦，好少，哦，
1: 对，因为你高中要接干的人真的不多，
0: 哦，真的，哎，欸，但我觉得可能跟学校
1: 哦
0: 也有差别，我觉得你的经历算是蛮特别的，
1: 嗯，我觉得有关，嗯，而且再加上。我那时候的那一届，我们是第二届而已，就是我的上一届是创社的，
0: 哦，
1: 就是还没有玩什么东西起来，
0: 哦，所以你们就还在一个很新的阶段，對對對對對，还在摸索，
1: 对对对对，
0: 哇，很辛苦哎，欸，
1: 很辛苦啊，然后后面换了下一届之后，下一届一直被骂，然后社团风气，社团又变得很
0: 哇哩嘞，哎，
1: 在这边偷臭这样子。
0: 对
1: 对对对，我就不指名是哪一个，嗯，哪间学校哪个食堂了，
0: 话就放在这边了，
1: 话就放在这边，
0: 哦，对，然后像我自己的话，
1: 嗯，
0: 我会觉得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我那时候就有跟刚认识的学姐，然后就说哦我一定会加社团，然后她可能就觉得说哦不管是大一新生可能有一个那种
1: 动力
0: 很动力很清澈的眼神，然后她自己是她那时候身边也是有分享，就是说他觉得真的大学跟高中有差，就是跟原po讲的有一点像，就是担心的点一样，他认为说大学的凝聚力并没有像高中那么多，就是嗯怎么讲，就是像刚刚说的大家
1: 太忙了
0: 都有自己的心事，
1: 嗯，
0: 然后可能高中玩过，高中大家是因为一堂课大家必须集结在一起，但大学真的讲求是自主性跟你每个社团之间风气愿不愿意投入那么多心思在里面，但因为像我们自己的话是，
1: 嗯，
0: 大家真的很热爱这个吉他社，然后所以我们真的是为了一个同一个目标一起去努力，所以我感受对我自己而言，因为我之前没有社团所以我没办法做对比，但就我自己大学的感觉而言，

0: 我真的觉得这社团真的是加得太值了，
1: 真的，
0: 对，
1: 我也觉得
0: 真的感受到一个家庭的感觉，对，我已经不能没有他们了。
1: 我觉得你需要跟你的干部朋友们
0: 就是开个
1: 分享一下这一集，
0: 嗯，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我真的是难以言喻我的内心
1: 感动，
0: 对。
1: 对，我希望可以看到下学期你要卸干的时候，
0: 然后哭得稀里哗啦吗？
1: 嗯，我一定会拍线来的。
0: OK， 有直拍老师，
1: 对的，一定要的吧？
0: 嗯，
1: 说真的，我觉得惩罚的那种感性时候，就是大家都，我觉得那个哭是真的，
0: 真性情的，
1: 对，真的就是真的很看重社团，
0: 真的
1: 真的，我觉得社团就是一个很。莫名其妙，不是莫名其妙，就是很奇妙的存在。
0: 对，真的，它很神奇。
1: 对对对对，当然也是要，就是大家有在，就是有在好好经营、啊。
0: 对，应该说就是你是喜欢这件事情，还是说你是喜欢那个环境？
1: 嗯，对，我就觉得，哦，社团就是一个青春活力。
0: 有呢，有点广告标语的感觉。
1: 好，我们再讲最后一篇，不是最后一篇，就是这
0: 第二段
1: 有第二个留言，他是说，就是他说大学的时候，你常上学期大一之前，你说大一新生，非常的有朝气，
0: 对，
1: 每一堂课都来，
0: 真的。
1: 但是下学期大家已经有那个老成在在的感觉了，
0: 对，
1: 就
0: 连排电梯就可以感受到人员每一周在慢慢锐减的感觉，
1: 对对对，所以就不来了，
0: 对
1: 对对对。他说好玩社团啊，就是还是有，就是我觉得真的很看什么社，
0: 真的
1: 怎么经营，
0: 我们真的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因为都是这样子啊，
0: 真的，
1: 对啊，是我们也不太能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去，学校会不会推广吗？
0: 我就真的全看学生的自主性能力。
1: 对，我真的，对对对，像高中可能真的学校可能会影响到一点，像是我们的活动都是学校主办，学生会主办，然后我们社团去报名这样子，
0: 对，
1: 然后社团之间还会有一些就是我们还要期末还要做报告之类，就是给学校这样子，学校会评分，然后评分会出来说谁第一名啊，第一名就很开心这样子。然后我是偷偷跟刚刚说我当因为我高中是社长啊，我当干部的时候，我连续两个学期拿了第一名，
0: 好棒耶！
1: 我觉得我们有点话太多了，有点感性时间过了，对，那我觉得我们需要休息一下，我们需要调整一下那个心情这样子。
0: 好,
1: 好，拜拜。
2: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我是 Eric 周星哲，我终于了解你，我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FM 88.1。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1: 阿姨，回到我们第三部分，我们第三部分呢找了几篇新闻啊来跟大家做分享。那第一篇新闻呢，它的标题很特殊，对，他说你是在玩社团还是在被社团玩？跟风只会让你一无所获。对啊，文中就是说，他就是大家一定会想要在毕业前啊，就是热血一次，就是、加入社团。但是有很多人可能是，就好像我们是因为目标明确，所以加社团，我们在社团选择上就没有那么花时间。对。那有些人就是可能单纯只是想要有个归属。那如果你要找归属的话，那你可能就需要看这个社团里面的人是怎么样，才会去才会对你的社团生活啊去增加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0: 对，
1: 对。然后他有提到社团呢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要你能获得你想要，不管是什么东西，想要朋友，想要另一半，想要学习，都是好社团。
0: 对
1: 对，
0: 就是大学生活没有标准答案，
1: 是的，你想活怎样就是你的生活，
0: 对，去选择你所想要，心之所向。
1: 对啊，那他提到如果你不知道要不要加入这社团呢，就是一定要先去看看他们的招新，就是说明啊，或是看他们的社课，看看他们的氛围啊，是不是你会喜欢的，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强调的。
0: 对
1: 对OK， 好，那第二点他有提到，你选社团一定要真正喜欢。

0: 什么意思？会有人选不喜欢的社团吗？
1: 哦，就是会，是不是会有人有抱团的取向？
0: 对，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是，可能我想玩，可是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有兴趣，可能我，可能我不运动，可能哦，就像我。我不太喜欢篮球、哦、但可能我的所有朋友都跑去篮球社，那我就会想要去篮球啊，
1: 我就觉得说哎、那时候我没有去会不会少了这个共同的回忆跟话题。
0: 对， 对，但我就加进去，可是呢我还是不喜欢篮球啊。
1: 对
0: 对，
1: 那这样就有点本末倒置，
0: 而且我浪费了我的时间。
1: 真的，
0: 我可以拿到这些时间啊 去参加一些更多有意义的活动，
1: 然后精进自己的兴趣。
0: 对啊，
1: 跟专业。
0: 对，所以我们绝对不要为了朋友，好不好？我们不要盲从，
1: 好不好？
0: 对，不要跟风，好不好？不要人家说跟我一起来就去，你要问你自己心里有没有兴趣。
1: 真的，好好，哎、在燃什么啊？我不懂、欸。
0: 对啊，好，那第三点就有提到社团呢，能学到一些什么？我们刚刚前面一直讲到，我相信大家都非常了解，
1: 已经听到快腻了吧？
0: 对。對，那其实社团还有一点比较特殊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学了嘛。
1: 对。
0: 那大学毕业了之后要干嘛？出社会、欸、找工作嘛。那找工作其实有的企业啊，他其实会去评估你大学的时候有没有参加社团、哦、那就是你如果在社团有特殊的表现啊，能解决一些问题，为群体带来价值。
1: 对。
0: 嗯，那你不管面试什么实习啊、正职啊，其实公司有时候可能都会比较优先在
1: 加分吗？
0: 对对对。
1: 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好像就是说根本就没有差。
0: 哦，对啦，對，但我其实我觉得以我们的科系的工作性质来讲、
1: 哦、它是需要这个部分的能力的。
0: 对，就是不管是交集、
1: 协调、沟通。
0: 对，其实我觉得最主要一点就是你能加入社团，你能有一群很好的朋友，那就代表你的人不差、
1: 哦、
0: 就是代表你的人是没
1: 有
0: 问题的、
1: 欸、对，你才有办法跟一群人共事。
0: 对，而且还可以共事那么久，然后做了那么
1: 多
0: 事情。多
1: 活动。
0: 对，然后如果你人有问题，
1: 那就是哎、拜拜。
0: 对，
1: 谢谢，
0: 就是你不会参加社团。哎、我们没有，就是不是在骂。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就是这是每个人的选择。
1: 对，
0: 但是我是说，一些比较直白的想法，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我们会被演上。
1: 对、啊，就这两个就一直在讲要加社团，不懂哎、欸、啊，我就不想加社团，到底想怎样？
0: 对，好、啊，第三，他还有提到一点，就可能会比较关心吗、
1: 嗯、
0: 就是加入社团会很好的找到另外一半吗？
1: 不好意思、
0: 文章里面是说到，虽然就是没有科学根据啊，但仔细想可能还是有稍微有点道理。
1: 但是其实我们社团就出了，目前好像就出了两对。
0: 其实、
1: 是因为
0: 社团认识，
1: 就是之前说的社聚或社友那种团康性质、哦、然后大家一起开歌。
0: 对 对， 對，
1: 然后就真的，而且还是一组内出了两对情侣。我觉得超猛的。
0: 哦，
1: 对、我不懂我的在路上。
0: 不好意思，我们这边 call out 李雨桐。
1: 对对对对。我们这边，我们到时候就是 call in 那个外面有来电这样子。
0: 对对
1: 对，
0: 對， 對， 對， 對。好，他有提到，就是因为社团里面都是大家是有相同的兴趣啊，或是有共同一样的特质，那你会有共同兴趣，你就会开始聊天、
1: 哦、
0: 开始聊天，你就会去发展。
1: 很长。
0: 对，
1: 對，
0: 发展呢其实有时候就是时间问题啦。
1: 对，你就是你花更多时间跟这人相处，那你们之间一定必定会更了解彼此。
0: 有些火花。
1: 对，有些火花。
0: 对、爱的火花、
1: 我不知道这部分，我不太清楚。我就不讨论了。对、
0: 好，那下一点就是提到，他说如果加社团真的那么好玩，就是好像没什么缺点，有吗？还是有啦，
1: 其实蛮多的。
0: 对
1: 你要
0: 讲的，对啦，但是说真的，你能回想，你回想到的都是好的回忆。
1: 对，因为毕竟我们没有必要一直抓着不好的事情不放。
0: 对啊，那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玩社团呢？他就提到，就是大学我们事情真的很多，
1: 真的很多。
0: 对，像课啊、实习啊、打工啊，有的人还会接家教。
1: 对。
0: 真的太忙太累了。
1: 然后其实我觉得上大学最重要就是专业能力的培养，这才是你上大学我觉得最有点像主线任务的感觉。
0: 社团支线。
1: 对，支线。你可以去研出各种支线，但是我觉得你会上大学，你可能毕竟是想要学一个专业能力出去。
0: 对，那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时间呐、其实可能大家心里都想参加，可是就是就是真的太忙

0: 衡量一下。
1: 对对对，然后你说真的，你要顾课业之外，你还要顾社团，有时候就会把自己因为累倒了，
0: 对，
1: 就是哎，我们总招，
0: 哎，对，就是
1: 最近
0: 大家还是
1: 死死的，
0: 对，就是开学三周以来，哎，每天真的是睡三四个小时，然后真的会觉得头晕目眩呢，你会觉得整个世界在转，但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要视自己的能力去选择，不要说想要。因为觉得说自己什么都想要，但当你做很多件你想要的事情，但你顾不好的话，你会得不偿失，
1: 而且还会很焦虑。
0: 对
1: 对，
0: 勿焦虑，勿惹蜜。
1: 好，那他这篇文章最后一点，他就是提到，如果我想要加入社团，我应该抱着怎样的心态？嗯，他给了
0: 一个 slogan，
1: 对 slogan， 他说在大学
0: 没
1: 人会
0: 逼你
1: 做
0: 什
1: 么。在社团也不会有人逼着你要完成什么，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不想，就是学习到一些事情，想不想成长？
0: 对，
1: 就是关于你有没有心啊，
0: 对，
1: 有没有心？一句话，
0: 就一句话好不好？
1: 对，有没有心？要不要做？
0: 要不要？
1: 对，你都加入了，你都缴钱了，
0: 对，你就是要把它用的彻底啊。
1: 对啊，
0: 哎，社费也是不便宜呢。
1: 对啊，
0: 只能这样说了，
1: 你都进去了，你就做，就
0: 对。
1: Just do it,
0: just do it。
1: 我们这一集到底在懒什么？
0: 我不知道到底在懒，可能新组合特别有火花吧。
1: 对，新组合，
0: 没错，
1: 超强组合，
0: 超强超强。
1: 对，然后就是说，你就努力玩嘛，
0: 嗯
1: 啊，努力交朋友嘛，搞不好你就真的交到你的以后的另一半，
0: 对，
1: 步入礼堂的另一半。
0: 哇哇，好严重哦！我接，好，接又接
1: 又接，
0: 对
1: 对。
0: 那我们
1: 下一篇文章吗？
0: 下一篇文章的话，我们找到一篇有趣的新闻。那是一个关于人力银行有发布啊，标题叫做《大学社团怎么选？别让加社团变履历装饰》。哎，就是他其实这篇文章是想要跟大家讲说，参加社团并不是越多越好，就像刚刚讲的说，也不是说什么为了让自己的履历看起来比较丰富，就是你要找到你自己，你真正想要加社团原因到底是什么。
1: 嗯，
0: 那他反而比较强调的是说，比起你参加了什么社团，更重要的是你在这个社团里面你可以获得什么，学到什么。那我觉得这点我们蛮值得讨论，像我们刚刚其实也一直都有在这个核心概念上也在讨论，
1: 嗯，
0: 然后其实我们两个也算都有当过干部的经验，
1: 对
0: 对，都是蛮有感触的。那我觉得你当初加社团，你有想到说他会不会对履历有帮助吗？有想到那么远吗？
1: 说真的，因为我是高中的干部，所以我没有，
0: 哦，
1: 就是我就觉得应该没有
0: 啊，真的，哦，
1: 没有关系。
0: 我觉得其实大家高中真的不会想那么多，欸，
1: 对，就是我就是可能有人问你，哎，想不想要当当看干部，说好啊，那就好了，就当了。
0: 哎，欸，但我之前加高中的时候，我没有参加社团，但我是参加检录组的，他是学校一个典礼组，
1: 嗯，
0: 然后我是担任里面检录组，但我那时候一直参加一大堆活动，就是。欸，真的是有点实际，就是我想说可以写进学习历程里面，
1: 哦，对，学习历程，
0: 对，
1: 對，高中写的是学习历程，
0: 对对对，然后多元学习那种，然后或者是欸，听到有家长或有什么打工，然后就举手，就一直参加一直参加，就为了好像让自己更丰富一点。
1: 嗯，对，其实我有高三的时候就是因为要申请大学嘛，
0: 对，
1: 然后每个人都会发，就是你可能这三年啊你当过什么干部，
0: 哦，
1: 不管是班级干部或是社团干部，
0: 对对对，
1: 然后那时候我的单子发下来，然后就可能高一当卫生股长，
0: 哦，
1: 然后
0: 我是那个，欸，不好意思，我是那个关灯小股长。
1: 对，然后什么国文小老师什么之类，
0: 对对对，
1: 但是就有两行是那个，欸，怎么高二上韩流社社长，高二下韩流社长，听起来就超厉害啦，
0: 超强，
1: 就我真不知道我拿了这份
0: 怎么输
1: 单子，对，怎么输。
0: 欸，这很燃欸。
1: 啊，你以后打工，你以后找工作，你会把你的要吧，就是社团经理干部经理，
0: 我觉得会吧，
1: 要吧，
0: 对啊，
1: 就是
0: 除非被那个就是老师或什么说这个没有人想要理你，我可能会有点挫败，然后默默删掉了。嗯，
1: 可是应该这种东西应该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可能我的思想比较那个单纯点，
0: 嗯，
1: 就是可能你写了，就是可能人家会对你有不一样的印象。
0: 对，就是毕竟对啊，还是会比较
1: 对对
0: 知道说，對對對對，哦，你这个人好像很。代表说你愿意投入心思去做一些尝试嘛？
1: 嗯，对对，而且代表说你可能会有一些经验，因为不管像是可能以后如果我们做什么企划，
0: 对，这些就是都是跟活动有关，那其实都是同样性

0: 的东西。
1: 对啊，而且应该是不会扣分的、
0: 啊。对啊，我觉得不会，你说那句话怎么讲？不会加分，但也不会扣。好像不是这样、嗯。对不起，我们其实今天就是有点睡，就是有点那个
1: 睡眠不足。
0: 对，然后其实脑袋有点那个，希望大家可以体谅一下，不好意思。
1: 对，就是
0: 这边道歉。
1: 写在里面应该是不会这样。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就是可能看他会不会看，
0: 没错，
1: 在不在意。
0: 反正就是做就对了 ，just doing， 放就对了。好，这是我们的结，那我们这个的案子的结局。对对对
1: 对对。
0: 好的，然后我觉得，可是其实应该蛮少人会为了履历就是才去加社团。
1: 哦。
0: 然后，但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为了履历去加社团，其实也没有不好。就是大家本来就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期待就不太一样，然后但是我觉得问题点就是，你如果对这件事情你没有一定的兴趣的话，你就很难长期投入在这件事情里面，你也会做得很痛苦。
1: 嗯，真的，
0: 所以才会一直说就是选择你所想要的。
1: 真的，而且你如果只挂名的话，其他痛苦的是其他人。
0: 对，真的
1: 真的。对，
0: 你要喜欢才可以愿意花时间跟心力把这件事情做好做满。
1: 真的。好，那我们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说，
1: 我们上一集在打工嘛，这一集在社团嘛、
0: 嗯、
1: 那我们的时间，说我们一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
0: 对，
1: 我们人生有多少的24小时可以浪费呢？那我们打工跟社团如果真的啦，选一个，你会选什么？
0: 二选一，
1: 真的、
0: 我觉得我转身，我决定我选社团。
1: 哎、我也是，真的，
0: 因为毕竟，
1: 哎、名言，我的名言，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以后要工作几年，40多年，
0: 对
1: 对，
0: 我们以后都要做那么多年的牛马了，
1: 对，
0: 其实真的不着急，现在就急着打。
1: 对，你以后出社会有社团可以玩吗？
0: 对啊，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那就
1: 是大学就玩，
0: 对，哇，大学就是玩就对了。
1: 哎、欸，是这样子吗？要还是要认真，
0: 还是要读书、
1: 啊，要毕业，要毕业，
0: 对，就是要顾好，
1: 对对对，就是怎么讲，
0: 去体验跟挑战各种事情，
1: 对，但是你还是要做好你本分的事情，
0: 对，你就是把本分顾好，剩下的是你想做就去努力，
1: 对对对 对, 對，大学就是这样子。
0: 对
1: 对，就是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啊！
0: 没错，
1: 没错，这一集非常的智力啊！
0: 对，
1: 大家
0: 就是，毕竟社团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厉害，就是只是让我们有更多机会去探索。它其实也是一个探索过程跟兴趣，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自己能成为怎么样的人？
1: 对，搞不好你会在社团里面收获一点，可能不一样技能啊，
0: 意想不到的，
1: 对啊，另一半啊，
0: 又
1: 又
0: 是
1: 另一
0: 半，对
1: 对啊，好啊，那我们这一集应该就分享到
0: 差
1: 不多嘛，
0: 对
1: 不对？好。
0: 哎、欸，我们有组合名吗？
1: 那个，我们下一次搭档的时候再告诉大家。
0: 对
1: 对对，一定要来听
0: 下集解锁。对
1: 对对对，好，那我们懒人包不包懒，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啦。我们
0: 下
1: 个礼
0: 拜
1: 同一时间再跟大家继续见面，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在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9 FM 88.1为大家播出哦。今天我要带大家进入到的是一个古装世界，没错，又回到我们的古装世界了。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

好的，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呢是一部古装剧，叫做《花开锦绣》，然后它是上个月算是蛮红的古装剧吧。然后我为了这个去买了腾讯的会员，我买了一个月，因为它在串流平台上面的话就只有腾讯跟迪士尼家有，然后我就刚好就买了一个腾讯，因为我听说就是这部剧真的是还蛮评价都蛮高的。那我当初会想要看这部剧呢，除了身边的人都很推荐之外，它的豆瓣评分也相当高。大家要知道豆瓣评分是一个就是算是蛮严厉的一个评分，就是可能会有观众就是看了之后在上面评分，然后它也算是蛮数据蛮大的，所以它算是一个精准的一个评分的系统这样子。然后它的豆瓣评分开局就是刚开播的时候就高达了8分，那大家可能觉得哦，它现在差不多是 7.1 分左右啦，大家可能觉得 7.1 分这个分数其实也不算高对吧，但是一般古装剧差不多5到7分就已经算平均了，平均就是5分到6分左右。就连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竹玉》这部剧也是相当的火红嘛，它的豆瓣评分也只有6.5分，所以能破7分的古装剧已经算是很高分了。而且近期就是有破，算是今年嘛，今年有破7分的古装剧其实不算很多。那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看古装的人嘛，而且这个是纯古装，就是它没有什么仙侠啊、魔法啊那种的，它就是纯粹的就是在演古代的那种故事。因为我算是觉得是今年我看过最喜欢的纯古装剧，就是目前啦，目前到9月10月这个时候，那男女主角的人设我真的特别的喜欢，然后演技呢我觉得也都相当的在线。实不相瞒，因为我最近就是比较忙的关系，所以我这部剧呢在录节目的前几分钟我都还在看这部剧，就是这部剧我现在是还没有看完的状态，但是已经到结局了啦，就是已经剩最后一集了，所以我已经大概知道就他们事情都差不多处理完了。然后我真的觉得这部剧真的算是我蛮喜欢的，而且它其实没有特别着重在爱情的部分，它其实讲了很多亲情啊、友情啊，还有这种家宅啊，然后朝廷争斗上面的一些心机跟一些手段，我觉得都非常的精彩。而且它就是等于是说他的只有36集嘛，然后他就讲完了很多很多角色之间的故事。那这部片主要的关键词我有稍微的记录了一下，就是智商在线，然后逆袭，就是白手起家然后逆袭，还有男女主角的双向奔赴，大概是这几个部分啊。那我觉得要把一部古装剧拍好最难的其实不是说找多会演的演员啊，而是能不能把这个时代的规矩都跟观众交代清楚，然后好好的拍出来。那花开锦绣的故事它是建立在一个看似很风平浪静，实则就是那种暗流涌动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有一些世家啊跟朝堂交织的这个人物的故事线当中。那在这里呢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真正的说好人还是坏人嘛，那每个家族啊，每个院落，甚至是一扇门一扇窗的背后都有可能隐藏着这些家族的利益，还有一些阶级制度什么的。剧中真的很真实的还原了那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最好看的点就是它的逻辑是在线的，你不会觉得这个剧情哦有点瞎啊或什么的，就是这个不是一个靠运气啊或者说几句漂亮话就能生存下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就是也不会有什么男女主角有那种光环的那种感觉啦。在这里就是朝廷的规矩，就是古代的这个规矩。那其实你一次可能假设女子的那种宅斗嘛，你一次漫不经心的跟自己的婆婆就是自己的岳母请个安，背后都有可能藏着一些试探啊，或者是利益纠葛，或者是这种家族宴会啊，其实是各方势力，就是有时候可能是鸿门宴啦，就是

他们会暗自交锋的那种战场的感觉。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代入感，而且不知不觉你就会把很多很多很多集都看完了嘛，就是故事啊都已经发现就哦，慢慢的有交代出来一些东西，然后剧中就是没有冷场的那种感觉，而且每一个伏笔都埋得很好，就是他们前面做的事情都可能是在为之后做一个铺垫，这是我真的真的特别喜欢的地方。还有就是他的技术层面，镜头跟光影啊都是我特别喜欢的部分，因为剧组他不会使用那种很曝光啊，或是那种白茫茫的滤镜，让大家看到哦，这个古装很漂亮什么的。他是真的完完全全就是保留了最真实的古装，最真实的那种质感。然后台词也很好，就是完全不尴尬。然后演起来，演员也诠释的特别好。其实不只是男女主角，我觉得其实其他的角色也把这些东西都诠释的非常好。我最喜欢的部分是他用了很多就是演员的看着镜头的那种戏，其实因为你基本上其实很少会用到这种镜头，就是你看很多剧啊或者是电影，其实很少会用这种视角去看角色，但是我觉得他们因为你演员你要看着那个镜头假意的想象的现在你在跟这个人讲话，你可能会需要一点点演技，我觉得演技很重要，还有需要一点点想象嘛，所以我觉得他们演起来是完全不尴尬的那一种，反而能从他们看着镜头里的眼睛就是感受出他们内心的感情，就是我觉得这里面的角色他们的眼神都会说话，这是我觉得特别不会出戏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先来聊聊角色，简单的角色介绍好了。那首先就是由邓恩熙饰演的女主角傅庭筠。邓恩熙的剧我其实没有看的太多，然后这部剧是邓恩熙跟丁禹兮搭嘛，他们已经是三搭了，我就觉得哇，他们两个就是三搭还能搭出就是不一样的火花，我觉得特别好。而且邓恩熙本身他是05年的耶，就是 他如果算年纪这样子的话是跟我同一届的，就是哇，我就觉得哇，一个05后的演员可以把一个角色诠释的这么好，一个角色从可能一开始落难然后到成长他都交代的非常非常好。那他是在里面的角色就是傅庭筠嘛，他是傅氏出身世家名门啊的那种落难的九小姐。一般古装剧啊的千金大小姐不是都会有那种架子吗？就是可能有那种大小姐的架子啊，遇到危机可能就是哦需要男主角保护啊什么的。但是傅庭筠的遭遇跟他重新站起来的坚定，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坚强很勇敢的人。然后我觉得他在里面不是那种需要背靠男人才能做事情的人，就是我觉得在古装而且在古代这种年代就是非常我觉得算是非常可贵的地方。那他落难的原因就是他为什么会从这个富家的千金变成一个落难的九小姐呢？是因为在他准备议亲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他的表哥，算是有点陷害他，因为他有一个大堂嫂叫做傅佐氏，然后他是为了让他的弟弟左俊杰就是娶傅庭筠，就是他一直想要就是觉得说哦，他弟弟如果娶了傅庭筠就是等于说进入傅家之后他可能背后有一个倚仗，或者是他进入傅家之后就可以享尽荣华富贵，然后他弟弟左俊杰又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啦，就是他就是成天就是花天酒地啊，然后也没有什么才情这样子。然后他就恶毒的暗中派人去偷他的贴身衣物。他怎么偷的呢？他就是去买通他的宫女，负责他贴身衣物的宫女，然后就是让他哦交几件贴身衣物出来，然后就诬陷他失德没有女德，然后私通这样子。而且最让人心寒的是我觉得他的家庭是一个非常势利的家庭，就是傅家。傅家为什么会这么虚荣呢？是因为他有三座牌坊，这三

做牌坊都是因为 女人而立的，就比如说贞洁牌坊啊什么的，那傅家就为了这一块贞洁牌坊跟他们的这个门第啊声名，就是选择舍弃了傅廷筠。那因为傅家是依靠这三座牌坊才能有今天的那么风光的一个家族的能名留青史，他们不想要因为傅廷筠这样被诬陷，所以就放弃了这个牌坊嘛。他们当然是保牌坊，然后放弃自己的 家人，就是放弃了傅廷筠。所以而且我觉得他其实后来就是因为他被诬陷，所以他就有被软禁嘛。我觉得除了被软禁之外，我觉得他的就是他们的家庭是直接要灭口的，就是要赐他毒酒啊，然后要等于是说杀了他灭口，这样才没有后患嘛。然后我就觉得哇，怎么会这种时候舍弃了你养了这么久的一个小姐啊，就是你养了这么久你完全没有感情吗？但是他的祖母其实是非常疼爱他的，因为小的时候他的祖母就一直教导他要守女德啊，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其实廷筠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遵守家族规范，然后也会用自己聪慧的头脑去排解自己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他之前就有被傅佐氏诬陷过，但是他都迎刃而解了，就是这一次就是刚好没有注意，然后就变成这样这个局面。所以他就是这个祖母就不得已只能舍弃掉了廷筠。但我觉得廷筠他被舍弃掉之后，他从白手起家就开始慢慢做起嘛，他打破了很多女性的标签。像他落难之后啊，他就有协助女学，就是有专门去教女生就是学习女德啊什么的，但是他教的不是这种传统的女德，他教的是什么经商之道啊，或者是让女人要怎么样没有夫君也可以生活下去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地方。那他也很为男主角赵琳的事业出主意，然后呢在夫人小姐之中就是这样子反复的游走啊，然后也非常的就是只能说他有心机，就是我觉得在古代就是没有心机你没办法重新站起来。他就是利用了他的聪慧，然后利用了那些夫人小姐的心机啊，然后在利益之间奔走。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 我觉得算是非常鼓励人心的一个角色啦。那再来我们就由看看由丁禹兮饰演的这个男主角赵琳是什么样的角色好了。丁禹兮的戏其实我看过非常多部，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眼神会说话的这个代表人物，像是我的入坑作就是传闻中的陈芊芊，那很早很早之前了，是他跟那个赵露思演的。我那时候就觉得哇，他那个韩硕也是演得非常非常灵动，然后我就觉得之后也看了很多像是《永夜星河》啊、《月光变奏曲》等等的，就是他演技真的非常好，然后他的少年音非常的突出，还有就是他其实私底下就是他的真正的人物设定，也不算人物设定，就是他真正私底下的个性也是非常的讨喜的。像他之前有去中餐厅的综艺里面啊，然后还有在颁奖典礼里面都有很多出圈的一些场面，就是他是一个付出型人格的人，就是非常非常的懂得付出。所以我觉得他跟这个角色很贴合的一个点就是这个角色很尊重女性。就是虽然赵琳跟傅廷筠的出身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赵琳他就是他是出生一个就是他父母很早就双亡了，然后他就是有一点点江湖的那种气息，他就是从草根民众做起啦，就是慢慢的开始往上爬的那种。那他就是以前是一个算是私盐贩子，然后他也有自己有一群小弟，然后他带着这一群兄弟啊在江湖之间游走，靠贩售私盐求生。然后他也有另外两个身份，就是在里面他有九爷或者是九尾鲛的名号，他就是这样子在江湖当中摸

摸爬滚打，然后也有游走在这种法律的边缘。我觉得赵琳行事算是非常果断而且重义气的人，他的刀上虽然沾染了很多鲜血，但是他从来不会迫害无辜，他是非常非常有正义感的人。我特别特别喜欢他的人设，就是非常的尊重女性，就是他会为了他就在那种男尊女卑的这种社会下，他愿意这样子尊重女性，然后他又非常有正义感，就是他坚决不会舍弃掉他的所有，就是他的所有情感，他还是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之下，他还是保有他的情感。虽然他升官升得很快，但是他还是一直有他这一份情感，也没有忘记他当初在作为江湖，在江湖游走，或者是他当初作为底层的军人的时候，他遇到的这些人。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懂得感恩的人。那我觉得他的演技啊，就是他很多时候因为后面会很虐，然后他就很多时候就是眼眶含泪啊什么的，就真的演得太好了，就是也是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个角色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眼神真的会说话。哇，介绍完了这两个男女主角之后，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其他的角色，因为就是男女主角就已经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讲了。那在名场面之前呢，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这首歌也是花开锦绣的 OST， 我真的很蛮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是小阿七的云中鸟，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1: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
2: 哇，刚刚戴着耳机听了这首歌，就是又感觉自己回到了那个古装世界当中。今天的名场面呢，我真的选了非常久，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片段值得被记录。那、第一个我就先来讲落难的富家千金傅廷云好了。那他跟赵琳的第一次相遇呢，其实是因为赵琳他那个时候还是私盐贩子，然后他想要劫财，因为他就是假冒正经盐商家的那种公子，但是被廷云发现了，然后揭穿他，他就想要拿回他原本就是可以拿到就骗到的钱，然后他就进入廷云的房间挟持他，然后拿着刀就是说你把钱吐出来这样子，然后跟他说你不用担心我劫财不劫色。然后但是后来呢，廷云就很聪明的，他想要逃脱，他就不小心在逃脱的过程当中，他的衣角碰到那个桌上的水杯，茶壶的水杯，他很怕茶杯如果掉了就会有人冲进来嘛，然后就是如果你有人冲进来之后，然后看到傅家这个九小姐跟一个不知名的男子共处一室，这种名节被毁的事情，就是傅家怎么可能发生呢？对吧？那因为牌坊倒了，傅家就没有身世了嘛。然后廷云从小就被保护的非常非常好，就是不能有这样子的一个疏忽，所以赵琳那个时候呢，水杯倒了，他居然是伸手去接那一壶热茶。然后他的手也就是有点被烫到这样子，然后就是我觉得哇，他为了不要让别人走进来，然后害了这个他的名节，他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虽然就是在行走江湖啊，然后要拿回属于他的钱嘛，但是他就是也没有因此就是毁坏了一个女生的名节，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我前面说到他非常注重女子的名声，就是很尊重女生这样子。她虽然行走江湖啊，但她就是一个算是品性蛮端正的人啦。后来呢，那个茶水倒了，然后赵琳呢就放弃了挟持她，然后为了保护廷云，她就从窗户跑了。这个是他们的第一次相遇，就是第一次相遇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她虽然是要劫财，但是她不是一个坏人。那廷云自己心里也会有这种感觉。再后来相见呢，就是廷云落难的这个一个时间了，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就是他的大堂嫂傅佐氏为了要让弟弟左俊杰嫁进傅家，就是陷害他嘛，他就原本使用了千方百计陷害都没有成功。那廷云的祖母原本呢，就是这个故事还有延伸到余家的余大公子，那廷云的祖母就有想要把她嫁给余家的大公子余敬修，那这个大公子就是我们的男二，他是由董子凡饰演的啦。那余夫人呢，也就是余敬修的妈妈，她就有意要促成这两家婚姻。那这个廷云表现出的就是非常聪慧啊，非常有气质，非常得体的一个形象嘛。那原本两个人好好的，但是呢，因为余敬修当时不想要嫁给傅廷云，然后他又受到就是等于是说他的先生，就是他那个时候的老师的女儿范雅克，有意无意的这样子引诱，就渐渐上钩。那这个范雅克是谁呢？雅克呢，其实是那个廷云的至交好友，就是他们从小一起生活到大，他们就是闺蜜这种。然后

原本吼就是庭筠要嫁给这个愚公子的，但是呢雅克自己呢就是也觉得愚公子是一个好归宿，然后就是愚家也非常的算是非常的 名门，愚家的地位甚至是比富家还要再高的，所以他就渐渐有点对这个景况心动了这样子，所以他就有意想要抢走这桩婚事。那雅克呢就有在愚公子的门前放了一盆水仙，就代表着他很特别，因为水仙呢跟一般的花是不太一样的，它是要在水里面才能培养的。后面于敬修呢就渐渐被这个水仙所吸引，而放弃了这个玉兰，玉兰就是傅廷筠的代表。那他就是为了反抗于夫人给他促成的这个富家婚姻啊，然后他就要跟范雅克在一起，他就暗中的陷害廷筠，然后埋头通贴身侍女嘛，对不对？那一开始廷筠就是一直想办法想要证明自己是被陷害的，然后他突然想起来就是左俊杰诬陷他说 那一晚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嘛，那个廷筠就突然想起来他那一晚有去雅克的房间找他聊天，他就请祖母召来了雅克要作证，没想到雅克他为了跟于敬修成婚就出卖了他。那其实也是于敬修自己背后就是他有点是拆散了他们姐妹，就是他跟雅克说，雅克我愿意娶你，然后但是你要背叛你的朋友。雅克最后是选择背叛廷筠，我就觉得哇，廷筠的最后一根稻草就这样倒了。即便大家都知道就是廷筠是无辜的，但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证人呢也不愿意作证，所以就为了守住傅家的这个牌坊，祖母就下令要灭口嘛。再来就是我们剧中非常非常大的名场面了，就是在两位就是嬷嬷的强行逼迫之下，傅廷筠就是喝下了那个毒药，他等于是被架着然后被迫喝了毒药，但是他还不想死。他那个时候在大雨滂沱的冷夜里面，他原本请来了赵灵救他，他就觉得说哦，你救了我，我把那个你就是之前还没给你的银子给你这样子。那赵灵是来了，但是他晚了，就是他还是被喂了毒药。然后那个时候呢在大雨滂沱的冷夜里面，廷筠就因为毒药的作用他倒在地上，但是他没有这样子就想要死哦，他就是凭着他自己想要活下去的这个毅力，咬牙的爬向雨中的那个厨余桶，就是疯狂的抓起里面的厨余啊，然后塞进自己的嘴里，强行给自己催吐。我看到这边真的是惊呆了，因为这个时候好像是第三集还第四集，就是这个时候我看到廷筠这样子，我就是哇，这个女生的求生意志真的非常的令人佩服，她就硬生生的这样子就是催吐成功，然后把毒药吐了出来，然后她在泥泞当中仰天长啸，就是她终于看清了她的家人他们这个家是什么样子的，就觉得哇，他就是要重新站起来了。那这个全程呢都被赵灵看见了，然后赵灵看见他那么有求生意志，他当然就是也是他同时他也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了，就救下了他。这个也是他们之后故事的开始。看到这里我其实心里就非常难过，因为这个时候我真的真的很讨厌于敬修跟范雅克，就是他们两个人为了一己私欲可以这样子诬陷别人，然后廷筠就是真的完全是无辜的，他就这样子原本如果没有赵灵就是可能救下他，他即便催吐他也没有办法活下来。那我就想说哇，雅克是廷筠从小到大的至交好友，他们两个人经历了多少多少的苦难，也没有苦难啦，就是经历了多少，然后他们就是分享一些闺中密室啊什么的都待在一起耶，然后雅克居然可以这样背叛他，就是我觉得哇，是就是他的朋友友谊是这么脆弱的东西吗？就是可以这样子就是这样诬陷，然后他也觉得心安理得，还可以心安理得的嫁给于敬修。就是于敬修的这个形象，虽然他是就是于大公子，就是一表堂堂这样子，然后他背地里也做出这样子这么坏的事情，就觉得哇，廷筠就是直接一个就是开局失去了所有的那种感觉。但是在

这个家里面他的哥哥跟他的妈妈当然是真心的对他好的啦，所以就是也不是说他完全在这个家就是没有人爱他这种，他也没有到这么破碎，就是他还是有爱他的家人这样子。但是我看到我就觉得哇很难过，尤其是他就是在催吐，帮自己催吐的时候，我真的是

后来呢，他的剧情是喜欢上了庭筠，就是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他会喜欢傅庭筠。其实我看了这个角色有很多很多的感触，因为于敬修刚见到傅庭筠的时候，他自己没有考取状元，还没有功名，就是他在剧情的后面呢，他会考取状元，然后拿到那个职位。毕竟他的爸爸是于阁老，就是非常的非常有权有势的一个朝廷命官啦。那他后来就是也有跟自己的爸爸一样在朝廷当官，但那个时候呢，他还是父母身边的乖儿子，就是他非常的听话，他妈妈说什么就是什么，那妈妈是听爸爸的，就是他这样子，他的位阶是这样子上去的。但是他其实内心是极其厌恶被管束的，就是他想要自己拥有自己的人生。那他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想着就是哦，母亲喜欢的就是自己要反对的，这就是他就是叛逆小孩啦，就是他不想要被瑜伽，就是在瑜伽的计划里面，他就是要跳脱计划，然后成为活成自己的样子这样子。所以他就觉得哦，我绝对不能娶一个像母亲一样的人回家，就是不能像于夫人一样，因为他那个时候觉得于夫人会帮他选庭筠，可能是庭筠也跟于夫人一样，就是很聪慧啊，很会做事什么的。再加上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原本想要对着庭筠行礼，就他看见庭筠那个很漂亮嘛，然后就是也非常的吸引人，那他原本想要对庭筠行礼，但是庭筠那个时候是直接无视他，他就冲着于大夫人就走过去，让他更加的觉得哦，他是因为于夫人才选择嫁给我的，他不是真的喜欢我，所以他就是也开始对他有一点点的反感，他就觉得傅庭筠只会成为第二个于夫人。那他自以为就是喜欢水仙嘛，就是喜欢范雅克，就是幻想范雅克是一个高洁的人，傲骨啊什么的，却不想就是水仙其实只能清水供养，他是很脆弱很敏感的，就是他只能在温室里维持假象，他如果真的遇到了大风大浪，他是经不起的。所以当他再见到傅庭筠，他是带着对范雅克的失望，然后他到了甘霖镇外派。甘霖镇就是傅庭筠之后那个跟赵灵在当军人的那个小村落这样子。那他就是到外派的时候就遇见了傅庭筠，那他那个时候因为他对雅克的幻想已经破灭了，同时他又要走上官场，他已经知道了人心险恶，他知道他需要的，他知道他妈妈当初是对的啦，就坦白来说，就当初就应该要娶傅庭筠的，所以他知道他需要的是强大的伴侣，然后他就带着这样的想法来到了西北，就是甘霖镇，然后他在沙尘当中呢，就是被庭筠救下来了，就是等于是说庭筠救了他一命，所以他就是看着哦，他曾经陷害的女生，然后在就是一直努力的要救她出来，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女生在逆境之中焕发着强烈的生命力，所以于敬修就是整个人被深深的触动了。首先他有看到傅庭筠的善良，他毕竟自己没有做什么好事嘛，就是他自己也有对傅庭筠有所亏欠，然后呢，但是呢他又饱读诗书，他就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有理想，他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人，然后庭筠的善良呢跟他心中的维持的那种善良融合在一起，他就觉得哇，庭筠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当初错过他了，我想要挽回他。再来呢，他就是一直在跟父母抗争嘛，他就有一种不想要向命运低头的这样的任性，当然就是这个都是他自己脑补的，他就是不想要听命运的安排，但是他又要拿着瑜伽的这个头衔，就是算是压着别人这样子。而傅庭筠的坚韧跟力量呢，就是让他脑补出他想要成为的那种人物形象，就是有一点崇拜的那种感觉。再来就是他一直承认傅庭筠的美，就是只是第一次在初见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了他身在高门的这种端庄跟气质，毕竟看过很多就是见怪不怪，但是再见的时候他庭筠已经是一个经历过苦难的人，他就是有那种坚韧的美，是他从来没有在那些世家女子当中见过的。再来就是他有听到庭筠跟女子，他就不是后面有新伴女学嘛，就是他有听到庭

云跟女子讲读书的意义，就是要有底气，才意识到自己读书只是为了功名，她就是根本没有读到深处，所以她一向是非常欣赏真正的爱书之人的，就比如说范雅克的父亲就是真正的爱书之人，所以他听到庭云跟他有一样的想法的时候，他就觉得哇，很崇拜这个人。再来第五个，就是我觉得他后面一直执着于庭云的主要原因啦，就是他不甘心，他不甘心，他发现庭云就是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的，就是那种得不到的，就是觉得哦，得不到的就是最美的那种感觉。然后他的胜负欲又被赵琳所激发，他就觉得 他一定要得到这个女生。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开始有被这个角色吸引，然后我就是有特别去关注他的整个心境层面，我就拿这个角色来分析。除了于静秀这个角色之外呢，其实这里面的每个角色背后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就好像是现实生活中啊，外表光鲜亮丽的人背后其实都有自己要承担的因果，这是我觉得这部剧最吸引我的，就是我们可以看见正派背后的小恶魔，就是正派其实手上也是有沾染鲜血的，我们也可以看见反派背后其实也有反派的苦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剧，就在这个36集里面，我看见了好多好多人的故事，不仅仅是男女主角，不仅仅是我刚刚介绍的于静秀，所有的角色呢，它都有它存在的意义，我觉得就是这部剧特别厉害的地方。哇，讲完了这么多，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好了，这首歌是我蛮喜欢的一个歌手跟演员刘宇宁唱的歌，这首歌叫一诺，然后这首歌每一次放出来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有宿命感，就是非常符合男女主角的这个一个个性，我觉得非常喜欢，然后再加上刘宇宁本身就是我自己也有去杭州看过他的演唱会，然后我妈妈也特别喜欢，所以今天就来播这首一诺，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0: 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如果能送一首歌给剧中的他，你会选择哪一首？让我们一起打开虚拟点歌簿。
2: 哇，刚刚听着耳机里的这首《一诺》，就觉得又有一种哇，有那种演唱会的那种回忆涌上来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刘宇宁的声音真的太有感染力了。那再来呢，我就是前面都讲了，是讲了庭筠的故事嘛，我就想要来讲一讲赵琳跟庭筠的这样子的一个感情，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坎坷的，我自己看了也是很心痛啦。那赵琳跟庭筠之间的情感呢，得来的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刚刚有提到他们一开始不是从富家逃脱了嘛，然后赵琳呢就有假扮九尾鲛，那九尾鲛这个产业就有点像是地下，有点像地下的头头，贩售私盐的这种头头，他是很有权有势的在江湖当中。但是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在就是逃跑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了这个太子殿下相救。那太子殿下就是之后的皇上啦，然后他们就因为因缘际会之下，那个时候庭筠是跟赵琳说，哦，你现在翻身的机会就在这里了，只要你能办好查好私盐的案件，然后把九尾鲛的产业亲自上交给太子殿下，你就能回归正途，就只能说就是你可以回到这种正经的行业啊，不需要在江湖之中走动。所以赵琳就听了他的，他就后来呢就到甘霖镇去从军了，他就从那种小小的兵啊总旗开始慢慢当。然后那个时候呢，他们其实就有一点点生出爱恋，但是呢他没有办法给庭筠好的生活。其实庭筠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把这一桩，就是他跟赵琳说，我们就假扮成夫妻吧，就是未婚的这种夫妻这样子。就是他们假扮了之后呢，他们就比较方便在这种官场啊利益当中行走，就是这种宅斗啊，这种就是很需要一个枕边人的这种身份的依靠这样子。那个时候呢，赵琳其实在意的点是傅庭筠永远都没有想到他是真的心悦于赵琳他才要嫁给他的。他一直都是讲利益啊，讲我们结婚会有什么样的利益，我们结婚之后怎么行走在各家之间会更方便什么的，就是他并没有听到一个真正的理由，是因为庭筠心悦于他，所以他才想要跟他结婚。所以庭筠的前面两次跟他求婚，其实都是就是利益驱使啦。但是在庭筠的这个家庭生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意外，因为庭筠生活在就是祖母的教导，就是哦，你一定要嫁一个好的姻缘啊，好的婚事一定要对你的利益是有帮助的，就是女人没有仰仗夫君是不行的，就是她从小都被灌输这样的概念，所以她一开始就很想要重回自己这种世家小姐的身份，就是她的生活想要过得富裕一点啦。

以他就想说，哦，他一定要找回自己的名节，然后慢慢的就是回到这个官场当中，就是慢慢回到这个京城啊，慢慢回到更好的城市当中啦。所以那个时候呢，赵琳其实没有，一开始是没有同意他的求婚的，因为他觉得啊，你应该要喜欢我才能跟我在一起啊，怎么会是全部都在讲利益，没有一件事是心悦于我才讲出来的。然后再加上呢，后来他们好不容易有一点点感情之后，他们就到甘霖镇，然后他们就已经有一点点培养出一点感情之后，但是那个时候赵琳的身份是没有办法给傅廷芸好的生活的，然后赵琳又很希望他在有好的生活的过程当中可以得到一些，就是让廷芸得到一些，可能一些多多少少有一些好富贵吧，也不算富贵，就是至少要每天都是穿得好啊，然后睡得暖啊，吃得饱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就将婚事一拖再拖。再到后来呢，就是因为甘霖镇的坐标是位于西北，西北的边疆那边就是从军的人啊，就是有的时候是需要防范这些匪寇的来临的，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遇到了一个战事，所以呢一拖再拖，哇，那个拖完之后五年又过去了，好不容易呢他们回到了京城，准备就是哦差不多应该可以结婚了吧，因为他们都回到京城了，就是等于说他们经历的这些苦难已经到了一个头了，他们可以拥有好的府邸啊，好的什么，但是呢他就是京城的水非常的深，再加上赵琳他那个时候呢是等于是说是皇帝的亲信，就是那个时候救他们的太子殿下是亲信，然后他的身份呢就是会让他招来了很多敌人，毕竟你跟皇上很好，你就是会担心哦，你升官升很快啊，你会取代我的位置啊什么的，所以很多官爷呢其实都对他是有所防范的，再加上他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他就是要帮这个皇帝有一个清廉的这个称号嘛，所以他就会打击很多犯罪，然后瑜伽呢最重点的就是他杠上了瑜伽这么大的这种基业在这边，然后他就是也不是说他说破就能破的，然后他在过程当中呢也失去了他自己的兄弟，然后廷芸呢他也失去了自己当初很爱他的妈妈，这也是我觉得最痛的地方，就是他们在剧中后段的时候他们就有一点点开始在虐了，就是不只是情感上的虐心，他们也是自己失去了很多，像是赵琳就失去了那个打仗的兄弟啊，那个打仗的兄弟之前啊也是在甘霖镇的时候就非常照顾他，然后还就是怕他们弟兄们吃不饱啊什么的，就有默默的使上一些力，然后廷芸的妈妈其实也非常的爱他，就是即便他的父亲非常的糟糕，就是他的父亲是那种会可能随随便便就是把人家就是女子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那种很糟糕的父亲，然后他也是那种完全不在乎傅廷芸的死活的人，他只在乎利益，就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爸爸这样子。然后呢反正他们后来呢就是在官斗啊，然后再失去妈妈，然后赵琳失去了兄弟，而且他失去的这个兄弟呢是他亲手杀了他，因为是皇上为了要他自己心里也很不忍，但是皇上为了要让赵琳在这个官场之下可以继续为他做事，再加上他如果呢这个他的兄弟不死的话就可能会有一些非议这样子，所以就是皇帝也是无可奈何之下就命令赵琳要杀了这个他的兄弟，就是这个他兄弟就是莫将军。那我就觉得我看到真的很心痛，就是哇一个这么好的人然后就这样子离开了，就觉得哇真的其实就是看了就是很令人难过了。那廷芸跟赵琳的之间的关系也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就是一个要在家宅当中就是在夫人小姐当中摸爬滚打，一个要在朝廷跟皇上啊跟这些臣

子们斗智斗勇，所以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有各自想要守护的东西。那赵琳她当然也是非常非常爱庭筠的，但是因为她身不由己，她是皇上的亲信，她就是得谨言慎行，然后她如果不听皇上，她当然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砍头，因为她知道皇上太多事情了。那她如果被砍了头之后，庭筠也就是失去了庇护嘛，他也会遭受到一些困难，所以其实赵琳他自己心里其实也是为了保护庭筠，然后他做了一些决定。那庭筠呢自己也是为了赵琳，就是可以可以算是在种种困难当中脱罪啊，或什么什么被诬陷然后脱罪什么的，就是他们也中间经历了很多争吵，甚至是有隔阂，就是赵琳回来可能不会跟庭筠讲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了。然后我看了就是觉得很虐，大概我记得大概是从28集、29集后面就开始虐了。然后他们曾经就是有许下誓言啊，想做哪种夫妻，庭筠就是对婚姻的认知就是开始渐渐不再有利益的时候，他只是想要找一个心仪的人一起过生活而已。是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宅斗啊，因为宫斗啊，有了一些隔阂，就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再加上后来呢，他们有被诬陷，他们被那个于，等于是说于阁老，就是那个于家的大主人嘛，就是于阁老，他就是等于是说要诬陷赵琳。诬陷赵琳呢，以前是私盐贩子啊，然后他怎么样怎么样，以前就是多克扣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就反正他是被诬陷了。然后那个时候呢，皇上就派了他的身边的一个公公跟赵琳说，你如果舍弃了傅庭筠，让他签下了认罪书，你就会没事，你就让傅庭筠都认罪就好了。然后那个时候呢，皇上就拿了一杯毒酒在赵琳的面前，然后要赵琳自己亲自为傅庭筠喝下这杯毒酒。但是呢，赵琳呢，原本我一直以为哇，赵琳真的要拿那个毒酒去见庭筠吗？然后我觉得庭筠其实那个时候也是觉得说，哦，他如果这样子可以保赵琳的话，他是愿意的。然后结果赵琳居然代替他喝下了这个毒酒，然后他讲了一句话，我那个时候真的很感动。他说，既然当初我把你从傅家的碧云庵救出来，我就是不愿你再回到那里。因为他就是知道傅庭筠也当初也是被喂毒酒差一点死掉了，然后他现在不可能亲手再把他推入一样的境地，所以他就亲自喝下了那杯毒酒。他在喝下了毒酒之后，在还没有毒发的时候，他就一直对着那个公公磕头，就是希望说，哦，我死了可不可以饶过傅庭筠一命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看了就是觉得哇，他们有那种共生死的这种情谊，我看了真的超级超级超级感动的。我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我真的有哭，就是觉得他们之间的情谊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就是观看的。然后虽然当然其实皇上没有真正的喂毒酒，但那这也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就是皇上其实没有真正的喂毒酒，他就是说因为庭筠跟赵琳两个人是皇上赐婚，他说哇真不愧是我赐婚的人，他就说给你一个生还的机会，就是他给赵琳一个机会，就是只要他查出于阁老的这个证据，那就会他当然可以除了升官之外呢，他就可以就是得到一些就是可能哦回复官职，然后庭筠也可以获救这样子。那我觉得《花开锦绣》这部剧呢，其实我看到虐到我都觉得哇，有时候有点看不下去。但是这个剧就是反映了现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剧就是可能会觉得说哦，就是要看到没有的东西，就是可能我们经历不到的东西，但是这些往往都是现实。在《花开锦绣》里面，他真的把这些现实做得太虐了，然后我就觉得发自内心就是觉得很心疼赵琳跟傅庭筠这两个人。我就觉得他们也算是一个金玉良缘啊，天作之合，也是曾经这样子可以在一起的人，我就觉得哇，

看了真的非常的难过啦。然后我就觉得这部剧从一开始的利益捆绑到最后赵琳跟傅廷云只想卸甲归田，然后他们最后要做回一对普通的夫妻，我就觉得看了真的是很感动很动人的一段爱情。那最后呢，我就想帮赵琳跟傅廷云点一首歌，这首歌是苍兰诀的 OST， 也是另外一部算是古装仙侠剧的 OST，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然后这首歌叫绝爱。那我们的节目也即将到达尾声咯，影剧任意门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为大家播出哦。我是主持人梅子，那我们就在这首绝爱当中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下周见，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2: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3: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2: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
4: 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2: 每周二下午5点，我们准时相会。
1: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5: 今天怎么说？
2: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
5: 今天怎么说？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柳晨，
3: 我是永琪。
2: 哎，永琪，你最近就是国庆日刚结束，那你这个国庆连假你有没有去哪里玩？
4: 国庆连假的话，我是没有到哪个地方玩，因为就是回高雄放松。然后回高雄放松的第一件事，我就是一定要去玩狗。我家的狗非常想我。
2: 哦，真的吗？我也好想玩哦，我也是就是喜欢宠物的。我自己的话是刚好这次国庆连假，我爸妈有上来台北陪我，所以说我就带他们去了深坑老街、淡水老街，然后又带他们去西门、中山晃一晃。这样子，还有华山文创园区，带他们去到处晃晃。
4: 他们觉得哪边比较好玩？
2: 他们其实都觉得蛮好玩，而且我就是双十当天，不是101有烟火嘛，我就带他们去信义那边，就是喝酒，然后就看一下烟火这样子。
4: 嗯，还不错欸。
2: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安排都还蛮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近期的科技趋势吧。
4: OK， 好，首先我先带你们近期的第一个新趋势是 YouTube 呢近期公布一个新的功能，就是有 AI 对话式搜寻、 Shorts 短影音的工具制作，还有直播即时自动配音等功能。

0: 那这个功能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可以让观众找影片更方便，也可以协助创作者在制作过程中呢可以做到简化，然后减少制作时间。那 AI 越来越深入平台呢，究竟会让我们的观看影片会更有效率，还是改变未来观看者的习惯呢？这件事我觉得是蛮值得关注的。那你觉得这会有什么改变吗？
1: 我觉得用 AI 如果就是来就是制作短影音的话，感觉好像还蛮新颖的，因为你现在看到很多 Reels 对不对，还有很多就是 YouTube 上面的很多 YouTube， 他们其实好像很多人都会用 AI 来去制作他们的页面，就他们的封面都会用 AI 来制作，然后包括现在有蛮多商家会用 AI 来去做他们的菜单啊，或者是他们的扛棒。
0: 这个的确就是很方便，但是我觉得有个问题哦，不过这是我个人见解，就是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啊，你们要用也可以继续用，就是不要想太多，这是我单纯个人看法。就是我觉得因为 AI 它有一个既定的模型嘛，所以我觉得看到后面有点腻，而且你就怎么看好像都长得一模一样，然后看久就觉得好疲劳哦。然后如果是以食物来说，我觉得食物的感受是最大的，像食物的话用 AI 图我觉得看起来不太好吃啦，就是跟实体图片比起来的话。
1: 确实，那最近 Thread 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就是比较神秘的就是账号在上面发什么新的东西？
0: 没错，我接下来就要讲是这件事。在 Thread 上有个神秘账号呢，那这个账号叫做 October.live， 在先前预告将在10月10日公开一段让人一辈子难忘的影片。贴文呢短短几分钟就突破了10万次浏览，那没想到居然有网友花了180元去解锁，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一段让人摸不着头绪的 AI 生成影片啊，因此就让网友非常的不满。这场神秘预告呢最后迎来意外反转，也提醒大家面对耸动的网络宣传呢，付费之前还是要先多一份警觉。
1: 没错，就是这种付费的东西大家真的要多多小心，因为现在诈骗也蛮多的嘛，然后可能你付费了，然后你也有可能会看到就是付费前你看的是一个，然后你付费后又看的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么呢，看完让人哭笑不得的网络世界，我们现在不如把目光转向户外，安排一趟真正能放松身心的小旅行。秋天想安排微旅行吗？中台湾这两场活动值得关注。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已经开始咯，10月17日还有花火音乐会，让大家可以欣赏湖光山色与烟火交织的美景。台中爵士音乐节则将在10月16到10月25日在市民广场登场，连续10天带来精彩演出。无论你是想要欣赏浪漫的烟火，还是悠闲的听音乐，都很适合趁这个秋天出门走走，替生活充充电。那么不知道目前有没有一些新的听众呢，在听我们的就是直播，或是来观看我们直播。刚刚我们的脚步好像有点快，还没来得及介绍我们自己。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团队组成的广播节目。我们团队由6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有不同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跟大家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15集，我们希望能每周透过议题观察、社群语言分析以及主题访谈来跟大家谈谈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传播跟社群运用。那么我们介绍完自己，然后我们也就是聊完了我们本周的热门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进第二单元再和学弟妹们聊聊说为什么有些人开口就让人听不下去。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
1: 今天怎么说。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永琪。
1: 我是柳晨。
0: 现在时间是5:11，欢迎回到第二单元。刚刚在第一单元热门话题，我们有提到关于 AI 的话题。那有些人讲话会像 AI， 但是如果这件事是在生活上，好像看起来应该是无伤大雅啦，如果沟通来说。但是如果放在主持，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那这个单元就要和系上的两位学妹呢来聊聊，为什么有些人开口就不想听下去。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要先事先声明，以下我们来宾跟主持人的发言呢，单纯是个人看法，并没有拉踩任何人，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那请不要过度解读是不是在影射谁。好，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请我们今天两个可爱的学妹先来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再顺便讲讲你们平时最常收听或是观看什么类型节目，还是你们喜欢哪一个主持人，那为什么喜欢他们这样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口传一甲的无双，主要平常喜欢收听或观看那种比较像日常生活的聊天式的节目，但没有特别到喜欢哪一个主持人，就是喜欢自在之后有内容的充实的那种节目风格。
0: 那香柔。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口传一乙的香柔，平常比较喜欢看那种实境节目，因为实境节目的话大家的反应都比较真实，然后应该也没有特别的会关注哪一位主持人这样。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实境节目部分，你有没有在看，就是有固定在看哪个节目吗？因为以我自己来看的话，我自己是有时候会看到很多韩国都会出那种真人秀，或是那种实境那种，可能就是聊聊天啊，或者是说可能有个十几集，然后说可能就是一群人住在一起的那种实境节目。那你自己呢？
3: 有，最近在看那个 Netflix 上面的那个旺卡的那个。

0: 精彩卷争夺战，那个就是他把精彩卷放在那种超市里面，然后就大家会去买，那有12个可以拿到精彩卷这样，然后就会住在一起，一起竞争，然后生活这样。
1: 哦，好，原来是这样子。那我这个之后我回家有空的时候来看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也是蛮有趣的节目，可以来看一下。那我接下来要问你们一个问题是，你们每当看到一个新节目啊，那你们给主持人的试用期是多久？是如果假设说这个主持人他的讲话风格不是你喜欢的，那通常你们是会给他一点机会呢，可能多听个几秒，或者是一觉得不对就马上秒关，你们是哪一种？
2: 我大概可能会花个1分钟去先去听听他的说话方式啊，之后节奏或是他的谈论的内容，之后会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很看当下心情能不能接受这个节目的步调，之后我是一个情绪很容易被影响到的人，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不对频就会关掉的那一种人。对，
1: 所以不对频就是凭感觉来。
2: 对对对。
1: 那香柔呢？
0: 我觉得我也是那种一听我觉得我不喜欢我就会马上关掉的，我觉得就看当天是想听什么样子的这样子。
3: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你们觉得就是因为刚才都说你们就是那种哦，如果听一下下然后你们觉得不 OK 你们就直接关掉，那你们觉得有没有哪些就是主持人的一些点会让你们觉得说哦，我真的不喜欢，我真的不 OK， 我要马上把它关掉，再听我可能就是会不太舒服或心情不好这样子。
2: 如果是声音方面的话，我非常就是如果太有尖锐或是攻击性那一种，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而且耳朵会不，对，不舒服这样。
3: 那香柔呢？
0: 我觉得就是那种会一直就是说，嗯，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
3: 说教。
0: 对对对，我没有办法，我觉得可能我会没有办法就是继续听下去他讲话。
3: 哦，我自己也蛮不喜欢说教男的，或者是那种说教型的主持人，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感觉有点高高在上吗？有种好像假装自己好像很懂的那种感觉，但其实好像也还好。那声音尖锐，我觉得也是一个确实，有时候声音频太高，好像确实会让人家觉得有点不太适应，
1: 耳朵有点负担。那好，就是在音色已经考验过，就是你们音色听一段时间，你们觉得哦 ，OK， 这个是我喜欢的。那我们接下来以内容来讲好了。那有些人在一开始在正式进入节目之前，他们会花很长一段时间跟观众寒暄啊，就是闲聊说他们主持人最近在干嘛之类的。那身为观众，你们听到的时候会有什么 OS 吗？或者是想法？
2: 如果是那种很生活化、日常的，大家都很有都会发声之后有共鸣的，就可以更拉近距离，但是如果是那种很细节之后只有两个主持人互相知道的那种内容，就会觉得真的是有点浪费时间。
1: 这个的确就是听到我觉得很烦啦，就想说这个关我什么事，为什么我要知道这些呢？好像我也没有必要知道那种感觉。那香柔呢？
0: 就是会觉得我不想再听那么多了，我想快点开始今天的节目这样子。
1: 所以你是会希望那一种就是他们一开始开头就是一定要跟节目有扣合到，然后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寒暄吗？还是什么？
0: 也不一定要扣合到，应该说一开始的话可以大家小聊一下天，但是如果就聊太久的话，我觉得没有办法跟观众有那种共鸣感。对，
3: 哦，确实就是一般正常寒暄还是要啊，毕竟还是要让这些观众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天的来宾就是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或者是说他平时的兴趣跟今天主题的关联是什么。但是如果太长确实有点像在拖时间啦。那假设说今天主持人他出现两种极端，就是他一个是他完全照稿念哦，就整个人跟 AI 一样，或者是主持人跟来宾他们俩就自己笑成一团，但是观众他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就有点像他们自己的内梗或他们自己在自嗨，而且主持人也并没有就是解释说这个梗或是他们到底在笑什么。那这种二选一的话你会选哪一个？
2: 我觉得我自己会选团内自嗨，虽然就都听不懂，但是有时候可以听着前面他们在讲的内容去判断他们在干嘛，之后有时候也会被他们的情绪感染到一起笑这样，所以我觉得比那种看稿的演出更吸引我这样。
0: 我会选择 AI 的， 因为我觉得那个很适合在睡前的睡不着的时候听，我觉得他们讲话会很催眠，然后。

0: 哦，你如果睡不着的话，播他们的那个应该是蛮好入睡的。
1: 哦，这挺酷的，
2: 好酷
1: 我没有想过，就是我没有想过，就是会有人选 AI，因为好像很多人都会希望说，就是在聆听节目或在看节目的时候，主持人可以多活跃一点，或者是多一点自己的一种讲话风格嘛，或许会比较让节目更有观看性。不过我觉得刚刚香柔讲的蛮好的，就是睡前如果真的睡不着的时候，听个人在那边碎碎念，感觉好像也还不错。
2: 感觉有种那种陪伴感，然后可以陪自己入睡那一种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因为主持人他每个主持人都有自己的风格，所以他可能会一些特殊的口头禅，然后就是语调语速之类的。那如果假设这个主持人他太常讲一些为了衔接用的口头禅，例如像说什么对啊，然后这种的，会不会影响到你们想要观看的心情？
3: 我觉得多少一定是会啊，啊，如果真的是太多，多到会听不下去，我会真的会直接切掉这样。
0: 会，因为我之前上学的时候就是要升旗嘛，早会，然后有些校长、主任在上面讲话，就会今天吼什么什么吼，我就觉得好烦哦，我想快点结束。
2: 那我再问你们一个假设的问题，就是假设他们就是这些口癖。变成演化成跟他自己的风格融合得很好，那这种情况你们还可以接受吗？他可以跟他自己风格融合得很好的情况下，
3: 一定可以接受的。
0: 可以啊，就是可能还会想要继续听他讲话这样子。
2: 所以就是一定要有特色，但是不可以在没有特色的情况下，然后用一大堆不必要的冗言赘字。
1: 安内吼。好，那我们好，那我就刚才就是提到，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就是大家讨厌说教嘛，就不喜欢说教。那如果说有一些主持人他就是讲话带着那种说教感的话，你听到这种语气，你会立刻产生防御或者是心理的一种厌恶吗？还是你会觉得说，哦，这个人他哦，我听出来了，他在说教，好，那我就是没什么感觉，我就是，但是我就是不喜欢，所以我把它关掉。对，你们自己会是哪一种感觉呢？
3: 如果是当他的议题让我特别有戳中我之后，可能就会觉得还好这样。但是一般来说，听到一定会比较有压力，可能也是不想承认这个事实吧。但是就是会不想去更多的吸收这些内容。
0: 我会直接把节目关掉。
1: 那你会就是可能心生厌恶之类的吗？会有一种很厌恶这个人的那种感觉？
0: 是不会到厌恶这个人，但是他的节目可能以后就是如果有看到的话，可能还是会尽量避开这样。
1: 我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比较偏激一点啦，因为我自己的话，就是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讨厌那种说教感，所以就是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就会特别记住这主持人到底是谁。所以以后呢，如果有人就是可能在收听他的节目或干嘛，我就会问说：“你不觉得这个人讲话很像在说教吗？你怎么有办法听得下去？”或是人家在跟问我，就是说最近有没有在看什么节目，我就可能跟他避雷说：“哎，你要避雷叉叉叉他主持的节目或什么之类的，因为他的讲话方式可能就是有点 too enough 这样子。”
2: 我也是这种，就是我一定会记得那个主持人的名字，然后如果有人。刚好我的朋友啦，当然不是说有人，因为就有人听起来很像我要把他发在网络上公审之类，但是我没有那么偏激，我也没那么无聊，所以我会记得这个主持人的名字。然后如果我的朋友他刚好要看这个节目，我就跟他说：“这个主持人的讲话方式，你要不要三思一下再点进去他的节目呢？”之类的。好，那因为前面是跟你们聊就是不喜欢的主持人讲话方式的特质嘛，那我就来换个角度问你们。那你们想一下，就是有没有哪一次点开一个你完全没有看过、完全不认识的节目，可是这个主持人他一开口讲话，就让你决定哦，我一定要听这一集，而且要把这一集听完的那一种的？那他当时他是用什么方式讲话，或者是他说了什么而打中你？
3: 我自己是喜欢那种一开始就想问个问题啊，或者吊个胃口这样，也许会让我比较舍不得去关起来，但主要还是会去看一下它的主题是什么这样。
0: 我的话，只要感兴趣的主题，我可能都会就是把它看完诶。
2: 可是，那假设一个问题哦，这个主持人他讲话方式你非常不喜欢，但是这个主题你又很有兴趣，那你会怎么选择？
0: 我会找别的主题一样的节目，我不会把它看完。
2: 那好，那我再问一个延伸的。好，那如果假设这个东西，这个主题它非常冷门。

0: 冷门到只有很少的主持人在做，那要那之后怎么办？
1: 可能还是会勉强听一下吧。
0: OK，
2: 或许我觉得你们可以考虑，就是你们自己也去做一个，就是类似的节目，换你们自己讲，或许我觉得会比较好，感觉可以参考看看。大家都可以来看看要不要当 YouTube 之类的。
0: 没错，
2: 那就是你们觉得一个好的节目的一个开场，就是它应该要给听众或是观众什么样子？就像是情绪价值，或是一个好笑梗，或者是说很专业那种知识点，还是强烈的共鸣感之类的？你觉得一个好的节目的开头？
3: 我自己喜欢那种很强烈的共鸣感，因为有相同的想法或感受，一定可以比较好去勾起我的好奇心，去认真听下去这样。
1: 嗯，我也觉得共鸣感很重要，因为就是要跟主持人有一点共鸣感，才会想继续把他的节目看下去。
2: 哦，我自己的话呢，共鸣感还是有啦，但是我可能还会多一点情绪价值，因为我这个人呢本身是蛮需要一点情绪攻击的，所以假设说这主持人今天呢，就是你感受到他很有能量，对，就是很有那种 power， 然后而且还会一直鼓励你说哇天哪，你竟然喜欢这个吗？我也是耶，这种的，我就会觉得说哦，我应该会很想要，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开头非常赞。我会超爱这个节目。
0: 那像我自己的偏好的话，就是除了就是最基本的共鸣感之外呢，我觉得它要有一个它有个很吊胃口的东西，就是我完全没有听过的，然后我会好奇它到底这个节目它到底要跟我讲什么，而且它那种就是它问问题不是单纯吊胃口，它是要有点在打哑谜那种感觉，那我完全猜不到它要干嘛，然后让我有种哦，我愿意期待他后面这个节目要干嘛之类的，跟其他节目比起来，我愿意继续把它听下去这样子。那在时间都非常宝贵的时代里面啊，那你们会觉得有陪伴感的主持风格和让人直接马上想要关掉那种主持风格，你们觉得最关键的差异是什么？
3: 我觉得是有没有给听众那种一定要给你什么东西的感觉，就听起来有点抽象，那就是陪伴比较像是你如果有收获什么东西很好，但是他没有硬要特别给你带回去什么，但想关掉的那种都很容易会有那种说教，不然就是硬塞那些资讯给你的感觉。
1: 我觉得陪伴感的节目就是比较那种你下班啊或者是下课你一天很累了，然后我回去我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可能觉得很舒服，我可能马上就想睡觉。但那种有压力的节目，就可能我已经上课上了一整天了，然后回家还要听你在那边碎碎念，可能会直接很燥这样子。
2: 不过也是青菜萝卜各有所好，但是像这种让人想关掉的主持风格，会不会对他们来讲会是种黑红呢？因为有些人都是说黑红也是红啊，反正你都已经点进来了，而且你一定要听我开场白讲完，你可能才会想关掉什么之类的。那或许他点阅率也有了，那他的流量也有了，所以这或许也是他们的一种就是攻略吗？他们的一种自己的这种方法。
0: 而且除此之外，就是他们节目本身，就是因为人家听到觉得会想要批斗吗？会批评去 judge 他们，然后就会因此去截录他们节目的内容放到脆上，然后我觉得这个脆上就会烧很快，那可能对他们节目来说就是也是一种行销策略。
2: 但是我觉得有陪伴感组成我觉得是蛮好的，毕竟那种陪伴感会让你就是有种身临其境感觉，虽然你或许不是那时候的嘉宾，对，但是你在听的时候会让人家感觉说哎，这主持人他其实是有在关心听众，有在跟我们观众啊听众啊这边有互动，或者是说他可能也有在阅读我们一些可能 YouTube 底下的留言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那他可能也会更了解我们听众到底是想要什么东西。对，那你们觉得说能够让你们就是一直订阅然后跟默默追随的这种主持人，他们通常需要具备哪三个最重要说话特质？
3: 我自己觉得是情绪还有音量的起伏可以让人听得更舒服，之后还有自然跟真诚的有温度，然后最后一个是有趣跟记忆点。这样
1: 我觉得是他可能要很幽默，就是让别人就是可以一下子就记住他，然后还有要共鸣感，就是你要知道 就是主持人跟你自己

0: 间就是的连结这样子，然后自己我觉得也要对这个他的主题吗还是他所做的节目，我觉得也要有一点兴趣
1: 哦。因为跟自己做节目有兴趣当然会有热忱嘛，那你有热忱的话你花比较多心力投入在这边，或许你的节目人家会觉得说哦，你是有认真有努力在就是经营这个节目，而不是哦，我只是在工作，对，我为了工作而工作。而且感觉就是这种有趣幽默感觉是非常重要的。永琪你觉得勒？
2: 我也觉得那种有趣跟幽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像有的节目它是比较像是归类在知识性的，那如果这个主持人他讲话很无聊，那很容易会发生一件事，就是会变成说教。
1: 哦，对，确实确实。而且有些主持人他虽然是做可能知识性节目，但是或许他好像没有讲出什么特别重要的点，或者讲的点好像就是一般大家都会知道那种很普遍的那种知识，感觉就会有点无聊。
2: 对，而且好像没有看的必要吗？就是实话，就个人想法。那好，那我想要问你们两位，就是如果未来你们有机会自己做节目的话，那你们想要对给自己有什么忠告之类的？
3: 就是不要想到什么就直接讲什么，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那种感觉，就可以放慢自己的语速，就记得可以有更多的互动。
0: 我觉得不要在节目上就是可能没有想好然后就直接说出来，然后也不要太说教，因为很容易就是讲一讲讲一讲就变成说教式。
1: 但或许有些人呢，他可能就是属于那种嘴巴比脑还要快那种，或许你给他搞他没有办法讲那么好，他或许就是可能只能照稿念跟 AI 一样。可是如果你不给他搞，你纯给他题目的话，他就是搞不好他原本不知道说什么，可是他镜头一开始就一开始那他的嘴巴就会嘣嘣嘣嘣嘣开始塞一堆东西出来，我觉得那个就蛮厉害的。
2: 对，那个我因为是很羡慕这种人，就是我希望我未来可以变成这样子的主持人，你就多多努力。好，那好，那感谢你们两个呢今天到节目上跟我们聊天，那聊了这么多关于让人无法听下去的说话方式，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呢会来有另外一位来宾呢和我们聊聊什么样的讲话方式可以让人继续听下去，那我们听个歌休息一下。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现在时间是下午5:34。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
1: 今天怎么说？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柳晨。
1: 我是永琪。
0: 好的，我们第三单元呢，我们请来的重磅嘉宾也是我们的熟人啊。
1: 没错没错，
0: 对，之前在马来西亚的电台也是非常非常多经历啊。那我们就欢迎我们这一位重磅级来宾张宏。
2: 好，各位收听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的观众朋友，午安，我是今天的嘉宾张宏。对，今天换了一个身份，从主持人的这个座位来到了嘉宾这一边。
0: 没错，今天呢就让我们来聊聊，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一开口就会让你想要听下去。
1: 好，那因为像张宏之前有在播报新闻的经验，对不对？
2: 没错。
1: 那还有主持不少过活动嘛，那以你自己的经验来说，你觉得什么样的说话方式会让人愿意继续听下去？
2: 虽然我觉得我坐在这边讲好像那个公信力的部分可能要再怀疑一下，但是可以单纯今天来到这里做客，其实只是分享一些个人的经验啦。好，首先我觉得刚刚永琪对我提的这个问题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这要分成两个层面来讲。 OK， 首先先以我之前刚开始当新闻主播的这个时候来分享好了，后来才跑去主持活动嘛。其实对会说话这件事的理解是有蛮大的差别的。像是以前在电台的时候啊，我的工作就是每天都要把新闻就是很准确的传达给我们的听众嘛。新闻播报就像是你们一般在看的电视新闻，或是你们听的电台新闻，其实都可以知道对新闻播报是蛮有要求的。比如说你的咬字一定要非常的清楚，然后你的语速要很稳定，然后你的资讯要准确，不可以出错，也不能够随便加入自己的情绪或是你自己的意见嘛，因为新闻就是要公立这个公正嘛。没错，所以那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因为刚开始嘛，就觉得诶，一个很会说话的人就是可以把一段的内容讲得非常的流畅，我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我就是一个会说话的人了。但是呢，后来就开始比较多接触了活动的主持，比如说一些产品的拍卖会啊，或是一些什么婚礼主持的，才会发现原来把话讲好这件事情跟让别人愿意去听我讲话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差别还蛮大的。因为活动主持跟新闻播报就不太一样嘛。新闻播报的时候，你们在听新闻的时候会全神贯注的就在听电台，我不要说新闻好了，就是你们在听广播电台的时候，你们不会是完全的坐在椅子前面，然后收音机放在前面，或是就播着那个电台的节目，然后就全神贯注的盯着那个收音机去听那个节目嘛，肯定是不会嘛。因为电台的性质本来就比较偏向是你可能今天你在开车的时候啊，你在吃饭，你在工作的时候，就放一把声音来陪伴你自己。所以我们躲在麦克风后面，就是躲在电台后面的这些人，其实我是没有办法及时的收到听众的反馈的。可能，但是我站在活动的现场，我今天在活动主持的时候，台下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就站在我的面前，所以我可以很直接的感受到这些人到底是有没有在听我讲话的。所以有时候你会真的会觉得，诶，我等等，哇，这个环节我准备了一个好精彩的演出，结果讲完之后台下一点反应都没有，所以就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况。但是有时候如果你只是讲了一句很简单，就是可能我只是想要撑一下时间过渡一下而已，就突然有共鸣了，他们就开始有反应，就觉得哦，所以会讲话，你讲话吸不吸引人不是取决于我的口才有多好，而是我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正在跟谁讲话，我的听众是谁，我的受众是谁，现在谁正在听我讲话。比如说我今天主持一场马拉松的运动好了，就以前主持马拉松刚开始的时候嘛，想说主持活动一定是很热闹什么的，他们跑完10公里，跑完30、40几公里，然后冲破那个终点线，然后就哇，请选手们就是掌声欢呼之类的，但是我就忽视掉了他们其实现在根本就没有力气去做这件事情嘛。所以就是可能就之后就有被前辈提醒说，诶，你要看这个情况，这个情况真的不太适合做这个互动。好，那知道了之后就会调整嘛。所以我觉得一个会说话的人可能就是比较偏向是你需要身临其境，同理心吧，你要知道你自己

0: 的受众能不能够让对方觉得跟自己有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明明像是刚刚两位学妹在上一个单元有分享到嘛，有一些主持人听起来哇讲了很多大道理，可是你根本就是他一开口你就不会想要听下去，因为就是可能就是说教嘛，站在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位置在向下指教的那种感觉，你就觉得不太舒服。所以我觉得会说话的人要学习的是你要把你的受众放到你自己的心里，这样子说话他才会想要听下去。
1: 我觉得张宏有就是非常好的把他刚刚说的这一段完全融入他无论是现在这个节目啊，无论是以主持人的位置还是以就是他是来宾的位置，我觉得他都做得非常的圆滑。而且做主持人我真的觉得临机应变真的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张宏他也把握很好。那就在刚刚呢，张宏又提到就是像新闻播报嘛，他也是非常需要讲究语速啊、语气和停顿不同。那你以前是怎么练习或是调整自己的说话节奏方式？你觉得这些技巧在日常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也适用吗？
0: OK， 我先讲就是我怎么调整好了。新闻播报这一方面嘛，我觉得我们要记得的一件事情，就像是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电台嘛，我们要记得的是我们听众是用耳朵去接受我们资讯。对啊，因为是听众嘛，所以当然是用耳朵。所以它其实跟阅读不一样，因为今天你看报纸，你今天想要看报纸，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今天在这个注意力可能真的相对来说稍微没有那么的集中的时候，你今天看着，可能你今天看报纸看一看，你会突然恍神嘛。恍神之后怎么办呢？就看回一次，重新看一次就好。但是听播出的东西又不一样，如果今天是直播，像我们这个节目是直播，但我们有重播啦，不一样，有些播出去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在麦克风前工作的人就是很需要去调整一下你的轻重。比方说好了，假如今天一则新闻里面有三组不同的数字，可能今天2026年然后台北市发生了什么几百起的什么什么什么几百宗的案件，像这种数字太多，如果你全部都用同一个速度念过去，听众根本来不及消化，我只会听到2026年啊，然后呢太快了，听不来。那所以我在准备新闻播报的时候会特别注意句子的结构，需要做准备啦，包括说我们不是一拿到稿就马上上场，你需要先自己练一下，因为你需要知道你自己在讲什么，你才可以把这段话给讲清楚。哪一些地方是资讯的重点，哪些地方应该要稍微放慢一点，哪些地方需要停顿，哪一些地方是可以让听众知道，哦，我已经讲完一个段落了，这些都是需要去设计的。但是语速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比方说我自己的语速是偏快的，可是我不会快到让听众听不清楚我在讲什么。所以这就是每个人自己的个性，每个人自己的主持方式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可以示范，我现在来示范一个假设，我今天再播报一段新闻给大家听好了，你们可以听一下，就是哪一些是有听众，哪一些是没有听众，哪一些听得比较好。好，受到强烈降雨影响，台北市部分地区今天上午出现积水情形，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并提醒民众外出注意安全。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受到强烈降雨的影响，台北市部分地区今天上午出现了积水的情形，而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并提醒民众外出注意安全。我觉得这就可以很明显的听得出来，内容没有变，但是你听到的资讯就差了很多，因为有特别把重点标出来，跟你只是很平整的把一段话给完整的念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这个技巧不代表我们跟平常朋友聊天我也要这样，比如说我今天不会勇气，你今天主持节目的时候肯定是不会这样嘛，但是我必须要说这其实是一种职业病。在台湾大家的国语都是蛮标准的嘛，但在马来西亚可能就不会，所以我刚开始当新闻主播的时候，为了避免把我自己的一些乡音给带上节目，所以我跟朋友讲话都讲得超标准，他们就说跟我聊天觉得很压力，根本就没有办法聊下去。但是这是一个过渡期啦，所以有时候放慢一点，停下来问一句，这样你听得懂吗？可能比你讲的流畅跟顺利还来得重要一点。都是一些技巧，可以慢慢去琢磨。
2: 这些技巧我觉得真的蛮实用的，我觉得这是对于我们这些新手主持来说也是可以非常好参考的东西。那因为刚刚有提到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就是是不是也适用这件事嘛？那像张宏，你有没有遇过像是有些人他讲话其实不是最健谈的，可是他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让大家愿意听下去，那你觉得他们身上有什么特质？

0: 我觉得聊到这个问题，大家可能就会想说，好，很会说话就一定是很外向，可能很多人会把这个部分画上等号，尤其像是我们口传系嘛，大家听到我们诶口传的学生都在干嘛，当然是在学讲话学辩论，感觉就是随时都可以准备好出去跟大家讲话的样子。但我其实相对来说是不太认同这个想法的，有些人确实是可以很健谈，可以一直跟你聊天，一直带动话题，可是有就是有一些人啦，我也不是说所有健谈的人都是这样，就是你今天跟他聊了，可能聊了两个小时，坐在那边，然后聊完之后，你会发现，我刚刚得到了什么？就是这个健谈的部分聊完了，然后我好像没有从中得到一些什么东西，资讯就这样过了。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平常都是偏安静内向，但是他一开口，你就会觉得，哇，这个人讲话好像还蛮有料的，我想要继续听你讲下去，就是我对你讲出来的东西是感兴趣的这样子。所以这可能跟这个人有没有真正的去理解你们之间的对话有没有关系这件事情是有关的。比如说今天我们一群朋友在讨论某一件事情，我们一直都在讲自己的想法，可能越讲越乱，但是突然会有一个人，就可能他一直都没有开口，他在听你们讨论嘛，然后突然就说，等一下，我觉得所以我们现在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会觉得，然后剩下的人可能就突然醒了，就诶，那我们刚到底在吵什么？我们问题核心到底是什么？怎么越讲越远了？他没有讲很多话，可是他讲那句话之后，很像整段话的那个进度就往前堆了一步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现在重新练口传之后越来越有感的一件事情，就是表达的能力也不是只有一种样子，就是你侃侃而谈，你很健谈，也不是就代表说你很会表达。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变得很外向，很会炒热气氛才算是一个好的沟通者。有些人很擅长表达，有些人擅长整理资讯，也有些人很会提问，其实也有人会倾听，都算是表达能力很重要的一环啦。
1: 没错，那像我自己呢，目前有在练习的，就是因为我太常被人家说，就是我在讲话的时候，有可能讲一个故事，或讲一件事情的时候，讲得很冗长，可是重点都有点听不太到。所以人家每次讲话都会跟我讲说，你东西给我讲短一点。对，他就是说你给我讲重点就好，你不要再给我过多，你只要讲说你到底要讲什么。
0: 确实。
1: 对，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确实是一个需要训练部分，就是虽然说讲得多，但不一定讲得准确，你也不一定就是人家听得懂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这东西确实是很需要训练啦，目前还在修行当中。那就是像张宏，你平时有可能也会主持一些活动啊，那你有没有遇过一些观众他可能就是完全不投入，就可能你很热情的在就是表达，哦，我们今天的可能活动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之后台下可能有一些会给你一些回应嘛，但他们假设都很安静，就像这样子，然后就看着你，然后完全不给你回应哦，那就是完全很冷状况，那你会怎么去带动这个气氛吗？或是你会想怎么调整？
0: 应该说，我觉得当主持人，如果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未来有想要当主持人的话，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学会的，就是你要接受现场就是不可能永远都是这么的热闹，一定要接受可能有一天真的会发生，真的没有人理你，你就自己讲自己的，然后好像没有人听你讲话，这个问题真的是在所难免。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不小心发生这件事情，也不要感到很挫败啦。尤其很多人会觉得主持人的工作就是要炒热气氛嘛，所以如果台下没有反应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哇，这个主持人真的好失格，怎么没有把氛围给带动起来。但是现在好像想法有一点改变了，就是我个人好像不会这样理解，因为自己主持过的活动越来越多，包括说产品的一些贩卖的活动啊，然后马拉松啊这类型的，其实他们的观众组成是很不一样的。有一些观众其实本来就是抱着参与的心情来到现场，有些人可能只是刚好路过，有些人甚至是不知道台上现在到底在进行什么，我就是经过了，听到有人在讲话，停下来看一眼而已。所以我觉得主持人首先要学会的是观察现场的状况。比如说我现在真的是讲了一个笑话，台下没有人笑，诶，哇，我要判断的东西是大家觉得不好笑还是没有听清楚呢？这是需要去观察的事情。或者是今天比方说新郎新娘入场了，然后需要叫大家全场欢呼，结果只有前面几个人有反应，那是不是因为后面的人不知道现在要做什么呢？是不是自己没有把资讯给传达清楚呢？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影响主持人的判断。所以有时候现场冷掉会很紧张嘛，就是主持人其实最害怕的就是什么，突然就掌声欢迎，然后现场鸦雀无声，就开始慌张，慌张的时候就会更容易出错，所以就想要把这个空白给填满嘛。但是

0: 不一定有用，因为有时候你越急哦，观众听起来其实是会觉得很压力啊，我不想要你，你干嘛一直逼我拍手啊。所以现在我比较会倾向调整自己互动的门槛，比如说今天我问大家有没有人要上台分享这个问题，就听下去就不会有想人，不会有人想要愿意了嘛，就听起来很可怕嘛。但是如果今天改成今天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朋友可以举个手吗，那可能就有人举手，观众有回应嘛，那比较自然循序渐进的把麦克风递到他的面前让他去分享，这些都是可以去参考的一些个人经验啦。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观察，不一定是每个场合都适用的。
1: 那我觉得这就是对一个主持人来说，尤其是在那种需要你马上现场跟及时跟观众互动那种场合，真的观察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如果要非常去照顾那些观众的心情，还有他当下的状态什么之类，取决于你下一句要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这样子。那你在当主持人的时候啊，不是像有些人他聊天会一直自己讲自己的，那可是当主持人他你是需要去照顾来宾跟观众之间嘛，那你会怎么做让观众是有参与感融入在活动里面的？
0: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跟刚刚前面我提到一个例子就是连接在一起。OK，当新闻主播或是当现在在做这个广播节目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就是我自己在讲话嘛，我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把今天重要的新闻重要的资讯告诉我的来宾。但是像现在访谈的环节跟活动主持就不太一样，尤其是我现在回到世新大学嘛，也有参与这个校园广播节目的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的制作，会更常遇到需要跟来宾互动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时候主持人就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面对的一个困境，就是会想要证明自己好像会主持这件事情。比如说今天来宾讲了一个故事，我听到一半我就突然打断他说，诶，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 blah blah 的，然后我就很兴奋说，诶，什么什么之类的，结果讲着这个明明是访问人的环节突然就变成我自己的环节了。所以我觉得主持的这个部分，在应该说这个打断人的部分，在日常的生活其实也蛮常遇到的。今天朋友跟我讲了一件很伤心的事情，我的本意可能原本是要安慰他，结果我就跟他讲我以前更惨的故事。你今天当这个朋友你会开心吗？就是我今天只是想要我很难过，我需要你安慰我，结果你跟我讲你过得更惨什么之类的，对方想要的不是这个嘛。所以我觉得主持访谈也是这样，有时候我准备了十个问题，但是来宾第三题突然讲出一个很有趣的经验，那到底要按照访纲继续问第四题，还是我要先把这个故事给聊完呢？那我自己会觉得如果这段内容跟今天的主题是有关的，而且观众听起来可能也应该会有感兴趣的话，那就值得多问几句。因为访纲只是帮助我们去拿捏方向，不应该变成限制对话的一个东西嘛。而且有时候主持人跟我们的来宾跟我们现场的观众建立连结最好的一个方式，不是再讲一段很厉害的话，而是问一句，诶，你当时候的感受是什么，聊到感受这个部分，大家就可以滔滔不绝，就可以讲出很多当下的心情嘛。所以让每个人都有参与感，不是你一定要把话题一直分给别人，我一直问你问题，而是说我有没有真正把愿意说话的这个空间留给我的来宾，他今天有想要讲，那我让他讲，而不是我一直逼他讲，一直逼他讲，这样子观众也会不舒服嘛。
2: 确实，就是一直逼人家讲，这个确实不太 OK 啦。感觉就是大家也是可以学习看看。那就像是，无论是日常聊天或者访谈，像刚刚张涵有说到，就是打断，有些主持人会容易打断来宾的谈话，然后一直接续自己讲的就是一些故事啊，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他可能是想要展现说，哦，我真的有在跟来宾做互动，我其实很会互动那一种主持人，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哦，好，那我要在什么时候切入，就一个不小心，哎，切入错了，
1: 歪掉了，
2: 对，切入错就算了，而且还一直聊自己的东西，确实那个观感跟体验，无论是来宾或是观众感觉都不会很好。那想问一下张宏，是不管是主持或访谈或日常聊天，有时候对方他聊的东西你可能真的不是很了解，或许也不是你平时有在了解的一些范围啊，那如果是你遇到这种问题，你可能会不知道怎么接，那你会怎么去妥善的去处理这个状况？
0: 我如果今天是在跟朋友聊天的话，今天对方可能就是聊了一个我不太了解，甚至可以说我不太感兴趣的主题的话，我可能会直接跟他说，欸，我不懂，欸，我会直接跟他说

0: 我真的不太，就是比方说好了，可能我不太懂，就是股票之类的嘛。然后朋友就说：“哎，我上个礼拜股票怎么赚了多少，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跟我分享什么股最近什么走势，什么股最近什么走势。我就跟他说：“哎，你不要跟我讲，我讲了你讲了我也听不懂，就直接先让对方知道，哎，我好像不是这一方面的行家。但是如果今天我是对这个主题感兴趣，又或是说今天我没有办法，因为可能对方不是我的朋友，可能是一个生意伙伴，他是一个商业上的有来往的关系，那他如果今天讲了我没有兴趣的题目，我不可能直接跟他说我没有兴趣呢，这样子我会就是印象不好嘛。所以我觉得我首先我还是会坦诚的说，我可能不是这一方面的在行，我不在行这个部分，然后可以请你从就是比较基础的东西开始讲。那因为是对方跟你主动跟你分享，他一定是对这件事情颇有研究，颇有兴趣。所以就算我今天真的没有要听，好，那可能我就说，你们到底是怎么样开始去研究这些股票的走向什么之类的，我就抛一个问题，那他们可以滔滔不绝，然后开始放空。好，我就让你讲，我就开始放空，然后等到感觉他好像讲的一个段落差不多了，再抓最后几个关键字，然后再继续延伸下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聊天的技巧，我未必一定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但是我愿意跟你聊下去，那我自然就有办法可以找到一个方式这样子。
1: 这个我蛮认同的，就是像我自己有时候跟人家聊天，然后就是跟对方不认识的情况下，然后我又一定要跟他攀谈，然后但是他又讲的东西我又不是很了解，但是拒绝好像又不太对，那我也是通常就是直接就是直接一直问问题，然后一直让他继续讲这样子。那像张宏，你会觉得就是一个人说话很有魅力和他说的内容有价值是两回事吗？那以你自己的经验来看，是哪一种类型会比较让人愿意听得下去？
0: 说话魅力跟
1: 内容有价值，
0: 内容真正有价值，我觉得这是两回事，这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一定是，就像我刚刚前面有举到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可能他跟你讲话讲了两个小时，你也聊得很开心，可是两个小时之后，他讲了什么，就是完全没有留下什么的感觉。反过来说，可能有一些人就是他分享的东西非常有内容，可是因为表达可能比较生硬，或是资讯量，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点到为止，可能今天我打开了他的开关，他就开始滔滔不绝跟我讲太多的话，那观众也很难继续专注嘛。所以我觉得表达的魅力跟内容的价值是最好的话，当然是相互配合。这件事情跟以前做新闻的经验也有一些相关的经验可以分享啦。因为新闻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不能够只追求好听好看，还必须对资讯的准确负责嘛。如果真的是好听好看，那就去叫 AI 报就好啦，我也不用站在那边报新闻啊。所以同样的 OK， 假设说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公共议题发生了，我不能因为想要吸引观众就故意把事件讲得很夸张，就是在上面就是惊然后惊叹号，就像大家在那个报纸上看到的文章嘛。但是同样的，如果今天这则新闻很重要，我们用一种很难理解的方式去呈现的话，那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很有效的传达出去。所以表达的技巧是帮助内容被理解，但不是用来取代内容。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放到现在的社群媒体其实也蛮值得讨论的，就是每天滑 IG 啊 Reels 啊什么的，都会滑到很多很擅长表达的人。有一些创作者真的是很会抓住你的注意力，前面三秒突然跟你讲一些什么东西，你就想要继续看下去，可是他讲的东西是正确的吗？这是媒体试读的一环啦，就是大家看到的时候可能还是要保持一下警觉，他的观点有没有根据，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大家滑 IG 的时候也是记得要带脑袋去看哈。
1: 好，这个我是蛮认同，就是现在媒体视读真的很重要，就是不要人家你滑到什么就吸什么东西进去啊，就是你们还是自己要多多思考一下这个资讯正不正确。好，那谢谢张宏今天来节目跟我们分享，就是一些他的实战经验，就是怎么样讲话可以让人家愿意听得下去。那下周同一时间呢，也要继续收听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申娜。今天要来带大家回到1986年代，黄莺莺所发行的《来自星海的消息》。黄莺莺到现在已经发行超过51张国英语专辑，她的专辑都有不错的成绩，也是罕见跨越多个世代皆有佳作的歌手。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专辑里的《我愿意》。

再也不必一直重复着，就像是因为找到了对的那个人，不必再流浪孤单独自一人。我愿意也随着音乐重复，我愿意用我的眼睛接受你温柔的消息，我愿意用我的呼吸感觉你心灵震动的声音。这首甜蜜的情歌就像是在对另一半表示自己的爱是完全的付出。

这首黄莺莺的《我愿意》是让人心动的情歌，歌词也写得就像是恋爱中少女的那种情怀吧，很适合正在热恋其中的你收听。黄莺莺的歌声真的疗愈了很多人，不管是情歌的温柔还是不同风格的音乐，相信你也有被它疗愈到吧。今天节目到了尾声，我是主持人萱娜，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哎哎哎，这个问题真的可以问老板吗？
2: 当然可以啊，不然要怎么办？
3: 从职涯选择、品牌经营到创业、行销和团队管理，
2: 课本告诉我们什么是企业管理，但真实的职场真的都照着课本走吗？
3: 老板到底是怎么做出决定的？
2: 遇到困难的时候，又该继续坚持还是果断转弯啊？
3: 打开职场秘密档案夹，
2: 进入商战训练营，
4: 一起破解老板的使用说明书。
3: 我是员工一根，
2: 我是员工采药选，
3: 准备好把问题交给老板了吗？
2: 欢迎收听
4: 老板请回答。
1: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以及世新大学企业管理学系江大成老师共同制播的老板请回答。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员工一根。
2: 大家好，我是员工采药选。
5: 大家好，我是老板江大成。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企管系主任姚晨燕。
2: 没错，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一集，所以呢，我们有特别邀请到我们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就是企管系的主任姚晨燕主任哦。
1: 没错，那我们就要麻烦主任跟我们一起揭开这个老板第一集的序幕啦。那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老师，就是要先来介绍这个企管系到底在做什么。
6: 好哦，我们世新大学企管系呢是全台湾啊好非常特别的一所，我们是结合 AI 管理跟传播。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办学啊也受到大家的肯定，我们在114学年跟截至昨天为止的统计115年，我们世新大学企管系的注册率是100%，那么也很荣幸是全台湾第一。好，那我们有一些特色，包含我们有业界的老师，好，我们邀请到江大成老师来教导大家创业，所以呢，来世新企管学当老板。那么不止好这个成为企业很棒的员工，好，如果将来想要自己有一片天空，想要创业，欢迎来跟大成老师学创业。
1: 是，那我们刚才也了解到这个企管系的运作，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了解两位老师以及主任啦。那我们首先先请大成老师，就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的工作以及我们内容，可以介绍一下自己。
5: 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江大成老师。诚如刚刚所说，那我现在呢比较。

0: 习惯，我最新的一个身份就是我是世新气管系的讲师，那我已经在这边有上了一个学年的课程了嘛。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当讲师除了分享自己的经验以外，我很喜欢听到学生们对我的课堂的，也不能说质疑，但是他们会有一些他们的想象来跟我一起教学相长。那我会把我曾经的创业的经验，那这就带到我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是大成小馆这个食品电商品牌的创办人。那我会把我这个创业的经验拿来在课堂上跟同学分享。那另外也有一些人知道我，那是 I can teach you better 啊，对，我也是许巍老师的孩子，所以现在也在学习这个教育行业的一些事情，所以之后也可能会有一些可能跟我的这个教材有关的一些工作，所以可以算是这个补教的二代。那最后还有一个身份比较特别也比较跳痛，就我曾经是职业电竞战队的经理人。那这个是因为从我大学的一个社团兴趣延伸到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那这个零零总总加起来，现在就成为了现在的江纳城，然后在气管系跟同学们做分享这样子。
1: 是，那我们再欢迎姚主任。
2: 是，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气管系的主任姚晨晔。那我的英文名字叫 Cherry， 所以大家叫我樱桃，樱桃老师。那我在学校呢，如果到118学年度应该满20年。那世新就像我第二个家一样，因为我在这边结婚生小孩，所以我对世新有非常浓烈的感情。那对气管系也是一样，就希望我们气管系培养的宝宝们哈，能跟这个业界的老师学习18般的武艺，好，那么将来带着老师们满满的祝福，好，能够这个赚大钱，或者是为社会尽一份力量。
1: 谢谢老师，以及谢谢主任。
3: 对，那像刚刚江纳成老师有提到，就是你有讲师的身份，又有创业者，然后又有是经理人的身份，那你是怎么样最习惯称呼自己的方式是什么呢？
0: 我现在比较常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是这个补教二代，
3: 对，
0: 江纳成这样子，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有很多故事，我们可以后续慢慢的来聊。那一个我觉得比较大的我可以分享的，就是因为在身份切换之间的一个心境的转折。在22、23岁当时做电竞的时候，然后我接受过一个采访，那时候说了一句，叫我江纳成，不要叫我徐威的儿子啊，就是这样说了一个很帅气的一个宣言。但其实现在回头来看，觉得自己有点幼稚。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勇于接受自己的各式各样的身份啊，然后还有有多少实力说多少话，这个都是后续在慢慢的创业的过程生涯中慢慢的体会。所以现在呢，我会觉得说我很拥抱徐威的儿子的这个身份。那我觉得也想要请问，就是说姚主任，因为对于我们这样子从大学毕业生到职场新鲜人这样的一个身份上的转换，从气管系的角度来说，应该是要怎么样来培育这些孩子们？
2: 是，我觉得我当初邀请大成老师来跟我们气管系的同学们分享他的经验，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就是现在气管系会鼓励跨域，那么大成老师是台大经济系，其实跟我们气管是非常有关的。那么大成老师跟我分享说，他非常喜欢打电动。那我们的气管系的小朋友也非常喜欢打电动。我曾经看过小朋友拿着那个手机在手游，就是没有办法停，他走到门口也继续要打，
3: 一直继续滑，
2: 对，一直继续滑。他跟我说，
3: 哎，
2: 缺语不能暂停的、哦，这样我会那个，好像会什么问题哦，要累积宝藏什么什么，所以我也跟着他看，我觉得很酷。那大成老师喜欢打电动。喜欢之后变成他带了战队，变成专职的工作。那我也跟同学们讲，你的兴趣将来会变成你很重要，也许是你赚钱的工具。你喜欢有兴趣，你才会投入。那再来就是大成老师，基本上他每周有直播教煮饭，然后有成立大成小馆。那我跟同学们讲，你看从经济系，然后呢又转战到这个舰队打电动，然后现在他变成企业的老板，而且是美食的，他真的是跨了好几个领域。我觉得这样的能力啊，是我们气管系的孩子们要学习的。那我也是觉得，哎，大成老师是怎么跨领域跨这么多，而且他从小的背景应该是英文起家的，他是在英文补习班的这个背景起家，所以他从英文然后跳到经济，然后跳到打电动，又跳到美食，然后又大成小馆变成有品牌，里面经营非常多的这些餐点。好，那这种能力我觉得是我们要向大成老师学习。所以

0: 我们大成老师已经在我们系上教授一年的课程，时间真的蛮快的哈。那我觉得大成老师的能力可以多跟我们的宝宝们来分享。
1: 嗯，哦，那我这样就很好奇，因为刚才说到很多都是大成老师这样一路走来的，我觉得算是一个标签，一个名片。那好奇姚主任，就是当初在认识江大成老师的时候，第一印象是什么？为什么会让大成老师来到这个学校跟大家分享这些故事？
0: 对，大成老师啊，其实在很多的媒体都有曝光，他有上很多的节目，然后他刚刚也有提到他有出书。那有一个新闻，就刚大成老师提，他说不要喊我是徐巍老师的儿子。好，那这个对我印象也很深，因为我们一般就是二代啊三代接班。
1: 好，
0: 那徐巍老师在我们英文的补教产业也是非常有名气的老师，很多我们的这些同学也有在徐巍老师这里补习。那大成老师呢，他在节目上跟他的这个书籍里面，他非常的活泼。我那时候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他非常的年轻，大成老师应该 小我非常多啊哈。那这个他非常的活泼，然后我觉得他跟同学之间应该是零距离的。好，那他会愿意把他的经验跟同学们分享，我觉得这是最直接的。因为很多老板他碰到的问题或他的困境，有的时候他是可能害羞啊，或是不方便分享。可是我记得大成老师第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大成老师就提到说他碰到那个冷冻宅配，其实送到顾客手中已经是解冻的东西。好，那我就跟大成老师说，如果你这个个案放在我们企管实际的这个上课当中，你可以问同学，就是说那你运出去的是冻好的这些商品，结果到顾客手中都是解冻，那他都要求退货退款，那同学们要怎么处理？这是一线的这个企业个案。所以我当初觉得我们一定要请大成老师这块宝啊，好，来跟我们的同学，因为年纪很相近，好，那第一手来知道大成老师经营大成小馆。好，在企管里面我们讲的这些产销人发财各个的面向，不只是课本老师讲的理论，那在实务界是怎么去运作？比如大成老师是怎么生产他的拌面的这些酱料的，他怎么配送，怎么收钱，那客户有问题怎么处理。好，我觉得这个是大成老师在每一次的课程里面可以跟同学实际做案例分享的。
2: 没错，那我们刚从两位老师的介绍中就是知道大成老师其实是一个横跨教学还有他自己电竞战队，然后还有自己创办人的身份。然后其实这些身份一开始就是不是被自己安排好的，可能都是因为在你的成长历程中，然后有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然后人事物之类的，都是帮你变成你成长的一种养分这样子。
1: 没错，然后我们也透过姚主任这个慧眼识英雄的方式呢，这个在企业管理的教育以及人才发展的角度呢，都不断的帮在企管系的学生们就是选择这个很好的发展跟一个好的师资。好，那就是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2: 就是职场秘密档案夹。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会放下老板，暂时放下老板现在的所有身份，打开他的职涯档案，从一开始回过头来看。
1: 没错，那因为呢，我们平常看到一个人的成功，其实往往都只有注意到说他现在站在哪个高度，站在哪里，那却很少知道就是说他到底是从哪里出发，又是在哪个节点选择的一个岔路。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来访问江大成老师，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成长的背景，还有以及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想象你现在的样子。
3: 其实如果从成长背景来说的话，我觉得我就是个，因为我大家预期就是说徐巍老师嘛哈，那所以呢英文一定很好啊，就可能会去私立学校或就是出国送出国这样。但其实没有，我一路就是走一个台湾的升学路线。因为其实我妈妈虽然是英文老师，但她还是补教老师，所以她很重视这个课业成绩啊等等，所以我就在台湾一直升学，师大附中，然后就考到台大经济这样子。到此为止，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一般的台湾高中生大学生。那是在大学的阶段发生的一件事情，应该说是其实我高三大一的时候，台北暗杀星 TPA 作为英雄联盟第一个得到等于世界大赛世界冠军这样子的一个电竞战队，是我们台湾的战队那时候对于我们这些打电动的青年来说是一个太振奋的新闻。所以呢，就在我大学最就是最怎么讲，也是大学生人生最精华的阶段，台湾的电竞直播行业就整个热起来，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有名的一些直播主、实况主，甚至 YouTuber 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

0: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参加了台大的电竞社，那这个其实也是我常常会到一些学校分享的故事。现在我更多的会分享补教，分享这个电商创业，但当时其实我最早开始在学校分享的时候是如何进入电竞圈。我有到譬如说庄敬高中的电竞专班去分享说，哎，同学们，如果你们对电竞有兴趣，怎么样加入这个行业。我常讲的一个故事，哎，不是故事，真实案例，就是当时我是台大电竞社，那我在这个电竞的这个领域，就算是以学生来说，其实也不算打得特别好啦，就是没有很厉害。但是我怎么讲，我觉得我跟其他同学可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特别的不要脸啊。当时呢，我们有做一个这个台大的校园战力排行榜啊，从第一名排到第一两百名这样。那我可能是在第五六十名这个地方，然后那时候就可以组队，所以呢，我就去找了战力排行榜上的第一名，我就去直接私讯他，我说：“哎，那个我这边是打中路这个位置啊，如果大家玩，我打中路，那他是玩上路，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组队，我们再把队伍凑起来？”结果人家第一名早就有队伍了，他说：“啊，不好意思，其实我们已经有队了，但是你可以来我们这跟我们一起练习，当一个替补啊，一个台大的学长。”那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加入了台大，等于以社团性质来说最强的队伍里面，然后后来就代表台大出去比赛了。那本来是作为替补，那替补总会有可以正式上场的机会。对啊，因为当时大家毕竟都还是台大学生嘛，我们本来打中路的那个先发选手，他的期末考快不行了，快挂掉了，所以他就说不行，这次比赛他真的不能参加，那我就可以替补的去参加那个比赛，那也成为了我踏入电竞圈的第一只脚。因为去参加了一个叫做 LICC， 就是可能亚洲这边的不同的大学的一个联谊赛，有来自韩国，有来自深圳，有来自新加坡，各个城市的电竞大学生打的一个联赛。在这一场联赛当中，我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电竞圈的职业的人啊，譬如说有电竞的制播团队，有一些有名的实况主等等。然后后来借此为机会，我认识到了我的第一份电竞工作，也就是在雅虎里面做这个电竞的新闻记者啊。其中我就认识到了这样的前辈，他就引领我进入了电竞圈这个产业。所以回过头来，整个故事要讲的重点就是一个，我觉得我比别人厉害的，也不是电竞，也不是新闻，也都不是，就是一个比较厚的脸皮啊。对，所以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姚主任，就是说在我们整个因为姚主任是专业的大学教授，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除了学术能力以外，像这一些课外的表现等等的，怎么样去带给我们的大学同学？
1: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世新企管系啊，哈，我们转型很多的课程，那么包含刚刚大成老师说，就是我们要请这个业界的师资哈来上课，所以呢，我们会鼓励同学就是要打破一个迷思，以前会觉得说，哎，企管系什么都学，好像什么都不精，好，那其实我反而鼓励同学，就是你要培养这样子的能力，就是你探索你的兴趣。所以呢，我们创业有江大成老师，那我们还有之前 LINE 的总经理陶运智老师，还有台湾大车队的李琼淑老师，还有袁孝平老师，嘉碧琪的总经理，就是我们希望从各个领域，比如说产销人发财各领域的这些实务的老师，你去探索这些选修课。那么另外像大成老师提的，会鼓励大家参加 不同的社团，好，然后我们企管系呢有 BOSS 的比赛，好，就是你可以好像打电动一样实战，有一笔钱，然后你去开店，然后像大富翁一样，你去实战。那我们还有一个毕业专题，我们毕业要在刚刚这个大家看到走过去的这个一楼，
2: 管
1: 院的一楼大厅，我们有毕业展。那这种就是你要有这样的这个能力，你要有自己构想一个企划，然后你要摆摊，然后你要看你是要做行销，还是你要做新产品，好，或你有什么新的包装，你要有自己的主题，好，所以我们会鼓励同学多元探索，不是只有课堂上的课本或理论上面的这些硬邦邦的知识，你要会活用，如果不会用，那么你到了企业反而就没有即战力了。
3: 那想问一下大成老师，刚刚大成老师有提到说你的第一份工作好像就是进去雅虎里面当那个电竞的新闻记者，可是大成老师原本不是读经济系的吗？那你觉得你去当记者那段时间有没有觉得说有遇到

0: 什么困难啊，还是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1: 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因为我不是新闻专业，但是毕竟在台湾升学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文笔的培养还是 OK， 就像我后来出书《江大成电商创业笔记》一样，就我蛮喜欢写东西的。那当时做这个雅虎电竞的记者，我觉得算是把我以前尘封已久的没有想过自己有的能力也拿出来用一用，譬如说书写的能力，以及当时我做雅虎的这个电竞记者的时候，发现了自己，哎，原来我也可以采访别人，我有勇气做这件事情。本来我也是个台湾的害羞青年，然后呢，我做得到这件事情，我也可以应付在镜头前的讲话。哎，是在这一份工作里，慢慢是一个被迫开发出来，发现原来自己会。所以我真的也鼓励同学，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去跨出那一步，就像主任刚刚说，那我觉得世新是很不错一个场域，包括像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节目，包括像气管系的毕志也好 ，BOSS 也好，让同学真的有实战的机会，会让自己学到的东西跟这个社会接轨。
2: 像陈老师，我很好奇，就是说，像我们现在不是有 I 人或 E 人吗？那您刚刚讲说，您觉得您最特色的地方就是您比较厚脸皮。那有些同学会觉得说，哎，大成老师，我真的蛮害羞的，我不好意思跟人家说话，或者我去争取什么事情。那您当初是怎么样从害羞变成去争取呢？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我自己评价我自己，绝对是个超级 I 人。我的E是后天开发的，好，怎么说？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亚洲的社会、亚洲的教育，从小都告诉我们，这个要有礼貌，要有一个样子，要端庄，要不要做不合时宜的事情，也就是导致我们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举例来说，我当时在这个战力排行榜上排第60名，我去私讯这个第一名说，哎，那你要不要跟我组队啊？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一个讯息的事情，所有人都做得到。他不要钱，他也不需要任何的能力，他唯一的一个门槛是什么？你要有一个不在意别人的眼光的一个心情。那我后来，我当时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我是紧张的。虽然现在讲起来很简单，但当时其实我也懂，我不是个无脑的E人那种社交牛逼症那种。对，其实我也是紧张。但我也是抱持着 nothing to lose 的这种心情，我就问嘛，我问了他，大不了他跟我 say no， 我又没有损失什么啊。他可能跟他朋友说啊，那个好好笑哦，那、真是第六十名也来找我。但这件事大概也不会发生嘛。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子，他如果有一些机会在眼前，愿意去尝试，有机会去尝试的时候，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这会是一个很实用的建议。
3: 大成老师刚才说到这个机会很重要，要怎么去抓住这个机会？那你在那个时候，你有想过说，哎，这个电动电玩这个产业未来会成为你一个养分吗？
1: 哦，当然，其实我觉得当时我在电竞这一条路会走多远，我也不知道，都是走一步算一步看一步的。那其实包括电竞这个产业，它会走到哪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它在2016-17年那个时候是非常的新兴的一个产业。像现在来说，我觉得电竞已经慢慢的回到它该有的历史定位跟商业规模。对，当时的电竞是绝对它可以说是一种泡沫，也可以说是一个热潮。那不管是企业的投入年轻人的憧憬，它都是一个热潮。那现在它慢慢回到它该有的商业价值以及社会的定位，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那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也是属于就是怎么讲，电竞走到哪我就跟着冲到哪的这种心情。那也感谢这个家里人的支持跟这个他们对我的一个算是一种放任啊，或者是一种让我去尝试的心情。那对于我当时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来说是很重要的。
0: 那刚刚像那个姚主任也有提到说，就是他希望系馆的小孩子们都可以像一个海绵一样多吸收东西。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平常一开始要怎么可以做到呢？因为真的气管可以学到东西真的太多了，到底要直接往自己专精的方向去，还是就是为了要补足自己不专精的地方，一直往不专精的地方去补足呢？
2: 对，我觉得这问题很好。前几天有一个同学问我说，他说樱桃，我问你哦，你常跟我们讲说要去找有兴趣的东西，有兴趣的课，什么叫有兴趣？ 欸，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我没想过。我说有兴趣应该就你做这件事情不会想要睡觉，不会讨厌他，因为大成老师说他应该可以。

0: 电动打到半夜，好，表示你为了他熬夜去做你都愿意。所以有同学跟我讲说，我是气管系，可是我很喜欢剪片，我到半夜还在剪片。我说那就是你很有兴趣。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去尝试哈。我们现在系上的必修课其实蛮少，我们很多都是选修课，包含大成老师的每学期都是选修课。你如果对于这个课程的内容 有一些兴趣，你觉得老师讲的很想听，或者想要知道后续的发展，好，我觉得这很棒。另外就是不要排斥好像要参加一些活动，比如学校其实我们世新真的是非常的这个自由又多元。你去看我们那个山洞口进去的活动，我有时候一刷那个演讲几乎每个礼拜三一点到三点
1: 都
0: 有
1: 对。
0: 然后在那个八方舞台常常都有演唱会，有社团的宣传，
2: 没错，
0: 对。那我觉得把握机会，刚刚大成老师也讲机会这件事情蛮重要，你有时候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你在学校看到什么演讲，也许两个小时的一句话，对于我们海绵宝宝来讲，
1: 对，
0: 你就吸到了，然后你就觉得对哦，我可以这样子去做，或者有这样的实习我去试试看，也许我很害羞，但我这个机会我把握住了，我去试试看，就算犯错，像刚刚大成老师说，就算犯错年轻也没关系，再 跌倒再爬起来，
1: 再爬起来就好了，
0: 再试试看。
1: 对，
2: 我
1: 觉得 就怕没有那个。
3: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一定要首先你要去做，做了就会很有感觉，我喜欢这件事情。我举个例子，当时有非常多的人很向往当电竞直播主，我讲的不是现在的 YouTuber， 是当时那种就打游戏给别人
1: 看
3: 的直播主。但是有的做得很好，有的就不温不火，对不对？但是后来我听到很多做这个电竞直播主行业的人，他们给年轻人或是给后辈的经验就只有一个，就是今天你在做电竞实况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不在意今天看你的直播的人是一个、五个、十个，还是一百个、五百个，你都对这件事情乐此不疲。你就是可以对着镜头讲话，边打游戏边一直讲话，八个钟头、十个钟头，这个是做直播主的先决条件。然后我们再来讨论你想要走活泼的风格，你想要走辛辣的风格，这个之后的事情。但是首先你要对你做的事情乐此不疲。那怎么找到让你乐此不疲的事情呢？就是不断的去做很多生活也好、社团也好的各式各样的尝试。
2: 我觉得做尝试这件事情呢，就是刚才从江大成老师分享到的，可以分享的过程中可以体验到的。因为大成老师就是从喜欢打电动一路到一直到进入到电竞产业，然后其实这不只是一个兴趣的累积，那其实还有很多就是关于他能力上面的培养，或者是在这个机会跟命运的判断中，我要怎么样做出好的选择。那刚刚我觉得姚主任讲到一个就是把握良机，它是很重要的，就是兴趣要发展成一个职业，它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要透过学习啊或是一些实务经验慢慢的去支撑你的兴趣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所以其实兴趣跟实务经验还有学习理论知识方面，其实它是一个三角形，它是都需要具备的，只是你可以看你特别喜欢哪一个，你就往哪个方面去做。如果你觉得实务跟理论相比，你觉得实务比较有趣，那当然是往实务去做，你可以学到更多不同于理论上面的东西。但刚刚两位老师也帮我们分享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单元，就是商战训练营，由江老师帮我们介绍他的实务经验，也从姚主任的气管角度这边来思考说这些工作背后到底有什么意涵。
2: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你现在收听的是由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以及世新大学企业管理学系江大成老师共同制播的老板请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单元，
1: 商战训练营。好，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把刚刚江大成老师分享的职场经验拆解开来，然后一起认识其中的运用到的专业管理，还有团队分工，还有领导管理的部分哦。
2: 没错，那我们也会从江老师呢，就是这个参与这个国际电竞赛事，还有经营战队的实务经验出发，然后我们也会邀请到姚主任跟我们分享说，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到背后的重要概念。
1: 那这样的话可以先请江大成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一个电竞团队除了有选手还有经理人之外还有哪些的职位吗？
3: 其实我觉得电竞战队我本来也跟大家一样想象的样貌不是很明确， maybe 大家现在也不是很了解，因为你们不是电竞的观众。那在去之前呢，我有想过他会很草台班子，你们听得懂吗？就是

0: 很
1: 比较少人对随意的感觉、
0: 啊、也想过他会不会超级专业，像我想的这个跟 NBA 球队一样
1: 豪华俱乐部。
0: 对，那结果实际上去了以后发现他有点介在中间、嗯、或者是说有点是其实是草台班子，但是一直很想要往 NBA 方向的模仿的一个过程当中、嗯、所以我觉得在做电

0: 不会说是专业、一定不会是专业、可能会说是随意，但是不是不好的随意。所谓随意就是很多事情都是碰到的当下开始想解决办法。那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在电竞战队的整个过程当中我学到最多的，就是不一样状况的危机处理。那我们最常碰到的，因为当时我带的选手的年纪，电竞选手都很小，那他们的年纪大概都十七八岁，十六七岁崭露头角就会进到电竞战队里面。那其实比起说游戏打得好不好，打不打得赢，更多的都是这些年轻的少年们，他们之间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心结也好、他在意的点也好，那每个人又有不一样的个性，以及他们从业余的所谓可能网瘾少年、天才少年变成职业电竞选手，怎么样去体现他的专业度，怎么让他自觉的，哦，原来我再也不是只是打游戏了，我在进行的是一个我有收钱的一个职业工作。那这样子的过程，这些心理上需要去辅导他们的东西，反而是我真正的工作内容。所以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他的这个在电竞职业战队里面，然后他的工作是讲的好像很厉害、很梦幻、很职业经理人什么，那可能有，只是我没有接触到。我看到的都是这种真的一线去接触选手的心理辅导，所以更多的用两个字来说就是化疗，你们知道吗？
1: 对，
0: 对话的话，
1: 对，
0: 化疗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状况，让他们从这个素人选手变成职业选手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我最主要的工作。那这个是我的个人经验出发啦。那当然我也看得到的啊，与比较与我无关的看得到的职业电竞，其实里面有很多还是蛮专业的地方，譬如说物理治疗啊，选手的腰、肩、手腕，
1: 对
0: 啊，都会需要物理治疗、针灸，这是有的。心理辅导，真正的有心理职医师的执照的心理医师，甚至是心理咨商师也是有的。那另外的话，大家可能想象说电竞选手会有一个比较严格的饮食计划，甚至是乃至健身计划，这个是没有的。其实大家都吃的蛮随意的、但是就有吃饱就行。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才是真正的职业电竞的样貌，我觉得也是我们企业的样貌。因为就像可能企管系里会教你的内容，你放入到真正的哪一间公司里，其实都不见得会适用，一定都会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这个我想可以请姚主任来分享一下。
2: 是，大成老师刚刚讲的很好玩，就因为我们在企管系的个案里面，我们常常去读哈佛商业评论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里面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可是我们常跟同学讨论，你去把这个公司的经营模式全部复制过来，我按照它走，可是我不一定赚钱，我也不一定成功哦。所以这是非常 有趣的议题。
3: 那我们想要问的是，就是一个电竞战队他会怎么样去专业分工？刚才有说到像在这个团队的经理上面，可能会比较多像是跟选手之间的沟通，他算是一个桥梁。那选手之间他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分配一天的时间呢？
0: 好，所以这个我们讲到这个作息，职业战队的作息，我不知道大家本身本来的想象是什么哈。那我跟大家报告，基本上呢一定是需要很有爱才做得下去的事情。因为每天的上班时间是从中午十二点到晚上十二点，所以这个是你的上班时间。所以下班时间就是晚上十二点以后，基本上就只能吃吃火锅、吃吃宵夜，然后就睡觉，然后又准备隔天的这个工作。那一天来说的话，就是起床先开会，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训练目标等等，然后吃个饭，然后就开始下午的团练、下午的团队练习。然后到了晚上，他五点左右就再吃个饭，再开会一下，休息一下。七点又开始团练，到差不多十点多、十一点。然后接下来是个人练习，自己练习，就是所谓的就是天梯打排位的时间。有的人打到十二点，有的人打到两点，这样子一天就过去了。这是每一天嘛。那一个月来说的话，我们就是跟着赛程走。譬如说明天有比赛，那比赛前当然是都练习练习、训练训练训练。比赛完可能放假一天，然后接下来又是训练训练训练比赛，所以一个月能休到三天四天就不错。所以十二个小时，一个月要上二十六天班，那这个就所以必须我说要很有爱，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我觉得职业经理人也是，你自己还不是玩游戏的那个人啊，是看。

0: 的人是跟他们在一起的人，真的要对这件事情或者说对胜负、很有想法，你才会觉得做得下去。不然其实职业电竞它的这个作息是这样子。那当然其实在电竞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乐趣，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所谓选手转会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因为它就像一场我们看电影里的谍报战一样、不同的战队对于每一个选手的评价，我可能他花多少钱我愿意把他买来我的战队，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复杂的情报战。那有十几个战队，每一家都各怀鬼胎，然后、去这边放点消息，那边放点话，但其实我要的是这边的选手。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职业电竞里面可能大家没有看到的一些样貌。那反而大家看得到的选手真的坐到场上了去打比赛了，这些都已经是整个产业或者说整个工作内容最后的结果，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但其实这些背后的过程才是我真正体验到的职业电竞。
1: 那像刚刚江大成老师有提到那个电竞团队的企业管理，那姚主任这边觉得就是电竞团队的企业管理跟一般的企业管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对，我觉得电竞管理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的工时其实蛮长。如果像刚刚大成老师讲，他已经12小时的工作时间、我不太确定我们劳基法
1: 一般的可能
2: 这样是报加班，对不对？
3: 有点要加班了，
2: 就要有加班费。
1: 对
2: 对，然后他的这个人员啊，像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也会讨论到这些电竞选手好的这些管理，然后这个。包含他的情绪啊，哈，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种管理的模式，都要顾到，
1: 啊、
2: 因为他心情好，可能可以这个表现很好；他心情低落，
1: 可能就会跟表现有关系，会影响。
0: 因为其实我有一个台大的同学，那他当时本来想念的科目，研究所科目就是运动管理，他其实是有在就是像那选手啊、体育项目的管理，他会比较类似像我们看到的我们中华职棒的管理，那这种。的管理就会跟电竞的比较类似，就是说这些选手们不管球员也好电竞选手也好，他们的发挥、他们的工作以及训练对于我们一般的劳工来说相对来说比较抽象一点、好，所以他的管理又是另一个层面，那也是个很有趣的。因为像我觉得电竞太小众了，但是如果你讲到你说 NBA 对体育方面、职业篮球、职业棒球，那其实我相信一定也有很多有兴趣的同学会想要往这个方向去经营、
2: 对，而且大成老师刚刚提到就是说企管不是只有管企业，好像刚刚讲的电竞啊或是运动啊甚至一个社团啊，其实它都是需要管理的，所以它的层面其实包含很广。所以有些同学会说是不是老师我就是将来就是去企业，其实不一定，还有非营利组织
1: 啊，
2: 或是你对儿童、对老人有兴趣，它其实是非常广泛的面向的。对，
3: 没错，它就是要一手包办很多不同的内容，然后无论是从刚才说到选手的心理健康、生理健康都需要有一个被照顾到的感觉，这也是在企管中很需要也很重要的一个技能。那想问大成老师，就是一场国际电竞赛事在从规划到正式举办它大概会经过什么样的过程？
0: 赛事举办的话我不是专业，因为我没有真的参与到这个其中。我在假设一个比赛一个赛事，我们考虑一个 NBA 来说好了、我们今天勇士队打骑士队，那其实涉及到的东西非常多。因为要办比赛，首先你要有场地，你要有灯光音响 PA 控台，你要宣传行销场地维护等等的啊，那个是属于活动举办的一个部分。那当然你类比到电竞，这一切都要有，甚至还要配合上什么直播转播，
3: 没错，
0: 解说人员，好，我们看到这波团阵精彩，他这边那个大招进场哦，这种对不对？这一些都是属于办一场比赛里需要用到的。那我只是参与到战队的这个部分，就是说我在现场，就是什么他们叫我三点到书画，我就带我的选手三点到书画、他们叫我书画就书画啊，要几个便当啊，八个，我们今天八个便当啊，八个便当发下去啊。如果真的现场出现什么一些技术上的暂停等等的，然后呢鼓励好我们的士气，
1: 安抚他们的心情，
0: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我是配合着主办方在做事。那电竞赛事举办这件事情又是另外一个整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过程。那我相信其实

0: 是以传播学院的同学来说的话，应该也有相关的课程，就是说我们举办一个活动怎么办，对不对？从场地到流程规划等等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也很需要人才的一个产业。那我之前有去很多电竞专班演讲过，我也鼓励同学们，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人最终都会成为职业电竞选手，应该说大部分的人不会。但是电竞需要很多的人才投入，包括像我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包括我们 PA 台的大哥，包括现场的主持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包括气管系，我相信也是，就是这一种综合能力以及结合到某一项专业领域里的培养，怎么样让我们在学校学的东西可以在某一个产业里面去发挥，这个我想应该也是姚主任这边非常有经验这样子。
1: 所以我觉得大成老师刚提的这些内容啊，已经包含我们气管系所有的必修课，
2: 没错，
1: 包含行销管理，就你怎么办这个展场啊，这个电竞比赛怎么宣传，然后呢人力资源管理，就要多少个人，给他多少钱来做这件事情，然后要不要加班，要不要给加班费，他万一不想做你要怎么激励他，表现不好要怎么办，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财务跟会计，好，就这个预算，然后跟你的这些支出啊，好，那整个这个活动实务的流程在我们气管系里面就变成必修的这些基础的课程。
3: 那这样话想问一下老师们，就是觉得刚刚我们综合实务的经验还有理论的方面来看，两位老师觉得一个好的管理者最需要具备什么能力，就是不因为有些事情不只是只有爱就可以做好所有事情，还是必须要有一些特殊的能力可以做好，那两位老师觉得哪个能力是一定具备的？
0: 我想请姚主任先说，我后说好不好？
1: 好，大成老师，我先把我们理论啊，先讲出来。我们觉得这个老板请回答里面的老板，你要有四个这个特色，就是规划、组织、领导、控制。这是我们理论上要背必考。那规划就是说你要规划，比如说大成老师讲，那你今年或明年哪一些电竞比赛在哪里，然后这个要怎么宣传。那组织就是说不可能老板兼撞钟，所以你要有人力带这些舰队去比赛，然后谁坐着订便当，谁负责场地，谁负责这个布置。那领导就是老板要有领导力，我们以前会讲说带人要带心啊，就是说你要让他们觉得要跟着我一起去努力，所以领导其实蛮重要。像我们之前有听过胡萝卜跟棒子啊，就是表现很好，你可能要激励他，是什么激励？比如说外部激励啊，就是给他这个豪华游轮啊，或给他、这个、
3: 有点诱因，
1: 股票啊，或者说像现在很多奖金啊，那内部就是你好棒哈、这个有内部的这种充实感。那最后就是控制哈、就是最后的这个结果你要怎么做绩效评估？那我觉得大成老师给我这个老板的印象就是说，你要有沟通协调的能力哈、就我们在气管系会讲就是。你很常上台报告，我们又俗称报告系，大成老师知道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分组，现在这个九月十月开学我们都在分组，每一个课
0: 我的课也
1: 都在分组，对，都在分组，分组讨论，小组讨论，期中报告，期末报告，书面报告，口头报告，那你就会要想你要跟谁同一组啊，这就人力资源管理、那他摆烂怎么办，或他做得很好都要听他的怎么办，好，然后你要上台去报告，你的沟通协调表达的能力，我觉得这是培养未来老板很重要的能力，你要怎么协调，你的组员开始吵架，每学期都在吵怎么办，好，然后他说不跟你同一组，他不按照时间教，做的不是你想要的怎么办，好，所以我想大成老师在实务上应该员工也是每天不断上演像这样的状况。
0: 是，其实刚刚提到管理，那或者是说当老板，或者是说当一个职场人，我觉得最重要的就两个字，很简单，就是负责。那为什么这样说？其实但我们今天做这个世新大学的一个节目嘛，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今天老师来学校上课，你们觉得一堂课同学准时的几率大概是多少？就是说一个班100个学生大概有几个会准时？
2: 我觉得
0: 准时的就1:10上课，1:10坐在教室里，
2: 70%
0: 高了。 就是应该我
3: 刚六十
0: 实际数据，实际数据就
3: 40，
0: 好，那大概40%，好，差不多，差不多40%。好，那我想说。

0: 或者是什么？今天同学们，我们大家都默认你说70%，你说40%，但是他难道不应该是100%吗？对不对？就应该要是100%，但是大家已经很习惯觉得他可以是40%，然后再陆续进来。
1: 对，因为大成老师，我们在公司迟到要打卡的吧，
0: 对对对，
1: 要扣薪水的。
0: 所以说这是第一。好，第二是今天如果反过来，今天学生坐在教室里面，然后今天老师迟到了的概率，你们觉得多少？几乎是零吧，
2: 零，
0: 大部分情况。所以其实现在已经变成是学生在要求老师，对不对？老师不可以迟到，你迟到我觉得很奇怪。但是学生默认我可以到40%就好。好，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就是说从一个学生或我们需要学习到，不管你是职场人、老板、管理者，差别就是在于你的责任，或者是你负不负责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学生应该也要100%到，主管也要100%到。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是学校也好，社会也好，我们还在给学生学习的更多的一个机会，尝试的机会。所以没关系，你们要到40%就好啊。那个，同学来记得补点哦。啊，你们没补点到，老师比学生还紧张。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这样。那如果同学觉得说我自己哪一天我要当一个管理者，我也要管别人，首先学会负责任。对，
3: 没错。那就从两位老师刚刚的分享呢，其实发现不管是电竞赛事的举办，或者是一个团队的一个运作，其实离不开的都是在专案管理上面，还有资源分配，更重要团队分工，还有一些领导上面的沟通呢，都是很重要的。
2: 相信很多同学都会想说，那我们要怎么把兴趣发展成之后真的可以做到的工作？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不只是要有爱，也要有负责任的态度才可以。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单元，就是老板的使用说明书，请两位老师分享他们的建议，告诉我们之后的新鲜人该怎么去面对职场的任何困难。
3: 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与世新大学企业管理学系的江大成老师共同直播的老板请回答。那现在呢，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就是老板的
2: 使
3: 用说
2: 明
3: 书。
2: 在这个单元呢，我会把我们前面提到的实务经验的运用，还有企管知识的运用，变成可以实际运用的行动建议哦。
3: 没错，那江大成老师呢，也会从自己的职场经验，还有这个管理的经验出发。那姚主任这边呢，就会用一个教育的方式，用一个人才培养的角度，去告诉我们这些学生说，如果我要成为一个社会新鲜人，我要怎么样用这个实用的职涯说明给老板看，给未来的企业看？
2: 那想问两位老师，就是对职场的新鲜人来说，能力还有态度跟沟通能力，两位老师觉得哪一项是最重要的呢？
0: 哦，我觉得100%是态度，因为说句实话，其实大家都没什么能力，就让我好好讲一下，就好举例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就算是我们觉得比较专业的行业，譬如说难考的医生、律师好了，他们都也需要很多的实习经验。外科，你就应该动心脏手术，必须要有很多的经验，以后他才能真的成为那个动心脏
2: 手
0: 术。
2: 对，
0: 律师也要从助理开始，然后慢慢的接一些小的 case， 才慢慢变成大律师。那这是很有专业技能的领域。那我们再说到我们这些凡人，我也是。
3: 没错，
0: 大姐，你说任何人，我们 even 算是企管系出来，我们有很好的概念理念，但是真的一个大学新鲜人，我进到一个企业里，我就开始管理吗？管人吗？应该不会。所以其实到很多的不管各行各业里面进去，都是先学、先看、先完成被赋予的任务。那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个什么？都需要一个还不错的态度。那我也不是觉得说我们要遵循之前的所谓那种超级的这个
2: 谦卑长解制吗？
0: 讲难听一点，社畜精神啊。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现在也不是这个时代。但是至少我觉得那每个人要有一个，我至少要完成到我应拿的薪水的一个程度。那我觉得像之前的话，我也会分享一些面试技巧。在面试的时候，所有的面试者，去面试的人都应该要有一个心情，但不一定要这样说出口，就是我真的不会，今天我来这边公司里面，进到这里面，我一定是需要公司告诉我我要做什么的。但是呢，不能一开始就来说我很愿意学，我很积极，然后就没有了，那也是不行的。所以说一个更好的

0: 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抱持着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水准，抱持自己准自己做好准备，但是面对企业的时候让他知道我会完成我被赋予的任务。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心情作为面对职场的第一份工作是很不错的。
1: 我也是跟大成老师一样啊，哈，我觉得态度就 attitude 这件事情很重要。哎、你是两位艺轩，你们是大几？
2: 大四。对，
1: 大四我们就说，哎，那你半年之后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然后大三就是隔一年、隔两年、隔三年，所以我很常问同学，就是说，像今年大一，我也常问他，你有没有想过说你毕业会长怎么样？他说我没想过。可是等到你大四的时候，两位艺轩有没有觉得，天哪？我要从世新毕业、
2: 啊、
1: 时间怎么这么快、好，所以我觉得是你要去想你要当躺平族，还是说今天你未来想要成为什么样子，我觉得可以规划一下。所以 我觉得这个海绵宝宝的精神就是说我去学，但是只有一直学一直吸收好像也怪怪，所以我会鼓励气管系的宝宝们，就是说有机会去在安全合法的状态下去实习或去打工。就像大成老师提的，你可能出去就发现说，哎，世界不是我在学校被保护的这个样子，原来迟到会被扣薪水，原来老板会骂人，因为老师不会骂人，哎，原来外面真实世界是长这样。先在校园里面先试着去实习打工先看看。
3: 那最后也要邀请到两位老师，就是可以帮我送给就是正在探索未来，或者是他现在正在踏入职场的新鲜人，想要送给他们一句话，你们会想要送什么话给他们？
0: 我会说开心最重要，但是这个开心不是说啊 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那种开心啊，开心最重要是我觉得现在 AI 时代来临，然后很多的各行各业都在一个转变的阶段，那同学们现在年轻人们一定要找到自己喜欢做有热情的事情，然后呢才是我刚刚说的，哎，与时俱进啊，学会 AI 工具帮你解决问题啊，那最重要的是先找到一个自己开心工作的行业领域以及环境，所以我说我觉得开心最重要。
3: 没错，那我们就谢谢两位老师以及主任今天的带领。
2: 没错，那今天的老板请回答就到这边，我是员工才要选，
3: 我是员工一根，
0: 我是老板江纳成，
1: 我是气管系主任姚晨燕。
3: 老板请回答，我们下次见，
2: 拜 拜。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y Sean。你不用动，
1: 我是艾怡良。
2: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本来我在你的爱之外。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再为各位介绍一天一句台湾俗语。公林宅，柏林宅。今天要介绍的第五句，嫁番去一半，嫁台湾无地看。嫁番上一次我们已经说明过了，是到南洋去啊，到南洋去，我们叫它嫁番啊。那么嫁番去一半，我们以金门为例好了。那个金门人大概有一半的人到南洋，到南洋去，尤其是到新加坡。在新加坡，金门就有两个会馆，哦，在新加坡的这个出劳力的这个方面，那么金门人占了非常大的势力，啊，那么嫁番去一半，嫁台湾无地看。那嫁番去一半，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因为他们到新加坡发展有成就的时候，他们就来回到金门来去还阿老啊，尤其是金门那个水头一带，一个姓黄的黄氏家族附近，你几乎可以看到很多的还阿老，那些还阿老的很漂亮啊，因为它是以我们的传统建筑去融合了南洋的建筑以及欧式的建筑，所以非常的漂亮。那等于金门人都看到这个盖番的成就了，因为他在那边赚了钱以后，就会回到故乡来营造他们的房子。可是到台湾去的呢，却没有看到扬名立万的，因为当年到台湾来都是大部分是金门兵或者金门官，他们当兵当官，他们能够带回去的恐怕就不多了啊！当然当官的四大不大一样，但是当官他要炫耀的是炫耀他跟朝廷的关系，他不会去炫耀他跟台湾的关系。不过在台湾的台南、鹿港、福建都有金门馆，那么我们可以从金门馆去追溯过去有哪些金门人当兵的时候到过台湾。

0: 或者到台湾来发展，他们会透过这个金门馆来跟他们转介，或者来跟他们做后续的帮助啊。不过现在金门人真倒不是嫁翻去一半，而是嫁台湾去一半了。为什么？因为在1958年这个823炮战之后，金门人几乎都移到了台湾，所以员工给台湾去一半，好，金门人大部分都台湾，但是现在的金门人又转向了。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家不一样。
1: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2: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会害怕，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主持人阿威。Hello，Hello。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来解析的故事是不来梅乐队。那为什么是要来讲这故事呢？其实是我在准备故事的时候，我当时有两个想法，一个话就是不来梅嘛，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我本来是想准备小美人鱼的。对，反正这几个故事都是很经典的故事。那最后为什么会选择不来梅呢？其实也没有什么为什么啦，只是因为不来梅的小动物很多，然后因为最近我正在用剪辑软体去做更进阶的学习，毕竟去外面花钱了，所以如果大家有仔细听的话，其实可以听到我前一集的蓝胡子，应该是蓝胡子吧，反正就是前几集的有一个节目，他那个节目就是解析蓝胡子的故事。那么在那集蓝胡子里面，我其实有用了很多那种算是音效的效果，像是有一个比较像是内心声音的，然后还有我记得我还有用到一些很其他的特效吧。那如果大家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特效，或者是想知道我从以前到现在到底是在讲什么故事的话，都很欢迎大家去听。好，我继续讲。那为什么选择不来梅呢？是因为我觉得小美人鱼可以再晚一点时候再做，因为现在确实我的技术还不太熟悉，不太成熟，所以想说那既然小美人鱼是很经典，而且我的来宾很多人都有提到她的名字的话，这个故事我会想要再用心去琢磨一下，所以就把它往后排一点。然后不来梅的话，因为本身故事就很简单，所以我就把它往前排到我现在就来做它了。对，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啦。然后不来梅乐队这个童话故事呢，其实也有在我们节目里面出现过，对，但其实出现的次数没有很多。所以如果大家对于不来梅乐队是在哪一集出现的，或者是为什么出现的，如果感到好奇的话，其实可以去我前几集的节目去听听看，然后去找找看。如果找到的话，其实可以在我的 IG 底下留言告诉我是哪一集节目里面有出现的这个童话故事。好，那OK， 我们就是开场白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今天我可能会话很多，然后声音有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沙哑，因为今天我录制这个节目的时间话是在9月24号，

好就是那个中秋节的前一天，对，我明天就要放假啦，开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要去烤肉啊，或者是中秋节有什么安排呢？反正这个中秋节啊，我的安排是非常之丰富的，有烤肉，有要去串烧，还有要去喝酒聊天的，很多安排，所以真的是有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录音，所以就在中秋节前一天，对，就是今天，我就决定要来录音了。然后今天也是哇，一整天的时间也是排满满。好，我在这边可以讲一下，我从早上10点到12点是录制另一档节目的音档，对，我早上还有录制另外一个节目，然后12点到3点，哈，我跟我朋友去吃火锅了，我就觉得我们好疯狂哦，而且我们那时候火锅也是边吃边聊八卦。哇，我们吃的非常之热络，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烦恼，因为以前小的时候吧，我吃火锅会配可乐饮料，反正就是含糖饮料，那时候我吃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就反正就吃得很开心。然后现在长大后，我只要一吃火锅，反正哦，不是一吃火锅，反正我只要喝可乐啊那些饮料的话，我就会开始卡痰，疯狂卡痰，然后口水音啊，然后哦天哪，然后吃饱饭就会变得好想睡觉，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有一种哦累到快昏迷，但还在麦克风前面一直疯狂叭叭叭叭叭的讲。但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印象我到底讲了什么，但好啊，我们开场白吧，我也是这个开场白也是讲很多废话，但希望这个废话你可以听得很开心。好啊，那现在就是不管你在开车休息睡觉，或者是无所事事躺在床上看个什么东西的都没关系，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就进入我们的第一

这是咱的舞台，这是咱的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建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每个故事都有一扇门，有人从森林走进去，有人从一句话开始，也有人是在长大后才真正听懂。现在让我们一起推开那一扇门，欢迎来到故事入口。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男人养了一头驴，这头驴年轻的时候非常能干，每一天都驮着一袋又一袋的玉米走到磨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不知道帮主人工作了多久，可是时间慢慢过去了，驴子老了，他的力气也不像以前那么大，脚步也不像以前那么快，以前一趟可以完成的工作，现在可能需要花到两趟到三趟。主人看着这头老驴，开始想，他已经老了，他搬不了这么多东西，养他好像没有什么用了。驴子察觉到了主人可能准备不要他了，所以他决定出逃。他一边走一边想着，
1: 我不能继续留在这里，我要去一个全新的地方，我要去不来梅。到了不来梅，我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城市音乐家的。
0: 他一路走啊走，走了一段路之后，他看到了路边躺着一只猎犬，这只狗看起来非常疲惫。驴子问，
2: 你怎么啦？为什么躺在这里？
0: 猎犬回答说，
2: 我已经老了，一天比一天还要虚弱，再也打不了猎了。我的主人想杀了我，所以我逃走了。可是我现在该如何谋生呢？
0: 驴子说，
1: 我要去不来梅，在那里当乐师，你也跟我一起去也当乐师，我弹鲁特琴，你敲定音鼓。
0: 猎犬同意了，于是他们继续前进。他们往前走啊走，没多久他们就看到了一只猫坐在了路边。那只猫脸色阴沉的像下了三天的大雨。驴子惊讶的问，
2: 哎呀，老家伙，你怎么啦？
3: 谁能在脖子都危险的时候还能开心呢？
0: 猫回答道。

0: 因为我年纪大了，牙齿都被磨掉了，而且我更喜欢坐在火炉旁纺线，而不是到处去追老虎啊。所以我的女主人想要淹死我，我就跑了。可是我现在又该去哪儿呢？
1: 跟我们去不来梅吧，你懂乐曲，可以当个城市乐师。
2: 猫咪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跟着他们走了。之后三个逃亡者来到了一个农场院子里，只见公鸡正站在栅栏上，扯着嗓子拼命的叫。驴子觉得很奇怪，就问：
3: 你为什么要叫得这么大声呢？
2: 公鸡说：
0: 因为客人要来了，所以女主人毫不怜悯告诉厨娘，她打算明天把我煮进汤里吃掉，今晚就要砍掉了我的头，所以我现在只能把我的头还可以叫的时候尽情的啼叫了。
2: 驴子听完又说：
0: 你最好跟我们走，我们要去不来梅，到处都有比死亡更好的东西。你的嗓音很好听耶，如果我们一起演奏音乐，肯定会有很不错的效果的。
2: 于是四个成员就到齐了，驴子、狗、猫、公鸡四个动物一起走。他们走了一整天，可是一天之内当然不可能真的走到不来梅啊。天慢慢黑了，四个动物来到了一座森林，他们决定：
0: 今晚就在这里睡吧。
2: 驴子和猎犬在一棵大树下躺下，猫和公鸡则在树枝上安顿下来，但公鸡径直地飞到树顶，因为它觉得那里最安全。睡前它环顾着四周，似乎看到了远处有一点火苗在燃烧，于是它喊着告诉同伴附近一定有人家，因为它看到了灯光。驴子说：
0: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最好起来继续赶路，因为这里没有遮蔽物。
2: 猎犬心想：
4: 要是能吃点肉，啃几根骨头就好了。
2: 于是他们循着光亮走去，很快地发现灯光越来越亮，越来越大。最后他们发现，那可不是普通的人家，而是一群强盗住的房子。但是驴子从窗户往里面看，他看到了什么？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有好多食物，有肉，有面包，有酒。房间里面还有暖暖的火。狗一看就想：
4: 我好久没有吃这么好的东西了。
2: 四个动物讨论了一下，他们决定：
0: 我们要把这些强盗赶走。
2: 但是问题来了，四只老动物要怎么打败一群强盗呢？他们想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方法。驴子站在最下面，狗站到驴子的背上，猫再爬到狗的背上，最后公鸡站到猫的头上，四只动物叠成了一座塔，然后发出了巨大的叫声，四种完全不好听的声音混在了一起。接着他们一起撞破了窗户，砰！强盗们吓坏了，他们看到窗户突然破掉，看到一头驴、一只狗、一只猫、一只公鸡叠在了一起，又听到了一大堆恐怖的叫声，他们以为鬼来了，鬼来了，于是所有强盗全部逃跑。四只动物终于进到房子里，桌上的食物当然全部被他们吃掉了。吃饱之后，四个动物各自找到自己喜欢的位置。驴子睡在院子里的稻草上，狗睡在门口，猫靠着温暖的炉火，公鸡则飞到屋顶的横梁上。他们终于有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半夜，

0: 强盗们远远看到房子里的灯熄灭了。其中一个强盗说：
1: 刚才可能只是我们太害怕了，我们派一个回去看看吧。
0: 于是其中一个强盗偷偷摸摸地回到房子，他走进厨房，点起蜡烛，突然他看到了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他以为那是烧红的煤炭，于是伸手过去，结果
1: 喵，
0: 猫直接扑了上去，抓了他的脸。强盗吓得往后跑，跑到门口，狗突然跳了出来，咬了他腿，他赶快的往外跑，驴子又给了他一脚，最后公鸡被吵醒了，强盗吓得连滚带爬的逃回森林。回到其他强盗身边，他开始描述自己刚刚看到的东西。他说：
1: 里面有一个可怕的女巫，她抓花我的脸，门口有一个拿刀的人，院子里还有一个可怕的怪物，屋顶上还有一个法官。
0: 强盗们一听，再也不敢踏进那栋屋子里了。而那房子实在太合不来梅的四位乐师的心意，他们再也不愿意离开，从此过着崭新的生活。好啦，故事讲完啦。那大家不知道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呢？而且它里面充满着很多动物的叫声，以及他们那些动物们展现自己的智慧，然后突破困难。对，希望大家可以听完这个故事，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童话。那我们第一单元除了是听故事以外，还要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就这个童话故事叫做《不来梅音乐家》。好吧，我刚刚好像一直讲错了，那这个童话故事叫做《不来梅的音乐家》。那么今天等等这个单元的话，就是要来介绍一下这个童话故事的创作背景，以及它的作者，还有里面的角色各自代表着什么。那现在就让我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不来梅音乐家的作者吧。那不来梅的音乐家作者就是格林兄弟，也就是雅各·格林和威廉·格林。在我们故事长大以后的前几集节目里面，其实也有聊到了其他的格林故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往前去翻翻，然后来听听看哦。好，那我就来继续介绍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不来梅的音乐家吧。那么不来梅的音乐家这个童话故事其实不是格林兄弟原创的。那在我们前几集有聊到说，格林兄弟其实不是全职的童话作家，他还是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民俗学者之类的巴拉巴拉巴，所以他们到处去搜集民间的故事，那种口耳相传没有用纸笔写下来的故事，他们去搜集然后去改编。那么不来梅的音乐家就是在他们口耳相传的故事里面听下来，由格林兄弟去做记录的一篇童话故事。那么我其实有觉得不来梅的音乐家这个光听故事名字我就觉得非常有趣。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其实是因为在故事内容里面，就最后有听到说，那四个动物，就驴、狗、猫和公鸡，他们其实没有走到不来梅，也没有成为音乐家。那为什么他们的故事名字叫做不来梅的音乐家呢？所以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就让我先举个例子，这就像是今天我们去拍了一个电影，然后电影叫做《台北的音乐家》，结果主角从台中出发，然后走到了新竹，最后在桃园找到一间房子住下来。哇，他还完全没有走到台北，也没有去到台北相关的地方。我们就会很怀疑的去想说，啊，那这样台北在哪里呀？所以这个童话故事就很像是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虽然说有可能不能够去这样去做类比，但是很相似。那么我有在网络上找了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们给的解释是说，因为不来梅可能不只是地理上的

目的地，它更像是一个想象，是一个我要重新开始的地方。我自己是把他们这一句话去类比成像是天堂，对，就是我们从没有上过天堂，也没有去真正看过它。我们的天堂这个词，我们出现的是在书里，是在大人的语言中或者是对话中，我们才会知道天堂这个地方。那么天堂的话，就不是一个地理上的目的地，更像是一个我们想象，就脑子里面想象。每个人的天堂都会不太一样。那么在故事里面的不来梅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想象，是他们想要，就这些老掉觉得自己没有用的动物们想要重新开始的地方。那么在故事的一开头，驴子原本想的是我要离开这里，我要去一个没人知道我的地方重新开始。哇，这一段我其实真的是深有感触，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对，就是转学过的人，是从一个熟悉的地方转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当时我真的是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偏向这种想法，说是就是全新开始，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当时我就觉得好像只要换了一个地方，我们就有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是在这则童话故事里面，不来梅的音乐家里面告诉了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最后那四只动物没有到达原本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可是对他们还是重新开始了。关于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因为我自己真的是一个算是什么啊，我也不知道，就是有很会给自己找借口的人。像是我的减肥，哇，我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一直说我要减肥我要减肥，但是到现在都完全减肥不下来，真的，它真的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烦恼。以前减肥的话就是断断续续的啊，然后现在大学，对啊，我大学才开始认真减肥，当时，对，但为什么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瘦下来呢？那是因为哇，因为中途就发生一些事情，像是大一的减肥就是掉很多头发，把自己的身体搞得好像有一点点的生病，所以对这种状态的话就先暂停吧，就先不要让自己那么有压力，就暂停去放松一下，因为身体健康最重要。减肥的话是，我减肥是因为好啦，我好像有点胖到不健康了，但其实也还好，就也没有到超标很多哦。那是我自己觉得，有可能我真的超标很多，但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是为了健康去减肥，但因为减肥而变得越来越更加不健康，那就有一点本末倒置了，所以我就先暂停了。那这是我大学生活里面第一次减肥的经验，然后第二次的话，第二次我真的是很认真的减耶，当时我就是拿着我的那个算是手机 APP 里面的同步运动记录，对，我用那个去记录我每天的运动习惯，然后还有做什么样的动作。之后的话，我还有去下载一个算是计算食物热量的程式，每一天都是一边吃饭一边去算它的热量多少，今天有没有赤字之类的。对，这个减肥真的是算是我大学生活里面最成功的几次减肥，但是呢，因为中途就是突然有个小插曲，就是我爸跟我说那个体重机坏掉了。对，坏掉了，所以我体重计上的体重要再加5公斤上去。哇，一听到这个我就直接放弃了，因为我就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减肥那么努力，结果一朝回到解放前，我就有点心态有点崩掉，所以我是真的没办法。就如果一个决定，如果中途发生一些事情，哇，我有可能没办法继续坚持下去。但是呢，不来梅乐队他们一开始的目的地是就是不来梅成为乐师嘛，但是他们最后却因为中途遇到了一个他们很喜欢的地点，所以决定住在那里。但是其实就是他们的选择，而且那个地点是很符合他们的心。

你他们住在那里很开心。那我如果是有一个目标，我中途发生的一些挫折或是什么事情，我很容易就会就直接停在中间那一边，然后往回走。对，我会是这样子的人。但是对他们不来梅月的四个人，却是在停顿的地方找到了一个

0: 觉得哎，我以前小时候好像很常发生这些事情，所以就有很多我自己的感想。那大家如果听完这个故事也有自己的感想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哦。那等等就让我们休息一下，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啦。
1: 大家好，我们是浪花兄弟，我是 Darren，
2: 我是长青。
1: 想哭就弹琴，
2: 想你就写信。
1: 想要来点音乐的时候，请与我一同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FM 8

故事说完了，王子与公主也离开了，可是有些问题却悄悄留了下来。为什么大家害怕不一样？为什么有人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又为什么长大总是比童话更难一点？现在让我们一起听见故事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故事后来。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故事长大以后的第二单元啦。哇，我现在才发现我前面讲了好多好多自己的经验哦，然后我们有很多东西还没有讲到。那我们第二单元呢会讲的话就是故事中里面出现的那四个角色，然后呢我们还会聊了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想吧。好啦，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先来介绍我们布莱梅的音乐家故事里面的最主要那四个角色吧。那我们介绍的第一个角色的话就是那一只驴子，这个驴子是整个故事里面最先出现的角色，也是第一个决定离开原本生活的人，原本生活的动物。它以前是一头非常勤奋的驴，它常年帮助主人搬运玉米袋到磨坊工作，可是上了年纪之后，他的力气开始下降，速度也下降了，以前可以做的事情现在做不到，所以主人就觉得他没有用。那这里面其实有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驴子他并没有等到主人真的把他赶走，或者是真的把他杀掉了他才开始行动，而是他从察觉到主人有那一种我不想要他的时候，他就自己决定离开了。那他在决定离开之后并不是漫无目的的四处晃啊或者是干嘛的，他很快就想到了自己有一个目标，或者是想到自己以后的新工作就是当音乐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因为那只驴子没有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没有被那个主人的话影响到，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都做不到的，他没有觉得因为自己老了就什么都做不到，反而是觉得那以前就现在我这个搬运的工作我做不了了，那我就换另外一个新的工作，有可能我会做得比较好。所以哇，这个驴子真的是一个非常坚强的驴子耶，他很有行动力，因为他是第一个离开那个农场的，而且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控制，而且我们都其实都没有办法去控制时间的流转，他们慢慢变老，驴子他没有改变自己变老这个事实，但是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改变了自己他不像其他的小动物一样因为自己变老无法做到事情而感到失落，他开始去想说我能去哪里，我该去哪里，而且他并不是自己单打独斗，而是在旅途的路上，他在遇到像他一样的那种人的时候，并没有那种落井下石的说啊你也没用啦所以没有人要你啦，他没有这样讲，反而是邀请他们一起加入自己的这个旅程。所以驴子的话，他就是一个很像是一个愿意重新开始的人，不一定是我们普遍印象中的那种最强者，或者是出生就是生在塔顶顶尖的那些人群，他也不是那一种

很有能力，是那种只要他一出现就全部都靠着他，或者是反正就是很有能力的人，但他就是那一种愿意去踏出团队中，愿意踏出第一步，开始去集结我们意见，或者是去做一些我们害怕缩手缩脚的时候，他会是成为我们踏出第一步的那个人。那么第二个角色的话是老狗，那么这只老狗以前的话就是一只猎狗，换句话说的话，它以前就是追踪猎物，然后跑得很快，能够帮主人打猎，但是现在那只狗老了，所以它的速度变慢，体力下降，它没办法再胜任以前的工作，所以主人也就跟着认为说这只狗没用了。那用这个角色去类比现在话的是那种我们觉得以前能做到但为什么现在却不行的那一种人，像是举个例子的话，像是小学时候我是全班前几名的，每个成绩都非常厉害，那么上了国中之后，就为什么我的成绩又往下掉，就明明以前学数学学的非常简单，但上了国中之后发现数学非常困难，而且完全学不进去，那时候就会想说，啊，为什么你以前可以但你现在却不行了。而且在这段时间看着周围的同学，发现他们跟以前甚至比以前还要厉害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说，为什么大家都会进步但自己却是退步，甚至会觉得啊，我是不是变得更笨了，然后开始会有一些内耗的思想行为。但是这只猎狗告诉了我们，能力会改变但不代表价值会消失，它虽然不能再做以前的工作，但是它还有自己的能力，像是它还可以叫得很大声，虽然它跑得慢但不代表它不能继续追逐，他甚至可以继续保护他的同伴们。那这只猎狗在算是在他最初场的那时候，其实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他最后跟着驴子走是因为驴子邀请他，并且驴子跟那只猎狗说，我觉得你很适合什么什么什么，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然后猎狗就答应了。那这个话就是变成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那只猎狗并没有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也没有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所以那只猎狗就告诉了我们，有时候一个人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不一定是因为自己突然想通，有可能是因为有人看见了什么，像是驴子看到狗的时候，就不只是看到它是一只老狗，他看到的是这是一个有可能可以跟我一起打那个定音鼓的伙伴们，可以跟我一起组成一个乐队。好啦，那我们第三个角色就是那一只老猫。猫的话，猫的故事跟前面两个角色有点不一样的事情，就是猫以前工作是抓老鼠，但它现在年纪大了，牙齿就跟前面一样，就是不如从前。但是呢，那只猫其实并没有想要过从前那样子的抓老鼠的生活，他比较想要待在火炉旁边安安静静的生活，所以猫其实是代表一种算是什么思想冲突，像是什么别人希望你成为什么，但是你自己想成为的跟他们不一样。那只猫的话就是主人希望猫应该要会抓老鼠，应该要很敏捷，可是猫想的却是我现在只想要待在火炉边好好休息。所以我们这个话就是，如果类比成现在的话，就像是我们不管是在高中、国中、小学、大学，甚至是出了社会之后，如果你做的一个决定，有可能到现在还是啦，就是不管你做什么决定，你应该会想要去问问看朋友的意见吧，就不管是朋友还是家人们的。但你问了他们意见之后，有可能家人们还是会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觉得你不应该这么做，你应该去做其他的，但是你却还是很想要这么做的话，这就是一个思想冲突。像啊，我举一个我比较有感触的例子，像是因为我弟现在是高中，就刚学测考完，对，原本他就是想读医学系的，然后他考的好像是中国医药大学，他

当时是觉得哦，好，好像没问题，他 OK 呀。可是我妈就觉得，嗯，那个科系他没有很喜欢。对，我妈没有很喜欢那个科系，所以她一直在跟我弟说要我弟去重考。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思想冲突，就是我弟不想要重考，他觉得那个科系没有问题，我妈觉得我弟应该可以考到更好，而且那个科系不是我弟的第一志愿，他也觉得那个科系我弟没有很喜欢，所以他们两个最后有是有个吵架啦，就是小小的吵架。最后好啊，最后就是我弟听从了我妈的决定，就他跑去重考，所以现在正在努力的重考中。那在这边就祝福大家，不管是今年学测、未来学测，还是你是在重考的人，都能够考到自己一个很好的学校哦。我这样讲是不是突然好有点好突然呐、啊？但对啊，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加油啦，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不管做任何事情。那么好好，我们就现在就重新回来继续讲我们的老猫。那么那只老猫的话就很像是一个，就它很擅长一件事情，但是它不一定要代表把那件事情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能力是一回事，选择话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猫这个角色提醒着我们，我会做什么不一定等于我想要做什么。好啦，那我们就继续介绍我们第四个角色，公鸡。那公鸡这个角色的话是算是在那个故事里面最直接而且最危险的，因为它就是隔天就要被杀来吃的那一只鸡。那只鸡的话并不是单纯的老了，而是因为他们那个家明天会有个客人要来，所以它的主人决定把它杀来请客人吃。哇，所以那只公鸡只能站在农场上面不停的啼叫，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剩的时间并不多了。那对，所以我听到这边就觉得他是一个很虽然是有点可怜的角色，就知道自己的大限将至，所以听到了驴子对他说跟我们一起走吧。公鸡他并没有问说我们真的能成功吗，或者是走了我们真的可以找到工作，他并没有这些问题，就对未来的疑虑，而是选择直接加入。因为对这个公鸡来说，他现在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话就是等到明天被他的主人杀掉，然后请客变成一锅鸡汤，或者第二个选择就是跟着那个驴子走，但虽然不知道未来的方向，但至少活了下来。好，所以公鸡这个角色代表就是即使我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但我还是可以选择下一个步骤我要做什么。而且公鸡的话就是有个能力，就是它的啼叫声，它的声音很大，很有可能很吵，甚至在对别人来说有可能是难听的。但是呢，这个很吵很难听的声音最后就成为了吓跑海盗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但到了最后，正是这个很吵杂的声音成为吓跑强盗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所以这边这个角色就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以为自己的某些特点是缺点，但是在另外一个情境里面，在另外一个场景里面，它有可能就会变成我们特殊的能力，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好啊，那我们四个主要的角色都介绍完啦，不知道大家觉得自己最像是哪一个呢？我自己觉得话，我现在有可能会是像那一只驴子。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是因为它比较像是我的大学科系啦，因为我现在就读的是口语传播学系，但是等我真正读了这个科系的时候，就现在读到了大四，我发现我的自己的一些兴趣比较偏向广电系。所以虽然我没有去双主修广电系，但是我的很多课程都跟广电系很相关，或者是就直接去选了他们的课。因为以前高中生大学的时候，我对于我自己的未来设想是想要当主持人，就是站在舞台上面。但是因为大一的时候好像去参加过了一些比赛项目，也有参加过一些体验活动，当时就站在舞台上发现自己其实很害怕，就害怕人群的视线。你站在舞台上真的是被大家盯着看着，有时候

后就真的没办法去思考很多事情，就我的脑子有点跟不上，所以就变得有点害怕。所以现在的话会比较偏向幕后的声音工作者，像是配音相关的东西。所以我就在暑假时候有去上了华讯的配音班，认识了很多很多哥哥姐姐，所以现在就有很多集都是邀请他们一起来帮我录音的。那因为配音相关的课程的话广电系会比较多，所以现在我就是一边读着我的本科系口传系，然后一边去广电系旁听他们课程，或者是有选到他们课就去听听看。那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像驴子，就是我很愿意重新开始，就不怕从头开始的人。那对，就听众朋友们可以先自己想想看，你觉得自己会想是哪个动物，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在我们的 IG 底下或者是节目底下留言告诉我哦。好，那我们还要再多介绍一个角色，那个角色就是强盗。对，那这个强盗的话，动物在森林里面遇到了敌人，他们原本住在一间有房子哦，他们原本住在一间有食物有火有温暖的有屋子，反正他们就是住在一个有食物有火的房子里面。他那四只动物没有办法跟强盗正面战斗，所以他们选择一个方法，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方法，就是驴子在下面，狗站驴子上，猫站狗，就他们互相叠着站在一起，然后同时发出声音吓跑了那一群强盗。那在这边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一个人的力量或许不是很重要的，就觉得自己并没有很强大，但是全部聚集在一起的话就会是一个很强大或者是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力量。好啦，哇，我们介绍完了我们的故事角色，时间也是真的不多啦。那在我们这四个角色还有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心理学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自我价值，就像是说我做的不好，但是这真的等于我不好吗？好，这其实是不能等于的。那我们第二个话就是标签，像是那我们这些动物都很多都是主人说你没有，主人说你不行，那他说什么就真的只能是什么吗？对，这是我们在这故事里面看到的第二个心理学。那第三个就是合作啊，合作是我们这整个故事里面最重要的，因为那四只动物，对，四只动物其实单看起来都很弱小，但是如果他们在一起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可以去吓跑了我们的敌人，那些就是那群强盗。哇，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时间怎么过那么快啊，好多东西没有讲完，还是我今天就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废话特别多吧。最后的话我想讲的话就继续回到我们的那四个动物的本身，那四个动物它最后并没有变得更年轻，它也没有变得更厉害，或者是并没有回到从前，那他们甚至连最初的目标就是到不来梅成为音乐家都没有达到，但是他们最后却过得很开心，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地方，更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一群伙伴，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那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老生常谈啦，就是一句团结力量大。好啦，那我们节目也已经到了尾声啦，那所有曾经觉得自己不够好的人，你们现在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是只在自己身上看到了缺点却没有看到任何优点，但这都不等于未来也不等于现在，有可能之后你遇到了一些人，他们会觉得你的这些缺点并不是缺点，而是一个很厉害的特点，对，那么你就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好啦，那就在这边祝福大家之后未来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不来梅。那么我们今天的故事长大以后就要到这边结束啦，唉，很感谢大家收听啦，那就谢谢大家啦，我们下次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耶、yeah.。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 Hello 午安，我是主持人孙瑜杰。那我们今天呢，在资传系，在那个管理学院一楼有举办 B 展，然后 B 展呢叫做人则空间。我们今天邀请到资传系的 B 展总招，然后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 B 展大概的内容。那要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5: Hello， 大家，我叫廖玉维，那我是这一次 B 展的负责人总招，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主题。
4: 嗯，
5: 对，那我们的主题呢是 Spacey 人则空间，那其实是要讲说 Spacey 是 Spaceman， 就是我们的样本以及 Spatial 独特、
4: 嗯。
5: 那在这个 AI 大量生成的情况下呢，我们在想说，那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会认为说人的选择才是最重要，有因此就是今天会呈现出这个我们的 B 展人则空间。
4: 哦，对，大概是这样子。
5: 没错。
4: 那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那可以帮我们回答一下。第一个就是你们对这个 B 展的就是人则空间的这个理念、大概主要是什么？
5: 主要的理念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在看作品的时候能去思考创作者背后的他们是怎么去做出选择，然后去呈现说这个效果这个成果是要给我的受众看的。
4: 對，那因为你们这个 B 展就是有分成很多个组嘛、我想要请你推荐几组，就是比较核心概念或是你比较喜欢的。
5: 我比较喜欢，因为我可以讲我们比较有特别的一组，它是跟我们的一个产学合作，那它是跟一间资安公司去一起合作说那来举办这个 B 展，那它其实内容是要帮他们做一个 APP， 然后去帮他们解决他们企业的问题这样子。对，然后还有一组的话，就像我自己平常很容易把东西丢失，但其实我也自己很推荐去丢啦那一组。那他的话其实是在用 AI 协助你寻找你的遗失物，对，那就是我自己会很喜欢这几个作品这样子。对、
4: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在抓路上的时候、我玩过你们 B 展，就是有其中一组、然后他们好像就是猜地名吧。
5: 那是眉目。
4: 我觉得那个就是也还蛮办的，还蛮不错的。
5: 对，他们的话就是到处去旅游、然后可以就是可以猜猜说那个地名是哪一组。那他们前阵子也有在摆摊啊、对对对。
4: 所以你们这个就是大家都会在世新里面摆摊这样子。
5: 对对。
4: 好。
5: 那我们摆摊时间已经结束了。对 对, 對、大概是上周的时候。
4: 那接下来可以请你宣传一下你们校外 B 展的部分。
5: 可以，我们校外 B 展的时间呢是预计在12月的4号到6号，总共三天。那地点是在我们的松烟一号仓库。对，
4: 好，那如果想要去看这个 B 展的话，可以到松烟一号仓库。那今天就谢谢我们资传系的负责人
5: 廖玉维，耶，拜拜。
4: 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子，
5: 谢谢。
4: 接下来我们要播下一首歌，你到底在选择什么？

0: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主持人玉洁。然后刚刚播的这首歌是《公馆青少年的你到底在选择什么》。那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电视二甲的玉洁，然后目前是在广播电台担任节目组。那我今天呢，刚刚有介绍完资传系的毕展，然后我有邀请一个来宾，然后你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吗？
1: 大家好，我是电视三乙的周元熙。
0: 就这样，
1: 多讲一点，多讲一点。介绍什么吗？
0: 然后你目前有做什么职务之类的？
1: 然后目前我在大二的时候都是担任摄影，然后现在大三，我们有一堂课，然后是拍节目的，我现在是那个节目的制作人，对。
0: 好，那我觉得可以讲一下，就是我们是怎么认识的这件事情。
1: 我们那时候、哇，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好呢，那就是
0: 我觉得可以算是就是拍片认识的吧。
1: 是，
0: 可以这样子算。但是因为我就是一个超级不会认人的人，就是我个人看过别人一次，就是我完全就是会。

0: 认不出来。然后反正那时候就害骗的时候，他就是认出我这样子。可是他就是你第一次有对我有印象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其实我们在那个前科系的那个宿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看过了。然后因为我是担任那个拍照的摄影，然后所以其实对有参加谁有来参加，其实都会蛮有印象的，因为都有看过那些照片。然后呢，后来呢，然后我们在就是要拍片的那个剧组，我们有个那个行前的那个会议，然后呢就看到一个怎么有点熟悉？他长得好像那个船管的，然后就还真的是。
0: 我哪有长得像船管的啊？我那时候，因为我在宿营的时候，就是完全对你没有印象。然后我觉得你超很强的一点，就是你拍过的人，你就会记得。
1: 我觉得这很正常，好不好？
0: 哪里正常啊？
1: 我跟你讲啊，我在大一参加宿营的时候，然后大二的时候回来，然后他们那个学长姐说：“我大一就看过你。”然后我跟你讲，我也没有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正常。
0: 哦，对，就其实我们私底下有聊过这件事情，然后觉得就是，反正我就觉得这是不是正常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第一次，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有想过我们会变那么熟吗？
1: 我有点后悔变那么熟。
0: 最好是，哪有啊？
1: 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人，而且
0: 为什么这样？
1: 而且他就一直笑，然后就笑了，自己也会很想笑，然后那个气氛啊，整个那种感觉就觉得 Oh my God， 其实蛮棒的。然后在拍片啊，然后拍片就觉得他拍片，因为他是新手嘛，就然后讲说那个他朋友找他来就讲说，他蛮高的，很适合跟我们那时候的男主角形成一个反差，就发现他演戏其实反正男主角演的比他还好。
0: 没有，我跟你讲，是男主太会演了，然后我本身又不是表演科系的，而且我就是符合这个人设啊，怎么样？我那时候
1: 什么样人设？
0: 就是你们那时候拍片的人设啊，就是要一个很高的女生这样子吧。
1: 对，唯一的人设。
0: 对，唯一的人设。
1: 一个高冷学姐的那种感觉，后来发现完全不是。
0: 那你认识我之后，对啊，你认识我之后发现我其实根本就不是高冷学姐，
1: 一个傻大姐。
0: 为什么？哪有啊？我就只是比较乐观一点而已。
1: 哇，我也太乐观了吧！
0: 就是我最近行李箱不见了，我把我行李箱丢在高铁上面，然后我到现在还没找到，但我也好像还没有很紧张。
1: 跟大家介绍一下，他说出这种事情，我完全不意外。这感觉非常适合发生在他身上，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多么的
0: 傻，就太莫名其妙了。好，那我觉得我们会变熟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转系吧。就是、
1: 没错，转系，想不到吧？那个前科系就是那个
0: 传播管理系。然后
1: 我特别喜欢这个系，我特别在世新大学，我跟你讲，大家来一定要读这个传播管理系，然后呢，你就会发现。
0: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这是节目。
1: 你就发现其实传播管理系是一个非常好的
0: 学习，就是因为我们到传管系之后，然后反正就是发现传管系不太是我们想要走的方向嘛。反正后来我那时候在拍片的时候，就是在遇到他之前，就前几天，然后我才刚跟我朋友说，我就是想转系这样子，但是就是也没有特别去查还是怎样。反正我后来隔天在定妆读本的时候就遇到他，然后他就说就是这样，你想帮我转系什么之类的吗？为什么？
1: 我就说，我也是转系来的，然后我就希望他成绩怎么样？发现成绩好像勉强还可以，
0: 哪有勉强啊？我成绩很好，
1: 及格的那种
0: 程度，我成绩很好。我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分数，好像就七十几吧，但是就只有那一个而已，就只有那一个分数七十。然后我被他 diss 一整年，就是因为他成绩是一个超级好的人，就是每一个都会九十几，然后我就只有那一个七十几。然后我那时候在转系的时候，因为转系会看分数。好，就不用记得那么清楚。
1: 张叉叉前系主任的课74分，我英文的分数都比他高。
0: 但你英文超烂，
1: 又怎样？
0: 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最后我转系成功嘛，就是我们两个都一起转到广电。然后我想要就是问你，因为我刚刚就讲，就是我想要转是因为感觉传管学不太到我想要学的东西，我想要问你，就是为什么你也会想转？
1: 你先问我的动机是不是？
0: 对。
1: 那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在拍那个传记展，听说这一届已经没有传记展，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可惜。
0: 我也觉得很可惜，
1: 就变成没什么拍片的机会，然后就可以借由这个拍片的机会，就是那时候老。

0: 师有说过一句话，我记得蛮印象深刻的，就是他讲说拍完片了就会分成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想要拍的，一部分是就是我没有想要拍的。我就当时是站在那个想要拍片的那个那里，然后呢，我就是有看一下那个传管那些四年企划表，然后我就觉得说，然后就觉得说，嗯，好像不太适合我。然后呢，我就决定，我那时候其实，我一开始选修选课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想要往那个转系的方向走，因为那时候我学分选很多，然后呢就不小心就是成绩比我在我右边的那位还要来得好，
1: 安静，
0: 大概平均就是大概90分左右。
1: 哎呦，我那时候也89吧，好像。
0: 你87啦。
1: 哦，对不起。
0: 对，我大概平均89.99，然后真算是一个还不错。那想说可以试试看，然后因为我原本就是在那些科系啊，我就担任可能摄影啊、拍照啊、活动记录，那我就有一些成品可以拿来放作品集那些的，然后就比较运气好了，算转成功。
1: 我觉得我运气也蛮好，我觉得我运气比你好，但其实我的作品也很
0: 多。我必须说，他的作品是我转系里面我看过最多，他非常的认真。我跟你讲各位，不然他为什么他现在坐在这里？
1: 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做很多事情的人，然后就是就算没有试过的事情还是会想要试试看，就是就算自己做得很烂，就像我最近就在当导演，虽然我做的过程中就是会很焦虑，但其实就是乐在其中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没有特别想要转系，就只是就大一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在顾成绩，看得出来我没有在顾成绩吧。然后反正最后就是还是有成功，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做很多活动，然后我有很多拍片经验嘛，就是我还蛮多广电的朋友，然后他们就会找我去拍片这样子。广电的朋友，对，你也是广电的朋友。然后那你觉得转系难吗？就是对一般人来说难吗？
0: 哎，这个问题嘛，我觉得问我不太准，因为对我来说蛮简单的。
1: 我也觉得问我不太准。
0: 没有，就是说，
1: 我也觉得，
0: 就是说，因为其实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他要写一个那个转系的动机，1200字。然后呢，我那时候原本就只有丢1200字，然后呢，我去问那时候的那个系办，那时候的系办，
1: 那时候系办现在已经
0: 的系秘，然后他说，哎、欸。你没有作品吗？然后因为其实他上面没有提到说你可以交作品那些，
1: 对，
0: 就是其实广电在讲说，如果你要多写一些东西，或者是多交一些作品，他们其实都可以，他们就想要看到你的能力愿不愿意让自己展现出来。所以呢，那时候我就交了一些作品，然后我现在来看，我当然觉得那些作品就不算什么，因为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因为这个成长的过程，就是
1: 就是成长的过程啊。
0: 对，就是这成长过程让我成长很多。
1: 你不要讲干话。那你就是转到广电之后，你也觉得就是真的是你的方向吗？还是就是跟在待在传管一样，觉得这不是你想要的方向？
0: 我跟你讲，一开始其实那些课表就已经显现出来，就是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那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怎么跟广电的那些人培养好一个好的人际关系，然后在剧组里面。大家可以认可你，因为大家也不知道你是谁，然后你也不知道他们是谁，那所以一开始在分职位的时候，他们可以讲说，好啊，你可以试试看，因为毕竟他们也才大二，他们大一顶多拍过小家、传记或者是影视制作，就是稍微多可能一两部片，所以他们其实也都还在，大家都在一个摸索阶段，所以大家愿意给这样的机会，所以你都愿意去尝试，然后他们认可你之后，你就会非常的成功。
1: 那我觉得我拍的片没有比他们少，就我在传管拍的片，应该没有吧。
0: 他在传管拍的片都跟传管没有关系。
1: 对，就其实我觉得我大一在传管的时候也没有学到什么，就不是说我不认真学，是真的学不到什么，就大家都在教一些因为我觉得比较想拍片吧，我觉得拍片比较好玩一点，比较多实物类的东西吗？
0: 相信大家来读世新大学都是想要来拍片的吗？
1: 不能说所有人都是这样，因为我有遇到别的系的，就是觉得来世新就是不可以，就只是为了拍片，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志向还是不一样，可是就是刚好我们差不多吧，然后反正最后我们就是转系成功了这样，然后这边就是给各位听众，如果你们也想要转系的
0: 话，你不分享一下你的转系过程吗？
1: 我没有分享，
0: 多么崎岖啊！
1: 我转系过程，我那时候。

0: 我转系过程有什么好讲的吗？因为是我作品很多，然后哦，
1: 然后你什么都不知道。
0: 对，那我什么都不知道，反正我就什么问题都狂问他，狂问他，然后我们就变熟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在写我的转系报告书的时候，这好像写2000多个字吗？要疑似有哦，有吧？
1: 我不知道。
0: 然后我最后他就是我在规定的字数以外，我真的抄了超多字，反正我就写超多超多。然后我一开始写出版的时候，然后我就被周元熙骂爆，因为我写的超级烂。
1: 我觉得多不是重点，但是你多有没有意义？都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0: 没有，看来我写的是还蛮有意义的，因为我就是转成功了。
1: 我跟你讲哦，你就算你写再怎么样，你觉得再烂再好，你只要转成功，那个就是一份成功的作品，就可以作为未来学弟妹想要复制你的这些道路的一个非常成功的那个非常有必要的帮忙方式。
0: 那你除了我还有帮助别人吗？
1: 没有。
0: 哦，靠！
1: 因为他一开始就展现出那种非常强烈的热情，
0: 我哪有啊？
1: 并不能说很不喜欢还是怎么样，但就是那个企图心、那个动机来帮我轮影都帮我放大，那个企图心、那个动机非常的重要。你到底有没有那个心，其实会看得出来，因为其实学校能给非常多机会，比如说广内要拍片，那你可不可以认识广内，就一起先拍片，或者是或这个。这么棒的广播电台，其实学校也有在征人的。那其实你要来的话，其实学校机会非常多，只是看你愿不愿意来争取。
0: 哦，对啊，对啊，就是我大一的时候就一直在广播电台做助理，然后就是有上来播过，反正就是跟学长姐一起，然后现在当到主持人这样子。哦，没有，我突然觉得我很厉害。
1: Oh my god， 主持人，想必这个主持人一定是口条非常好的一个人吧？
0: 好，那我们
1: 下一个话题。
0: 我们现在呢，现在休息一下，听一下下一首歌，叫做《在那个夏天爱上你》，然后这是来自公馆青少年吉他手兼主唱的歌。

0: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 Hello 午安世新广播电台 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主持人于杰，然后这是来宾周云熙。
1: 太好听了歌了吧 ？Oh my god， 各位必须来听那个廖 A 等的那个新专辑，个人都非常的推荐。
0: 因为我是管清的粉丝，所以他最近出了新歌，大家也要多多支持哦。然后，
1: 要不然你现场来唱一段，各位想不想听？我相信你们非常想听，来吧。
0: 没有，我不会唱歌，我只会跳舞，不会唱歌，现在没办法跳舞。那我们直接进下一个话题，下一个话题是
1: 都没，你很要照着你的剧本走。
0: 我就不想唱歌嘛，而且唱歌就是很尴尬，我不是会唱歌的人。然后就是因为你也知道，我的异性朋友就是超级超级少，几乎趋近于零。然后就是也算是我第一个异性朋友上节目吧，下礼拜还会有其他人，但你是目前是第一个。然后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超级不擅长跟直男相处的人，就是感觉到吗？
1: 拍手啊！第一个朋友那大学的第一个
0: 不是好像不是你应该不是我大学第一个异性朋友
1: 哦，第一个异性朋友已经那个已经过去了。
0: 然后反正呢，就是我好像从来没有跟异性朋友认识这么久过。
1: 要分享一下跟异性朋友的故事？
0: 没有，我没有
1: 之前那个异性朋友的那个故事。
0: 就是好，反正就是我们之前有一次吧，因为我真的很不擅长相处。然后之前有一次，我们好像认识了几个月之后，然后反正就跟我说觉得我们不熟，你知道那件事吗？就是你说、
1: oh, wow.
0: 你说我们不熟，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是我有点想很久，说你觉得你到底是在开玩笑，还是你只是就是觉得。
1: 他凭什么问我这一题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各位观众讲一下，他完全没有给我看脚本，完全不知道他问什么问题，然后他问了这一题。
0: 对啊，不是啊，我想说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因为我真的就是我跟我的女生朋友从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过。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不知道你到底是在开玩笑，还是你真的觉得我们不熟。可是我们那时候就明明就已经认识很久了，
1: 给我
0: 不要唱歌。然后那时候我就很认真的跟你讲说。就是你到底是觉得我们不熟，那还
1: 选择什么？
0: 然后你那时候给我回应是什么？
1: 你怎么还没？
0: 反正他那时候就说他没有这个意思吗？好像你那时候就说你没有这个意思，但是
1: 我
0: 就、
1: 啊、我传那个三分钟的语音笑声给他，我认真笑了三分钟。
0: 我真的觉得太夸张，到底为什么这件事情可以笑三分钟？就是没有啊，我们那时候明明就已经很熟，然后你还这样子跟我讲，然后我就觉得超挫折的。
1: 我觉得熟的部分是建立在有没有一些深层上面的交流，
0: 可是你就是
1: 心智或者是一些心理层面的交流。然后呢，我必须要说。那个完全是开玩笑的。
0: 你说你完全这件事情完全是开玩笑的，但是没有啊，我反正我那时候就还蛮难过的这样子吧。然后后来，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容易内耗的人吧。然后我跟我朋友一起的时候，就也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到底要怎么跟直男相处啊？你可以分享一下到底要怎么跟直男相处吗？因为我真的超级不会这件事情。
1: 我不是直男。
0: 靠，你明明就是直男。
1: 我不是直男。
0: 你明明就是直男。
1: 我不是。
0: 那你身边的朋友嘞？你身边就是你拍片。
1: 陈云宇吗？
0: 陈云，你跟陈云宇很熟吗？
2: 不熟啊。
0: 那就是你比较熟的
1: 朋友。你看你怎么定义、
0: 就是、你
1: 怎么定义熟跟不熟？
0: 就是如果回去。就是如果只是在学校见面聊天的话，我就不会定义叫熟。可是如果他是回去之后，就回家之后还会聊天，就比较熟吧。或是如果要到更熟的话，就是一起出去玩，然后不会尴尬这样子。我觉得就算熟。
1: 会很尴尬吗？
0: 哈？
1: 现在很尴尬吗？
0: 现在哪有很尴尬，还好吧。
1: 好尴尬。
0: 哪有？
1: 好尴尬，各位。
0: 最好是啊，但你定义的熟是怎样？
2: 熟。
0: 嗯，你定义的。你覺得
1: 我觉得我很难跟每个人都很熟，所以我有点很难讲说哦，到底熟是怎么样。
0: 那你高中的朋友
1: 呢？那我觉得。

0: 熟的话，就是我可以说我任何想说的事情，如果没有任何事情，我都可以跟他讲讲说，哦哇，今天怎么样，或者今天什么不好的事情，今天好的事情，或一些小事情。
1: 嗯，
0: 我觉得我比较难跟很多人都达到这种事情，可能就是觉得真的很好的朋友，可能就一两个、两三个那种。就是我觉得很难，如果可以跟很多人都很好，问题是很难，就是跟每个人都可以达到一样的境界。因为我觉得，身为一个 I 人，因为我觉得跟人讲话聊天是一个需要花费精力的事情，比较对我来说不会是一个休闲，想说休息的时候可以回一个朋友讯息。No， 我是需要一个。
1: 所以
0: 还有一个哦，舒服的环境，好，那我们来做一点正事，那我来回朋友讯息好了。
1: 所以你聊天的时候其实算是在社交啊，我觉得跟朋友聊天就是还蛮舒服的状态。
0: 现在当制作人之后，我觉得就变成聊天是也是一个工作的事。
1: 可是那是因为你是聊天的对象是不是朋友吧？就是是工作对象，所以才有这样觉得。
0: 哦、我工作跟聊天是混在一起的。
1: 哦、我之前听过一个 podcast， 反正就是他说
0: 台湾人
1: 在做正事的时候，
0: 台湾人呢，
1: 先讲一点干话，
0: 先讲干话，
1: 然后再做正事，
0: 再讲干话，
1: 然后继续讲干话，
0: 在一边工作的时候一边讲干话，我就是那种，难怪开会开四个小时，
1: 你开会开那么久，一点进度都没有，
0: 没有，其实不是这样，我跟你讲，很厉害的是，我必须要认真讲，我自己观察，如果那个剧组啊，然后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那个职位，或者可能比如说什么摄影组头啊，或者制作那种，
1: 你不是都做很大的职位？
0: 那一组都，
1: 你那有
0: 那一组的气氛其实都老实讲都蛮好的，就我可以。
1: 你说你自己带的很好吗？自己讲，
0: 整个那种气氛变得稍微比较轻松，因为我觉得拍片本来就是一个轻松的事情啊，不是一个轻松，就是拍片有它累的地方，但我希望可以不要让人看起来那么的累。
1: 嗯，
0: 它是一个大家合作，大家是。朋友一起来合作，又不是一个业界，然后你完全不熟的人，对不对？
1: 嗯
0: ，Hello，
1: 就不熟这样子。
0: 送你的摄影机、相机。
1: 可是你不是通常都是当主头吗？
0: 70200。
1: 你不是通常都是当主头吗？就是你
0: 对我其实蛮愿意当主头的。就是我一开始我觉得我没有很喜欢同整这件事情，就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当头，我觉得我比较适合是当一个副的角色，比如说组头做什么事情，然后可以帮他说，哦，把那些细节再规划更好那种。然后是我自己当制作人之后，我发现其实如果我有那些大方向的话，其实也会有人可以当副的这种角色，就变成说一个合作可以很棒的状态。目前是这样子啊，就是目前当制作人当了一个多月，或者甚至不到一个月下来，我觉得我会想要继续尝试这样的事情。口香糖。
1: 哦、oh, ，所以是你这一整个月下来就是这样觉得哈？那你觉得你的组员会觉得就是跟你一起做事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吗？
0: 来、啊，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哦啊，对我们有一起做过哎，
0: 做过什么？
1: 就是我们之前大一的时候啊，
0: 做过什么？我忘了。
1: 我觉得还算，可是你那时候好也算是组头吧？他那时候是当摄影组头吗？
0: 什么东西？什么时候？
1: 大一的时候。
0: 哪一个？
1: 请帮我谈恋爱，那算吗？
0: 不要，
1: 不算。我说剧名啦，白痴哦、喔。
0: 对啊对啊，他那个就是我参与很多其中的部分啊，就是变成导演要做什么事情，我都陪着他做什么事情。
1: 那我觉得是轻松的、欸，
0: 是不是？
1: 哦，而且你那时候、就是、
0: 看起来非常的 chill。
1: 而且你那时候就是拍片结束之后，你就会跟我说，就是你自己当摄影的话，就是虽然有些导演没有抓到镜头，但是你那时候好像抓了一颗镜头吧，就是你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0: 我觉得要看导演是谁，就是其实导演这个职位，就是比如说有一个美术组头、摄影组头、什么头，就是他们其实应该要会有更多的教练，才可以知道导演内心是想什么，然后导演的个性是怎么样子，就是。导演因为导演没有办法就是负责全部的事情，那组头如果能有一些意见在他擅长的领域然后去发挥这件事情，那当然是更好，但对导演是加分。应该不会有导演自己觉得说，哦，我可以 hold 所有事情，所有东西要照着我来，其实能稍微放一点东西，就像我其实现在当制作人，我也可以放手让他们做一些自己可以完成那些事情，我觉得会是比较好，因为他们第一个会有成就感，第二个他们可以做自己的那种风格、自己的个性。就是我、会愿意放得开。那我觉得导演如果能对权力稍微下放一些东西的话，

0: 整个团队会更和谐。
1: 可是
0: 是不是这样觉得？
1: 没有，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跟导演想的完全不一样？
0: 没有，因为导演是一个大方向，就是变成说你到底有没有跟导演做好一个这么？
2: 你到底在选择什么？
0: 你到底
1: 在选择什么？快点！
0: 就是因为导演知道大方向，但

0: 做出一样的东西。
1: 嗯，
0: 对。
1: 哈，可是就是，反正我现在就是在当导，然后反正我就是很紧张，因为我很怕我的组员跟我想的东西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现在那一部就是双导演，但主要导是我吧。然后反正
0: 啊，不就副导？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双导演，然后还有一个副导。
0: 哦，那你们职位很多。
1: 对，没有，因为
0: 所以我现在是不是应该给你一些当导演的建议？
1: 对，我觉得没有，因为另外一个导演他是有兼摄影，他因为他之前当摄影的时候，就是他觉得摄影就只是在执行导演的事情而已，然后他想要画面是他自己也想拍出来的东西，然后反正，所以他才会想要当双导吧？你有试过双导的吗？
0: 我能懂那个意思，就是就比较像是。他们那个应该做法比较像是一个人负责想剧本，然后一个人负责把它执行出来那种感觉，是不是？是吗？
1: 好，可以算是，可以算是。
0: 是吗？
1: 反正我觉得想剧本那个，对，类似，我觉得类似像这样子。
0: 就是你可能想那些剧本，然后你对画面或者对那些构图没有那些想法的时候，另外一个导演就可以站出来那种感觉。
1: 嗯嗯，差不多像这样。
0: 一个是企划，一个是执行。
1: 但我就一直很怕没办法拍出自己想拍的东西、啊。因为我们那一组就是也没有人当过导演，反正那时候在选职位的时候就是没有人。
0: 你到底在？
1: 今天要这个要几次？那时候在选的时候就没有人要当啊。然后反正后来其实有一个人来问我，但是我就想说，因为我也想试试看，所以我就跟我高中同学，就是刚好考了到实习一起，然后我们就一起当导演这样子。
0: 同班哦。
1: 对啊，没有不同班，可是我们那一节课是一起上的，嗯。
0: 哦，电视设置是一起的。
1: 对啊，应该是吧？我不知道，你知道，反正我转系之后，我都不知道我的同学到底是谁，就是我现在都不太知道我不认识我们班上的人，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认不认识我，但是反正我电视设置那一组就是反派那一组，我全部都是跟不同班的一组，因为我就是找我认识的朋友这样子。
0: 其实我那时候也是一样，就是他们其实拍片也不熟，那时候一开始拍片也不熟、然后导演就是说，要不要可能大家一起吃个饭，一起聊个天什么，然后后面没成功，就变成说那部片其实拍的蛮灾难的。
1: 真的假的？
0: 就是
1: 哪一部啊？你没有跟我讲过。
0: 导演到底跟大家熟不熟？陈浩宇，
1: 他没看到你，他没看到你。
0: 你看你是没认出来，
1: 我没认出来，没有
0: 脸盲，
1: 没有，
0: 他是超脸盲。
1: 没有，刚刚那个人经过头都没转过来，怎么看得出来、啊？
0: 超明显的，拜托。
1: 哪有超明显？那是因为你应该很耍宝。虽然我们一起拍过片，可是我根本就认不出来。我觉得他很常出现在管院呢、欸。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那我们刚刚聊到哪里？你不要突然叫别人的名字。
0: 哦、我们刚聊那个短戏嘛。
1: 哦。我有。超好笑！
0: 要不要合照？要不要合照？要不要合照？
1: 他直接问号。好，反正没有啊，刚刚就是在聊导演的事情。然后反正最近就是小小紧张。
0: 你可以问他那个意见啊，对吧？好像他现在在那边，
1: 没有，
0: 他还是当过导演的。
1: 跟陈浩也没有到很
0: 熟啊。导演，你到底？
1: 你到底？
0: 我要离开了。
1: 哪有啊？
0: 请你离开。
1: 可是，就如果是我那时候在想。我要当什么？但是如果是当，
0: 因为其实要看你的那个剧本，就是你的剧本是不是有没有借鉴一些那个电影？
1: 有啊有啊，我们这一次是仿拍，
0: 对 对，仿拍嘛。
1: 啊、
0: 那其实仿拍本来就会有一个那个画面那个呈现方式。仿拍你有创新吗？还是也没有创新？纯仿拍
1: 有创新，
0: 对啊，就是仿拍加创新啊，就是创新的那个部分，你怎么让啊？就是它其实。兼摄影嘛，那他其实就是也算在执行层面的那个部分。
1: 对啊，
0: 执行层面的那个部分，你有没有办法让他知道你到底想拍的是什么？就是你可以用各种画面，你可以画分镜，你甚至可以用 AI 生成那些画面，就是你要让他知道哦，你到底想拍的那种感觉到底怎么样？所以才会有那种风格啊、色调啊，
1: 哦对啊，
0: 那些很细节的东西，
1: 做导演提案吧，
0: 然后再还有一个重点是你能不能统筹。
1: 但是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要做到什么程度，就是给组员放手到什么程度，就是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因为我怕我做下去就全部做完，然后就是当然还是会跟他们讨论，但是我怕我做出来，然后他们就哦好啊好啊就这样子，没有，
0: 那是你们还不熟啊。
1: 对，没有，我们是真的不熟啊，那不是还不熟问题，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要怎么？我跟你讲，跟别人变。

0: 牵手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还蛮难的，
1: 对吧？
0: 没有，你也这样觉得。可是如果是要一起做事的话，就是，也不用说到很熟吧？很熟很重要吗？你觉得很重要吗？
2: 是你对他到底了不了解？
0: 我不了解啊。我不了解啊，
2: 就是比如说你可能觉得哦，你作为导演，然后你不太会摄影那些东西，其实你可以多放一点，你知道吗？就是甚至说，就是说你甚至不用先安排，你甚至可以听他说哦，你现在对那个画面的那个想法到底是什么？
0: 你说在现场，这样不会很拖时间吗？
2: 你问他，你不是在现场，但是前期准备的时候，我说你对那个画面的想法的时候，你觉得你会怎么拍？那你觉得他觉得。他能讲让你听得懂到底怎么拍，然后你觉得那拍法没有问题，那就过了。但是你也不用自己全部全 hold， 你知道吗？因为本来就是导演就有分那种强，就是对画面技术组出来的，有那种企划组出来的，但那个本来做事的方法就不一样。
0: 哦，所以你有遇过不同的导演？
2: 有，都有。
0: 哦，所以你都遇过。那你觉得哪一种是比较适合你自己的？
2: 因为我没写过什么剧本，你知道吗？我比较本来就是技术层面，
0: 对啊，
2: 所以如果像是遇到
0: 所以我觉得
2: 企划组那种书生，那就要看他到底能不能叙述得到你听得懂，甚至有些人剧本听不懂，那你根本在拍什么，那很尴尬，那很灾难，那超灾难，超级无敌灾难。
0: 这样你是遇过是不是？
2: 超级
0: 無敵，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灾难的故事吗？
2: 灾难。
0: 你之前遇过的很灾难的故事，
2: 就是拍完之后我才知道，他剪辑要这样剪，不能讲，不能讲，
0: 这不能讲。好，那没关系，不能讲就不要讲。
2: 没有，我说不能这样。
0: 哦，没有，我不会这样子，我只是担心而已。但是好像其实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吗？你觉得
2: 呢？我担心一点吧。
0: 没有，
2: 很可怕，当然很可怕，因为接导演那个鼓励加那个赞赏，一定是要多给一点。但是如果他做很烂，就直接骂他也没有关系。
0: 我会被骂爆，你知道我真的很怕被骂爆。应该是不会吧？
2: 会啦，不会啦。
0: 你这句话是真心的吗？
2: 不是。
0: 每次跟周元熙讲话都这样子，然后
2: 我，
0: 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的？没关系，我们先
2: 放那个李浩伟的真心话。
0: 没有，我们现在要播的是 Joyce 的《只要你开心》，因为我是 Joyce 的粉丝。然后你知道，听完 Joyce 的现场，就是你整个身心进化，就是因为他就是一个把他的声音还有吉他用到一个很极致的人。然后我觉得听他的歌就是非常开心。下一首歌 Joyce 的《只要你开心》。

0: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8.1，我是主持人于姐，然后这是来宾袁熙，
1: 太好听了吧，各位，
0: 你不要每次都咖一样的好不好？哦，我们刚刚聊了转系，然后也有讲一下我们两个的经历。那接下来，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对于你的人生还蛮有规划的人嘛，
1: 完全没有，
0: 没有，我觉得你是有
1: 声音的，
0: 我觉得你是有的，然后。就是因为
1: 是有的，是有的，陈浩宇
0: 好，不要再是有的了，这个已经玩很久了。然后就是因为你短期之内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感觉长远的来说，就是也有大方向这样。但其实我自己算是不太不能说完全没有方向，就是我只知道我近期之内要做什么，然后会把我近期的事情排好而已。可是我就不太知道我。长期大方向就是未来想要做什么，你就是因为你之前有跟我讲过，你对
1: 太大声了吧那声音，
0: 对自己的方向还蛮有，
1: 完全没有。
0: 那你最近就是你有在做工作什么之类的吗？
1: 难仿。有啊，各位，我最近有在那个好看娱乐的那个节目，有在攻读或是算。实习？
0: 你什么时候去的、啊？
1: 对，我有在工作。哎、欸，你是不知道我参加的那档节目就是好看娱乐的。
0: 我不知道、啊，你哪有跟我讲过？你没有跟我讲过这件事、欸，哎，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1: 哦，我不认识，然后跟他挥手。
0: 你分享一下，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在工作上面的事情。
1: 工作上呢，所以呢，我认为学校老师，其实你一看那些学校老师，其实。世新我觉得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学校老师的那些资历，其实很多都是电视台出来或者什么节目制作人过来，就是他们甚至可能现在自己还有公司，然后上班只是为了来看我们这些眼神清澈的大学生，然后听他讲课的那种感觉。就是那时候老师邀请那个节目的制作人，我就不说什么节目，他是邀请那个节目制作人，然后呢，我在课堂上面就有问他一些问题，然后算是蛮活跃，就是有让他。记住我到底是谁，然后我就非常大胆，在跟他单独问他说：“我可以加你 LINE 吗？”然后他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我，想说：“哎、欸，可不可以一起跟他那个节目这样子？”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哎、欸，就是我觉得我不太会，就是连同辈都很难讲话，加上如果跟是长辈或者老师这种层面的人讲话，就是更难吗？就是到底要怎么
1: 做到这件事？哎、欸，我自己觉得超难的，我超难那种。假社交，你知道吗？想说啊，欢迎你来。
0: 假社交，可是我觉得你没有在假社交。
1: 我更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0: 我觉得你没有
1: 哎、欸，讲认真的，
0: 真的、哦。
1: 就是我出外景啊，然后跟那些不同辈的那些摄影老师啊，或什么制作、我根本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我想说啊，辛苦了，对你也辛苦了，那个做电视台那个广播电台辛苦了，对，大概就这样。我根本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想说哎。欸
0: 就是如果我自己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我就会待在那边。就是如果到一个新的环境的话，
1: 到，我就在那边。哎、欸，那个，你先睡觉，好好，先，哦，那我先去睡觉。

0: 然后他们根本都还没睡。
1: 到底这种不很尴尬吗？
0: 很尴尬，超尴尬的。
1: 但我觉得你可以拿着这些机会，其实还蛮厉害的。
0: 你有没有想要？对啊，你有没有最近在找一些实习？
1: 我现在吗？
0: 工作那些机会，就是除了你自己拍片外，你有没有想说哦，你要参与一些别人的那个？
1: 我有在跟助理，但是如果是像
0: 你要分享一下你怎么跟助理人，作为那个助理这么的厉害，然后又是那个广播电台那个主持人，你要分享一下你参与那个当别人助理，干我这边有一个脚本，那个当别人助理你有什么感想？
1: 没有啊，可是我也没当过什么助理，就是我没有当过技术组的助理嘛。然后反正如果是当善状或是美术的话，就不能说完全不需要技术，但是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擅长这些，所以不用特别学吧。但是如果是技术，
0: 哇哦，他本身就非常厉害，天哪，各位，
1: 没有，
0: 天哪，这个主持人太厉害了。
1: 没有，就是技术组那些东西就是需要特别学，就是如果自己不会的话，因为我觉得事情还蛮多，就是都是技术组的嘛，偏多，大家都比较想往这个方向。然后但是我目前当助理就是还没有当过技术组的助理这样子。对。没有，我上次就我
0: 其实很多技术组，就是技术组要分两种，一种是自己去学，另外一种自己去学然后看影片学，或者自己有器材那些啊，另外一种就是跟别人，或是那种帮忙拍啊，或是怎么样，就是从那些东西自己摸索出来，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别人叫你剪片，你不会剪的，问题是当你需要剪完这个片的时候，然后你要剪这么多片的时候，量变产生一种质变，你知道吗？你必须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自己去摸索，就是当你发现你能力不足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想要把网上提高一个档次。
1: 对，我现在就是觉得我能力不足，
0: 就
1: 是跟大家比起来，
0: 美图秀秀一样。比如说你一直用美图秀秀，是因为非常推荐那个美图秀秀。那你发现，它的功能没有这种全面的时候，你是就会往 Lightroom 或是那种，
1: 这是可以讲的吗
0: ？Photoshop 去前进，然后你就发现，哦，有种新的世界，然后你就因为功能不一样，当你觉得自己已经需要更多功能的时候，你就必须往下一个好的地方跳。但学校有没有提供，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1: 好的，你最后一句话是可以不用讲。反正我昨天就是在跟我朋友聊天，然后我那个朋友身边就是有一个很强的朋友嘛，然后他就是常常觉得你先安静，就是他就常常觉得待在身边就很像笨蛋这样子，反正就是会不太敢跟他讲话嘛。然后我昨天就很认真的问他说，到底要怎么克服这个问题嘛？因为我觉得我转到广电之后，然后身边有很多就是比我厉害的人，因为他们可能大一都拍过片，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很烂，但是其实实际上好像也没有烂到这种程度。然后反正我就问他，后来他给我就是我们讨论出来一个结果，就是说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比较擅长的地方，然后因为就是擅长的地方不用，就是你也不用特别去说，我在这个领域比你烂，所以就觉得自己很笨这样。就是像没有，自从我认识你之后，我也一直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一直有这种，你我觉得你一定不会
0: 紧张什么，你紧张什么？
1: 就是我一直都有这种感觉啊，然后就是觉得因为你很厉害，所以我在你旁边就是很笨这样子。
0: 我很厉害，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很厉害。我是觉得
1: 没有，我跟你讲，厉害的人都这样。因为我朋友他说他那个朋友就是也是这样，就是他不会说他自己很厉害这样，就是他会说我其实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啊。但是就是
0: 真的就是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自己这样觉得。反正我昨天听完他那观点之后，我觉得那自己好像也没有很烂这样子吗？我觉得我最近就是还蛮焦虑的。
0: 其实我看过一些业界或是身边一些实际的案例，有一句话我忘记哪里听了，反正就是他讲还蛮现实的。真正进步最快的时候是赶鸭子上架的时候。
1: 对啊，
0: 我有听过，但是我忘记从谁那边听过。反正就是
1: 你觉得
0: 当你正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自己就会知道，
1: 就是没办法，
0: 你要把它做。就是你说好，你可以说摄影是你的兴趣，灯光是你导演是你的兴趣，但你有没有实际接触过那件事情？人对要讲点哲学，人对未知的事情才会感到焦虑。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你就一步一步去把它做好，然后你就发现那个焦虑感慢慢没了，就是这样。就像我现在当制作人，然后你说什么东西都没好，那档期还没出啊，器材怎么办？其实你先把那些企划那些先弄好，那些东西都完整之后，你后面的那些东西

0: 东西，那些焦点，那是后面才要思考的东西，你就可以不用先不用 care 你。你如果整个都还没出来，那其实那个压力会更大。
1: 对，
2: 我自己觉得是
1: 没错，反正就是这样，现在就是这样子啊。那你刚转到广电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吗？还是你就觉得你自己超强？
0: 对啊，我压力超大的。干我当摄影，我当摄影，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当摄影。拜托各位，
1: 哪有啊？可是你大一的时候就已经碰过，但是我是完全没有。
0: 我那时候我也是，除了传记展之外，我也是第一次就是认真当一个
1: 摄影。你说我那一次是第一次吗？
0: 头，
1: 真的假的？
0: 哪一次？
1: 那个安卓那一部。我们第一部，我们一起拍的第一部。
0: 忘记那个是第一部还是第二部 ？Hello， 欢迎听我们那个广播电台，那个频道有多少？
1: 安静，
0: 我可能认识吧。
1: 反正就是我们是拍那一部的时候也这样觉得。
0: 反正就是拍，我忘记是大一大二上的那部那个摄制实务是先，还是跟那些大一起拍的是先。反正就是我那时候经验，我认为也没有到。非常的多，只是那些经验本来就是磨出来的，你知道吗？你就说你没有拍过，问题是你自己拍过之后，你就发现哦，那个就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些过程。
1: 可是对你来说很简单而已吧？
0: 我认真没拍过，我那时候认真没拍过，我连 F6 都没有碰过，各位。我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在拍什么。
1: 所以你现在就是感觉自己有变厉害吗？就是到大三之后。
0: 我觉得在技术层面上来说
1: 有进步，
0: 那肯定是有进步的。问题是我现在我已经不主动接触戏剧的东西，除非别人找我，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没有时间的
1: 。
0: 因为我现在比较想往那个导播或者往非戏的方向走，所以那些技术、那些戏剧的东西我就比较
1: 难怪你不接
0: 阿
1: 祖的片，你故意的。
0: 哎，对对，其实我应该理论上来讲不接，但我有认真考虑过到底要不要接。
1: 哦，为什么？为什么？
0: 蛮吸引我的。
1: 为什么？
0: 人家是那个114传记展首奖的那个导演，然后是请帮我谈恋爱这部非常厉害的导演，然后
1: 没有人看过吗？
0: 人家是那个全国大赛金奖导演，拜托。
1: 哦，
0: 那个他的 IG 放在旁边，谢谢。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谢谢各位 Hello One 的听众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我们下次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我们是 IC 宝冰球乐团。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0: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快快看，快看！
2: 看什么？
1: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3: 欢迎来到。
4: 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3: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4: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3: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啊，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5: 音乐有话要说。

0: 大家好，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今天是一期我非常期待的节目
1: 哦，
0: 因为
1: 呢
0: 话题是要跟我本人就是有兴趣的方向非常有关的。
1: 嗯，
0: 然后呢，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呢？是因为我之前跟小江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他就突然就是在就是我们在闲聊，他就突然问了我一句，他就说他很好奇啊，为什么我有办法追星追得那么入迷？
1: 对，因为其实我身边追星的女生不少，但是就是追成像她这样子的也不多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我就是都会看到她的现实动态，然后她每天都是会发一大堆就是那种截图啊，虽然说我也不太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是但是就是会看到很多
0: 关于
1: 追星有关的。而且就是七七她不止就是追 K-POP 的韩星，她其实也有追台湾的一些就是大家都听过的歌手。
0: 对
1: 对，所以其实我也蛮好奇，就是追星这件事情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吸引力，然后可以让七七就是这么的入迷。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算追星，因为我可能没有，我看到他之后我就觉得我不算了，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只是听歌跟看人而已。对，
0: 所以呢，今天就要来讲关于追星这个话题。
1: 没错。
0: 然后在刚才小江说到的啊，其实也蛮大一部分是我一开始想要问小江的。就是像他刚才小江自己有说到，他觉得他跟我比起来其实不是在追星。
1: 对，
0: 所以呢我也很好奇，那在小江心里面，你的追星的方法跟你觉得你对追星的定义是什么？
1: 是我个人吗？还是我对这个社会追星的理解？
0: 就是两个，就是先说你个人的。
1: 哦，那没关系，那我先说我对社会的理解，之后再来解释到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不是追星好了。
0: 可以。
1: 因为我觉得对于普遍的追星人来说，就是追星的感就是应该要有几个标准，就是可能会买周边啊，会看演唱会，这些都是基本的嘛。然后可能还要就是像七七那样很 follow 就是追的明星的动态，
0: 对他的什么时候去参加什么节目啊，有什么演唱会啊，最近回归这样。
1: 对，甚至是说他的机场就是什么几点，就是去要接机，或者是说哎、欸，他什么时候会到，他如果要来台湾的话，他什么时候会到台湾什么之类的。然后会有一些照片啊，就是一些我不知道从哪里取得这些就是资讯的地方。我觉得这样子才算是追星，因为你喜欢一个人，你就是会付出自己的时间跟那个什么金钱去了解他，然后甚至是去接近他。那我再说回我自己好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算在追星的原因，是因为我就是会听歌，会看访问，然后会看照片，就是那种很简单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种 Weverse 那种，就是那种很简单的，就是贴文啊，或者是动态什么的。就我自己是只会看那些，我没有去做其他，就是多余的，也不是说多余，就是没有做其他额外的举动这样子。
0: 了解哦，
1: 所以我才觉得自己不算是在追星。就是会看、
0: 好像可以理解为什么你会说自己没有追星这样。
1: 对啊，
0: 因为就像小江刚才说的，可能我会跑演唱会，然后就知道他们昨天有什么演出在那个学校，昨天发了什么贴文，甚至他们小到他们分享昨天吃了什么，你如果问我的话我可能会很清楚这样。
1: 对啊，
0: 但是说到这里我也觉得蛮酷的，就是因为其实是因为现在追星变成一个大众流行的感觉。
1: 对，感觉生活周遭就是大家都普遍都有追 K-POP。
0: 对，所以变成追星这个词的

0: 就像小江刚才说的那些标准是越来越高的，但其实在早期我们还小的时候追 K-pop 并不是一个主流，
1: 嗯，
0: 然后也是那个时候因为资讯来源其实没有像现在取得的那么容易，也没有那么多管道，所以其实以前在我们国小那个时间嘛，其实会看节目啊，然后会听歌，知道他是谁，其实就已经算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定义的追星了。
1: 对对对，但是应该会买专辑吧？
0: 就也不一定，我小时候也没有，我小时候也不会
1: 买
0: 专辑，因为那个能力上不会去做到这样。但是现在确实有能力之后，就做越来越多。那说到童年呢，小江，你的最一开始，你觉得你开始有定义到你真的很喜欢这个艺人或是歌手的时期是什么？
1: 但是我好像没有那么早，就是去追。但是我知道，如果是把题目翻到最底层，如果是喜欢一个演员、艺人，或者是
0: 单纯的一个喜欢，
1: 单纯喜欢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从我国小一年级。
0: 哦，
1: 因为那时候不知道七七，我觉得七七一定有听过。那时候有一个节目是大陆的综艺节目，非常红。小七七要不要猜猜看？
0: 非常红，
1: 非常红，
0: 综艺节目吗？
1: 对，但韩国也有一个
0: 啊。跑男吗？
1: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就是我好像是小一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奔跑吧兄弟》第一季上映，然后我那时候就看，然后我就很喜欢。好像那时候我看的原因是因为我姑姑，因为我姑姑好像也就是像七七一样，就是很爱追星，但我姑姑追的都是五月天啊，就是这种台湾的，就周杰伦啊，对对对。然后我好像是因为他，然后看到这个节目，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节目好好看哦，就对当时候的我来说是一个。会吸引到我的东西，然后包括现在也我也很喜欢看一些大陆的综艺节目什么的，所以如果说这算是一种小时候的追星的话，我觉得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就喜欢一个节目或者是一个艺人
0: 哦。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其实在我这边的定义，
1: 对对对，
0: 我其实自己觉得我自己主观的追星定义其实蛮广的，因为我也很多朋友可能是只喜欢听歌，只喜欢透过荧幕上去喜欢可能歌手艺人，我觉得其实只要这个东西可以带给你正向的，然后你真的有被他身上的特质或者是一些价值观吸引到，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追星最第一步的就是定义了，就是其实不用真的这么深远或是这么高要求到一定要去看演唱会或是买周边，那当然那是一个主流风潮。
1: 嗯，因为我觉得其实喜欢这种东西是发自内心的，
0: 没错，
1: 你喜欢到什么程度就会让你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你也不需要强迫自己说一定要跟每个追星的人一样一定要很疯什么，这样反而是一种造成自己的压力。
0: 对，就是你不需要跟着主流的喜好去更换你自己，就是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
1: 对，
0: 追不追星就是他，我觉得这个追星这个词珍贵的点是在于你很真心，但同时你喜欢的人也很真心，
1: 没错，
0: 所以才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感觉。
1: 这是来自一个追星大师的
0: 哎，用大师吗？没有，不敢当不敢当但是说回去，那你要不要猜猜看那我的第一个喜欢的，
1: 你说艺人还是团体？
0: 好，给你一个提示，是团体。
1: 台湾的吗？
0: 就是、台湾的，然后也是小时候。
1: 我刚原本想要猜那个左手右手一格慢动作，那是
0: 什麼、啊、你说 TFBOYS 吗？
1: 哦，对对对对，
0: 这个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像是所有人的一个流行。
1: 就是、对对对对对，
0: 对，就是比如说现在可能流行的，可能就是会像 Quartis 这种、
1: 嗯，
0: 他们的歌大家都朗朗上口，然后都知道他是谁、
1: 嗯，
0: 但不一定是真的把它归类成我喜欢这个团体这样。
1: 哦，
0: 嗯，那你可以猜猜看
1: 台湾的、哦，
0: 感觉没几个吧？毕竟我们那个年代小时候。的男团其实也没有几个团这样。
1: 哦，如果是我们年代的话我猜是 Special。
0: 哎呦，果然就是同一个年代的，没错。
1: 我刚原本要说左左右右，可是你知道左左右右是对是什么？
0: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啊。
1: 因为我上个礼拜就是中秋节回家的时候，才跟我爸爸跟我姑姑他们聊到，他们说你们现在都追什么韩团什么的，然后他们小时候是追左左右右，
0: 不可能是用左左右右。
1: 我还以为左左右右是那两个女生，你知道我在说谁吗？
0: 啊，不然是。
1: 不是，
0: 不是那两个，不是双胞胎吗？
1: 哦，不是，不是，不是左左右右，不是 ，sorry， 更正各位听众，
0: 五五六六
1: 是五五六六，对，是五五六六。
0: 我刚才想说，我想说你阿姨的年代要追到左左右右，那左左右右也没有多老哎、欸。
1: 啊，对啊，左左右右跟我们差不多大。
0: 对啊，跟我们差不多。我刚才也过了脑一下，我想说，嗯，
1: 哦，对对对，五五六六跟左左右右他们的那个音是一样的，我也不
0: 好，那你。

0: 就是说五五六六，
1: 对，五五六六，没有啊，就是这样。我刚刚原本是想要猜这个，但我觉得那应该不太符合我们的年纪。
0: 没错，这太久远了，那还不猜 F 4的《流星花园》
1: 。好，
0: 好，那拉回来 special， 就是因为如果有在那个有跟我们一样，可能那个时候有稍微关注一下 special， 就会知道他们是从四个人，然后到后面七个人，到九个人，到最后有超过十几个吧。后面我其实就不太有关注。那最一开始会喜欢 special 这个团体呢，就一样要归咎到小时候喜欢看终极系列，就是他们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有出演过终极系列的，可能终极一班、终极 X 宿舍到终极恶女，就是很多人都有出席。那出演之外呢，他们也都会唱他们里面的歌，所以小时候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剧里面的人，跟我也很喜欢他们的歌，然后也会去看他们的采访，因为以前可能娱乐百分百啊的节目，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们上去综艺节目的表现就会很好笑，这样，所以这是我的真正的追星的初恋。然后用白月光形容的话，
1: 白月光，好，有蛮那个的，
0: 对，就是一个比较贴切的词这样。然后现在小时候回去看也会觉得蛮好笑，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去可能追演唱会什么的，我就是单纯看他们的，就是下课之后看他们的演戏，然后再看节目啊，听歌这样，其实小时候就很满意了。好，那我既然都讲到 special， 我就必须忆当年一下，来听一首 special 很经典的，叫做 Superstyle。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
2: 我是主持人七七。
1: 好，那我们刚刚上一段聊了就是我们彼此的一些追星的初印象，
2: 是，
1: 那我想要回到把时间轴拉回到现在，我想要问一下听众朋友们还有七七，就是追星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是什么？
2: 哦，很好的问题哦。
1: 没错，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笼统，就是一个很就是大家感觉都会问到的问题，就是什么东西对于你来说是什么。那我先讲我的好了，
2: 好，
1: 因为我的可能会比较短，但是七七的可能会比较长一点。好，那我先说一下我现在目前对于追星来说，我觉得追星对我的生活是什么。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那个词怎么讲啊，突然忘词，就是那叫什么，那叫什么，就是生活当中的那个那个 甜味剂吗，可是甜味剂好像又不够贴切，但就是因为对于我来说，因为我追星 的那个就是看嘛，就是用视觉跟我的听觉，
2: 是的，
1: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看那个网络上不管是 IG 或者是其他平台照片啊影片啊或者是专访啊什么的，我就觉得看完之后就觉得心情很好。
2: 哦，有点像是充，就是治愈你然后让你充电的一个存在。
1: 对，而且它很像，但是讲说到充电好像又没有那么完全，又不是，就是也又没有那么的就是这么像是充电的东西，但就它就是我有一段时间都会突然想看。
2: 哦，我想一下哦，有什么比较好的
1: 形容
2: 形容词，
1: 对，
2: 可以形容这个情况吗？
1: 因为就是大家都说男生就是视觉上的动物，视觉动物嘛，对不对啊？但是就是跟平常日常生活中看漂亮女生或者看漂亮异性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就是会看一些就是韩国偶像，就是会提升一下自己的，对
2: 对，
1: 就是提升一下自己的眼睛的那个，
2: 有点就是多巴胺去促进你感，你有幸福感的一个存在，这样。
1: 对，而且对，就是而且其实就是我觉得，因为每个人都是有不同风格的嘛，不管是长相或者是穿搭或什么之类的，或整个人给你的感觉。那所以就是其实我一开始都觉得我没有，大家不是谈恋爱的时候会说什么理想型理想型吗？
2: 对，
1: 就是但我
2: 会把喜欢的艺人变成一个比喻。
1: 对，就是会变成一个比喻，虽然说 不完全他是你的理想型，就是可能扣掉个性什么的，
2: 對，
1: 但如果单论外表的话，就会觉得说哇，就是看了这么多的 K-pop 的就是
2: 不同风格的美，
1: 对，然后就会觉得好像哎、欸，这个长相是我最喜欢的长相。
2: 哦，哎、欸，说到这个，跟你分享一个刚好前阵子很流行，在追星女之间很流行的一个游戏、就是他会把所有的可能男艺人或是女艺人，然后让你二选一或是三选一之后、
1: 我好像知道，
2: 对，慢慢去筛选你的九宫格，然后就跟你说的现象一样、就是、
1: 欸、我没有做过那个、
2: 你有时候可以去，你有机会之后可以去做做看、就是就会跟你讲的一样，如果今天是非常客观的在评比啊，就是大家做出来的九宫格会发现你喜欢的长相或者是风格真的是很类似、就是可能他都是可能狐狸眼或者是可能大眼睛、或者是可能他是比较、冷酷型的风格，反正你找下来之后会发现不管你在哪一个团里面去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就会发现哎、你喜欢的类型真的是有一个有一个范围。
1: 那我等一下来
2: 试试看。好，对，你先可以试试看，
1: 我等一下立刻去测，
2: 然后就是刚好蛮配合，蛮符合你讲的这个情况。
1: 对，我自己预测一下，我觉得应该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那个 Baby Monster 里面的 Luca 嘛，
2: 没错，
1: 所以我就觉得他那个长相真的是我的理想型长相。
2: 哦，你的天才。
1: 对，就是对，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个
2: 就是你很喜欢的美，这样。
1: 对，那所以说回来追星，所以我觉得追星就对我来说就是他就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我假如说我现在不管是我没有特定说特别难过或者是特别开心。

0: 有时候会看看，
1: 对。
0: 但是就是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时候就会想要就是去，不管是去听他们的访问啊，或者是看他们的 MV。哎，
1: 对。
0: 我觉得我其实这一段时间越来越觉得，就是看 MV 是一个非常的疗愈的事情。
1: 哦，我懂你的那个。
0: 对对对，我也不知道怎么形，不知道怎么准确的去形容那个感觉，但是就是看每次看 MV 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哎，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就会开始想，哎，这个是怎么拍的？这个
1: 哦，
0: 特效，这个
1: 有
0: 是，
1: 职业病是
0: 对，
1: 吗？
0: 就是这个感觉是怎么就是营造出来？而且他们几乎每首歌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1: 对，而且会有不一样的故事线，就觉得很神奇。
0: 对，所以我就觉得看，我最近越来越觉得就是看，尤其是看 K-pop 的 MV，我就觉得就是很像是在看一个很美的艺
1: 作
0: 术
1: 品，
0: 品的感觉。对
1: 嗯，
0: 对，虽然说我可能也不是这么艺术的人，但是就是看了就会觉得赏心悦目，然后
1: 没
0: 心情
1: 错，
0: 就会很好。
1: 这是一个快乐的来源，这
0: 对，
1: 样。
0: 就是听歌，然后看 MV，然后就是看照片，我就觉得这是我生活当中的某些特定时刻的一个甜味剂。然后就是会
1: 哦，
0: 觉得看完之后会觉得，
1: 有幸福感，
0: 对，然后好像觉得说也蛮，就是这个世界没有这么的痛苦，
1: 懂，
0: 对，还是有一些美的事物可以让我去发现。
1: 嗯，
0: 所以这是追星对于我来说的现阶段我的生活的一个定义吗？
1: 我觉得很棒，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追星的真理，哎，
0: 对，
1: 用到"真理"这个词，
0: 就是，
1: 其实，嗯。
0: 哦，没有没有，你说你
1: 哦，
0: 说。
1: 没有，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追星这个东西要让你觉得幸福，
0: 对。
1: 然后就是你可以收获到不一样的情绪。好，
0: 嗯。
1: 那说到这，那既然换到我，我也来说一下我的。其实追星对我来说，是我可以把它归类成人生大事的程度，就
0: 哦，
1: 是
0: 有，你有说过。
1: 对我的行事历或是我的排程，我是会根据。可能他们可能下礼拜有回归秀，我就会哪天不排班的程度，就是他们占比我生命的比例，我现在人生的比例上，如果是100%的话，可能真的会占到30-40%，甚至更
0: 很
1: 高。
0: 多
1: 嗯，
0: 哎、欸，
1: 就是甚至是我之前还跟我朋友说，如果我谈恋爱，谈恋爱只会占我生活20%的那种程度，就是他对我来说，相比来说，他是我很大很大的一个兴趣跟一个热爱的事物，
0: 嗯，
1: 我会把它归类成热爱的部
0: 嗯。
1: 分。那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呢？其实是。当然，我觉得如果是说习惯驱使的也可以，因为毕竟我从国小3年级就真的一路追到现在，刚好16年
0: 很
1: 到
0: 久
1: 二六年，其实就是大概10年的时间这样。
0: 哎、欸，
1: 然后我也真的几乎是，我现在19岁，所以其实我人生的一半都是有追星这个东西陪着我长大的。那它对我来说的层面比较更深入。是因为我很多现在的价值观，或者是陪我度过很多我觉得很困难、很撑不下去的瞬间的时候，其实是这些大家用名词上定义的偶像，然后陪我走过那些时间的这样，不管是他们的歌词也好，他们的一些访谈的价值观也好，或者是因为平常就跟你说一样，其实很长时候，像现在大学生很忙嘛，我可能偶尔只有吃饭时间可以。稍微的滑一下手机，或者是晚上在家休息的时候，对，可以看一下综艺节目的时候，其实
0: 嗯。
1: 就单看那个半个小时，可以马上让我一整天的疲劳消失，就是它对我来说像是充电器的感觉。然后偶像对我来说也有点像是地图，因为会因为他们的话，或者是因为喜欢他们，我可能会有勇气出国啊，一个人出国，或者是去学习很多技能。像是因为追星的关系，我可能会做，就是我之前是完全不会设计的人，到现在我可以自己设计一些小礼物要送给别人，或者是我可能会去联系厂商，这些东西都是可能我小五小六就学会的事情，因为追星。然后再更多的是价值观，因为我觉得当然是要根据你喜欢的人的风格，有些你喜欢的偶像的风格可能不是那种会直接告诉你他的人生价值观，或者是可能会提供给你好的价值观的，因为就必须说，我觉得就是偶像就是很两面，你追到很好的偶像可以提供你很好的正向的价值观，那同时你也可能会追到就是价值观也没那么好的偶像。对，所以可能会提供给你不同的价值观，这样。然后，像我自己在小时候最主要的一个点是，爱自己这件事情，就像上一期讲到，爱自己这件事情，其实我不是透过家人或是朋友，甚至不是从我自己身上学到的，我是因为我在追星的过程中，我的偶像告诉我说，他。

0: 觉得爱自己很重要，那他会去分享他什么时候没有爱自己，然后什么时候爱自己之后，他的价值观跟他的生活改变了什么。我觉得偶像对我来说是家人是朋友，但更多的时候其实可以上升到是老师的层面，因为他们会用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人生经历，就是可能是我们一辈子都走不到的高度，可能比如说他们会环游世界，会知道很多很多的人，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事物，那他们就会去分享很多故事，小故事，甚至是他们跟成员们相处，然后一路走过就是需要度过的困难的故事，然后所以呢会让我觉得说，哦，我在他们的故事上面得到很多启发，然后被激励，而且我以前有一个很酷的激励自己的方式，就是我会觉得说他们也很努力的在追逐自己的梦想，然后我觉得他们成功追逐可能是他们练习生当了五六七年，然后每天日日夜夜都在练习，而且因为早期的经纪公司背后呢的黑暗面其实也蛮多，就可能遇到很多需要应酬，甚至是因为没钱的关系，他们要一边当练习生一边打工，其实他们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光鲜亮丽啦。然后所以你会知道说，既然他们为了自己的梦想可以做到这么多的层面，那我也会去期许自己，然后可以也在追逐自己的梦想，想要成为那么耀眼的人的同时要努力这样。对，
1: 其实我觉得刚刚听到中间的时候，我特别能理解，就是偶像明星带给就是启发，
0: 是
1: 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我追 K-pop 可能不是追的特别多，可是我就是很喜欢就是听就是
0: 大家的故事，
1: 对对，还有我很喜欢听就是大陆的饶舌嘛，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确实刚刚提到说。追星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带给你正面的，有时候带给你负面的，然后但我觉得我自己身上有一些个性也是来自于就是我喜欢的音乐，我喜欢的饶舌歌手，就是他们怎么说，就是他们
0: 建构给你的价值观，
1: 对，他们就是可能会有些我喜欢的，就是他有些可能就是比较那该怎么用那个词形容，就是比较狂一点，然后比较不拘小节，
0: 比较自信，就是很自信很直接的话，
1: 然后也比较不拘泥于一些细节之类的，
0: 对，
1: 然后我就会觉得哇这种就很酷，而且很像是我的感觉
0: 哦，
1: 对，但我现在又突然想到一个点，就是不知道有些时候确实价值观可能不完全这么样正确，然后可能你会因为很多的就是接收到很多的一些讯息或价值观，然后拼凑成一个你，
0: 对，
1: 然后不管这些价值观是来自于偶像明星或来自于哪个你喜欢的人身上，这确实是喜欢可以带给你的力量，但是我现在就是在想，
0: 是
1: 如果万一遇到就是不是那么正确的要怎么办，
0: 但认真说你刚才在讲的过程，我有发现我刚才表达方式可能没那么好，是因为我觉得价值观好像正不正确很主观，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你能接受，然后符合你，我觉得就是正确的，当然这个正确的前提是那个价值观是不会杀人放火犯法的，
1: 对对
0: 对对对。然后但还有一个可能是我自己会觉得说，真正以我自己主观的，我觉得真正好的追星是它会让你就是更乐，就是不是乐观，更让你变好，对，讲白一点是让你变好。我觉得不对的是，如果今天有，其实也很多人是追星追到可能会去借款要去看演唱会，或者是常常会因为偶像的一些发言觉得哇我好像很自卑，或者是我好像没有很好，或者是会去怀疑自己，然后也可能会因为他的一些举动然后去学，但可能那个举动是不是很有，就是对待别人不是那么友善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被我定义成我觉得不太正确的价值观建构这样。
1: 确实确实，而且对对，就像他说的，就是价值观就是很主观，
0: 是，
1: 然后追星能带给你的东西也很主观，但至于说自己要怎么样的去接受或自己要怎么样去理解，这就是自己的决定，然后好的追星就是那个人那个偶像可以让你看到希望，
0: 对，应该是说带给你的影响力是变好的，
1: 对，就是可以让你觉得在你的生活当中好像看完他们之后又充满力量，
0: 对，
1: 然后又充满正向
0: 感
1: 的，
0: 对对对对，没错，
1: 对对对。
0: 那另外一个层面还有一个是之前不是很经典会有一句话，就是你喜欢的人其实就是你想成为的人嘛，就是追星上面，
1: 对，

0: 对，然后我觉得这也算是在我心中定义蛮贴切的一个，因为我认真说，其实你跟偶像，大家都会说有距离，有距离嘛，但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个距离美，我以我自己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会因为有这个距离美，我可以把我的一些酸甜苦辣的情绪都寄托给他的感觉，就他可以成为我的一个信仰，一个力量。但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不太能真正的放到你身边亲近的人的身上，因为这对，讲白一点，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压力，除非是对方，就是你们是一个双向承受的关系，就是承接这些情绪的关系，不然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所以为什么追星有些时候大家也会形容在追星的时候其实会有点像是乌托邦的感觉，其实也是因为贴切这个，我觉得有距离的美的关系，所以你可以更好的去表达一些你的想法、你的情绪、你的爱意，然后更好的去学习。那同时也因为这份耀眼，你有距离，你才会有想要去追的动力。就是动词其实用追这个词还蛮酷的。在追星的词上。
1: 哦，好像突然理解到了什么。
0: 那
1: 就是特别就是你刚刚说就是情绪的一个就。我之前一直不太能够理解，就是要怎么样把情绪寄托在一个离自己很远的人
0: 身上。
1: 对，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就是怎么讲，
0: 很遥远、很抽象的概念。
1: 对，而且我也不太知道怎么样去做到这件事情。
0: 哦，
1: 就是我觉得情绪可能就是跟自己或者是跟自己身边亲近的朋友去抒发什么的，但。看那个顶多我会觉得它是一个疗愈或者是一个放松，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把这个就是情绪就是去
0: 寄托的感觉
1: 挂在他们身上。
0: 那我来举几个在我自己身上比较实际的案例好了，先从比较就是真实一点的。其实我小时候是一个不太喜欢读书也不太会读书的人，然后我小时候在不追星之前，其实读不读书对我来说就是影响不太大，而且我会觉得说就是我应该要，就是我好像就是快乐生活这样就好。然后我的家长就是我妈，就是因为这样，她发现我喜欢追星之后，她会去定奖励给我，就是跟我说哦，我如果考到前三名的话，就买什么写真啊，或是带我去看什么可能跟我偶像有关的电影。然后你知道很神奇的是啊。在那之后我的每一次考试都是符合他的标准，并且我就是赚到那个奖励。对，这是比较实际一点的。那在这之前呢，因为我们前面真的是讲到了蛮多跟定义有关的，那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我觉得很治愈，然后可以去好好审视自己，就是这份力量的一个双向力量的感觉，然后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一首歌。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防弹少年团的 Magic Shop， 就是就如他的名字一样，追星这个地方是乌托邦、
1: Magic.
0: 对，然后也可以带给你魔法，那这份魔法不管是给你力量或是陪你度过艰难也好，希望大家如果也喜欢追星或者是在你的人生中都可以找到这股力量，然后像模仿商店一样可以带给你幸福。
1: 好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庸俗就

0: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我们就继续回来刚才在聊的话题吧。那刚才讲的是一个比较实际的层面，就是我的实际行为。那现在想讲一点可能心灵层面的事情，就是追星对我来说，就是我很多朋友其实看我追星的时候，他们都很好奇一个点啊，就是我就是如果像我要花钱花时间啊，为什么我会有办法去做到这件事情？那我也因为他们，其实我想过的问题想过蛮多次的，那在不同的阶段去想，其实我的想法也会不太一样。那像现在的话，如果要去定义的话，他们对我来说是一个精神支柱的感觉。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会有自己的信仰，或者是会有自己的一些坚持的动力，那他们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有一点像这样子的存在。就是我当然我自己主要的人生一定是我以我自己为主，但他们比较像是可以陪我度过迷茫啊，或者是增加我的幸福感的一个陪伴的存在这样。
1: 能理解这个感受。
0: 那有没有还有什么其他想问的吗？就是关于追星。
1: 你说关于追星吗？
0: 对啊，小江有什么其他好奇的地方？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们在讨论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有跟小江说，这个东西它其实要讲的多具体嘛，它没有办法讲的太具体，因为它是一个情感上的连结。我觉得就是讲白，我们是一个商，也算是一个商业关系，因为他们要赚钱，那我们也需要付钱。那但是我觉得在金钱交易下，偶像付出的真心的趴数会影响粉丝对他爱的趴数的重要，是蛮，就是比重会是蛮1:1的，就是今天我是因为感受到他付出了多少真

0: 心，我才会花多少时间跟多少的真诚去爱他的感觉。
1: 对，就很像就是就我们可能没有看到偶像他们付出的努力，或者是我们没办法看到他完整的努力，但是我们如果去追他们的话，我们当然是会付出我们 100% 的真心。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也要让，所以我们想要感受到的也是偶像给我们的回馈。
0: 对，然后我觉得虽然他没有直接回馈也有可能，但是精神上的一些情绪上的支撑力，
1: 对，
0: 就是情绪价值，对，给你的多少，
1: 哦，对对对对对，
0: 你就会感受到多少。比如说来举个例，因为可能有些偶像会因为知道粉丝去看演唱会之前会觉得场馆很热，或是怕你热到，即使那天根本就不知道天气状况是怎样，他也会提前预备好去租借场馆开冷气，然后让粉丝至少在等待要演唱会开始之前舒服一点这样。那同时，
1: 那真的很好，
0: 对，他们就是会很用心，可能甚至是准备吃的啊，准备餐车，然后让粉丝可能在场外的时候可以有一点吃的，然后会有一点开心的，就是收到礼物的感觉。那同时粉丝也会去回报，比如说大家会希望可以更多人去认识，或者是去知道我喜欢的那个偶像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可能会去打出一些很温柔的文字去介绍他，甚至是因为他们的一些综艺节目的片段去剪影片，希望去传播他们这个团体或是他们的新歌作品，然后让更多人知道。那也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很可爱的是，粉丝之间的互动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存在。
1: 怎么说？
0: 就是比如说大家会就是不会有任何要求的情况下，大家会很有默契。我今天有一份心意，我想要让更多人一起共享这个快乐，我觉得自己花钱花时间去设计可能应援物，然后包装，然后包装小就是小糖果，甚至我还有收过很多是那种有些小纸条的，对，然后就会一个一个发放啊，然后去看说你本命是谁，然后发给你，或者是也会因为这样，可能两个人你生活中可能完全本来不会就是接触到的人，会因为今天我们都喜欢一个团，去看了同一场演唱会，坐在附近，然后可能就因为这样，然后追星的价值观也很合，之后就变成了可能十几二十年的好朋友。
1: 我觉得很酷耶，就是假如说今天这个场馆大家都是来看某个团的，
0: 对，
1: 然后大家就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0: 对，
1: 就是都有一种你不用讲话就知道说会有共鸣的感觉。
0: 没错，而且就是就算我不认识你，我也可以单单因为你跟我喜欢一样的人，我就会觉得你是很好的人，或者是我跟你就有亲切感。
1: 对，
0: 也算题内话，但是分享一个很有趣的在追星人里面的一个信任问题，就是追星人就是你信任你朋友的程度可以信任到我今天直接把我的护照、信用卡所有的资讯都传给他。因为抢票的话，大家如果要互相支援，就是一些实名制的资料或是刷卡的资料，就是要马上传嘛，就是你就必须要让对方知道，如果对方帮你抢到票这样。但同时当信任破灭的那一瞬间，各自的那个背后可能一些就是曾经说过的话啊，或者是做过的一些事情，都会很容易的就会被摊牌这样，就是大家都各自掌握各自的秘密的感觉，就是但这个同时是我可能跟对方是因为一场演唱会认识的，然后我觉得对方很好，然后我就有办法这样做。
1: 你就会把你的那个世贸卡或者是什么身份证，然后
0: 对对对对，就这个跟我们平常认识朋友的阶段不一样，可能我今天要跟我这个朋友认识到可能好几年之后，我甚至才可以跟他讲一些比较我的真心话，或者是我比较深层的生活上。但追星的人呢，可能因为我们平常的生活也是分开的，所以是可以向你输出，然后向你分享，然后我又不会有压力这样。
1: 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信任感。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追星的人都蛮可爱的这样，这是一个现象。
1: 对，这是蛮酷的，因为我也有想要去看那个年底那个 Baby Monster 演唱会嘛。
0: 是的，
1: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象说好，就不要说 Baby Monster， 甚至我说我12月已经有就是 Tarberry 的那个专场的票，
0: 对，
1: 然后我都会觉得哇，那我走进那个场馆，我走进 Legacy 里面，全部的人都听 Tarberry， 然后全部的人都跟我有一样共鸣，然后可能有人跟我最喜欢的歌一样，
0: 对，然后大家可能又都会一起唱得很大声，玩得很开心，
1: 而且会有一些内梗，
0: 对对对，就是可能粉丝之间才知道的。
1: 对，我就觉得这样这真的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0: 你就会像是有一群你不相识的家人朋友，但是你们各自在意的点或者是可以打中你的点都是一样的。
1: 那我现在想到一题外话，这其实但我原本不是要问这题。
0: 好好，
1: 有一个题外话就是，那你会剧同道

0: 欸，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耶，哇，你很会问问题哦。好，我的话，我自己的话，我不会，就是我其实蛮喜欢认识同单的，因为我觉得要同单的人才会知道，就是你喜欢你本命的一些萌点，或者是你会你跟他聊会很方便的知道，就是你知道是连就是同团跟同单都可以有内梗吗？就是可能因为今天他不是我本命，可能大家喜好付出心力的了解的就不一样嘛。那因为是同单的关系，那代表我们喜欢这个人的了解他的程度一定是可能就是能越高越好，
1: 最高的嘛。
0: 对，所以很多可能很小的东西，你跟非同单的朋友聊呢，他们可能会不一定 get 到你在说什么萌，因为他可能就是他没有觉得他那么萌，他才不会选他当同单，就是他。不会选他当本命这样，但是同单的话，就是你们可能一个眼神，或者是你传一张照片，他就可以知道你觉得他哪里很帅，哪里很可爱，或是哪里很难得这样。
1: 哦，对对对，因为我有，就是我一开始知道这个词，是因为我一个高中朋友，然后他是有点巨同单，然后最好笑的是，
0: 对，
1: 他跟我一样是喜欢 Baby Monster 的入卡。
0: 哦，你们两个同单。
1: 对。然后那时候她是一个女生，然后但是我就觉得那时候其实我一直 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聚同单，但其实我觉得但我又现在又有一点可以理解，就是她好像就是一种谈恋爱的感觉，那个
0: 啊，懂你，
1: 她就是不喜欢你跟她喜欢同一个，别人跟她喜欢同一个男生或女生。
0: 那哦，那说到这个，我要跟你讲一个前提，我可以接受同单的前提是那个同单不是我朋友。
1: 哦，
0: 就是跟你讲的恋爱观念很像，我可以是我跟他认识是因为他是我的同单，但不能是今天我跟我朋友在聊的时候他跟我喜欢同一个的，欸，其实也没有，其实也没有，但是比例就是感受上会不太一样，
1: 我懂，
0: 对，因为有点像是那种就是朋友夫，嗯，用夫吗？朋友夫或朋友妻不可戏的那种感觉，就是，但是，哦，我身边好像真的没有我跟我是朋友之后撞同单，很多都是因为我们是同单，所以认识这样。
1: 我真的觉得这个心态很酷，但我不是说这心态不好，
0: 对，没有不好，但就是这是一个emoji的问题。
1: 对，因为这其实就是你真的喜欢一个明星、一个偶像，你会有的一个表现。
0: 对对 对， 對。
1: 但是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有，但就是可能有些人就是会有这种心态。但我就觉得，一开始听到但会觉得说，啊，这什么东西？这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别人跟你喜欢同一个，你不是应该要就是开心，
0: 也很开心这样，
1: 就是对啊，很要开心，就是你的偶像是这么优秀，然后被很多人喜欢，那但是我其实后来能理解到，就是感觉就是会有一些路人粉，
0: 对，
1: 就甚至我对于他们追得很专业的人来说也是路人粉，就是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就是例如说某某路人粉很多啊，
0: 对，
1: 就是可能就是没有追得那么深入，他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心态，然后就会有一个先来后到的感觉，
0: 有一点点可能也是这样，但我自己不会排斥，只是我会觉得很怪，就是很像是我跟我朋友喜欢上同一个人的感觉。
1: 哦，对对对对，
0: 如果上升到用恋爱的价值观来形容的话。
1: 对，
0: 但也没有说不好，我反而有些时候还会觉得，哦，我朋友跟我可以跟我追同一个团，代表我们可以一起玩，很好。
1: 女朋友可以跟你喜欢同一个男生吗？
0: 不行啊，这当然是不，哎，也可以啦，不对，应该也是说可以，就是，但他不能
1: 是，就是怪怪的。
0: 我对怪怪的一定会，毕竟就不小心看上同一个，就是蛮怪的，你知道吗？
1: 真的吗？
0: 但是
1: 对对对，
0: 但是就是健康的心态，当然就是公平竞争啊，哎，搞不好那个男生两个都不喜欢。
1: 啊，如果他那个男生两个都喜欢，体会的话，
0: 那当然就是那个男生跟我那个男生，我跟我姐妹会一起骂那个男生。好，我们题外话到恋爱价值观这样子，但就是以那样比喻的话是比较贴切这样子的。嗯，好，那就要在这边说，幸好我的朋友跟我的眼光都不太一样。
1: 哎，对，我身边好像也只有遇到，就是我那个高中同学喜欢入卡，但大部分喜欢 Baby Monster 还是喜欢 阿萨跟那个郑雅贤多一点。
0: 哦，懂，就是比例上。
1: 对，比例上还是那多一点。
0: 好，那你本来要问什么问题？
1: 哦，我本来要问的问题吗？现在的时间我们来得及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吗？
0: 你先问一下。
1: 哦， 我原本要问的问题是说，就是有没有你有没有什么追星的小诀窍？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我一开始我之所以没有问这个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有点难想，就是例如说你追星你会怎么样，就是不管是心态或者是你例如说你要去看那个什么有没有什么更方便取得资讯的这种
0: 对
1: 这种
0: 哦。

0: 还是我们把这个放到下个礼拜来跟大家聊，你觉得
1: 呢？哦，也我觉得也是可以，
0: 对，
1: 就是，
0: 因为这个确实没有办法在短时间
1: 内可以把它并在，就对，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个人心得的分享，
0: 对，
1: 就是你追星追到现在有没有什么你觉得现在已经很顺手的事情，
0: 哦，
1: 那也可以放到下一期再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0: 没错。
1: 那我们的等一下呢，再听一首歌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到我们这个集节目的尾声啦，要跟大家做结尾啦。那我们现在要听什么歌呢？
0: 那就是因为刚才讲到，我觉得追星这个双向奔赴的关系非常的珍贵嘛。然后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一生里面要体验到这种情感是很难得的，
1: 没错。
0: 所以呢，要来放一首就是来自于 Boy Next Door， 他们叫做 Never Loved This Way Before， 就是在说，哦，我从未如此这么爱过你。然后我觉得很适合形容偶像和粉丝之间的关系。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吧，
1: 来。

0: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
1: 我是主持人七七。
0: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因为都聊到七七的非常擅长的话题了嘛，
1: 没错。
0: 那不知不觉当中呢，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但是呢，这期节目我们刚刚在
1: 前面也有小小的剧透一下，
0: 对，我们有稍微留个伏笔，会在下一次的节目继续跟大家延续这个主题。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边就跟大家告一个段落。那我们的节目每周二的下午一点到两点呢都会在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呢进行首播，那我们的在其他各大串流平台呢也都可以听到。有哪些串流平台啊？
1: 比如说 Spotify 或是 SoundOn 上面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0: 没错，那就是麻烦大家就是帮我们尽力的分享，然后也可以邀请自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大家一起听。
0: 对，那我们就到这边差不多啦，那大家拜拜，
1: 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我是方大同。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Okay, girl. Okay, girl.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静媛。1966年，一位年仅8岁的女孩参加了台湾歌谣比赛，获得了冠军。这位就是今天要介绍。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专辑是1987年的《等待风起》，有许多知名音乐人参与了制作，而今天要为您选播的歌曲是由李宗盛所制作的《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子》。这首歌的歌词中透露着女人的独立，从成熟化温柔的歌声中透露着坚强。谁说一定要谈恋爱呢？单身女子的生活还不错，一个人也能独立生活。

2018年新加坡报业控股旗下电台所举办的80-90年代十大巨星发烧榜投选活动，陈淑桦被选为最具代表性的十大巨星之一，再次证明了陈淑桦对歌坛的影响力。希望有一天能够再次看到这位巨星的风采。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2: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1: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2: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
1: 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2: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主持

0: 人于山，
1: 我是彩依。
0: 如果有一天你已经习惯对着一个再也不会接电话的电话号码说话，说说生活里的琐碎与崩溃，突然有一天对面传来的回应，你会作何感想呢？
1: 这光想到就觉得超毛，因为像如果是我的话，应该会以为是灵异事件或者是诈骗集团，毕竟那代表心底最私密最赤裸的悲伤竟然被另一个人全部听光光。
0: 但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却把这种不小心外泄的思念变成一个超级浪漫又温柔的故事。当你以为自己是在对着空气疗伤，命运却默默帮你牵起了另一条线。
1: 有时候最意想不到的爱情往往都是从那些藏不住的真心话开始。
0: 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不知不觉录到第15集了耶，回头看我们前面聊过非常多不同风格的电影，但今天这部特别的温馨，是那种看完心里会暖暖的爱情喜剧，跟上一集那种恐怖悬疑差很多。但很巧的是，两部都是用电话作为连结。
0: 对，而且他在 Netflix 上线之后讨论度超高，就是讲到传讯息或是留语音这件事情，你自己平常跟你的家人或是朋友在联系的时候，你是偏向打字派还是语音派？
1: 我觉得是打字派。
0: 打字派吗？
1: 对啊，因为其实有些人应该会不喜欢收到语音讯息
0: 啊。确实，
1: 就是如果，而且我觉得要看交情，如果交情没有那么熟的，就是可能认识没多久，然后就用这种语音状态的话，可能人家会觉得为什么要用语音。
0: 会，可是你不觉得语音的话就会拉近彼此之间的
1: 距离，有温度这样？
0: 对，就是有温度啊，你觉得很像在跟朋友聊天，因为文字它就是没有温度的、
1: 啊、都可能超好笑，然后那个打字就感觉好像也没有那么好笑。
0: 对、啊、打字就是超好 笑， 不知道你到底是在敷衍我还是说真的好笑。可是呢，语音的话你就是真实的笑声笑给他听、啊、对不对？
1: 但其实对啊，这还是有优点有缺点。但我自己的话最近已经升级成，但我不知道这算升级还是退步。
0: 升级，
1: 因为它的话就是我会用语音输入，但是它是打字的。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我可能讲说今天天气好好，然后那个字就会自动跑出来
0: 啊、哦。你就是一个懒，但是你又不想用语音，
1: 对，
0: 那就用语音就好啦，干嘛还把它转换成文字？
1: 因为有些人就是，我就是有朋友，我只要每次发限动，然后他就是如果我是发就是语音类的，我在讲话的影片，他从来不会听。
0: 哦，有些人就是不爱听东西，
1: 对，
0: 他就只想看文字。
1: 对，然后我传语音给他，就说你不要传语音啦。
0: 哦，
1: 但是我跟他很好，
0: 可是
1: 他单纯不喜欢而已。
0: 看，某些人是单纯不喜欢，有些人就是因为语音的话也是要看场合，就是他有时候可能在上班，
1: 哦、
0: 他没有办法听啊。就是你不可能特地拿耳机起来听吧，
1: 嗯，
0: 就是文字的话就是比较可以快速的知道你在说什么，语音的话就是你还要再花时间听这样。
1: 而且现在的话就是我讲那种长篇大论的故事的时候，我也会用这种方式。
0: 长篇大论的故事绝对是语音，谁会打字啊？手很酸、欸、
1: 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可爱，因为那个语音书它有时候很笨，然后有时候就会把一些字给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奇怪的那种感觉
0: 哦，
1: 然后就很好笑。
0: 天哪。但我自己的话我真的就是纯纯的语音派，绝对语音派。因为我、就是、
1: 我有发现你是语音派，
0: 就是很懒惰啊，就是一开始会纯语音派只是因为我懒惰，然后后面就是觉得语音比较有感情。因为我打字，我自己是觉得说我打字是一个比较没有情感的人，就是会很冷淡，就是文字
1: 有，你好像有说过你好像没办法表达出，用文字表达出你的。
0: 对，因为我就是懒惰，所以我绝对不会在文字后面加什么波浪号啊、惊叹号啊、好哇、我，然后他可能会用窝这样。
1: 嗯、
0: 对啊，我就是很懒，所以就是打什么就是什么这样，然后就会可能看起来没有温度，所以我自己很喜欢用语音，就是怎么讲，比较快速，可以知道说我在说什么，也可以知道我现在情绪是什么，我就觉得非常好。
1: 欸，我突然想到，就是有时候玩那种类似交友软体，然后有些认识的男生，就是一开始不是都用打字的嘛，然后那些男生都很喜欢就是传语音，然后有一次想到就很好笑。有一次我喝醉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男生传语音给我，然后我跟他不熟，我那时候喝醉的时候听，然后他就气泡音。
0: Oh my god， 气泡音什么鬼？
1: 然后他就是在讲，忘记他讲哪一句话，然后我听成他在骂我，我就说

0: 就很因为他气泡音的太明显，然后但 再加上我当下喝醉，所以我就把他那个话理解成另外一个意思。然后我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看到他有传讯给我，想说为什么他会传讯给我，然后我看一下我在喝醉的时候乱骂人家。
1: 酒精造成的，不要喝那么多酒，可以吗？
0: 没有，但是我觉得有些男生就是很奇怪，为什么你就打字就好，你为什么要传语音？
1: 他可能就是想给你听他的气泡音、啊，
0: 我就不喜欢，
1: 他就是故意故意用气泡音，
0: 他的气泡音是很的那一种。
1: 我觉得气泡音很难听哎、欸，到底为什么之前会有流行过气泡音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理解。
0: 很 man 吗？
1: 我觉得男生就是那种低沉的嗓音是最吸引人的
0: 哦， oh, 对。
1: 但是我自己是不太会被嗓音吸引，我自己会被有趣好笑的话吸引。就他可能语音讲了一个很好笑的东西，
0: 他如果用气泡音故意逗你开心，
1: 我不会跟他联络。我讨厌气泡音。
0: 哎、欸，我当然是 OK， 就是再也没有联络的。反正就这也算是一个。语音下，然后因为以前好像没有这种语音功能。
1: 你说交友软体吗？还是什么？
0: 哎、欸，没有，他们那个话
1: 就是 app 聊天的 app。
0: 嗯，
1: 哦，以前没有吗？
0: 好像没有语音的吧？
1: 啊，我国小的时候好像就有，就是我印象中使用手机的时候，
0: 国小
1: 就有。印象中啊，哦、你说交友软体还是什么？就是单纯
0: 交友软体
1: Instagram。哦，我还以为你说什么 Instagram 跟 Messenger 之类的、
0: 嗯，本来就有语音吧？
1: 那个本来就有啊，我记得我使用手机的时候就有
0: 了。嗯，那时候还喜欢传语音给家人这样。
1: 嗯，我小的时候反而蛮喜欢打电话。我小时候会直接打电话，我会一直传贴图，我会一直传贴图给任何人，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但就是会一直传贴图，然后人家可能回我个贴图，我就疯狂传贴图这样。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0: 传贴图以外还会传那种什么你已经被诅咒了。
1: 哦，对对对对，之前就是我们国小不是都用那种什么 Messenger 吗？
0: 对啊，
1: 真的回去看 Oh my god， 聊天都不知道聊什么内容，而且还会传一些什么哦，对你就是被诅咒了，然后或者说什么你不传给12个人的话，你就会被诅咒上身什么这种骗小孩的话。哎、欸，我之前有信，
0: 我也信，我超信，
1: 转给其他人看，这样
0: 对，然后有些人都再也不理我。我现在回去看都觉得很白，很好笑，
1: 白痴的，骗小孩的，
0: 对啊，
1: 什么意思？到底为什么这种东西会流传出来？
0: 我觉得这个流传有什么意义啊？这没有意义吧？单纯就是想要让小朋友骚扰别人吧？
1: 我觉得是，单纯就是想吓吓小朋友之类的，
0: 然后就小朋友就真的信。因为那时候太天真
1: 了，就觉得很可怕啊。然后我朋友又没有很多，我要怎么传给十二个人？然后就要传给不熟的人，然后那个不熟的人一定想说：“
0: 哎、
1: 欸，传这酒干嘛？”
0: 我连不熟的我也有传。
1: 你好，你好糟糕、哦。
0: 回到那个交友软体这个东西啊，我就有发现，男生真的很喜欢在喝醉的时候打给别人。
1: 他说不定就是想跟你聊天呢、啊。
0: 没有，我跟你讲，他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欸，明明就是跟就是不熟，只是。大概认识可能一个礼拜，
1: 哎、欸，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通电话，通常我觉得感情会升温的比聊天文字快，因为怎么讲，就是我觉得不只是他可能喝醉，他没有喝醉的时候，男生通常也蛮喜欢打电话的啊。我自己也是偏向觉得打电话很 OK， 就是因为如果玩交友软体的话，你们纯聊天，你对这个人绝对不会有任何印象，除非他真的超级。非常有趣好了，但是如果你们通过一通电话之后，你一定会记得这个人，你会记得说他可能住哪，然后星座是什么，因为你们一定会聊这些嘛，因为通常你一次聊太多了，你会搞混谁是谁谁是谁这样。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种
0: A 男 B 男，
1: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困扰。就是可能两个人同时都住桃园，就分不清楚哎、欸，桃园男到底是哪一个啊，这样。对，可是如果你跟其中一个通过电话，你就会知道说哦，这个桃园男，然后天秤座这样
0: 哦、oh, ，然后什么？
1: 对，
0: 南京大学啊，
1: 然后对，那如果万一你们通电话的那个过程聊天是有趣的话，你就会想跟那个人再多进一步的认识。可是文字的话就不会有这样那么快速的感觉。
0: 对，我很常就是跟男生都只是传讯息，然后传到最后我都会没感觉。
1: 所以你通常不会跟上面的人通电话？
0: 不会，我几乎没有过。
1: 你不会？
0: 对，我没有一次是跟上面的人打电话
1: 过。居然你不会？我以为大家都会。
0: 但出去见面

0: 有，但是
1: 你出去见面前你不会通电话？
0: 没有没有。
1: 哎、欸，我跟你讲，出去见面，你跟网友出去见面前，你们一定要通过电话。
0: 为什么、啊？
1: 没有，这个是我的经验之谈，必须要通电话，因为我之前曾经有过一次，就是没有跟这个人讲过电话就出门，就他出门跟他讯息，因为有些人文字跟现实生活中聊天真的超不一样，就是他文字可能很热情，然后是一个很活泼的人，但他现实生活中超害羞，他完全不讲话，而且他这个人很尴尬。我那时候真的是尬到我真的很想逃，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不好看，也没有怎么样，就是单纯的我觉得在那边吃饭压力很大，跟他两个人单独，就是你会
0: 连带一颗都不愿意。
1: 就是我跟他，我试着跟他找话题聊，可是就是会一直被拒点，我就觉得很烦。就是文字聊的话是聊得很顺畅的，他可能文字有时间可以让他去思考说该怎么回，或是有时间找朋友求助之类的。可是呢，你面对面聊天。真的没有办法，一点都没有办法，真的太尴尬了。可是如果你有就是通电话过，你就会知道说，哦，这个人讲话大概是怎么样，然后这个人聊天现实，因为电话一定会比较接近现实见面聊天的感觉嘛。所以请大家就是跟网友出门前，如果你怕踩雷，一定要跟那个网友通一次到两次的电话。
0: 但是我很喜欢反差萌。
1: 一点都不反差萌，
0: 为什么你不会很好奇为什么他那么安静吗？
1: 不会，
0: 就是为什么他都不讲？
1: 我讨厌安静的人，
0: 他是真的很害羞，他是有恐女啊。
1: 我喜欢有趣的人，我觉得他可能是偏害羞型，
0: 对啊，
1: 因为他跟我讲，他完全不看我眼睛，
0: 很可爱啊，
1: 一点都不可爱。我觉得他有自闭症，
0: 有那么夸张？
1: 我就是觉得。你讲话就好好讲话，聊天就好好聊天嘛。就是
0: 男生真的会传，就是找别人求救吗？
1: 嗯，我不知道哎、欸。
0: 我觉得找别人求救，我其实我有点不懂，因为我之前有聊过一个男生，然后他的话就是他平常的聊天模式就是那样，
1: 嗯，
0: 然后结果有几次会突然变得很幽默吗？还是很好笑？
1: 他可能有去稍微的问一下朋友说要怎么样，
0: 我就问他，而且他是有点算是撩吗？然后我就问他说是不是谁谁谁帮你回的？然后他就这边装没事，他说没有啊什么的。然后就见面的时候，就是发现哦是真的，就是他们回的，因为我在问，因为他就是突然很反常。可是我常常在想，这种问的话是刻意的想要。是真的有没办法回到真的需要求助，还是他单纯只是想要给男生朋友，炫耀？你觉得是哪一个？
1: 我觉得男生，怎么讲？因为我遇到的男生通常不太会把自己
0: 感
1: 情的事情跟朋友讲，所以感觉他们是真的需要求助，所以才会说。
0: 哦，是吗？
1: 对，
0: 好吧，那我
1: 因为
0: 他
1: 们要跟朋友炫耀的话，他们就会说：“你看我最近在这跟超漂亮的妹子聊天。”应该只会这样子，不会给你看讯息的内容什么的。哦、会给你看到讯息的内容，一定是他需要求助的部分。
0: 哎、欸，对，
1: 对，所以我觉得他是真的需要求助。
0: 好，那我今天有算是有收获，
1: 有收获吧？
0: 有
1: 有啊，
0: 不然平常一直都觉得是，就单纯只是无聊当消遣嘛，就是那种。跟兄弟之间的话题
1: 哦，男生是没有那么无聊，因为男生通常聊的东西其实更无聊、欸、就是游戏啊，或者是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东西，他们聊的都很我无法理解的东西，
0: 真哦，不然就改车嘛，现在男生都喜欢，
1: 对，不然就是玩游戏之类，因为我自己很要好的男生朋友，他们。反而跟男生不太会聊感情的事情，我发现。
0: 那如果真的聊出来的话，代表他对这个人是重视吗？
1: 就是我觉得男生遇到感情的问题，他会优先找女生朋友帮他解决，他不会找男生朋友帮他解决，因为男生跟男生他们之间怎么讲，就是不会去感觉就不会去聊这个东西。对，就是我那个男生朋友，他感情就是他跟他前女友。之前就是他跟女朋友在闹，就是
0: 分手，
1: 快分手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就是那大部分就是找我聊，或是其他女生朋友，就是问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这样，那他就不会去跟男生朋友讲这件事情。 可能觉得他们对

0: 这件事情不会有任何帮助吧？
1: 可能问，因为他是好奇女生在想什么，所以就会问女生。这样的话，他可能比较知道哦，他的前女友在想什么，
0: 也是有可能。哎，有可能呢，因为我有时候也会想知道男生在想什么，
1: 所以就
0: 是
1: 问
0: 男
1: 生。
0: 可是我通常会先，我通常感情事情一定遇到问题，我都会先跟女生讲。然后真的很想了解男生在想什么，才会跑去问男生。
1: 嗯，其实问男生还是，可是男生就直接说、哦，他没有怎样，就是那样，就是也不会给什么建设性的。
0: 他会直接说他就是不喜欢你，
1: 会讲那么直白。
0: 我朋友都偏见了，哇塞，他们就会直接说这样就是不喜欢你，啊，没必要啊。
1: 完了，那你听了不就更受伤？
0: 我不会听人家讲话，我只会
1: 听，把耳朵封
0: 起来，我只会听我
1: 想听
0: 的。对，
1: 好，刚刚聊了很多关于语音讯息怎么选择，还有交软体必须先打电话的小故事，那就跟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电影息息相关。先让我们进入下个单元吧。
2: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现在听听今天的规则吧。规则一：有些真心话本来是留给逝者的，却不小心迷路进了另一个人的心里。规则二：生活再怎么狼狈和混乱，总有一个人会透过那些碎碎念听懂你的善良。规则三：最完美的爱情不需要刻意安排，只需要一通阴错阳差的语音信箱。
0: 真爱留声是由莉亚·麦肯卓克自编自导，柔伊德区和尼克·罗宾森主演的浪漫喜剧。故事就如同我们刚刚提到的，女主角吉儿因为思念妹妹，持续传送着记录生活大小事的语音信箱，而男主角卫斯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这些秘密的唯一听众。两个人从原本的毫无交集，到后来隔着电话与距离产生奇妙的连结。
1: 这部电影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完全不是那种狗血的爱情片，它是那种失去至亲后的悲伤跟现代人的都市寂寞结合的超好。女主角在里面的状态也很自然，把那边那种一边过生活然后一边试图与自己和解的模样很圈粉。
0: 真的，而且我觉得很尴尬又很好笑，就是如果你有一天发现自己平常跟朋友抱怨或是讲心事的那种语音被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听光光，你当下会有什么反应啊？
1: 其实我现在我原本会觉得很尴尬很丢脸，但是我现在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不行，因为他是陌生人啊，感觉好像其实如果跟陌生人聊天反而会比较
0: 放得开，
1: 放得开。就像如果分手之类的话，就会想要跟完全不认识，然后没有共同交友圈的人分享。那个人的话也不用在意说那个人会不会把你的事情跟别人说，或者是会不会对你这个人什么评头论足啊那种感觉，就是都不会，因为你们只是陌生人，你们根本就毫无交集的那一种。
0: 是没错，可是你会想哦，怎么会有一个陌生人会愿意听你讲这些事情？他怎么会对你这些事情感到好奇？首先，你们并没有交集，因为你们是陌生人。那身为一个陌生人，他今天除非就是因为太无聊，他才会去听嘛。
1: 嗯，
0: 不然否则的话，就是没有必要对一个毫无交集的人的人生，就是生活感到有趣，或者是说他没有必要，就是他会用心的去倾听你的心事吗？
1: 哦，你说会不会用心吗？但如果今天我已经传了很多很多的讯息过去，然后不然这样好，有一个人传了很多讯息给你，然后发现对方是一个需要帮助或是他正在低潮期的话，你会不会想要就是可能帮他或者是稍微开导开导他？
0: 我不会理他
1: 啊。你不会理他？你认真？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人好可怜哦，我想要就是起码他不要一个人在那边传一堆有的没的讯息，然后得不到，就算算他抒发了，但是他真的有好吗？好像也没有，所以可能会传，我可能
0: 就是一个他的心灵寄托啊。
1: 对啊，
0: 对啊，就是他可能不一定怎么讲，

0: 他可能就是在一个很难过之中，他需要一个洞口给他发泄啊，刚好那些讯息就是他一个发泄的出口啊。
1: 哦，但我自己的话，我会想要帮助别人，所以我也觉得那别人应该也会想要帮助我。
0: 不要再这样子想了，
1: 会吧？
0: 我们自给自足好不好？
1: 没有办法，
0: 自己加油。
1: 但就是，但我觉得女主角确实就是在抒发啦，
0: 我可以理解她那种心情啊，就是她为什么会一直传语音信息给那个妹妹的手机号码，因为我觉得她感觉得知真相的时候也很难过，就是没想到那个妹妹的手机号码已经被别人用掉了，
1: 嗯，
0: 然后感觉自己妹妹是真的离自己而去的那种感觉，然后怎么讲，跟他讲的那些话也只是一个想念他的一种寄托的方式，就是因为怎么讲，失去亲人的那种感觉真的蛮怎么讲，就是很像那个心脏被撕裂，有点像失恋的感觉，但是又不，
1: 但比失恋更痛苦吧。
0: 嗯，我不太确定耶，因为有点隔太久。
1: 嗯，
0: 就是小时候我觉得越小失去亲人你会疗愈的越快
1: 哦，
0: 因为你长大之后你开始懂了一些事情，然后你更知道哪些情绪什么什么的话，其实长大之后你再去承受这个痛苦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就是 我自己是觉得说，就是我自己在比较小的年纪失去亲人的话，反而那个伤是比较容易被疗愈的，而且你小时候其实不太懂这个到底是什么感觉。
1: 你说就算他突然离开你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这是离开吗？
0: 我知道这
1: 是
0: 离开，但就是我知道他也不会再回来，但就是我不知道我心情是什么感觉，我会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对，就是如果像我现在的话，我一定会知道说哦，现在状态不好，现在就是一个很低潮很难过的状态啊，我该怎么样让自己去变好。小时候的话就是只知道说我现在很难过，但我不知道就是
1: 怎么开心起来吗，还是怎么抒发。
0: 就是小的时候，因为怎么讲，那个时候是有辅导老师的，
1: 嗯，
0: 对，然后就会可能中午的时候就会把我叫过去，然后听一下。
1: 怎么会知道啊？
0: 学校会有那个记录啊，会有那个。
1: 是哦，
0: 嗯，就是失去亲人的小朋友，他们会统一，然后可能帮他做一些辅导之类的。
1: 嗯，
0: 对，因为年纪还太小，不可能不知道怎么面对这种事情的。
1: 啊，你那时候去辅导用吗？
0: 有用，我在辅导室哭得很惨，而且他是每个礼拜都会关心你，然后到后面就是真的有渐渐变好，因为他会试着要我们把这些情绪然后这些感受说出口，然后让我们知道说现在自己怎么了这样。
1: 真的哦？
0: 对，就是他会跟你说哦，失去妈妈有没有让你觉得很难过的事情啊，然后就是
1: 列出来，嗯，列出来这样，
0: 就是他会让我跟他用说故事的方式表达出我的感受，或是表达出我觉得很难过的事情，这样。对，反正就是定期都会去那边哭一哭，哭一哭，哭到后面就会越讲，后面就越觉得就是好像没有那么的痛苦了。
1: 哦，
0: 不然就是之前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睡觉，然后眼泪就会开始一直流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一直流，就是眼泪就一直滴这样。
1: 真的哦？
0: 对啊，
1: 是你是那时候
0: 有一点像现在失恋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像，就是心脏会很痛，就是不是那种就是生病的痛，是真的会很痛。你没有心脏很痛的时候吗？
1: 我只有那种，我只有看，因为我是一个共情能力蛮强的人，然后我有时候看偶像剧，然后那个女主角被伤害，我自己心脏很痛，
0: 离开好吗？
1: 有啊，就是认真的，我是认真的。
0: 我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讲，真的心脏会痛哎、欸，是真的哎、欸，心脏会很痛，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它会一抽一抽的感觉。
1: 对啊，
0: 就很奇怪。
1: 我看偶像剧有这种感觉，
0: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人在很难过的时候，心脏就会怎么讲，你情绪可能眼泪在流，然后心

0: 你没有
1: 痛
0: 呼吸啊？
1: 有呼吸啊，靠北啊，有呼吸，但心脏很痛。
0: 你有在哭的时候，就是一直会，就是气会出去嘛，可能你没有吸很多很多氧气进来，然后可能心脏就会痛。哦，有可能，我不知道，我乱猜的，
1: 是这样吗？
0: 突然认真起来，
1: 是这样子的吗？
0: 但我的确没有，我因为。可是我觉得如果长大再来承受失去亲人的话，像我自己，我应该我没有办法想象，
1: 会觉得我没办法想象，因为你们承载了更多的回忆，
0: 对对对，
1: 加上你现在又是一个知道怎么讲，知道说失去亲人会怎么样，或是怎么讲？你会更了解现在的情绪、现在的感受，然后你会更知道现在要做什么。我觉得这种反而会更难过。嗯，就是你可能有一堆事情要忙，然后你也没办法只沉浸在悲伤之中，然后你可能还要去上学什么的，然后你总不可能边上课边哭吧？
0: 不可能啊！
1: 对啊，或是你不可能上班上到一半，然后回家就说我要回家，我真的太难过。就是你没有时间给你消化这个痛苦。
0: 嗯，
1: 我觉得是这样。
0: 对，
1: 因为你总不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走出来吧？
0: 不可能，
1: 不
0: 可
1: 能
0: 的。
1: 它是一个漫长的需要修复的过程。那你可能会时不时的在这中间，可能会看到一些东西，然后就会想起那些哦，可能很美好的回忆。
0: 欸，那我很好奇，你有没有什么时候就是你有没有那种没有那么熟的亲人过世？
1: 没有这么熟的亲人故事，
0: 还是你们都很熟，就基本上是亲人都很熟。因为我知道你们家蛮，就是那个什么家族氛围其实蛮好的。
1: 外公，
0: 外公吗？
1: 外公嘛。
0: 啊，那他过世的话，你有很？
1: 嗯，
0: 你有什么感觉？
1: 我会有一点难过，但没有到真的非常难过，因为那时候我更小，然后、
0: 哦、是因为更小，
1: 而且我们其实很不常见面，就可能逢年过节 maybe 可能一年见一次到两次而已，就这样、对，然后我外公是很疼我啦，就是会每次我回去他都会买那种西瓜给我吃，因为我超爱吃西瓜的、
0: 哦、
1: 对，就是会特地准备一些我爱吃的东西给我这样，然后他也可能会把我带出去散步啊，跟大家介绍，哎，这是我孙呐，真高志啊呢，这样，对，就是那时候就是难过，但没有到，就是难过。如果要分等级的话，他可能就会怎么讲？可能难过个一两天而已，就这样。
0: 哦，
1: 对，如果要分等级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两天的感觉。
0: 你知道我其实之前高中毕业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阿嬷过世，然后刚好卡在我不是应该不是高中毕业，就是要去毕旅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家人就会希望我不要去毕业典礼、不是毕业典礼，不要去
1: 毕业旅行。
0: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很，虽然我跟我阿嬷没有不好，但是我感觉我们
1: 也没有到很熟，
0: 对，很没有到很熟。
1: 你们是住一起还是没有？
0: 我在高中以前都是住，就是新，就住板桥那边，住北部。
1: 哦，所以你们基本上没有住一起嘛？
0: 对，
1: 然后等于是你们的联系也没有那么多。
0: 高中，对，高中高一的时候我搬去台南，因为那时候他生病嘛，然后我跟我爸爸还有跟我妈妈就一起搬过去，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反正就是一开始都还蛮好的，但我高二毕旅那时候就不行了，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爸爸要阻止我不去毕旅？因为我觉得毕旅是人生中只有一次。虽然我觉得我没有去我阿嬷那个，我还是有去，但是就是毕旅前就是前几次有去，但是。最重要的那一次没有去，欸，最重要的那好像有去，但是就是中间有，就是他们就觉得不应该出去玩啊，这样。
1: 正常来说看起来确实不应该出去玩，可是我觉得你心里应该会有一个怎么讲，比较想去，就是你一定比较
0: 想去
1: 避旅，而且当你们其实联系没有到很深，所以他如果过世的话，你可能
0: 我有难过啊，但是但我。
1: 就是

0: 很突然，就是他也是突然的就是离开，然后但当下我不知道是，我觉得我好像有难过，但是那个难过的程度好像就是跟你讲的没有到那么，
1: 就是一两天这样，因为你们也没有到很熟、嗯、我觉得就是要真的非常痛苦的话一定是那种朝夕相处的家人、嗯、或是那种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我现在没有办法想象失去我阿妈会怎么样，

0: 我应该会哭死吧？
1: 应该会。
0: 对，而且他现在年纪其实蛮大的。
1: 你现在就已经快要
0: 我现在有点，
1: 其实你蛮感性的。
0: 我是感性的人啊，欸，我 ENFP 耶，大姐，我 ENFP。
1: 我也是 ENFP，
0: 录音录到落泪。
1: 对啊，真的，他是认真落泪，没有开玩笑。
0: 对啊，我是 ENFP 啊，我就是 F 啊，我感性啊，好不好？我又没有很理性，我都是感性的。
1: 嗯，
0: 可能给别人的感觉我很理性吧，也没有吧，
1: 也那个讯息吧，讯息，
0: 好，讯息啊，那我很感性哦。
1: 好，那么我们回到一下电影的本身吧。
0: 对，
1: 再聊下去，再聊下去，他要泪崩了，
0: 要泪崩了。
1: 因为像女主角，她就是有人收到她的这些讯息，她第一个反应也是觉得很丢脸，然后想要逃避。
0: 对啊，因为我自己。如果有人这样收到讯息，然后一直偷听的话，会觉得丢脸。
1: 但男主角他没有觉得他很烦，欸，反而是透过这些留言，然后反而还爱上女主角。不觉得这种无条件被理解的感觉很让人向往吗？
0: 我觉得他就只是单纯觉得那女生很可爱，因为他可能现实生活中或是他身边的人没有这种没有吉儿这样子个性的女生。因为他不是都交往一些什么小王美啊，然后都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名字。
1: 对啊，那很过分，
0: 欸。他其实是个渣男呢。
1: 嗯，但他因为吉尔然后收心。
0: 嗯，我觉得是因为他怎么讲，他以前可能没有去爱过别人。
1: 他不是说他家庭创伤啊，然后什么的。
0: 对啊，我发现离过爸妈离过婚的小孩，可能都对爱情没有那么向往。
1: 比 like
0: buff 叠满，buff 叠满，
1: 真的。但吉尔他那个当下，因为可能就是像你说的，他妹妹失去了嘛，然后他就是，嗯，他那个时候他没有想要一直找男人，欸，就是没有想一直找男朋友，或是感就是他的感情好像就想要止步于此，他可以跟一个人。聊天聊天，但是真的
0: 要聊天聊天，然后可能发生关系，可是不一定真的要成为伴侣。
1: 对，
0: 不一定真的要交心成为伴侣。
1: 对，
0: 就只是相处的时候可以快乐，就这样。
1: 对，他只是想要快乐而已。
0: 我觉得他会这样，就是怎么讲？因为他刚失去他妹妹，他可能心里也很空虚，他可能只需要，就是他可能这样做，他只是想找一个陪伴。
1: 哦，想要一个陪伴，
0: 对
1: 对啊，
0: 他不一定真的想跟这个人认识，或是想进一步关系，他就只是需要一个陪伴而已。
1: 然后就是
0: 刚好这些男生就是
1: 符合他的需求，
0: 对，符合他陪伴的需求，这样，
1: 嗯，
0: 就这样。
1: 其实蛮多人都会想要只陪伴，
0: 对，怎么讲，就跟刚分手后，然后你立马找下一个人的那种感觉有点像，
1: 嗯，
0: 就是你只是在。靠下一个人，就是靠另外一个人的陪伴来疗伤，我觉得有点像这种感觉。
1: 其实我们应该要都跟他学习这种精神的戒难，
0: 真的要戒难，
1: 因为不然这样，我觉得应该这个是每个大学生都该做到的事吧。
0: 欸，可是听说大二外那个圣诞节前，如果你没有脱单，
1: 哦，
0: 你大学会单身。
1: 一
0: 就是单身四年，所以你就单到毕业，
1: 不知道这是真的哎，欸？你信吗？你信这个吗？
0: 我是不信啦，
1: 我比较信缘分，
0: 我是觉得我不信啦。怎么样？
1: 欸，那你有听过，就是如果有人，就是如果你跟不对人在一起，然后你们可能就会过得很不顺吗？
0: 我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1: 你没有听过？
0: 我真的没听过。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之前可能假如跟我前男友在一起，然后就跟他出去超不顺，我的手机会不见，然后我搭公车，然后
0: 是不是就是你自己太健忘？
1: 没有，我跟
0: 你
1: 讲，你
0: 每次都拉东拉西，
1: 只要跟他出去就很，只要跟他出去就是很衰，就是这样。而且他还问我说：“你有没有觉得什么跟我出去、跟他出去都会变得很衰啊？”我就说：“有啊，我没有。”我那时候说没有，但其实我心里是说有，就是有。
0: 可是我觉得你会这样想，只是因为说你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他很讨厌，所以你会把当下发生的一切坏事都怪罪于他。
1: No， 我那时候我

0: 那时候骑车要去找他，然后我还可以在路上，我那时候其实有去拜拜，然后他就说如果我回去找他的话，我会什么逢二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他说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然后我就是那天就是因为我们分手嘛，然后我们要再约见面嘛，然后我就骑车路上呢，我就可以倒车两次哦，我是认真摔车哎、欸，
1: 好可怕！
0: 然后我的疤到现在还在，
1: 好可怕，
0: 真的。然后我那时候想说会不会是轮胎太久没有换，然后回去之后，我妈妈看了那个轮胎，她说没有啊，这个根本就不需要换，
1: 车都正常。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那个路中间摔了一次，我之后要去停车，在一个坡，那个坡平常骑都没事，然后那天骑就是又倒一次，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很悬，真的。
1: 别见面了，快回家吧。
0: 真的不是我在多想，是真的很衰。
1: 别见面，快回家。
0: 哎，反正我最后还是有见他。
1: 恋爱脑，没烦恼。没资格说你、
0: 那个讲到吉立刻转
1: 好，
0: 讲到吉尔，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厨师嘛，但他每天都去被叫去处理荆棘啊，或是做一些杂事。对，那其实这种因为他是厨师，但是他每天做这种事情就是跟现实有落差嘛，就是跟他的理想跟现实都有落差。然后但是很厉害的是他最后终于有勇敢跳出来，然后他决定自己去开餐车，而且他还真的成功了。
1: 哎呀，这样很厉害，就是你看他摆脱一些鸟事、然后自己就是，我真的觉得他真的超勇敢，就是他敢直接跟里面的那个大厨直接
0: 对
1: 呛。
0: 对
1: 他真的超不爽，然后就直接对呛。
0: 但一开始都不敢的、
1: 对，可是我真的觉得他很厉害，就是你看像之前前面他不是遇到一个就是会拍 podcast 的一个渣男吗？
0: 对。
1: 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是到现场、他那时候也是到现场，然后呛那个渣男，然后遇到那个主厨，真的是怎么讲，内定好下一个那个
0: 太过分了、
1: 对，那个太过分，他也是现场直接怼回去。我真的觉得他超厉害，他完全不内耗、他就是一个很不内耗的人。
0: 对啊，而且他内定那个太夸张，那个都没有熟，
1: 真的太夸张了。
0: 那个是我也会生气的那一种。
1: 如果是你，你也会抢回去。
0: 我想什么东西抢烂东西。
1: 不过说到梦想，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升上大二嘛，
0: 对啊，
1: 就是每周都要录 podcast， 然后还要打工，然后就是过自己的生活这样子。那你心里面有没有那种就是一直很想要去做的梦想？
0: 梦想哦，其实我在国中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英文老师有就是给我们要实施三个梦想，就是写三个梦想。然后我那时候第一个梦想是写说我要当瑜伽老师，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其实是舞蹈班的，但我未来高中到大学
1: 舞蹈班
0: 我没有跟你讲过吗？
1: 你没有跟我讲过，我很惊讶。
0: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未来没有要继续跳舞了，因为我高中是读普通班嘛，然后大学基本上只要高中读普通班，大学基本上就是普通班，就是一般科系这样，就不会再去舞蹈系。然后反正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我已经学跳舞那么多年，然后我觉得我应该要往就是起码也要再跟舞蹈一点相关，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要第一个梦想我就是写瑜伽老师。对，但其实瑜伽老师也没有那么轻，没有那么简单的、还是要去考一些证照这样。然后我第二个梦想，我是写说我要那个我要买一台露营车，
1: 要
0: 因为我没有去露营过，我这辈子还没有露营过，所以我那个时候国中就写这个。
1: 你可以去懒人露营，
0: 我看过就是什么嘉义那边都有那种。
1: 对啊，就是他帐篷，然后帐篷里面还有冷气，他都帮你搭好，你只需要在那边玩就好。懒人露营、感觉很不错
0: 对，但我那时候是写露营车。然后第三个我很不知道我在干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写说我这辈子要去爬一次山，而且那个山不是普通的山哦、那个山是就全世界最高的山，什么什么什么啊，什么什么侏儒峰那个什么的，反正你从爬上去就会死掉那一种啊。
1: 很高
0: 对啊。然后那个时候就说我要去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那个你要先锻炼体力吧，而且你食物带上去带不了太多。
0: 没有，我那时候是分享，我记得我很深刻，因为我那时候就分享说这个第三个愿望是我这辈子最后要做的事情，就最后
1: 做完就可以去死，这样
0: 我要死在上面。
1: 什么意思？
0: 没有人找到我那种，因为没有人爬上去把我救下来。
1: 你梦想好多，可是感觉你

0: 后面两个梦想是那种就是真的可以去实践的那种梦想啊。第一个梦想可能对于现在你来说有点太过于不切实际了。
1: 第一个吗？你说
0: 瑜伽吗？也不会到太不切实际啊，就是没有相关，但是要做也没有到不行。
1: 没有，其实我觉得第三个才是最不切实际。没有，第一个是我是觉得可以做到，因为通常只要你想要去当瑜伽老师的话，就是要去
0: 考执照，
1: 考执照嘛。但是那个考执照也不是真的考执照，他的话就是你给他钱，然后你上满假如100个小时的课，然后你通过他的考试，他就给你个证书，然后那个证书他是可以在就是台湾，我记得那个证书好像也可以在国外的瑜伽教室当老师。
0: 哎、欸，那很棒哎、欸，很不错哎、欸，好不好？
1: 但是我印象中是10万块，
0: 好贵。
1: 对，我那时候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真的有想要去，但是我后面没有去，我忘记是为什么，是因为我暑假都在玩嘛，反正就是可能玩到没有，好，反正就是我这个还没有实施啊，这样。
0: 没关系，我觉得你大学毕业之后，如果找就是怎么讲，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你就可以去做、這個。
1: 对，先花个10万這樣。
0: 对，你就先存，从现在开始存，你一定存得到10万。
1: 对，
0: 从现在开始存的话，因为我朋友他才存一年多吧，好像然后存到10万，很快。
1: 真的假的？那么厉害？
0: 很快，
1: 我都蛮会花掉。
0: 对，而且他赚还比我少，只是他超会存，他是一个超会存钱。我吓到，那时候看他银行，他给我看，我吓烂，你知道吗？我就超级无敌惊吓。
1: 真的都是他一年存的吗？还是有其他是他之前的、啊？
0: 可能里面有几万块是他之前的，反正就是他现在就是我觉得身为一个大学生，户头里面有10万块是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哎、欸。哇塞！
1: 你觉得没有
0: 零元户头零元，就是我发薪那一天这样，然后
1: 发薪那天然后扣掉，
0: 然后就开始递减这样，
1: 卡账先付一付这样，
0: 卡
1: 费
0: 先
1: 付
0: 一付，真的是。
1: 要不然你来，你有什么梦想吗？
0: 我的梦想吗？我觉得我此时此刻 right now 现在的梦想，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多变的人。就是我从以前到现在梦想大概换了十几个吧，有。那我现在 right now 的梦想应该怎么讲？应该是去当啦啦队吧。也不算梦想，就是我有兴趣，然后准备要去做的事情啊。但是我怎么讲？因为我一年前我投过稿，然后那时候是他们，因为他满18岁才能投嘛，然后那时候就是刚毕业。高中刚毕业的时候就立马投稿，因为那时候正好看到富邦在真人，然后我就立马投稿、
1: 欸欸、
0: 就是跳舞然后投稿这样，然后就没上这样、
1: 嗯、我那时候原本也要投这个、欸、那时候好像是6月的时候吧，我记得，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特地选了一首舞、喔、然后但是呢被我这个就是一直在拖的个性拖到最后一刻，我就觉得没有很满意，然后我就没有穿上去。
0: 我是觉得满不满意不重要，反正我先做再说。我都是那种就是先做了再说。Oh. 你有没有中，你后面你就会知道。那如果你觉得你这次做的不够好，没关系，我们下次再变得更好。就我自己是那种、嗯、就是先做了再说，这样就是我想做什么事情，我就会可能东西就先投出去，我管它有没有，就是先有的、嗯、先出，就是先踏出那一步再说嘛。
1: 这样很好啊。
0: 对啊，我觉得这样的还不错。但就是今年。准备要投，但是就是真的也没有时间，就是我怕我之后如果万一进，他们筛选不是有分2-3轮嘛，这样我怕我进下一轮筛选的话，可能没有时间去现场筛，就是
1: 现场跳这样，
0: 现场甄选这样，所以而且这样我也就有点太忙，没有时间练那种就是专门去甄选的跳舞这样、
1: 嗯，
0: 所以我可能想说明年再，就是等现在。事情告一段落，然后明年比较有空再投，这样希望我可以当上啦啦队，漂亮女生，
1: 已经可以，
0: 漂亮女生，而且我朋友都会说很适合，
1: 对啊，
0: 然后就会给我一个超大的信心啊。
1: 我觉得你不只可以投什么副榜，你也可以去投看篮球，然后篮球，
0: 我自己是比较想去篮球那一边，
1: 嗯，
0: 因为篮球场比较
1: 凉，
0: 比较凉，对，而且篮球的衣服，啦啦队的衣服是我喜欢的那种、
1: 哦、
0: 他们的舞蹈也是我觉得看起来很漂亮的那种、
1: 嗯、
0: 对，就是很羡慕啊。
1: 你看棒球篮球

0: 都投一下。
1: 对，我都会投。对，
0: 但棒球的话，现在大巨蛋也是有人气的。他现在开的那个馆，嗯，大巨蛋有人气，
1: 有棒球。
0: 有，
1: 我看他们都在室外，我真的觉得好热，我真的扛不住，欸。
0: 好像只有大巨蛋那边是有人气的，
1: 可是那种感觉就是要一直跑来跑去，就是你可能要跑高雄，然后再跑台北，就是
0: 哦，有
1: 啦啦队就是要一直
0: 跑，就是没办法固定在同一个地方。
1: 对，所以我就很怕，如果万一啊，万一好不好？如果万一真的上了的话，我也没时间。这样明年再说。
0: 你只要上的话，你就会把时间排出来。
1: 好像是，欸，
0: 对啊，所以你就先做再说。
1: 对，先做再说，
0: 秉持你的信念。
1: 对，先做了再说。
0: 好，那听完这对奇妙的缘分，我们就先进入下一个单元咯。我为你心跳，
2: 我为你祈祷，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因为你开始燃烧。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如果可以，在这个单元里，我们会把自己当成编剧或是导演，想想如果今天这部电影交到我们手上，你会想改变哪一个部分呢？
0: 其实我在整部剧啊，其实它妹妹是最算最少戏份嘛。
1: 嗯，可是我觉得前面他妹妹可能大概只出现了大概十分钟左右吧，嗯，但是我觉得前面那个观感很好，就是我打开这部电影的时候看到他们前面这么欢乐，我觉得很开心。
0: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我没办法想象一个生病的人他怎么有办法那么的乐观。
1: 对，可是我觉得也是因为他姐姐很爱他，就是给他力量，就是会一直跟他分享学校的大小事情。
0: 我前面看的时候其实就是有点就是一直很想哭，就是因为觉得说他姐姐虽然他其实就是生活里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但是他会刻意的把时间拍给他妹妹，可能像过年那个什么跨年哦，嗯，还特地跑回家，
1: 哦，真的他就是跟男生可能亲热到一半，就是不行我该走了。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很感动吧，
1: 很真的很爱他妹妹，很在乎他妹妹，嗯，而且他那时候不是在妹妹告别式上面说，就是他妹妹去当天使这样，可是他不理解为什么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苦难，他妹妹确实要经历这种苦难。
0: 哦，因为他是从小就必须
1: 就生病这
0: 样，对啊，嗯，就没办法想象如果真的换成是我，我有办法那么乐观吗？
1: 一定没有办法，啊，怎么可能？就是你连门都出不去，你没有办法出门，你只能躺在家里，你只能在家里，然后还要带呼吸器什么的，就觉得
0: 这种生活应该很
1: 难熬。
0: 对啊，可能每天都，我可能如果是我，可能每天都会觉得很痛苦嘛。
1: 可是他妹妹的，就是怎么讲，精神支柱也是他姐姐啊。
0: 对啊，如果他姐姐可能怎么，他应该也会很难过。但我觉得他爸妈也很厉害，是有办法把小朋友就是他们感情那么好这样，
1: 嗯，确实爸爸妈妈也有功劳啦。
0: 但亚洲好像就是我很常看到那种干片，就是那种可能让小朋友在互相比较，就会让小朋友的话就是没办法感情那么好。
1: 我觉得不知道欸，因为兄弟姐妹我不确定感情怎么样算很好，反正我自己小时候是会很想要幻想有一个哥哥这样，虽然我本身就哥哥，
0: 就有，
1: 但我跟我哥不像我幻想中的那样，我希望是一个帅哥哥，然后可能会带我去上课之类。没有，我哥就是把我丢在后面叫我自己走，放学的时候也是把我丢在后面叫我自己走。
0: 你哥跟你一样很有个性啊。
1: 我超无语的。
0: 不要那么无奈好吧。
1: 欸，不过可是这部我看到某一个地方我真的有眼泪有掉下来，就是那时候吉尔不是每天都会听他妹妹的语音嘛，然后有一天手机更新的时候，他妹妹的语音全部都不见。
0: 对，
1: 我那边有哭欸，我觉得很难过，怎么会这样，就是你还在一个很艰难的状态，然后就有那些回忆全部都不见，
0: 嗯，
1: 就很难过啊。
0: 我那个没办法，我如果我就连现在假如我要换手机我也没办法接受那些讯息不见。
1: 是啊，就是很难过啊，怎么会这样子。

0: 你自己应该是有什么体悟吗？那个体悟？
1: 但我自己因为我昨天有回去翻我跟我妈妈的聊天记，然后因为那个是有点久了，那大概是我国小的时候，国小大家不是都用 Messenger 嘛，然后加上我换过手机，所以我 LINE 的聊天讯息是完全不见的状态。但是呢，我 Messenger 的话，它是我只看得到我传什么讯息给他，但我看不到我妈妈回我什么讯息，这样。就是我昨天有回去翻了一下，对，就是内容也是很可爱啊，就是会问妈咪你什么时候来，妈咪你几点到家，妈咪你在干嘛，就是一直疯狂骚扰我妈这样，然后还传各种贴图给他。而且超可爱的是，我还会叫他帮我挑衣服，我就说这套好看，买拍照给他看，
0: 好可爱哦。
1: 超可爱，
0: 然后帮你挑，
1: 对，我还跟他抱怨说哥哥不出去，
0: 真的假的？你们真的是用讯息联系感情？
1: 对啊，而且那时候我还没有晋升到语音，好不好？我那时候都打字，
0: 哎，你是蛮厉害的，
1: 对不对？国小生呢，好不好？
0: 那么会打字，
1: 国小生打字都很慢，而且那时候手机很大台，其实很难用。
0: 哦，你可能打的话都要花很多时间，
1: 对，
0: 你可能一个讯息跟一个讯息要隔超久。
1: 对，所以这种讯息就是怎么讲，就是亲人的那种讯息不见那种感觉是可以理解，就是、
0: 如果是你，你就有办法理解。
1: 刚失去的那种痛，一定是最痛的时候，然后就是让你怀念的东西都没有的话，那这样真的是很崩溃。
0: 你要是现在不见的是你很久很久之前的时候，就是如果你发现不见是你可能国小五年级、六年级的话，你应该那时候也很难过。现在可能还是会难过，但是应该不久吧，
1: 就还好啦，因为毕竟也过了大概七八年，蛮久的了，所以就还好了，就是有点怀念而已。对，
0: 希望有人可以帮你复原。
1: 没有人可以帮我复原，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先这样了，没关系啊。
0: 这部电影最温柔的地方就是在提醒我们，生活不管再怎么混乱，再多遗憾，总会有一个人愿意接住你的情绪。
1: 没错，那就希望大家都能找到那个听得懂你所有碎碎念的对象啦。
0: 如果特别想跟我们分享哪部经典电影，或是想听我们聊什么主题，都欢迎到我们的官方 IG 填写表单哦。我们
1: 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我是张静芳，
2: 我是苏慧伦，
3: 我是杜德伟，
4: 我是张信哲，
5: 我是唐娜，
6: 我是陈洁仪，
7: 我是郭富城，
8: 我是范晓萱，
9: 我是彭佳慧，
10: 我是辛晓琪，
11: 我是张克凡，
12: 我是彭丽。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世新电台 AM7号台，来这里一起学习的生活电台。
1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5: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16: 宝宝宝宝
14: 宝宝宝宝宝宝宝
17: 懒得查，懒得看，
16: 把复杂变简单，把重点打包给你带走。
15: 哎，你是不是也懒得查资料
16: ？AM 729 FM 88.1，
15: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Spotify、
17: Apple Podcasts、Sound On，
14: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15: 每周二下午3点，
17: 期待与你们相见。
16: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大家好，欢迎回到懒人包不包懒，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轩，
15: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叶怡珍。
16: 嗯，没错，我们上集嘛，我们讲了什么？
15: 打工
16: 赚钱，没错。那我们大学啊，就是大学生活最主要就是课业、打工，
15: 还有
16: 社团，对，就是一个花钱的

0: 打工的钱都拿来社团的。
1: 对
0: 对，那我觉得首先我们先讲一下，我们自己觉得，你觉得大学有一定要参加社团吗？先自己的想法。
2: 我自己的话，但我觉得好，我觉得就以我自己而言，我是觉得很需要，但是我觉得就一般，如果可能国高中体验过的，好像就不是那个那么必要的一件事情了。
0: 嗯、哦，所以你国高中体验过吗？
2: 没有
0: 哦，难怪、哦、
2: 对
0: 难怪你那么的，
2: 我非常的渴望，有点像是我必须 to do list、嗯、必须完成的清单，
0: 对，像、
2: 就是
0: 对啊、哦、对，像我是高中就有在玩社团、哦、所以我其实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
2: 好像
0: 没
2: 必
0: 要，对，所以我连大一的那个社团博览会都没有去
2: 哦，
0: 完全。
2: 所以你是没有去就直接选吗？
0: 我后来是因为我有看网络的那个社团博览会、
2: 哦、
0: 就
2: 是
0: 直播，
2: 你是直接线上、哦、
0: 对，然后我就被吓到
2: 哦，学姐太漂亮了，
0: 对对对，然后我才加入，就是跟高中性质根本就一模一样的社团。
2: 要讲一下是什么吗？
0: 就是我是加韩研社、
2: 哦、
0: 对，
2: 适合哦，
0: 因为我高中也是韩研韩流差不多、嗯、好，那我们先讲一下，那好，从你开始讲，因为你说这是你的 to do list 嘛，
2: 对，
0: 那你就是你那时候有想，你已经有先看好，就是你在入学开学之前，大一开学之前，
2: 你
0: 有先看好
2: 翻文章，
0: 对，就是先看有什么社团啊，或是还是你就有目标明确，就是那一个。
2: 嗯，我觉得我算蛮目标明确，因为我国高中就一直最想参加的社团就是吉他社跟摄影，
0: 啊、
2: 嗯，这两个是我最最最有兴趣，然后也是我一直想要去而没有达成的。所以我有点，社团博览会对我来讲有点像是我只是去了解这个学校究竟还有哪些社团，但是我其实心里是带着目标去的。
0: 嗯嗯嗯，
2: 对对对对，
0: 就跟我大二一样。
2: 对
0: 好，那你那时候，因为你大一就加入吉他社嘛，
2: 是
0: 那你那时候有想过你可能会做些什么事情吗？
2: 你是指
0: 可能小惩罚，唱唱歌，弹弹吉他。
2: 哎、欸，我觉得会耶，因为就是以前看到大家都会有那么多活动，然后就一定也会去想象着，或者是向往着自己，可能 maybe 也会可以有那个经验，毕竟就是没有体验过嘛、
0: 嗯。
2: 我就觉得说，管他丢脸就丢脸，我真的不能再没有因为害怕或什么没有尝试，然后去失去这个机会。
0: 嗯，说得很好、
2: 哦、
0: 我感动了。
2: 嗯
0: 好，那我说一下我好了。像我大一的时候是加韩研嘛，但是因为我高中三年、嗯、就是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不好好读书的原因就是因为
2: 在玩
0: 社团。对，那因为我其实那时候上大学，我心里就是觉得说我不想要再
2: 花那么多时间嘛，
0: 对，我想要就是可能有其他事情去做，那就去做、嗯、但不要在社团上面。
2: 对，
0: 然后那时候就是看着表演啊，然后就觉得哇，好像
2: 还是心动
0: 了，对，还是心动，我就加了，就而且我是第二批加，就是可能前面有候补名额、欸、
2: 对，因为那个算韩研算是很大型
0: 的社团，对对对，超多人的，
2: 是要用抢的、欸，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抢到了，
2: 哇，
0: 然后我就也去参加什么惩罚啊什么的、嗯、然后算是完成自己一个小梦想，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没有惩罚的、嗯、有啦，但是那个惩罚是就是我们的下一届的惩罚，然后是有点不是有点，是大吵架的惩罚，这样子
2: 好严重、哦、
0: 翻脸的惩罚，
2: 这
0: 样
2: 就是大家都说，还有一个点就是大家说社团一定会吵架，对不对？
0: 一定的啊，但是我们是跟学妹吵架，我们而且我们不是
2: 低头闭眼，
0: 我们没有低头闭眼，我们是被学妹低头闭眼，好不好？
2: 怎么这样子？
0: 好，没有没有，我们遥远之于我们自己，
2: 没错，
0: 好。对，那我大二的时候就是有算是跳脱舒适圈嘛，
2: 嗯，
0: 就是换了一个步道、
2: 哦、对，
0: 我大二的时候就是跑来了国乐社。那为什么是国乐社？大家很多人听到都觉得说，哇，你怎么
2: 跳脱也太多，
0: 对啊，突然去国乐社那么文艺气息的社团。我就说其实我在跳舞之前是国乐的
2: 前身，其实是个国乐老师啊
0: 然后对，然后就是想要完成一些，可能就是想要练练手吧，
2: 还有儿时没有完成的、
0: 就是、对的梦
2: 想，
0: 但不知道会不会实现。
2: 我会支持的，我期待在那个大赛上看到你。
0: Oh my god， 你会来吗？
2: 我会来，我一定会来。
0: 但说真的，我自己去看国乐表演我自己都会睡着。
2: 欸，没关系，就到

0: 你的时候我再起来这样子。
1: OK
2: 好，那反正我大二就加嘛、嗯、那我大二原本想要说下去，而且我大一的时候原本想去排球社。
1: 哦，我也很想要打排球耶、欸、你说戏排吗？还
2: 是不是戏
1: 排
2: 太强了，
1: 有排球社
2: 不知道，就反正就那时候、哦、就
1: 是脑中的那个想法清单有列到，
2: 就是我想要去打排球。
1: 哦，
2: 然后又但是我又不太会打、嗯、所以就我也没有去看到什么排球社的社、哦、就是好像我们学校社团博览会是不是都没有，就是类似竞技类型，就是运动类型
1: 好像偏比较少一点。
2: 对，我们社博几乎都是什么词创啊，就是我们学校音乐类型的社团。
1: 对，因为毕竟传播类型的，所以感觉真的蛮主轴跟都是着重在这种比较团康音乐性的东西。
2: 对对对对对。
1: 但那时候但也是，其实我会参加声音广播电台，我突然想到，就是也是因为我社团博览会，他第一个摊位一走进去、
2: 哦对啊、
1: 就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是啊，
1: 就他们真的也是蛮主推这个的。然后我们又是广播组。
2: 对啊，然后一进去就问你，哎呦，
1: 对对对，我也是被学姐，因为那时候是电台的一个学姐，然后眼睛大颗很漂亮，然后对我微笑，我整个人都心动了。但我确实也本来就很有兴趣、嗯、然后在学姐的那个推波助澜之下，就是很认真的就是去参考，然后也真的去问了蛮多学长姐跟网络上爬文，然后就觉得说好，不管了，就是来就对了，
2: 试试、嗯、看。
1: 对，
2: 对，
1: 就是 try 看。
2: 对，我连大二社团博览会是已经人已经住在广播电台里面，一进去还是被推销广播电台。
1: 对，就是再一次梦回。
2: 对，而且我去参加那个时间的后一个小时就是我们节目的播放时间。
1: 哇，
2: 我直接在那边宣传啊。
1: 真的啊，直接哎、
2: 啊，
1: 什么时间？每周二
2: 下
1: 午
2: 三
1: 点。
2: 没错。好，那我觉得我们就是我们就是讲，我们现在都在讲我们的一些想法嘛、嗯、就是加入什么社团，那听我们的原因好像都是被学长姐吸引居多啦。
1: 欸，真的，就是他们很有感染力，是真的会被他们氛围所影响。
2: 相信你现在当干部嘛，爆雷了，当干部，你一定会有学弟妹是被你所吸引的。
1: 这样子吗？真的吗？如果是的话，底下留言扣一。
2: 好，那，其实我很好奇哦，嗯、就是你加社团的时候，你是
1: 有
2: 朋友吗？
1: 哦，对，其实蛮多人会想说不敢自己一个人参加社团。
2: 对，
1: 然后因为我之前也有学姐，就是说他因为没有跟朋友一起
2: 友，对，
1: 然后他就觉得很痛苦，然后进去一年之后他还是不知道在干嘛。
2: 嗯，
1: 我们那时候我们这一群好像其实蛮多人都有加吉
2: 他
1: 的。
2: 嗯，
1: 对啊，虽然说那时候社科到最后我真的是热爱吉他，毕竟是我的梦嘛。
2: 嗯，
1: my dream。 然后呢，我真的是每一堂初阶社课都有去，我是拿全勤奖那种，你知道到后面真的是有一对一的过程耶，就是大家到后面
2: 都不去了，
1: 明明一个第一堂课做到忙，那种大教室做到忙、嗯、到后面只是两三个人耶，我觉得我真的吓到了。然后但我真的是每个礼拜持续去上课，然后认真很想要上，然后我其实有点忘记我们刚才讲什么，突然脑袋空白。
2: 不可能，就是有没有朋友？
1: 有没有朋友？ 对。然后，但我觉得有朋友真的是会让你去的动力嘛。
2: 对对。
1: 但或者是说，你参加社团的意义跟初衷到底是什么？你是为了想要认识新的朋友，还是说，
2: 想学到东西？
1: 想学到东西。但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是两者都想要、啊，
2: 对
1: 对
2: 对，
1: 蛮贪的，对对对对。然后也确实有时候，我觉得有朋友一起去，然后再去吸引到认识更多同性质的、
2: 嗯，
1: 然后才可以认识那么多人。
2: 嗯，
1: 那你呢？
2: 我那时候加韩言是只有我一个人 ，only one，、
1: 哦、
2: 没错。但是我后来。好烦
1: 了。
2: 然后我那时候进去就是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因为惩罚跳舞的小组里面就有认识其他的女生、嗯、然后因为我们的感情好像相比其他组好像算还不错，因为我们自己还有小群，就其他群可能是连 IG 都没有、
1: 哦、
2: 但是那时候就是有交到可能一两个稍微好一点，但是后来虽然说也没什么在联络，但是在 IG 上还是偶尔会互动这样子，但就是 蛮就是怎么讲，朋友有交到啊。
1: 我觉得真的

0: 不是太深入的朋友，
1: 对，但是就是毕竟社团就是一个同性质的，所以你一定可以在那边交到所谓志同道合的人。
0: 对对对，
1: 但我自己其实大一的时候好像比较着重在我们自己这一群，其实也没有到很拓展新的交友圈、
0: 啊、
1: 但是有因为我们像我们会有社友跟社聚，然后它是有点团刊性质的、嗯、但就会因为那个你真的认识到新的人，
0: 真的
1: 我觉得真的这个活动其实我认为是可以传续下去的，
0: 真的。而且像我自己是像什么社友啊、嗯、我都没有参加、哦、而且
1: 我没有兴趣，还是
0: 不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哦、然后我连其实、说起来惭愧，我一堂社课都没有去过、我只有去练惩罚，然后就是说真的我觉得没去，光社课没去就会错过很多，不管是可能认识跟学长姐变熟的机会
1: 的
0: 可能都会差很多，所以可能交朋友就可能不太会是我的差不完这样、嗯、我就只是为了我只是想跳舞，
1: 对，
0: 表演，
1: 对，
0: 對， 對， 對，那后来就换了舒适圈这样子。
1: 嗯，我觉得你如果花时间在一件事情上，你必然就会获得到更多东西啦。你今天如果花很多时间在社团上跟社课，你可能就会收获的不只是学到的东西，有可能还有朋友这样子、
0: 对，没错。那我就下一个问题啊、嗯、是专于 for 你的哦、
1: 欸、我吗？
0: 对啊，是因为听说你现在是吉他、嗯、你现在那个动力动到了，你现在是吉他社的
1: 活
0: 动、欸、活动
1: 对，
0: 對，那昨天还办了一个
1: 期初社的
0: 对总招嘛，想分享一下你这个当干部的历程啊、
1: 哦、但我其实自己一开始有想过要当干部啊，哦，这个好像也是我to do list 的清单、哦、对，
0: 我完全没有，
1: 真的、欸、哦，因为你高中有当过了嘛，
0: 对啊，
1: 對，
0: 太累了，
1: 那我就是因为都没有当过，所以我就说我一定要嘛，哎、欸，还真的就真的当了。然后当了之后我就觉得说，我其实可以说是因为当了干部之后才跟现在的其他干部变那么熟、
0: 嗯、
1: 而且我们甚至其实是很多人是暑训大家一起参加之后才真的凝聚在一起。
0: 嗯，
1: 哇，我真的是很感谢暑训的存在、欸、然后就会发现说可以发现跟他们一起共事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是会发现到大家都是很有能力，然后其实应该蛮多人都是可能 maybe 高中就当过干部的经验、嗯、其实大家都真的很有想法跟能力，我觉得我应该算是少数可能高中没有参加然后大学来闯一闯的那种、
0: 哦、
1: 对，
0: 就是励志、嗯，什么志气、
1: 欸、志气哎、欸、那个什么成长型的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当总招的话，因为毕竟算是第一次办活动，
0: 嗯，
1: 然后所以其实会很真的蛮没有摸不着头绪，就是我真的是一直问问题，你就是只能一直抛问题给别人、
0: 嗯、
1: 但是你要怎么实际上流程怎么抛，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然后一定也会很挫败，但是就是因为你如果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那听起来真的很像在官方说辞但是是认真的，然后我觉得因为他们然后才可以让整场活动办得那么好，然后还有学长姐，我真的是受到好多人的帮助才可以完成，然后我也是希望学弟妹们昨天来就是其实社大是有玩得很开心的、
0: 嗯、有，我有参加了、
1: 欸、
0: 对
1: 对对 对，
0: 對、啊、
1: 然后真的是有点爆炸满这样子
0: 真的人很多哦，果然是吉他社、
1: 欸、就是也算比较热门一点的
0: 社
1: 团，对，
0: 像热门社团就是哪些嘛，
1: 对对对，
0: 乐音啊，
1: 什么吃创啊，
0: 对啊，就是大热门这样子，
1: 对，然后就是我猜五个字、欸、就是
0: 加
1: 入
0: 吉
1: 他
0: 社，又是这句话、
1: okay、又在
0: 工商，昨天已经听好几遍了
1: sorry 啦
0: 好，到时候帮你宣传一下，
1: 对对对
0: 对对对。那你觉得你就像你们昨天社时有讲吗、
1: 嗯、
0: 就是一个家、
1: 欸、真的你会感受到一个家庭的感觉，
0: 嗯，
1: 就是它是你另外一个你真的不知道干嘛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好像除了大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家的感觉，
0: 嗯，这样很好啊，
1: 真的，
0: 而且现在社桌变社办
1: 哎、欸，就是高级起来了，
0: 对 对，
1: 對，
0: 而且真的很像一个家，
1: 真的就是具象化了，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上次很多人去你们社办嘛、嗯、然后进去的时候然后就你们里面吉他社其他人就说哦，那一直坐啊坐啊坐啊，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有点不太敢动，就是我就觉得好像真的很像走到别人的家里的感觉真的很有那个感觉，

0: 然后我那时候就跟我们另外一个女同主持人，我们两个就站，我们就罚站站很久，因为你们一直说坐啊坐啊坐啊，
1: 当自己家当自己家。
0: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哇，我是来到别人家，我要来亲戚就是不熟亲戚家，对，然后来吃饭，
1: 就是加入，然后就是一起加入这个大家庭。
0: 嗯，其实我是很想加，但是实在是没有时间。对啊，不好意思啦。
1: 不会啦，国乐社非常，我也是非常的想要加，只是时间没办法抽空播那么多。
0: 对，社团是真的很花时间，
1: 是，对，真的
0: 真的。
1: 但是他也会收获到，我觉得他是有一定程度的。需要吗？每个人不太，每个人的性质
0: 不太
1: 一样，
0: 对。但这真的可以学习到很多事情，
1: 多
0: 对，不管是跟朋友之间，因为社团就很容易吵架，所以就是可能一些交际啊，
1: 對對對對，
0: 然后或是能力啊，或是一些处理活动，互相的就要办很多事情，
1: 沟通跟拉扯，
0: 对啊，
1: 对。但是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0: 对对，
1: 生活，
0: 对对对对对。那我觉得。可能这种东西真的是见仁见智啊，因为每个人不太一样啊，不知道大家的想法会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部分聊差不多嘛，那我们也差不多要休息一下啦，那我们休息一下吧。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嗨，欢迎回到我们第二部分。那我们今天在网络上找了几篇文章，那第一篇文章就是他在讲大一新生不能错过的大学社团须知。他的前面就讲到大学社团自由啊，你可以一周七天每天参加不同的社团，也可以一个都不参加，没有人会管你。
1: 真的？
0: 对。那我们社团难一，其实说真的很难一周七天参加不同，因为每个社团时间都会K 到，
1: 其实就是主轴的日子都差不多那几
0: 天。对，
1: 还有一个问题，社费
0: 哦，没有钱。
1: 对，没有钱，
0: 没有钱。对，好，他说就是你如果是开学第一周新生，一定要去参加什么
1: 社团
0: 博览
1: 会。
0: 对，不要像我一样没有参加这样子。
1: 其实蛮精彩，还是可以去看
0: 看。对对，还是蛮好玩的啦，就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社团。
1: 没错，
0: 就算你可能真的没有要去参加，但你去看看，你会觉得很有趣。
1: 对，然后去感受每个社团的氛围。
0: 对对对对对，好，还可以可能有的社团会送小零食
1: 哦。对，小摊的部分每个都要玩一下。
0: 对，然后他第二个他有提到，就是像我们有说到的期初社团嘛，

0: 对啊，习宿舍大，其实我零食，拿零食
1: 哦，拿零食啊，原来是这样子吗？嗯、对啦、嗯，确实我们宣传手法之一就是说，哎、嗯，可以来吃免费的小点心。
0: 对，
1: 但就是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这个社团在干嘛。
0: 对，好，那因为社团博览会就是可能初步的让你认识这个社团，
1: 嗯，
0: 那习宿舍大就是更让你更细
1: 更。去亲自去感受整个社团的氛围，
0: 对，然后
1: 跟整体内部运作的方式，
0: 对对对对，还有什么设备啊、时间啊，
1: 还有早鸟优惠啊，
0: 哎，早鸟优惠过了，
1: 对，就是在昨天截止，
0: 对对对。好，然后他说，如果呢，你就是社费要不要省，就是不要省。他说，大学社团带来的资源啊、人脉啊、回忆啊，远远超出你缴出的那些钱。
1: 哇，好严重哦！
0: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蛮有道理的，真的，回忆是用钱买不到的，
1: 是无价的，
0: 真的。然后他说，如果你曾经在高中因为没有社团有遗憾，大学就是你的时候了，对，
1: 完全是我，
0: 对，那。就是一个、嗯、他就是在鼓励大家去参加，那我也是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去参加，想尝试什么就去试试看，
1: 没错，
0: 对，而且不要害怕，
1: 嗯，
0: 真的害怕就会错过很多东西，然后你就会很后悔，
1: 真的
0: 真的。好，那我们第二篇文章呢就是在 D 卡上面找，那我们是从隔壁，欸，有隔壁吗？也蛮近的，就是台大板上，
1: 哦，
0: 我们找了一篇文章，他就在调查大家有没有参加社团的比例，嗯，然后他一直想要参加社团认识朋友，但一直找不到他有兴趣的团体，所以他就没有踏下他的，就是没有他的选择啦，
1: 对，
0: 他说他就
1: 就一直
0: 问了大家，
1: 嗯，
0: 对，那我觉得我们先跳过文章，我们先不要讲文章，
1: 哦，
0: 我们因为我们讲到台大嘛，为什么要那么 focus 于台大呢，嗯，
1: 欸，奇怪，我们是台大的吗？
0: 因为我们这位主持人呢，就是他玩社团是有点
1: crazy
0: 到他跑去参加台大社团，
1: 哦，嗯，对，
0: 那我觉得你可以分享，因为其实很少人会去参加外校社团吧，嗯，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那个经历，嗯，
1: 但我其实觉得好像后来我发现，我前天可能也有看到一个文章，就是可以发现其实台大就有人在讨论说，台大真的是很多社团都有开放给外校参加，
0: 嗯，
1: 我觉得算是蛮有趣的吗，就是很，嗯，其实我自己也蛮好奇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但我觉得就是真的可以，你可以感受到每个学校的做法跟系统性都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我那时候会去参加，我参加的是一个服务性的社团，那我会参加是因为我的学姐，因为她的高中朋友是那个社团的社长，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去听说明会，对，然后就有点，因为我有说过我没有参加过，我高中都没有参加社团嘛，然后我的目标就是为了让自己可以更充实，然后我也一直都没有去尝试服务性社团这一块，然后它也算是我的想要探索的一个部分吧。然后那时候听了说明后，我就觉得说，哎，那真的很不错，哎，我觉得我自己是有兴趣，然后也愿意去尽一份心力帮助的。然后因为学姐就拉着我嘛，我有点像是被她带进去的，
0: 嗯，
1: 然后就顺理成章的也就加进去了。对，那个服务性社团的话，其实主要是带偏乡的小孩子去当队服，
0: 嗯，
1: 然后去当老师，然后大概是为期4到5天的一个营期活动，但他们比较特别是他们都是跟同一个学校，他们已经是交流，已经合作好几年了，所以你会一直看到同一批的孩子。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觉得说我可能只会去参加一两次，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没有到真的对教育这个行业有这么大的发芽跟教育心嘛，
0: 嗯，
1: 我觉得我一直都很佩服老师这个职业，但我知道我没办法胜任这个职位，
0: 嗯，
1: 但是我在参加一次之后又去参加第二次，你就会感受到那边小孩子真的因为你的教导，然后他真的有成长的感觉，你的那颗小种子教育心还是会在心中慢慢发芽，嗯，然后就觉得很欣慰
0: 哦，
1: 好感人的
0: 故事，很
1: 感人
0: 故事
1: 哦，
0: 对
1: 啊, 对
0: 啊，
1: 然后也是因为那个社团就是你知道了服务性社团在干嘛，
0: 啊，
1: 对
0: 对对。那其实因为我那时候听到你在准备那个，就是
1: 教案，
0: 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很有兴趣，因为我一直都很想要做做看这件事情，
1: 嗯，
0: 对，但这学期我还在想，欸，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世新大学
1: 也有
0: 一样。

0: 也、欸、就是
1: 其实我觉得服务性社团其实应该每个学校都有、嗯、只是每个学校的系统性都一定不一样。
0: 嗯嗯嗯，那还在思考要不要加入。
1: 嗯，
0: 对，就是当做是一个开拓眼界嘛、
1: 嗯、
0: 就是
1: 然后也是跳脱舒适圈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也可以去帮助更多人，
1: 真的很推荐大家都可以去参加看看服务性社团
0: 真的就是去体验人生、啊、
1: 对
0: 对对对。好，那我们回到文章本文章
1: 文章对
0: 对，那他是这个这个
1: 投票的人，
0: 对，这个投票有370个，那其实算多吗、
1: 欸、其实我不确定。
0: 嗯，对，没关系，
1: 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参考价值。
0: 对对对，那他的有参加社团只有 41%， 然后没有参加社团有 59%、嗯、然后其实我觉得其实说真的，虽然说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在玩社团，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社团的人很多，可是如果你放到整个学校来看的话、嗯、其实社团人算很少、欸、
1: 对，其实大家真的事情已经够多了。
0: 对对，那我觉得我们以自己身边
1: 的
0: 朋友来看看，就是我们身边朋友参加社团比例
1: 好像甚至没有到一半耶、欸、
0: 对，
1: 就是
0: 可能大一的时候很多。
1: 对，大家好像大一因为算是一个大家会觉得说、哦、我需要交很多朋友，
0: 对对对，很新奇的感
1: 觉，对对，所以就要一直去尝试跟跳脱，
0: 嗯，
1: 然后所以大家就会参加，但是进去之后才会很多人可能就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但我自己总归一句，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去尝试的
0: 真的就是怎么讲，体验生活、啊、
1: 对，体验生活、
0: 啊、享受当下，
1: 对，你去做了你才知道是不是你要，你不做了你就永远不知道。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蛮能参考的啦、
1: 嗯、
0: 就是这个人数的部分。
1: 对
0: 对，好，那我们下一篇文章就是他有提到大学社团与高中社团有什么不同、
1: 嗯、
0: 那这篇文章的原 po 他是说他本人高中社团的时候玩得很投入，就跟我本人一模一样、
1: 啊、是你是你、
0: 嗯、对对对，然后他也当了干部啊，办迎新啊，惩罚啊等等，然后他们社干他们就是他们干部们的感情都很好、
1: 嗯、
0: 毕业后也会约吃饭啊之类的，然后就跟然后他就想问说大家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会跟高中社团一样吗、
1: 嗯、
0: 就很有人说大学很多人都会忙自己的东西，所以社团反正就没有那么投入，或是目前有兴趣就是他自己有兴趣的社团的氛围可能就是会玩的人就会玩，不会玩就是可能参加个名义的、
1: 嗯、对潜水社员吗？
0: 对对对对，潜水社员，对，也是我本人然后呢他就是问说会跟学校风气有关吗、
1: 嗯、
0: 对对对，他底下就回复到说就是跟学校风气有关、
1: 嗯、
0: 跟社团风气也有关。
1: 哎、欸，好像听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听，
0: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是每间学校可能有的学校社团是真的不兴盛，
1: 对，就是他们并没有把心思跟投入在这个方面，比较没有着重在这个方面。
0: 嗯，然后
1: 像我们这个学校的话，我觉得
0: 我
1: 好像也没有说真的非常主轴，但是我觉得大家自己是学生自己是蛮投入在这里的嘛、
0: 嗯、
1: 会参加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像是我觉得一社团风气真的差很多
1: 哦，真的
0: 真的，因为你去看社办，就是光每一个社办可能有的社办就是外面会有
1: 装
0: 饰装
1: 饰，对，很温馨，
0: 对对 对, 對啊，有的社办可能就
1: 什么都没有，
0: 冷冷清清这样子。对，我觉得就是真的很看你的运气啦，
1: 对、
0: 就是、对，所以人家就说选学校要先看他社团。
1: 哎、嗯欸，真假，
0: 真的吗？就是我那时候是这样子的、啊
1: 哦、
0: 就是看了一下、
1: 哦、
0: 但是因为我目标明确嘛，就是因为也不能这样啊好，那他有提到说普遍而言高中社团会比大学社团更有向心力、
1: 嗯、
0: 然后也会玩的比大学还要疯，因为大学能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1: 对，
0: 然后
1: 你很难拨心力在社团的感觉。
0: 对对对对，所以就会比高中来的还要怎么讲，
1: 你有觉得吗？
0: 其实我自己
1: 身为潜水有点潜水的社员
0: 我自己觉得我比较下来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向心、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高中是因为高中一定会有社团课
1: 哦、
0: 对，
1: 大学也有啊，
0: 就是没有、
1: 哦、
0: 就是
1: 它是有点强，
0: 就是排在课里面的
1: 哦对，所以其实

0: 其实大家就通常都会去参加，
1: 对，强制。那不想参加社团的人，可能就会去一些可能电影欣赏，就是比较
0: 哦，
1: 去就是或是排球社之类，
0: 哦、对对对，
1: 就是当做一个休
0: 息的
1: 时间。
0: 时
1: 间对，那像我们玩社团，可能就会去可能乐音啊、吉他，就是比较有在可能准备表演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学校期末表演
0: 是有一个目标性而去的。
1: 对对对，但是因为。说真的，你要进一个社团，但是那个社团高中，这说真的很难做出什么太厉害的事情。
0: 嗯，
1: 像是像我们社课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能做什么，而且我们就可能就只是玩玩游戏、
0: 哦，
1: 然后我们也教不了跳舞，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没有经费，高中比较没有经费、
0: 哦，所以你们没有请设施吗？
1: 有设施，一定要设施，可是设施就是有请，但是很贵。就是舞蹈课可能只能一两节，而且你也不能保证每一个进来的都是、都是要跳舞的、
0: 哦、
1: 因为我们高中的社团其实叫韩国文化研究社、
0: 哦、
1: 不是舞蹈也不是什么的、
0: 哦、
1: 所以我们写上是上报学校写的是就是韩国文化，
0: 哇，
1: 就是 focus
0: 范围很广欸，
1: 对，所以我们不太能说、哦、我们社课就是要
0: 一直在跳舞
1: 一直跳舞、嗯、就是你也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要跳舞，
0: 好酷，
1: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这个社团说真的你要整个社团带得很好就真的有点难，
0: 嗯
1: 嗯，就不像说哦，可能我们大学就是真的就是有分可能韩文课韩舞课，那你会跳舞的人就会去韩舞、
0: 嗯
1: 啊、要不要表演也是你自己的选择，
0: 对，全部都是自由的，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不一样的感觉、
0: 嗯、
1: 那干部之间的感情我觉得其实是差不多的、
0: 嗯、
1: 就高中的干部的感情也蛮不错的，
0: 对，
1: 就是因为要处理事情也是很多，可是没有大学那么多，
0: 嗯，
1: 大学感觉又更多，因为
0: 自主性更强，
1: 对，然后你可以办更多的活动啊，办活动就要处理很多事情，
0: 对
1: 对，那我自己觉得哦，我其实有一件事情我想讲，就是我觉得感觉我自己的体感，我觉得大学社团其实让我很羡慕
0: 哦、嗯，
1: 就是因为就好像你们昨天后面在唱社歌的时候、
0: 嗯、
1: 哦，那个画面有够青春的、
0: 哦、
1: 你知道吗，我整个起鸡皮疙瘩耶，
0: 天哪，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惩罚、
0: 嗯、
1: 就是韩颜社惩罚的时候，他
0: 后面感性时间吗、
1: 欸、没有，感性时间之前有一个大合舞、嗯、
0: 哦，我知道，我超爱看那个的，
1: 对，大合舞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跳，就大家干部一起跳舞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画面很震撼、
0: 哦、真的
1: 真的真的，然后就是什么编排什么的都编得很好、嗯、然后就会觉得就是好像没有玩到这一段会觉得很可惜，
0: 对，会有一种小遗憾的感觉，对，对我自己来讲、啊
1: 哦、对
0: 对
1: 对, 对，
0: 我是向往这种生活，
1: 对，但我也觉得可能是因为我高中没有惩罚，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一种大家一起的感觉、
0: 嗯、
1: 就会觉得有点参与不到、
0: 嗯、
1: 就会觉得、嗯、
0: 哦，好可惜，
1: 对，而且我看到那种画面我是会翻泪的、
0: 哦、我
1: 是不是很感动，
0: 现在我们两个已经有点状态已经进去了
1: 对对对，然后因为就像我刚刚说什么、哦、我刚刚说我高中没有惩罚嘛，
0: 对，
1: 所以我没有经历到这个，而再加上我高中的干部其实说只有四个人、
0: 哦、好少、哦、
1: 对，因为你高中要接干的人真的不多、
0: 哦、真的、哦、欸，但我觉得可能跟学校
1: 哦
0: 也有差别，我觉得你的经历算是蛮特别的，
1: 嗯，我觉得有关、
0: 嗯、
1: 而且再加上我那时候的那一届我们是第二届而已，就是我的上一届是创社的、
0: 哦、
1: 就是还没有玩什么东西起来、
0: 哦哦、所以你们就还在一个很新的阶段，對對對對對，还在摸索，
1: 对对对对，
0: 哇，很辛苦耶、欸、
1: 很辛苦啊，然后后面换了下一届之后，下一届一直被骂，然后社团风气社团又变得很
0: 哇哩嘞，哎，
1: 在这边偷臭这样子、欸
0: 对
1: 对对对，我就不指名是哪个、嗯、哪间学校哪个食堂、
0: 欸、话就放在这边了，
1: 话就放在这边了，
0: 对，然后像我自己的话、
1: 嗯、
0: 我会觉得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我那时候就有跟刚认识的学姐，然后就说哦我一定会加社团，然后她可能就觉得说哦不管是大一新生可能有一个那种
1: 动力，
0: 很动力很清澈的眼神，然后她自己是她那时候身边也是有分享，就是说他觉得真的大学跟高中有差，就是跟袁波讲的有一点像，就是担心的点一样，他认为说大学的凝聚力并没有像高中那么多，就是嗯，怎么讲，就是像刚刚说的大家
1: 太忙了
0: 都有自己的心事、
1: 嗯、
0: 然后可能高中玩过，高中大家是因为一堂课大家必须集结在一起，但大学真的讲求是自主性跟

个社团之间风气，愿不愿意投入那么心那么多心思在里面。但因为像我们自己的话是，大家真的很热爱这个吉他社，然后所以我们真的是为了一个同一个目标一起去努力，所以我感受对我自己而言，因为我之前没有社团，所以我没办法做对比，但就我自己大学的感觉而言，我真的觉得

0: 的内心
1: 感动。 对，希望你，我希望可以看到下学期你要卸杆的时候，
0: 你要哭的稀里哗啦吗？
1: 我一定会拍下来的。
0: OK， 有直拍老师。
1: 对的，一定要的吧。说真的，我觉得惩罚的那种感性时候，就是大家都只，我觉得那个哭是真的
0: 真性情的。
1: 对，真的就是真的很看重社团。
0: 真的
1: 真的，我觉得社团就是一个很莫名其妙，不是莫名其妙，就是很奇妙的存在。
0: 对，真的还很神奇。
1: 对对对对，但当然也是要，就是大家有在，就是有在好好经营。
0: 对，应该说就是你是喜欢这件事情，还是说你是喜欢那个环境？
1: 对，我就觉得哦，社团就是一个青春，
0: 青春
1: 活力。
0: 有呢，有点广告标语的感觉。
1: 好，我们再讲最后一篇，不是最后一篇，就是这
0: 第二段，
1: 有第二个留言，他是说，就是他说大学的时候，你常上学期，大一之前，你说大一新生，非常的有朝气，
0: 对，
1: 每一堂课都来，
0: 真的。
1: 但是下学期，大家已经有那个老成在在的感觉了，
0: 对，
1: 就
0: 连排电梯就可以感受到人员每一周在慢慢锐减的感觉，
1: 对对对，所以就不来了。
0: 对
1: 对对对，他说好玩社团啊，就是还是有，就是我觉得真的很看什么社，
0: 真的
1: 怎么经营。
0: 我们真的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
1: 很重要，因为都是这样子啊，
0: 真的。
1: 对啊，是我们也不太能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去。学校会不会推广吗？
0: 我就真的全看学生的自主性能力。
1: 对，我真的，对对对，像高中可能真的学校可能会影响到一点，像是我们的活动都是学校主办，学生会主办，然后我们社团去报名这样子。
0: 对，
1: 然后社团之间还会有一些就是我们还要期末还要做报告之类，就是给学校这样子，学校会评分，然后评分会出来说谁第一名啊，第一名就很开心这样子。然后我是偷偷跟刚刚说我当因为我高中是社长啊，我当干部的时候我连续两个学期拿了第一名。
0: 好，
1: 我觉得我们有点话太多了。有点感谢时间过了。对，那我觉得我们需要休息一下，我们需要调整一下那个心情这样子。
0: 好，
1: 拜拜。
2: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我是 Eric 周星哲。我终于了解你，我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FM 88.1。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1: 阿姨，回到我们第三部分。我们第三部分呢，找了几篇新闻要来跟大家做分享。那第一篇新闻呢，它的标题很特殊，对，他说你是在玩社团还是在被社团玩？跟风只会让你一无所获。对啊，文中就是说，他就是大家一定会想要在毕业前啊，就是热血一次，就是加入社团。但是有很多人可能是，就好像我们是因为目标明确，所以加社团，我们在社团选择上就没有那么花时间。对，那有些人就是可能单纯只是想要有个归属。那如果你要找归属的话，那你可能就需要看这个社团里面的人是怎么样，才会去，才会对你的社团生活啊，去增加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0: 对，
1: 然后他有提到社团呢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要你能获得你想要，不管是什么东西，想要朋友，想要另一半，想要学习，都是好社团。
0: 对
1: 对，
0: 就是大学生活没有标准答案。
1: 是的，你想活怎样就是你的生活，
0: 对，去选择你所想要，心之所向。
1: 对啊，那他提到如果你不知道要不要加入这社团呢，就是一定要先去看看他们的招新，就是说明啊，或是看他们的社课，看看他们的氛围啊，是不是你会喜欢的，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强调的。
0: 对
1: 对OK， 好，那第二点他有提到你选社团一定要真正喜欢。什么意思？会有人选不喜欢的社团吗？
0: 就是会，是不是会有人有抱团的取向？
1: 对，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是可能我想玩，可是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有兴趣，可能我可能我不运动，可能我就像我不太喜欢篮球，但可能

0: 我的所有朋友都跑去篮球社，那我就会想要去篮球啊。
1: 我就觉得说，欸，那时候我没有去，会不会少了这个共同回忆跟话题？
0: 对，但我就加进去。可是呢，我还是不喜欢篮球啊。
1: 对
0: 对，
1: 那这样就有点本末倒置，
0: 而且我浪费了我的时间。
1: 真的，
0: 我可以拿到这些时间啊，去参加一些更多有意义的活动，
1: 然后精进自己的兴趣，
0: 对啊，
1: 跟专业。
0: 对，所以我们绝对不要为了朋友，好不好？我们不要盲从，
1: 好不好？
0: 对。不要跟风好不好？不要人家说跟我一起来就去，你要问你自己心里有没有兴趣。
1: 真的，好好，欸，在燃什么啊？我不懂，欸。
0: 对啊，好，那第三点就有提到社团呢，能学到一些什么？我们刚刚前面一直讲到，我相信大家都非常了解，
1: 已经听到快腻了吧？
0: 对。那其实社团还有一点比较特殊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学了嘛。
1: 对。
0: 那大学毕业了之后要干嘛？出社会，欸，找工作嘛。那找工作其实有的企业啊，他其实会去评估你大学的时候有没有参加社团，哦，那就是你如果在社团有特殊的表现啊，能解决一些问题，为群体带来价值，
1: 对，
0: 嗯，那你不管面试什么实习啊、正职啊，其实公司有时候可能都会比较优先的，欸，
1: 加分吗？
0: 对对对。
1: 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好像就是说根本就没有差。
0: 哦，对啦，
1: 对，
0: 但我其实我觉得以我们的科系的工作性质来讲，
1: 它，嗯，哦，是需要这个部分的能力的。
0: 对，就是不管是交集、
1: 协调、沟通，
0: 对，其实我觉得最主要一点就是你能加入社团，你能有一群很好的朋友，那就代表你的人不差，
1: 哦，
0: 就是代表你的人是没
1: 有
0: 问题的，
1: 对，你才有办法跟一群人共事，
0: 对，而且还可以共事那么久，然后做了那么
1: 多
0: 事情，
1: 活动，
0: 对，然后如果你人有问题，
1: 那就是哎，拜拜。
0: 对，
1: 谢谢，
0: 就是你不会参加社团。哎，我们没有，就是不是在骂。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就是这是每个人的选择。
1: 对，
0: 但是我是说，一些比较直白的想法，
1: 这样子。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我们会被演上。
1: 对，而且就这两个就一直在讲要加社团，不懂哎，啊，我就不想加社团，到底想怎样？
0: 对，好，第三，他还有提到一点，就可能会比较关心吗，
1: 嗯？
0: 就是加入社团会很好的找到另外一半吗？
1: 不好意思，
0: 文章里面是说到，虽然就是没有科学根据啊，但仔细想，可能还是有稍微有点道理。
1: 但是其实我们社团就出了，目前好像就出了两对，
0: 其实，
1: 是因为
0: 社团认识，
1: 就是之前说的社聚或社友那种团康性质，
0: 哦，
1: 然后大家一起开歌，
0: 对 对, 對，
1: 然后就真的，而且还是一组内出了两对情侣，我觉得超猛的。
0: 哦，
1: 对，我不懂我的在路上，
0: 不好意思，我们这边 call out 李雨桐，
1: 哎，欸，对对对对，我们这边。我们到时候就是 call in 那个外面有来电这样子，
0: 对对
1: 对,
0: 對, 對, 對，好，他有提到，就是因为社团里面都是大家是有相同的兴趣啊，或是有共同一样的特质，那你会有共同兴趣，你就会开始聊天，
1: 哦，
0: 开始聊天，你就会去发展，
1: 很长，
0: 对。
1: 對，
0: 发展呢其实有时候就是时间问题啦，
1: 对，你就是你花更多时间跟这人相处，那你们之间一定必定会更了
0: 解彼此，有些火花，
1: 对，有些火花，
0: 对，爱的火花，
1: 我不知道这部分我不太清楚，我就不讨论了。对，
0: 好，那下一点就是提到，他说如果加社团真的那么好玩，就是好像没什么缺点，有吗？还是有啦，
1: 其实蛮多的。
0: 对，
1: 你要
0: 讲的话，对啦，但是说真的，你能回想，你回想到的都是好的回忆。
1: 对，因为毕竟我们没有必要一直抓着不好的事情不放。
0: 对啊，那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玩社团呢？他就提到，就是大学我们事情真
1: 的
0: 很多，
1: 真
0: 的
1: 很多，
0: 对，什么课啊、实习啊、打工啊，有的人还会接家教，
1: 对。
0: 真的太忙太累了。
1: 然后其实我觉得上大学最重要就是专业能力的培养，这才是你上大学我觉得最有点像主线任务的感觉。
0: 哦，社团
1: 支线，
0: 对，支线，对对对对，
1: 你可以去研出各种支线，但是我觉得你会上大学，你可能毕竟是想要学一个专业能力出去。
0: 对，那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时间啊，其实可能大家心里都想参加，可是就是就是真的太忙了，
1: 然后衡量一下。
0: 对对对，然后你说真的，你要顾课业之外，你还要顾社团，有时候就会把自己因为累倒了。
1: 对，
0: 就是我们总招
1: 对，就是
0: 最近死死的。
1: 对，就是开学三周以来，每天都是睡三四个小时，然后真的会觉得头晕目眩。

0: 人呢、欸，你会觉得整个世界在转。但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要视自己的能力去选择，不要说想要，因为觉得说自己什么都想要。但当你做很多件你想要的事情，但你顾不好的话，你会得不偿失，
1: 而且还会很焦虑。
0: 对
1: 对。
0: 勿焦虑，勿惹密。
1: 好，那他这篇文章最后一点，他就是提到，如果我想要加入社团，我应该抱着怎样的心态？他给了
0: 一个 slogan，
1: 对 slogan， 他说在大学
0: 没
1: 人会逼你做什么，在社团也不会有人逼着你要完成什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不想就是学习到一些事情，想不想成长？
0: 对，
1: 就是关于你有没有心呐、啊。
0: 对，
1: 有没有心？一句话，
0: 这一句话好不好？
1: 对，有没有心？要不要做？
0: 要不要？
1: 对，你都加入了，你都缴钱了，
0: 对，你就是要把它用的彻底呀、啊。
1: 对啊，
0: 哎、欸，社费也是不便宜呢。
1: 对啊，
0: 只能这样说
1: 了。你都进去了，你就做，就
0: 对
1: ，just do
0: it，just do it。
1: 我们这集到底在懒什么？
0: 对啊，我不知道到底在，可能新组合特别有火花吧。
1: 对，新组合，
0: 没错，
1: 超强组合，
0: 超强超强。
1: 对，然后就是说。你就努力玩嘛，
0: 嗯
1: 啊，努力交朋友嘛，搞不好你就真的交到你的以后的另一半，
0: 对，
1: 步入礼堂的另一半，
0: 哇哇，好严重哦！我接，好，接又接
1: 又接，
0: 对
1: 对。
0: 那我们
1: 下一篇文章吗？
0: 下一篇文章的话，我们找到一篇有趣的新闻，那是一个关于人力银行有发布啊，标题叫做《大学社团怎么选，别让加社团变履历装饰》。哎。就是他其实这篇文章是想要跟大家讲说，参加社团并不是越多越好，就像刚刚讲的说，也不是说什么为了让自己的履历看起来比较丰富，就是你要找到你自己，你真正想要加社团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他反而比较强调的是说，比起你参加了什么社团，更重要的是你在这个社团里面你可以获得什么，学到什么。那我觉得这点我们蛮值得讨论，像我们刚刚其实也一直都有在这个核心概念上也在讨论，然后其实我们两个也算都有当过干部的经验，
1: 对，
0: 对，都是蛮有感触。那我觉得你当初加社团，你有想到说他会不会对履历有帮助吗？有想到那么远吗？
1: 说真的，因为我是高中的干部，所以我没有，
0: 哦，
1: 就是我就觉得应该没有。没有
0: 啊，真的、哦、
1: 没有关系。
0: 我觉得其实大家高中真的不会想那么多、欸，哎，
1: 对，就是我就是可能有人问你，哎、啊，想不想要当当看干部？说好啊，那就好，那就当了。
0: 哎、欸，但我之前加高中的时候，我没有参加社团，但我是参加检录组的，他是学校一个典礼组，然后我是当了里面检录组。但我那时候一直参加一大堆活动，就是。哎、欸，真的是有点实际，就是我想说可以写进学习历程里面。
1: 哦、对，学习历程，
0: 对，
1: 高中写的是学习历程。
0: 对对对，然后多元学习那种，然后或者是哎、欸，听到有家长会有什么大功，然后就举手，就一直参加，一直参加，就为了好像让自己更丰富一点。
1: 对，其实我有高三的时候，就是因为要申请大学嘛，
0: 对，
1: 然后每个人都会发，就是你可能这三年啊，你当过什么干部、
0: 哦，
1: 不管是班级干部或是社团干部，然后那时候我的单子发下来，然后就可能可能高一当卫生股长、
0: 哦，
1: 然后
0: 我是那个哎、欸欸，不好意思，我是那个关灯小股长，
1: 对，然后什么国文小老师什么之类，但是就有两行是那个怎么高二上韩流社社长，
0: 听起来
1: 高二下韩流社长听起来就超厉害的、啊，
0: 超强！
1: 就我真不知道，我拿了这份
0: 怎么输
1: 单子，对，怎么输？
0: 哎、欸，这很燃嘞、
1: 欸！你以后打工，你以后找工作，你会把你的要吧，就是社团经理、干部经理，
0: 我觉得会吧，
1: 要吧，
0: 对、啊，
1: 就是。
0: 除非被那个就是老师或什么说这个没有人想要理你，我可能会有点挫败，然后默默删掉了。
1: 可是应该这种东西应该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可能我的思想比较那个单纯点，就是可能你写了，就是可能人家会对你有不一样的印象。
0: 对，就是毕竟对啊，还是会比较
1: 对对
0: 知道说哦，你这个人好像很。代表说你愿意投入心思去做一些尝试，
1: 对对，而且代表说你可能会有一些经验，因为不管像是可能以后如果我们做什么企划、啊，
0: 对，这些就是都是跟活动有关，那其实都是同样性质的东西，
1: 对啊，而且应该是不会扣分的、
0: 啊，对啊，我觉得不会，你那句话怎么讲？不会加分，但也不会扣， 好像不是这样。对不起，我们其实今天就是有点睡，就是有点那个
1: 睡眠不足。
0: 对，然后其实脑袋有点那个，希望大家可以体谅一下，不好意思。

0: 对，
1: 就是
0: 这边道歉，
1: 写在里面应该是不会这样。
0: 对对对对
1: 对 对, 对，就是可能看他会不会看，
0: 没错，
1: 或是在不在意，
0: 反正就是做就对了 ，just doing， 放就对了。好，这是我们的结局。对，我们这个的案子的结局，对对对
1: 对对
0: 对。然后我觉得，可是其实应该蛮少人会为了履历就是才去加社团、
1: 哦、
0: 然后但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为了履历去加社团，其实也没有不好，就是大家本来就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期待就不太一样。然后但是我觉得问题点就是，你如果对这件事情你没有一定的兴趣的话，你就很难长期投入在这件事情里面，你也会做得很痛苦。
1: 嗯，
0: 真的，所以才会一直说就是选择你所想要的。
1: 真的，而且你如果只挂名的话，其他痛苦的是其他人。
0: 对，真的
1: 真的，对，
0: 你要喜欢才可以愿意花时间跟心力把这件事情做好做满。
1: 真的。好，那我们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说，
1: 我们上一集在打工嘛，这一集在社团嘛、
0: 嗯、
1: 那我们的时间，说我们一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
0: 对，
1: 我们人生有多少的24小时可以浪费呢？那我们打工跟社团，如果真的啦，选一个，你会选什么？
0: 二选一，
1: 真的、啊。
0: 我觉得我转身，我决定我选社团。
1: 哎、欸，我也是，
0: 嗯，
1: 真的，
0: 因为毕竟，
1: 哎、欸，名言，名言，我的名言，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以后要工作几年。
0: 40多年，对
1: 对，
0: 我们以后都要做那么多年的牛马了。
1: 对，
0: 其实真的不着急，现在就急着打。
1: 对，你以后出社会有社团可以玩吗？
0: 对啊，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那是不
0: 是
1: 大学就玩？
0: 对，哇，大学就是玩就对了。
1: 哎、欸，是这样子吗？要还是要认真，
0: 还是要读书、
1: 啊？要毕业，要毕业。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就是要顾好。
1: 对对对，就是。怎么讲，
0: 去体验跟挑战各种事情，
1: 对，但是你还是要做好你本分的事情，
0: 对，你就是把本分顾好，剩下的是你想做就去努力，
1: 对对对 对, 對，大学就是这样子，
0: 对
1: 对，就是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啊。
0: 没错
1: 没错，这一集非常的智力啊，
0: 对，
1: 大家
0: 就是毕竟社团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厉害，就是只是让我们有更多机会去探索，它其实也是一个探索过程跟兴趣。
1: 对对 对, 對，
0: 然后自己能成为怎么样的人。
1: 对，搞不好你会在社团里面收获一点可能不一样技能啊，
0: 意想不到的，
1: 对啊，另一半啊，
0: 又
1: 又是
0: 另一
1: 半，
0: 对
1: 对啊，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应该就分享到
0: 差
1: 不多嘛，
0: 对
1: 不对？好，
0: 哎，我们有组合名吗？
1: 那个我们下一次搭档的时候再告诉大家，
0: 对
1: 对，一定要来听
0: 下集解锁，
1: 对对对，好，那我们懒人包不包懒，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啦，我们
0: 下
1: 个礼
0: 拜
1: 同一时间再跟大家继续见面，
0: 拜
1: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Ender。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 FM88.1 为大家播出哦。今天我要带大家进入到的是一个古装世界，没错，又回到我们的古装世界了。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好的，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呢，是一部古装剧，叫做《花开》。

锦绣，然后它是上个月算是蛮红的古装剧吧，然后我为了这个去买了腾讯的会员，我买了一个月，因为它在串流平台上面的话就只有腾讯跟迪士尼家有，然后我就刚好就买了一个腾讯，因为我听说就是这部剧真的是还蛮评价都蛮高的。那我当初会想要看这部剧呢，除了身边的人都很推荐之外，它的豆瓣评分也相当高。大家要知道豆瓣评分是一个就是算是蛮严厉的一个评分，就是可能会有观众就是看了之后在上面评分，然后它也算是蛮数据蛮大的，所以它算是一个精准的一个评分的系统这样子。然后它的豆瓣评分开局就是刚开播的时候就高达了8分，那大家可能觉得哦，它现在差不多是 7.1 分左右啦，大家可能觉得 7.1 分这个分数其实也不算高对吧，但是一般古装剧差不多5到7分就已经算平均了，平均就是5分到6分左右。就连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竹玉》这部剧也是相当的火红嘛，它的豆瓣评分也只有6.5分，所以能破7分的古装剧已经算是很高分了。而且近期就是有破，算是今年嘛，今年有破7分的古装剧其实不算很多，那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看古装的人嘛，而且这个是纯古装，就是它没有什么仙侠啊、魔法啊那种的，它就是纯粹的就是在演古代的那种故事。因为我算是觉得是今年我看过最喜欢的纯古装剧，就是目前啦，目前到9月、10月这个时候，那男女主角的人设我真的特别的喜欢，然后演技呢我觉得也都相当的在线。实不相瞒，因为我最近就是比较忙的关系，所以我这部剧呢在录节目的前几分钟我都还在看这部剧，就是这部剧我现在是还没有看完的状态，但是已经到结局了啦，就是已经剩最后一集了，所以我已经大概知道就他们事情都差不多处理完了。然后我真的觉得这部剧真的算是我蛮喜欢的，而且它其实没有特别着重在爱情的部分，它其实讲了很多亲情啊、友情啊，还有这种家宅啊，然后朝廷争斗上面的一些心机跟一些手段，我觉得都非常的精彩。而且它就是等于是说它的只有36集嘛，然后它就讲完了很多很多角色之间的故事。那这部片主要的关键词我有稍微的记录了一下，就是智商在线，然后逆袭，就是白手起家然后逆袭，还有男女主角的双向奔赴，大概是这几个部分啊。那我觉得要把一部古装剧拍好最难的其实不是说找多会演的演员啊，而是能不能把这个时代的规矩都跟观众交代清楚，然后好好的拍出来。那花开锦绣的故事它是建立在一个看似很风平浪静，实则就是那种暗流涌动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有一些世家啊跟朝堂交织的这个人物的故事线当中。那在这里呢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真正的说好人还是坏人嘛，那每个家族啊，每个院落，甚至是一扇门一扇窗的背后都有可能隐藏着这些家族的利益，还有一些阶级制度什么的。剧中真的很真实的还原了那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最好看的点就是它的逻辑是在线的，你不会觉得这个剧情哦有点瞎啊或什么的，就是这个不是一个靠运气啊或者说几句漂亮话就能生存下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就是也不会有什么男女主角有那种光环的那种感觉啦。在这里就是朝廷的规矩，就是古代的这个规矩。那其实你一次可能假设女子的那种宅斗嘛，你一次漫不经心的跟自己的婆婆就是自己的岳母请个安，背后都有可能藏着一些试探啊，或者是利益纠葛，或者是这种家族宴会啊，其实是各方势力，就是有时候可能是鸿门宴啦，就是他们会暗自交锋的那种战场的感觉。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会有一种非常

强烈的代入感，而且不知不觉你就会把很多很多很多集都看完了嘛，就是故事啊都已经发现就哦，慢慢的有交代出来一些东西，然后剧中就是没有冷场的那种感觉，而且每一个伏笔都埋得很好，就是他们前面做的事情都可能是在为之后做一个铺垫，这是我真的真的特别喜欢的地方。还有就是他的技术层面，镜头跟光影啊都是我特别喜欢的部分，因为剧组他不会使用那种很曝光啊或是那种白茫茫的滤镜让大家看到哦这个古装很漂亮什么的，他是真的完完全全就是保留了最真实的古装最真实的那种质感，然后台词也很好，就是完全不尴尬，然后演起来演员也诠释的特别好，其实不只是男女主角，我觉得其实其他的角色也把这些东西都诠释的非常好。我最喜欢的部分是他用了很多就是演员的看着镜头的那种戏，其实因为你基本上其实很少会用到这种镜头，就是你看很多剧啊或者是电影其实很少会用这种视角去看角色，但是我觉得他们因为你演员你要看着那个镜头假意的想象现在你在跟这个人讲话，你可能会需要一点点演技，我觉得演技很重要，还有需要一点点想象嘛，所以我觉得他们演起来是完全不尴尬的那一种，反而能从他们看着镜头里的眼睛就是感受出他们内心的感情，就是我觉得这里面的角色他们的眼神都会说话，这是我觉得特别不会出戏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先来聊聊角色，简单的角色介绍好了。那首先就是由邓恩熙饰演的女主角傅庭筠。邓恩熙的剧我其实没有看的太多，然后这部剧是邓恩熙跟丁禹兮搭嘛，他们已经是三搭了，我就觉得哇，他们两个就是三搭还能搭出就是不一样的火花，我觉得特别好。而且邓恩熙本身他是2005年的耶，就是 他如果算年纪这样子的话是跟我同一届的，就是哇我就觉得哇一个05后的演员可以把一个角色诠释的这么好，一个角色从可能一开始落难然后到成长他都交代的非常非常好。那他是在里面的角色就是傅庭筠嘛，他是傅氏出身世家名门啊的那种落难的九小姐。一般古装剧啊的千金大小姐不是都会有那种架子吗？就是可能有那种大小姐的架子啊，遇到危机可能就是哦需要男主角保护啊什么的。但是傅庭筠的遭遇跟他重新站起来的坚定，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坚强很勇敢的人。然后我觉得他在里面不是那种需要背靠男人才能做事情的人，就是我觉得在古装而且在古代这种年代就是非常我觉得算是非常可贵的地方。那他落难的原因就是他为什么会从这个富家的千金变成那个落难的九小姐呢，是因为在他准备议亲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他的表哥算是有点陷害他，因为他有一个大堂嫂叫做傅佐氏，然后他是为了让他的弟弟左俊杰就是娶傅庭筠，就是他一直想要就是觉得说哦，他弟弟如果娶了傅庭筠就是等于说进入傅家之后他可能背后有一个倚仗，或者是他进入傅家之后就可以享尽荣华富贵，然后他弟弟左俊杰又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啦，就是他就是成天就是花天酒地啊，然后也没有什么才情这样子，然后他就恶毒的暗中派人去偷他的贴身衣物。他怎么偷的呢？他就是去买通他的宫女，负责他贴身衣物的宫女，然后就是让他哦交几件贴身衣物出来，然后就诬陷他失德没有女德，然后私通这样子。而且最让人心寒的是我觉得他的家庭是一个非常势利的家庭，就是傅家。傅家为什么会这么虚荣呢？是因为他有三座牌坊，这三座牌坊都是因为女
女人而立的，就比如说贞洁

排放啊什么的。那附加就为了这一块症结排放跟他们的这个门第啊声明，就是选择舍弃了傅廷芸。那因为傅家是依靠这三座牌坊才能有今天的那么风光的一个家族的能名留青史，他们不想要因为傅廷芸这样被诬陷，所以就放弃了这个牌坊嘛。他们当然是保牌坊，然后放弃自己的 家人，就是放弃了傅廷芸。所以而且我觉得他其实后来就是因为他被诬陷，所以他就有被软禁嘛。我觉得除了被软禁之外，我觉得他的就是他们的家庭是直接要灭口的，就是要赐他毒酒啊，然后要等于是说杀了他灭口，这样才没有后患嘛。然后我就觉得哇，怎么会这种时候舍弃了你养了这么久的一个小姐啊，就是你养了这么久你完全没有感情吗？但是他的祖母其实是非常疼爱他的，因为小的时候他的祖母就一直教导他要守女德啊，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其实廷芸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遵守家族规范，然后也会用自己聪慧的头脑去排解自己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他之前就有被傅佐氏诬陷过，但是他都迎刃而解了，就是这一次就是刚好没有注意，然后就变成这样这个局面。所以他就是这个祖母就不得已只能舍弃掉了廷芸。但我觉得廷芸他被舍弃掉之后，他从白手起家就开始慢慢做起嘛，他打破了很多女性的标签。像他落难之后啊，他就有协助女学，就是有专门去教女生就是学习女德啊什么的。但是他教的不是这种传统的女德，他教的是什么经商之道啊，或者是让女人要怎么样没有夫君也可以生活下去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地方。那他也很为男主角赵琳的事业出主意，然后呢在夫人小姐之中就是这样子反复的游走啊，然后也非常的就是只能说他有心机。就是我觉得在古代就是没有心机你没办法重新站起来，他就是利用了他的聪慧，然后利用了那些夫人小姐的心机啊，然后在利益之间奔走。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 我觉得算是非常鼓励人心的一个角色啦。那再来我们就由看看由丁禹兮饰演的这个男主角赵琳是什么样的角色好了。丁禹兮的戏其实我看过非常多部，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眼神会说话的这个代表人物，像是我的入坑作就是传闻中的陈芊芊，那很早很早之前了，是他跟那个赵露思演的。我那时候就觉得哇，他那个韩硕也是演得非常非常灵动，然后我就觉得之后也看了很多像是《永夜星河》啊、《月光变奏曲》等等的，就是他演技真的非常好，然后他的少年音非常的突出，还有就是他其实私底下就是他的真正的人物设定，也不算人物设定，就是他真正私底下的个性也是非常的讨喜的。像他之前有去中餐厅的综艺里面啊，然后还有在颁奖典礼里面都有很多出圈的一些场面，就是他是一个付出型人格的人，就是非常非常的懂得付出。所以我觉得他跟这个角色很贴合的一个点就是这个角色很尊重女性。就是虽然赵琳跟傅廷芸的出身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赵琳他就是他是出生一个就是他父母很早就双亡了，然后他就就是有一点点江湖的那种气息，他就是从草根民众做起啦，就是慢慢的开始往上爬的那种。那他就是以前是一个算是私盐贩子，然后他也有自己有一群小弟，然后他带着这一群兄弟啊在江湖之间游走，靠贩售私盐求生。然后他也有另外两个身份，就是在里面他有九爷或者是九尾蛟的名号，他就这样子在江湖当中摸爬滚打，然后也有游走在这种法律的边缘。我觉得赵琳行事

算是非常果断而且重义气的人，他的刀上虽然沾染了很多鲜血，但是他从来不会迫害无辜，他是非常非常有正义感的人。我特别特别喜欢他的人设，就是非常的尊重女性，就是他会为了他就在那种男尊女卑的这种社会下，他愿意这样子尊重女性，然后他又非常有正义感，就是他坚决不会舍弃掉他的所有，就是他的所有情感，他还是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之下，他还是保有他的情感。虽然他升官升得很快，但是他还是一直有他这一份情感，也没有忘记他当初在作为江湖，在江湖游走，或者是他当初作为底层的军人的时候，他遇到的这些人。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懂得感恩的人。那我觉得他的演技啊，就是他很多时候因为后面会很虐，然后他就很多时候就是眼眶含泪啊什么的，就真的演得太好了。就是也是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个角色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眼神真的会说话。哇，介绍完了这两个男女主角之后，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其他的角色，因为就是男女主角就已经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讲了。那在名场面之前呢，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这首歌也是花开锦绣的 OST， 我真的很蛮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是小阿七的云中鸟，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88.1 AM 729，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1: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
2: 哇，刚刚戴着耳机听了这首歌，就是又感觉自己回到了那个古装世界当中。今天的名场面呢，我真的选了非常久，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片段值得被记录。那、第一个我就先来讲落难的富家千金傅廷云好了。那他跟赵琳的第一次相遇呢，其实是因为赵琳他那个时候还是私盐贩子，然后他想要劫财，因为他就是假冒正经盐商家的那种公子，但是被廷云发现了，然后揭穿他，他就想要拿回他原本就是可以拿到就骗到的钱，然后他就进入廷云的房间挟持他，然后拿着刀就是说你把钱吐出来这样子，然后跟他说你不用担心我劫财不劫色。然后但是后来呢，廷云就很聪明的，他想要逃脱，他就不小心在逃脱的过程当中，他的衣角碰到那个桌上的水杯，茶壶的水杯，他很怕茶杯如果掉了就会有人冲进来嘛，然后就是如果你有人冲进来之后，然后看到傅家这个九小姐跟一个不知名的男子共处一室，这种名节被毁的事情，就是傅家怎么可能发生呢？对吧？那因为牌坊倒了，傅家就没有身世了嘛。然后廷云从小就被保护的非常非常好，就是不能有这样子的一个疏忽。所以赵琳那个时候呢，水杯倒了，他居然是伸手去接那一壶热茶。然后他的手也就是有点被烫到这样子，然后就是我觉得哇，他为了不要让别人走进来，然后害了这个他的名节，他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虽然就是在行走江湖啊，然后要拿回属于他的钱嘛，但是他就是也没有因此就是毁坏了一个女生的名节，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我前面说到他非常注重女子的名声，就是很尊重女生这样子。她虽然行走江湖啊，但她就是一个算是品性蛮端正的人啦。后来呢，那个茶水倒了，然后赵琳呢就放弃了挟持她，然后为了保护廷云，她就从窗户跑了。这个是他们的第一次相遇，就是第一次相遇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她虽然是要劫财，但是她不是一个坏人。那廷云自己心里也会有这种感觉。再后来相见呢，就是廷云落难的这个一个时间了，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就是他的大堂嫂傅佐氏为了要让弟弟左俊杰嫁进傅家，就是陷害他嘛，他就原本使用了千方百计陷害都没有成功。那廷云的祖母原本呢，就是这个故事还有延伸到余家的余大公子，那廷云的祖母就有想要把她嫁给余家的大公子余敬修，那这个大公子就是我们的男二，他是由董子凡饰演的啦。那余夫人呢，也就是余敬修的妈妈，她就有意要促成这两家婚姻。那这个廷云表现出的就是非常聪慧啊，非常有气质，非常得体的一个形象嘛。那原本两个人好好的，但是呢，因为余敬修当时不想要嫁给傅廷云，然后他又受到就是等于是说他的先生，就是他那个时候的老师的女儿范雅克，有意无意的这样子引诱，就渐渐上钩。那这个范雅克是谁呢？雅克呢，其实是那个廷云的至交好友，就是他们从小一起生活到大，他们就是闺蜜这种。然后原本就是廷云要嫁给这个余公子

但是呢，雅克自己呢，就是也觉得愚公子是一个好归宿，然后就是瑜伽也非常的算是非常的名门，瑜伽的地位甚至是比富家还要再高的，所以他就渐渐有点对这个景况心动了，这样子，所以他就有意想要抢走这桩婚事。那雅克呢，就有在愚公子的门前放了一盆水仙，就代表着他很特别，因为水仙呢跟一般的花是不太一样的，它是要在水里面才能培养的。后面于敬修呢就渐渐被这个水仙所吸引，而放弃了这个玉兰，玉兰就是傅廷芸的代表。那他就是为了反抗于夫人给他促成的这个富家婚姻啊，然后他就要跟范雅克在一起，他就暗中的陷害廷芸，然后埋头通贴身侍女嘛，对不对？那一开始廷芸就是一直想办法想要证明自己是被陷害的，然后他突然想起来，就是左俊杰诬陷他说那一晚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嘛，那个廷芸就突然想起来，他那一晚有去雅克的房间找他聊天，他就请祖母召来了雅克要作证，没想到雅克他为了跟于敬修成婚就出卖了他。那其实也是于敬修自己背后，就是他有点是拆散了他们姐妹，就是他跟雅克说，雅克我愿意娶你，然后但是你要背叛你的朋友。雅克最后是选择背叛廷芸，我就觉得哇，廷芸的最后一根稻草就这样倒了。即便大家都知道就是廷芸是无辜的，但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证人呢也不愿意作证，所以就为了守住傅家的这个牌坊，祖母就下令要灭口嘛。再来就是我们剧中非常非常大的名场面了，就是在两位就是嬷嬷的强行逼迫之下，傅廷芸就是喝下了那个毒药，他等于是被架着然后被迫喝了毒药，但是他还不想死。他那个时候在大雨滂沱的冷夜里面，他原本请来了赵灵救他，他就觉得说哦，你救了我，我把那个你就是之前还没给你的影子给你，这样子。那赵灵是来了，但是他晚了，就是他还是被喂了毒药。然后那个时候呢，在大雨滂沱的冷夜里面，廷芸就因为毒药的作用，他倒在地上，但是他没有这样子就想要死哦，他就是凭着他自己想要活下去的这个毅力，咬牙的爬向雨中的那个厨余桶，就是疯狂的抓起里面的厨余啊，然后塞进自己的嘴里，强行给自己催吐。我看到这边真的是惊呆了，因为这个时候好像是第三集还第四集，就是这个时候我看到廷芸这样子，我就是哇，这个女生的求生意志真的非常的令人佩服，她就硬生生的这样子就是催吐成功，然后把毒药吐了出来，然后她在泥泞当中仰天长啸，就是她终于看清了她的家人，他们这个家是什么样子的，就觉得哇，她就是要重新站起来了。那这个全程呢都被赵灵看见了，然后赵灵看见她那么有求生意志，她当然就是也是他同时也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了，就救下了他。这个也是他们之后故事的开始。看到这里我其实心里就非常难过，因为这个时候我真的真的很讨厌于敬修跟范雅克，就是他们两个人为了一己私欲可以这样子诬陷别人，然后廷芸就是真的完全是无辜的，他就这样子原本如果没有赵灵就是可能救下他，他即便催吐他也没有办法活下来。那我就想说哇，雅克是廷芸从小到大的至交好友，他们两个人经历了多少多少的苦难，也没有苦难啦，就是经历了多少，然后他们就是分享一些闺中密室啊什么的都待在一起耶，然后雅克居然可以这样背叛他，就是我觉得哇，就是他的朋友友谊是这么脆弱的东西吗？就是可以这样子就是这样诬陷，然后他也觉得心安理得，还可以心安理得的嫁给于敬修。就是于敬修的这个形象，虽然他是就是于大公子，就是一表堂堂这样子，然后他背地里也做出这样子这么坏的事情，就觉得哇，廷芸就是直接一个就是开局失去了所有的那种感觉。但是在这个家里面，他的哥哥跟他的妈妈当然是真心的对他好的啦，所以

就是也不是说他完全在这个家就是没有人爱他这种，他也没有到这么破碎，就是他还是有爱他的家人这样子。但是我看到我就觉得哇很难过，尤其是他就是在催吐，帮自己催吐的时候，我真的是惊呆了。那再来我就想要讲进一步讲于敬修这个角色，他就是男二嘛。那他后来呢，他的剧情是喜欢上了庭云，就是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他会喜欢傅庭云。其实我看了这个角色有很多很多的感触，因为于敬修刚见到傅庭云的时候，他自己没有考取状元，还没有功名，就是他在剧情的后面呢，他会考取状元，然后拿到那个职位。毕竟他的爸爸是于阁老，就是非常的非常有权有势的一个朝廷命官啦。那他后来就是也有跟自己的爸爸一样在朝廷当官，但那个时候呢他还是父母身边的乖儿子，就是他非常的听话，他妈妈说什么就是什么，那妈妈是听爸爸的，就是他这样子，他的位阶是这样子上去的。但是他其实内心是极其厌恶被管束的，就是他想要自己拥有自己的人生。那他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想着就是哦，母亲喜欢的就是自己要反对的，这就是他就是叛逆小孩啦，就是他不想要被瑜伽，就是在瑜伽的计划里面，他就是要跳脱计划，然后成为活成自己的样子这样子。所以他就觉得哦，我绝对不能娶一个像母亲一样的人回家，就是不能像于夫人一样，因为他那个时候觉得于夫人会帮他选庭云，可能是庭云也跟于夫人一样，就是很聪慧啊，很会做事什么的。再加上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原本想要对着庭云行礼，就他看见庭云那个很漂亮嘛，然后就是也非常的吸引人。那他原本想要对庭云行礼，但是庭云那个时候是直接无视他，他就冲着于大夫人就走过去，让他更加的觉得，哦，他是因为于夫人才选择嫁给我的，他不是真的喜欢我，所以他就是也开始对他有一点点的反感，他就觉得傅庭云只会成为第二个于夫人。那他自以为就是喜欢水仙嘛，就是喜欢范雅克，就是幻想范雅克是一个高洁的人，傲骨啊什么的，却不想就是水仙其实只能清水供养，它是很脆弱很敏感的，就是它只能在温室里维持假象，它如果真的遇到了大风大浪，他是经不起的。所以当他再见到傅庭云，他是带着对范雅克的失望，然后他到了甘霖镇外派。甘霖镇就是傅庭云之后那个跟赵灵在当军人的那个小村落这样子。那他就是到外派的时候就遇见了傅庭云。那他那个时候因为他对雅克的幻想已经破灭了，同时他又要走上官场，他已经知道了人心险恶，他知道他需要的，他知道他妈妈当初是对的啦，就坦白来说，就当初就应该要娶傅庭云的，所以他知道他需要的是强大的伴侣，然后他就带着这样的想法来到了西北，就是甘霖镇。然后他在沙城当中呢，就是被庭云救下来了，就是等于是说庭云救了他一命，所以他就是看着哦，他曾经陷害的女生，然后在就是一直努力的要救她出来，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女生在逆境之中焕发着强烈的生命力，所以于敬修就是整个人被深深的触动了。首先他有看到傅庭云的善良，他毕竟自己没有做什么好事嘛，就是他自己也有对傅庭云有所亏欠，然后呢但是呢他又饱读诗书，他就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有理想，他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人。然后庭云的善良呢跟他心中的维持的那种善良融合在一起，他就觉得哇，庭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当初错过他了，我想要挽回他。再来呢，就他就是一直在跟父母抗争嘛，他就有一种不想要向命运低头的这样的任性，当然就是这个都是他自己脑补的，他就只是不想要听命运的安排，但是他又要拿着瑜伽的这个头衔就是算是压着别人这样子。而傅庭云的坚韧跟力量呢，就是让他脑补出他想要成为的那种人物形象，就是有一点崇拜的那种感觉。再来就是他一直承认傅庭云的美，就是只是第一次在初见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了他

他身在高门的这种端庄跟气质，毕竟看过很多就是见怪不怪，但是再见的时候，他庭筠已经是一个经历过苦难的人，他就是有那种坚韧的美，是他从来没有在那些世家女子当中见过的。再来就是他有听到庭筠跟女子，他就不是后面有

琴就是真正的爱书之人，所以他听到庭筠跟他有一样的想法的时候，他就觉得哇，很崇拜这个人。再来第五个，就是我觉得他后面一直执着于庭筠的主要原因啦，就是他不甘心，他不甘心他发现庭筠就是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的，就是那种得不到的，就是觉得哦，得不到的就是最美的那种感觉。然后他的胜负欲又被赵灵所激发，他就觉得 他一定要得到这个女生。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开始有被这个角色吸引，然后我就是有特别特别去关注他的整个心境层面，我就拿这个角色来分析。除了于静修这个角色之外呢，其实这里面的每个角色背后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就好像是现实生活中啊，外表 光鲜亮丽的人背后其实都有自己要承担的因果。这是我觉得这部剧最吸引我的，就是我们可以看见正派背后的小恶魔，就是正派其实手上也是有沾染鲜血的，我们可以看见反派背后其实也有反派的苦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剧。就在这个36集里面，我看见了好多好多人的故事，不仅仅是男女主角，不仅仅是我刚刚介绍的于静修，所有的角色呢，它都有它存在的意义，我觉得就是这部剧特别厉害的地方。哇，讲完了这么多，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好了。这首歌是我蛮喜欢的一个歌手跟演员刘宇宁唱的歌，这首歌叫《一诺》。然后这首歌每一次放出来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有宿命感，就是非常符合男女主角的这个一个个性，我觉得非常喜欢。然后再加上刘宇宁本身就是我自己也有去杭州看过他的演唱会，然后我妈妈也特别喜欢，所以今天就来播这首《一诺》，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0: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如果能送一首歌给剧中的他，你会选择哪一首？让我们一起打开虚拟点歌簿。
2: 哇，刚刚听着耳机里的这首《一诺》，我就觉得又有一种哇，有那种演唱会的那种回忆涌上来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刘宇宁的声音真的太有感染力了。那再来呢，我就是前面都讲了，是讲了庭筠的故事嘛，我就想要来讲一讲赵琳跟庭筠的这样子的一个感情，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坎坷的，我自己看了也是很心痛啦。那赵琳跟庭筠之间的情感呢，得来的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刚刚有提到他们一开始不是从富家逃脱了嘛，然后赵琳呢就有假扮九尾鲛，那九尾鲛这个产业就有点像是地下，有点像地下的头头，贩售私盐的这种头头，他是很有权有势的在江湖当中。但是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在就是逃跑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了这个太子殿下相救。那太子殿下就是之后的皇上啦，然后他们就因为因缘际会之下，那个时候庭筠是跟赵琳说，你现在翻身的机会就在这里了，只要你能办好查好私盐的案件，然后把九尾鲛的产业亲自上交给太子殿下，你就能回归正途，就只能说就是你可以回到这种正经的行业啊，不需要在江湖之中走动。所以赵琳就听了他的，他就后来呢就到甘霖镇去从军了，他就从那种小小的兵啊总旗开始慢慢当。然后那个时候呢，他们其实就有一点点生出爱恋，但是呢他没有办法给庭筠好的生活。其实庭筠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把这一桩，就是他跟赵琳说，我们就假扮成夫妻吧，就是未婚的这种夫妻这样子，就是他们假扮了之后呢，他们就比较方便在这种官场啊利益当中行走，就是这种宅斗啊，这种就是很需要一个枕边人的这种身份的依靠这样子。那个时候呢，赵琳其实在意的点是傅庭筠永远都没有想到他是真的心悦于赵琳他才要嫁给他的，他一直都是讲利益啊，讲我们结婚会有什么样的利益，我们结婚之后怎么行走在各家之间会更方便什么的，就是他并没有听到一个真正的理由，是因为庭筠心悦于他，所以他才想要跟他结婚。所以庭筠的前面两次跟他求婚，其实都是就是利益驱使啦。但是在庭筠的这个家庭生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意外，因为庭筠生活在就是祖母的教导，就是哦，你一定要嫁一个好的姻缘啊，好的婚事一定要对你的利益是有帮助的，就是女人没有仰仗夫君是不行的，就是她从小都被灌输这样的概念，所以她一开始就很想要重回自己这种世家小姐的身份，就是她的生活想要过得富裕一点啦，所以她就想说哦，她一定要找回自己的名节，然后慢慢的就是回到这个官场当中，就是慢慢回到这个京城啊，慢慢回到更好的城市当

中啦，所以那个时候呢，赵琳其实没有一开始是没有同意他的求婚的，因为他觉得啊，你应该要喜欢我才能跟我在一起啊，怎么会是全部都在讲利益，没有一件事是心悦于我才讲出来的。然后再加上呢，后来他们好不容易有一点点感情之后，他们就到甘霖镇，然后他们就已经有一点点培养出一点点感情之后，但是那个时候赵琳的身份是没有办法给傅廷芸好的生活的，然后赵琳又很希望他在有好的生活的过程当中可以得到一些，就是让廷芸得到一些，可能一些多多少少有一些富贵吧，也不算富贵，就是至少要每天都是穿得好啊，然后睡得暖啊，吃得饱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就将婚事一拖再拖，再到后来呢，就是因为甘霖镇的坐标是位于西北，西北的边疆那边就是从军的人啊，就是有的时候是需要防范这些匪寇的来临的，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遇到了一个战事，所以呢一拖再拖啊，那个拖完之后五年又过去了，好不容易呢他们回到了京城，准备就是哦差不多应该可以结婚了吧，因为他们都回到京城了，就是等于说他们经历的这些苦难已经到了一个头了，他们可以拥有好的府邸啊，好的什么，但是呢他就是京城的水非常的深，再加上赵琳他那个时候呢是等于是说是皇帝的亲信，就是那个时候救他们的太子殿下是亲信，然后他的身份呢就是会让他招来了很多敌人，毕竟你跟皇上很好，你就是会担心哦，你升官升很快啊，你会取代我的位置啊什么的，所以很多官爷呢其实都对他是有所防范的，再加上他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他就是要帮这个皇帝有一个清廉的这个称号嘛，所以他就会打击很多犯罪，然后余家呢最重点的就是他杠上了余家，余家这么大的这种基业在这边，然后他就是也不是说他说破就能破的，然后他在过程当中呢也失去了他自己的兄弟，然后廷芸呢他也失去了自己当初很爱他的妈妈，这也是我觉得最痛的地方，就是他们在剧中后段的时候他们就有一点点开始在虐了，就是不只是情感上的虐心，他们也是自己失去了很多，像是赵琳就失去了那个打仗的兄弟啊，那个打仗的兄弟之前啊也是在甘霖镇的时候就非常照顾他，然后还就是怕他们弟兄们吃不饱啊什么的，就有默默的使上一些力，然后廷芸的妈妈其实也非常的爱他，就是即便他的父亲非常的糟糕，就是他的父亲是那种会可能随随便便就是把人家就是女子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那种很糟糕的父亲，然后他也是那种完全不在乎傅廷芸的死活的人，他只在乎利益，就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爸爸这样子。然后呢反正他们后来呢就是在官斗啊，然后在失去妈妈，然后赵琳失去了兄弟，而且他失去的这个兄弟呢是他亲手杀了他，因为是皇上为了要他自己心里也很不忍，但是皇上为了要让赵琳在这个官场之下可以继续为他做事，再加上他如果呢这个他的兄弟不死的话就可能会有一些非议这样子，所以就是皇帝也是无可奈何之下就命令赵琳要杀了这个他的兄弟，就是他兄弟就是莫将军。那我就觉得我看到真的很心痛，就是哇一个这么好的人然后就这样子离开了，就觉得哇真的其实就是看了就是很令人难过了。那廷芸跟赵琳的之间的关系也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就是一个要在家宅当中就是在夫人小姐当中摸爬滚打，一个要在朝廷跟皇上啊跟这些臣子们斗智斗勇，所以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有各自想要守护的东西，那赵琳她当然也是非常非常爱廷芸的，但是因为她
身不由己，他是皇上的亲信，他就

是得谨言慎行，然后他如果不听皇上，他当然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砍头，因为他知道皇上太多事情了。那他如果被砍了头之后，庭云也就是失去了庇护嘛，他也会遭受到一些困难，所以其实赵灵他自己心里其实也是为了保护庭云，然后他做了一些决定。那庭云呢自己也是为了赵灵，就是可以可以算是在种种困难当中脱罪啊，或什么什么被诬陷然后脱罪什么的，就是他们也中间经历了很多争吵，甚至是有隔阂，就是赵灵回来可能不会跟庭云讲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了。然后我看了就是觉得很虐，大概我记得大概是从28集29集后面就开始虐了。然后他们曾经就是有许下誓言啊，想做哪种夫妻，庭云就是对婚姻的认知就是开始渐渐不再有利益的时候，他只是想要找一个心仪的人一起过生活而已。就是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宅斗啊，因为宫斗啊，有了一些隔阂，就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再加上后来呢，他们有被诬陷，他们被那个于，等于是说于阁老，就是那个于家的大主人嘛，就是于阁老，他就是等于是说要诬陷赵灵。诬陷赵灵呢，以前是私盐贩子啊，然后他怎么样怎么样，以前就是多克扣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就反正他是被诬陷了。然后那个时候呢，皇上就派了他的身边的一个公公跟赵灵说，你如果舍弃了傅庭云，让他签下了认罪书，你就会没事，你就让傅庭云都认下认罪就好了。然后那个时候呢，皇上就拿了一杯毒酒在赵灵的面前，然后要赵灵自己亲自为傅庭云喝下这杯毒酒。但是呢，赵灵呢，原本我一直以为哇，赵灵真的要拿那个毒酒去见庭云吗？然后我觉得庭云其实那个时候也是觉得说，哦，他如果这样子可以保赵灵的话，他是愿意的。然后结果赵灵居然代替他喝下了这个毒酒，然后他讲了一句话，我那个时候真的很感动。他说，既然当初我把你从傅家的碧云庵救出来，我就是不愿你再回到那里。因为他就是知道傅庭云也当初也是被喂毒酒差一点死掉了，然后他现在不可能亲手再把他推入一样的境地，所以他就亲自喝下了那杯毒酒。他在喝下了毒酒之后，在还没有毒发的时候，他就一直对着那个公公磕头，就是希望说，哦，我死了可不可以饶过傅庭云一命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看了就是觉得哇，他们有那种共生死的这种情谊，我看了真的超级超级超级感动的。我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我真的有哭，就是觉得他们之间的情谊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就是观看的。然后虽然当然其实皇上没有真正的喂毒酒，但那这也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就是皇上其实没有真正的喂毒酒，他就是说哇，因为庭云跟赵灵两个人是皇上赐婚，他说哇，真不愧是我赐婚的人，他就说给你一个生还的机会，就是他给赵灵一个机会，就是只要他查出于阁老的这个证据，那就会他当然可以除了升官之外呢，他就可以就是得到一些就是可能哦回复官职，然后庭云也可以获救这样子。那我觉得《花开锦绣》这部剧呢，其实我看到虐到我都觉得哇，有时候有点看不下去。但是这个剧就是反映了现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剧就是可能会觉得说哦，就是要看到没有的东西，就是可能我们经历不到的东西，但是这些往往都是现实。在《花开锦绣》里面，他真的把这些现实做得太虐了，然后我就觉得发自内心就是觉得很心疼赵灵跟傅庭云这两个人。我就觉得他们也算是一个金玉良缘啊，天作之合，也是曾经这样子可以在一起的人。我就觉得哇，看了真的非常的难过啦。然后我就觉得这部剧从一开始的利益捆绑到最后赵灵跟傅庭云只想卸甲归田，然后他们最后要做回一对

普通的夫妻，我就觉得看了真的是很感动很动人的一段爱情。那最后呢，我就想帮赵琳跟傅廷芸点一首歌，这首歌是苍兰诀的 OST， 也是另外一部算是古装仙侠剧的 OST，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然后这首歌叫绝爱。那我们的节目也即将到达尾声咯，影剧任意门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四点到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为大家播出哦，我是主持人梅子，那我们就在这首绝爱当中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下周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1点。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2: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3: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2: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
4: 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3: 每周二下午5点，我们准时相会。
1: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5: 今天怎么说？
2: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
5: 今天怎么说？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柳晨，
3: 我是永琪。
2: 哎，永琪，你最近就是国庆日刚结束，那你这个国庆连假，你有没有去哪里玩？
3: 国庆连假的话，我是没有到哪个地方玩，就是回高雄放松。然后回高雄放松的第一件事，我就是一定要去玩狗，我家的狗非常的想我。
2: 哦，真的吗？我也好想玩哦，我也是就是喜欢宠物的。我自己的话是刚好这次国庆连假，我爸妈有上来台北陪我，所以说我就带他们去了深坑老街、淡水老街，然后又带他们去西门、中山晃一晃这样子，还有华山文创园区，带他们去到处晃晃。
3: 他们觉得哪边比较好玩？
2: 他们其实都觉得蛮好玩，而且我就是双十当天不是101有烟火嘛，我就带他们去信义那边就是喝酒，然后就看一下烟火这样子。
3: 还不错耶。
2: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安排都还蛮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近期的科技趋势吧。
3: OK， 好，首先我先带你们近期的第一个新趋势是 YouTuber 呢近期公布一个新的功能，就是有 AI 对话式搜寻、 Shorts 短影音的工具制作，还有直播即时自动配音等功能。那这个功能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可以让观众找影片更方便，也可以协助创作者在制作过程中呢可以做到简化，然后减少制作时间。那 AI 越来越深入平台呢，究竟会让我们的观看影片会

0: 更有效率，还是改变未来观看者的习惯呢？这件事我觉得是蛮值得关注的。那你觉得这会有什么改变吗？
1: 我觉得用 AI 如果就是来就是制作短影音的话，感觉好像还蛮新颖的。因为你现在看到很多 Reels 对不对，还有很多就是 YouTube 上面的很多 YouTube， 他们其实好像很多人都会用 AI 来去制作他们的页面，就他们的封面、嗯、都会用 AI 来制作。然后包括现在有蛮多商家会用 AI 来去做他们的菜单啊，或者是他们的扛棒。
0: 嗯，这个的确就是很方便，但是我觉得有个问题哦，不过这是我个人见解，就是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啊，你们要用也可以继续用，就是不要想太多，这是我单纯个人看法。就是我觉得因为 AI 它有一个既定的模型嘛，所以我觉得看到后面有点腻，而且你就怎么看好像都长得一模一样，然后看久就觉得好疲劳哦。然后如果是以食物来说，我觉得食物的感受是最大的，像食物的话用 AI 图我觉得看起来不太好吃啦，就是跟实体图片比起来的话。
1: 确实，那最近 Thread 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就是比较神秘的就是账号在上面发什么新的东西？
0: 没错，我接下来就要讲的是这件事。在 Thread 上有个神秘账号呢，那这个账号叫做 October.live， 在先前预告将在10月10日公开一段让人一辈子难忘的影片。贴文呢，短短几分钟就突破了10万次浏览。那没想到，居然有网友花了180元去解锁，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一段让人摸不着头绪的 AI 生成影片啊！因此又让网友非常的不满。这场神秘预告呢，最后迎来意外反转，也提醒大家，面对耸动的网络宣传呢，付费之前还是要先多一份警觉。
1: 没错，就是这种付费的东西大家真的要多多小心，因为现在诈骗也蛮多的嘛，然后可能你付费了，然后你也有可能会看到就是付费前你看的是一个，然后你付费后又看的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么呢，看完让人哭笑不得的网络世界，我们现在不如把目光转向户外，安排一趟真正的放松身心的小旅行。秋天想安排微旅行吗？中台湾这两场活动值得关注。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已经开始喽，10月17日还有花火音乐会，让大家可以欣赏湖光山色与烟火交织的美景。台中爵士音乐节则将在10月16日到10月25日在市民广场登场，连续10天带来精彩演出。无论你是想要欣赏浪漫的烟火，还是悠闲的听音乐，都很适合趁这个秋天出门走走，替生活充充电。那么不知道目前有没有一些新的听众呢，在听我们的就是直播，或是来观看我们直播。刚刚我们的脚步好像有点快，还没来得及介绍我们自己。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团队组成的广播节目。我们团队由6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由不同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跟大家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15集，我们希望能每周透过议题观察、社群语言分析以及主题访谈，来跟大家谈谈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传播跟社群运用。那么我们介绍完自己，然后我们也就是聊完了我们本周的热门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进第二单元再和学弟妹们聊聊说为什么有些人开口就让人听不下去。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
1: 今天怎么说。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永琪。
1: 我是柳晨。
0: 现在时间是5:11，欢迎回到第二单元。刚刚在第一单元热门话题，我们有提到关于 AI 的话题。那有些人讲话会像 AI， 但是如果这件事是在生活上，好像看起来应该是无伤大雅啦，如果沟通来说。但是如果放在主持，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那这个单元就要和系上的两位学妹呢来聊聊，为什么有些人开口就不想听下去。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要先事先声明，以下我们来宾跟主持人的发言呢，单纯是个人看法，并没有拉踩任何人，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那请不要过度解读是不是在影射谁。好，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请我们今天两个可爱的学妹先来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再顺便讲讲你们平时最常收听或是观看什么类型节目，还是你们喜欢哪一个主持人，那为什么喜欢他们这样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口传一甲的无双，之后平常很喜欢收听或观看那种比较像日常生活的聊天式的节目，但没有特别到喜欢哪一个主持人，就是喜欢自在之后有内容而且充实的那种节目风格。
0: 那香柔。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口传一乙的香柔，平常比较喜欢看那种实境节目，因为实境节目的话大家的反应都比较真实，然后应该也没有特别的会关注哪一位主持人这样。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实境节目部分，你有没有在看，就是有固定在看哪个节目吗？因为以我自己来看的话，我自己是有时候会看到很多韩国都会出那种真人秀，或是那种实境那种，可能就是聊聊天啊，或者是说可能有个十几集，然后之后可能就是一群人住在一起的那种实境节目。那你自己呢？
3: 有，最近在看那个 Netflix 上面的那个旺卡的那个精彩卷争夺战，那个就是他把精彩卷放在那种超市里面，然后就大家会去买，那有12个可以拿到精彩卷这样，然后就会住在一起一起竞争然后生活这样。

0: 好，原来是这样子。那我这个之后我回家有空的时候来看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也是蛮有趣的节目，可以来看一下。那我接下来要问你们一个问题是，你们每当看到一个新节目啊，那你们给主持人的试用期是多久？是如果假设说这个主持人他的讲话风格不是你喜欢的，那通常你们是会给他一点机会呢，可能多听个几秒，或者是一觉得不对就马上秒关，你们是哪一种？
1: 我大概可能会花个一分钟去先去听听他的说话方式啊，之后节奏或是他的谈论的内容，之后会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很看当下心情能不能接受这个节目的步调，之后我是一个情绪很容易被影响到的人，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不对频就会关掉的那一种人。对，
0: 所以不对频就是凭感觉来。
1: 对对对。
0: 那香柔呢？
2: 我觉得我也是那种一听我觉得我不喜欢我就会马上关掉的，我觉得就看当天是想听什么样子的这样子。
1: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你们觉得就是因为刚才都说你们就是那种哦，如果听一下下然后你们觉得不 OK 你们就直接关掉，那你们觉得有没有哪些就是主持人的一些就是一些点会让你们觉得说哦，我真的不喜欢，我真的不 OK， 我要马上把它关掉，再听我可能就是会不太舒服或心情不好这样子。如果是声音方面的话，我非常就是如果太有尖锐或是攻击性那一种，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而且耳朵会不对不舒服这样。那香柔呢？
2: 我觉得就是那种会一直就是说哦，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
1: 说教。
2: 对对对，我没有办法，我觉得可能我会没有办法就是继续听下去他讲话。
1: 哦，我自己也蛮不喜欢说教男的，或者是那种说教型的主持人，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感觉有点高高在上吗？有种好像假装自己好像很懂的那种感觉，但其实好像也还好。那声音尖锐，我觉得也是一个确实，有时候是音频太高，好像确实会让人家觉得有点不太适应，
0: 耳朵有点负担。那好，就是在音色已经考验过，就是你们音色听一段时间，你们觉得哦 ，OK， 这个是我喜欢的。那我们接下来以内容来讲好了。那有些人在一开始在正式进入节目之前，他们会花很长一段时间跟观众寒暄啊，就是闲聊说他们主持人最近在干嘛之类的。那身为观众，你们听到的时候会有什么 OS 吗？或者是想法？
1: 如果是那种很生活化、日常的，大家都很有都会发声之后有共鸣的，就可以更拉近距离。但是如果是那种很细节之后只有两个主持人互相知道的那种内容，就会觉得真的是有点浪费时间。
0: 这个的确就是听到我觉得很烦啊，就想说这个关我什么事，为什么我要知道这些呢？好像我也没有必要知道那种感觉。那香柔呢？
2: 就是会觉得我不想再听那么多了，我想快点开始今天的节目这样子。
0: 所以你是会希望那一种就是他们一开始开头就是一定要跟节目有扣合到，然后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寒暄吗？还是什么？
2: 也不一定要扣合到，应该说一开始的话可以大家小聊一下天，但是如果就聊太久的话，我觉得没有办法跟观众有那种共鸣感。对，
1: 哦，确实就是一般正常寒暄还是要啊，毕竟还是要让这些观众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天的来宾就是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或者是说他平时的兴趣跟今天主题的关联是什么。但是如果太长确实有点像在拖时间啦。那假设说今天主持人他出现两种极端，就是他一个是他完全照稿念哦，就整个人跟 AI 一样，或者是主持人跟来宾他们俩就自己笑成一团，但是观众他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就有点像他们自己的内梗或他们自己在自嗨，而且主持人也并没有就是解释说这个梗或是他们到底在笑什么。那这种二选一的话你会选哪一个？ 我觉得我自己会选团内自嗨，虽然就都听不懂，但是有时候可以听着前面他们在讲的内容去判断他们在干嘛，之后有时候也会被他们的情绪感染到一起笑这样，所以我觉得比那种看稿的演出更吸引我这样。
2: 我会选择 AI 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很适合在睡前的睡不着的时候听，我觉得他们讲话会很催眠，然后你如果睡不着的话播他们的那个应该是蛮好入睡的。
1: 哦，这挺酷的。
0: 好酷哦。
1: 我没有想过就是会有人选 AI， 因为好像很多人都会希望说就是在聆听节目或在看节目的时候主持人可以

0: 多活跃一点，或者是多一点自己的一种讲话风格吗？或许会比较让节目更有观看性。不过我觉得刚刚香柔讲的蛮好的，就是睡前如果真的睡不着的时候，听个人在那边碎碎念，感觉好像也还不错。
1: 感觉有一种那种陪伴感，然后可以陪自己入睡那一种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因为主持人他每个主持人都有自己的风格，所以他可能会一些特殊的口头禅，然后就是语调语速之类的。那如果假设这个主持人他太常讲一些为了衔接用的口头禅，例如像说什么对啊，然后这种的，会不会影响到你们想要观看的心情？
2: 我觉得多少一定是会啊，啊！如果真的是太多，多到会听不下去，我会真的会直接切掉这样。
3: 会，因为我之前上学的时候就是要升旗嘛，召回，然后有些校长、主任在上面讲话，就会今天吼什么什么吼，我就觉得好烦哦，我想快点结束。
1: 那我再问你们一个假设的问题，就是假设他们就是这些口癖。变成演化成跟他自己的风格融合得很好，那这种情况你们还可以接受吗？他可以跟他自己风格融合得很好的情况下，
2: 一定可以接受的。
3: 可以啊，就是可能还会想要继续听他讲话这样子。
1: 所以就是一定要有特色，但是不可以在没有特色的情况下，然后又一大堆不必要的冗言赘字。OK，
0: 安内吼。好，那我们好，那我就刚才就是提到，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就是大家喜欢说教嘛，就不喜欢说教。那如果说有一些主持人他就是讲话带着那种说教感的话，你听到这种语气，你会立刻产生防御或者是心理的一种厌恶吗？还是你会觉得说，哦，这个人他哦，我听出来了他在说教，好，那我就是没什么感觉，但是我就是不喜欢，所以我把它关掉。对，你们自己会是哪一种感觉呢？
2: 如果是当他的议题让我特别有戳中我之后，可能就会觉得还好这样。但是一般来说，听到一定会比较有压力，可能也是不想承认这个事实吧。但是就是会不想去更多的吸收这些内容。
3: 我会直接把节目关掉。
0: 那你会就是可能心生厌恶之类的吗？会有一种很厌恶这个人的那种感觉？
3: 是不会到厌恶这个人，但是他的节目可能以后就是如果有看到的话，可能还是会尽量避开这样。
0: 我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比较偏激一点啦，因为我自己的话，就是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讨厌那种说教感，所以就是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就会特别记住这主持人到底是谁。所以以后呢，如果有人就是可能在收听他的节目或干嘛，我就会问说，你不觉得这个人讲话很像在说教吗？你怎么有办法听得下去？或是人家在跟问我，就是说最近有没有在看什么节目，我就可能跟他避雷说，哎，你要避雷叉叉叉他主持的节目或什么之类的，因为他的讲话方式可能就是有点 too enough 这样子。
1: 我也是这种，就是我一定会记得那个主持人的名字，然后如果有人。如果刚好我的朋友啦，当然不是说有人，因为就有人听起来很像我要把他发在网络上公审之类，但是我没有那么偏激，我也没那么无聊，所以我会记得这个主持人的名字。然后如果我的朋友他刚好要看这个节目，我就跟他说，这个主持人的讲话方式，你要不要三思一下再点进去他的节目呢之类的。好，那因为前面是跟你们聊就是不喜欢的主持人讲话方式的特质嘛，那我就来换个角度问你们。那你们想一下，就是有没有哪一次点开一个你完全没有看过、完全不认识的节目，可是这个主持人他一开口讲话，就让你决定哦，我一定要听这一集，而且要把这一集听完的那一种的？那他当时他是用什么方式讲话，或者是他说了什么而打中你？
2: 我自己是喜欢那种一开始就想问个问题啊，或者吊个胃口这样，也许会让我比较舍不得去关起来，但主要还是会去看一下他的主题是什么这样。
3: 我的话，只要感兴趣的主题，我可能都会就是把它看完。
1: 可是那假设一个问题哦，这个主持人他讲话方式你非常不喜欢，但是这个主题你又很有兴趣，那你会怎么选择？
3: 我会找别的主题一样的节目。我不会把它看完。
1: 那好，那我再问一个延伸的。好，那如果假设这个东西这个主题它非常冷门，冷门到只有很少的主持人在做，那这又怎么办？
3: 可能还是会勉强听一下吧。
1: OK，
0: 或许我觉得你们可以考虑就是你们自己也去做一个就是类似的节目，换你们自己讲，或许我觉得会比较好。

0: 你可以参考看看，大家都可以来看看要不要当 YouTube 之类的。
1: 没错。
0: 那就是你们觉得一个好的节目的一个开场，就是它应该要给听众或是观众什么样子，就像是情绪价值，或是一个好笑梗，或者是说很专业那种知识点，还是强烈的共鸣感之类的，你觉得一个好的节目的开头？对，
2: 我自己喜欢那种很强烈的共鸣感，因为有相同的想法或感受，一定可以比较好去勾起我的好奇心，去认真听下去这样。
3: 嗯，我也觉得共鸣感很重要，因为就是要跟主持人有一点共鸣感，才会想继续把他的节目看下去。
0: 哦，我自己的话呢，共鸣感还是有啦，但是我可能还会多一点情绪价值，因为我这个人呢本身是蛮需要一点情绪攻击的，所以假设说这主持人今天呢，就是你感受到他很有能量，对，就是很有那种 power， 然后而且还会一直鼓励你说，哇天哪，你竟然喜欢这个吗，我也是耶，这种的我就会觉得说，哦，我应该会很想要，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开头非常赞，我会超爱这个节目。
1: 那像我自己的偏好的话，就是除了就是最基本的共鸣感之外呢，我觉得它要有一个它有一个很吊胃口的东西，就是我完全没有听过的，然后我会好奇它到底这个节目它到底要跟我讲什么，而且它那种就是它问问题不是单纯吊胃口，它是要有点在打哑谜那种感觉，让我完全猜不到他要干嘛，然后让我有种哦，我愿意期待他后面这个节目要干嘛之类的，跟其他节目比起来，我愿意继续把它听下去这样子。那在这个时间都非常宝贵的时代里面呢、啊，那你们会觉得有陪伴感的主持风格和让人直接马上想要关掉那种主持风格，你们觉得最关键的差异是什么？
2: 我觉得是有没有给听众那种一定要给你什么东西的感觉，就听起来有点抽象，那就是陪伴比较像是你如果有收获什么东西很好，但是他没有硬要特别给你带回去什么，但想关掉的那种都很容易会有那种说教，不然就是硬塞那些资讯给你的感觉。
3: 我觉得陪伴感的节目就是比较那种你下班啊或者下课你一天很累了，然后我回去我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可能觉得很舒服，我可能就可能马上就想睡觉。但那种有压力的节目，就可能我已经上课上了一整天了，然后回家还要听你在那边碎碎念，可能会直接很燥这样子。
0: 不过也是青菜萝卜各有所好，但是像这种让人想关掉的主持风格，会不会对他们来讲会是种黑红呢？因为有些人都是说黑红也是红啊，反正你都已经点进来了，而且你一定要听我开场白讲完，你可能才会想关掉什么之类的。那或许他点阅率也有了，那他的流量也有了，所以这或许也是他们的一种就是攻略吗？他们的一种自己的这种方法。
1: 而且除此之外，就是他们节目本身就是因为人家听到觉得会想要批斗吗？会批评去 judge 他们，然后就会因此去截录他们节目的内容放到脆上，然后我觉得这个脆上就会烧很快，那可能对他们节目来说就是也是一种行销策略。
0: 但是我觉得有陪伴感组成我觉得是蛮好的，毕竟那种陪伴感会让你就是有种身临其境感觉，虽然你或许不是那时候的嘉宾，对，但是你在听的时候会让人家感觉说，哎，这主持人他其实是有在关心听众，有在跟我们观众啊听众啊这边有互动，或者是说他可能也有在阅读我们一些可能 YouTube 底下的留言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那他可能也会更了解我们听众到底是想要什么东西。对，那你们觉得说能够让你们就是一直订阅然后跟默默追随的这种主持人，他们通常需要具备哪三个最重要的说话特质？
2: 我自己觉得是情绪还有音量的起伏可以让人听得更舒服，之后还有自然跟真诚的有温度，然后最后一个是有趣跟记忆点，这样。
3: 我觉得是他可能要很幽默，就是让别人就是可以一下子就记住他，然后还有要有共鸣感，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主持人跟你自己中间就是的连结这样子，然后自己我觉得也要对这个他的主题吗还是他所做的节目，我觉得也要有一点兴趣。
0: 哦，因为跟自己做节目有兴趣当然会有热忱嘛，那你有热忱

0: 话，你花比较多心力投入在这边，或许你的节目人家会觉得说，哦，你是有认真有努力在就是经营这个节目，而不是哦，我只是在工作，对，我为了工作而工作，而且感觉就是这种有趣幽默感觉是非常重要的。永琪你觉得勒？
1: 我也觉得那种有趣跟幽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像有的节目它是比较像是归类在知识性的，那如果这个主持人他讲话很无聊，那很容易会发生一件事，就是会变成说教。
0: 哦，对，确实确实，而且有些主持人他虽然是做可能知识性节目，但是或许他好像没有讲出什么特别重要的点，或者讲的点好像就是一般大家都会知道那种很普遍的那种知识，感觉就会有点无聊。
1: 对，而且好像没有看的必要嘛，就是实话，就个人想法。那好，那我想要问你们两位，就是如果未来你们有机会自己做节目的话，那你们想要对给自己有什么忠告之类的？
2: 就是不要想到什么就直接讲什么，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那种感觉，就可以放慢自己的语速，就记得可以有更多的互动。
3: 我觉得不要在节目上就是可能没有想好，然后就直接说出来，然后也不要太说教，也很容易就是讲一讲讲一讲就变成说教式。
0: 但或许有些人呢，他可能就是属于那种嘴巴比脑还要快那种，或许你给他搞他没有办法讲那么好，他或许就是可能只能照稿念跟 AI 一样，可是如果你不给他搞，你纯给他题目的话，他就是搞不好他原本不知道说什么，可是他镜头一开始就一开始，那他的嘴巴就嘣嘣嘣嘣嘣开始塞一堆东西出来，我觉得那个就蛮厉害的。
1: 对，那个我因为是很羡慕这种人，就是我希望我未来可以变成这样子的主持人，你就多多努力。好，那感谢你们两个呢，今天到节目上跟我们聊天。那聊了这么多关于让人无法听下去的说话方式，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呢会来有另外一位来宾呢，和我们聊一聊什么样的讲话方式可以让人继续听下去。那我们听个歌休息一下。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现在时间是下午5:34。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
1: 今天怎么说？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柳晨，
1: 我是永琪。
0: 好的，我们第三单元呢，我们请来的重磅嘉宾也是我们的熟人啊。
1: 没错没错，
0: 对，之前在马来西亚的电台也是非常非常多经历啊。那我们就欢迎我们这一位重磅级来宾张宏。
2: 好，各位收听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的观众朋友，午安，我是今天的嘉宾张宏。对，今天换了一个身份，从主持人的这个座位来到了嘉宾这一边。
0: 没错，今天呢就让我们来聊聊，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一开口就会让你想要听下去。
1: 好，那因为像张宏之前有在播报新闻的经验，对不对？
2: 没错。
1: 那还有主持不少过活动嘛。那以你自己的经验来说，你觉得什么样的说话方式会让人愿意继续听下去？
2: 虽然我觉得我坐在这边讲好像那个公信力的部分可能要再怀疑一下，但是可以单纯今天来到这里做客，其实只是分享一些个人的经验啦。好，首先我觉得刚刚永琪对我提的这个问题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这要分成两个层面来讲。 OK， 首先先以我之前刚开始当新闻主播的这个时候来分享好了，后来才跑去主持活动嘛。其实对会说话这件事的理解是有蛮大的差别的。像是以前在电台的时候啊，我的工作就是每天都要把新闻就是很准确的传达给我们的听众嘛。新闻播报就像是你们一般在看的电视新闻或是你们听的电台新闻，其实都可以知道对新闻播报是蛮有要求的。比如说你的咬字一定要非常的清楚，然后你的语速要很稳定，然后你的资讯要准确，不可以出错，也不能够随便加入自己的情绪或是你自己的意见嘛，因为新闻就是要公立这个公正嘛。没错，所以那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因为刚开始嘛，就觉得诶，一个很会说话的人就是可以把一段的内容讲得非常的流畅，我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我就是一个会说话的人了。但是呢，后来就开始比较多接触了活动的主持，比如说诶，一些产品的拍卖会啊，或是一些什么婚礼主持的，才会发现原来把话讲好这件事情跟让别人愿意去听我讲话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差别还蛮大的。因为活动主持跟新闻播报就不太一样嘛。新闻播报的时候，你们在听新闻的时候会全神贯注的就在听电台，我不要说新闻好了，就是你们在听广播电台的时候，你们不会是完全的坐在椅子前面，然后收音机放在前面，或是就播着那个电台的节目，然后就全神贯注的盯着那个收音机去听那个节目嘛，肯定是不会嘛。因为电台的性质本来就比较偏向是你可能今天你在开车的时候啊，你在吃饭，你在工作的时候就放一把声音来陪伴你自己，所以我们躲在麦克风后面，就是躲在电台后面的这些人，其实我是没有办法及时的收到听众的反馈的。可能，但是我站在活动的现场，我今天在活动主持的时候，台下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就站在我的面前，所以我可以很直接的感受到这些人到底是有没有在听我讲话的。所以有时候会真的会觉得，哎，我等等，哇，这个环节我准备了一个好精彩的演出，结果我讲完之后台下一点反应都没有，所以就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况。但是有时候如果你只是讲了一句很简单，就是可能我只是想要撑一下时间过渡一下而已，就突然有共鸣了，他们就开始有反应，就觉得哦，所以会讲话，你讲话吸不吸引人不是取决于我的口才有多好，而是我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正在跟谁讲话，我的听众是谁，我的受众是谁，现在谁正在听我讲话。比如说我今天主持一场马拉松的运动好了，就以前主持马拉松刚开始的时候嘛，想说主持活动一定是很热闹什么的，他们跑完10公里，跑完30、40几公里，然后冲破那个终点线，然后就哇，请选手们就是掌声欢呼之类的，但是我就忽视掉了他们其实现在根本就没有力气

去做这件事情嘛，所以就是可能就之后就有被前辈提醒说，哎，你要看这个情况，这个情况真的不太适合做这个互动。好，那知道了之后就会调整嘛。所以我觉得一个会说话的人，可能就是比较偏向是你需要身临其境，同理心吧，你要知道你自己的。

0: 跟你不一样的位置，在向下指教的那种感觉，你就觉得不太舒服。所以我觉得会说话的人要学习的是，你要把你的受众放到你自己的心里，这样子说话他才会想要听下去。
1: 我觉得张宏有就是非常好的把他刚刚说的这一段完全融入他，无论是现在这个节目啊，无论是以主持人的位置，还是以就是他是来宾的位置，我觉得他都做得非常的圆滑。而且做主持人我真的觉得聆听一遍真的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张宏仪他也把握很好。那就在刚刚呢，张宏又提到就是像新闻播报嘛，他也是非常需要讲究语速啊、语气和停顿不同。那你以前是怎么练习或是调整自己的说话节奏方式？你觉得这些技巧在日常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也适用吗？
0: OK， 我先讲就是我怎么调整好了。新闻播报这一方面嘛，我觉得我们要记得的一件事情，就像是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电台嘛，我们要记得的是我们听众是用耳朵去接受我们资讯。对啦，因为是听众嘛，所以当然是用耳朵。所以它其实跟阅读不一样，因为今天你看报纸，你今天想要看报纸，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今天在这个注意力可能真的相对来说稍微没有那么的集中的时候，你今天看着，可能你今天看报纸看一看，你会突然恍神嘛，恍神之后怎么办呢？就看回一次，重新看一次就好。但是听播出的东西又不一样，如果今天是直播，像我们这个节目是直播，但我们有重播啦，不一样，有些播出去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在麦克风前工作的人就是很需要去调整一下你的轻重。比方说好了，假如今天一则新闻里面有三组不同的数字，可能今天2026年，然后台北市发生了什么几百起的什么什么什么几百宗的案件，像这种数字太多，如果你全部都用同一个速度念过去，听众根本来不及消化，我只会听到2026年啊，然后呢，太快了，听不来。那所以我在准备新闻播报的时候会特别注意句子的结构，需要做准备啦，包括说我们不是一拿到稿就马上上场，你需要先自己练一下，因为你需要知道你自己在讲什么，你才可以把这段话给讲清楚。哪一些地方是资讯的重点，哪一些地方应该要稍微放慢一点，哪一些地方需要停顿，哪一些地方是可以让听众知道，哦，我已经讲完一个段落了，这些都是需要去设计的。但是语速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比方说我自己的语速是偏快的，可是我不会快到让听众听不清楚我在讲什么，所以这就是每个人自己的个性，每个人自己的主持方式的不太一样。我觉得可以示范，我现在来示范一个假设，我今天在播报一段新闻给大家听好了，你们可以听一下，就是哪一些是有轻重，哪一些是没有听众，哪一些听得比较好。好，受到强烈降雨影响，台北市部分地区今天上午出现积水情形，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并提醒民众外出注意安全。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受到强烈降雨的影响，台北市部分地区今天上午出现了积水的情形，而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并提醒民众外出注意安全。我觉得这就可以很明显的听得出来，内容没有变，但是你听到的资讯就差了很多，因为有特别把重点标出来，跟你只是很平整的把一段话给完整的念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这个技巧不代表我们跟平常朋友聊天我也要这样，比如说我今天不会勇气，你今天主持节目的时候肯定是不会这样嘛。但是我必须要说，这其实是一种职业病，在台湾大家的国语都是蛮标准的嘛，但在马来西亚可能就不会。所以我刚开始当新闻主播的时候，为了避免把我自己的一些乡音给带上节目，所以我跟朋友讲话都讲得超标准，他们就说跟我聊天觉得很压力，根本就没有办法聊下去。但是这是一个过渡期啦，所以有时候放慢一点，停下来问一句，这样你听得懂吗？可能比你讲的流畅跟顺利还来得重要一点。都是一些技巧，可以慢慢去琢磨。
2: 这些技巧我觉得真的蛮实用的，我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些新手主持来说也是可以非常好参考的东西。那因为刚刚有提到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就是是不是也适用这件事嘛？那像张宏，你有没有遇过像是有些人他讲话其实不是最健谈的，可是他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让大家愿意听下去，那你觉得他们身上有什么特质？
0: 我觉得聊到这个问题，大家可能就会想说，好，很会说话就一定是很外向，可能很多人会把这个部分画上等号，尤其像是我们口传系嘛，大家听到我们口传的学生都在干嘛，当然是在学讲话学辩论，感觉就是随时都可以准备好出去跟大家讲话的样子。

0: 但我其实相对来说是不太认同这个想法的。有些人确实是可以很健谈，可以一直跟你聊天，一直带动话题。可是有就是有一些人啦，我也不是说所有健谈的人都是这样。就是你今天跟他聊了，可能聊了两个小时，坐在那边，然后聊完之后，你会发现，我刚刚得到了什么？就是这个健谈的部分聊完了，然后我好像没有从中得到一些什么东西，资讯就这样过了。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平常都是偏安静内向，但是他一开口，你就会觉得，哇，这个人讲话好像还蛮有料的，我想要继续听你讲下去，就是我对你讲出来的东西是感兴趣的这样子。所以这可能跟这个人有没有真正的去理解你们之间的对话有没有关系这件事情是有关的。比如说今天我们一群朋友在讨论某一件事情，我们一直都在讲自己的想法，可能越讲越乱，但是突然会有一个人，就可能他一直都没有开口，他在听你们讨论嘛，然后突然就说，等一下，我觉得所以我们现在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会觉得，然后剩下的人可能就突然醒了，就诶，那我们刚到底在吵什么，我们问题核心到底是什么，怎么越讲越远了。他没有讲很多话，可是他讲那句话之后，很像整段话的那个进度就往前堆了一步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现在重新练口传之后越来越有感的一件事情，就是表达的能力也不是只有一种样子，就是你侃侃而谈，你很健谈，也不是就代表说你很会表达。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变得很外向，很会炒热气氛才算是一个好的沟通者。有些人很擅长表达，有些人擅长整理资讯，也有些人很会提问，其实也有人会倾听，都算是表达能力很重要的一环啦。
1: 没错，那像我自己呢，目前有在练习的，就是因为我太常被人家说，就是我在讲话的时候，有可能讲一个故事，或讲一件事情的时候，讲得很冗长，可是重点都有点听不太到。所以人家每次讲话都会跟我讲说，你东西给我讲短一点。对，他就是说你给我讲重点就好，你不要再给我过多，你只要讲说你到底要讲什么。
0: 确实，
1: 对，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确实是一个需要训练的部分，就是虽然说讲得多，但不一定讲得准确，你也不一定就是人家听得懂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这东西确实是很需要训练啦，目前还在修行当中。那就是像张宏，你平时 有可能也会主持一些活动啊，那你有没有遇过一些观众他可能就是完全不投入，就可能你很热情的在就是表达，哦，我们今天的可能活动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之后台下可能有一些会给你一些回应嘛，但他们假设都很安静，就像这样子，然后就看着你，然后完全不给你回应哦，那就是完全很冷状况，那你会怎么去带动这个气氛吗？或是你会想怎么调整？
0: 应该说我觉得当主持人，如果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未来有想要当主持人的话，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学会的，就是你要接受现场就是不可能永远都是这么的热闹，一定要接受可能有一天真的会发生真的没有人理你，你就自己讲自己的，然后好像没有人听你讲话，这个问题真的是在所难免。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不小心发生这件事情，也不要感到很挫败啦。尤其很多人会觉得主持人的工作就是要炒热气氛嘛，所以如果台下没有反应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哇，这个主持人真的好失格，怎么没有把氛围给带动起来。但是现在好像想法有点改变了，就是我个人好像不会这样理解，因为自己主持过的活动越来越多，包括说产品的一些贩卖的活动啊，然后马拉松啊这类型的，其实他们的观众组成是很不一样的。有一些观众其实本来就是抱着参与的心情来到现场，有些人可能只是刚好路过，有些人甚至是不知道台上现在到底在进行什么，我就是经过了听到有人在讲话停下来看一眼而已。所以我觉得主持人首先要学会的是观察现场的状况。比如说我现在真的是讲了一个笑话，台下没有人笑，诶，哇，我要判断的东西是大家觉得不好笑还是没有听清楚呢，这是需要去观察的事情。或者是今天比方说新郎新娘入场了，然后需要叫大家全场欢呼，结果只有前面几个人有反应，那是不是因为后面的人不知道现在要做什么呢？是不是自己没有把资讯给传达清楚呢？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影响主持人的判断。所以有时候现场冷掉会很紧张嘛，就是主持人其实最害怕的就是什么，突然就掌声欢迎，然后现场鸦雀无声，就开始慌张，慌张的时候就会更容易出错。所以就想要把这个空白给填满嘛，但是不一定有用，因为有时候你越急哦，观众听起来其实是会觉得很压力啊，我不想要你，你干嘛一直逼我拍手啊。所以现在我比较会倾向调整自己互动的门槛，比如说今天我问大家有没有人要上台分享， 这个问题就听下去就不会有想任

0: 不会有人想要愿意了嘛，就听起来很可怕嘛。但是如果今天改成今天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朋友可以举个手吗，那可能就有人举手，观众有回应嘛，那比较自然循序渐进的把麦克风递到他的面前让他去分享，这些都是可以去参考的一些个人经验啦。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观察，不一定是每个场合都适用的。
1: 那我觉得这就是对一个主持人来说，尤其是在那种需要你马上现场跟及时跟观众互动那种场合，真的观察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如果要非常去照顾那些观众的心情还有他当下的状态什么之类，取决于你下一句要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这样子。那你在当主持人的时候啊，不是像有些人他聊天会一直自己讲自己的，那可是当主持人他你是需要去照顾来宾跟观众之间嘛，那你会怎么做让观众是有参与感融入在活动里面的？
0: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跟刚刚前面我提到一个例子就是连接在一起。OK，当新闻主播或是当现在在做这个广播节目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就是我自己在讲话嘛，我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把今天重要的新闻重要的资讯告诉我的来宾。但是像现在访谈的环节跟活动主持就不太一样，尤其是我现在回到世新大学嘛，也有参与这个校园广播节目的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的制作，会更常遇到需要跟来宾互动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时候主持人就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面对的一个困境，就是会想要证明自己好像会主持这件事情。比如说今天来宾讲了一个故事，我听到一半我就突然打断他说，哎，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 blah blah 的，然后我就很兴奋说，哎，什么什么之类的，结果讲着这个明明是访问人的环节突然就变成我自己的环节了。所以我觉得主持的这个部分，在应该说这个打断人的部分，在日常的生活其实也蛮常遇到的。今天朋友跟我讲了一件很伤心的事情，我的本意可能原本是要安慰他，结果我就跟他讲我以前更惨的故事。你今天当这个朋友你会开心吗？就是我今天只是想要我很难过，我需要你安慰我，结果你跟我讲你过得更惨什么之类的，对方想要的不是这个嘛。所以我觉得主持访谈也是这样，有时候我准备了十个问题，但是来宾第三题突然讲出一个很有趣的经验，那到底要按照访纲继续问第四题，还是我要先把这个故事给聊完呢？那我自己会觉得，如果这段内容跟今天的主题是有关的，而且观众听起来可能也应该会有感兴趣的话，那就值得多问几句。因为访纲只是帮助我们去拿捏方向，不应该变成限制对话的一个东西嘛。而且有时候主持人跟我们的来宾跟我们现场的观众建立连结，最好的一个方式不是再讲一段很厉害的话，而是问一句，哎，你当时候的感受是什么，聊到感受这个部分，大家就可以滔滔不绝，就可以讲出很多当下的心情嘛。所以让每个人都有参与感，不是你一定要把话题一直分给别人，我一直问你问题，而是说我有没有真正把愿意说话的这个空间留给我的来宾，他今天有想要讲，那我让他讲，而不是我一直逼他讲，一直逼他讲，这样子观众也会不舒服嘛。
2: 确实，就是一直逼人家讲，这个确实不太 OK 了。感觉就是大家也是可以学习看看。那就像是，无论是日常聊天或者访谈，像刚刚张涵有说到，就是打断，有些主持人会容易打断来宾的谈话，然后一直接续自己讲的，就是一些故事啊，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他可能是想要展现说，哦，我真的有在跟来宾做互动，我其实很会互动的那一种主持人，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哦，好，那我要在什么时候切入，就一个不小心，哎，切入错了，
1: 歪掉了，
2: 对，切入错就算了，而且还一直聊自己的东西，确实那个观感跟体验，无论是来宾或是观众，感觉都不会很好。那想问一下张宏，是不管是主持或访谈或日常聊天，有时候对方他聊的东西你可能真的不是很了解，或许也不是你平时有在了解的一些范围啊，那如果是你遇到这种问题，你可能会不知道怎么接，那你会怎么去妥善的去处理这个状况？
0: 我如果今天是在跟朋友聊天的话，今天对方可能就是聊了一个我不太了解甚至可以说我不太感兴趣的主题的话，我可能会直接跟他说，欸，我不懂，欸，我会直接跟他说我真的不太，就是比方说好了，可能我不太懂就是股票之类的嘛，然后朋友就说，欸，我上个礼拜股票怎么赚了多少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跟我分享什么股最近什么走势，什么股最近什么走势，我就跟他说，欸，你不要跟我讲，我讲了你讲了我也听不懂，就直接

0: 先让对方知道，诶，我好像不是这一方面的行家。但是如果今天我是对这个主题感兴趣，又或是说今天我没有办法，因为可能对方不是我的朋友，可能是一个生意伙伴，他是一个商业上的有来往的关系，那他如果今天讲了我没有兴趣的题目，我不可能直接跟他说我没有兴趣呢，这样子我会就是印象不好嘛。所以我觉得我首先我还是会坦诚的说，我可能不是这一方面的在行，我不在行这个部分，然后可以请你从就是比较基础的东西开始讲。那因为是对方跟你主动跟你分享，他一定是对这件事情颇有研究颇有兴趣，所以就算我今天真的没有要听好，那诶可能我就说，诶你们到底是怎么样开始去研究这些股票的走向什么之类的，我就抛一个问题，那他们可以滔滔不绝然后开始放空。好，我就让你讲，我就开始放空，然后等到感觉他好像讲的一个段落差不多了，再抓最后几个关键字，然后再继续延伸下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聊天的技巧，我未必一定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但是我愿意跟你聊下去，那我自然就有办法可以找到一个方式这样子。
1: 这个我蛮认同的，就是像我自己有时候跟人家聊天，然后就是跟对方不认识的情况下，然后我就一定要跟他攀谈，然后但是他又讲的东西我又不是很了解，但是拒绝好像又不太对，那我也是通常就是直接就是直接一直问问题，然后一直让他继续讲这样子。那像张宏，你会觉得就是一个人说话很有魅力和他说的内容有价值是两回事吗？那以你自己的经验来看，是哪一种类型会比较让人愿意听得下去？
0: 说话魅力跟
1: 内容有价值，
0: 内容真正有价值，我觉得这是两回事，这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一定是，就像我刚刚前面有举到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可能他跟你讲话讲了两个小时，你也聊得很开心，可是两个小时之后，哎，他讲了什么？就是完全没有留下什么的感觉。反过来说，可能有一些人就是他分享的东西非常有内容，可是因为表达可能比较生硬，或是资讯量，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点到为止，可能今天我打开了他的开关，他就开始滔滔不绝跟我讲太多的话，那观众也很难继续专注嘛。所以我觉得表达的魅力跟内容的价值是最好的话，当然是相互配合。这件事情跟以前做新闻的经验也有一些相关的经验可以分享啦。因为新闻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不能够只追求好听好看，还必须对资讯的准确负责嘛。如果真的是好听好看，那就去叫 AI 报就好啦，我也不用站在那边报新闻啊。所以同样的 OK， 假设说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公共议题发生了，我不能因为想要吸引观众就故意把事件讲得很夸张，就是在上面就是惊然后惊叹号，就像大家在那个报纸上看到的文章嘛。但是同样的，如果今天这则新闻很重要，我们用一种很难理解的方式去呈现的话，那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很有效的传达出去。所以表达的技巧是帮助内容被理解，但不是用来取代内容。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放到现在的社群媒体其实也蛮值得讨论的，就是每天滑 IG 啊 Reels 啊什么的，都会滑到很多很擅长表达的人。有一些创作者真的是很会抓住你的注意力，前面三秒突然跟你讲一些什么东西，你就想要继续看下去，可是他讲的东西是正确的吗？这是媒体试读的一环了，就是大家看到的时候可能还是要保持一下警觉，他的观点有没有根据，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大家滑 IG 的时候也是记得要带脑袋去看哈。
1: 好，这个我是蛮认同，就是现在媒体视路真的很重要，就是不要人家你滑到什么就吸什么东西进去啊，就是你们还是自己要多多思考一下这个资讯正不正确。好，那谢谢张宏今天来节目跟我们分享，就是一些他的实战经验，就是怎么样讲话可以让人家愿意听得下去。那下周同一时间呢，也要继续收听口传这件事，
2: 今天怎么说。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胡余生。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位当代最为经典的歌手。你心目中最经典的歌手是谁呢？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起这一位国宝级的歌手，也有人称呼他为帽子歌后，他就是凤飞飞。推出许多经典歌曲的凤飞飞，在1982年以及1983年连续两年获得金钟奖女歌星演员奖。这个奖项是当年金曲奖尚未推行之前，对于歌手来说最大的肯定。如果讲到凤飞飞，你会想起她的哪一首经典歌曲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曾经被许多知名歌手翻唱的《月朦胧鸟朦胧》，是凤飞飞在1978年发行的第35张个人专辑的同名歌曲，由琼瑶作词，古月作曲，同时也是由林青霞、秦祥林与谢玲玲主演的同名电影主题曲。现在就来一起听听凤飞飞的经典歌曲《月朦胧鸟朦胧》。

电影《月朦胧鸟朦胧》改编自台湾爱情小说家琼瑶的作品。故事中男女主角的感情世界充满挑战与困难，但在经历了这些挑战后，他们终于获得真爱。

0: 虽然这一首歌只有短短的几句歌词，但经由凤飞飞的歌声，我们好像就能看见这一段爱情故事就在眼前上演。在那个年代，有一种爱情叫做琼瑶，那你的爱情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胡医生。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这个问题真的可以问老板吗？
3: 当然可以啊，不然要怎么办？
4: 从职涯选择、品牌经营到创业、行销和团队管理，
3: 课本告诉我们什么是企业管理，但真实的职场真的都照着课本走吗？
4: 老板到底是怎么做出决定的？
3: 遇到困难的时候，又该继续坚持还是果断转弯啊？
4: 打开职场秘密档案夹，
3: 进入商战训练营，
5: 一起破解老板的使用说明书。
4: 我是员工一根，
3: 我是员工采药选，
4: 准备好把问题交给老板了吗？
3: 欢迎收听，
5: 老板请回答。
4: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以及世新大学企业管理学系江大成老师共同制播的《老板请回答》。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员工一根。
3: 大家好，我是员工采药选。
6: 大家好，我是老板江大成。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企管系主任姚晨燕。
3: 没错，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一集，所以呢，我们有特别邀请到我们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就是企管系的主任姚晨燕主任哦。
4: 没错，那我们就要麻烦主任跟我们一起揭开这个老板第一集的序幕啦。那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老师，就是要先来介绍这个企管系到底在做什么。
7: 好哦，我们世新大学企管系呢是全台湾啊好非常特别的一所，我们是结合 AI 管理跟传播。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办学啊也受到大家的肯定，我们在114学年跟截至昨天为止的统计，115年我们世新大学企管系的注册率是100%，那么也很荣幸是全台湾第一。好，那我们有一些特色，包含我们有业界的老师，好，我们邀请到江大成老师来教导大家创业，所以呢，来世新企管学当老板。那么不止好这个成为企业很棒的员工，好，如果将来想要自己有一片天空，想要创业，欢迎来跟大成老师学创业。
4: 是，那我们刚才也了解到这个企管系的运作，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了解两位老师以及主任啦。那我们首先先请大成老师，就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的工作以及我们内容，可以介绍一下自己。
6: 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江大成老师。诚如刚刚所说，那我现在呢比较习惯，我最新的一个身份就是我是世新企管系的讲师。那我已经在这边有上了一个学年的课程了嘛。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当讲师除了分享自己的经验以外，我很喜欢听到学生们对我的课堂的，也不能说质疑，但是他们会有一些他们的想象来跟我一起教学相长。那

0: 我会把我曾经的创业的经验，那就带到我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是大成小馆这个食品电商品牌的创办人。那我会把我这个创业的经验拿来在课堂上跟同学分享。那另外也有一些人知道我，那是 I can teach you better 啊，对，我也是许巍老师的孩子，所以现在也在学习这个教育行业的一些事情，所以之后也可能会有一些可能跟我的这个教材有关的一些工作，所以可以算是这个补教的二代。那 最后还有一个身份比较特别，也比较跳痛，就我曾经是职业电竞战队的经理人，那个是因为从我大学的一个社团兴趣延伸到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那这个零零总总加起来，现在就成为了现在的江纳城，然后在气管系跟同学们做分享这样子。
1: 是，那我们再欢迎姚主任。
2: 是，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气管系的主任姚晨烨。那我的英文名字叫 Cherry，所以大家叫我樱桃，樱桃老师。那我在学校呢，如果到118学年度，应该满20年。那世新就像我第二个家一样，因为我在这边结婚生小孩，所以我对世新有非常浓烈的感情。那对气管系也是一样，就希望我们气管系培养的宝宝们哈，能跟这个业界的老师学习18般的武艺，好，那么将来带着老师们满满的祝福，好，能够这个赚大钱，或者是为社会尽一份力量。
1: 谢谢老师，以及谢谢主任。
3: 对，那像刚刚江大成老师有提到，就是你有讲师的身份，又有创业者，然后又有是经理人的身份，那你是怎么样最习惯称呼自己的方式是什么呢？
0: 我现在比较常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是这个补教二代
3: 对，
0: 江大成这样子，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有很多故事，我们可以后续慢慢的来聊。那一个我觉得比较大的，我可以分享的，就是因为在身份切换之间的一个心境的转折。在22、23岁，当时做电竞的时候，然后我接受过一个采访，哦，那时候说了一句"叫我江大成，不要叫我徐威的儿子"啊，就是这样说了一个很帅气的一个宣言。但其实现在回头来看，觉得自己有点幼稚，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勇于接受自己的各式各样的身份啊，然后还有有多少实力说多少话，这个都是后续在慢慢的创业的过程生涯中慢慢的体会。所以现在呢，我会觉得说我很拥抱徐威的儿子的这个身份。那我觉得也想要请问，就是说姚主任，因为对于我们这样子从大学毕业生到职场新鲜人这样的一个身份上的转换，从气管系的角度来说，应该是要怎么样来培育这些孩子们？
2: 是，我觉得我当初啊，哈，邀请大成老师哈，来跟我们气管系的同学们分享他的经验，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就是现在气管系会鼓励跨域，那么大成老师是台大经济系，其实跟我们气管是非常有关的。那么大成老师跟我分享说，他非常喜欢打电动。那我们的气管系的小朋友也非常喜欢打电动。我曾经看过小朋友拿着那个手机啊，哈，在手游，就是没有办法停，他走到门口也继
3: 对，
2: 续要
3: 一直
2: 打，
3: 继续滑，
2: 对，一直继续滑。他跟我说，
3: 没办法
2: 哎
3: 暂停
2: ，Cherry
3: 的，
2: 不能暂停的哦，这样我会那个，嘿，好像会什么问题哦，哈，
3: 对，没
2: 要
3: 错，
2: 累积保障什么什么，
3: 对。
2: 所以我也跟着他看，我觉得很酷。那大成老师喜欢打电动。喜欢之后变成他带了战队，变成专职的工作。那我也跟同学们讲，你的兴趣将来会变成你很重要，也许是你赚钱的工具。你喜欢有兴趣，你才会投入。那再来就是大成老师，基本上他每周有直播教煮饭，然后有成立大成小馆。那我跟同学们讲，你看从经济系，然后呢又转战到这个舰队打电动，然后现在他变成企业的老板，而且是美食的，他真的是跨了好几个领域。我觉得这样的能力啊，哈，是我们气管系的孩子们哈要学习的。那我也是觉得，哎，大成老师是怎么跨领域跨这么多？而且他从小的背景应该是英文起家的，他是在英文补习班的这个背景起家，所以他从英文，然后跳到经济，然后跳到打电动，又跳到美食，然后又大成小馆，变成有品牌，里面经营非常多的这些餐点。好，那这种能力，我觉得是我们要向大成老师学习。所以，我们大成老师已经在我们系上教授一年的课程，时间真的蛮快的哈。那我觉得大成老师的能力可以多跟我们的宝宝们来分享。
1: 哦，那我这样就很好奇，因为刚才说到很多都是大成老师这样一路走来的，我觉得算是一个标签，一个名片。那好奇姚主任，就是 当初在认识江大

0: 大成老师的时候，第一印象是什么？为什么会让大成老师来到这个学校，跟大家分享这些故事？
1: 对，大成老师啊，其实在很多的媒体都有曝光，他有上很多的节目，然后他刚刚也有提到他有出书。那有一个新闻，就刚大成老师提，他说，不要喊我是徐巍老师的儿子。好，那这个对我印象也很深，因为我们一般就是二代啊、三代接班。好，那徐巍老师在我们英文的补教产业也是非常有名气的老师，很多我们的这些同学也有在徐巍老师这里补习。那大成老师呢，他在节目上跟他的这个书籍里面，他非常的活泼。我那时候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他非常的年轻，大成老师应该 小我非常多啊。好，那这个他非常的活泼，然后我觉得他跟同学之间应该是零距离的。好，那他会愿意把他的经验跟同学们分享，我觉得这是最直接的。因为很多老板他碰到的问题或他的困境，有的时候他是可能害羞啊，或是不方便分享。可是我记得大成老师第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大成老师就提到说，他碰到那个冷冻宅配，其实送到顾客手中已经是解冻的东西。好，那我就跟大成老师说，如果你这个个案放在我们企管实际的这个上课当中，你可以问同学，就是说，那你运出去的是冻好的这些商品，结果到顾客手中都是解冻，那他都要求退货退款，那同学们要怎么处理？这是一线的这个企业个案，所以我当初觉得，我们一定要请大成老师这块宝啊，哈，来跟我们的同学，因为年纪很相近，好，那第一手来知道大成老师经营大成小馆，好，在企管里面我们讲的这些产销人发财各个的面向，不只是课本老师讲的理论，那在实务界是怎么去运作？比如大成老师是怎么生产他的拌面的？这些酱料的，那怎么配送，怎么收钱，那客户有问题怎么处理。好，我觉得这个是大成老师在每一次的课程里面可以跟同学实际做案例分享的。
2: 没错，那我们刚从两位老师的介绍中就是知道大成老师其实是一个横跨教学还有他自己电竞战队，然后还有自己创办人的身份，然后其实这些身份一开始就是不是被自己安排好的，可能都是因为在你的成长历程中，然后有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啊，人事物之类的，都是帮你变成你成长的一种养分这样子。
0: 没错，然后我们也透过姚主任这个慧眼识英雄的方式呢，这个在企业管理的教育以及人才发展的角度呢，都不断的帮在企管系的学生们就是选择这个很好的发展跟一个好的师资。好，那就是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2: 就是职场秘密档案夹。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会放下老板，暂时放下老板现在的所有身份，打开他的职涯档案，从一开始回过头来看。
0: 没错，那因为呢，我们平常看到一个人的成功，其实往往都只有注意到说，他现在站在哪个高度，站在哪里，那却很少知道就是说，他到底是从哪里出发，又是在哪个节点选择的一个岔路。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来访问江大成老师，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成长的背景，还有以及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想象你现在的样子。
3: 其实如果从成长背景来说的话，我觉得我就是个，因为我大家预期就是说啊，徐巍老师嘛，哈，那所以呢英文一定很好啊，就可能会去私立学校或就是出国送出国这样。但其实没有，我一路就是走一个台湾的升学路线。因为其实我妈妈虽然是英文老师，但她还是补教老师，所以她很重视这个课业成绩啊等等，所以我就在台湾一直升学，师大附中，然后就考到台大经济这样子。到此为止，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一般的台湾高中生大学生。那是在大学的阶段发生的一件事情，应该说是其实我高三大一的时候，台北暗杀星 TPA 作为英雄联盟第一个得到等于世界大赛世界冠军这样子的一个电竞战队，是我们台湾的战队啊。那时候对于我们这些打电动的青年来说是一个太振奋的新闻，所以呢就在我大学最就是最怎么讲也是大学生人生最精华的阶段，台湾的电竞直播行业就整个热起来，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有名的一些直播主、实况主，甚至 YouTuber 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参加了台大的电竞社，那这个其实也是我常常会到一些学校分享的故事。现在我更多的会分享补教，分享这个电商创业，但当时其实我最早开始在学校分享的时候是如何进入电竞圈。我有到譬如说庄敬高中的电竞专

0: 班去分享说，哎，同学们，如果你们对电竞有兴趣，怎么样加入这个行业？我常讲的一个故事，哎，不是故事，真实案例，就是当时我是台大电竞社，那我在这个电竞的这个领域，就算是以学生来说，其实也不算打得特别好啦，就是没有很厉害，但是我怎么讲，我觉得我跟其他同学可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特别的不要脸啊。当时呢，我们有做一个这个台大的校园战力排行榜啊，从第一名排到第一两百名这样。那我可能是在第五六十名这个地方，然后那时候就可以组队，所以呢，我就去找了战力排行榜上的第一名，我就去直接私讯他，我说，哎，那个我这边是打中路这个位置啊，如果大家玩，我打中路，那他是玩上路，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组队，我们再把队伍凑起来。结果人家第一名早早就有队伍了，他说，啊，不好意思，其实我们已经有队了，但是你可以来我们这跟我们一起练习，当一个替补啊，一个台大的学长。那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加入了台大等于以社团性质来说最强的队伍里面，然后后来就代表台大出去比赛了。那本来是作为替补，那替补总会有可以正式上场的机会。对啊，因为当时大家毕竟都还是台大学生嘛，我们本来打中路的那个先发选手，他的期末考快不行了，快挂掉了，所以他就说不行，这次比赛他真的不能参加，那我就可以替补的去参加那个比赛。那也成为了我踏入电竞圈的第一只脚，因为去参加了一个叫做 LICC， 就是可能亚洲这边的不同的大学的一个联谊赛，有来自韩国，有来自深圳，有来自新加坡，各个城市的电竞大学生打的一个联赛。在这一场联赛当中，我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电竞圈的职业的人啊，譬如说有电竞的直播团队，有一些有名的实况主等等。然后后来借此为机会，我认识到了我的第一份电竞工作，也就是在雅虎里面做这个电竞的新闻记者啊。其中我就认识到了这样的前辈，他就引领我进入了电竞圈这个产业。所以回过头来，整个故事要讲的重点就是一个，我觉得我比别人厉害的，也不是电竞，也不是新闻，也都不是，就是一个比较厚的脸皮啊。对，所以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姚主任，就是说在我们整个以因为姚主任是专业的大学教授，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除了学术能力以外，像这一些课外的表现等等的，怎么样去带给我们的大学同学？
1: 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世新企管系啊，哈，我们转型很多的课程，那么包含刚刚大成老师说，就是我们要请这个业界的师资哈来上课，所以呢，我们会鼓励同学就是要打破一个迷思，以前会觉得说，哎，企管系什么都学，好像什么都不精，好，那其实我反而鼓励同学，就是你要培养这样子的能力，就是你探索你的兴趣。所以呢，我们创业有江大成老师，那我们还有之前 LINE 的总经理陶运智老师，还有台湾大车队的李琼淑老师，还有袁孝平老师，嘉碧琪的总经理，就是我们希望从各个领域，比如说产销人发财各领域的这些实务的老师，你去探索这些选修课。那么另外像大成老师提的，会鼓励大家参加 不同的社团，好，然后我们企管系呢有 BOSS 的比赛，好，就是你可以好像打电动一样实战，有一笔钱，然后你去开店，然后像大富翁一样你去实战。那我们还有一个毕业专题，我们毕业要在刚刚这个大家看到走过去的这个一楼
2: 管
1: 院的一楼大厅，我们有毕业展。那这种就是你要有这样的这个能力，你要有自己构想一个企划，然后你要摆摊，然后你要看你是要做行销还是你要做新产品，好，或你有什么新的包装，你要有自己的主题，好，所以我们会鼓励同学多元探索，不是只有课堂上的课本或理论上面的这些硬邦邦的知识，你要会活用，如果不会用，那么你到了企业反而就没有即战力了。
3: 那想问一下大成老师，刚刚大成老师有提到说你的第一份工作好像就是进去雅虎里面当那个电竞的新闻记者，可是大成老师原本不是读经济系的吗？那你觉得你去当记者那段时间有没有觉得说有遇到什么困难啊，还是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0: 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因为我不是新闻专业，但是毕竟在台湾升学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文笔的培养还是 OK， 就像我后来出书《江大成电商创业笔记》一样，就我蛮喜欢写东西的。那当时做这个雅虎电竞的记者，我觉得算是

0: 把我以前尘封已久的没有想过自己有的能力也拿出来用一用，譬如说书写的能力，以及当时我做雅虎的这个电竞记者的时候发现了自己，哎，原来我也可以采访别人，我有勇气做这件事情。本来我也是个台湾的害羞青年，然后呢我做得到这件事情，我也可以应付在镜头前的讲话，哎，是在这一份工作里慢慢是一个被迫开发出来，发现原来自己会。所以我真的也鼓励同学，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去跨出那一步，就像主任刚刚说，但我觉得世新是很不错的一个场域，包括像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节目，包括像气管系的毕制也好 ，BOSS 也好，让同学真的有实战的机会，会让自己学到的东西跟这个社会接轨。
1: 像陈老师，我很好奇，就是说，像我们现在不是有 I 人或 E 人吗？那您刚刚讲说，您觉得您最特色的地方就是您比较厚脸皮。那有些同学会觉得说，哎，大陈老师，我真的蛮害羞的，我不好意思跟人家说话，或者我去争取什么事情。那您当初是怎么样从害羞变成去争取呢？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我自己评价我自己，绝对是个超级 I 人。我的E是后天开发的，好，怎么说？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亚洲的社会、亚洲的教育，从小都告诉我们，这个要有礼貌，要有一个样子，要端庄，要不要做不合时宜的事情，也就是导致我们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举例来说，我当时在这个战力排行榜上排第60名，我去私讯这个第一名说，哎，那你要不要跟我组队啊？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一个讯息的事情，所有人都做得到。他不要钱，他也不需要任何的能力，他唯一的一个门槛是什么？你要有一个不在意别人的眼光的一个心情。那我后来，我当时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我是紧张的。虽然现在讲起来很简单，但当时其实我也懂，我不是个无脑的E人那种社交牛逼症那种。对，其实我也是紧张。但我也是抱持着 nothing to lose 的这种心情，我就问嘛，我问了他，大不了他跟我 say no， 我又没有损失什么啊。他可能跟他朋友说啊，那个好好笑哦，那、啊、真是第六十名也来找我，但这件事大概也不会发生嘛。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子，他如果有一些机会在眼前，愿意去尝试，有机会去尝试的时候，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我是这会是一个很实用的建议。
2: 嗯，大陈老师刚才说到这个机会很重要，要怎么去抓住这个机会？那你在那个时候，你有想过说，哎，这个电动电玩这个产业未来会成为你一个养分吗？
0: 哦，当然，其实我觉得当时我在电竞这条路会走多远，我也不知道，都是走一步算一步看一步的。那其实包括电竞这个产业，它会走到哪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它在2016-17年那个时候是非常的新兴的一个产业。像现在来说，我觉得电竞已经慢慢的回到它该有的历史定位跟商业规模。 对，当时的电竞是绝对算它可以说是一种泡沫，也可以说是一个热潮。那不管是企业的投入年轻人的憧憬，它都是一个热潮。那现在它慢慢回到它该有的商业价值以及社会的定位，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那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也是属于就是怎么讲，电竞走到哪我就跟着冲到哪的这种心情。那也感谢这个家里人的支持跟这个他们对我的一个算是一种放任啊，或者是一种让我去尝试的心情。那对于我当时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来说是很重要的。
3: 那刚刚像那个姚主任也有提到说，就是他希望系管的小孩子们都可以像一个海绵一样多吸收东西。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平常一开始要怎么可以做到呢？因为真的气管可以学到东西真的太多了，到底要直接往自己专精的方向去，还是就是为了要补足自己不专精的地方，一直往不专精的地方去补足呢？
1: 对，我觉得这问题很好。前几天有一个同学问我说，他说樱桃，我问你哦，你常跟我们讲说要去找有兴趣的东西，有兴趣的课，什么叫有兴趣？哎，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我没想过。我说有兴趣应该就你做这件事情不会想要睡觉，不会讨厌他，因为大陈老师说他应该可以打电动打到半夜，好，表示你为了他熬夜去做你都愿意。所以有同学跟我讲说，我是气管系，可是我很喜欢剪片，我到半夜还在剪片。我说那就是你很有兴趣，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去尝试哈。我们现在系上的必修课其实蛮少，我们很多都是选修课，包含大陈老师的

0: 学期都是选修课，你如果对于这个课程的内容 有一些兴趣，你觉得老师讲的很想听，或者想要知道后续的发展，好，我觉得这很棒。另外就是不要排斥好像要参加一些活动，比如学校其实我们世新真的是非常的这个自由又多元，你去看我们那个山洞口进去的活动，我有时候一刷那个演讲几乎每个礼拜三一点到三点
1: 都
0: 有，
1: 对，
0: 然后在那个八方舞台常常都有演唱会，有社团的宣传，
2: 没错，
0: 对。那我觉得把握机会，刚刚大成老师也讲机会这件事情蛮重要，你有时候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你在学校看到什么演讲，也许两个小时的一句话对于我们海绵宝宝来讲，
1: 对，
0: 你就吸到了，然后你就觉得对哦，我可以这样子去做，或者有这样的实习我去试试看，也许我很害羞，但我这个机会我把握住了，我去试试看，就算犯错，像刚刚大成老师说，就算犯错年轻也没关系，再 跌倒再爬起来，
1: 再爬起来就好了，
0: 再试试看，
1: 对，
2: 我觉得
1: 就怕没有那个，
3: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一定要首先你要去做，做了就会很有感觉，我喜欢这件事情。我举个例子，当时有非常多的人很向往当电竞直播主，我讲的不是现在的 YouTuber， 是当时那种就打游戏给别人
1: 看
3: 的直播主，但是有的做得很好，有的就不温不火，对不对？但是后来我听到很多做这个电竞直播主行业的人，他们给年轻人或是给后辈的经验就只有一个，就是今天你在做电竞实况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不在意今天看你的直播的人是一个、五个、十个，还是一百个、五百个，你都对这件事情乐此不疲。你就是可以对着镜头讲话，边打游戏边一直讲话，八个钟头、十个钟头，这个是做直播主的先决条件。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啊，你想要走活泼的风格，你想要走辛辣的风格，这个之后的事情。但是首先你要对你做的事情乐此不疲，那怎么找到让你乐此不疲的事情呢？就是不断的去做很多生活也好、社团也好的各式各样的尝试。
2: 我觉得做尝试这件事情呢，就是刚才从江大成老师分享到的，可以分享的过程中可以体验到的。因为大成老师就是从喜欢打电动一路到一直到进入到电竞产业，然后其实这不只是一个兴趣的累积，那其实还有很多就是关于他能力上面的培养，或者是在这个机会跟命运的判断中，我要怎么样做出好的选择。那刚刚我觉得姚主任讲到一个就是把握良机，它是很重要的，就是兴趣要发展成一个职业，它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要透过学习啊或是一些实务经验慢慢的去支撑你的兴趣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所以其实兴趣跟实务经验还有学习理论知识方面，其实它是一个三角形，它是都需要具备的，只是你可以看你特别喜欢哪一个，你就往哪个方面去做。如果你觉得实务跟理论相比，你觉得实务比较有趣，那当然是往实务去做，你可以学到更多不同于理论上面的东西。但刚刚两位老师也帮我们分享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单元，就是商战训练营，由江老师帮我们介绍他的实务经验，也从姚主任的企管角度这边来思考说这些工作背后到底有什么意涵。
2: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你现在收听的是由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以及世新大学企业管理学系江大成老师共同制播的老板请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单元
1: 商战训练营。好，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把刚刚江大成老师分享的职场经验拆解开来，然后一起认识其中的运用到的专业管理，还有团队分工，还有领导管理的部分哦。
2: 没错，那我们也会从江老师呢，就是这个参与这个国际电竞赛事，还有经营战队的实务经验出发，然后我们也会邀请到姚主任跟我们分享说，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到背后的重要概念。
1: 那这样的话可以先请江大成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一个电竞团队除了有选手还有经理人之外还有哪些的职位吗？
3: 其实我觉得电竞战队我本来也跟大家一样想象的样貌不是很明确， maybe 大家现在也不是很了解，因为你们不是电竞的观众。那在去之前呢，我有想过他会很草台班子，你们听得懂吗？就是很
1: 比较少人，对，随意的感觉。
3: 也想过他会不会超级专业，像我想的这个跟 NBA 球队一样
1: 豪华俱乐部。
3: 对，那结果实际上去了以后发现他有点介在中间，或者是说有点是其实是草台班子，但是一直很想要往 NBA 方向的模仿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在做

0: 电竞，尤其当时我做这个电竞战队的经理的时候，我最大的感觉，或者说最你要用一个词汇来形容的话，我不会说是专业啊，一定不会是专业，可能会说是随意，但是不是不好的随意。所谓随意，就是很多事情都是碰到的当下开始想解决办法。那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在电竞战队的整个过程当中，我学到最多的就是不一样状况的危机处理。那我们最常碰到的，因为当时我带的选手的年纪，电竞选手都很小，那他们的年纪大概都十七八岁，十六七岁崭露头角就会进到电竞战队里面。那其实比起说游戏打得好不好，打不打得赢，更多的都是这些年轻的少年们，他们之间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心结也好，他在意的点也好，那每个人又有不一样的个性，以及他们从业余的所谓可能网瘾少年、天才少年变成职业电竞选手，怎么样去体现他的专业度，怎么让他自觉的哦，原来我再也不是只是打游戏了，我在进行的是一个我有收钱的一个职业工作。那这样子的过程，这些心理上需要去辅导他们的东西，反而是我真正的工作内容。所以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他的这个在电竞职业战队里面，然后他的工作是讲的好像很厉害、很梦幻、很职业经理人什么，那可能有，只是我没有接触到。我看到的都是这种真的一线去接触选手的心理辅导，所以更多的用两个字来说就是话聊，你们知道吗？
1: 对，
0: 对话的话，
1: 对，
0: 话聊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状况，让他们从这个素人选手变成职业选手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我最主要的工作。那这个是我的个人经验出发啦。那当然我也看得到的啊，与比较与我无关的看得到的职业电竞，其实里面有很多还是蛮专业的地方，譬如说物理治疗啊，选手的腰、肩、手腕，
1: 对
0: 啊，都会需要物理治疗、针灸，这是有的。心理辅导，真正的有心理职医师的执照的心理医师，甚至是心理咨商师也是有的。那另外的话，大家可能想象说，电竞选手会有一个比较严格的饮食计划，甚至是乃至健身计划，这个是没有的。其实大家都吃的蛮随意的啊，但是就有吃饱就行。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才是真正的职业电竞的样貌，我觉得也是我们企业的样貌。因为就像可能企管系里会教你的内容，你放入到真正的哪一间公司里，其实都不见得会适用，一定都会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这个我想可以请姚主任来分享一下。
2: 大成老师刚刚讲的很好玩，就是我们在企管系的个案里面，我们常常去读哈佛商业评论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里面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可是我们常跟同学讨论，你去把这个公司的经营模式全部复制过来，我按照它走，可是我不一定赚钱，我也不一定成功哦。所以这是非常 有趣的议题。
3: 那我们想要问的是，就是一个电竞战队他会怎么样去专业分工？刚才有说到像在这个团队的经理上面，可能会比较多像是跟选手之间的沟通，它算是一个桥梁。那选手之间他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分配一天的时间呢？
0: 好，所以这个我们讲到这个作息，职业战队的作息，我不知道大家本身本来的想象是什么哈。那我跟大家报告，基本上呢一定是需要很有爱才做得下去的事情。因为每天的上班时间是从中午十二点到晚上十二点，所以这个是你的上班时间，所以下班时间就是晚上十二点以后，基本上就只能吃吃火锅、吃吃宵夜，然后就睡觉，然后又准备隔天的这个工作。那一天来说的话，就是起床先开会，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训练目标等等，然后吃个饭，然后就开始下午的团练、下午的团队练习，然后到了晚上，他五点左右就再吃个饭，再开会一下，休息一下，七点又开始团练到差不多十点多、十一点，然后接下来是个人练习、自己练习，就是所谓的就是天梯打排位的时间，有的人打到十二点，有的人打到两点，这样子一天就过去了。啊，这是每一天嘛。那一个月来说的话，我们就是跟着赛程走。譬如说明天有比赛，那比赛前当然是都练习、练习、训练、训练、训练。比赛完可能放假一天，然后接下来又是训练、训练、训练、比赛，所以一个月能休到三天四天就不错，所以十二个小时一个月要上二十六天班，那这个就所以必须我说要很有爱。

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我觉得职业经理人也是，你自己还不是玩游戏的那个人啊，是看的人，是跟他们在一起的人，真的要对这件事情或者说对胜负啊很有想法，你才会觉得做得下去。不然其实职业电竞它的这个作息是这样子。那当然其实在

0: 过程，因为它就像一场我们看电影里的谍报战一样啊，不同的战队对于每一个选手的评价，我可能他花多少钱我愿意把他买来我的战队，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复杂的情报站，那有十几个战队，每一家都各怀鬼胎，然后去这边放点消息，那边放点话，但其实我要的是这边的选手。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职业电竞里面可能大家没有看到的一些样貌，那反而大家看得到的选手真的坐到场上了，去打比赛了，这些都已经是整个产业或者说整个工作内容最后的结果，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但其实这些背后的过程才是我真正体验到的职业电竞。
1: 那像刚刚江大成老师有提到那个电竞团队的企业管理，那姚主任这边觉得就是电竞团队的企业管理跟一般的企业管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对，我觉得电竞管理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的工时其实蛮长，如果像刚刚大成老师讲，它已经12小时的工作时间，我不太确定我们劳基法
1: 一般的
2: 这样是报加班对不对？
3: 有点要加班
2: 就要加班费。
1: 对
2: 对，然后他的这个人员啊，像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也会讨论到这些电竞选手好的这些管理，然后这个包含他的情绪啊，哈，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种管理的模式，都要顾到，
1: 啊、
2: 因为他心情好，可能可以这个表现很好；他心情低落，
1: 可能就会跟表现有关系，
2: 对，
1: 会影响。
0: 因为其实我有一个台大的同学，那他当时本来想念的科目，研究所科目就是运动管理，他其实是有在就是像这选手啊、体育项目的管理，他会比较类似像我们看到的我们中华职棒的管理，那这种的管理就会跟电竞的比较类似，就是说这些选手们不管球员也好电竞选手也好，他们的发挥、他们的工作以及训练对于我们一般的劳工来说相对来说比较抽象一点，好，所以他的管理又是另一个层面，那也是个很有趣的，因为像我觉得电竞太小众了，但是如果你讲到你说 NBA 对体育方面、职业篮球、职业棒球，那其实我相信一定也有很多有兴趣的同学会想要往这个方向去经营。
2: 对，而且大成老师刚刚提到，就是说企管不是只有管企业，好像刚刚讲的电竞啊，或是运动啊，甚至一个社团啊，其实它都是需要管理的，所以它的层面其实包含很广。所以有些同学会说，哎，是不是老师我就是将来就是去企业，其实不一定，还有非营利组织 啊，或是你对儿童、对老人有兴趣，它其实是非常广泛的面向的。对，
3: 没错，它就是要一手包办很多不同的内容，然后无论是从刚才说到，哎，选手的心理健康、生理健康都需要有一个被照顾到的感觉，这也是在企管中很需要也很重要的一个技能。那想问大成老师，就是一场国际电竞赛事在从规划到正式举办，它大概会经过什么样的过程？
0: 赛事举办的话，我不是专业，因为我没有真的参与到这个其中。我在假设一个比赛一个赛事，我们考虑一个 NBA 来说好了，我们今天勇士队打骑士队，那其实涉及到的东西非常多，因为要办比赛，首先你要有场地，你要有灯光音响 PA 控台，你要宣传行销、场地维护等等的啊，那个是属于活动举办的一个部分。那当然，你类比到电竞，这一切都要有，甚至还要配合上什么直播、转播、解说人员。好，我们看到这波团阵精彩，他这边一个大招进场哦，这种对不对？这一些都是属于办一场比赛里需要用到的。那我只是参与到战队的这个部分，就是说我在现场就是什么，他们叫我三点到书画，我就带我的选手三点到书画，他们叫我书画就书画，要几个便当，八个，我们今天八个便当，八个便当发下去啊，如果真的现场出现什么一些技术上的暂停等等的，然后呢鼓励好我们的士气，
1: 安抚他们的心情，
0: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我是配合着主办方在做事。那电竞赛事举办这件事情又是另外一个整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过程。那我相信其实以传播学院的同学来说的话，应该也有相关的课程，就是说我们举办一个活动怎么办， 对不对？从场地到流程规划等等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也很需要人才的一个产业。那我之前有去很多电竞专班演讲过，我也鼓励同学们，就是说

0: 并不是每一个人最终都会成为职业电竞选手，应该说大部分的人不会。但是电竞需要很多的人才投入，包括像我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包括我们 PA 台的大哥，包括现场的主持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包括气管系，我相信也是，就是这一种综合能力以及结合到某一项专业领域里的培养。怎么样让我们在学校学的东西可以在某一个产业里面去发挥？这个我想应该也是姚主任这边非常有经验这样子。
1: 所以我觉得大成老师刚刚提的这些内容啊，已经包含我们气管系所有的必修课，
2: 没错，
1: 包含行销管理，就你怎么办这个展场啊，这个电竞比赛怎么宣传，然后呢人力资源管理，就要多少个人，给他多少钱来做这件事情，然后要不要加班，要不要给加班费，他万一不想做你要怎么激励他，表现不好要怎么办，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财务跟会计，好，就这个预算，然后跟你的这些支出啊，好，那整个这个活动实务的流程在我们气管系里面就变成必修的这些基础的课程。
3: 那这样话想问一下老师们，就是觉得刚刚我们综合实务的经验还有理论的方面来看，两位老师觉得一个好的管理者最需要具备什么能力，就是不因为有些事情不只是只有爱就可以做好所有事情，还是必须要有一些特殊的能力可以做好，那两位老师觉得哪个能力是一定具备的？
0: 我想请姚主任先说，我后说好不好？
1: 好好好，大成老师，我先把我们理论啊先讲出来。我们觉得这个老板请回答里面的老板哈，你要有四个这个特色，就是规划、组织、领导、控制。这是我们理论上要被必考。那规划就是说你要规划，比如说大成老师讲，那你今年或明年哪一些电竞比赛在哪里，然后这个要怎么宣传。那组织就是说不可能老板兼撞钟，所以你要有人力带这些舰队去比赛，然后谁坐着订便当，谁负责场地，谁负责这个布置。那领导就是老板要有领导力，我们以前会讲说带人要带心啊，就是说 你要让他们觉得要跟着我一起去努力，所以领导其实蛮重要。像我们之前有听过胡萝卜跟棒子啊，就是表现很好你可能要激励他，那是什么激励？比如说外部激励啊，就是给他这个豪华游轮啊，或给他、這個、
3: 有点诱因，
1: 股票啊，或者说像现在很多奖金啊，那内部就是你好棒哈，这个有内部的这种充实感。那最后就是控制哈，就是最后的这个结果你要怎么做绩效评估？那我觉得大成老师给我这个老板的印象就是说，你要有沟通协调的能力哈，就我们在气管系会讲就是。你很常上台报告，我们又俗称报告系哈。大成老师知道，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分组。现在这个九月、十月开学，我们都在分组，每一个课，
0: 我的课也都在
1: 对，都在分组，分组讨论、小组讨论、期中报告、期末报告、书面报告、口头报告。那你就会要想，你要跟谁同一组啊？这就人力资源管理。嗯，那他摆烂怎么办，或他做得很好都要听他的怎么办。好，然后你要上台去报告，你的沟通协调表达的能力，我觉得这是培养未来老板很重要的能力。你要怎么协调，你的组员开始吵架，每学期都在吵怎么办。好，然后他说不跟你同一组，他不按照时间教，做的不是你想要的怎么办。好，所以我想大成老师在实务上应该员工也是每天不断上演像这样的状况。
0: 是，其实刚刚提到管理，那或者是说当老板，或者是说当一个职场人，我觉得最重要的就两个字，很简单，就是负责。那为什么这样说？其实但我们今天做这个世新大学的一个节目嘛，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今天老师来学校上课，你们觉得一堂课同学准时的几率大概是多少？就是说一个班100个学生大概有几个会准时？
2: 我觉得
0: 准时了就1:10上课，1:10坐在教室里。
2: 70%
0: 高了，就是应该我
3: 大概60%
0: 实际数据，实际数据就好，那大概40%，好，差不多40%。好，那我想说的是什么？今天同学们，我们大家都默认你说70%，你说40%，但是他难道不应该是100%吗？对不对？应该要是100%，但是大家已经很习惯觉得他可以是40%，然后再陆续进来。
1: 对，因为大成老师，我们在公司迟到要打卡
0: 的吧，对对对，
1: 要扣薪水的。
0: 所以说这是第一。好，第二是今天如果反过来，今天学生坐在。

0: 教室里面，然后今天老师迟到了的概率你们觉得多少？几乎是零吧，
1: 零，
0: 大部分情况。所以其实现在已经变成是学生在要求老师，对，老师不可以迟到，你迟到我觉得很奇怪，但是学生默认我可以到40%就好、嗯、好，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就是说从一个学生或我们需要学习到不管你是职场人、老板、管理者，差别就是在于你的责任或者是你负不负责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学生应该也要100%到，主管也要100%到，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是学校也好社会也好，我们还在给学生学习的更多的一个机会，尝试的机会。所以没关系，你们要到40%就好啊。那个哎、欸、同学来记得补点哦啊，你们没补点到老师比学生还紧张。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这样。那如果同学觉得说我自己哪一天我要当一个管理者，我也要管别人，首先学会负责任。对，
2: 没错。那就从两位老师刚刚的分享呢，其实发现不管是电竞赛事的举办或者是一个团队的一个运作，其实离不开的都是在专案管理上面，还有资源分配，更重要团队分工，还有一些领导上面的沟通呢，都是很重要的。
1: 相信很多同学都会想说，那我们要怎么把兴趣发展成之后真的可以做到工作？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不只是要有爱，也要有负责任的态度才可以。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单元，就是老板的使用说明书，请两位老师分享他们的建议，告诉我们之后的新鲜人该怎么去面对职场的任何困难。
2: 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与世新大学企业管理学系的江大成老师共同直播的老板请回答。那现在呢，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就是老板的
1: 使
2: 用说
1: 明
2: 书。
1: 在这个单元呢，我会把我们前面提到的实务经验的运用，还有气管知识的运用，变成可以实际运用的行动建议哦。
2: 没错，那江大成老师呢，也会从自己的职场经验，还有这个管理的经验出发。那姚主任这边呢，就会用一个教育的方式，用一个人才培养的角度，去告诉我们这些学生说，哎，如果我要成为一个社会新鲜人，我要怎么样用这个实用的职涯说明给老板看，给未来的企业看？
1: 那想问两位老师，就是对职场的新鲜人来说，能力还有态度跟沟通能力，两位老师觉得哪一项是最重要的呢？
0: 哦，我觉得100%是态度，因为说句实话，其实大家都没什么能力，就让我好好讲一下，就好举例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就算是我们觉得比较专业的行业，譬如说难考的医生、律师好了，他们都也需要很多的实习经验。外科，你就应该动心脏手术，必须要有很多的经验，以后他才能真的成为那个动心脏
1: 手
0: 术。
1: 对，
0: 律师也要从助理开始，然后慢慢的接一些小的 case， 才慢慢变成大律师。那这是很有专业技能的领域。那我们再说到我们这些凡人，我也是。
2: 没错，
0: 大姐，你说任何人，我们 even 算是气管系出来，我们有很好的概念理念，但是真的一个大学新鲜人，我进到一个企业里，我就开始管理吗？管人吗？应该不会。所以其实到很多的不管各行各业里面进去，都是先学、先看、先完成被赋予的任务。那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个什么？都需要一个还不错的态度。那我也不是觉得说我们要遵循之前的所谓那种超级的这个
1: 谦卑长解制吗？
0: 讲难听一点，社畜精神啊。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现在也不是这个时代。但是至少我觉得那每个人要有一个，我至少要完成到我应拿的薪水的一个程度。那我觉得像之前的话，我也会分享一些面试技巧。在面试的时候，所有的面试者，去面试的人都应该要有一个心情，但不一定要这样说出口，就是我真的不会，今天我来这边公司里面，进到这里面，我一定是需要公司告诉我要做什么的。但是呢，不能一开始就来说我很愿意学，我很积极，然后就没有了，那也是不行的。所以说一个更好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抱持着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水准，抱持自己做好准备，但是面对企业的时候让他知道我会完成我被赋予的任务。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心情作为面对职场的第一份工作是很不错的。
3: 我也是跟大成老师一样啊，哈，我觉得态度就 attitude 这件事情。

0: 重要。哎、欸，你是两位艺轩，你们是大几？
1: 大四。
2: 对，
0: 大四我们就说，哎、欸，那你半年之后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然后大三就是隔一年、隔两年、隔三年。所以我很常问同学，就是说，像今年大一，我也常问他，你有没有想过说你毕业会长怎么样？他说我没想过。可是等到你大四的时候，两位艺轩有没有觉得，天哪，我要从世新毕业，
2: 啊、
0: 时间怎么这么快？
2: 嗯，
0: 好，所以我觉得是你要去想，你要当躺平族，还是说？今天你未来想要成为什么样子，我觉得可以规划一下。所以 我觉得这个海绵宝宝的精神就是说我去学，但是只有一直学一直吸收好像也怪怪，所以我会鼓励气管系的宝宝们，就是说有机会去在安全合法的状态下去实习或去打工。就像大成老师提的，你可能出去就发现说，哎，世界不是我在学校被保护的这个样子，原来迟到会被扣薪水，原来老板会骂人，因为老师不会骂人，哎，原来外面真实世界是长这样。先在校园里面先试着去实习打工先看看。
2: 嗯，
1: 那最后也要邀请到两位老师，就是可以帮我送给就是正在探索未来，或者是他现在正在踏入职场的新鲜人，想要送给他们一句话，你们会想要送什么话给他们？
3: 我会说开心最重要，但是这个开心不是说啊 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那种开心啊，开心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现在 AI 时代来临，然后很多的各行各业都在一个转变的阶段，那同学们现在年轻人们一定要找到自己喜欢做有热情的事情，然后呢才是我刚刚说的哎，与时俱进啊，学会 AI 工具帮你解决问题啊，那最重要的是先找到一个自己开心工作的行业领域以及环境，所以我说我觉得开心最重要。
1: 没错，那我们就谢谢两位老师以及主任今天的带领。
2: 没错，那今天的老板请回答就到这边，我是员工才要璇，
1: 我是员工一根，
3: 我是老板江纳成，
0: 我是气管系主任姚晨烨。
1: 老板请回答，我们下次见，
2: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2: 高阳古街怎样？此类古有老街。
3: 我讲客家话，我热爱这块土地。
4: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
5: 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仍然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语。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天要介绍的是第六句，不怕台湾路，先吃台湾米。这个俗谚呢，可以透露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到台湾，这些移民为什么喜欢到台湾，这个就是诱因。这个主要的诱因就是他老早就吃过台湾的米了，他知道台湾物产很丰盛，所以到台湾去不怕的故事，所以他们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跑到台湾来。在清朝雍正年间，新庄就已经发展出来有12条的社船，所谓社船就相当于合作社，我们现在所谓的合作社一样，他们民间自己组织起来有12条的这个船，他一条的船可以装20000斤的米，20000斤的米，一次就可以装20000斤的米，然后这12条的船来回在福州跟这个台湾之间航行。所以有一句话，一路李洛三新增，在三房家之前 就有一户李洛三新增这样的名称，那就是新庄老早就运米啊，运到，当然新庄是先经过淡水河到八里分啊，然后出海啊，那这样的情形使得他们还没有到台湾来就吃到台湾的米了。那么后来我们的这个板桥林家，他在台湾有200间的租馆，他的土地相当的多，板桥的林家以及雾峰啊，台中雾峰的林家，这两个大家族都曾经用台湾的米去赈济中国大陆的旱灾水灾，他们甚至因为捐献米捐献多了，清朝还给他们官做，所以才有这一句说，不怕台湾路，先吃台湾米。它的原因就是其来有自，就是台湾米的确很盛产，盛产到连中国大陆都吃到了。那么从刚才所举的雾峰林家跟板桥林家的事实

0: 啊，这个都在他们两家都有贬的。那清朝政府答谢他们，赈济大陆同胞，他们都送给他有贬的。那各位如果去参观这两个古迹的话，可以注意一下啊。那么这个新庄志里头也记载了社。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是跟大家不一样。
1: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2: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
1: 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
2: 会害怕，
1: 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主持人阿威。Hello，Hello。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来解析的故事是不来梅乐队。那为什么是要来讲这个故事呢？其实是我在准备故事的时候，我当时有两个想法，一个话就是不来梅嘛，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我本来是想准备小美人鱼的。对，反正这几个故事都是很经典的故事。那最后为什么会选择不来梅呢？其实也没有什么为什么啦，只是因为不来梅的小动物很多，然后因为最近我正在用剪辑软体去做更进阶的学习，毕竟去外面花钱了，所以如果大家有仔细听的话，其实可以听到我前一集的蓝胡子，应该是蓝胡子吧，反正就是前几集的有一个节目，他那个节目就是解析蓝胡子的故事。那么在那集蓝胡子里面，我其实有用了很多那种算是音效的效果，像是有一个比较像是内心声音的，然后还有我记得我还有用到一些很其他的特效吧。那如果大家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特效，或者是想知道我从以前到现在到底是在讲什么故事的话，都很欢迎大家去听。好，我继续讲。那为什么选择不来梅呢？是因为我觉得小美人鱼可以再晚一点时候再做，因为现在确实我的技术还不太熟悉，不太成熟，所以想说那既然小美人鱼是很经典，而且我的来宾很多人都有提到她的名字的话，这个故事我会想要再用心去琢磨一下，所以就把它往后排一点。然后不来梅的话，因为本身故事就很简单，所以我就把它往前排到我现在就来做它了。对，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啦。然后不来梅乐队这个童话故事呢，其实也有在我们节目里面出现过，对，但其实出现的次数没有很多。所以如果大家对于不来梅乐队是在哪一集出现的，或者是为什么出现的，如果感到好奇的话，其实可以去我前几集的节目去听听看，然后去找找看。如果找到的话，其实可以在我的 IG 底下留言告诉我是哪一集节目里面有出现的这个童话故事。好，那OK， 我们就是开场白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今天我可能会话很多，然后声音有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沙哑，因为今天我录制这个节目的时间话是在9月24号，刚好就是那个中秋节的前一天，对，我明天就要放假啦，开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要去烤肉啊，或者是中秋节有什么安排呢？反正这个中秋节啊，我的安排是非常之丰富的，有烤肉，有

要去串烧，还有要去喝酒聊天的很多安排，所以真的是有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录音，所以就在中秋节前一天，对，就是今天，我就决定要来录音了。然后今天也是哇，一整天的时间也是排满满。好，我在这边可以讲一下，我从早上10点到12点是录制另一档节目的音档，对，我早上还有录制另外一个节目，然后12点到3点，哈，我跟我朋友去吃火锅了。我就觉得我们好疯狂哦，而且我们那时候火锅也是边吃边聊八卦，哇，我们吃的非常之热络。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烦恼，因为以前小的时候吧，我吃火锅会配可乐饮料，反正就是含糖饮料，那时候我吃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就反正就吃得很开心。然后现在长大后，我只要一吃火锅，反正哦，不是一吃火锅，反正我只要喝可乐啊那些饮料的话，我就会开始卡痰，疯狂卡痰，然后口水音啊，然后哦天哪，然后吃饱饭就会变得好想睡觉，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有一种哦累到快昏迷，但还在麦克风前面一直疯狂叭叭叭叭叭的讲。但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印象我到底讲了什么，但好啊，我们开场白吧，我也是这个开场白也是讲了很多废话，但希望这个废话你可以听得很开心。好啊，那现在就是不管你在开车休息睡觉，或者是无所事事躺在床上看个什么东西的都没关系，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就进入我们的第一

这是咱的舞台，这是咱的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建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每个故事都有一扇门，有人从森林走进去，有人从一句话开始，也有人是在长大后才真正听懂。现在让我们一起推开那扇门，欢迎来到故事入口。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男人养了一头驴，这头驴年轻的时候非常能干，每一天都驮着一袋又一袋的玉米走到磨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不知道帮主人工作了多久，可是时间慢慢过去了，驴子老了，他的力气也不像以前那么大，脚步也不像以前那么快，以前一趟可以完成的工作，现在可能需要花到两趟到三趟。主人看着这头老驴，开始想，他已经老了，他搬不了这么多东西，养他好像没有什么用了。驴子察觉到了主人可能准备不要他了，所以他决定出逃。他一边走一边想着，
1: 我不能继续留在这里，我要去一个全新的地方，我要去不来梅。到了不来梅，我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城市音乐家的。
0: 他一路走啊走，走了一段路之后，他看到了路边躺着一只猎犬，这只狗看起来非常疲惫。驴子问，
2: 你怎么啦？为什么躺在这里？
0: 猎犬回答说，
2: 我已经老了，一天比一天还要虚弱，再也打不了猎了。我的主人想杀了我，所以我逃走了。可是我现在该如何谋生呢？
0: 驴子说，
1: 我要去不来梅，在那里当乐师，你也跟我一起去，也当乐师，我弹鲁特琴，你敲定音鼓。
0: 猎犬同意了，于是他们继续前进。他们往前走啊走，没多久他们就看到了一只猫坐在了路边。那只猫脸色阴沉的像下了三天的大雨。驴子惊讶的问，
2: 哎呀，老家伙，你怎么啦？
3: 谁能在脖子都危险的时候还能开心呢？
0: 猫回答道，
3: 因为我年纪大了，牙齿都被磨掉了，而且我更喜欢坐在火炉旁纺线，而不是到处去追老虎啊，所以我的女主人想要淹死我，我就跑了。

0: 可是我现在又该去哪儿呢？
1: 跟我们去不来梅吧，你懂乐曲，可以当个城市乐师。
2: 猫咪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跟着他们走了。之后，三个逃亡者来到了一个农场院子里，只见公鸡正站在栅栏上，扯着嗓子拼命的叫。
0: 哦哦！
2: 驴子觉得很奇怪，就问：“
1: 你为什么要叫得这么大声呢？”
2: 公鸡说：“
0: 因为客人要来了，所以女主人毫不怜悯，告诉厨娘，她打算明天把我煮进汤里吃掉。”今晚就要砍掉了我的头，所以我现在只能把我的头还可以叫的时候尽情的啼叫了。
2: 驴子听完又说：
0: 你最好跟我们走，我们要去不来梅，到处都有比死亡更好的东西。你的嗓音很好听耶，如果我们一起演奏音乐，肯定会有很不错的效果的。
2: 于是四个成员就到齐了，驴子、狗、猫、公鸡四个动物一起走。他们走了一整天，可是一天之内当然不可能真的走到不来梅啊。天慢慢黑了，四个动物来到了一座森林，他们决定
0: 今晚就在这里睡吧。
2: 驴子和猎犬在一棵大树下躺下，猫和公鸡则在树枝上安顿下来，但公鸡径直地飞到树顶，因为它觉得那里最安全。睡前，它环顾着四周，似乎看到了远处有一点火苗在燃烧。于是，它喊着告诉同伴，附近一定有人家，因为它看到了灯光。驴子说：
0: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最好起来继续赶路，因为这里没有遮蔽物。
2: 猎犬心想，
1: 要是能吃点肉，啃几根骨头就好了。
2: 于是他们循着光亮走去，很快地发现灯光越来越亮，越来越大。最后他们发现，那可不是普通的人家，而是一群强盗住的房子。但是驴子从窗户往里面看，他看到了什么？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有好多食物，有肉，有面包，有酒。房间里面还有暖暖的火。狗一看就想：
1: 我好久没有吃这么好的东西了。
2: 四个动物讨论了一下，他们决定：
0: 我们要把这些强盗赶走。
2: 但是问题来了。四只老动物要怎么打败一群强盗呢？他们想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方法。驴子站在最下面，狗站到驴子的背上，猫再爬到狗的背上，最后公鸡站到猫的头上。四只动物叠成了一座塔，然后发出了巨大的叫声。四种完全不好听的声音混在了一起，接着他们一起撞破了窗户，砰！强盗们吓坏了，他们看到窗户突然破掉，看到一头驴、一只狗、一只猫、一只公鸡叠在了一起，又听到了一大堆恐怖的叫声，他们以为鬼来了，鬼来了，于是所有强盗全部逃跑。四只动物终于进到房子里，桌上的食物当然全部被他们吃掉了。吃饱之后，四个动物各自找到自己喜欢的位置。驴子睡在院子里的稻草上，狗睡在门口，猫靠着温暖的炉火，公鸡则飞到屋顶的横梁上。他们终于有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半夜，强盗们远远看到房子里的灯熄灭了。其中一个强盗说：
1: 刚才可能只是我们太害怕了，我们派一个回去看看吧。
2: 于是其中一个强盗偷偷摸摸地回到房子， 他走进厨房，点起

0: 蜡烛，突然他看到了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他以为那是烧红的煤炭，于是伸手过去，结果
1: 喵，
0: 猫直接扑了上去，抓了他的脸。强盗吓得往后跑，跑到门口，狗突然跳了出来，咬了他腿，他赶快的往外跑，驴子又给了他一脚，最后公鸡被吵醒了，强盗吓得连滚带爬的逃回森林。回到其他强盗身边，他开始描述自己刚刚看到的东西。他说：
2: 里面有一个可怕的女巫，她抓花我的脸，门口有一个拿刀的人，院子里还有一个可怕的怪物，屋顶上还有一个法官。
0: 强盗们一听，再也不敢踏进那栋屋子里了。而那房子实在太合布莱梅的四位乐师的心意，他们再也不愿意离开，从此过着崭新的生活。好啦，故事讲完啦。那大家不知道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呢？而且它里面充满着很多动物的叫声，以及他们那些动物们展现自己的智慧，然后突破困难。对，希望大家可以听完这个故事，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童话。那我们第一单元除了是听故事以外，还要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就这个童话故事叫做布莱梅音乐家。好吧，我刚刚好像一直讲错了，那这个童话故事叫做布莱梅的音乐家。那么今天等等这个单元的话，就是要来介绍一下这个童话故事的创作背景，以及它的作者，还有里面的角色各自代表着什么。那现在就让我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布莱梅音乐家的作者吧。那布莱梅的音乐家作者就是格林兄弟，也就是雅各·格林和威廉·格林。在我们故事长大以后的前几集节目里面，其实也有聊到了其他的格林故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往前去翻翻，然后来听听看哦。好，那我就来继续介绍我们的今天的这个布莱梅的音乐家吧。那么布莱梅的音乐家这个童话故事其实不是格林兄弟原创的。那在我们前几集有聊到说，格林兄弟其实不是全职的童话作家，他还是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民俗学者之类的巴拉巴拉巴，所以他们到处去搜集民间的故事，那种口耳相传没有用纸笔写下来的故事，他们去搜集然后去改编。那么布莱梅的音乐家就是在他们口耳相传的故事里面听下来，由格林兄弟去做记录的一篇童话故事。那么我其实有觉得布莱梅的音乐家这个光听故事名字我就觉得非常有趣。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其实是因为在故事内容里面，就最后有听到说，那四个动物，就驴、狗、猫和公鸡，他们其实没有走到布莱梅，也没有成为音乐家。那为什么他们的故事名字叫做布莱梅的音乐家呢？所以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就让我先举个例子，这就像是今天我们去拍了一个电影，然后电影叫做《台北的音乐家》，结果主角从台中出发，然后走到了新竹，最后在桃园找到一间房子住下来。哇，他还完全没有走到台北，也没有去到台北相关的地方。我们就会很怀疑的去想说，啊，那这样台北在哪里呀？所以这个童话故事就很像是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虽然说有可能不能够去这样去做类比，但是很相似。那么我有在网络上找了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们给的解释是说，因为布莱梅可能不只是地理上的目的地，它更像是一个想象，是一个我要重新开始的地方。我自己是把他们这一句话去类比成像是天堂，对，就是我们从没有上过天堂，也没有去真正看过它。我们的天堂这个词，我们出现的是在

在书里是在大人的语言中或者是对话中我们才会知道天堂这个地方，那么天堂的话就不是一个地理上的目的地，更像是一个我们想象，就脑子里面想象，每个人的天堂都会不太一样。那么在故事里面的不来梅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想象，是他们想要就这些老掉觉得自己没有用的动物们想要重新开始的地方。那么在故事的一开头，驴子原本想的是我要离开这里，我要去一个没人知道我的地方重新开始。哇，这一段我其实真的是深有感触，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对就是转学过的人，是从一个熟悉的地方转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当时我真的是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偏向这种想法，说是就是全新开始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当时我就觉得好像只要换了一个地方我们就有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是在这则童话故事里面，不来梅的音乐家里面告诉了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最后那四只动物没有到达原本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可是对他们还是重新开始了。关于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因为我自己真的是一个算是什么啊，我也不知道，就是有很会给自己找借口的人，像是我的减肥。哇，我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一直说我要减肥我要减肥，但是到现在都完全减肥不下来，真的它真的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烦恼。以前减肥的话就是断断续续的啊，然后现在大学，对啊，我大学才开始认真减肥，当时对，但为什么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瘦下来呢？那是因为哇，因为中途就发生一些事情，像是大一的减肥就是掉很多头发，把自己的身体搞得好像有一点点的生病，所以对这种状态的话就先暂停吧，就先不要让自己那么有压力，就暂停去放松一下，因为身体健康最重要。减肥的话是我减肥是因为好啦，我好像有点胖到不健康了，但其实也还好，就也没有到超标很多哦，那是我自己觉得，有可能我真的超标很多，但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是为了健康去减肥，但因为减肥而变得越来越更加不健康，那就有一点本末倒置了，所以我就先暂停了。那这是我大学生活里面第一次减肥的经验，然后第二次我真的是很认真的减耶，当时我就是拿着我的那个算是手机 APP 里面的同步运动记录，对，我用那个去记录我每天的运动习惯，然后还有做什么样的动作。之后的话我还有去下载一个算是计算食物热量的程式，每一天都是一边吃饭一边去算它的热量多少，今天有没有赤字之类的。对，这个减肥真的是算是我大学生活里面最成功的几次减肥，但是呢因为中途就是突然有个小插曲，就是我爸跟我说那个体重机坏掉了，对，坏掉了，所以我体重计上的体重要再加5公斤上去。哇，一听到这个我就直接放弃了，因为我就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减肥那么努力，结果一朝回到解放前，我就有点心态有点崩掉，所以我是真的没办法，就如果一个决定，如果中途发生一些事情，哇，我有可能没办法继续坚持下去。但是呢不来梅乐队他们一开始的目的地是就是不来梅成为乐师嘛，但是他们最后却因为中途遇到了一个他们很喜欢的地点，所以决定住在那里，但是其实就是他们的选择，而且那个地点是很符合他们的心意，他们住在那里很开心。那我如果是有一个目标，我中途发生的一些挫折或是什么事情，我很容易就直接停在中间那一边，然后往回走，对，我会是这样子的人。
但是对他们不来梅月的四个人却是在停顿的地

0: 地方找到了一个新的住所。
1: 好，那么我们第一单元就要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今天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真的其实就是啊，因为我其实真的是有点累了，所以很多都是闲聊的部分，还有我自己的人生经验。因为我觉得这一篇故事看完之后会觉得我以前小时候好像很常发生这些事情，所以就有很多我自己的感想。那大家如果听完这个故事也有自己的感想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哦。那等等，就让我们休息一下，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啦。
2: 大家好，我们是浪花兄弟，我是 Darren，
3: 我是长青。
4: 你说想哭就弹琴，想起你就
2: 想哭就弹琴，
3: 想你就写信。
2: 想要来点音乐的时候，请与我一同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FM。

故事说完了，王子与公主也离开了，可是有些问题却悄悄留了下来。为什么大家害怕不一样？为什么有人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又为什么长大总是比童话更难一点？现在让我们一起听见故事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故事后来。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故事长大以后的第二单元啦。哇，我现在才发现我前面讲了好多自己的经验哦，然后我们有很多东西还没有讲到。那我们第二单元呢会讲的话就是故事中里面出现的那四个角色，然后呢我们还会聊了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想吧。好啦，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先来介绍我们布莱梅的音乐家故事里面的最主要那四个角色吧。那我们介绍的第一个角色的话就是那一只驴子，这个驴子是整个故事里面最先出现的角色，也是第一个决定离开原本生活的人，原本生活的动物。它以前是一头非常勤奋的驴，它常年帮助主人搬运玉米袋到磨坊工作，可是上了年纪之后，他的力气开始下降，速度也下降了。以前可以做的事情，现在做不到，所以主人就觉得他没有用。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驴子他并没有等到主人真的把他赶走，或者是真的把他杀掉了，他才开始行动。而是他从察觉到主人有那一种我不想要他的时候，他就自己决定离开了。那他在决定离开之后，并不是漫无目的的四处晃啊，或者是干嘛的，他很快就想到了自己有一个目标，或者是想到自己以后的新工作，就是当音乐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因为那只驴子没有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没有被那个主人的话影响到，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都做不到的，他没有觉得因为自己老了就什么都做不到，反而是觉得那以前就现在我这个搬运的工作我做不了了，那我就换另外一个新的工作，有可能我会做得比较好。所以哇，这个驴子真的是一个非常坚强的驴子耶，他很有行动力，因为他是第一个离开那个农场的，而且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控制，时间的流转，他们慢慢变老，驴子他没有改变自己变老这个事实，但是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改变了自己，他不像其他的小动物一样，因为自己变老无法做到事情而感到失落，他开始去想说，我能去哪里，我该去哪里。而且他并不是自己单打独斗，而是在旅途的路上，他在遇到像他一样的那种人的时候，并没有那种落井下石的说啊，你也没用啦，所以没有人要你啦，他没有这样讲，反而是邀请他们一起

加入自己的这个旅程。所以驴子的话，他就是一个很像是一个愿意重新开始的人，不一定是我们普遍印象中的那种最强者，或者是出生就是生在塔顶顶尖的那一些人群，他也不是那一种很有能力，是那种只要

话，他以前就是追踪猎物，然后跑得很快，能够帮主人打猎，但是现在那只狗老了，所以他的速度变慢，体力下降，他没办法再胜任以前的工作，所以主人也就跟着认为说这只狗没用了。那用这个角色去类比现在话的是那种我们觉得以前能做到但为什么现在却不行的那一种人，像是举个例子的话，像是小学时候我是全班前几名的，每个成绩都非常厉害，那么上了国中之后就为什么我的成绩又往下掉，就明明以前学数学学得非常简单，但上了国中之后发现数学非常困难，而且完全学不进去，那时候就会想说啊，为什么你以前可以但你现在却不行了。而且在这段时间看着周围的同学发现他们跟以前甚至比以前还要厉害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说为什么大家都会进步但自己却是退步，甚至会觉得啊，我是不是变得更笨了，然后开始会有一些内耗的思想行为。但是这只猎狗告诉了我们，能力会改变但不代表价值会消失，它虽然不能再做以前的工作，但是它还有自己的能力，像是它还可以叫得很大声，虽然它跑得慢但不代表它不能继续追逐，他甚至可以继续保护他的同伴们。那这只猎狗在算是在他最初场的那时候其实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他最后跟着驴子走是因为驴子邀请他，并且驴子跟那只猎狗说，我觉得你很适合什么什么什么，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然后猎狗就答应了。那这个话就是变成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那只猎狗并没有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也没有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所以那只猎狗就告诉了我们，有时候一个人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不一定是因为自己突然想通，有可能是因为有人看见了什么，像是驴子看到狗的时候就不只是看到它是一只老狗，他看到的是这是一个有可能可以跟我一起打那个定音鼓的伙伴们，可以跟我一起组成一个乐队。好啦，那我们第三个角色就是那一只老猫。猫的话，猫的故事跟前面两个角色有点不一样的事情，就是猫以前工作是抓老鼠，但它现在年纪大了，牙齿就跟前面一样，就是不如从前。但是呢，那只猫其实并没有想要过从前那样子的抓老鼠的生活，他比较想要待在火炉旁边安安静静的生活，所以猫其实是代表一种算是什么思想冲突，像是什么别人希望你成为什么但是你自己想成为的跟他们不一样。那只猫的话就是主人希望猫应该要会抓老鼠，应该要很敏捷，可是猫想的却是我现在只想要待在火炉边好好休息。所以我们这个话就是如果类比成现在的话，就像是我们不管是在高中、国中、小学、大学，甚至是出了社会之后，如果你做的一个决定，有可能到现在还是啦，就是不管你做什么决定，你应该会想要去问问看朋友的意见吧，就不管是朋友还是家人们的，但你问了他们意见之后，有可能家人们还是会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觉得你不应该这么做，你应该去做其他的，但是你却还是很想要这么做的话，这就是一个思想冲突。像啊，我举一个我比较有感触的例子，像是因为我弟现在是高中，就刚学测考完，对，原本他就是想读医学系的，然后他考的好像是中国医药大学，他当时是觉得哦好像没问题，他 OK 呀，可是我妈就觉得那个科系他没有很喜欢，对，我妈没有很喜欢那个科系，所以他一直在跟我弟说要我弟去重考。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思想冲突，就是我弟不想要重考，他觉得那个科系没有问题，我妈觉得我弟应该可以考到更好，而且那个科系不是我弟的第一志愿，他也觉得那个科系我弟没有很喜欢，所以他们

个最后有是有个吵架啦，就是小小的吵架，最后好啊，最后就是我弟听从了我妈的决定，就他跑去重考，所以现在正在努力的重考中。那在这边就祝福大家，不管是今年学测、未来学测，还是你是在重考的人，都能够考到自己一个很好的学校哦。我这样讲是不是突然好有点好突然呐、啊？但对啊，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加油啦，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不管做任何事情。那么好，我们就现在就重新回来继续讲我们的老猫。那么那只老猫的话就很像是一个，就它很擅长一件事情，但是它不一定要代表把那件事情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能力是一回事，选择话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猫这个角色提醒着我们，我会做什么不一定等于我想要做什么。好啦，那我们就继续介绍我们第四个角色，公鸡。那公鸡这个角色的话是算是在那个故事里面最直接而且最危险的，因为它就是隔天就要被杀来吃的那一只鸡。那只鸡的话并不是单纯的老了，而是因为他们那个家明天会有个客人要来，所以它的主人决定把它杀来请客人吃。哇，所以那只公鸡只能站在农场上面不停的啼叫，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剩的时间并不多了。那对，所以我听到这边就觉得他是一个很算是有点可怜的角色，就知道自己的大限将至，所以听到了驴子对他说跟我们一起走吧。公鸡他并没有问说我们真的能成功吗，或者是走了我们真的可以找到工作，他并没有这些问题，就对未来的疑虑，而是选择直接加入。因为对这个公鸡来说，他现在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话就是等到明天被他的主人杀掉，然后请客变成一锅鸡汤，或者第二个选择就是跟着那个驴子走，但虽然不知道未来的方向，但至少活了下来。好，所以公鸡这个角色代表就是即使我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但我还是可以选择下一个步骤我要做什么。而且公鸡的话就是有个能力，就是它的啼叫声，它的声音很大，很有可能很吵，甚至在对别人来说有可能是难听的。但是呢，这个很吵很难听的声音最后就成为了吓跑海盗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但到了最后，正是这个很吵杂的声音成为吓跑强盗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所以这边这个角色就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以为自己的某些特点是缺点，但是在另外一个情境里面，在另外一个场景里面，它有可能就会变成我们特殊的能力，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好啊，那我们四个主要的角色都介绍完啦，不知道大家觉得自己最像是哪一个呢？我自己觉得话，我现在有可能会是像那一只驴子。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是因为它比较像是我的大学科系啦，因为我现在就读的是口语传播学系，但是等我真正读了这个科系的时候，就现在读到了大四，我发现我的自己的一些兴趣比较偏向广电系。所以虽然我没有去双主修广电系，但是我的很多课程都跟广电系很相关，或者是就直接去选了他们的课。因为以前高中生大学的时候，我对于我自己的未来设想是想要当主持人，就是站在舞台上面。但是因为大一的时候好像去参加过了一些比赛项目，也有参加过一些体验活动，当时就站在舞台上发现自己其实很害怕，就害怕人群的视线，你站在舞台上真的是被大家盯着看着，有时候就真的没办法去思考很多事情，就我的脑子有点跟不上，所以就变得有点害怕。所以现在的话会比较偏向幕后的声音工作者，像是配音相关的东西。所以我就在暑假时候有去上了华讯的配音班，认识了很多很多哥哥姐姐，所以现在就有很多集都是邀请他们一起来帮我录音的。那因为配音相

课程的话，广电系会比较多，所以现在我就是一边读着我的本科系口传系，然后一边去广电系旁听他们课程，或者是有选到他们课就去听听看。那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像驴子，就是我很愿意重新开始，就不怕从头开始的人。那对，就听众朋友们可以先自己想想看，你觉得自己会想是哪一个动物，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在我们的 IG 底下或者是节目底下留言告诉我哦。好，那我们还要再介绍多介绍一个角色，那个角色就是强盗。对，那这个强盗的话，动物在森林里面遇到了敌人，他们原本住在一间有房子哦，他们原本住在一间有食物有火有温暖的有屋子，反正他们就是住在一个有食物有火的房子里面。他那四只动物没有办法跟强盗正面战斗，所以他们选择一个方法，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方法，就是驴子在下面，狗站驴子上，猫站狗，就他们互相叠着站在一起，然后同时发出声音吓跑那一群强盗。那在这边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一个人的力量获取不是很重要的，就觉得自己并没有很强大，但是全部聚集在一起的话就会是一个很强大或者是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力量。好啦，哇，我们介绍完了我们的故事角色，时间也是真的不多啦不多啦不多啦。那在我们这四个角色还有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心理学话，就是第一个话就是自我价值，就像是说我做的不好，但是这真的等于我不好吗？好，这其实是不能等于的。那我们第二个话就是标签，像是那我们这些动物都很多都是主人说你没用，主人说你不行，那他说什么就真的只能是什么吗？对，这是我们在这故事里面看到的第二个心理学。那第三个就是合作啊，合作是我们这整个故事里面最重要的，因为那四只动物，对，四只动物其实单看起来都很弱小，但是如果他们在一起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可以去吓跑了我们的敌人，那些就是那群强盗。哇，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时间怎么过那么快啊，好多东西没有讲完，还是我今天就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废话特别多吧。最后的话我想讲的话就继续回到我们的那四个动物的本身，那四个动物它最后并没有变得更年轻，它也没有变得更厉害，或者是并没有回到从前，那他们甚至连最初的目标就是到不来梅成为音乐家都没有达到，但是他们最后却过得很开心，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地方，更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一群伙伴，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那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老生常谈啦，就是一句团结力量大。好啦，那我们节目也已经到了尾声啦，那所有曾经觉得自己不够好的人，你们现在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是只在自己身上看到了缺点却没有看到任何优点，但这都不等于未来也不等于现在，有可能之后你遇到了一些人，他们会觉得你的这些缺点并不是缺点，而是一个很厉害的特点，对，那么你就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好啦，那就在这边祝福大家之后未来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不来梅。那么我们今天的故事长大以后就要到这边结束啦，唉，很感谢大家收听啦，那就谢谢大家啦，我们下次再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寂寞的时候，谁在你身旁？一个人的时候，就让蔡敏佑唱歌给你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耶、yeah.。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 Hello 午安，我是主持人孙瑜杰。那我们今天呢，在资传系在那个管理学院一楼有举办 B 展，然后 B 展呢叫做仁泽空间。我们今天邀请到资传系的 B 展总招，然后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 B 展大概的内容。那要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5: Hello， 大家，我叫廖玉维，那我是这次 B 展的负责人总招，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主题。
4: 嗯，
5: 对，那我们的主题呢是 Spacey 仁泽空间，那其实是要讲说 Spacey 是 Spaceman， 就是我们的样本以及 Spatial 独特、
4: 嗯、
5: 那在这个 AI 大量生成的情况下呢，我们在想说那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会认为说人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有因此就是今天会产生出这个我们的 B 展仁泽空间。
4: 对、哦、大概是这样子。
5: 没错，
4: 那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嗯、那可以帮我们回答一下。第一个就是你们对这个 B 展的就是仁泽空间的这个理念、嗯、大概主要是什么？
5: 主要的理念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在看作品的时候能去思考创作者背后的他们是怎么去做出选择，然后去呈现说这个效果这个成果是要给我的受众看的。对，
4: 嗯，那因为你们这个 B 展就是有分成很多个组嘛、嗯、我想要请你推荐几组就是比较核心概念或是你比较喜欢的。
5: 我比较喜欢，因为我可以讲我们比较有特别的一组，它是跟我们的一个产学合作，那它是跟一间资安公司去一起合作说、嗯、那来举办这个 B 展，那它其实内容是要帮他们做一个 APP， 然后去帮他们解决他们企业的问题这样子。
4: 哦，
5: 对，然后还有一组的话，就像我自己平常很容易把东西丢失，那其实我也自己很推荐去丢啦那一组，那他的话其实是在用 AI 协助你寻找你的遗失物，对，那就是我自己会很喜欢这几个作品这样子。对、
4: 哦、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在抓路上的时候、嗯、我玩过你们 B 展，就是有其中一组、
5: 哦、
4: 然后他们好像就是猜地名吧。
5: 嗯，那是眉目。
4: 嗯，我觉得那个就是也还蛮办的，还蛮不错的。
5: 对，他们的话就是到处去旅游、哦、然后可以就是可以猜猜说那个地名是哪一组，那他们前阵子也有在摆摊啊、哦、对对对，
4: 所以你们这个就是大家都会在世新里面摆摊这样子。
5: 对 对, 對、
4: 哦、好，
5: 那我们摆摊时间已经结束了、
4: 哦、
5: 对 对, 對、
4: 哦、
5: 大概是上周的时候。
4: 嗯、哦，那接下来可以请你宣传一下你们校外 B 展的部分。
5: 可以，我们校外 B 展的时间呢是预计在12月4-6，总共3天，那地点是在我们的松烟1号仓库。对，
4: 好，那如果想要去看这个 B 展的话、嗯、可以到松烟1号仓库。那今天就谢谢我们资传系的负责人
5: 廖玉维。耶，拜拜。
4: 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子，
5: 谢谢。
4: 接下来我们要播下一首歌，你到底在选择什么？

0: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是主持人玉洁。然后刚刚播的这首歌是《公馆青少年的你到底在选择什么》。那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电视二甲的于杰，然后目前是在广播电台担任节目组。那我今天呢，刚刚有介绍完资传系的毕展，然后我有邀请一个来宾，然后你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吗？
1: 大家好，我是电视三乙的周元熙。
0: 就这样，多讲一点，多讲一点。
1: 介绍什么吗？然
0: 后你目前有做什么职务之类的？
1: 然后目前我在大二的时候都是担任摄影，然后现在大三我们有一堂课，然后是拍节目的，我现在是那个节目的制作人，对。
0: 好，那我觉得可以讲一下，就是我们是怎么认识的这件事情。我们那时候，
1: 哇，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好呢，那就是
0: 我觉得可以算是就是拍片认识的吧。
1: 是
0: 可以这样子算，但是因为我就是一个超级不会认人的人，就是我个人看过别人一次，就是我完全就是会认不出来。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拍片的时候，他就是认出我这样子。可是他就是你第一次有对我有印象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其实我们在那个前科系的那个宿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看过了。然后因为我是担任那个拍照的摄影，然后所以其实对有参加谁有来参加，其实都会蛮有印象的，因为都有看过那些照片。然后呢，后来

0: 呢，然后我们在就是要拍片的那个剧组，我们一个那个行前的那个会议，然后呢就看到一个，哎、欸，怎么有点熟悉？哎、欸，他长得好像那个船管的，然后就还真的是。
1: 我哪有长得像船管的啊？我那时候因为我在宿营的时候，就是完全对你没有印象。然后我觉得你才很强的一点，就是你拍过的人就会记得。
0: 哎、欸，我觉得这很正常，好不好？
1: 哪里正常啊？
0: 我跟你讲啊、哦，我在大一参加宿营的时候，然后大二的时候回来，然后他们那个学长姐说：“哎、欸，我大一就看过你。”然后我跟你讲，我也没有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正常。
1: 哦，对，就其实我们私底下有聊过这件事情，然后觉得就是，反正我就觉得这是不是正常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第一次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有想过我们会变那么熟吗？
0: 我有点后悔变那么熟。
1: 最好是哪有啊？
0: 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人，而且
1: 为什么这样？
0: 而且他就一直笑，然后就笑的自己也会很想笑，然后那个气氛啊，整个那种感觉就觉得 Oh my God， 其实蛮棒的。然后在拍片啊，然后拍片就觉得他拍片，因为他是新手嘛，就然后讲说哦，那个他朋友找他来就讲说，哎、哦、他蛮高的，很适合跟我们那时候的男主角形成一个反差、
1: 对，
0: 就发现他演戏其实发现男主角演的比他还好。
1: 没有，我跟你讲，是男主太会演了，然后我本身又不是表演科系的，而且我就是符合这个人设啊，怎么样？我那时候
0: 什么样人设？
1: 就是你们那时候拍片的人设啊，就是要一个很高的女生这样子吧。
0: 对，唯一的人设。
1: 对，唯一的人设
0: 一个高冷学姐的那种感觉，后来发现
1: 完全不是。那你认识我之后，对啊，你认识我之后发现我其实根本就不是高冷学姐，
0: 一个傻大姐。
1: 为什么？哪有啊？我就只是比较乐观一点而已。
0: 哇哦，也太乐观了吧！
1: 就是我最近行李箱不见了，我把我行李箱丢在高铁上面，然后我到现在还没找到，但我也好像还没有很紧张。
0: 跟大家介绍一下，他说出这种事情，我完全不意外。就感觉非常适合发生在他身上，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多么的
1: 傻，就太莫名其妙了。好，那我觉得我们会变熟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转系吧。就是、
0: 没错，转系，想不到吧？那个前科系就是那个
1: 传播管理学系，
0: 传播管理系。然后我想，我特别喜欢这个系，我特别在世新大学，我跟你讲，大家来一定要读这个传播管理系。然后呢，你就会发现。
1: 哎、欸，不能这样，不能这样，这是节目。
0: 你就发现，其实传播管系是一个非常好的
1: 学习，就是因为我们到传管系之后，然后反正就是发现传管系不太是我们想要走的方向嘛。反正后来我那时候在拍片的时候，就是在遇到他之前几天，然后我才刚跟我朋友说，哎、欸，我就是想转系这样子，但是就是也没有特别去查还是怎样。反正我后来隔天在定妆读本的时候就遇到他，然后他就说，就是这样，你想帮我转系什么之类的吗？为什么？
0: 我就说，我也是转系来的，然后我就希望他成绩怎么样？发现哦，成绩啊、哦，好像勉强、啊、还可以。
1: 哪有勉强啊？我成绩很好，
0: 及格的那种
1: 程度。我成绩很好。我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分数，好像就70几吧，但是就只有那一个，就只有那一个分数70。然后我被他 diss 一整年，就是因为他成绩是一个超级好的人，就是每一个都会90几，然后我就只有那一个70几。然后我那时候在转系的时候，因为转系会看分数。好，就不用记得那么清楚。
0: 张叉叉前系主任的课74分，我英文的分数都比他高。
1: 但你英文超烂，
0: 又怎样？
1: 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最后我转系成功嘛，就是我们两个都一起转到广电。然后我想要就是问你，因为我刚刚就讲，就是我想要转是因为感觉传管学不太到我想要学的东西，然后我想要问你，就是为什么你也会想转？
0: 你先问我的动机是不是？
1: 嗯，对。
0: 那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在拍那个传记展，听说这一届已经没有传记展，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可惜。
1: 我也觉得很可惜，
0: 就变成没什么拍片的机会、嗯，然后就可以借由这个拍片的机会，就是那时候老师有说过一句话，我记得蛮印象深刻的，就是他讲说拍完片呢，就会分成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想要拍的，一部分是就是我没有想要拍的，我就当然是站在那个。想要拍片的那个那里，然后呢，我就是有看一下那个传管那些4年企划表，然后我就觉得说，然后就觉得说，嗯，好像不太适合我，然后呢，我就决定，我那时候其实，
1: 嗯，
0: 选我一开始选修选课的时候，
1: 嗯，
0: 我其实

0: 没有想要往那个转系的方向走，因为那时候我学分选很多，然后呢就不小心就是成绩比我在我右边的那位还要来得好，
1: 安静。
0: 大概平均就是大概90分左右。
1: 哪
0: 然后
1: 有？
0: 呢，
1: 我那时候有89吧，好像。
0: 你八十七啦。
1: 哦，对不起。
0: 对，我大概平均89.99，然后真算是一个还不错。那想说可以试试看，然后因为我原本就是在那些科系啊，我就担任。可能摄影啊、拍照啊、活动记录，那我就有一些成品可以拿来放作品集那些的，然后就比较运气好了，算转成功了。
1: 我觉得我运气也蛮好，我觉得我运气比你好，但其实我的作品也很多。
0: 我必须说，他的作品是我转系里面我看过最多，他非常的认真。我跟你讲各位，不然他为什么他现在坐在这里？
1: 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做很多事情的人，然后就是就算没有试过的事情还是会想要试试看，就是就算自己做得很烂，就像我最近就在当导演，虽然我做的过程中就是会很焦虑，但是但其实就是乐在其中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没有特别想要转系，就只是就大一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在顾成绩，看得出来我没有在顾成绩吧。然后反正最后就是还是有成功，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做很多活动，然后我有很多拍片经验嘛，就是我还蛮多广电的朋友，然后他们就会找我去拍片这样子。广电的朋友，对，你也是广电的朋友。然后那你觉得转系难吗？就是对一般人来说。难吗？
0: 哎，这个问题嘛，我觉得问我不太准，因为对我来说蛮简单的。
1: 我也觉得我不太准。
0: 没有，就是说，
1: 我也觉得，
0: 就是说，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想法就是，他要写一个那个转系的动机，1200字。然后呢，我那时候原本就只有丢1200字，然后呢，我去问那时候的那个系办，那时候的系办，
1: 那时候系办现在已经
0: 的系秘，然后他说，哎。你没有作品吗？然后因为其实它上面没有提到说你可以交作品那些、啊，
1: 对，
0: 就是其实广电在讲说，如果你要多写一些东西，或者是多交一些作品，他们其实都可以，他们就想要看到你的能力愿不愿意让自己展现出来。所以呢，那时候我就交了一些作品，然后我现在来看，我当然觉得那些作品就不算什么，因为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因为这个成长的过程就是
1: 就是成长的过程啊。
0: 对，就是这成长过程让我成长了很多。
1: 你不要讲干话。那你就是转到广电之后，你有觉得就是真的是你的方向吗？还是就是跟在待在场馆一样，觉得这不是你想要的方向？
0: 我跟你讲，一开始其实那些课表就已经显现出来，就是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那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怎么跟广电的那些人培养好一个好的人际关系，然后在剧组里面。大家可以认可你，因为大家也不知道你是谁，然后你也不知道他们是谁，那所以一开始在分职位的时候，他们可以讲说，好啊，你可以试试看，因为毕竟他们也才大二，他们大一顶多拍过小家、啊、传记或是影视制作，就是稍微多可能一两部片，所以他们其实也都还在，大家都在一个摸索阶段，所以大家愿意给这样的机会，所以你就愿意去尝试，然后他们认可你之后，你就会非常的成功。
1: 那我觉得我拍的片没有比他们少，就我在传官拍的片，应该没有吧。
0: 他在场馆拍的片都跟场馆没有关系。
1: 对，就其实我觉得我大一在场馆的时候也没有学到什么，就不是说我不认真学，是真的学不到什么。就大家都在教一些，因为我觉得比较想拍片吧，我觉得拍片比较好玩一点，比较多实物类的东西吗？
0: 相信大家来读世新大学都是想要来拍片的吗？
1: 不能说所有人都是这样，因为我有遇到别的系的，就是觉得来世新就是不可以，就只是为了拍片，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志向还是不一样，可是就是刚好我们差不多吧，然后反正最后我们就是转系成功了这样，然后这边就是给各位听众，如果你们也想要转系，
0: 你不分享一下你的转系过程吗？
1: 我没有分享，
0: 多么崎岖啊！
1: 好，我转系过程，我那时候。我转系过程有什么好讲的吗？因为是我作品很多，然后哦，
0: 然后你什么都不知道。
1: 对，那我什么都不知道，反正我就什么问题都狂问他，然后我们就变熟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在写我的转系报告书的时候，这好像写2000多个字吗？呀，疑似有哦，有吧？
0: 我不知道。
1: 然后我最后他就是我在规定的字数以外，我真的抄了超多字，反正我就写超多超多。然后我一开始写出版的时候，然后我就被周元熙骂爆，因为我写的超级烂。
0: 我觉得多不是重点，但是你

0: 多有没有意义？多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1: 没有，看来我写的是还蛮有意义的，因为我就是转成功了。
0: 我跟你讲哦，你就算你写再怎么样，你觉得再烂再好，你只要转成功，那个就是一份成功的作品，就可以作为未来学弟妹想要复制你的这些道路的一个非常成功的那个非常有必要的帮忙方式。
1: 那你除了我，还有帮助别人吗？
0: 没有。
1: 哦，靠，
0: 因为他一开始就展现出那种非常强烈的热情。
1: 我哪有啊？
0: 并不能说很不喜欢还是怎么样，但就是那个企图心、那个动机，来帮我轮影都帮我放大，那个企图心、那个动机非常的重要。你到底有没有那个心，其实会看得出来。因为其实学校能给非常多机会，比如说广电要拍片，那你可不可以认识广电，就一起先拍片，或者是或者一个这么棒的广播电台，其实学校也有在征人的。那其实你要来的话，其实学校机会非常多，只是看你愿不愿意来争取。
1: 对啊，就是我大一的时候就一直在广播电台做助理，然后就是有上来播过，反正就是跟学长姐一起，然后现在当到主持人这样子。哦，没有，我突然觉得我很厉害。
0: Oh my god， 主持人，想必这个主持人一定是口条非常好的一个人吧？
1: 好，那我们
0: 可以下一个话题。
1: 我们现在呢，现在休息一下，听一下下一首歌，叫做《在那个夏天爱上你》，然后这是来自公馆青少年吉他手兼主唱的歌。

0: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 Hello 午安世新广播电台 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主持人于杰，然后这是来宾周云熙。
1: 太好听了歌了吧 ？Oh my god， 各位必须来听那个廖A等的那个新专辑。

0: 个人都非常的推荐。
1: 因为我是管清的粉丝，所以他最近出了新歌，大家也要多多支持哦。然后
0: 要不然你现场来唱一段，各位想不想听？我相信你们非常想听，来吧。
1: 没有，我不会唱歌，我只会跳舞，不会唱歌，现在没办法跳舞。我们直接进下一个话题，下一个话题是
0: 都没，你很要照着你的剧本走，
1: 我就不想唱歌嘛，而且唱歌就是很尴尬，我不是会唱歌的人。然后就是因为你也知道，我的异性朋友就是超级超级少，几乎趋近于零。然后就是也算是我第一个异性朋友上节目吧，下礼拜还会有其他人，但你是目前是第一个。然后，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超级不擅长跟直男相处的人，就是感觉到吗？
0: 拍手啊！第一个朋友那大学的第一个
1: 不是好像不是你应该不是我大学第一个异性朋友
0: 哦，第一个异性朋友已经那个已经过去了。
1: 然后反正呢，就是我好像从来没有跟异性朋友认识这么久过。
0: 要分享一下跟异性朋友的故事？
1: 没有，我没有
0: 之前那个异性朋友的那个。故事
1: 就是好，反正就是我们之前有一次吧，因为我真的很不擅长相处。然后之前有一次，我们好像认识了几个月之后，然后反正就跟我说觉得我们不熟，你知道那件事吗？就是你说、
0: oh, wow.
1: 你说我们不熟，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是我有点想很久，说你觉得你到底是在开玩笑，还是你只是就是觉得。
0: 他凭什么问我这一题啊？
1: 什么意思啊？
0: 各位观众讲一下，他完全没有给我看脚本，完全不知道他问什么问题，然后他问了这一题。
1: 对啊，不是啊，我想说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因为我真的就是我跟我的女生朋友从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过。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不知道你到底是在开玩笑，还是你真的觉得我们不熟。可是我们那时候就明明就已经认识很久了，
0: 给我
1: 不要唱歌。然后那时候我就很认真的跟你讲说。就是你到底是觉得我们不熟，那还
0: 在
1: 选择
0: 什么？
1: 然后你那时候给我回应是什么？
0: 你怎么还没？
1: 反正他那时候就说他没有这个意思吗？好像你那时候就说你没有这个意思，但是
0: 我
1: 就、
0: 啊、我传那个三分钟的语音笑声给他，我认真笑了三分钟。
1: 我真的觉得太夸张，到底为什么这件事情可以笑三分钟？就是没有啊，我们那时候明明就已经很熟，然后你还这样子跟我讲，然后我就觉得超挫折的。
0: 我觉得熟的部分是建立在有没有一些深层上面的交流，
1: 可是你就是
0: 心智或者是一些心理层面的交流。然后呢，我必须要说。那个完全是开玩笑的。
1: 你说你完全这件事情完全是开玩笑的，但是没有啊，我反正我那时候就还蛮难过的这样子吧。然后后来，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容易内耗的人吧。然后我跟我朋友一起的时候，就也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到底要怎么跟直男相处啊？你可以分享一下到底要怎么跟直男相处吗？因为我真的超级不会这件事情。
0: 我不是直男。
1: 靠，你明明就是直男。
0: 我不是直男。
1: 你明明就是直男。
0: 我不是。
1: 那你身边的朋友嘞？你身边就是你拍片。
0: 陈云宇吗？
1: 陈云，你跟陈云宇很熟吗？
2: 不熟啊。
1: 那就是你比较熟的
0: 朋友。你看你怎么定义、
1: 就是、你
0: 怎么定义熟跟不熟？
1: 就是如果回去。就是如果只是在学校见面聊天的话，我就不会定义叫熟。可是如果他是回去之后，就回家之后还会聊天，就比较熟吧。或是如果要到更熟的话，就是一起出去玩，然后不会尴尬这样子。我觉得就算熟。
0: 会很尴尬吗？
1: 哈？
0: 现在很尴尬吗？
1: 现在哪有很尴尬，还好吧。
0: 好尴尬。
1: 哪有？
0: 好尴尬，各位。
1: 最好是啊，但你定义的熟是怎样？
2: 熟。
1: 嗯，你定义的。你觉得？
0: 我觉得我很难跟每个人都很熟。就我有点很难讲说哦，到底熟是怎么样？
1: 那你高中的朋友
0: 呢？那我觉得熟的话，就是我可以做任何想说的事情，如果没有任何事情，我都可以跟他讲讲说，哦哇，今天怎么样，或是今天什么不好的事情，今天好的事情，或一些小事情。
1: 嗯，
0: 我觉得我比较难跟很多人都达到这种事情，可能就是觉得真的很好的朋友，可能就一两个、两三个那种。就是我觉得很难，如果可以跟很多人都很好，问题是很难。就是跟每个人都可以达到一样的境界，因为我觉得身为一个 I 人，因为我觉得跟人讲话聊天是一个

0: 需要花费精力的事情，比较像
1: 像
0: 对我来说，对我来说不会是一个休闲，然后休息的时候可以回一个朋友讯息。No， 我是需要一个，
1: 啊、所以
0: 一个哦舒服的环境，好，那我们来做一点正事，那我来回朋友讯息好了。
1: 所以你聊天的时候其实算是在社交啊，我觉得跟朋友聊天就是还蛮舒服的状态。
0: 现在当制作人之后，我觉得聊天，我觉得就变成聊天是也是一个工作的事。
1: 可是那是因为。那是因为你是聊天的对象是不是朋友吧？就是是工作对象，所以才有这样觉得。
0: 哦、我工作跟聊天是混在一起的。
1: 我之前听过一个 podcast， 反正就是他说
0: 台湾人
1: 在做正事的时候，
0: 台湾人呢
1: 先讲一点干话，
0: 先讲干话，
1: 然后再做正事，
0: 再讲干话，
1: 然后继续讲干话，
0: 在一边工作的时候一边讲干话。我就是那种，难怪开会开四个小时。
1: 开会开那么久，一点进度都没有。
0: 没有。其实不是这样。我跟你讲，很厉害的是，我比较认真讲，我自己观察，如果那个剧组啊，然后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那个职位，或者可能比如说什么摄影组头啊，或者制作人那种。
1: 你不是都做很大的职位？
0: 那一组都，
1: 你那有
0: 那一组的气氛其实都老实讲都蛮好的，就我可以。
1: 你说你自己带的很好吗？自己讲
0: 整个那种气氛。变得稍微比较轻松，因为我觉得拍片本来就是一个轻松的事啊，不是一个轻松，就是拍片有它累的地方，但我希望可以不要让人看起来那么的累。
1: 嗯，
0: 它是一个大家合作，大家是朋友一起来合作，又不是一个业界，然后你完全不熟的人，对不对？
1: 嗯
0: ，Hello，
1: 就不熟这样子。
0: 送你的摄影机、相机，
1: 可是你不是通常都是当主
0: 头吗？70-200，
2: 好，这
1: 个你不是通常都是当主头吗？就是你
0: 对我其实蛮愿意当主头的。就是我一开始我觉得我没有很喜欢统整这件事情，就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当头，我觉得我比较适合是当一个副的角色，比如说主头做什么事情，然后可以帮他说哦，把那些细节再规划更好那种。然后是我自己当制作人之后，我发现其实如果我有那些大方向的话，其实也会有人可以当副的这种角色，就变成说一个合作可以很棒的状态。目前是这样子啊，就是目前当制作人当了一个。多月或甚至不到一个月下来，我觉得我会想要继续尝试这样的事情。口香糖。
1: 哦，所以是你这一整个月下来就是这样觉得哈？那你觉得你的组员会觉得就是跟你一起做事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吗？
0: 来啊，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哦啊，对我们有一起做过哎。
0: 做过什么？
1: 就是我们之前大一的时候啊，
0: 做过什么？我忘了。
1: 我觉得。还算，可是你那时候好也算是主头吧？他那时候是当摄影主头吗？
0: 什么东西？什么时候？
1: 大一的时候。
0: 哪一个？
1: 请帮我谈恋爱，那算吗？
0: 不要，
1: 不算。我说剧名啦，白痴哦、喔。
0: 对啊，他那个就是我参与很多其中一部分啦，就是这边导演要做什么事情，我都陪着他做什么事情。
1: 那我觉得是轻松的、欸，
0: 是不是？
1: 哦，而且你那时候
0: 看起来非常的 chill。
1: 而且你那时候就是拍片结束之后，你就会跟我说，就是你自己当摄影的话，就是虽然有些导演没有抓到镜头，但是你那时候好像抓了一颗镜头吧，就是你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0: 我觉得要看导演是谁，就是其实导演这个职位，就是比如说有一个美术组头、摄影组头、什么头、什么头，就是他们其实应该要会有更多的教练，才可以知道导演内心是想什么，然后导演的个性是怎么样子，就是。导演因为导演没有办法就是负责全部的事情，那组头如果能有一些意见在他擅长的领域然后去发挥这件事情，那当然是更好，但对导演是加分。应该不会有导演自己觉得说哦我可以 hold 所有事情，所有东西要照着我来，其实能稍微放一点东西，就像我其实现在当制作人，我也可以放手让他们做一些自己可以完成的那些事情，我觉得会是比较好，因为他们第一个会有成就感，第二个他们可以做自己的那种风格、自己的个性。就是我、会愿意放得开。那我觉得导演如果能对权力稍微下放一些东西的话，其实整个团队会更和谐。
1: 可是
0: 是不是这样觉得？
1: 没有，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跟导演想的完全不一样？
0: 没有，因为导演是一个大方向，就是变成说你到底有没有跟导演做好一个这么
1: 到底在选择什么？
0: 你到底
1: 在选择什么？快点！
0: 就是因为导演知道大方向，但摄影知不知道大方向？灯光知不知道大方向？如果他们知道的话，那他们其实脑中想的东西都会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就他们其实脑中想的东西一样，就老师一直在讲说，你灯给导演到底。

0: 前的画面是不是一样？所以才会有前期那么多的沟通，才会有那些分景，才会有那些讨论那些景位，才会有参考的画面的 reference。英文很好吧？reference，
1: 谢谢。
0: 所以呢，所以就有那些画面之后，你们的内心想法才会一样，所以你们在共事的时候，你们才可以做出一样的东西。
1: 嗯，
0: 对。
1: 哈，可是就是，反正我现在就是在当导，然后反正我就是很紧张，因为我很怕我的组员跟我想的东西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现在那一部就是双导演，但主要导是我吧，然后反正
0: 啊不就副导，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双导演，然后还有一个副导，
0: 哦，那你们职位很多。
1: 对，没有，因为
0: 我现在是不是应该给你一些当导演的建议？
1: 对，我觉得没有，因为另外一个导演他是有兼摄影，他因为他之前当摄影的时候，就是他觉得摄影就只是在执行导演的事情而已，然后他想要画面是他自己也想拍出来的东西，然后反正，所以他才会想要当双导吧？你有试过双导的吗？
0: 我能懂那个意思，就是就比较像是。他们那个应该做法比较像是一个人负责想剧本，然后一个人负责把它执行出来，那种感觉是不是？是吗？
1: 好，可以算是，可以算是。
0: 是吗？
1: 反正我觉得想剧本那个，对，类似，我觉得类似像这样子。
0: 就是你可能想要那些剧本，然后你对画面或者对那些构图没有那些想法的时候，另外一个导演就可以站出来，那种感觉。
1: 嗯嗯嗯，差不多像这样。
0: 一个是企划，一个是执行。
1: 但我就一直很怕没办法拍出自己想拍的东西啊。因为我们那一组就是也没有人当过导演，反正那时候在选职位的时候就是没有人。
0: 你到底在？
1: 请问今天要这个要几次？那时候选的时候就没有人要当啊。然后反正后来其实有一个人来问我，但是我就想说，因为我也想试试看，所以我就跟我高中同学，就是刚好考了到实习一起，然后我们就一起当导演这样子。
0: 同班哦？
1: 对啊，没有不同班，可是我们那一节课是一起上的。嗯。
0: 哦，电视设置是一起啊。
1: 对啊，应该是吧，我不知道，你知道，反正我转系之后，我都不知道我的同学到底是谁，就是我现在都不太知道我，不认识我们班上的人，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认不认识我，但是反正我电视设置那一组，就是反派那一组，我全部都是跟不同班的一组，因为我就是找我认识的朋友这样子。
0: 其实我那时候也是一样，就是他们其实拍片也不熟，那时候一开始拍片也不熟，然后导演就说，哎，要不要？可能大家一起吃个饭，一起聊天怎么样？然后后面没成功，就变成说那部片其实拍的蛮灾难的。
1: 真的假的？
0: 就是
1: 哪一部啊？你没有跟我讲过。
0: 导演到底跟大家熟不熟？陈浩宇。
1: 他没看到你，他没看到你。
0: 你看，你是没认出来。
1: 我没认出来。
0: 他是很脸盲，
1: 没有，
0: 他是超脸盲。
1: 没有，刚刚那个人经过头都没转过来，怎么看得出来啊？
0: 超明显的，拜托。
1: 哪有超明显？那是因为你应该很熟吧？虽然我们一起拍过片，可是我根本就认不出来。我觉得他很常出现在管院呢。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那我们刚刚聊到哪里？你不要突然叫别人的名字。
0: 我们刚聊那个短戏嘛，对吧？
1: 我有，超好笑。
0: 要不要合照？要不要合照？
1: 他直接问号。好，反正没有啊。刚刚就是在聊导演的事情。然后反正最近就是小紧张，
0: 你也可以问他的那个意见啦，对不对？好像他现在在那边，
1: 没有，
0: 他还是当过导演的，
1: 跟陈浩也没有到很熟啊。
0: 导演，你到底，
1: 你到底，
0: 我要离开了，
1: 哪有啊？
0: 请你离开。
1: 可是，就如果是我那时候在想，我要当什么？但是如果是当，
0: 因为其实要看你的那个剧本。就是你的剧本是不是有没有借鉴一些那个电影？
1: 有啊有啊，我们这一次是仿拍。
0: 对 对，仿拍嘛。對
1: 啊、
0: 那其实仿拍本来就会有一个那个画面那个呈现方式。仿拍你有创新吗？还是也没有创新？纯仿拍。
1: 有创新。
0: 对啊，就是仿拍加创新啊，就是创新的那个部分，你怎么让啊？就是它其实兼摄影嘛，那它其实就是也算在执行层面的那个部分。
1: 对啊。
0: 那执行层面的。那个部分，你有没有办法让他知道你到底想拍的是什么？就是你可以用各种画面，你可以画分镜，你甚至可以用 AI 生成那些画面，就是你要让他知道哦，你到底想拍的那种感觉到底怎么样？所以才会有那种风格啊、色调啊，
1: 哦对啊，
0: 那些很细节的东西，很细节的东西，
1: 做导演提案吧。
0: 然后再还有一个重点是你能不能统筹？
1: 但是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要做到什么程度。就是给组员放手到什么程度？就是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因为我怕我做下去就全部做完。

0: 然后就是当然还是会跟他们讨论，但是我怕我做出来，然后他们就哦好啊好啊就这样子，没有，
1: 那是你们还不熟啊。
0: 对，没有，我们是真的不熟啊。

0: 然后你不太会摄影那些东西，其实你可以多放一点，你知道吗？就是甚至说，甚至说你甚至不用先安排，你甚至可以听他说，哦，你现在对那个画面的那个想法到底是什么？
1: 你就在现场，这样不会很拖时间吗？
0: 就是、你问他，你不是不是在想，但是前期准备的时候，我说你对那个画面的想法的时候，你觉得你会怎么拍？那你觉得他觉得他能讲让你听得懂到底怎么拍，然后你觉得那个拍法没有问题，那就过了，但是你也不用自己全部全 hold， 你知道吗？因为本来就是导演就有分那种枪，就是对画面技术组出来的，有那种企划组出来的，但那个本来做事的方法就不一样。
1: 哦，所以你有遇过不同的导演？
0: 有，都有。
1: 哦，所以你都遇过，那你觉得哪一种是比较适合你自己的？比较，
0: 因为我没写过什么剧本，你知道吗？我比较本来就是技术层面，
1: 对啊，
0: 所以如果像是遇到
1: 我觉得
0: 企划组那种书生，那就要看他到底能不能叙述得到你听得懂，甚至有些人剧本听不懂，那你更不能在拍什么，那很尴尬，那很灾难，那超灾难，超级无敌灾难。
1: 这样你是遇过是不是？
0: 超级
1: 無敵，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灾难的故事吗？
0: 灾难，
1: 你之前遇过的很灾难的故事，
0: 就是拍完之后我才知道，他剪辑要这样剪，不能讲。不能讲、
1: 哦，这不能讲。好，那没关系，不能讲就不要讲。
0: 没有，我说不能这样。
1: 哦，没有，我不会这样子。我只是担心而已。但是好像其实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吗？你觉得
0: 呢？我担心一点吧。
1: 没有，
0: 很可怕，当然很可怕。因为接导演那个鼓励加那个赞赏，一定是要多给一点。但是如果他做得很烂，就直接骂他也没有关系。
1: 我被骂爆，欸，你知道我真的很怕被骂爆，应该是不会吧？
0: 会啦，不会啦。
1: 这你是你，你等下，你这句话是真心的吗？
0: 不是。
1: 每次跟周元熙讲话都这样子，然后
0: 我，
1: 你到底是真心的？没关系，我们先
0: 放那个李浩伟的真心话。
1: 没有，我们现在要播的是 Joyce 的《只要你开心》，因为我是 Joyce 的粉丝。然后你知道，听完 Joyce 的现场，就是你整个身心进化，就是因为他就是一个把他的声音还有吉他用到一个很极致的人。然后我觉得听他的歌就是非常开心。下一首歌 Joyce 的《只要你开心》。
2: 原本干净快乐的生活。

0: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我是主持人于姐，然后这是来宾袁熙。
1: 太好听了吧各位。
0: 你不要每次都咖一样的好不好。我们刚刚聊了转系，然后也有讲一下我们两个的经历。那接下来，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对于你的人生还蛮有规划的人嘛。
1: 完全没有。
0: 没有，我觉得你是有。
1: 好声音
0: 欸。我觉得你是有的。然后就是因为。
1: 是有的，是有的。声音
0: 好，不要再是
1: 有的
0: 了，这个已经玩很久了。然后就是因为你。短期之内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感觉长远的来说就是也有大方向这样。但其实我自己算是不能说完全没有方向，就是我只知道我近期之内要做什么，然后会把我近期的事情排好而已。可是我就不太知道我长期大方向就是未来想要做什么。你就是因为你之前有跟我讲过。你对
1: 太大声了吧？那个声音
0: 对自己的方向还蛮有，
1: 完全没有。
0: 那你最近就是你有在做工作什么之类的吗？
1: 难仿。有啊，各位，我最近有在那个好看娱乐的那个节目，有在攻读或是算实习。
0: 你什么时候去的啊？
1: 对，我有在工作。哎、欸，你是不知道我参加的那档节目就是好看娱乐的。
0: 我不知道啊，你哪有跟我讲过？你没有跟我讲过这件事、欸，哎，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1: 哦，我不认识，然后跟他挥手。
0: 你分享一下，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在工作上面的事情。
1: 工作上呢，所以呢，我认为学校老师，其实你一看那些学校老师，其实世新我觉得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学校老师的那些资历，其实很多都是电视台出来或者什么节目制作人过来，就是他们甚至可能现在自己还有公司，然后上班只是为了来看我们这些，眼神清澈的大学生，然后听他讲课的那种感觉，就是那时候老师邀请那个节目的制作人，我就不说什么节目，他是邀请那个节目的制作人。然后呢，我在课堂上面就有问他一些问题，然后算是蛮活跃的，就是他有让他记住我到底是谁。然后我就非常大胆，在跟他单独问他说：“我可以加你 LINE 吗？”然后他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我，想说：“哎，可不可以一起跟他那个节目这样子？”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哎、欸。就是我觉得我不太会，就是连同辈都很难讲话，加上如果跟是长辈或者老师这种层面的人讲话，就是更难吗？就是到底要怎么做到
1: 这件事情？哎、欸，我自己觉得超难的，我超难那种假社交，你知道吗？像说啊，欢迎你来
0: 假社交，可是我觉得你没有在假社交。
1: 我更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0: 我觉得你没有
1: 哎、欸，讲认真的，
0: 真的、
1: 哦、就是我出外景啊，然后跟那些不同辈的那些摄影老师啊，或什么这种、嗯，我根本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我想说啊，辛苦了。对，你辛苦了，那个做电视台那个广播电台辛苦了，对，大概就这样。我根本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想说，哎、欸，
0: 就是如果我自己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好，我就会待在那边。就是如果到一个新的环境的话，
1: 到，我就在那边，哎、欸，那个，你先睡觉，好，先，好，那我先去睡觉。然后他们根本都还没睡，
0: 到底这不很尴尬吗？
1: 很尴尬，超尴尬的。
0: 但我觉得你可以拿着这些机会，其实还蛮厉害的。
1: 你有没有想要？对啊，你有没有最近在找一些实习？
0: 我
1: 找一些工作的那些机会，就是除了你自己拍片外，你有没有想说，哦，你要参与一些别人的那个？
0: 我有在跟助理，但是如果是像。

0: 那你要分享一下你怎么跟助理人作为那个助理这么的厉害，然后又是那个广播电台那个主持人，你要分享一下你参与那个当别人助理，干我这边有一个脚本，那个当别人助理你有什么感想？
1: 没有啊，可是我也没当过什么助理，就是我没有当过技术组的助理嘛。然后反正如果是当山庄或是美术的话，就完不能说完全不需要技术，但是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擅长这些，所以也不用特别学吧。但是如果是技术，
0: 哇哦，他本身就非常厉害，天哪，各位，
1: 没有，
0: 天哪，这个主持人太厉害了。
1: 没有，就是技术组那些东西就是需要特别学，就是如果自己不会的话，因为我觉得事情还蛮多，就是都是技术组的嘛，偏多，大家都比较想往这个方向。然后但是我目前当助理就是还没有当过技术组的助理这样子。对。没有，我上次去播
0: 其实很多技术组，就是技术组要分两种，一种是自己去学，另外一种自己去学然后看影片学，或是自己有器材那些啊，另外一种就是跟别人，或是那种帮忙拍啊，或是怎么样，就是从那些东西自己摸索出来。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别人叫你剪片，你不会剪的。问题是，当你需要剪完这个片的时候，然后你要剪这么多片的时候，量变产生一种质变，你知道吗？你必须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自己去摸索。就是当你发现你能力不足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想要把往上提高一个档次。
1: 对啊，我现在就是觉得我能力不足，
0: 就
1: 是跟大家比起来，
0: 美图秀秀一样。比如说你一直用美图
1: 秀
0: 秀，世星非常推荐的那个美图秀秀，那你发现，哎，它的功能没有这种全面的时候，你是就会往 Lightroom 或是那种，
1: 这是可以讲的吗
0: ？Photoshop 去前进，然后你就发现，哦，有新的世界，然后你就因为功能不一样，当你觉得自己已经需要更多功能的时候，你就必须往下一个好的地方跳，但学校有没有提供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1: 哦，好的，你最后一句话是可以不用讲。反正我昨天就是在跟我朋友聊天，然后我那个朋友身边就是有一个很强的朋友嘛，然后他就是常常觉得你先安静，就是他就常常觉得待在身边就很像笨蛋这样子，反正就是会不太敢跟他讲话嘛。然后我昨天就很认真的问他说，到底要怎么克服这个问题吗？因为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转到广电之后，然后身边有很多就是比我厉害的人，因为他们可能大一多拍过片，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很烂，但是其实实际上好像也没有烂到这种程度。然后反正我就问他，后来他给我就是我们讨论出来一个结果，就是说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比较擅长的地方，然后因为就是擅长的地方不用，就是你也不用特别去说，哎，我在这个领域比你烂，所以就觉得自己很笨，这样就是像是。没有，自从我认识你知道，我也一直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一直有这种，你我觉得你一定不会
0: 知道。你紧张什么？你紧张什么？
1: 就我一直都有这种感觉啊，然后就是觉得因为你很厉害，所以我在你旁边就是很笨这样子。
0: 我很厉害，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很厉害。我是觉得
1: 没有，我跟你讲，厉害的人都这样。因为我朋友他说他那个朋友就是也是这样，就是他不会说他自己很厉害，这样就是他会说，我其实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啊。但是就是
0: 真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自己这样觉得。反正我昨天听完他那观点之后，我觉得哦，那自己好像也没有很烂这样子吗？我觉得我最近就是还蛮焦虑的。
0: 其实我看过一些业界或是身边一些实际的案例，有一句话我忘记哪里听了，反正就是他讲还蛮现实的。真正进步最快的时候是赶鸭子上架的时候。
1: 哦，对啊，
0: 我有听过，但是我忘记从谁那边听过。反正就是
1: 你
0: 当你正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自己就会知道，
1: 就是没办法，
0: 哦，你要把它做好。就是你说好，你可以说摄影是你的兴趣，灯光是你的兴趣，导演是你的兴趣，但你有没有实际接触过那件事情？人对要讲一些哲学，人对未知的事情才会感到焦虑。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你就一步一步去把它做好，然后你就发现哦，那个焦虑感慢慢没了，就是这样。就像我现在当制作人，然后你说，什么东西都还没好，那档期还没出啊，器材怎么办？其实你先把那些企划那些先弄好，你那些东西都完整之后，你后面的那些东西，那些焦虑，那是后面才要思考的东西，你就可以先不用 care 你。你如果整个都还没出来，那其实那个压力会更大。
1: 对，没错，反正就是现在就是这样子啊。那你刚转到广电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吗？还是你就觉得你自己超强？
0: 有啊，我压力超大的。干我当摄影，我当摄影，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当摄影。拜托各位，
1: 哪有啊？可是你大一的时候就已经碰过

0: 是完全没有。
1: 我那时候我也是，除了传记展之外，我也是第一次就是认真当一个
0: 摄影。你说我那一次是第一次吗？
1: 头，
0: 真的假的？
1: 哪一次？
0: 那个安卓那一部，我们第一部，我们一起拍的第一部。
1: 忘记那个是第一部还是第二部 ？Hello， 欢迎听我们那个广播电台，那个频道有多少？
0: 安静，
1: 我可能认识吧。
0: 反正就是我们是拍那一部的时候也这样觉得。
1: 反正就是拍我忘记就是大二上的那部那个摄制实务是先还是跟那些大一起拍的是先，反正就是我那时候经验，我认为也没有到非常的多，只是那些经验本来就是。磨出来的，你知道吗？你就想说你没有拍过，问题是你自己拍过之后，你就发现哦，那个就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些过程。
0: 可是对你来说很简单而已吧？
1: 我认真没拍过，我那时候认真没拍过，我连 F6 都没有碰过，各位。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我在拍什么。
0: 所以你现在就是感觉自己有变厉害吗？就是到大三之后，
1: 我觉得在技术层面上来说
0: 有进步。
1: 有，那肯定是有进步的。问题是我现在我已经不主动接触戏剧了，除非别人找我，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没有时间这样。因为我现在比较想往那个导播或者往非戏的方向走，所以那些技术、那些戏剧的东西我就比较
0: 少。难怪你不接
1: 他
0: 组的片，你故意的。
1: 哎、对对，其实我应该理论上来讲不接，但我有认真考虑过到底要不要接。
0: 为什么？
1: 蛮吸引我的。
0: 为什么？
1: 人家是那个。114传记展首奖的那个导演，然后是请帮我谈恋爱这部非常厉害的导演，然后
0: 没有人看过吗？
1: 人家是那个全国大赛金奖导演，拜托。
0: 哦、
1: 那个他 IG 放在旁边，谢谢。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谢谢各位 Hello One 的听众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我们下次再见。
2: 天是什么颜色？光怎么？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钟。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蔡宇俊 Patrick Braska。
1: 我喜欢你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哎哎，快快看快看
4: 看什么？
3: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0: 迎来到。
1: 哎，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0: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1: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0: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啊，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2: 音乐有话要说。

0: 大家好，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今天是一期我非常期待的节目
1: 哦，
0: 因为
1: 呢
0: 话题是要跟我本人就是有兴趣的方向非常有关的。
1: 嗯，
0: 然后呢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呢，是因为我之前跟小江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他就突然就是在提，就是我们在闲聊，他就突然问了我一句，他就说他很好奇啊，为什么我有办法追星追得那么入迷。
1: 对，因为其实我身边追星的女生不少，但是就是追成像她这样子的也不多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我就是都会看到她的现实动态，然后她每天都是会发一大堆就是那种截图啊，虽然说我也不太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是但是就是会看到很多
0: 关于
1: 追星有关的。而且就是七七她不止就是追 K-POP 的韩星，她其实也有追台湾的一些就是大家都听过的歌手。
0: 对
1: 对，所以其实我也蛮好奇，就是追星这件事情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吸引力，然后可以让七七就是这么的入迷。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算追星，因为我可能没有，我看到他之后我就觉得我不算了，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只是听歌跟看人而已。 对，
0: 所以呢今天就要来讲关于追星这个话题。
1: 没错，
0: 然后在刚才小江说到的啊，其实也蛮大一部分是我一开始想要问小江的。
1: 嗯，
0: 就是像他刚才小江自己有说到，他觉得他跟我比起来其实不是在追星。
1: 对，
0: 所以呢我也很好奇，那在小江心里面你的追星的方法跟你觉得你对追星的定义是什么？
1: 是我个人吗？还是我对这个社会追星的理解？
0: 就是两个，就是先说你个人的。
1: 哦，那没关系，那我先说我对社会理解，之后再来解释到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不是追星好了。
0: 可以，
1: 因为我觉得对于普遍的追星人来说，就是追星的感，就是应该要有几个标准，就是可能会买周边啊，会看演唱会，这些都是基本的嘛。然后可能还要就是像七七那样很 follow， 就是追的明星的动态，
0: 对他的什么时候去参加什么节目啊，有什么演唱会啊，最近回归这样。
1: 对，甚至是说他的机场就是什么几点，就是需要接机，或者是说哎，他什么时候会到，他如果要来台湾的话，他什么时候会到台湾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照片啊，就是一些我不知道从哪里取得这些就是资讯的地方。我觉得这样子才算是追星，因为你喜欢一个人，你就是会付出自己的时间跟那个什么金钱去了解他，然后甚至是去接近他。那我再说回我自己好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算在追星的原因是因为我就是会听歌，会看访问，然后会看照片，就是那种很简单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种 Weverse 那种，就是那种很简单的，就是贴文啊或者是动态什么的。 对，我自己是只会看那些，我没有去做其他就是多余的，也不是说多余，就是没有做其他额外的举动这样子。
0: 了解哦，
1: 所以我才觉得自己不算是在追星，就是会看。
0: 好像可以理解为什么你会说自己没有追星这样。
1: 对啊，
0: 因为就像小江刚才说的，可能我会跑演唱会，然后就知道他们昨天有什么演出在哪个学校，昨天发了什么贴文，甚至他们小到他们分享昨天吃了什么，你如果问我的话我可能都会很清楚这样。
1: 对啊，
0: 但是说到这里我也觉得蛮酷的，就是因为其实是因为现在追星变成一个大众流行的感觉。
1: 对，感觉生活周遭就是大家都普遍都有追 K-POP。
0: 对，所以变成追星这个词的，就像小江刚才说的那些标准是越来越高的。但其实在早期我们还小的时候，追 K-POP 并不是一个主流。
1: 嗯，
0: 然后也是那个时候因为资讯来源其实没有像现在取得的那么容易，也没有那么多管道，所以其实以前在我们国小那个时间嘛，其实会看节目啊，然后会听

0: 歌，知道他是谁，其实就已经算是在我们年那个年代定义的追星了。
1: 对对对，但是应该会买专辑吧？
0: 就也不一定，我小时候也没有，我小时候也不会
1: 买
0: 专辑，因为那个能力上不会去做到这样。但是现在确实有能力之后，就做越来越多。那说到童年呢，小江，你的最一开始，你觉得你开始有定义到你真的很喜欢这个艺人或是歌手的时期是什么？
1: 但是我好像没有那么早，就是去追。但是我知道，如果是把题目翻到最底层，如果是喜欢一个演员、艺人，或者是
0: 对单纯的一个喜欢，
1: 单纯喜欢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从我国小一年级，因为那时候不知道七七，我觉得七七一定有听过，那时候有一个节目是大陆的综艺节目，非常红。小七七七要不要猜猜看？
0: 非常红，
1: 非常红，
0: 综艺节目吗？
1: 对，但韩国也有一个
0: 啊。跑男吗？
1: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就是我好像是小一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奔跑吧兄弟》第一季上映，然后我那时候就看，然后我就很喜欢。好像那时候我看的原因是因为我姑姑，因为我姑姑好像也就是像茜茜一样，就是很爱追星。但我姑姑追的都是五月天啊，就是这种台湾的，就周杰伦啊，
0: 艺人。
1: 对对对，然后我好像是因为他，然后看到这个节目，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节目好好看哦，就对当时候的我来说是一个。会吸引到我的东西，然后包括现在也我也很喜欢看一些大陆的综艺节目什么的，所以如果说这算是一种小时候的追星的话，我觉得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就喜欢一个节目或者是一个艺人
0: 哦。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其实在我这边的定义，我其实自己觉得我自己主观的追星定义其实蛮广的，因为我也很多朋友可能是只喜欢听歌，只喜欢透过荧幕上去喜欢可能歌手艺人，我觉得其实只要这个东西可以带给你正向的，然后你真的有被他身上的特质或者是一些价值观吸引到，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追星最第一步的就是定义了，就是其实不用真的这么深远或是这么高要求到一定要去看演唱会或是买周边，那当然那是一个主流风潮。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喜欢这种东西是发自内心的，
0: 没错，
1: 你喜欢到什么程度就会让你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你也不需要强迫自己说一定要跟每个追星的人一样一定要很疯什么，这样反而是一种造成自己的压力。
0: 对，就是你不需要跟着主流的喜好去更换你自己，就是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
1: 对，
0: 追不追星就是他，我觉得这个追星这个词珍贵的点是在于你很真心，但同时你喜欢的人也很真心，
1: 没
0: 错，所以才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感觉。
1: 这是来自一个追星大师的
0: 哎，用大师吗？没有，不敢当，不敢当。但是说回去，那你会好 你要不要猜猜看，那我的第一个喜欢的
1: 你说艺人还是团体、
0: 就是、好，给你一个提示，是团体，
1: 台湾的吗？
0: 就是、台湾的，然后也是小时候。
1: 我刚原本想要猜那个左手右手一格慢动作，那是
0: 什麼、啊、你说 TFBOYS 吗？
1: 哦，对对对对，
0: 这个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像是所有人的一个流行。
1: 就是、对对对对对，
0: 对，就是比如说现在可能流行的，可能就是会像 Cortez 这种、他们的歌大家都朗朗上口，然后都知道他是谁、但不一定是真的把它归类成我喜欢这个团体这样。
1: 哦，
0: 那你可以猜猜看。
1: 台湾的、哦，
0: 感觉没几个吧？毕竟我们那个年代小时候。的男团其实也没有几个团这样
1: 哦。如果是我们年代的话我猜是 Special。
0: 哎呦，果然就是同一个年代的，没错。
1: 我刚刚有没有说左左右右，可是我、你知道左左右右是对是什么？
0: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啊、
1: 因为我上个礼拜就是中秋节回家的时候才跟我爸爸跟我姑姑他们聊到，他们说你们现在都追什么韩团什么，然后他们小时候是追左左右右。
0: 不可能是用左左右右，
1: 我还以为左左右右是那两个女生，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0: 啊？不然是
1: 不是
0: 不是那两个不是双胞胎吗？
1: 哦，不是不是不是左左右右，不是 sorry sorry sorry， 更正各位听众，
0: 5566
1: 是5566。对，是5566。
0: 我刚才想说，我想说你阿姨的年代要追到左左右右，那左左右右也没有多老哎、
1: 对啊，左左右右跟我们差不多大。
0: 对啊，跟我们差不多。我刚才也过了脑一下，我想说
1: 哦，对对对，5566跟左左右右他们的那个音是一样的，我也不
0: 好，那你就是说5566。
1: 对，5566，没有啊，就是这样。我刚刚原本是想要猜这个，但我觉得那应该不太符合我们的年纪。
0: 没错，这太久远了，那还不猜 F4 的流星花园。
1: 好
0: 好，那拉回来 Special， 就是因为如果有在那个有跟我们一样，可能那个时候有稍微关注一下 Special， 就会知道他们是从四个人，然后到后面七个人，到九个人，到最后有超过十几个吧。后面我

0: 其实就不太有关注。那最一开始会喜欢 Special 这个团体呢，就一样要归咎到小时候喜欢看终极系列，就是他们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有出演过终极系列的，可能终极一班、终极 X 宿舍到终极恶女，就是很多人都有出席。那出演之外呢，他们也都会唱他们里面的歌，所以小时候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剧里面的人，跟我也很喜欢他们的歌，然后也会去看他们的采访，因为以前可能娱乐百分百啊的节目，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们上去综艺节目的表现就会很好笑，这样，所以这是我的真正的追星的初恋。然后用白月光形容的话，
1: 白月光，好，有蛮那个的，
0: 对，就是一个比较贴切的词，这样。然后现在小时候回去看也会觉得蛮好笑，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去可能追演唱会什么的，我就是单纯看他们的，就是下课之后看他们的演戏，然后再看节目啊，听歌这样，其实小时候就很满意了。好，那我既然都讲到 Special， 我就必须忆当年一下，来听一首 Special 很经典的，叫做 Superstyle。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
2: 我是主持人七七。
1: 好，那我们刚刚上一段聊了就是我们彼此的一些追星的初印象，
2: 是，
1: 那我想要回到把时间轴拉回到现在，我想要问一下听众朋友们还有七七，就是追星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是什么？
2: 哦，很好的问题哦。
1: 没错，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笼统，就是一个很就是大家感觉都会问到的问题，就是什么东西对于你来说是什么。那我先讲我的好了，
2: 好，
1: 因为我的可能会比较短，但是七七的可能会比较长一点。好，那我先说一下我现在目前对于追星来说，我觉得追星对我的生活是什么。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那个词怎么讲啊，突然忘词，就是那叫什么，那叫什么，就是生活当中的那个那个甜味剂吗？可是甜味剂好像又不够贴切，但就是因为对于我来说，因为我追星的那个就是看嘛，就是用视觉跟我
2: 的
1: 听觉，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看那个网络上不管是 IG 或者是其他平台照片啊、影片啊，或者是专访啊什么的，我就觉得看完之后就觉得心情很好。
2: 哦，有点像是充，就是治愈你，然后让你充电的一个存在。
1: 对，而且它很像，但是讲说到充电，好像又没有那么完全，又不是，就是也又没有那么的，就是这么像是充电的东西。但就它就是我有一段时间都会突然想看。
2: 哦，我想一下哦，有什么比较好的
1: 形容词
2: 对，可以形容这个情况吗？
1: 因为就是大家都说男生就是视觉上的动物，视觉动物嘛，对不对啊？但是就是跟平常日常生活中看漂亮女生或看漂亮异性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就是会看一些就是韩国偶像，就是会提升一下自己的，
2: 很漂亮，
1: 对对，就是提升一下自己的眼睛的那个，
2: 有点就是多巴胺去促进你感，你有幸福感的一个存在，这样。
1: 对，而且对，就是而且其实就是我觉得，因为每个人都是有不同风格的嘛，不管是长相或者是穿搭或什么之类的，或整个人给你的感觉。那所以就是其实我一开始都觉得我没有，大家不是谈恋爱的时候会说什么理想型吗？
2: 对，
1: 就是但我
2: 会把喜欢的艺人变成一个比喻。
1: 对，就是会变成一个比喻，虽然说 不完全他是你的理想型，就是可能扣掉个性什么的，但如果单论外表的话，就会觉得说哇，就是看了这么多的 K-pop 的就是
2: 不同风格的美，
1: 对，然后就会觉得好像哎、欸，这个长相是我最喜欢的长相
2: 哦。哎、欸，说到这个，跟你分享一个刚好前阵子很流行，在追星女之间很流行的一个游戏、就是他会把所有的可能男艺人或是女艺人，然后让你二选一或是三选一之后、对，慢慢去筛选你的九宫格，然后就跟你说的现象一样、就是、
1: 欸、我没有做过那个、
2: 你有时候可以去，你有机会之后可以去做做看、就是就会跟你讲的一样，如果今天是非常客观的在评比啊，就是大家做出来的九宫格会发现你喜欢的长相或者是风格真的是很类似、就是可能他都是可能狐狸眼或者是可能大眼睛、或者是可能他是比较、冷酷型的风格，反正你找下来之后会发现不管你在哪一个团里面去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就会发现哎、你喜欢的类型真的是有一个有一个范围。
1: 那我等一下来试试看。
2: 好，对，你
1: 等
2: 一下可以试试看，
1: 我等一下立刻去测，
2: 然后就是刚好蛮配合，蛮符合你讲的这个情况。
1: 对，我自己预测一下，我觉得应该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那个 Baby Monster 里面的 Luca 嘛，
2: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他那个长相真的是我的理想型长相
2: 哦，你的天才。
1: 对，就是对，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个
2: 就是你很喜欢的美，这样。
1: 对，那所以说回来追星，所以我觉得追星就对我来说就是他就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我假如说我现在不管我没有特定说特别难过或者是特别开心的时候会想看，但是就是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时候就会想要就是去不管是去听他们的访问啊，或者是看他们的 MV。 我觉得我其实这一段时间越来越觉得就是看 MV 是一个非常的疗愈的事情。
2: 哦，我懂你的那个。
1: 对对对，我也不知道怎么形 不知道怎么准确去形容那个感觉，但是就是每次看 MV 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哎、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就会开始

0: 想，哎，这个是怎么拍的？
1: 哦，
0: 这个特效，这个
1: 有职业病是吗？
0: 就是这个感觉是怎么就是营造出来？而且他们几乎每首歌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1: 对，而且会有不一样的故事线，就觉得很神奇。
0: 对，所以我就觉得看，我最近越来越觉得就是看，尤其是看 K-pop 的 MV， 我就觉得就是很像是在看一个很美的艺术
1: 品
0: 的感觉，对。对，虽然说我可能也不是这么艺术的人，但是就是看了就会觉得赏心悦目，然后心情就会很好，
1: 就是一个快乐的来源。
0: 对，就是听歌，然后看 MV， 然后就是看照片，我就觉得这是我生活当中的某些特定时刻的一个甜味剂，
1: 哦，
0: 然后就是会觉得看完之后会觉得
1: 有幸福感，嗯，
0: 对，然后好像觉得说也蛮，就是这个世界没有这么的痛苦，
1: 懂，
0: 对，还是有一些美的事物可以让我去发现，嗯，所以这是追星对于我来说的现阶段我的生活的一个定义吗？
1: 嗯，我觉得很棒，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追星的真理。哎，
0: 对，
1: 用到真理这个词，其实嗯，
0: 哦，没有没有，你说，
1: 哦，没有，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追星这个东西要让你觉得幸福。
0: 对，
1: 然后就是你可以收获到不一样的情绪。好，
0: 嗯，
1: 那说到这，那接下来换到我来说一下我的。其实追星对我来说，是我可以把它归类成人生大事的程度。
0: 哦，
1: 就是
0: 有，你有说过，
1: 对，我的行事历或是我的排程，我是会根据可能他们可能下礼拜有回归秀，我就会哪一天不排班的程度，就是他们占比我生命的比例，我现在人生的比例上，如果是 100% 的话，可能真的会占到30-40%，甚至更高。
0: 很多，欸，
1: 嗯，就是甚至是我之前还跟我朋友说，如果我谈恋爱只会占我生活20%的那种程度，就是它对我来说，相比来说，它是我很大很大的一个兴趣跟一个热爱的事物，
0: 嗯，
1: 我会把它归类成热爱的部分，嗯。那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呢？其实是当然我觉得如果是说习惯驱使的也可以，因为毕竟我从国小三年级就真的一路追到现在，刚好16年到26年，其实就是大概10年的时间这样，
0: 嗯。
1: 然后我也真的几乎是，我现在19岁，所以其实我人生的一半都是有追星这个东西陪着我长大的，
0: 哦哦。
1: 那它对我来说的层面比较更深入，是因为我很多现在的价值观，或者是陪我度过很多我觉得很困难很撑不下去的瞬间的时候，其实是这些大家用名词上定义的偶像，然后陪我走过那些时间的这样，
0: 嗯，
1: 不管是他们的歌词也好，他们的一些访谈的价值观也好，或者是因为平常就跟你说一样，其实很长时候像现在大学生很忙嘛，我可能偶尔只有吃饭时间可以稍微的滑一下手机，或者是晚上在家休息的时候，对，可以看一下综艺节目的时候，其实就单看那个半个小时，可以马上让我一整天的疲劳消失，就是它对我来说像是充电器的感觉，
0: 嗯。
1: 然后偶像对我来说也有点像是地图，因为会因为他们的话，或者是因为喜欢他们，我可能会有勇气出国啊，一个人出国，或者是去学习很多技能，
0: 哦，
1: 像是因为追星的关系，我可能会做，就是我之前是完全不会设计的人，到现在我可以自己设计一些小礼物要送给别人，或者是我可能会去联系厂商，这些东西都是可能我小5、小6就学会的事情，因为追星，
0: 嗯。
1: 然后再更多的是价值观，因为我觉得当然是要根据你喜欢的人的风格，有些你喜欢的偶像的风格可能不是那种会直接告诉你他的人生价值观，或者是可能会提供给你好的价值观的，因为必须说我觉得就是偶像就是很两面，你追到很好的偶像可以提供你很好的正向的价值观，那同时你也可能会追到就是价值观也没那么好的偶像，
0: oh.
1: 对，所以可能会提供给你不同的价值观这样，
0: oh.
1: 然后像我自己在小时候最主要的一个点是爱自己这件事情，就像上一期讲到爱自己这件事情，其实我不是透过家人或是朋友，甚至不是从我自己身上学到的，
0: 嗯，
1: 我是因为我在追星的过程中，我的偶像告诉我说他觉得爱自己很重要，那他会去分享他什么时候没有爱自己，然后什么时候爱自己之后，他的价值观跟他的生活改变了什么。我觉得偶像对我来说是家人是朋友，但更多的时候其实可以上升到是老师的层面，因为他们会用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人生经历，就是可能是我们一辈子都走不到的高度，可能比如说他

0: 他们会环游世界，会知道很多很多的人，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事物。那他们就会去分享很多故事、小故事，甚至是他们跟成员们相处，然后一路走过，就是需要度过的困难的故事。然后，所以呢，会让我觉得说，哦，我在他们的故事上面得到很多启发，然后被激励。而且，我以前有一个很酷的激励自己的方式，就是，我会觉得说，他们也很努力的在追逐自己的梦想。然后，我觉得他们成功追逐，可能是他们练习生当了五六七年，然后每天日日夜夜都在练习。而且，因为早期的经纪公司背后呢的黑暗面其实也蛮多，就是可能遇到很多需要应酬，甚至是因为没钱的关系，他们要一边当练习生一边打工。其实他们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光鲜亮丽啦。然后所以你会知道说，既然他们为了自己的梦想可以做到这么多的层面，那我也会去期许自己，然后可以也在追逐自己的梦想，想要成为那么耀眼的人的同时要努力这样。对，
1: 其实我觉得刚刚听到中间的时候，我特别能理解，就是偶像明星带给就是启发。
0: 是，
1: 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我追 K-pop 可能不是追的特别多，可是我就是很喜欢就是听就是
0: 大家的故事。
1: 对对，还有我很喜欢听就是大陆的饶舌嘛。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确实刚刚提到说，追星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带给你正面的，有时候带给你负面的。然后但我觉得我自己身上有一些个性，也是来自于就是我喜欢的音乐，我喜欢的饶舌歌手，就是他们，怎么说，就是
0: 建构给你的价值观。
1: 对，他们就是可能会有些我喜欢的，就是他有些可能就是比较，那该怎么用那个词形容？就是比较狂一点，然后比较不拘小节，
0: 比较自信，就是很自信、很直接的话，
1: 然后也比较不拘泥于一些细节之类的。
0: 对，
1: 然后我就会觉得哇，这种就很酷，而且很像是我的感觉。
0: 哦，
1: 对，但我现在又突然想到一个点，就是不知道哎，有些时候确实价值观可能不完全这么样正确，然后可能会你会因为很多的，就是接收到很多的一些讯息或价值观，然后拼凑成一个你。
0: 对，
1: 然后不管这些价值观是来自于偶像明星，或来自于哪个你喜欢的人身上，这确实是喜欢可以带给你的力量。但是，我现在就是在想，
0: 是
1: 如果万一遇到就是不是那么正确的，要怎么办？
0: 但认真说，你刚才在讲的过程，我有发现我刚才表达方式可能没那么好，是因为我觉得价值观好像正不正确很主观。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你能接受，然后符合你，我觉得就是正确的。当然这个正确的前提是那个价值观是不会杀人放火犯法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但还有一个可能是我自己会觉得说，真正以我自己主观的，我觉得真正好的追星是它会让你就是更乐，就是不是乐观，更让你变好。对，讲白一点是让你变好。我觉得不对的是，如果今天有，其实也很多人是追星追到可能会去借款要去看演唱会，或者是常常会因为偶像的一些发言，觉得哇，我好像很自卑，或者是我好像没有很好，或者是会去怀疑自己，然后也可能会因为他的一些举动，然后去学，但可能那个举动是不是很有，就是对待别人不是那么友善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被我定义成我觉得不太正确的价值观建构这样。
1: 确实确实，而且对对，就像他说的，就是价值观就是很主观，
0: 是，
1: 然后追星能带给你的东西也很主观，但至于说自己要怎么样的去接受，或自己要怎么样去理解，这就是自己的决定。然后好的追星就是那个人那个偶像可以让你看到希望。
0: 对，应该是说带给你的影响力是变好的。
1: 对，就是可以让你觉得在你的生活当中好像看完他们之后又充满力量，
0: 对，
1: 然后又充满正向
0: 是有幸福感的。对对对对，没错。
1: 对对对。
0: 那另外一个层面还有一个是之前不是很经典会有一句话，就是你喜欢的人其实就是你想成为的人嘛，就是追星上面。
1: 对
0: 对，然后我觉得这也算是在我心中定义蛮贴切的一个，因为我认真说，其实你跟偶像，大家都会说有距离有距离嘛，但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个距离美，我以我自己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会因为有这个距离美，我可以把我的一些酸甜苦辣的情绪都寄托给他的感觉，就他可以成为我的一个

0: 信仰，一个力量。但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不太能真正的放到你身边亲近的人的身上，因为这对，讲白一点，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压力，除非是对方，就是你们是一个双向承受的关系，就是承接这些情绪的关系，不然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所以为什么追星有些时候大家也会形容在追星的时候其实会有点像是乌托邦的感觉，其实也是因为贴切这个，我觉得有距离的美的关系，所以你可以更好的去表达一些你的想法、你的情绪、你的爱意，然后更好的去学习。那同时也因为这份耀眼，你有距离，你才会有想要去追的动力。就是动词其实用追这个词还蛮酷的。在追星的词上。
1: 哦，好像突然理解到了什么。
0: 那
1: 就是特别就是你刚刚说就是情绪的一个，就我之前一直不太能够理解，就是要怎么样把情绪寄托在一个离自己很远的人
0: 身上。
1: 对，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就是怎么讲，
0: 很遥远、很抽象的概念。
1: 对，而且我也不太知道怎么样去做到这件事情。
0: 哦，
1: 就是我觉得情绪可能就是跟自己，或者是跟自己身边亲近的朋友去抒发什么的，但看那个顶多我会觉得它是一个疗愈或者是一个放松，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把这个就是情绪就是去
0: 寄托的感觉，
1: 对，挂在他们身上。
0: 那我来举几个在我自己身上比较实际的案例好了，先从比较就是真实一点的。其实我小时候是一个不太喜欢读书也不太会读书的人，然后我小时候在不追星之前，其实读不读书对我来说就是影响不太大，而且我会觉得说就是我应该要，就是我好像就是快乐生活这样就好。然后我的家长就是我妈，就是因为这样，她发现我喜欢追星之后，她会去定奖励给我，就是跟我说哦，我如果考到前三名的话，就买什么写真啊，或是带我去看什么可能跟我偶像有关的电影。然后你知道很神奇的是啊，在那之后，我的每一次考试都是符合他的标准，并且我就是赚到那个奖励。对，这是比较实际一点的。那在这之前呢，因为我们前面真的是讲到了蛮多跟定义有关的，那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我觉得很治愈，然后可以去好好审视自己，就是这份力量的一个双向力量的感觉，然后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一首歌。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防弹少年团的 Magic Shop， 就是就如他的名字一样，追星这个地方是乌托邦、
1: Magic.
0: 对，然后也可以带给你魔法，那这份魔法不管是给你力量或是陪你度过艰难也好，希望大家如果也喜欢追星或者是在你的人生中都可以找到这股力量，然后像魔法商店一样可以带给你幸福。
1: 好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庸俗就

0: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我们就继续回来刚才在聊的话题吧。那刚才讲的是一个比较实际的层面，就是我的实际行为。那现在想讲一点可能心灵层面的事情，就是追星对我来说，就是我很多朋友其实看我追星的时候，他们都很好奇一个点啊，就是我就是如果像我要花钱花时间啊，为什么我会有办法去做到这件事情？那我也因为他们，其实我想过这个问题，想过蛮多次的。那在不同的阶段去想，其实我的想法也会不太一样。那像现在的话，如果要去定义的话，他们对我来说是一个精神支柱的感觉。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会有自己的信仰，或者是会有自己的一些坚持的动力。那他们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有一点像这样子的存在。就是我当然我自己主要的人生一定是我以我自己为主，但他们比较像是可以陪我度过迷茫啊，或者是增加我的幸福感的一个陪伴的存在这样。
1: 能理解这个感受。
0: 那有没有还有什么其他想问的吗？就是关于
1: 你说关于追星吗？
0: 对啊，小江有什么其他好奇的地方？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们在讨论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有跟小江说，这个东西它其实要讲的多具体嘛，它没有办法讲的太具体，因为它是一个情感上的连结。我觉得就是讲白，我们是一个商，也算是一个商业关系，因为他们要赚钱，那我们也需要付钱。那但是我觉得在

0: 在金钱交易下，偶像付出的真心的趴数会影响粉丝对他爱的趴数的重要是，是蛮就是比重会是蛮一比一的，就是今天我是因为感受到他付出了多少真心，我才会花多少时间跟多少的真诚去爱他的感觉。
1: 对，就很像就是，就我们可能没有。

0: 如说来举个例，因为可能有些偶像会因为知道粉丝去看演唱会之前会觉得场馆很热，或是怕你热到，即使那天根本就不知道天气状况是怎样，他也会提前预备好去租借场馆开冷气，然后让粉丝至少在等待要演唱会开始之前舒服一点这样。那同时、
1: 哦、那真的很好、欸、
0: 对，他们就是会很用心，可能甚至是准备吃的啊，准备餐车，然后让粉丝可能在场外的时候可以有一点吃的，然后会有一点开心的，就是收到礼物的感觉。那同时粉丝也会去回报，比如说大家会希望可以更多人去认识，或者是去知道我喜欢的那个偶像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可能会去打出一些很温柔的文字去介绍他，甚至是因为他们的一些综艺节目的片段去剪影片，希望去传播他们这个团体或是他们的新歌作品，然后让更多人知道。那也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很可爱的是，粉丝之间的互动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存在。
1: 怎么说？
0: 就是比如说大家会就是不会有任何要求的情况下，大家会很有默契。我今天有一份心意，我想要让更多人一起共享这个快乐，我觉得自己花钱花时间去设计可能应援物，然后包装、哦、然后包装小就是小糖果，甚至我还有收过很多是那种有些小纸条的，
1: 嗯，
0: 对，然后就会一个一个发放啊，然后去看说你本命是谁，然后发给你，或者是也会因为这样，可能两个人你生活中可能完全本来不会就是接触到的人，会因为今天我们都喜欢一个团，去看了同一场演唱会，坐在附近、哦，然后可能就因为这样，然后追星的价值观也很合，之后就变成了可能十几二十年的好朋友。
1: 哎、欸，我觉得很酷哎、欸。就是假如说今天这个场馆大家都是来看某个团的，
0: 对，
1: 然后大家就会有一种哎、欸、很熟悉的感觉，
0: 对，
1: 就是都有一种你不用讲话就知道说会有共鸣的感觉。
0: 没错，而且就是就算我不认识你，我也可以单单因为你跟我喜欢一样的人，我就会觉得你是很好的人，或者是我跟你就有亲切感。
1: 对，
0: 那哦，那题也算题内话，但是分享一个很有趣的在追星人里面的一个信任问题，就是追星人就是你信任你朋友的程度可以信任到我今天直接把我的护照信用卡所有的资讯都传给他。因为抢票的话，大家如果要互相支援，就是一些实名制的资料或是刷卡的资料，就是要马上传嘛，就是你就必须要让对方知道，如果对方帮你抢到票这样。但同时当信任破灭的那一瞬间，各自的那个背后可能一些就是曾经说过的话啊，或者是做过的一些事情，都会很容易的就会被摊牌这样、就是大家都各自掌握各自的秘密的感觉，就是但这个同时是我可能跟对方是因为一场演唱会认识的、然后我觉得对方很好，然后我就有办法这样做。
1: 哦、你就会把你的那个世贸卡或者是什么身份证，然后
0: 对对对对，就这个跟我们平常认识朋友的阶段不一样。可能我今天要跟我的这个朋友认识到可能好几年之后，我甚至才可以跟他讲一些比较我的真心话，或者是我比较深层的生活上。但追星的人呢，可能因为我们平常的生活也是分开的，所以是可以向你输出，然后向你分享，然后我又不会有压力这样。
1: 哦，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信任感。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追星的人都蛮可爱的这样，这是一个现象。
1: 对，这是蛮酷的，因为我也有想要去看那个年底那个 Baby Monster 演唱会嘛。
0: 是的，
1: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象说，哎、欸，好，就不要说 Baby Monster， 甚至我说我12月已经有就是 Tarberry 的那个专场的票。
0: 对，
1: 然后我都会觉得哇，那我走进那个场馆，我走进 Legacy 里面，全部的人都听 Tarberry， 然后全部的人都跟我有一样共鸣，然后可能有人跟我最喜欢的歌一样，
0: 对，然后大家可能又都会一起唱得很大声，玩得很开心，
1: 而且会有一些内梗。
0: 对对对，就是可能粉丝之间才知道的。
1: 对，我就觉得这样，哎、欸，这真的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0: 你就会像是有一群你不相识的家人朋友，但是你们各自在意的点或者是可以打中你的点都是一样的。
1: 哦，哎、欸，那我现在想到一题外话，这其实、但我原本不是要问这题。
0: 好好，
1: 有一个题外话就是，那你会剧同单吗？
0: 哦。哎、欸，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耶！哇，你很会问问题哦、喔。好，我的话，我自己的话，我不会，就是我其实蛮喜欢认识同单的，因为我觉得要同单的人才会知道，就是你喜欢你本命的一些萌点，或者是你跟他聊会很方便的知道，就是你知道是连就是同团跟同单都可以有内梗吗？就是可能因为今天他不是我本命，可能大家喜好付出心力的了解的就不一样嘛、那因为是同单的关系，那

0: 代表我们喜欢这个人的了解他的程度一定是可能就是能越高越好，
1: 最高的嘛。
0: 对，所以很多可能很小的东西你跟非同单的朋友聊呢，他们可能会不一定 get 得到你在说什么萌，因为他可能就是他没有觉得他那么萌，他才不会选他当同单，就是他不会选他当本命这样。但是同单的话就是你们可能一个眼神或者是你传一张照片，他就可以知道你觉得他哪里很帅，哪里很可爱，或是哪里很难得这样。
1: 哦，对对对，因为我有就是我一开始知道这个词是因为我一个高中朋友
0: 哦，
1: 然后他是有点巨同单，然后我就然后最好笑的是
0: 对
1: 他跟我一样是喜欢 Baby Monster 的入卡
0: 哦，你们两个同单。
1: 对，然后那时候她是一个女生，然后但是我就觉得那时候其实我一直 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聚同单，但其实我觉得但我又现在又有一点可以理解，就是她好像就是一种谈恋爱的感觉那个
0: 啊，懂你，
1: 她就是不喜欢你跟她喜欢同一个别人跟她喜欢同一个男生或女生。
0: 那哦，那说到这个我要跟你讲个前提，我可以接受同单的前提是那个同单不是我朋友
1: 哦，
0: 就是跟你讲的恋爱观念很像，我可以是我跟他认识是因为他是我的同单，但不能是今天我们在我跟我朋友在聊的时候他跟我喜欢同一个的。哎、欸，其实也没有、其实也没有、但是比例就是感受上会不太一样、
1: 我懂，
0: 对，因为有点像是那种就是朋友夫，嗯，用夫吗，朋友夫或朋友妻不可戏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但是哦，我身边好像真的没有我跟我是朋友之后撞同单，很多都是因为我们是同单所以认识这样。
1: 哦，哎、欸，我真的觉得这个心态很酷，但我不是说这心态不好，
0: 对，没有不好，但就是这是一个 emoji 的问题。
1: 对，因为这其实就是你真的喜欢一个明星、一个偶像，你会有的一个表现。
0: 对对对 对。
1: 但是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有，但就是可能有些人就是会有这种心态，但我就觉得。一开始听到但会觉得说啊，这什么东西，这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别人跟你喜欢同一个，你不是应该要就是开心，
0: 也很开心这样，
1: 就是对啊，很要开心，就是你的偶像是这么优秀，然后被很多人喜欢。那但是我其实后来能理解到，就是感觉就是会有一些路人粉，
0: 对，
1: 就甚至我对于他们追得很专业的人来说也是路人粉，就是他们就会觉得说，哎、欸，就是例如说某某路人粉很多啊，
0: 对，
1: 就是可能就是没有追的那么深入，他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心态，然后就会有一个先来后到的感觉，
0: 有一点点可能也是这样，但我自己不会排斥，只是我会觉得很怪，就是很像是我跟我朋友喜欢上同一个人的感觉。
1: 哦，哦，对对对对，
0: 如果上升到用恋爱的价值观来形容的话。
1: 对，
0: 但也没有说不好，我反而有些时候还会觉得，哦，我朋友跟我可以跟我追同一个团，代表我们可以一起玩，很好。
1: 女朋友可以跟你喜欢同一个男生吗？
0: 不行啊，这当然是不，哎、欸，也嗯也可以啦，不对，应该也是说可以，就是，
1: 但
0: 他不能
1: 是，就是怪怪的。
0: 我对怪怪的一定会，毕竟就不小心看上同一个，就是蛮怪的，你知道吗？
1: 真的吗？
0: 但是
1: 对对对，
0: 但是就是健康的心态，当然就是公平竞争啊，哎，搞不好那个男生两个都不喜欢。
1: 啊，如果他那个男生两个都喜欢，体会话两个，
0: 那当然就是那个男生跟我那个男生，我跟我姐妹会一起骂那个男生。好，我们题外话到恋爱价值观这样子，但就是以那样比喻的话是比较贴切这样子的。
1: 嗯，
0: 好，那就要在这边说，幸好我的朋友跟我的眼光都不太一样。
1: 哎，对，我身边好像也只有遇到，就是我那个高中同学喜欢入卡，
0: 懂，
1: 但大部分喜欢 Baby Monster 还是喜欢 Asa 跟。那个这样先多一点
0: 哦，懂，就是比例上，
1: 对，比例上还是那多一点。
0: 好，那你本来要问什么问题？
1: 哦，我本来要问的问题吗？现在的时间我们来得及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吗？
0: 你先问一下。
1: 哦，我原本要问的问题是说，就是你有没有什么追星的小诀窍？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我一开始我之所以没有问这个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有点难想，就是例如说你追星你会怎么样，就是不管是心态或者是你例如说你要去看那个什么有没有什么更方便取得资讯的这种
0: 对
1: 这种
0: 哦，那还是我们把这个放到下个礼拜来跟大家聊，你觉得
1: 哦，我觉得也是可以，
0: 对，
1: 就是，
0: 因为这个确实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
1: 可以把它并在，就对，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个人心得的分享，
0: 对，
1: 就是你追星追到现在有没有什么你觉得现在已经很顺手的事情
0: 哦，
1: 那也可以放到下一期再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0: 没错。
1: 那我们的等一下呢，再听一首歌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到我们这个集节目的尾声啦，要跟大家做结尾啦。那我们现在要听什么歌呢？
0: 那就是因为刚才讲到，我觉得追星这个双向奔赴的关系。

0: 非常的珍贵嘛，然后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一生里面要体验到这种情感是很难得的，
1: 没错。
0: 所以呢，要来放一首就是来自于 Boy Next Door， 他们叫做 Never Loved This Way Before， 就是在说哦，我从未如此这么爱过你。然后我觉得很适合形容偶像和粉丝之间的关系，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吧，
1: 来。

0: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
1: 我是主持人七七。
0: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因为都聊到七七的非常擅长的话题了嘛，
1: 没错。
0: 那不知不觉当中呢，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但是呢，这期节目

0: 我们刚刚在
1: 前面也有小小的剧透一下，
0: 对，我们有稍微留一个伏笔，会在下一次的节目继续跟大家延续这个主题。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边就跟大家告一个段落。那我们的节目每周二的下午一点到两点呢都会在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呢进行首播，那我们的在其他各大串流平台呢也都可以听到。有哪些串流平台啊？
1: 比如说 Spotify 或是 SoundOn 上面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0: 没错，那就是麻烦大家就是帮我们尽力的分享，然后也可以邀请自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大家一起听。
0: 对，那我们就到这边差不多啦，那大家拜拜，
1: 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2: 温蒂漫步。

0: your time.
1: Bad to black.
2: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3: 欢迎和书勇一起来到黑胶时代。说到张洪亮，相信非常多的朋友比较熟悉的作品就是他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今天要为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是张洪亮的另外一张专辑的作品，

其实流行音乐要做的雅俗共赏是比较困难的，对张洪亮这样才华洋溢的创作型歌手而言，写几首畅销的拔辣歌其实非常简单，但是如何能够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迎合市场需求，又能够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却是相对困难的。现在大家听到的歌曲就是收录在张洪亮《心爱妹妹的眼睛》这张专辑的 B 面第一首《从一而终对你》。这张专辑是张洪亮在1989年所发行的，这虽然不是他发行的第一张，可是却是让张洪亮最先让人注意到他的第一张专辑。特别是在当中可以听到张洪亮他非常独特的唱法，温柔的嗓音搭配简单明了却又深情到位的歌词，形成了红极一时的红式情歌，也让大家开始注意到这位创作俱佳的歌手。

心爱妹妹的眼睛这张唱片里面所收录的九首歌曲都是由张洪亮作词及作曲的。在这张专辑的歌曲当中，就能感受到张洪亮他过人的音乐才华。歌曲的歌词直白不浮夸不造作，旋律优美动人，唱出了一位男生对心仪女生的那种专一及深情。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2: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1: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2: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
3: 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2: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主持人于珊，
1: 我是彩依。
2: 如果有一天你已经习惯对着一个再也不会接电话的电话号码说话，说说生活里的琐碎与崩溃，突然有一天对面传来了回应，你会作何感想呢？
1: 这光想到就觉得超毛，因为像如果是我的话，应该会以为是灵异事件或者是诈骗集团，毕竟那代表心底最私密最赤裸的悲伤竟然被另一个人全部听光光。
2: 但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

0: 却把这种不小心外泄的思念变成一个超级浪漫又温柔的故事。当你以为自己是在对着空气疗伤，命运却默默帮你牵起了另一条线。
1: 有时候最意想不到的爱情，往往都是从那些藏不住的真心话开始。
0: 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
2: 不知不觉录到第15集了耶。回头看我们前面聊过非常多不同风格的电影，但今天这部特别的温馨，是那种看完心里会暖暖的爱情喜剧，跟上一集那种恐怖悬疑差很多。但很巧的是，两部都是用电话作为连结。
0: 对，而且他在 Netflix 上线之后讨论度超高，就是讲到传讯息或是留语这件事情，你自己平常跟你的家人或是朋友在联系的时候，你是偏向打字派还是语音派？
2: 我觉得是打字派。
0: 打字派吗？
2: 对啊，因为其实有些人应该会不喜欢收到语音讯息
0: 啊。确实，
2: 就是如果，而且我觉得这要看交情，如果交情没有那么熟的，就是可能认识没多久，然后就用这种语音状态的话，可能人家会觉得为什么要用语音。
0: 会，可是你不觉得语音的话就会拉近彼此之间的
2: 距离，有温度这样？
0: 对，就是有温度啊，你觉得很像在跟朋友聊天，因为文字它就是没有温度的、
2: 啊、有可能超好笑，然后那个打字就感觉好像也没有那么好笑。
0: 对、啊、打字就是超好 笑， 不知道你到底是在敷衍我还是说真的好笑。可是呢，语音的话你就是真实的笑声笑给他听、啊、对不对？
2: 但其实对啊，这还是有优点有缺点。但我自己的话最近已经升级成，但我不知道这算升级还是退步。
0: 升级，
2: 因为它的话就是我会用语音输入，但是它是打字的。
0: 什么意思？
2: 就是我可能讲说今天天气好好，然后那个字就会自动跑出来
0: 啊、哦、你就是一个懒，但是你又不想用语音。
2: 对，
0: 那你就用语音就好啦，干嘛还把它转换成文字？
2: 因为有些人就是，我就是有朋友，我只要每次发限动，然后他就是，如果我是发就是语音类的，我在讲话的影片，他从来不会听。
0: 哦，有些人就是不爱听东西，
2: 对，
0: 他就只想看文字。
2: 对，然后我传语音给他，就说你不要传语音啦。
0: 哦，
2: 但是我跟他很好，
0: 可是
2: 单纯不喜欢而已。
0: 看，某些人是单纯不喜欢，有些人就是因为语音的话也是要看场合，就是他有时候可能在上班，
2: 哦、
0: 他没有办法听啊。就是你不可能特地拿耳机起来听吧，
2: 嗯，
0: 就是文字的话就是比较可以快速的知道你在说什么，语音的话就是你还要再花时间听这样。
2: 而且现在的话就是我讲那种长篇大论的故事的时候，我也会用这种方式。
0: 长篇大论的故事绝对是语音，谁会打字啊？手很酸、欸、
2: 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可爱，因为那个语音书它有时候很笨，然后有时候就会把一些字给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奇怪的那种感觉
0: 哦，
2: 然后就很好笑。
0: 天哪。但我自己的话，我真的就是纯纯的语音派，绝对语音派。因为我、就是、
2: 我有发现你是语音派，
0: 就是很懒惰啊。就是一开始会纯语音派只是因为我懒惰，然后后面就是觉得语音比较有感情。因为我打字，我自己是觉得说我打字是一个比较没有情感的人，就是会很冷淡。就是文字
2: 有，你好像有说过你好像没办法表达出，用文字表达出你的。
0: 对，因为我就是懒惰，所以我绝对不会在文字后面加什么波浪号啊、惊叹号啊、好哇、我，然后他可能会用窝这样。
2: 嗯，
0: 对啊，我就是很懒，所以就是打什么就是什么这样，然后就会可能看起来没有温度。所以我自己很喜欢用语音，就是怎么讲，比较快速，可以知道说我在说什么，也可以知道我现在情绪是什么，我就觉得非常好。
2: 欸，我突然想到，就是有时候玩那种类似交友软体，然后有些认识的男生，就是一开始不是都用打字的嘛，然后那些男生都很喜欢就是传语音。然后有一次想到就很好笑，有一次我喝醉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男生传语音给我，然后我跟他不熟，我那时候喝醉的时候听，然后他就气泡音。
0: Oh my god， 气泡音什么鬼？
2: 然后他就是在讲，忘记他讲哪一句话，然后我听成他在骂我，我就说就很，因为他气泡音的太明显，然后再加上我当下喝醉，所以我就把他那个话理解成另外一个意思。然后我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看到他有传讯给我，想说为什么他会传讯给我，然后我看一下，我在喝醉的时候乱骂人家。
0: 酒精造成的，不要喝那么多酒，可以
2: 吗？没有，但是我觉得有些男生就是很奇怪，为什么你就打字就好，你为什么要传语音？
0: 他可能就是想给你听他的气泡音、啊、
2: 我就不想
0: 他就

0: 故意
1: 要
0: 气泡音，
1: 他那个气泡音是很的那一种。
0: 我觉得气泡音很难听耶、欸、到底为什么之前会有流行过气泡音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理解。
1: 很 man 吗？
0: 我觉得男生就是那种低沉的嗓音是最吸引人的。
1: 哦、oh, 对，
0: 但是我自己是不太会被嗓音吸引，我自己会被有趣好笑的话吸引，就他可能语音讲了一个很好笑的东西，
1: 他如果用气泡音故意逗你开心
0: 我不会跟他联络我讨厌气泡音。
1: 哎、欸，我当然是 OK， 就是再也没有联络的反正就这也算是一个语音下，然后因为以前好像没有这种语音功能。
0: 你说交友软体吗还是什么？
1: 哎、欸，没有，他们那个话
0: 就是 app 聊天的 app。
1: 嗯，
0: 哦，以前没有吗？
1: 好像没有语音的吧。
0: 啊，我国小的时候好像就有，就是我印象中我使用手机的时候好像就有、啊、印象中 啊你说交友软体还是什么？就是单纯
1: 交友软体
0: Instagram。哦，我还以为你说什么 Instagram 跟 Messenger 之类的。
1: 本来就有吧，
0: 那个本来就有啊。我记得我使用手机的时候就有。
1: 嗯，那时候还喜欢传语音给家人这样。
0: 嗯，我小的时候反而蛮喜欢打电话。我小时候会直接打电话，我会一直传贴图，我会一直传贴图给任何人，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但就是会一直传贴图，然后人家可能回我个贴图，我就疯狂传贴图这样。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欸，
1: 传贴图以外还会传那种什么你已经被诅咒了。
0: 哦，对对对对，之前就是我们国小不是都用那种什么 Messenger 吗？
1: 对啊，
0: 真的回去看 ，Oh my god， 聊天都不知道聊什么内容，而且还会传一些什么哦，对你就是被诅咒了，然后或者说什么你不传给12个人的话，你就会被诅咒上身什么这种骗小孩的话。哎、欸，我这人有信，
1: 我也信，我超信，
0: 转。转给其他人看，这样
1: 对，然后有些人都再也不理我。我现在回去看都觉得很好笑，
0: 白痴的，就骗小孩的，
1: 对啊，
0: 什么意思？到底为什么这种东西会流传出来？
1: 我觉得这个流传有什么意义啊？这没有意义吧？单纯就是想要让小朋友骚扰别人吧？
0: 我觉得是，单纯就是想吓吓小朋友之类的，
1: 然后就小朋友就真的信。因为那时候太天真
0: 了，就觉得很可怕啊。然后我朋友又没有很多，我要怎么传给十个人？然后就要传给不熟的人，然后那个不熟的人想说：“
1: 哎、欸，
0: 传这
1: 都
0: 干嘛？”
1: 我连不熟的我也有传。
0: 你好，你好，
1: 回到那个交友软体这个东西啊，我就有发现，男生真的很喜欢在喝醉的时候打给别人。
0: 他说不定就是想跟你聊天呢、啊。
1: 没有，我跟你讲，他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就是跟就是不熟，只是。大概认识可能一个礼拜，
0: 欸，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通电话，通常我觉得感情会升温的比聊天文字快，因为怎么讲，就是我觉得不只是他可能喝醉，他没有喝醉的时候，男生通常也蛮喜欢打电话的啊。我自己也是偏向觉得打电话很 OK， 就是因为如果玩交友软体的话，你们纯聊天，你对这个人绝对不会有任何印象，除非他真的超级。非常有趣好了，但是如果你们通过一通电话的时候，你一定会记得这个人，你会记得说他可能住哪，然后星座是什么，因为你们一定会聊这些嘛。因为通常你一次聊太多了，你会搞混谁是谁谁是谁这样。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种
1: A 男 B 男，
0: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困扰，就是可能两个人同时都住桃园，就分不清楚，哎、欸，桃园男到底是哪一个啊，这样。对，可是如果你跟其中一个通过电话，你就会知道说，哦，这个桃园男，然后天秤座这样。
1: 哦，然后什么南京大学啊，
0: 然后对，那如果万一你们通电话的那个过程聊天是有趣的话，你就会想跟那个人再多进一步的认识，可是文字的话就不会有这样那么快速的感觉。
1: 对，我很常就是跟男生都只是传讯息，然后传到最后我都会没感觉。
0: 所以你通常不会跟上面的人通电话？
1: 不会，我几乎没有过。
0: 你不会？
1: 对，我没有一次是跟上面的人打电话
0: 过。居然你不会？我以为大家都会。
1: 但出去见面有，但是
0: 你出去见面前你不会通电话？
1: 没有，没有。
0: 哎、欸，我跟你讲，出去见面，你跟网友出去见面前，你们一定要通过电话。
1: 是什么、啊？
0: 没有，这个是我的经验之谈，必须要通电话，因为我之前。曾经有过一次，就是没有跟这个人讲过电话就出门，就他出门跟他讯息，因为有些人文字跟现实生活中聊天真的超不一样，就是他文字可能很热

0: 热情，然后是一个很活泼的人，他现实生活中超害羞，他完全不讲话，而且他这个人很尴尬。我那时候真的是尬到我真的很想逃，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不好看，也没有怎么样，就是单纯的我觉得在那边吃饭压力很大，跟他两个人单独，就是你会
1: 连带一颗都不愿意。
0: 就是我跟他，我试着跟他找话题聊，可是就是会一直被拒点，我就觉得很烦。就是文字聊的话是聊得很顺畅的，他可能文字有时间可以让他去思考说该怎么回，或者是有时间找朋友求助之类的。可是呢，你面对面聊天真的没有办法，一点都没有办法，真的太尴尬了。可是如果你有就是通电话过，你就会知道说哦，这个人讲话大概是怎么样，然后这个人聊天现实，因为电话一定会比较接近现实见面聊天的感觉嘛。所以请大家就是跟网友出门前，如果你怕踩雷，一定要跟那个网友通一次到两次的电话。
1: 但是我很喜欢反差萌。
0: 一点都不反差萌。
1: 为什么你不
0: 会
1: 很好奇为什么他那么安静吗？
0: 不会，
1: 就是为什么他都不讲话？
0: 我讨厌安静的人。
1: 他是真的很害羞，他是有恐女啊。
0: 我喜欢有趣的人。我觉得他可能是偏害羞型，
1: 对啊，
0: 因为他跟我讲了，他完全不看我眼睛，
1: 很可爱啊，
0: 一点都不可爱。我觉得他有自闭症，
1: 有那么夸张？
0: 我就是觉得你讲话就好好讲话，聊天就好好聊天嘛。就
1: 是男生真的会传，就是找别人求救吗？
0: 我不知道哎、欸。
1: 我觉得找别人求救，我其实我有点不懂，因为我之前有聊过一个男生，然后他的话就是他平常的聊天模式就是那样，
0: 嗯，
1: 然后结果有几次会突然变得很幽默吗？还是很好笑？
0: 他可能有去稍微的问一下朋友说要怎么样，
1: 我就问他，而且他是有点算是撩吗？然后我就问他说是不是谁谁谁帮你回的？然后他就这边装没事，他说没有啊什么的。然后就见面的时候，就是发现哦，是真的，就是他们回的。因为我在问，因为他就是突然很反常。可是我常常在想，这种问的话是刻意的，想要是真的有没办法回到真的需要求助，还是他单纯只是想要给男生朋友炫耀？你觉得是哪一个？
0: 我觉得男生，怎么讲？因为我遇到的男生通常不太会把自己感情的事情跟朋友讲，所以感觉他们是真的需要求助，所以才会说。
1: 哦，是吗？
0: 对，
1: 好吧，那我
0: 因为他们要跟朋友炫耀的话，他们就会说：“你看我最近在这跟超漂亮的妹子聊天。”应该只会这样子，不会给你看讯息的内容什么的。会给你看到讯息的内容，一定是他需要求助的部分。
1: 哎，对，
0: 对，所以我觉得他是真的需要求助。
1: 好，那我今天有算是有收获，
0: 有收获吧？
1: 有
0: 啊。
1: 不然平常一直都觉得是，就单纯只是无聊当消遣嘛，就是那种跟兄弟之间的话题。
0: 哦，男生是没有那么无聊，因为男生通常聊的东西其实更无聊，就是游戏啊，或者是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东西，他们聊的都很我无法理解的东西。
1: 哦，不然就改车嘛，现在男生都喜欢。
0: 对，不然就是玩游戏之类的。因为我自己很要好的男生朋友，他们反而跟男生不太会聊感情的事情，我发现。
1: 那如果真的聊出来的话，代表他对这个人是重视吗？
0: 就是我觉得男生遇到感情的问题，他会优先找女生朋友帮他解决，他不会找男生朋友帮他解决，因为男生跟男生他们之间怎么讲，就是不会去感觉就不会去聊这个东西。对，就是我那个男生朋友，他感情就是他跟他前女友之前就是他跟女朋友在闹，就是
1: 分手
0: 快分手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就是那大部分就是找我聊，或是其他女生朋友，就是问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这样。那他就不会去跟男生朋友讲这件事情，可能觉得他们对这件事情不会有任何帮助吧。
1: 可能问，因为他是好奇女生在想什么，所以就会问女生。这样的话，他可能比较知道哦，他的前女友在想什么，
0: 也是有可能。有可能呢，因为我有时候也会想知道男生在想什么，
1: 所以你就是
0: 问
1: 男
0: 生。可是我通常会先，我通常感情事情一定遇到问题，我都会先跟女生讲，然后真的很。

0: 想了解男生在想什么才会跑去问男生。
1: 嗯，其实问男生还是，那男生就直接说哦，他没有怎样，就是那样，就是也不会给什么建设性的，
0: 他会直接说他就是不喜欢你，
1: 会讲那么直白，
0: 我朋友都偏见了，哇塞，他们就会直接说这样就是不喜欢你，啊，没必要啊，
1: 完了，那你听了不就更受伤？
0: 我不会听人家讲话，我只
1: 会
0: 听，我只会听我
1: 想听
0: 的，对。
1: 好，刚刚聊了很多关于语音讯息怎么选择，还有交软体必须先打电话的小故事，那就跟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电影息息相关。先让我们进入下个单元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4: 庸俗就

0: 现在听听今天的规则吧。规则一，有些真心话本来是留给逝者的，却不小心迷路进了另一个人的心里。规则二，生活再怎么狼狈和混乱，总有一个人会透过那些碎碎念听懂你的善良。规则三，最完美的爱情不需要刻意安排，只需要一通阴错阳差的语音信箱。
1: 真爱留声是由莉亚·麦肯卓克自编自导，柔伊德区和尼克·罗宾森主演的浪漫喜剧。故事就如同我们刚刚提到的，女主角吉儿因为思念妹妹，持续传送着记录生活大小事的语音信箱，而男主角卫斯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这些秘密的唯一听众。两个人从原本的毫无交集，到后来隔着电话与距离产生奇妙的连结。
0: 这部电影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完全不是那种狗血的爱情片，它是那种失去至亲后的悲伤，跟现代人的都市寂寞结合的超好。女主角在里面的状态也很自然，把那边，那种一边过生活，然后一边试图与自己和解的模样，很圈粉。
1: 真的，而且我觉得很尴尬又很好笑，就是如果你有一天发现自己平常跟朋友抱怨或是讲心事的那种语音被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听光光，你当下会有什么反应啊？
0: 其实我现在我原本会觉得很尴尬很丢脸，但是我现在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不行，因为他是陌生人啊，感觉好像其实如果跟陌生人聊天反而会比较
1: 放得开，
0: 放得开。就像如果分手之类的话，就会想要跟完全不认识，然后没有共同交友圈的人分享。那个人的话也不用在意说那个人会不会把你的事情跟别人说，或者是会不会对你这个人什么评头论足啊那种感觉，就是都不会，因为你们只是陌生人，你们根本就毫无交集的那一种。
1: 是没错，可是你会想哦，怎么会有一个陌生人会愿意听你讲这些事情？他怎么会对你这些事情感到好奇？首先，你们并没有交集，因为你们是陌生人。那身为一个陌生人，他今天除非就是因为太无聊，他才会去听嘛。
0: 嗯，
1: 不然否则的话，就是没有必要对一个毫无交集的人的人生，就是生活感到有趣，或者是说他没有必要，就是他会用心的去倾听你的心事吗？
0: 哦，你说会不会用心吗？但如果今天我已经传了很多很多个讯息过去，然后不然这样好，有一个人传了很多讯息给你，然后发现对方是一个需要帮助或是他正在低潮期的话，你会不会想要就是可能帮他，或者是稍微开导开导他？
1: 我不会理他。
0: 啊，你不会理他？你认真？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觉得说，哦，这个人好可怜哦，我想要就是起码他不要一个人在那边传一堆有的没的讯息，然后得不到，就算算他抒发了，但是他真的有好吗？好像也没有，所以我可能会传，我可能
1: 就
0: 是就
1: 是一个他的心灵寄托啊。
0: 对啊，
1: 对啊，就是他可能不一定怎么讲。他可能就是在一个很难过之中，他需要一个洞口给他发泄啊，刚好那些讯息就是他一个

0: 发泄的出口啊。
1: 哦，但我自己的话我会想要帮助别人，所以我也觉得那别人应该也会想要帮助我。
0: 不要再这样子想了。
1: 会吧，
0: 我们自给自足好不好？
1: 没有办法，
0: 自己加油。
1: 但就是，但我觉得女主角确实就是在抒发，
0: 我可以理解她那种心情啊，就是她为什么会一直传语音信息给那个妹妹的手机号码，因为我觉得她感觉得知真相的时候也很难过，就是没想到那个妹妹的手机号码已经被别人用掉了，然后感觉自己妹妹是真的离自己而去的那种感觉，然后怎么讲，跟她讲的那些话也只是一个想念她的一种寄托的方式，就是因为怎么讲，失去亲人的那种感觉真的蛮怎么讲，就是很像那个心脏被撕裂，有点像失恋的感觉，但是又不，
1: 但比失恋更痛苦吧。
0: 嗯，我不太确定耶，因为有点隔太久。
1: 嗯，
0: 就是小时候我觉得越小失去亲人你会疗愈的越快
1: 哦，
0: 因为你长大之后你开始懂了一些事情，然后你更知道哪些情绪什么什么的话，其实长大之后你再去承受这个痛苦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就是 我自己是觉得说，就是我自己在比较小的年纪失去亲人的话，反而那个伤是比较容易被疗愈的，而且你小时候其实不太懂这个到底是什么感觉。
1: 你说就算他突然离开你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这是离开吗？
0: 我知道
1: 这是
0: 离开，但就是我知道他也不会再回来，但就是我不知道我心情是什么感觉，我会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对，就是如果像我现在的话，我一定会知道说，哦，现在状态不好，现在就是一个很低潮很难过的状态啊，我该怎么样让自己去变好。小时候的话就是只知道说我现在很难过，但我不知道就是
1: 怎么开心起来吗，还是怎么抒发。
0: 但是小的时候因为怎么讲，那个时候是有辅导老师的，
1: 嗯，
0: 对，然后就会可能中午的时候就会把我叫过去，然后听一下。
1: 怎么会知道啊？
0: 学校会有那个记录啊，会有那个。
1: 是哦，
0: 嗯，就是失去亲人的小朋友，他们会统一，然后可能帮他做一些辅导之类的。
1: 嗯，
0: 对，因为年纪还太小，不可能不知道怎么面对这种事情的。
1: 啊，你那时候去辅导用吗？
0: 有用，我在辅导室哭得很惨。而且他是每个礼拜都会关心你，然后到后面就是真的有渐渐变好，因为他会试着要我们把这些情绪然后这些感受说出口，然后让我们知道说现在自己怎么了这样。
1: 真的哦？
0: 对，就是他会跟你说，哦，失去妈妈有没有让你觉得很难过的事情啊，然后就是
1: 列出来，嗯，列出来这样，
0: 就是他会让我跟他用说故事的方式表达出我的感受，或是表达出我觉得很难过的事情这样。对，反正就是定期都会去那边哭一哭哭一哭，哭到后面就会越讲，后面就越觉得就是好像没有那么的痛苦了。不然就是之前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睡觉，然后眼泪就会开始一直流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一直流，就是眼泪就一直滴这样。
1: 真的哦？
0: 对啊。
1: 是，你是那时候
0: 有一点像现在失恋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像，就是心脏会很痛，就是不是那种就是生病的痛，是真的会很痛。你没有心脏很痛的时候吗？
1: 我只有那种，我只有看，因为我是一个共情能力蛮强的人，然后我有时候看偶像剧，然后那个女主角被伤害，我自己心脏很痛，
0: 离开好吗？
1: 有啊，就是认真，我是认真的。
0: 我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讲，真的心脏会痛哎、欸，是真的哎、欸，心脏会很痛，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它会一抽一抽的感觉。
1: 对啊，
0: 就很奇怪。
1: 我看偶像剧有这种感觉，
0: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人在很难过、很难过的时候，心脏就会怎么讲？你情绪可能眼泪在流，
1: 对，还是你没有
0: 痛
1: 呼吸啊？
0: 有呼吸啊，靠北啊，有呼吸，但心脏很痛。
1: 你可能在哭的时候，就是一直会

0: 是气会出去嘛，可能你没有吸很多很多氧气进来，然后可能心脏就会痛。哦，有可能，我不知道，我乱猜的。
1: 是这样吗？
0: 突然认真起来。
1: 是这样子的吗？
0: 但我的确没有，我因为可是我觉得如果长大再来承受失去亲人的话，像我自己，我应该我没有办法想象，
1: 会觉得我没办法想象，因为你们承载了更多的回忆，
0: 对对对，
1: 加上你现在又是一个知道怎么讲，知道说失去亲人会怎么样，或是怎么讲，你会更了解现在的情绪、现在的感受，然后你会更知道现在要做什么。我觉得这种反而会更难过，就是你可能有一堆事情要忙，然后你也没办法只沉浸在悲伤之中。然后你可能还要去上学什么的，然后你总不可能边上课边哭吧？
0: 不可能啊，
1: 对啊，或是你不可能上班上到一半，然后回家就说我要回家，我真的太难过。就是你没有时间给你消化这个痛苦，我觉得是这样。
0: 对，
1: 因为你总不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走出来吧？
0: 不可能，
1: 不可能啊！它是一个漫长的，需要修复的过程，那你可能会时不时的在这中间，可能会看到一些东西，然后就会想起那些哦，可能很美好的回忆。
0: 欸，那我很好奇，你有没有什么时候就是，你有没有那种没有那么熟的亲人过世？
1: 没有那么熟的亲人过世，
0: 还是你们都很熟，就基本上是亲人都很熟？因为我知道你们家蛮，就是那个什么家族氛围其实蛮好的。
1: 外公吗？
0: 啊，那他过世的话，你有很你有什么感受？
1: 我会有一点难过，但没有到真的非常难过，因为那时候我更小，然后，
0: 是因为更小，
1: 而且我们其实很不常见面，就可能逢年过节 maybe 可能一年见一次到两次而已，就这样。对，然后我外公是很疼我啦，就是会每次我回去，他都会买那种西瓜给我吃，因为我超爱吃西瓜的
0: 哦。
1: 对，就是会特地准备一些我爱吃的东西给我，这样。然后他也可能会把我带出去，散步啊，跟大家介绍，哎，这是我孙呐，真高志啊呢，这样。对，就是那时候就是难过，但没有到，就是难过。如果要分等级的话，他可能就会怎么讲，可能难过个一两天而已，就这样。
0: 哦，
1: 对，如果要分等级的话，可能就是一两天的感觉。
0: 你知道我其实之前高中毕业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阿嬷过世，然后刚好卡在我不是应该不是高中毕业，就是要去毕旅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家人就会希望我不要去毕业典礼。不是毕业典礼，不要去
1: 毕业旅行。
0: 毕业旅行，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很，虽然我跟我阿嬷没有不好，但是我感觉我们
1: 也没有到很熟
0: ，对，很没有到很熟。
1: 你们是住一起还是没有？
0: 我在高中以前都是住，就是新就住板桥那边，住北部。
1: 哦，所以你们基本上没有住一起嘛？
0: 对，
1: 然后等于是你们的联系也没有那么多。
0: 高中对，高中高一的时候我搬去台南。因为那时候他生病嘛，然后我跟我爸爸还有跟我妈妈就一起搬过去，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反正就是一开始都还蛮好的，但我高二毕旅那时候就不行了，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爸爸要阻止我不去毕旅？因为我觉得毕旅是人生中只有一次，虽然。我觉得我没有去我阿嬷那个，我还是有去，但是就是毕旅前，就是前几次有去，但是最重要的那一次没有去。哎，最重要的那好像有去，但是就是中间有，就是他们就觉得不应该出去玩啊，这样。
1: 正常来说看起来确实不应该出去玩，可是我觉得你心里应该会有一个怎么讲，比较想去，就是你一定比较想去毕旅，而且当你们其实联系没有到很深，所以他如果过世的话，你可能
0: 我有难过啊，但我很突然，就是他也是突然的，就是离开。然后，但当下我不知道是，我觉得我好像有难过，但是那个难过的程度好像就是跟你讲的没有。

0: 有到那么，
1: 就是一两天这样，因为你没有到很熟、嗯、我觉得就是要真的非常痛苦的话，一定是那种朝夕相处的家人、嗯、或是那种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我现在没有办法想象失去我阿妈会怎么样，因为我跟我阿妈是就是从小、
0: 哦、虽然你跟你阿妈讲话都很客气，
1: 从小住一起，然后可是她真的怎么讲很疼我，就是之前的话就是每天都会买水果给我吃，切水果给我吃啊什么的、嗯、反正就是我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如果我失去我阿妈会怎么样。
0: 对啊，
1: 我应该会哭死吧，
0: 应该会。
1: 对，而且她现在年纪其实蛮大的，
0: 你现在就已经快要、
1: 哦、我真的有点，
0: 其实你蛮感性的。
1: 我是感性的人啊，哎、欸，我ENFP 哎、欸，大姐，我 ENFP，
0: 因为哎，我也是 ENFP，
1: 录音录到落泪，
0: 对啊，真的，他是认真落泪，没有开玩笑。
1: 对啊，我是 ENFP 啊，我就是 F 啊，我感性啊，好不好？我又没有很理性，我都是感性的，嗯，可能给别人的感觉我很理性吧，也没有吧。
0: 那个讯息吧，讯息
1: 好讯息啊，那我很感性哦。
0: 好、啊、那么我们回到一下电影的本身吧。
1: 再
0: 聊下去再聊下去他要泪崩了，
1: 要泪崩了。
0: 因为像女主角她就是有人收到她的这些讯息，她第一个反应也是觉得很丢脸，然后想要逃避。
1: 对啊，因为我自己如果有人这样收到讯息然后一直偷听的话会觉得丢脸，
0: 但男主角他没有觉得他很烦、欸、反而是透过这些留言然后反而还爱上女主角，不觉得这种无条件被理解的感觉很让人向往吗？
1: 我觉得他就只是单纯觉得那女生很可爱，因为他可能现实生活中或是他身边的人没有这种没有吉尔这样子个性的女生，因为他不是都交往一些什么小王美啊，然后都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名字。
0: 对啊，那很过分、欸
1: 啊、他其实是个渣男呢。
0: 嗯，但他因为吉尔然后收心。
1: 嗯，我觉得是因为他怎么讲，他以前可能没有去爱过别人，
0: 他不是说他家庭创伤啊然后什么的。
1: 对啊，我发现离过爸妈离过婚的小孩可能都对爱情没有那么向往。
0: 比来
1: buff 叠满buff 叠满
0: 真的。但吉尔他那个当下因为可能就是像你说的他妹妹失去的嘛，然后他就是、嗯、他那个时候他没有想要一直找男人、欸、就是没有想一直找男朋友或是感，就是他的感情好像就想要止步于此，他可以跟一个人聊天聊天，但是真的
1: 要聊天聊天然后可能发生关系，可是不一定真的要成为伴侣。
0: 对，
1: 不一定真的要交心成为伴侣。
0: 对，
1: 就只是相处的时候可以快乐，就这样。
0: 对，他只想要快乐而已。
1: 我觉得他会这样就是怎么讲，因为他刚失去他妹妹，他可能心里也很空虚、嗯、他可能只需要，就是他可能这样做他只是想找一个陪伴。
0: 哦，想要一个陪伴。
1: 对
0: 对啊，
1: 他不一定真的想跟这个人认识或是想进一步关系，他就只是需要一个陪伴而已。
0: 然后就是
1: 刚好这些男生就是
0: 符合他的需求。
1: 对，符合他陪伴的需求，这样。嗯，就这样。
0: 其实蛮多人都会想要只陪伴。
1: 对，怎么讲，就跟刚分手后然后你立马找下一个人的那种感觉有点像。
0: 嗯，
1: 就是你只是在靠下一个人，就是靠另外一个人的陪伴来疗伤，我觉得有点像这种感觉。
0: 其实我们应该要都跟他学习这种精神的戒难，
1: 真的要戒难。
0: 因为不然这样我觉得应该这个是每个大学生都该做到是吧。
1: 欸，可是听说大二外那个圣诞节前如果你没有脱单、
0: 哦、
1: 你大学会单身
0: 一
1: 就是单身四年，所以你就单到毕业。
0: 不知道这是真的哎、欸，你信吗？你信这个吗？
1: 我是不信啦，
0: 我比较信缘分。
1: 我是觉得我不信啦，怎么样？
0: 欸、那你有听过，就是如果有人，就是如果你跟不对人在一起，然后你们可能就会过得很不顺吗？
1: 我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欸。
0: 你没有听过？
1: 我真没听过。
0: 这个的话就是我之前可能假如跟我前男友在一起然后就跟他出去超不顺，我的手机会不见，然后我搭公车然后都没可以跑掉，
1: 是不是就是

0: 你自己太健忘，
1: 没有，我跟
0: 你
1: 讲，你
0: 每次都拉东拉西，
1: 只要跟他出去就很，只要跟他出去就是很衰，就是这样。而且他还问我说，你有没有觉得什么？跟我出去，跟他出去都会变得很帅啊！我就说有啊，我没有，我那时候说没有，但其实我心里是说有，就是有。
0: 可是我觉得你会这样。

0: 逢二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他说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然后我就是那天就是因为我们分手嘛，然后我们要再约见面嘛，然后我就骑车路上呢，我就可以倒车两次哦，我是认真摔车哎、欸，
1: 好可怕！
0: 然后我的疤到现在还在，
1: 好可怕，
0: 真的。然后我那时候想说，会不会是轮胎太久没有换？然后回去之后，我妈妈看了那个轮胎，她说没有啊，这个根本就不需要换，
1: 车都正常。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那个路中间摔了一次，我之后要去停车，在一个坡，那个坡平常骑都没事，然后那天骑就是又倒一次，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很悬，真的。
1: 别见面了，快回家吧。
0: 真的不是我在多想，是真的很衰。
1: 别见面，快回家。
0: 哎，反正我最后还是有见他。
1: 恋爱脑，没烦恼。没资格说你、
0: 那个讲到吉尔立刻转
1: 好，
0: 讲到吉尔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厨师嘛，但他每天都去被叫去处理荆棘啊，或是做一些杂事。对，那其实这种因为他是厨师，但是他每天做这种事情就是跟现实有落差，就是跟他的理想跟现实都有落差。然后但是很厉害的是他最后终于有勇敢跳出来，然后他决定自己去开餐车，而且他还真的成功了。
1: 哎呀，这样很厉害，就是你看他摆脱一些鸟事、然后自己就是我真的觉得他真的超勇敢，就是他敢直接跟里面的那个大厨直接
0: 对
1: 呛。
0: 对
1: 他真的超不爽，然后就直接对呛。
0: 但一开始都不敢的、
1: 对，可是我真的觉得他很厉害，就是你看像之前前面他不是遇到一个就是会拍 podcast 的一个渣男嘛，
0: 对，
1: 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是到现场、他那时候也是到现场然后呛那个渣男，然后遇到那个主厨真的是怎么讲内定好下一个那个
0: 太过分了、
1: 对，那个太过分，他也是现场直接怼回去，我就觉得他超厉害，他完全不内耗、他就是一个很不内耗的人。
0: 对啊，而且他内定那个太夸张，那个都没有手，
1: 真的太夸张了。
0: 那个是我也会生气的那一种，
1: 如果是你也会抢回去。
0: 我想什么东西啊，是烂东西。
1: 不过说到梦想，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升上大二嘛，
0: 对啊，
1: 就是每周都要录 podcast， 然后还要打工，然后就是过自己的生活这样子。那你心里面有没有那种就是一直很想要去做的梦想？
0: 梦想哦，其实我在国中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英文老师有就是给我们要实施三个梦想，就是写三个梦想。然后我那时候第一个梦想是写说我要当瑜伽老师，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其实是舞蹈班的，但我未来高中到大学
1: 舞蹈班，
0: 我没有跟你讲过吗？
1: 你没有跟我讲过，我很惊讶。
0: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未来没有要继续跳舞了，因为我高中是读普通班嘛，然后大学基本上只要高中读普通班，大学基本上就是普通班。就是一般科系这样，就不会再去舞蹈系。然后反正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我已经学跳舞那么多年，然后我觉得我应该要往就是起码也要再跟舞蹈一点相关，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要第一个梦想我就是写瑜伽老师。对，但其实瑜伽老师也没有那么轻没有那么简单的，他还是要去考一些证照这样。然后我第二个梦想，我是写说我要那个我要买一台露营车，
1: 要
0: 因为我没有去露营过，我这辈子还没有露营过，所以我那个时候国中就写这个。
1: 你可以去懒人露营，
0: 我看过就是什么嘉义那边都有那种。
1: 对啊，就是他帐篷，然后帐篷里面还有冷气，他都帮你搭好，你只需要在那边玩就好。懒人露营感觉很不错
0: 对，但我那时候是写露营车。然后第三个我很不知道我在干嘛，然后那个时候就写说我这辈子要去爬一次山，而且那个山不是普通的山哦，那个山是就全世界最高的山，什么什么什么啊，什么什么侏儒峰那个什么的，反正你从爬上去就死掉那一种啊。
1: 很高
0: 对啊。然后那个时候就说我要去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那个你要先锻炼体力吧，而且你食物带上去带不了太多。
0: 没有，我那时候是分享，我记得我很深刻，因为 我那时候就分享说，这个第三个愿望是我这辈子最后要做的事情，就最后
1: 做完就可以去死，这样
0: 我要死在上面。
1: 什么意思？
0: 没有人找到我那种，因为没有人爬上去把我救下来。
1: 你梦想好多，可是感觉你后面两个梦想是那种就是真的可以去实践的那种梦想啊。第一个梦想可能对于现在你来说有点

0: 太过于不切实际了。
1: 第一个嘛，你说
0: 瑜伽吗？也不会到太不切实际啊，就是没有相关，但是要做也没有到不行。
1: 没有，其实我觉得第三个才是最不切实际。没有，第一个是我是觉得可以做到，因为通常只要你想要去当瑜伽老师的话，就是要去
0: 考执照，
1: 考执照嘛。但是那个考执照也不是真的考执照，他的话就是你给他钱，然后你上满假如100个小时的课，然后你通过他的考试，他就给你个证书，然后那个证书他是可以在就是台湾，我记得那个证书好像也可以在国外的瑜伽教室当老师。
0: 哎、欸，那很棒哎、欸，很不错哎、欸，好不好？
1: 但是我印象中是10万块，
0: 好贵。
1: 对，我那时候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真的有想要去。但是我后面没有去，我忘记是为什么，是因为我暑假都在玩嘛，反正就是可能玩到没有，好，反正就是我这个还没有实施啊，这样
0: 没关系。我觉得你大学毕业之后，如果找就是怎么样，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你就可以去做、這個。
1: 对，先花个10万，
0: 对，你就先存，从现在开始存，你一定存得到10万。
1: 对，
0: 从现在开始存的话，因为我朋友他才存一年多吧，好像然后存到10万，很快。
1: 真的假的？那么厉害？
0: 很快，
1: 我都蛮会花掉。
0: 对，而且他赚还比我少，只是他超会存，他是一个超会存钱，我吓到，那时候看他银行，他给我看，我吓烂，你知道吗？我就超级无敌惊吓。
1: 真的都是他一年存的吗？还是有其他是他之前的、啊？
0: 可能里面有几万块是他之前的，反正就是他现在，就是我觉得身为一个大学生，户头里面有10万块是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哎、欸。哇塞！
1: 你跟我你对，你觉得没有
0: 零元户头零元，就是我发薪那一天这样，然后
1: 发薪那天然后扣掉，
0: 然后就开始递减的
1: 卡账先付一付这样，
0: 卡
1: 费
0: 先
1: 付
0: 一付，真的是。
1: 要不然你来，你有什么梦想吗？
0: 我的梦想吗？我觉得我此时此刻 right now 现在的梦想，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多变的人。就是我从以前到现在梦想大概换了十几个吧，有。那我现在 right now 的梦想应该怎么讲？应该是去当啦啦队吧。也不算梦想，就是我有兴趣，然后准备要去做的事情啊。但是我怎么讲？因为我一年前我投过稿，然后那时候是他们，因为他满18岁才能投嘛，然后那时候就是刚毕业。高中刚毕业的时候就立马投稿，因为那时候正好看到富邦在真人，然后我就立马投稿，就是跳舞然后投稿这样，然后就没上这样。
1: 我那时候原本也要，我那时候原本也要投这个、欸，那时候好像是6月的时候吧，我记得。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特地选了一首舞、喔，然后但是呢，被我这个就是一直在拖的个性拖到最后一刻，我就觉得没有很满意，然后我就没有穿上去。
0: 我是觉得满不满意不重要，反正我先做再说。我都是那种就是先做了再说。Oh. 你有没有中，你后面你就会知道。那如果你觉得你这次做的不够好，没关系，我们下次再变得更好。就我自己是那种就是先做了再说，这样就是我想做什么事情，我就会可能东西就先投出去，我管它有没有，就是先有的先出，就是先踏出那一步再说嘛。
1: 这样很好啊。
0: 对啊，我觉得这样的还不错。但就是今年。准备要投，但是就是真的也没有时间，就是我怕我之后如果万一进，他们筛选不是有分2-3轮嘛，这样我怕我进下一轮筛选的话，可能没有时间去现场筛，就是
1: 现场跳这样，
0: 现场甄选这样，所以而且这样我也就有点太忙，没有时间练那种就是专门去甄选的跳舞这样，所以我可能想说明年再，就是等现在。事情告一段落，然后明年比较有空再投，这样。希望我可以当上啦啦队，漂亮女生，
1: 已经可以，
0: 漂亮女生。而且我朋友都会说很适合，
1: 对啊，
0: 然后就会给我一个超大的信心啊。
1: 我觉得你不只可以投什么副班，你也可以去投看篮球，然后篮球，
0: 我自己是比较想去篮球那一边，因为篮球场比较
1: 凉，
0: 比较凉，对，而且篮球的衣服，啦啦队的衣服是我喜欢的那种、
1: 哦、
0: 他们的舞蹈也是我觉得看起来很漂亮的那种、对，就是很羡慕啊。
1: 你可以棒球篮球都投一下。
0: 对，我都会投。对，
1: 但棒球的话现在大巨蛋也是有人气的，他现在开的那个馆、大巨蛋有

0: 气。
1: 有棒球。
0: 有，
1: 我看他们都在室外，我真的觉得好热，我真的扛不住、欸。
0: 好像只有大巨蛋那边是有冷气的，
1: 可是那种感觉就是要一直跑来跑去，就是你可能要跑高雄，然后再跑台北什么，就是
0: 哦，有
1: 啦啦队就是要一直
0: 跑，就是没办法固定在同一个地方。
1: 对，所以我就很怕，如果万一啊，万一好不好？如果万一真的上了的话，我也没时间。这样明年再说。
0: 你只要上的话，你就会把时间排出来。
1: 好像是、欸、
0: 对啊，所以你就先做再说。
1: 对，先做再说，
0: 秉持你的信念。
1: 对，先做了再说。
0: 好，那听完这对奇妙的缘分，我们就先进入下一个单元咯。
2: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欢迎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如果可以，在这个单元里，我们会把自己当成编剧或是导演，想想如果今天这部电影交到我们手上，你会想改变哪一个部分呢？
0: 其实我在整部剧啊，其实他妹妹是算最少戏份吗？
1: 可是我觉得前面他妹妹可能大概只出现了大概10分钟左右吧、但是我觉得前面那个观感很好，就是我打开这部电影的时候，看到他们前面这么欢乐，我觉得很开心。
0: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我没办法想象一个生病的人，他怎么有办法那么的乐观。
1: 对，可是我觉得也是因为他姐姐很爱他，就是给他力量、就是会一直跟他分享学校的大小事情。
0: 我前面看的时候，其实就是有点，就是一直很想哭，就是因为觉得说他姐姐虽然他其实就是生活里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但是他会刻意的把时间拍给他妹妹，可能像过年那个什么跨年哦、还特地跑回家。
1: 真的，他就是跟男生可能亲热到一半，就是不行，我该走了。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很感动吧，
1: 很真的很爱他妹妹，很在乎他妹妹。而且他那时候不是在妹妹告别式上面说。就是他妹妹去当天使这样，可是他不理解为什么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苦难，他妹妹确实要经历这种苦难。
0: 哦，因为他是从小就必须
1: 生病这样。
0: 对啊，就没办法想象，如果真的换成是我，我有办法那么乐观吗？
1: 一定没有办法、怎么可能？就是你连门都出不去，你没有办法出门，你只能躺在家里，你只能在家里，然后还要带呼吸器什么的，就觉得
0: 这种生活应该很
1: 难熬。
0: 对啊，可能每天都，我可能如果是我，可能每天都会觉得很痛苦嘛。
1: 可是他妹妹的，就是怎么讲，精神支柱也是他姐姐啊。
0: 对啊，如果他姐可能怎么，他应该也会很难过。但我觉得他爸妈也很厉害，是有办法把小朋友就是他们感情那么好这样。
1: 确实，爸爸妈妈也有功劳啦。
0: 但亚洲好像。就是我很常看到那种干片，就是那种可能让小朋友在互相比较，就会让小朋友的话就是没办法感情那么好。
1: 我觉得不知道欸，因为兄弟姐妹，我不确定感情怎么样算很好。反正我自己小时候是会很想要幻想有一个哥哥这样。虽然我本身有哥哥，
0: 就有，
1: 但我跟我哥不像我幻想中的那样。我希望是一个帅哥哥，然后可能会带我去上课之类。没有，我哥就是把我丢在后面，叫我自己走。放学的时候也是把我丢在后面，叫我自己走。
0: 你哥跟你一样很有个性啊！
1: 我超无语的，
0: 不要那么无奈好吧？
1: 不过可是这部我看到某一个地方，我真的有眼泪有掉下来，就是。那时候吉尔不是每天都会听他妹妹的语音嘛，然后有一天手机更新的时候、他妹妹的语音全部都不见。
0: 对，
1: 我那边有哭欸，我就觉得很难过，怎么会这样？就是你还在一个很艰难的状态，然后就有那些回忆全部都不见，就很难过啊。
0: 我那个没有办法欸，我就连现在假如我要换手机，我也没办法接受那些讯息不见。
1: 是啊，就是很难过啊，怎么会这样子？
0: 你自己应该是有什么体悟吗？那个体悟？
1: 但我自己因为我昨天有回去翻我跟我妈妈的聊天记，然后因为那个是有点久了，那大概是我国小的时候，国小大家不是都用 Messenger 嘛，然后加上我换过手机，所以我 LINE 的聊天讯息是完全不见的状态，

0: 但是呢，我 Messenger 的话，它是我只看得到我传什么讯息给他，但我看不到我妈妈回我什么讯息，这样。
1: 嗯，
0: 就是我昨天有回去翻了一下，对，就是内容也是很可爱啊，就是会问妈咪你什么时候来，妈咪你几点到家，妈咪你在干嘛，就是一直疯狂骚扰我妈这样，然后还传各种贴图给他。而且超可爱的是，我还会叫他帮我挑衣服，我就说这套好看，买拍照给他看，
1: 好可爱哦。
0: 然后
1: 帮你挑，
0: 对，我还跟他抱怨说哥哥不出去，
1: 真的。你们真的是用讯息联系感情。
0: 对啊，而且那时候我还没有晋升到语音，好吧，我那时候都打字。哎、
1: 欸，你是蛮厉害的、欸，
0: 对不对？国小生呢、欸，好不好？
1: 那么会打字，
0: 国小生打字都很慢，而且那时候手机很大台，其实很难用。
1: 哦，你可能打的话都要花很多时间。
0: 对，
1: 你可能一个讯息跟一个讯息都要隔超久。
0: 对，所以这种讯息就是怎么讲，就是亲人的那种讯息不见那种感觉是可以理解，就是、
1: 如果是你，你就有办法理解。
0: 就刚失去的那种痛，一定是最痛的时候，然后就是让你怀念的东西都没有的话，那这样真的是很崩溃。
1: 你要是现在不见的是你很久很久之前的时候，就是如果你发现不见是你可能国小五年级、六年级的话，你应该那时候也很难过。现在可能还是会难过，但是应该不久吧，
0: 就还好啦，因为毕竟也过了大概七八年，蛮久的了、所以就还好了，就是有点怀念而已。对，
1: 希望有人可以帮你复原。
0: 没有人可以帮我复原，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先这样了，没关系啊。
1: 这部电影最温柔的地方就是在提醒我们，生活不管再怎么混乱，再多遗憾，总会有一个人愿意接住你的你的情绪。
0: 没错，那就希望大家都能找到那个听得懂你所有碎碎念的对象啦。
1: 如果特别想跟我们分享哪部经典电影，或是想听我们聊什么主题，都欢迎到我们的官方 IG 填写表单哦。我们
0: 下次见，拜拜。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3: 我们是
4: 迷先生。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是
1: 爱的动物，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3: 宝宝宝宝
2: 宝宝宝宝宝
3: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4: 宝宝宝宝宝宝
5: 宝宝宝宝宝宝宝
6: 宝宝宝宝宝宝宝
4: 把复杂变简单，把重点打包给你带走。
2: 哎，你是不是也懒得查资料
4: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6: Apple Podcasts、Sound On，
5: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2: 每周二下午三点，
6: 期待与你们相见。
4: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大家好，欢迎回到懒人包不包懒，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轩，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叶怡珍。
4: 嗯，没错，我们上集嘛，我们讲了什么？
2: 打工
4: 赚钱，没错。那我们大学啊，就是大学生活最主要就是课业、打工，
2: 还有
4: 社团，对，就是一个花钱的，打工的钱都拿来社团的，
2: 对，
4: 那。我觉得首先我们先讲一下我们自己觉得，你觉得大学有一定要参加社团吗？先自己的想法。
2: 我自己的话，但我觉得好，我觉得就以我自己而言，我是觉得很需要，但是我觉得就一般，如果可能国高中体验过的好像就不是那个

0: 那么必要的一件事情了。
1: 哦，所以你高国高中体验过吗？
0: 没有。
1: 哦，难怪。
0: 哦、对
1: 对，难怪你那么的，
0: 我非常的渴望，有点像是我必须 to do list 必须完成的清单。
1: 对，像、
0: 就是、
1: 对，啊、哦、对，像我是高中就有在玩社团、哦，所以我其实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
0: 没
1: 必要，对，所以我连大一的那个社团博览会都没有去、
0: 哦、
1: 完全。
0: 所以你是没有去就直接选吗？
1: 我后来是因为我有看网路的那个社团博览会、
0: 哦、
1: 就
0: 是
1: 直播，
0: 直接线上、哦、
1: 对，然后我就看，我就被吓到
0: 哦，学姐太漂亮了，
1: 对对对，然后我才加入，就是跟高中性质根本就一模一样的社团。
0: 要讲一下是什么吗？
1: 就是我是加韩研社、
0: 哦、
1: 对、啊、
0: 好适合哦，
1: 因为我高中也是韩研韩流差不多、
0: 嗯、
1: 好，那我们先讲一下，那好，从你开始讲，因为你说这是你的 to do list 嘛，
0: 对，
1: 那你就是你那时候有想 你已经有先看好，就是你在入学开学之前，大一开学之前
0: 你
1: 有先看好
0: 翻文章，
1: 对，就是先看有什么社团啊，或是你还是你就有目标明确，就是哪一个。
0: 嗯，我觉得我算蛮目标明确，因为我国高中就一直最想参加的社团就是吉他社跟摄影，就这两个是我最最最有兴趣，然后也是我一直想要去而没有达成的，所以我有点社团博览会对我来讲有点像是我只是去了解这个学校究竟还有哪些社团，但是我其实心里是带着目标去的。
1: 嗯，
0: 对对对对，
1: 就跟我大二一样。
0: 对，
1: 好，那你那时候因为你大一就加入吉他社嘛，
0: 是，
1: 那你那时候有想过你可能会做些什么事情吗？
0: 你是指
1: 可能小惩罚、啊、唱唱歌弹弹吉他、啊、
0: 我觉得会耶，因为就是以前看到大家都会有那么多活动，然后就一定也会去想象着或者是向往着自己可能 maybe 也会可以有那个经验，毕竟就是没有体验过嘛、
1: 嗯、
0: 我就觉得说管他丢脸就丢脸，我真的不能再没有因为害怕或什么没有尝试然后去失去这个机会。
1: 嗯，说得很好、
0: 哦、
1: 我感动了。
0: 嗯，
1: 好，那我说一下我好了，像我大一的时候是加韩研嘛，但是因为我高中三年、嗯、就是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不好好读书的原因就是因为
0: 在玩
1: 社团。对，那因为我其实那时候上大学我心里就是觉得说我不想要再
0: 花那么多时间嘛，
1: 对，我想要就是可能有其他事情去做那就去做、
0: 嗯、
1: 但不要在社团上面。
0: 对，
1: 然后那时候就是看着表演啊，然后就觉得哇好像
0: 还是心动，
1: 对，还是心动，我就加了，就而且我是第二批加，就是可能前面有候补名额、欸、
0: 对，因为那个算韩研算是很大型的社
1: 团，对对对，超多人的，
0: 是要用抢的、欸，
1: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抢到了，
0: 哇，
1: 然后我就也去参加什么惩罚啊什么的、嗯、然后算是完成自己一个小梦想，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没有惩罚的、嗯、有啦，但是那个惩罚是就是我们的下一届的惩罚，然后是有点不是有点是大吵架的惩罚这样子，
0: 好严重、哦、
1: 翻脸的惩罚
0: 这
1: 样子，
0: 就是大家都说，还有一个点就是大家说社团一定会吵架，对不对？
1: 一定的啊，但是我们是跟学妹吵架
0: 啊
1: 我们而且我们不是
0: 低头闭眼，
1: 我们没有低头闭眼，我们是被学妹低头闭眼好不好？
0: 怎么这样子
1: 好，没有没有，我们遥远止于我们自己，对，
0: 没错
1: 好，对，那我大二的时候就是有算是跳脱舒适圈嘛，
0: 嗯，
1: 就是换了一个步道、
0: 哦、对，
1: 我大二的时候就是跑来了国乐社。那为什么是国乐社？大家很多人听到都觉得说哇你
0: 怎么
1: 突然
0: 跳脱也太多，
1: 对啊，突然去国乐社那么文艺气息的社团，我就说哦，其实我在跳舞之前是国乐的
0: 前身，其实是个国乐老师啊
1: 然后对，然后就是想要完成一些可能就是想要练练手吧，
0: 还有儿时没有完成的、
1: 就是、
0: 对
1: 的梦想，
0: 对，
1: 不知道会不会实现，
0: 我会支持的，我期待在那个大赛上看到你。
1: Oh my god， 你会来吗？
0: 我会来，我一定会来，
1: 但说真的我自己去看国乐表演我自己都会睡着。
0: 欸，没关系，就到你的时候我再起来这样子
1: OK OK OK 好，那反正我大二就加嘛、嗯、那我大二原本想要说下去，而且、欸、我大一的时候原本想去排球社。
0: 哦哦，我也 很想要打排球耶、欸、你说戏排吗？
1: 不是不是不是，戏排太强了，
0: 有排球色
1: 不知道，就反正就那时候、哦、就是
0: 脑中的那个想法清单有列到，
1: 就是

0: 我想要去打排球
1: 哦，
0: 然后又但是我又不太会打，所以就我也没有去看到什么排球社的社，就是好像我们学校社团博览会是不是都没有，就是类似竞技类型，就是运动类型
1: 好像偏比较少一点。
0: 对，我们社博几乎都是什么词创啊，就是我们学校音乐类型的社团。
1: 对，因为毕竟传播类型的，所以感觉真的蛮主轴跟都是着重在这种比较团康音乐性的东西。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但那时候，但也是，其实我会参加声音广播电台，我突然想到，就是也是因为我社团博览会，他第一个摊位一走进去、
0: 哦啊、
1: 就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是啊，
1: 就他们真的也是蛮主推这个的。然后我们又是广播组，
0: 对啊，然后一进去就问你，哎呦，
1: 对对对，我也是被学姐，因为那时候是电台的一个学姐，然后眼睛大颗很漂亮，然后对我微笑，我整个人都心动了。但我确实也本来就很有兴趣，然后在学姐的那个推波助澜之下，就是很认真的就是去参考，然后也真的去问了蛮多学长姐跟网络上爬文，然后就觉得说好，不管了，就是来就对了，
0: 试试看。
1: 对,
0: 对，
1: 就是 try 看。
0: 对，我连大二社团博览会是已经人已经住在广播电台里面，一进去还是被推销广播电台。
1: 对，就是再一次梦回。
0: 对，而且我去参加的那个时间的后一个小时，就是我们节目的播放时间。
1: 哇，
0: 我直接在那边宣传啊。
1: 真的啊，直接哎、
0: 啊，
1: 什么时间？每周二
0: 下
1: 午
0: 三
1: 点，
0: 没错。好，那我觉得我们就是讲，我们现在都在讲我们的一些想法嘛，就是加入什么社团。那听我们的原因，好像都是被学长姐吸引居多啦。
1: 欸，真的就是他们很有感染力，是真的会被他们氛围所影响。
0: 相信你现在当干部嘛，爆雷了，当干部你一定会有学弟妹是被你所吸引的。
1: 这样子吗？真的吗？如果是的话底下留言扣一。
0: 好，那其实我很好奇哦，就是你加社团 的时候你是
1: 有
0: 朋友吗？
1: 哦，对，其实蛮多人会想说不敢自己一个人参加社团。
0: 对，
1: 然后因为我之前也有学姐，就是说他因为没有跟朋
0: 友
1: 一起，
0: 对，
1: 然后他就觉得很痛苦，然后进去一年之后他还是不知道在干嘛。
0: 嗯，
1: 我们那时候我们这一群好像其实蛮多人都有加吉他的。
0: 嗯，
1: 对啊，虽然说那时候社科到最后我真的是热爱吉他，毕竟是我的梦嘛。
0: 嗯，
1: My dream。 然后呢，我真的是每一堂初阶社课都有去，我是拿全勤奖那种，你知道到后面真的是有一对一的过程，就是大家到后面你
0: 都不去了，
1: 明明一个第一堂课坐到满，那种大教室坐到满，到后面只是两三个人，我觉得哦，我真的吓到了。然后但我真的是每个礼拜持续去上课，然后认真很想要上，然后我其实有点忘记我们刚才讲什么，突然脑袋空白。
0: 不可能，就是有没有朋友，
1: 有没有朋友。 对，然后但我觉得有朋友真的是会让你去的动力嘛。
0: 对对，
1: 但或者是说你参加社团的意义跟初衷到底是什么？你是为了想要认识新的朋友，还是说
0: 想学到东西？
1: 想学到东西。但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是两者都想要。啊，
0: 对
1: 对
0: 对，
1: 蛮贪的。对对对对。然后也确实有时候我觉得有朋友一起去，然后再去吸引到认识更多同性质的，然后才可以认识那么多人。
0: 嗯，
1: 那你呢？
0: 我那时候加韩言是只有我一个人 only one。 没错，但是我后来好烦。然后我那时候进去就是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因为惩罚跳舞的小组里面就有认识其他的女生。然后因为我们的感情好像相比其他组好像算还不错，因为我们自己还有小群，就其他群可能是连 IG 都没有。但是那时候就是有交到可能一两个稍微好一点，但是后来虽然说也没什么在联络，但是在 IG 上还是偶尔会互动这样子。但就是蛮就是怎么讲，朋友有交到啊。
1: 嗯，我觉得真的
0: 不是太深对的朋友。
1: 但是就是毕竟社团就是一个同性质的，所以你一定可以在那边交到所谓志同道合的人。
0: 对对对。
1: 但我自己其实大一的时候好像比较着重在我们自己的这一群，其实也没有到很拓展新的
0: 交
1: 友圈。但是有因为我们像我们会有社友跟社聚，然后他是

0: 是有点团刊性质的，但就会因为那个你真的认识到新的人，
1: 真的，
0: 我觉得真的这个活动其实我认为是可以传续下去的，
1: 真的。而且像我自己是像什么社游啊，我都没有参加，而且
0: 我没有兴趣，还是
1: 不是因为我没有时间，然后我连其实说起来惭愧，我一堂社课都没有去过，我只有去练惩罚。然后就是说真的，我觉得没去，光社课没去就会错过很多，不管是可能认识跟学长姐变熟的机会，可能都会差很多，所以可能交朋友就可能不太会是我的差不完这样。我就只是为了，我只是想跳舞，
0: 对，
1: 表演，
0: 对。
1: 那后来就换了舒适圈这样子。
0: 我觉得你如果花时间在一件事情上，你必然就会获得到更多东西啦。你今天如果花很多时间在社团上跟社课，你可能就会收获的不只是学到的东西，有可能还有朋友这样子。
1: 对，没错。那我就下一个问题啊，是专于 for 你的哦。
0: 我吗？
1: 对啊，是因为听说你现在是吉他，你现在那个动力动到了，你现在是吉他社的
0: 活动。
1: 对，那昨天还办了一个
0: 期初社的，
1: 对，总招嘛，想分享一下你这个当干部的历程啊。
0: 但我其实自己一开始有想过要当干部啊，哦，这个好像也是我 to do list 的清单，对，
1: 我完全没有，
0: 真的，哎，因为你高中有当过了嘛，
1: 对啊，
0: 对对，
1: 太累了。
0: 那我就是因为都没有当过，所以我就说我一定要嘛，哎，还真的就真的当了。然后当了之后，我就觉得说，我其实可以说是因为当了干部之后，才跟现在的其他干部变那么熟，而且我们甚至其实是很多人是暑训大家一起参加之后才真的凝聚在一起。哇，我真的是很感谢暑训的存在，然后就会发现说可以发现跟他们一起共事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是会发现到大家都是很有能力，然后其实应该蛮多人都是可能 maybe 高中就有当过干部的经验，其实大家都真的很有想法跟能力。我觉得我应该算是少数可能高中没有参加然后大学来闯一闯的那种。对，
1: 就是励志，
0: 什
1: 么志气，
0: 志气，那个什么成长型的。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当总招的话，因为毕竟算是第一次办活动，然后所以其实会很真的蛮没有摸不着头绪，就是我真的是一直问问题，你就是只能一直抛问题给别人，但是你要怎么实际上流程怎么抛，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然后一定也会很挫败。但是就是因为你如果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那听起来真的很像在官方说辞，但是是认真的。然后我觉得因为他们，然后才可以让整场活动办得那么好，然后还有学长姐，我真的是受到好多人的帮助才可以完成。然后我也是希望学弟妹们昨天来，就是其实社大是有玩得很开心的啦。
1: 我有参加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真的是有点爆炸满这样子，
1: 真的人很多哦，果然是吉他社，
0: 就是也算比较热门一点的
1: 社
0: 团。对，
1: 像热门社团就是哪些嘛？
0: 对对对，
1: 乐音啊，
0: 什么吃创啊，
1: 对啊，就是大热门这样子。
0: 对，然后就是我猜五个字，就是
1: 加
0: 入吉
1: 他
0: 社，
1: 又是这句话，
0: 又在
1: 昨天已经听好几遍
0: ，sorry 啦。
1: 好，我到时候帮你宣传一下。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那你觉得你，就像你们昨天社时有讲吗？就是一个家，
0: 真的你会感受到一个家庭的感觉，就是他是你另外一个，你真的不知道干嘛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好像除了大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家的感觉。
1: 这样很好啊，
0: 真的。
1: 而且现在社桌变社办，
0: 就是高级起来了。
1: 对对，而且真的很像一个家，
0: 真的就是具象化了。
1: 对对对，因为我们上次很多人去你们社办嘛，然后进去的时候，然后就你们里面吉他社其他人就说，那椅子坐啊坐啊坐啊，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有点不太敢动，就是我就觉得好像真的很像走到别人的家里的感觉真的很有那个感觉。然后我那时候就跟我们另外一个女同主持人，我们两个就站，我们就
0: 罚站
1: 很久，因为你们一直说坐啊坐啊坐啊，
0: 当自己家当自己家。
1: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哇， 我是来到别人家，我好像来亲戚就不熟亲戚家，对，然后来吃饭，
0: 就是加入，然后就是一起加入这个大家庭。
1: 嗯，其实我

0: 不是很想加，但是实在是没有时间、嗯、对啊，不好意思啦，
1: 不会啦，国乐社非常我也是非常的想要加，只是时间没办法抽空播那么多、
0: 对，社团是真的很花时间，
1: 是，对，真的
0: 真的，
1: 但是他也会收获到，我觉得他是有一定程度的需要吗、每个人不太、每个人的性质不太一样，
0: 对，但这真的可以学习到很多事情，多 对，不管是跟朋友之间，因为社团就很容易吵架，所以就是可能一些交际啊，
1: 對對對，
0: 然后或是能力啊、嗯、或是一些处理活动，互相的活动就要办很多事情，
1: 沟通跟拉扯，
0: 对啊，
1: 对，但是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0: 对对，
1: 生活，
0: 对对对对对，那我觉得，可能这种东西真的是见仁见智啊、嗯，因为每个人不太一样啊。不知道大家的想法会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部分聊差不多嘛，那我们也差不多要休息一下啦，那我们休息一下吧。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嗨，欢迎回到我们第二部分。那我们今天在网络上找了几篇文章，那第一篇文章就是他在讲大一新生不能错过的大学社团须知。他的前面就讲到大学社团自由啊，你可以一周七天每天参加不同的社团，也可以一个都不参加，没有人会管你。
1: 真的？
0: 对。那我们社团难一，其实说真的很难一周七天参加不同，因为每个社团时间都会K 到，
1: 其实就是主轴的日子都差不多那几
0: 天。
1: 对，还有一个问题，社费
0: 哦，没有钱，
1: 对，没有钱，
0: 没有钱。对，好，他说就是你如果是开学第一周新生，一定要去参加什么
1: 社团
0: 博览
1: 会，
0: 对，不要像我一样没有参加这样子。
1: 其实蛮精彩，还是可以去看看。
0: 对，还是蛮好玩的啦，就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社团。
1: 没错，
0: 就算你可能真的没有要去参加，但你看看你会觉得很有趣。
1: 对，然后去感受每个社团的氛围。
0: 对对对对对。好，还可以，可能有的社团会送小零食
1: 哦。对，小摊的部分每个都要玩一下。
0: 对，然后他第二个他有提到，就是像我们有说到的期初社大嘛。
1: 对
0: 对，那期初社大其实我零食拿零食
1: 哦，拿零食啊，原来是这样子吗？对啦，确实我们宣传手法之一就是说，哎，可以来吃免费的小点心。
0: 对，
1: 但就是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这个社团在干嘛。
0: 对，好，那因为社团博览会就是可能初步的

0: 让你认识这个社团、
1: 嗯、
0: 那其实最大就是更让你更细
1: 更去亲自去感受整个社
0: 团
1: 的氛围，
0: 对，然后
1: 跟整体内部运作的方式，
0: 对对对对，还有什么设备啊、时间啊，
1: 还有早鸟优惠啊，
0: 哎，早鸟优惠过了，
1: 对，就是在昨天截止，
0: 对对对，好，然后他说，如果呢，你就是社费要不要省，就是不要省。他说，大学社团带来的资源啊、人脉啊、回忆啊，远远超出你缴出的那些钱。
1: 哇，好严重哦！
0: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蛮有道理的，真的，回忆是用钱买不到的，
1: 对，是无价的，
0: 真的。然后他说，如果你曾经在高中因为没有社团有遗憾，大学就是你的时候了，对，
1: 完全是我，
0: 对，那。就是一个、嗯、他就是在鼓励大家去参加，那我也是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去参加，想尝试什么就去试试看，
1: 没错，
0: 对，而且不要害怕，
1: 嗯，
0: 真的害怕就会错过很多东西，然后你就会很后悔，
1: 真的
0: 真的。好，那我们第二篇文章呢就是在 D 卡上面找，那我们是从隔壁，诶、欸、有隔壁吗，也蛮近的，就是台大阪商、
1: 哦、
0: 我们找了一篇文章，他就在调查大家有没有参加社团的比例、嗯、那他一直想要参加社团认识朋友，但一直找不到他有兴趣的团体，所以他就没有踏下他的，就是没有他的选择啦，
1: 对，
0: 他说他
1: 就
0: 问了大家、嗯、对，那我觉得我们先跳过文章，我们先不要讲文章、
1: 哦、
0: 我们因为我们讲到台大嘛，为什么要那么 focus 于台大呢、嗯欸、
1: 奇怪，我们是台大的吗？
0: 因为我们这位主持人呢，就是他玩社团是有点
1: crazy
0: 到他跑去参加台大社团、
1: 哦、对、
0: 嗯、那我觉得你可以分享，因为其实很少人会去参加外校社团吧、嗯、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那个经历、嗯、
1: 但我其实觉得好像后来我发现，我前一天可能也有看到一个文章，就是可以发现其实台大就有人在讨论说，台大真的是很多社团都有开放给外校参加、
0: 嗯、
1: 我觉得算是蛮有趣的吗，就是很、嗯、其实我自己也蛮好奇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
0: 嗯、
1: 但我觉得就是真的可以，你可以感受到每个学校的做法跟系统性都是不太一样。然后我那时候会去参加，我参加的是一个服务性的社团，那我会参加是因为我的学姐，因为她的高中朋友是那个社团的社长、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去听说明会，对，然后就有点，因为我有说过我没有参加过，国高中都没有参加社团嘛，然后我的目标就是为了让自己可以更充实，然后我也一直都没有去尝试服务性社团这一块，然后它也算是我的想要探索的一个部分吧。然后那时候听了说明后，我就觉得说，哎，那真的很不错哎，我觉得我自己是有兴趣，然后也愿意去尽一份心力帮助的。然后因为学姐就拉着我嘛，我有点像是被她带进去的、
0: 嗯，
1: 然后就顺理成章的也就加进去了。对，那个服务性社团的话，其实主要是带偏乡的小孩子去当队服、
0: 嗯，
1: 然后去当老师，然后大概是为期4到5天的一个营期活动，但他们。比较特别是他们都是跟同一个学校，他们已经是交流、
0: 哦、
1: 已经合作好几年了、哦、所以你会一直看到同一批的孩子。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觉得说我可能只会去参加一两次，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没有到真的对教育这个行业有这么大的发芽跟教育心嘛，
0: 嗯，
1: 我觉得我一直都很佩服老师这个职业，但我知道我没办法胜任这个职位，
0: 嗯，
1: 但是我在参加一次之后又去参加第二次，你就会感受到那边小孩子真的因为你的教导，然后他真的有成长的感觉，你的那颗小种子教育心还是会在心中慢慢发芽、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很欣慰。
0: 哦，好感
1: 好感人的
0: 故事，很
1: 感人
0: 故事
1: 哦，
0: 对 啊,
1: 对啊，然后也是因为那个社团就是你知道了服务性社团在干嘛、
0: 啊、对
1: 对
0: 对。那其实因为我那时候听到你在准备那个就是
1: 教案，
0: 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很有兴趣，因为我一直都很想要做看这件事情、
1: 嗯、
0: 对，但这学期我还在想欸、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世新大学
1: 也
0: 有、這個、也
1: 有，对，
0: 一样，也就是
1: 其实我觉得服务性社团其实应该每个学校都有、
0: 嗯、
1: 只是每个学校的系统性都一定不一样，
0: 嗯嗯嗯，那还在思考要不要加入，
1: 嗯，
0: 对，就是 当作是一个开拓眼界嘛、
1: 然后也是跳脱舒适圈的感觉，
0: 对，然后也可以去帮助更多人这样子。
1: 真的。

0: 很推荐大家都可以去参加看看服务性社团
1: 真的就是去体验人生、啊、
0: 对
1: 对对对。好，那我们回到文章本文章
0: 文章对
1: 对，那他是这个这个
0: 投票的人，
1: 对，这个投票有370个，那其实算多吗、
0: 欸、其实我不确定，
1: 嗯，对，没关系，
0: 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参考价值。
1: 对对对，那他的有参加社团只有 41%， 然后没有参加社团有 59%、嗯、然后其实我觉得其实说真的，虽然说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在玩社团，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社团的人很多，可是如果你放到整个学校来看的话、嗯、其实社团人算很少、欸、
0: 对，其实大家真的事情已经够多了。
1: 对对，那我觉得我们以自己身边
0: 的
1: 朋友来看看，就是我们身边朋友参加社团比例
0: 好像甚至没有到一半呢、欸、
1: 对，
0: 就是
1: 可能大一的时候很多，
0: 对，大家好像大一因为算是一个大家会觉得说、哦、我需要交很多朋友，
1: 對對對，很新奇的感
0: 觉，对 对, 對，所以就要一直去尝试跟跳脱，
1: 嗯，
0: 然后所以大家就会参加，但是进去之后才会很多人可能就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但我自己总归一句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去尝试的
1: 真的就是怎么讲，体验生活、啊、
0: 对，体验生活、
1: 啊、享受当下，
0: 对，你去做你才知道是不是你要，你不做你就永远不知道，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蛮能参考的啦、
0: 嗯、
1: 就是这个人数的部分，
0: 对
1: 对。好，那我们下一篇文章就是他有提到大学社团与高中社团有什么不同、
0: 嗯、
1: 那这篇文章的原 po 他是说他本人高中社团的时候玩得很投入，就跟我本人一模一样
0: 啊，是你是你、
1: 嗯、对对对，然后他也当了干部啊，办迎新啊，惩罚啊等等，然后他们社干他们就是他们干部们的感情都很好、
0: 嗯、
1: 毕业后也会约吃饭啊之类的，然后就跟然后他就想问说大家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会跟高中社团一样吗、
0: 嗯、
1: 就很有人说大学很多人都会忙自己的东西，所以社团反正就没有那么投入，或是目前有兴趣就是他自己有兴趣的社团的氛围，可能就是会玩的人就会玩，不会玩就是可能参加个名义的、
0: 嗯、对，潜水社员吗？
1: 对对对对，潜水社员，对，也是我本人然后呢他就问说会跟学校风气有关吗、
0: 嗯、
1: 对对对，他底下就回复到说就是跟学校风气有关、
0: 嗯、
1: 跟社团风气也有关、
0: 欸、好像听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听，
1: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是每间学校可能有的学校社团是真的不兴盛，
0: 对，就是他们并没有把心思跟投入在这个方面，比较没有着重在这个方面，
1: 嗯，然后
0: 像我们这个学校的话我觉得
1: 我
0: 好像也没有说真的非常主轴，但是我觉得大家自己是学生自己是蛮投入在这里的嘛、
1: 嗯、
0: 会参加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像是我觉得一社团风气真的差很多
0: 哦，真的
1: 真的，因为你去看社办就是光每一个社办可能有的社办就是外面会有
0: 装
1: 饰，装
0: 饰，对，很温馨，
1: 对对对啊，有的社办可能就
0: 什么都没有，
1: 冷冷清清这样子，对，我觉得就是真的很看你的运气啦，
0: 对、
1: 就是、对，所以人家就说选学校要先看他社团，
0: 哎、欸，真假？
1: 真的吗？就是我那时候是这样子的、啊，就是看了一下、
0: 哦，
1: 但是因为我目标明确嘛，就是因为也不能这样啊。好，那他有提到说。普遍而言高中社团会比大学社团更有向心力、
0: 嗯、
1: 然后也会玩的比大学还要疯，因为大学能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0: 对，
1: 然后
0: 你很难拨心力在社团的感觉，
1: 对对对对，所以就会比高中来的还要怎么讲，
0: 你有觉得吗、
1: 其实我自己
0: 身为潜水有点潜水的社员
1: 我自己觉得我比较下来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向心、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高中是因为高中一定会有社团课
0: 哦、
1: 对，
0: 大学也有啊，
1: 就是没有、
0: 哦、
1: 就是
0: 它是有点强，
1: 就是排在课里面的
0: 哦对，所以其实大家就通常都会去参加，
1: 对，强制，那不想参加社团的人可能就会去一些可能电影欣赏，就是比较去就是或是排球社之类、
0: 哦、对对对，
1: 就是当做一个
0: 休息的时间，
1: 对，那像我们玩社团可能就会去可能乐音啊、
0: 嗯、
1: 吉他，就是比较有在可能准备表演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学校

0: 期末表
1: 是有一个目标性而去的。
0: 对对对，但是因为说真的，你要进一个社团，但是那个社团高中说真的很难做出什么太厉害的事情。
1: 嗯，
0: 像是像我们社课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能做什么，而且我们就可能就只是玩玩游戏。然后我们也教不了跳舞，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没有经费，高中比较没有经费。
1: 哦，所以你们没有请设施吗？
0: 有设施，一定要设施，可是设施就是有请，但是很贵，就是舞蹈课可能只能一两节，而且你也不能保证每一个进来的都是都是要跳舞的。
1: 哦，
0: 因为我们高中的社团其实叫韩国文化研究社。
1: 哦，
0: 不是舞蹈也不是什么的。
1: 哦，
0: 所以我们我们写上是上报学校写的是就是韩国文化。
1: 哇，
0: 就是 focus
1: 范围很广。欸，
0: 对，所以我们不太能说，哦，我们社课就是要
1: 一直在跳舞
0: 一直跳舞。嗯，就是你也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要跳舞。
1: 好酷。
0: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这个社团说真的你要整个社团带得很好就真的有点难。
1: 嗯
0: 嗯，就不像说哦，可能我们大学就是真的就是有分可能韩文课韩舞课，那你会跳舞的人就会去韩舞。
1: 嗯
0: 啊，要不要表演也是你自己的选择。
1: 对，全部都是自由的。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不一样的感觉。
1: 嗯，
0: 那干部之间的感情我觉得其实是差不多的。
1: 哦，
0: 就是高中干部的感情也蛮不错的。
1: 对，
0: 就是因为要处理事情也是很多，可是没有大学那么多。
1: 嗯，
0: 大学感觉又更多，
1: 因为自主性更强。
0: 对，然后你可以办更多的活动啊，办活动就要处理很多事情。
1: 对
0: 对，那我自己觉得，哦，我其实有一件事情我想讲，就是我觉得感觉我自己的体感，我觉得大学社团其实让我很羡慕。
1: 哦，
0: 就是因为就好像你们昨天后面在唱社歌的时候，那个画面有够青春的。
1: 哦，
0: 你知道吗？我整个起鸡皮疙瘩。欸，
1: 天哪。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惩罚。
1: 嗯，
0: 就是韩颜社惩罚的时候，他
1: 后面感性时间吗？欸，
0: 没有，感性时间之前有一个大合舞。
1: 哦，我知道，我超爱看那个。
0: 对，大合舞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跳，就大家干部一起跳舞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画面很震撼。
1: 哦，真的
0: 真的真的。然后就是什么编排什么的都编得很好。嗯，然后就会觉得就是好像没有玩到这一段会觉得很可惜。
1: 对，会有一种小遗憾的感觉。对，对我自己来讲。
0: 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我是向往这种生活。
0: 对，但我也觉得可能是因为我高中没有惩罚，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一种大家一起的感觉就会觉得有点参与不到。
1: 嗯，
0: 就会觉得，
1: 好可惜。
0: 对，而且我看到那种画面我是会犯泪的。
1: 我
0: 是不是很感动？
1: 现在我们两个已经有点状态已经进去了。
0: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大就像我刚刚说什么，我刚刚说我高中没有惩罚嘛，
1: 对，
0: 所以我没有经历到这个。而再加上我高中的干部其实说只有四个人。
1: 哦，好少。哦，
0: 对，因为你高中要接干的人真的不多。
1: 哦，真的。哎，欸，但我觉得可能跟学校
0: 也
1: 有差别。我觉得你的经历算是蛮特别的。
0: 嗯，我觉得有关。
1: 嗯，
0: 而且再加上我那时候的那一届，我们是第二届而已，就是我的上一届是创社的。
1: 哦，
0: 就是还没有玩什么东西起来。
1: 哦，所以你们就还在一个很新的阶段。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还在摸索。
0: 对对对对，
1: 哇，很辛苦。哎，欸，
0: 很辛苦啊。然后后面换了下一届之后，下一届一直被骂，然后社团风气，社团又变得很
1: 哇哩嘞。哎，
0: 在这边偷臭这样子。
1: 对
0: 对对对，我就不指名是哪个哪间学校那个社团。欸，
1: 话就放在这边了。
0: 哦，话就放在这边。哦，
1: 对。然后像我自己的话，
0: 嗯，
1: 我会觉得，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我那时候就有跟刚认识的学姐，然后就说，哦，我一定会加社团。然后她可能就觉得说，哦，不管是大一新生，可能有一个那种
0: 很动力、
1: 很清澈的眼神。然后她自己是，她那时候身边也是有分享，就是说，他觉得真的大学跟高中有差，就是跟原坡讲的有一点像，就是担心的点一样。他认为说大学的凝聚力并没有像高中那么多，就是怎么讲，就是像刚刚说的，大家
0: 太忙了，
1: 都有自己的心事。
0: 嗯，
1: 然后可能高中玩过，高中大家是因为一堂课大家必须集结在一起，但大学真的讲求的是自主性，跟你每个社团之间风气愿不愿意投入那么多心思在里面。但因为像我们自己的话是，大家真的很热爱这个吉他社，然后所以我们真的是为了一个同一个目标一起去努力。所以我感受，对我自己而言，因为我之前没有社团，所以我没办法做对比，但就我自己大学的感觉而言， 我真的觉得

0: 社团真的是加的太值了，
1: 真的，
0: 对，
1: 我也觉得
0: 真的感受到一个家庭的感觉，对，我已经不能没有他们了。
1: 哦、我觉得你需要跟你的干部朋友们，
0: 就是开个
1: 分享一下这一集，
0: 嗯，
1: 对
0: 对,
1: 對, 對，
0: 我真的是难以言喻我的内心
1: 感动，
0: 对。
1: 對，我希望可以看到下学期你要卸干的时候，
0: 你要哭得稀里哗啦吗？
1: 嗯，我一定会拍下来的。
0: OK， 有直拍老师，
1: 对的，一定要的吧？
0: 嗯，
1: 说真的，我觉得惩罚的那种感性时候，就是大家都只，我觉得那个哭是真的，
0: 真性情的，
1: 对，真的就是真的很看重社团，
0: 真的
1: 真的，我觉得社团就是一个很。莫名其妙，不是莫名其妙，就是很奇妙的存在。
0: 对，真的，它很神奇。
1: 对对对对，当然也是要，就是大家有在，就是有在好好经营、啊。
0: 对，应该说就是你是喜欢这件事情，还是说你是喜欢那个环境？
1: 嗯，对，我就觉得，哦，社团就是一个很青春，活力。
0: 有呢，有点广告标语的感觉。
1: 好，我们我们再讲最后一篇，不是最后一篇，就是这
0: 第
1: 二段有第二个留言，他是说，就是他说大学的时候，你常上学期大一之前，你说大一新生，非常的有朝气，
0: 对，
1: 每堂课都来，
0: 真的。
1: 但是下学期大家已经有那个老成在在的感觉了，
0: 对，
1: 就
0: 连排电梯就可以感受到人员每一周在慢慢锐减的感觉，
1: 对对对，所以就不来了，
0: 对
1: 对对对。他说好玩社团啊，就是还是有，就是我觉得真的很看什么社，
0: 真的
1: 怎么经营，
0: 我们真的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因为都是这样子啊，
0: 真的，
1: 对啊，就是我们也不太能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去，学校会不会推广吗？
0: 我就真的全看学生的自主性能力，
1: 对，我真的，对对对，像高中可能真的学校可能会影响到一点，像是我们的活动都是学校主办，学生会主办，然后我们社团去报名这样子，
0: 对，
1: 然后社团之间还会有一些就是我们还要期末还要做报告之类，就是给学校这样子，学校会评分，然后评分会出来说谁第一名啊，第一名就很开心这样子。然后我就偷偷跟刚刚说我当因为我高中是社长啊，我当干部的时候我连续两个学期拿了第一名，
0: 好，
1: 我觉得我们有点话太多了，有点感性时间过了，对，那我觉得我们需要休息一下，我们需要调整一下那个心情这样子。
0: 好，
1: 拜拜。
2: 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
1: 我会微笑点头。阿姨，欢迎回到我们第三部分。我们第三部分呢，找了几篇新闻啊，来跟大家做分享。那第一篇新闻呢，它的标题很特殊，对，他说：“你是在玩社团，还是在被社团玩？跟风只会让你一无所获。”对啊，文中就是说，他就是大家一定会想要在毕业前啊，就是热血一次，就是加入社团。但是有很多人可能是，就好像我们是因为目标明确，所以加社团，我们在社团选择上就没有那么花时间。对，那有些人就是可能单纯只是想要有个归属。那如果你要找归属的话，那你可能就需要看这个社团里面的人是怎么样，才会去，才会对你的社团生活啊，去，增加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0: 对，
1: 对，然后他有提到，社团呢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要你能获得你想要，不管是什么东西，想要朋友，想要另一半，想要学习，都是好社团。
0: 对
1: 对，
0: 就是大学生活没有标准答案。
1: 是的，你想活怎样就是你的生活。
0: 对，去选择你所想要，心之所向。
1: 对啊，那他提到，如果你不知道要不要加入这社团呢，就是一定要先去看看他们的招新，就是说明啊，或是看他们的社课，看看他们的氛围啊，是不是你会喜欢的，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强调的。
0: 对
1: 对。OK， 好，那第二点他有提到，你选社团一定要真正喜欢，什么意思？

0: 会有人选不喜欢的社团吗？
1: 哦，就是会，是不是会有人有抱团的取向？
0: 对，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是可能我想玩，可是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有兴趣，可能我可能我不运动，可能哦，就像我。我不太喜欢篮球、哦、但可能我的所有朋友都跑去篮球社，那我就会想要

0: 进自己的兴趣，
1: 对啊，
0: 跟专业，
1: 对，所以我们绝对不要为了朋友，好不好？我们不要盲从，
0: 好不好？
1: 对，不要跟风，好不好？不要人家说跟我一起来就去，你要问你自己心里有没有兴趣？
0: 真的，好好，哎、欸，在燃什么啊？我不懂、欸。
1: 对啊，好，那第三点就有提到社团呢，能学到一些什么？我们刚刚前面一直讲到，我相信大家都非常了解，
0: 已经听到快腻了吧？
1: 对，那其实社团还有一点比较特殊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学了嘛，
0: 对，
1: 那大学毕业了之后要干嘛？出社会、欸、找工作嘛。那找工作其实有的企业啊，他其实会去评估你大学的时候有没有参加社团、哦、那就是你如果在社团有特殊的表现啊，能解决一些问题，为群体带来价值，
0: 对，
1: 嗯，那你不管面试什么实习啊、正职啊，其实公司有时候可能都会比较优先在
0: 加分吗？
1: 对对对，
0: 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好像就是说根本就没有差。
1: 哦，对啦，對，但我其实我觉得以我们的科系的工作性质来讲、
0: 哦，它是需要这个部分的能力的。
1: 对，就是不管是交集、
0: 协调、沟通，
1: 对，其实我觉得最主要一点就是你能加入社团，你能有一群很好的朋友，那就代表你的人不差、
0: 哦、
1: 就是代表你的人是没
0: 有
1: 问题的、
0: 欸、对，你才有办法跟一群人共事，
1: 对，而且还可以共事那么久，然后做了那么
0: 多
1: 事情，多
0: 活动，
1: 对、嗯、然后如果你人有问题，
0: 那就是哎、欸、拜拜
1: 对
0: 谢谢，
1: 就是你不会参加社团，哎、欸、我们没有、欸、就是不是在骂，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这是每个人的选择，
0: 对，
1: 但是我是说一些比较直白的想法，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我们会被演上、
0: 欸。对、啊，就这两个就一直在讲要加社团，不懂哎、欸，啊，我就不想加社团，到底想怎样？
1: 对，好、啊，第三，他还有提到一点，就可能会比较关心吗？
0: 嗯、
1: 就是加入社团会很好的找到另外一半吗？
0: 哎、欸啊，不好意思、
1: 文章里面是说到，虽然就是没有科学根据啊，但仔细想，可能还是有稍微有点道理，
0: 欸，但是其实我们社团就出了，目前好像就出了两对，
1: 其实、
0: 是因为
1: 社团认识，
0: 就是之前说的社聚或社友那种团康性质、
1: 哦、
0: 然后大家一起开歌，
1: 对 对, 對，
0: 然后就真的，而且还是一组内出了两对情侣，我觉得超猛的。
1: 哦，
0: 对，我不懂我的在路上。
1: 嗯，不好意思，我们这边 call out 李雨桐。
0: 哎、欸，对对对对，我们这边我们到时候就是 call in 那个外面有来电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对对，好，他有提到，就是因为社团里面都是大家是有相同的兴趣啊，或是有共同一样的特质，那你会有共同兴趣，你就会开始聊天，
0: 哦、
1: 开始聊天。你就会去发展，
0: 很长，
1: 对，发展呢，其实有时候就是时间问题啦。
0: 对，你就是你花更多时间跟这人相处，那你们之间一定必定会更了解彼此，
1: 有些火花，
0: 对，有些火花，
1: 对，爱的火花、
0: 我不知道这部分，我不太清楚，我就不讨论了。对、
1: 好，那下一点就是提到，他说如果加社团真的那么好玩，就是好像没什么缺点。有吗？还是有啦，
0: 其实蛮多的。
1: 对对啦，但是说真的，你能回想，你回想到的都是好的回忆。
0: 对，因为毕竟我们没有必要一直抓着不好的事情不放。
1: 对啊，那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玩社团呢？他就提到，就是大学我们事情真的很多
0: 很多，
1: 对，像课啊、实习啊、打工啊，有的人还会接家教。
0: 对。
1: 真的太忙太累了，
0: 然后其实我觉得上大学最重要就是专业能力的培养，这才是你上大学我觉得最有点像主线任务的感觉、
1: 社团支线，
0: 对，支线，對對對對，你可以去研出各种支线，但是我觉得你会上大学、你可能毕竟是想要学一个专业能力出去，
1: 对，那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时间呐、其实可能大家心里都想参加，可是就是就是真的太忙了，
0: 然后衡量一下，
1: 对对对，然后你说真的你要顾课业之外，你还要顾社团，有时候就会把自己因为累倒了，
0: 对，
1: 就是我们总招
0: 对，就是大家还是
1: 死死的，
0: 对，就是开学三周以来每天都是睡三四个小时，然后真的会觉得头晕目眩你会觉得整个世界在转，但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要视自己的能力去选择，不要说想要因为觉得说自己什么都想要，但当你做很多件你想要的事情但你顾不好的话，你会得不偿失，
1: 而且还会很焦虑，
0: 对
1: 对，
0: 勿焦虑勿惹密

0: 好，那他这篇文章最后一点，他就是提到，如果我想要加入社团，我应该抱着怎样的心态？他给了
1: 一个 slogan，
0: 对 slogan， 他说在大学
2: 没
0: 人会
2: 逼你
0: 做
2: 什
0: 么，在社团也不会有人逼着你要完成什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不想就是学习到一些事情，想不想成长？
1: 对，
0: 就是关于你有没有心啊，
1: 对，
0: 有没有心，一句话，
1: 这一句话好不好？
0: 对，有没有心，要不要做，
1: 要不要？
0: 对，你都加入了，你都缴钱了，
1: 对，你就是要把它用的彻底啊。
0: 对啊，
1: 社费也是不便宜呢。
0: 对啊，
1: 只能这样说，
0: 你都进去了，你就做，就
1: 对。
0: Just do it.
1: Just do it.
0: 我们这一集到底在懒什么？
1: 我不知道在懒什么，可能新组合特别有火花吧。
0: 对，新组合，
1: 没错，
0: 超强组合，
1: 超强超强。
0: 对，然后就是说，你就努力玩嘛，努力交朋友嘛，搞不好你就真的交到你的以后的另一半，
1: 对，
0: 步入礼堂的另一半。
1: 哇哇，好严重哦！我接。接又接
0: 又接，
1: 对
0: 对。
1: 那我们
0: 下一篇文章吗？
1: 下一篇文章的话，我们找到一篇有趣的新闻，那是一个关于人力银行有发布啊，标题叫做《大学社团怎么选？别让加社团变履历装饰》。就是他其实这篇文章是想要跟大家讲说，参加社团并不是越多越好，就像刚刚讲的说，也不是说什么为了让自己的履历看起来比较丰富，就是你要找到你自己，你真正想要加社团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他反而比较强调的是说，比起你参加了什么社团，更重要的是你在这个社团里面你可以获得什么，学到什么。那我觉得这点我们蛮值得讨论，就像我们刚刚其实也一直都有在这个核心概念上也在讨论，然后其实我们两个也算都有当过干部的经验，
0: 对
1: 对，都是蛮有感触。那我觉得你当初加社团，你有想到说他会不会对履历有帮助吗？有想到那么远吗？
0: 说真的，因为我是高中的干部，所以我没有
1: 哦，
0: 就是我就觉得应该没有
1: 啊，真的
0: 没有关系。
1: 我觉得其实大家高中真的不会想那么多，
0: 对，就是我就是可能有人问你，想不想要当当看干部？说好啊，那就好，那就当了。
1: 但我之前加高中的时候，我没有参加社团，但我是参加简录组。他是学校一个典礼组，然后我是担任里面简录组，但我那时候一直参加一大堆活动，就是真的是有点实际，就是我想说可以写进学习历程里面。
0: 学习历程，
1: 对，
0: 高中写的是学习历程，
1: 对对对，然后多元学习那种，然后或者是听到有家长会有什么打工，然后就举手，就一直参加一直参加，就为了好像让自己更丰富一点。
0: 对，其实我有高三的时候就是因为要申请大学嘛，
1: 对，
0: 然后每个人都会发，就是你可能这三年啊你当过什么干部，不管是班级干部或是社团干部，然后那时候我的单子发下来，然后就可能高一当卫生股长，然后
1: 我是那个不好意思，我是那个关灯小股长。
0: 对，然后什么国文小老师什么之类，但是就有两行是那个怎么高二上韩流社社长，高二下韩流社长，听起来就超厉害的，
1: 超强。
0: 就我真不知道我拿了这份
1: 怎么输
0: 单子，对，怎么输。
1: 这很燃嘞。
0: 你以后打工，你以后找工作，你会把你的要吧，就是社团经理干部经理，
1: 我觉得会吧，
0: 要吧，
1: 对啊，
0: 就是
1: 除非被那个就是老师或什么说这个没有人想要理你，我可能会有点挫败，然后默默删掉了。
0: 可是应该这种东西应该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可能我的思想比较那个单纯点，就是可能你写了，就是可能人家会对你有不一样的印象。
1: 对，就是毕竟对啊，还是会比较
0: 对对
1: 知道说哦，你这个人好像很代表说你愿意投入心思，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去做一些尝试嘛。
0: 对对，而且代表说你可能会有一些经验，因为不管像是可能以后如果我们做什么企划啊，
1: 对，这些就是都是跟活动有关，那其实都是同样性质的东西。
0: 对啊，而且应该是不会扣分的。
1: 对啊，我觉得不会，你说那句话怎么讲？不会加分，但也不会扣。好像不是这样。对不起，我们其实今天就是有点睡，就是有点那个
0: 睡眠不足。
1: 对，然后其实脑袋有点那个，希望大家可以体谅一下，不好意思。
0: 对，就是
1: 这边道歉，
0: 写在里面应该是不会这样。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就是可能看他会不会看，
1: 没错，
0: 在不在意，
1: 反正就是做就对了 ，just doing， 放就对了。好，这是我们的结，对，我们这个的案子的结局。对对对
0: 对对，
1: 好的。然后我觉得，可是其实应该蛮少人会为了履历就是才去加。

0: 社团、哦、然后但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为了领域去加社团其实也没有不好，就是大家本来就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期待就不太一样，然后但是我觉得问题点就是你如果对这件事情你没有一定的兴趣的话，你就很难长期投入在这件事情里面，你也会做得很痛苦。
1: 嗯，真的，
0: 所以才会一直说就是选择你所想要的。
1: 真的，而且你如果只挂名的话，其他痛苦的是其他人。
0: 对，真的
1: 真的，对，
0: 你要喜欢才可以愿意花时间跟心力把这件事情做好做满。
1: 真的。好，那我们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说
1: 我们上一集在打工嘛，这一集在社团嘛、那我们的时间，说我们一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
0: 对，
1: 我们人生有多少的24小时可以浪费呢？那我们打工跟社团如果真的啦，选一个你会选什么？
0: 二选一，
1: 真的、
0: 我觉得我转身，我决定我选社团。
1: 哎、我也是，真的，
0: 因为毕竟，
1: 哎、名言，我的名言，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以后要工作几年，40多年，
0: 对，我们以后都要做那么多年的牛马了，
1: 对，
0: 其实真的不着急，现在就急着打
1: 工。对，你以后出社会有社团可以玩吗？
0: 对啊，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那是
1: 大学就玩、
0: 就是、对，哇，大学就是玩就对了。哎、欸、是这样子吗、
1: 欸、要还是要认真，
0: 还是要读书、啊、
1: 要毕业，要毕业，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就是要顾好，
1: 对对对，就是怎么讲，
0: 去体验跟挑战各种事情，
1: 对，但是你还是要做好你本分的事情，
0: 对，你就是把本分顾好，剩下的是你想做就去努力，
1: 对对对 对, 對, 對，大学就是这样子，
0: 对
1: 对，就是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啊，
0: 没错
1: 没错，这一集非常的智力啊，
0: 对，
1: 大家
0: 就是毕竟社团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厉害，就是只是让我们有更多机会去探索，它其实也是一个探索过程跟兴趣，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自己能成为怎么样的人，
1: 对，搞不好你会在社团里面收获一点可能不一样技能啊，
0: 意想不到的，
1: 对啊，另一半啊、
0: 又提到
1: 另
0: 一半，
1: 对对啊，好啊，那我们这一集应该就分享到
0: 差
1: 不多嘛，
0: 不多
1: 对,
0: 对
1: 不对，好，
0: 哎、欸，我们有组合名吗？
1: 那个，我们下一次搭档的时候再告诉大家。对
0: 对,
1: 對，一定要来听
0: 下集解锁。
1: 对对对，好，那我们懒人包不包懒，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啦。我们
0: 下
1: 个礼
0: 拜
1: 同一时间再跟大家继续见面，
0: 拜
1: 拜。Bye bye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们是理想混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 FM88.1 为大家播出哦。今天我要带大家进入到的是一个古装世界，没错，又回到我们的古装世界了。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好的，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呢是一部古装剧，叫做《花开锦绣》，然后它是上个月算是蛮红的古装剧吧。然后我为了这个去买了腾讯的会员，我买了一个月，因为它在串流平台上面的话就只有腾讯跟迪士尼家有，然后我就刚好就买了一个腾讯，因为我听说就是这部剧真的是还蛮评价都蛮高的。那我当初会想要看这部剧呢，除了身边的人都很推荐之外，它的豆瓣评分也相当高。大家要知道豆瓣评分是一个